0: 会议纪要。同日19:30，欧盟公布欧洲央行六月利率决议会议纪要，成为上周全球宏观核心焦点。六月美联储会议释放明确偏鹰信号，主席沃什持续强调通胀回落至2%是政策首要目标。叠加此前美国六月非农就业数据表现韧性，市场此前一度将九月加息概率大幅抬升。
1: 当地时间5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的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进入第二天。当天上午8点左右，数千民众聚集在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为哈梅内伊及其遇害的四名亲属举行葬礼礼拜。据悉，哈梅内伊的长子、第三子与第四子均出席仪式。伊朗政府、军方官员以及部分外国代表团出席该仪式，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也出现在现场。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昨天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承诺。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国际能源市场态势复杂，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原油航运逐步恢复，前期的地缘风险溢价有所回落，叠加全球夏季用油旺季到来，供需两端博弈加剧。产油国以渐进式增产平衡市场预期，避免油价剧烈波动，小幅增产符合此前市场主流预期。
1: 美伊7月11日重启多哈间接谈判，谈判覆盖原油出口、海峡航运安全等议题，谈判结果直接决定国际原油地缘风险溢价，进而传导至化工、航空、能源全产业链。
0: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这份数据由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日对外发布。公告还说，海峡水域仍存在水雷风险，相关扫雷勘测作业正在全域开展。全域对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的干扰常态化，将持续对船舶航行安全构成隐患。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3342人死亡，16740人受伤。委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7345人无家可归。自6月24日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0: 法国东部下莱茵省莱利博物馆5号遭遇盗窃，约20件馆藏珠宝被盗，初步估计损失达数百万欧元。调查人员表示，案件发生于当天清晨6点左右。博物馆警报系统曾被触发，一名最先抵达现场的保洁人员随后报警。警方到场后发现至少6个展柜被砸毁，嫌疑人已逃离现场，目前警方正调取监控录像展开调查。博物馆已宣布临时闭馆，莱利博物馆于2011年开放，收藏法国著名玻璃艺术家、珠宝设计师勒内·莱利创作的玻璃艺术及珠宝作品。
1: 欧洲多国极端高温持续，中国避暑神器在当地被卖爆。多家国内厂商证实，近期以便携式分体空调为代表的制冷家电在欧洲出货量成倍增长。格力电器和 TCL 方面均表示，区域渠道的移动空调已全面售罄，目前正加急补货。
0: 韩国将于7月6日正式启动韩元24小时交易机制，并将引入每小时官方汇率，放宽外国投资者申报要求，且计划从明年起允许离岸韩元及其交易。此项举措启动之际，韩元正持续承压，韩元对美元汇率年内累计贬值超过7%，刷新17年新低。
1: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重申，政府已做好采取适当措施应对货币波动的准备，不会对具体的外汇水平发表评论。他强调，日本政府一直就外汇问题与美国当局保持密切联系。
0: 高盛认为，主导上半年的 AI 与动量交易已经出现力竭信号，短期面临剧烈回调与平仓踩踏风险。医疗板块受生物工艺及药企并购周期双重驱动，防务股因持仓轻、估值低迎来布局拐点。落后的周期软件与消费股有望补涨，建议使用剔除 AI 指数篮子对冲科技股杀跌风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真实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财政部将接受可随时交易的上市公司股票作为慈善捐赠，为特朗普专项账户提供资金支持。
0: 截至目前，美国保证金债务同比增长54%至1.4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美股杠杆 ETF 规模已接近2200亿美元，较3月底近乎翻倍。这表明杠杆已由推动牛市上涨的重要力量， 转变为金融市场不确定性的结构性风险来源。杠杆 ETF 制度在平衡机制会主动放大价格波动。
1: 财经早点进入热搜财榜，
2: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1: 四号开始，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两部门相关负责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电子商务法修改适应了推动平台企业和平台内经营者、劳动者共赢发展，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环境，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多方面的需求。来听总台经济之声的报道。
3: 现行电子商务法对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界定主要围绕提供网络经营场所、交易撮合、信息发布等服务展开，这样的界定契合早期电子商务形态。专家表示，随着电子商务新业态模式、技术应用新场景等不断涌现，电子商务法作为平台经济领域重要基础性法律，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修改完善。本次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的一大特点是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在当前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表示，
4: 随着电商新业态新模式的快速发展，电商的参与主体有大范围的拓展。首先呢，像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这类电商的新职业群体，草案明确将其纳入了保障和治理体系。那么第二类呢，就是新业态的平台经营者，比如直播电商、社交电商、智能电商，草案明确呢按照其所提供的具体服务类型承担相关的义务，并且增加了订单生成服务的这样一个平台经营范围，将新业态就纳入了。那么第三类呢，是关联经营主体。如果说平台将法定义务委托给第三方履行，那么双方要承担连带责任，比如一些接单平台。此外呢，行业组织的这种协调自律也进一步的通过修法进行了明确，同时呢，包括消费者也纳入到了治理体系。
3: 规范有序的市场秩序是推动平台经济各类经营主体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在健全平台责任制度方面，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提出，在当前的定额罚、责令停业整顿的基础上，丰富规制手段，支撑常态化监管。在规范电子商务突出违法行为方面，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聚焦实践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对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完善，切实回应社会关切。李明涛说，
4: 首先呢，草案里面我们看到明确呢，将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纳入了处罚，这就回应了消费者知情权受损的问题。第二的话呢，是禁售商品管控，在这次修法过程中新增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违背公序良俗的就作为触发的一些情形。那么第三类的话呢，我想呢是强化了平台的资质审核和安全保障义务。此外呢，像平台的用工保障纳入修法呢，也是回应了当前社会的重要的关切方向。
3: 专家介绍，为了遏制严重违法行为，本次修正将部分定额罚的处罚上限由原来的200万元提高到500万元，新增比例罚机制，对情节特别严重、造成特别恶劣社会影响和特别严重后果的违法行为，最高可以按企业上一年度营业额的5%实施处罚，大幅提升企业违法成本。北京大学电子商务法研究中心主任薛军说，
5: 平台经济的发展中出现一种新类型的企业形态，就是平台型企业，他们往往体量巨大，那么因此呢，如果对于他的一些比较严重的啊，有严重后果的一些违法行为，我们只是用一些不痛不痒的一些处罚呢，可能他对此没有什么体感。为此呢，这一次特别规定，平台型企业啊，如果有严重的一些违法行为，造成特别恶劣的一个社会后果的话，可以适用比例罚的，就是上一年度经营额的5%的这样一些处罚，起到一个促进它改正的效果。
3: 在强化刚性处罚的同时，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创新监管举措，新增暂停新用户注册、特定品类停业整顿等措施，精准实施处罚惩戒，避免全面停业整顿影响企业经营。专家表示，修改电子商务法将从立法层面健全监管机制，完善监管手段，强化监管效能，引导平台经济各类经营主体从流量至上向创新驱动转变， 从卷价格向拼质量转变，

0: 薛金表示，
1: 并没有说一味加重对于相关的电商主体的这个处罚力度，他还引入了一些弹性化的执法机制，比如说可以有一些约谈啊，要求发出整改的一些建议书啊，这样一些措施，其实也是让相应的一些市场主体呢，能够有机会认识到自己可能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0: 电子商务是推进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的重点领域之一，在全球数字经济竞争中具有重要地位。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提出，深化电子商务开放合作，推动电子商务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同国际相通相融，加强行业自律，引导有序出海，增加对外反制措施，维护企业合法权益。李明涛认为，
2: 在电商国际化加速的这样一个阶段的话呢，我想本次修法核心的就是适应当前电商的国际形势，构建起可以叫攻防兼备的这样一个法律规制体系，来保护好我们的电商企业和消费者的权益。比如说呢，主动对接高标准的经贸规则，推动规则标准包括单证的国际互认，参与全球数字经济治理，我想这些都是为我国电商更好的出海打造一个更加友好的国际环境。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还有防守手段，比如说呢，针对一些损害了我国企业合法权益的这类的外国实体，可以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或者列入不可靠的实体清单。所以我们从整体而言呢，既扩大了开放合作空间，又为国内企业、产业包括消费者提供更加强有力的这样一个法律的保护手段。
3: 接下来聚焦暑期档影片。进入暑期以来，各种类型的影片陆续上映。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亿元，喜剧和动画电影深受观众青睐。来听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4: 2026暑期档电影持续上新，题材类型多元丰富，涵盖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其中小气鬼、特立独行、魔方小姐、功夫女足、年会不能停二等喜剧影片成为不少观众的期待。电影轻松喜剧小气鬼以一位极致节俭的小人物为核心，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摩擦铺展诙谐故事。电影小气鬼编剧导演钟伟介绍，
5: 我们这个小气鬼呢，是一个川渝背景的市井喜剧，川渝的特点就是幽默、爽利、有自嘲的精神。
4: 电影《小气鬼》主演管乐说：“
6: 我觉得很像夏天阳光下面，然后拿了一瓶玻璃瓶的汽水，啪一打开，很清爽的那种。我就觉得它里面的幽默是特别可爱，很多情节也都是非常的温暖人。”
4: 作为2026暑期档必不可少的电影类型，动画电影从国产新作到进口热门 IP 续作，成为不少年轻群体和家庭群体的喜爱。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已上映或定档的动画电影超过15部，其中进口动画影片《玩具总动员5》端午档上映后热度持续不减，胡迪、巴斯光年、翠丝等老朋友悉数回归。当玩具遇上科技新宠，他们将面临空前挑战，直面玩乐时光的全新劲敌。小黄人与大怪兽影片融入怪兽元素与电影幕后梗，笑点密集。7月3号上映第一天，成为全国大部分影院的当日票房冠军。
7: 看了小黄人，暑期档电影基本每年都会来看。
8: 国产的动画电影我们会比较关注，比如说有八仙、三国，我们都会带孩子来看。
4: 首都电影院副总经理于超介绍，
9: 那从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包括这个特立独行啊、小黄人这种合家欢的影片，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看，甚至还有一些稍微年长一点观众。从各个影院来说，优惠活动还是比较丰富的，包括这个银发优惠场力度比以往要更大一些。
3: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推动影院业态模式服务创新，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文化体验空间，满足群众多元精神文化需求。继续来听报道。
4: 通知围绕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多项举措。在鼓励多元业态融合方面，鼓励电影院引入高品质餐饮、咖啡书吧等业态，打造观影加休闲消费场景。鼓励影院拓展文创零售业态，设立电影衍生品专卖店、文创产品集合店，支持电影院融合休闲娱乐业态，打造观影特色联动活动。 引入 AI 智能体、电玩游戏等娱乐业态，打造潮流文化消费聚集地，鼓励电影院结合自身条件和市场需求，引入文创集市、艺术展览、 IP 快闪店等业态，打造超级文化场域。在强化品牌经营方面，通知提出明确品牌定位、挖掘文化资产、深耕客户群体、开展星级评定等举措，鼓励电影院要加强 IP 运营及品牌建设，打造艺术电影院、科技电影院、社区电影院、特色主题电影院等多元形态，鼓励电影院充分挖掘空间文化价值，推出主题影厅、展览，开发文创产品、数字藏品及衍生内容，打造电影院自有 IP 内容，鼓励电影院建立健全会员体系，开展精准化服务和个性化推荐，为影片找到对应客群，鼓励电影行业协会建立健全电影院星级评价体系，推动电影院提高运营服务质量。在提升服务质量方面，通知提出鼓励电影院积极开展设备技术升级改造，提高放映质量，支持通过新建电影院、电影院增厅等形式放映虚拟现实电影，鼓励电影院提高影片宣传发行服务能力，主动开展影片落地宣传发行工作。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支菲娜：
10: 实际上全国各地在此前已经做了非常多的探索，也有一些成功的经验，当然还有一些发展过程当中的困惑。那么这个文件呢，它就从地方怎么去帮助行业发展的这个角度做了一些鼓励性的、指导性的意见建议。从我们行业的发展情况来讲呢，需要电影周边的经济来去丰富影院的收入结构，影院可以成为一个新的文化点位。
3: 今年以来，字节跳动、京东、德明利等科技企业纷纷斥资拿地或直接买楼，以自持物业替代传统租赁模式。这样的转变背后有怎样的战略逻辑？来听经济之声的报道。
11: 最近，一宗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的地块正式挂牌出让，将被用于建设智能存储管理及研发激励总部。意向用地企业是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德明利。这并非个案，今年以来已有包括字节跳动、京东等在内的互联网大厂先后在北京、杭州等地斥巨资拿地盖楼。今年3月，字节跳动摘得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的一个地块。今年4月，京东旗下的公司先后拿下杭州市钱江世纪城核心区的一宗商业金融用地，以及北京亦庄新城两宗商业金融服务用地。除了买地建楼，也有不少企业选择直接买楼。今年6月，拼多多集团与中国电建正式签约，整体购置了一栋12层的办公楼。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认为，互联网等科技企业在资金充裕的前提下买地或购置楼宇，无论从资产配置角度还是降低租赁成本角度来看，都具有合理性。
12: 这个都体现了一些科技大厂对于整个项目的一些投资啊，它是有些新的转变的。因为过去呢，主要是通过租赁方式进行的，现在呢，直接有比较多的一些资金去投资，他们总体的资金实力是比较强的啊，动辄几十个亿呢，从他们企业本身的一个经营状况来看呢，压力其实不大。
11: 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院长林松分析，当前布局 AI 算力与大模型研发的科技企业都面临对高规格实验室与算力中心的物理空间需求，这种情况下自持物业比租赁更有优势。
13: 现在科技企业可能更加注重 AI 算力的建设，都在开发自己的大模型，一个普遍现象。那么大模型的建设需求，它其实还是需要比较大的空间的啊，而且要求还不低。如果自己能够购置，那么相对它去租赁来说，那其实相对比较有利的一种做法。这个房子进来之后需要装修，对吧？要符合它的这个算力建设的要求，其实投入成本很高的，选择购置呢，可能是一种相对比较好的一种方式。
11: 值得关注的是，这一轮拿地呈现出强产业绑定、长周期运营的鲜明特征。以字节跳动今年3月摘得的北京市海淀区双泉铺地块为例，根据北京市规字委海淀分局发布的协议出让计划公示，该地块附带了产业准入与税收门槛，要求年收入不低于每平方米6万元，对区级财政的贡献不低于每年每万平方米1200万元。产业定位包括人工智能、集成电路、互联网3.0等产业领域，以及元宇宙、脑机接口、量子信息、人形机器人等未来产业领域。 严跃进指出，这不但是核心区域积极引入新质生产力的体现，也是科技巨头

0: 育深耕的体现。
1: 各地呢，以相应的一些土地的政策和用房的政策呢，吸引这些企业呢，能够更好的扎根相应的一些区域。所以说还是体现了一些科技的一些资源结合办公场所的相应模式的转变呢，更好的去服务当地所在这个片区。所以说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啊，也很大程度上呢使得这些企业所在的片区啊有了一个比较好的发展的一个条件。
0: 林松指出，目前来看，真正有实力进行重资产配置的主要是大型科技企业，其资金储备足以支撑相关布局。对于中小型科创企业来说，直接效仿这样的模式需要谨慎，企业的宝贵现金流更应该优先保障研发与日常运营，而不是锁定长期性重资产。如果确实有购置需求，应该更关注有优惠政策扶持的新兴城市或区域，选择与自身发展阶段和资金实力相匹配的标的，审慎研究决策。
2: 接下来关注一组宏观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3: 7月9日周四，国家统计局将发布6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两组核心通胀数据，是观测国内消费工业需求景气度的核心指标。5月国内 CPI 同比小幅回暖， PPI 降幅收窄，市场分歧明显。一部分机构认为消费刺激政策持续落地，服务食品价格将带动 CPI 持续修复。另一部分机构担忧工业品需求偏弱， PPI 通缩压力仍未完全解除。
2: 今天中国央行将开展10,000亿元3个月期买断时逆回购，投放中长期流动性。
3: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到2030年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规划明确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等7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2: 循环经济发展15-5规划发布，这是我国连续第四份国家级循环经济发展5年规划。规划推出一系列新举措，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首次提出优化循环经济产业布局，首次将算力设施等新基建废弃物纳入循环利用体系。
3: 国家发改委下达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2: 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6月300城住宅用地成交出让2993万平方米，出让金1,696亿元，平均溢价率16.3%。杭州、深圳、上海核心地块土拍热度较高。上半年土地市场延续缩量提质特征，300城宅地成交面积出让金同比分别下降25%和19%。
3: 国家统计局表示，据对全国流通领域9大类50种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的监测显示，2026年6月下旬与6月中旬相比，13种产品价格上涨，34种下降，3种持平。
2: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截至6月30日，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
3: 车船税优惠政策将迎15年来首次重大调整。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信部联合发布公告，自2027年1月1日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此次政策调整不区分存量和增量，纳税人拥有上述类型车辆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影响。
2: 据乘联分会初步统计，6月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车零售103.7万辆，同比下降7%。今年以来累计零售473.4万辆，同比下降13%。新能源批发150.6万辆，增长22%。今年以来累计批发681.2万辆，同比增长6%。
3: 中国乘用车欧洲市场份额首超日本。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5月5家中国汽车制造商在31个欧洲国家共售出13.84万辆汽车，同比增长65%。同期6家日本汽车制造商的汽车销量为

0: 3.04万辆，同比下降3%。
1: 中国造船业高景气度仍在延续。今年上半年，中国船舶工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造船完工量3799万载重吨，新船订单量10901万载重吨，手持订单量40176万载重吨，分别占世界总量的63.3%、80.9%和73.3%。
0: 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和引导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倡议，提倡共同践行科技向善，推动机器人产业健康发展。倡议提出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筑牢用户隐私安全防线，切实防范对用户的人身伤害风险，立足实际应用场景推广应用，促进技术迭代升级，以创新驱动产品可靠性与实用性提升。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稿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在当前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针对平台经济跨界混业经营，增加线下线上业务归口管理一致原则，强化部门联动、央地协同的一体化监管。
0: 国内最大影视基地横店影视城公布多项优惠政策，具体包括免费开放50万平方米摄影棚，新增总计超20万平方米免费场景等。落地横店的剧组综合拍摄成本预计将直降30%左右。
1: 7月8日，2026中国互联网大会正式举办，聚焦算力基础设施、大模型行业落地、数字要素市场化，浪潮信息、中科曙光、科大讯飞等 AI 产业链企业集中参会，有望出台数字经济配套扶持政策。
0: 7月9日，光合智能计算大会、杭州全球跨境电商博览会同步开展。智能计算大会聚焦 AI 推理、液冷服务器、算力租赁商业化落地，催化半导体、算力硬件板块。跨境电商博览会释放外贸扶持政策，利好跨境物流、外贸制造企业。
1: 7月11日至12日，全国机器人加创新发展大会召开，集中发布人形机器人新品、伺服电机、减速器新技术方案，产业商业化落地进度提速，机器人核心零部件板块迎来短期催化。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3: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别流芳。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我20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别流芳，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整大咖说。一提到人工智能，肯定有很多人会摇头，认为涨这么多会不会泡沫太大。我认为当前的人工智能浪潮与历史上的蒸汽机、电力、互联网属于同等量级。在资本市场，当前的上涨行情演绎已接近高位区域，新一轮的上涨行情有望于2026年的下半年启动，并延伸至2027年的上半年。届时市场将迎来基本面非线性改善与增量资金加速流入的共振行情。目前的经济正在经历一场从周期筑底到结构修复，从产业追赶到体系竞争，从市场扩容到制度重塑的深刻变化。站在当前时点，金融资产正迎来重新审视、重新定价、重新配置的战略期。金融资产的价值重估不再是简单依赖政策支持，也不是单一行业驱动的阶段性行情，而是来自宏观经济修复、产业结构升级和资本市场改革三大力量的同频共振。人工智能作为人类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自然也是吸引了大量的资金参与到其中。在流动性充沛的情况下，下半年继续保持一定的行情和节奏。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整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6: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1: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7: 我们不见不散。
8: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2: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

0: 回顾隔夜市场，开盘提前导览，投资早课。
1: 先来回顾一下上周 A 股市场的表现。上周五 A 股冲高回落，上证指数收涨 0.37%， 报在 4043.64 点，深证成指上涨 0.64%， 创业板指上涨 0.07%， 科创综指下跌 0.35%， 市场成交额3.21万亿元。整个上周 A 股市场呈现冲高回落、宽幅震荡态势，上证指数微涨 0.41%， 深证成指下跌 1.17%， 创业板指大幅回调 4.16%。接下来再来关注白银相关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今年以来，白银价格前高后低，在年初触及历史高点之后开始震荡下行，目前较一月底的历史高点下跌了大约50%。随着银价回落，消费端和工业生产端的情况都发生了哪些明显变化？来听央视记者从广东深圳发回的报道。
2: 在深圳水贝交易市场，记者走访多家白银销售门店，发现随着白银价格下跌，前来购买白银饰品的消费者有所增多，而购买投资银条的客户明显减少，不少商户转而把白银饰品作为核心销售品类。
3: 最高峰的时候我们卖银条一天出货量都几百公斤，现在基本上都是以饰品为主，比例的话占90%。
2: 跟随市场需求的变化，上游加工厂也调整了生产节奏。在深圳这家白银加工厂，记者年初走访时曾拍到车间里热火朝天赶制银条的场面，而如今这里大量制作的是各类白银饰品、小型工艺摆件。广东深圳国艺珠宝文化有限公司总经理孙涛：
4: 整个生产线上是以首饰为主了，都是在100克以下的，现在是占到95%以上了，原来是投资类的占95%。
2: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回归饰品生产后，整体出货量较生产投资银条时有所下降，但订单更稳定，而且白银饰品和工艺摆件的加工利润更高，能对冲出货量下降带来的压力，工厂各条生产线也能均衡开工。
5: 广东深圳国艺珠宝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蓝立涛：
6: 对于我们工厂来说才是一个正规的常态，它的产品有饰品类的，有工艺类的，这样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搭配。
1: 事实上，白银用量最大的是在工业领域。世界白银协会数据显示，工业用银需求占到白银总消费量的50%以上，银价大幅回落也降低了工业用银的成本。继续来听报道。
2: 在江苏无锡一家光伏银浆企业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生产线上忙碌。银浆是光伏组件的核心导电耗材，白银在银浆生产成本中的占比超过95%，银价波动会直接影响光伏产品的整体成本。
5: 江苏无锡地科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南亚雄：
7: 像年初银价在1公斤3万块钱左右的时候，银浆占到了组件成本的近30%，现在下跌到1公斤15000左右，也占到了光伏组件成本的约15%左右。银价下跌会一定程度减少我们在备货、账期等方面的资金压力和财务费用。
5: 国贸期货贵金属研究员白素娜：
8: 本轮的白银价格的一个下跌，它首先带动的是银浆价格的下行，会令整个光伏企业带来了一个成本下降的好处，它会去修复电池跟组件环节的一个毛利率。
2: 不止在光伏产业，随着国内制算中心大规模落地，服务器迭代升级，以及高速光通信产业的扩张，白银凭借卓越的导电性能，在 AI 领域的工业需求大幅增加。陈军从事多年白银贸易，他告诉记者，随着银价回落，今年以来 AI 产业链企业的采购需求明显提高。
9: 比如说镀银线或者是芯片封装的这些客户，跌破14000，他们一个买单量是挺不错的。
10: 您说的新兴的这些领域，他们的用银量是增加的？
9: 对，这个是很明显的在增加。还有一家客户今年可能就翻倍的情况都有。
10: 他们是做什么
9: AI？ 他们镀银高速线这一块。
11: 同为贵金属，今年白银的价格波动幅度显著高于黄金。业内人士提醒，白银双重属性的特点导致影响银价的因素更为复杂，投资者需要更加留意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
1: 券商七月金股组合陆续出炉，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呢有约20家券商公布了七月的

0: 新股名单，累计推荐197次，涉及149只股票。来听经济之声的报道。
1: 从行业分布看，电子行业以30只个股42次推荐高居榜首，遥遥领先于其他板块。电力设备以16只21次推荐居第二位，非银金融获10次推荐，医药生物获13次推荐。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吴伟：
2: 第一个科技板块还是核心，但是内部呢略有分化啊，比如说电子行业的半导体和 AI 硬件，通讯的这个光模块和光通讯，计算机方面呢是 AI 的软件和算力的基础设施。第二个关注的板块可能在医药的生物板块啊，这个细分方向包括了创新药和 CXO。第三个板块呢就是非银的金融板块啊，关注度也在提升，包括券商啊、保险呀、第四个板块呢就是电力设备相关的板块，包括储能、锂电、光伏。
1: 申万宏源研究所分析师庄阳表示，尽管 AI 产业链仍旧是券商推荐的核心主线，但跟六月份相比，板块逐渐分化，操作难度也会更大。
3: 前期的一个累计涨幅确实是太大了，而且很多蹭概念的一些科技品种也是出现了很大的涨幅，所以说对于七月份来说，虽然我看好科技，但是我觉得科技内部是会有比较明显的分化。另外一些非科技、非 AI、非半导体领域的一些绩优的一些行业，比如说锂电材料、医药生物、机械设备，比如说一些出口，包括一些涨价概念的化工和有色，就这些领域是有机会去承接一些科技释放出来的一些流动性，去做一个低位补涨的。
1: 眼下 A 股即将进入半年报业绩集中披露期，中银证券投资顾问张燕云表示，从操作策略上，投资者可以结合中报，注意控制风险。
4: 配置主线上，如果手上有科技品种，是要放弃一些题材，要转向更专注于去抓住这个业绩的主线。半年报的这个业绩啊，是近期或者说这个月关注的一个核心啊。从这个月的月中一直到下个月啊，基本上都是这个中报季。那么业绩预增的、订单放量的啊，这个可以继续去持有。那么也不要盲目的去追高啊，这种已经翻倍的热门股，尤其是那种比较拥挤赛道的品种。那么风险的话呢，就是要注意一下啊，现在板块波动就比较的大，那么这个也需要控制一下相关的这个波动大的一些总仓位。
0: 接下来为您连线东证期货的梁爽，提醒您以下是广告时间，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梁爽早上好。
5: 主持人好，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凡威的数据整合能力。凡威是东证期货自主研发的智能投研服务平台，致力于整合多维度数据，为投研决策提供坚实的基础。平台打通宏观、产业、商品、金融等领域数据，基于专业的研究框架精选期货研究高质量数据。您可以通过模板库查看各维度的图表，也可以自定义创建您自己的数据看板。从官方统计数据到行业的调研数据，所有数据集中管理，投研人员无需在多个平台间切换，大幅提升数据获取与分析效率。海量数据一个平台尽在掌握。东证期货2026中期策略会将在7月6号到7月14号期间进行，今天下午1点半给大家带来宏观专场，届时欢迎大家登录东证凡威小程序收看直播。
0: 接下来关注一组证券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6: 今天沪深北交易所2026版交易新规正式全面实施，两大核心调整直接改变市场交易规则，覆盖全市场个股 ETF 品种。首先，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全面扩容，覆盖全部 A 股与场内 ETF， 延长投资者交易撮合时段，提升尾盘流动性。第二，沪深主板 ST 新 ST 股票涨跌幅限制由 5% 调整为 10%， 与主板普通股票规则统一。
7: 证监会就完善上市公司再融资规则公开征求意见。新规拟明确建立再融资定向增发储价发行，旨在引导上市公司理性融资、有序融资，减少一次性大额融资对市场的扰动，优化小额快速再融资制度，提高融资额上限，实行统一的市价发行定价机制，并完善锁定期安排，简化上市公司向控股股东定增条件，并延长限售期至36个月。沪深北交易所拟同步修订相关规则。
6: 距离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9月30日正式实施已不足3个月，一场席卷基金行业的合规风暴正以超预期的力度落地。 7月3日，某地基金同业工会召集辖区内基金公司

0: 召开网络营销新规要点解读培训闭门会议，针对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定义、自营平台数据权限隔离、财经大 V 投放边界等争议焦点给出了实操指引，传递出严监管信号，大 V 挂靠未必合规。
1: 深圳首笔金租公司外币直接借款试点落地前海，光大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光荣53号飞机租赁有限公司顺利办理外币借款业务，用于飞机采购项目，企业实现外币资金秒级到账，融资效率显著提升，综合融资成本大幅下降。
0: 知情人士透露，香港新股市场火热之际，香港证监会持续加强监管 IPO 流程，已将簿记建档和 IPO 分配列为下一个重点执法领域。
1: 2026年上半年 ，A 股共有648.39亿元回购资金入市，产业资本持续通过股份回购传递发展信心。注销式回购从配角变主角，2026年新增预案中注销式回购占比过半，相当于免税。
2: 可行性研究技术磋商在英国伦敦举行，取得实质性进展，双方同意加快推进后续工作，争取早日完成联合可研。今年1月，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正式启动中英服务贸易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此前，双方已举行2次线上技术磋商，就联合可研有关事项深入交换意见。中国6月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环比上升0.3个百分点。制造业物流需求稳中有进，居民消费物流需求平稳，假日消费推动商贸批发、零售连锁和部分商超业务回升。中国6月大宗商品指数价格为130.3，环比下跌1.7%，同比上涨17.6%。尽管指数受多重宏观因素交织影响有所回落，但国内外市场需求逐步恢复，大宗商品市场总体保持平稳运行，展现出较强的抗风险韧性。专家表示，大宗商品市场下半年有望延续稳中向好运行态势。央行公告，2026年7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91天，到期日为2026年10月5日，欲节假日顺延。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日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主要内容包括在当前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等5个方面。国家药监局综合司近日就关于优化细胞与基因治疗药品审评审批有关事项的公告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到，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细胞与基因治疗药品研发创新，聚焦恶性肿瘤、罕见病、遗传性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等重点领域开展研究，鼓励在中国开展全球同步研发和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将符合条件的细胞与基因治疗药品纳入创新药临床试验审评审批30日通道，提高临床研发质效。根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国产机器人加速走向全球，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到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欧盟和东盟为主要出口目的地。从细分品类来看，我国机器人出口已形成多元矩阵格局，清洁机器人领跑全品类，出口额达到140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70%以上。依托自主导航、自动集成、智能污水循环等核心技术，国产清洁机器人精准匹配海外差异化的居住环境，优势显著。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透露，自7月5日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

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10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30元和50元。市场方面，证监会就完善上市公司再融资规则公开征求意见稿，其中提到优化小额快速再融资制度，在拟融资规模不超过净资产20%的前提下，沪深交易所上市公司小额快速融资上限从3亿元提升至6亿元，净资产超过100亿元的特大型企业小额快速融资上限提升至10亿元，北交所上市公司小额快速融资上限从1亿元提升至2亿元，同时将小额快速再融资由上市公司年度股东会授权修改为上市公司股东会授权，提高融资灵活性。经过2个多月的市场技术与业务准备， A 股交易新规7月6日起正式施行。新版交易规则核心变化包括，一是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适用证券范围由科创板股票扩展至全部 A 股和交易型开放式基金；二是基金收盘阶段交易方式由连续竞价调整为收盘集合竞价，并通过集合竞价产生收盘价；三是沪深两市主板 ST 新 ST 股票涨跌幅限制由5%调整为10%，与主板普通股票保持一致。四是深交所创业板引入做市商制度，大宗交易机制优化，创业板股票协议大宗交易成交确认时间由15点至15点30分调整为9点30至11点30，以及下午1点至15点30分。昨天晚间，招商轮船、东方盛虹等一批 A 股上市公司预告上半年业绩将实现1倍乃至多倍增长，行业覆盖航运、化工、光通信等多个领域。今年上半年，石油、化工、有色金属等行业迎来周期性复苏，相关行业龙头上市公司业绩增长强劲。中继续创。中继续创昨天在互动平台表示，公司上游物料悬光片被封锁的市场传言不符合事实，公司在核心物料方面都有正常的采购渠道，供应商也在积极支持，没有被封锁的情形。光模块虽有组装工序，但不能简单等同于组装行业，高端光模块涵盖了硅光、相干等核心技术，而且还需要长期可靠性测试与大客户严苛的准入认证。总结来说，光模块的系统设计与整合优化以及制造工艺都是核心技术，绝非简单拼装或组装。好利科技。好利科技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控股股东旭升投资及实控人汤奇清与厦门产投科技创新投资合伙企业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拟以每股18.13元转让3293.46万股，总价款大约5.97亿元。完成之后，产投科创将成为控股股东，厦门市财政局将成为实控人。产投科创承诺取得股份后60个月内不转让，36个月内不质押。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国资审批及深交所合规性确认，公司股票自7月6日起复牌，该事项尚需国资审批及深交所合规性确认等程序，存在不确定性。凯瑞德。凯瑞德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以自有资金8000万元认购艾可萨科技成都有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对应增资之后11.7647股权。公司表示，本次投资旨在把握新兴产业发展机遇，推动战略性转型升级。标的公司目前尚未盈利，2026年预计仍亏损，投资回报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标的公司隶属于集成电路设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聚焦宇航级存储芯片、芯载存储系统研发与生产，定位为低轨高位卫星、航天器提供宇航级 SSD 控制器芯片、芯载存储系统。益盛药业。
益盛药业昨天晚间公告表示，7月1日，公司收到吉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具的采取风险控制措施通知书，因产品补晶片存在严重缺陷，生脉注射液和补晶片生产线被暂停生产销售。2025年度涉事产品生脉注射液补收片营收分别占公司营收的7.65%、0.01%，公司已启动补晶片三级召回。

0: 目前未受到不良安全事件报告，将积极整改。卓然股份，卓然股份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因公司无法在法定期限内完成2025年年报披露，股票自7月7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A 股简称变更为 CST 卓然，日涨跌幅限制仍为 20%， 公司股票7月6日停牌一天，7月7日复牌，若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两个月内仍未披露年报，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必任科技昨天，必任科技公告表示，公司拟以每股46.20港元的价格配售1.53亿股新 H 股，若所有配售股份或悉数认购，所得款项总额将为70.69亿港元，配售所得款项净额将用于加强新的尖端技术项目研发，加速下一代产品的商业化及生产，战略性投资及收购，运营资金及一般公司用途。本周资本市场大事，国家外汇管理局将于7月7日公布6月外汇储备数据。国家统计局7月9日9:30将发布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月度报告、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月度报告。根据目前发行安排，本周有两只新股申购，北交所、科创板各有一只。日程安排上，7月6日可申购北交所新股龙芯智能，7月10日可申购科创板新股泰诺脉搏。MLCC 龙头三环集团、苹果核心供应商立讯精密、齐云山食品预计7月9日港股上市。国际方面，本周百事公司、达美航空等发布财报，开启美股二季报序幕。SpaceX 将于当地时间7月7日开盘前纳入科技股占比较高的纳斯达克100指数。SK 海力士预计于7月10日在纳斯达克发行美国存托凭证，募资 45.45 万亿韩元，折合大约 294.3 亿美元。
1: 那以上就是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啊，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2: 哎，儿子，咱家卫生间的墙砖要跳光了，下水道堵了又堵，还总往上反味道，我想整体翻新一下。
3: 哥妈，我上班这么忙也没时间盯着装修啊，再说了这家里装修咱们住哪儿啊，等过阵子我忙完再说吧。哎，老刘啊，最近怎么没见你来跳广场舞啊？
2: 哎呀，别提了，前几天呀，我家那个下水道它又堵了，一年到头这房子是大大小小的毛病，真是愁死人呐。我儿子最近忙顾不上，我这不正找人把家整体翻新一下吗？找着人还得租房子，后面呀全是麻烦事儿。
3: 哎，你没听说过48快装吗？
2: 没有啊。
3: 你看看你，你要是早点知道就不用这么上火了，48快装只需要一个电话就可以上门为你服务了，你赶快打400-665-8848去问一下吧。
2: 400-665-8848，记住了。哎，老王你可真是百事通啊。
3: 嘿，其实也是巧了，我们家房子前阵子翻新就是找的48快装。
2: 哎，你家什么时候翻新的呀？怎么也没见你搬家呀？
3: 48快装根本不用你搬家，48小时6个工作日，家里旧房问题全解决，还很便宜。
2: 不用搬家，哎，只需6天，所有旧房问题全解决。
3: 是啊，不仅如此，你根本不用费心监工，每天工长都会把施工进度通过微信群和你汇报，通过手机就能看到家里的情况，既省时又省心。
2: 翻新完就可以入住了，那不需要通通风晾一下吗？
3: 完全不需要，48快装用的都是环保建材，而且都是国际标准，翻新完会给你做一次甲醛检测，符合标准再入住。
2: 真像你说的这么好啊。
3: 你呀，可以自己先去他们门店参加翻新说明会一下，了解翻新流程，参观样板间，参加说明会还能享受到惊喜优惠呢。
2: 哎呦，那我得赶紧去问问了，电话是400-665-8848，对吧？
3: 对，400-665-8848，400-665-8848。老刘，你这房子翻新的真好，找谁做的呀？电话还有吗？
2: 找的是48快装呀，电话是400-665-8848。
3: 真的没搬家？
2: 对，真的不用搬家， 只需要六个工作日，旧房问题全给我解决了。记住啊，400-665-8848。
4: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5: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资深市场人士杨仲宁来到节目当中。杨仲宁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1: 我们看到经过上周四啊指数大幅下挫之后呢，上周五多头的反应比较快啊，迅速收出了阳线，所以大家其实还比较关注今天市场的一个开局的走势啊，因为我们看到亚太市场当中日韩股市今天开盘是出现了巨震的啊，所以今天的接下来的走势包括本周啊接下来啊七月份的行情你怎么来看？
6: 那么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从板块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国内的我们看到包括储存为代表的这些 AI 相关的产业链上的一些个股，它的走势其实和海外市场包括韩国包括美国的一些跨隔夜的走势包括早盘开盘的走势是比较接近的。但是回到指数整体，似乎从最近几周的表现来讲的话，A 股的表现反而要比海外市场更加稳定一点。因为我们其实在上周也看到过，就是隔夜美股可能是跌的，然后这个早盘开盘日韩可能表现也不是特别理想，但是 A 股可能小小的低开一下就企稳了。所以我个人认为说，最近这一段时间的走势来看，第一，上证指数至少在这个长期均线附近是取得了一个企稳。那我觉得这个，而且整个企稳的点位也在4000点以上，那至少从这个两个层面上给到了市场一定的信心。第二，确实我们也看到啊，这个科技股出现一定的调整之后，包括 AI 为代表的这些，就出现了调整以后，那实际上整个市场的轮动情况倒还是比较理想的。那这样一来的话，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冲了科技股的这个下跌，因为毕竟这个确实说市场目前整个资金的构成还是比较多元化，包括参与者比较多元化，那机构化的水平也较过去的5年10年可能有一个很明显的提高了。那这种情况之下，整个市场的这种波动可能就没有过往来的那么明显，所以这个很多人可能觉得说这个万一科技股调整了是不是市场就会跟随下跌，但实际上可以看到的是科技股一调整可能其他一些板块慢慢起来了。所以整个市场你可以说它这个之前分化的很明显，但是分化的明显的一个好处是当这个领涨的品种开始调整之后，市场可能会有一个轮动的机会，因为这个毕竟我们看到资金可能从一些强势板块出来之后它并没有选择完全离场，
1: 对，
6: 那它可能还是不断在这个市场一找洼地，第二找性价比，对吧？不断的在进行这个比较嘛，找这个最优的资产去配置。那这种情况之下，指数可能很难说出现一种这个趋势性的扭转。包括说之前我们看到，实际上这个上证之前也一度跌穿过4000点，但是很快又收回来了。那这个是上
1: 那一天到底是不是一个止跌的信号啊？怎么看？
7: 我个人认为的话，短期科技还是在调整中，还没有完全的一个走好。在这边的话，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一些风险。因为从位置来看的话呢，整个科技的位置还是偏高的。虽然在周末的话可以看到，像以江波龙的业绩预增啊，这些一些科技啊什么都表现的不错，但是我认为他们之前的涨幅其实已经有些透支了一些业绩的一些提前性，所以在这边的话呢，我个人认为短期特别是以创业板的一些走势技术形态来看的话呢，还是处于调整中。这里震荡的话呢，我觉得它幅度不是很大，我觉得整个重心啊还是会往下走一下，因为这里的话高低切的一个动作还是在上周表现的比较明显，所以我个人认为整个七月份的话呢还是一个低位的一些老灯啊和中灯的一些标的啊，他们可和板块可能会有个估值修复，因为在之前提到过，今年的话可能会分为上下半年，因为
1: 是
7: 之前我们都可以看到啊，整个科技的一个涨幅到了六月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明显的加速，对吧？这一波加速之后，其实在上周节目也提到过，一旦走到了六月底到七月之后，可能一些超跌的或者是 我们可以看到连续阴跌的一些板块和标的呢，它会出现一个修复的动作，因为这些它本身业绩

0: 和整体的基本面没有出现太大的一些问题，所以而且一些分红的公司的整个分红还是在继续的情况下，我觉得这边肯定是有个估值修复的，所以我个人认为短期。如果只是说指数上面的一个震荡来说的话，那只是一个小范围，但对于个股来说，它可能会还是会重心，特别是科技重心往下，整体一些低位的个股的话呢，它整个重心还是往上走的。
1: 哦，但是低位的方向其实也是非常的多啊。这个我们看到，像之前的券商啊，包括医药啊等等啊，都是有所表现的啊。所以您觉得哪个的低位方向，它可能的确定性会更高一些呢？
0: 我觉得这边的话可以分两个思路去，我们去寻找一些方向。第一个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像主持人前面说的，像无论从创新药、医药。

0: 定要有一个重新的买回的一个动作，包括很多的一些资金从高位出来的时候，其实本身就有分歧，那这些分歧之后，这些资金出来以后，它需要去寻求一些新的方向，它不是说我不参与了，离开这个市场一段时间，那他肯定要寻找一些其他的方向。那这些方向的话，他一定是要有业绩，或者是维持之前我们一直强调的一个词叫抱团这个词。所以我觉得切回到最近的像创新一样，包括最近的券商的一个上涨，其实它还是和基金和大资金的一个抱团的走势，只是说他们寻求一些更有性价比、更安全性的一些方向。
1: 那这种切换的话，您觉得时间会长吗？
0: 我觉得应该至少要到中报结束。
1: 哦，那这个时间还是有一些啊，这个至少要到中报结束的话，那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很多人他可能现在就在科技赛道当中啊，对于这部分投资者有没有一些建议给到我们？确实因为可能他的这个收益是回调了不少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啊？
0: 其实我觉得这里的话，其实大家都是平等的，因为之前大家都知道，拿科技的话，其实一直在享受连续几个月的一个行情上涨嘛。但这边的话，我建议一个是什么？双布局。也就是说，在科技的一些投资者的话，如果是进的比较早的，那这块利润比较大的，那可以是腾出一部分利润，减部分仓，去出来去布局一些低位的，整个基本面和整个行业各方面像券商啊、创新药可以去布局一下。像如果是后面去追的一些投资者去从切入到科技去追的，这波调整是又被套的呢？
1: 对，
0: 我觉得小仓位出来一下，因为科技在这边的调整幅度，它肯定我个人认为，这波普遍的之前的一些个股都是在25%-30%左右。那这波科技的话呢，可能不一定有这么大。但是有一些我们所谓的不是核心的科技的话，它调整肯定也要达到25%-30%左右。所以我觉得在这边我们可以去做个反替，先出来一部分仓位之后，每一次急跌和连续调整之后呢，去做一个买入，这样的话呢，
1: 把成本做低，
0: 先做一些检查。对，
1: 好的，非常感谢这一刻陈启林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2: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1: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
3: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目前恒指偏软，报23338点，下跌11点，跌0.05%。国指报7696点，下跌2点，跌0.04%。科指报4479点，下跌19点，跌0.43%。大市成交金额479亿元。盘面当中呢，有608只个股上扬，496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当中啊，以及兔速地表现最佳，涨4.32%，报在了9.65元，也是曾经是刷新这个一个月的高位。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1: 好的，谢谢以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我们看到指数在开盘涨跌不一的情况下呢，目前也是震荡分化啊。那么板块当中呢，今天也是出现了一些变化，涨幅居前的呢能源金属、航海装备、贵金属、工业金属、石油石化等等方向是涨幅居前啊。但是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航天装备、玻璃玻纤、机器人还有医疗美容等等啊，这样一些方向今天盘出是偏弱的。那具体我们看到，能源金属板块目前上涨4.79%，而在这其中呢，封住涨停的是永山锂业，目前是报在22块。另外呢，也看到融捷股份上涨5.75%，中矿资源的涨幅是4.92%。除了能源金属之外呢，贵金属板块已经是连续多日涨幅居前啊，整体上涨3.01%。而在这其中，湖南白银上涨幅度是7.23%，兴业银锡的涨幅呢是5.74%，山金国际、赤峰黄金、中金黄金目前都是纷纷跟涨，涨幅都是在3.5%以上。除了贵金属之外，我们还要看到的是石油石化板块，今天盘出也是比较的理想啊，整体上涨1.49%。而在这其中的贝壳能源目前是封住涨停，东方盛虹的涨幅是6.85%，恒力石化上行6.40%，恒业石化、荣盛石化还有万邦邦达目前涨幅都是在5%左右。今天半导体板块呢，

0: 上涨的幅度是1.27%。而在这其中啊，我们看到江波龙这个目前上涨是14.50%，银河微电目前上涨13.19%。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玻璃波纤位居跌幅榜前列，整体下挫1.24%。而在这其中，国际富材下挫4.70%，中材科技的跌幅呢是2.33%，九鼎新材跌幅是2.23%。除了玻璃波纤之外呢，还要说到机器人板块啊，整个方向呢没能够延续上周五的强势表现。而在这其中，涨跌幅居前的拓斯达下挫幅度是9.71%，聚能股份下跌8.08%，鼎智科技的跌幅是4.55%。而在这个板块当中，同样有两只个股其实是封住了涨停的，包括像排斯林和雷赛智能啊，也是，所以在整个板块当中也是出现了一定的分化。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星辰财经台。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焦点板块的走势情况。那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呢，在一个比较疲软的格局当中呢，还是有一些板块相对表现较佳，包括到了生物科技类型的股份，中生制药刷新一个月的高位，涨3.38%，报409元，以及信达生物涨3.25%，报90.65元，和石药集团涨3.25%，报8.26元，都在蓝筹的前排位置。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3316点，下跌33点，跌0.14%。
0: 那我们也回到指数方面来看一下啊，上证指数目前是上涨0.22%，报在4052.96点，成交金额是3849.39亿元。深证成分指数上涨0.68%，报在15704.12点。而创业板指呢，目前也是由绿翻红，上涨的幅度是0.69%。
2: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国都证券的高文明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高文明您好。那我们看到这两天的指数啊，其实出现了这个连续的调整吧啊。那么今天在开盘涨跌不一的情况下呢，目前是成功的翻红了。对于接下来的走势，您怎么来判断？
3: 好的啊。A 股市场近期应该还是维持一个震荡的这样一种格局啊。那么主要呢，应该还是在之前相关的板块两极分化比较明显的背景下面啊，那么高估值和低估值的品种的一个喇叭口越来越大，那么这种情况下面呢，也使得后续的一个投资啊，大家还是存在一定的疑虑。因为我们也看到了啊，就是从外部的一些消息面上来看的话，对于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个投入方面，其实还是存在一定的疑虑的啊。在之前两年高速投入的一个背景下面啊，后续的一个产业资本投入状况啊，大家还是持有一定谨慎的一种态度。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呢，其实 A 股之前获利比较明显的板块，尤其是像人工智能、机器人啊等这样的一些板块，还是出现了一定分化啊。当然，机器人板块上周的话是由于宇树的一个 IPO 的一个影响，走出了单周快速上升的这样一个趋势。但今天早盘来看的话，也有所震荡啊，并没有坚持上周的一个上涨。那么总体来看的话呢，其实市场现在应该还是处于一个啊，在等待后续投资线条比较明确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们也知道进入到半年报的一个发布期啊，那如果说啊，就是相关的一些科技成长板块还是比较好的一个高成长，而且这种成长是超预期的背景下的话，那么有可能强整和横强的格局呢会延续。但是一旦出现一些相应的业绩增速没有之前预期的高啊，甚至是较之一季度环比有所回落的话，那我个人觉得有可能高位兑现的这样子压力啊，会暂时性的体现出来。

0: 也就造成了短时间内，短期内就是强势板块的一个高位震荡那这个操作难度呢，有可能会进一步的加大，因为本身来看的话，对于这些品种我们还是寄予它一个高成长的这样一种预期的。那所以如果没有高成长的一个支撑的话呢，有可能即便是阶段性的吧，那也有可能会造成一定的获利回吐的一个压力，所以投资人还是要注意这方面的一个风险。当然，从低估值板块的一个表现来看的话，其实低位放量的一种特征也有一定的体现尤其是我们看到对指数影响相对来说对于像上证指数传统指数影响比较大的一些板块，像金融板块尤其是非银金融当中的券商，我们也看到了，从近阶段短期的一个市场表现来看的话，有低位放量的这样一种趋势。那不排除在市场风格切换的一个过程当中时不时的会有低估值板块形成一定的估值修复的一种动能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反而是这方面的一些品种有可能它的一个中短线的一个风险会相对比较小一点因为毕竟前期经历过调整等调整之后呢，现在逐步低位放量那底部形成的一个概率还是比较大所以对于投资人来说的话呢，我个人觉得从下半年的投资策略我个人觉得应该可以适时的对仓位结构进行调整。传统低估值的板块尤其是一些具备一定保守特征的一些品种呢，应该还是可以适当的进行一下仓位的布局。谢谢。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国都证券的高卫民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黑马竞选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一会儿见。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3: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4: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5: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4: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一分钟，
6: 胜率是比较高的，在核心部件方面，公司也是实现了一个自主。
7: 那么，规划产品将难以形成市场的竞争力，投资回报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所以经过综合评估之后，同步终止该板块的项目建设。天策材料表示，终止该项目之后，不会改变公司整体锂电材料产业。

发展布局和中长期产能建设的规划，公司已经结合南通天赐的配套资源情况以及公司发展战略的发展规划，启动南通工厂新产品方案的研究论证工作，筛选规划适配当地区位以及产业条件的项目落地。

0: 调整。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们看了一下，一个呢，从表面上看来呢，它这样一个先进项目，原来计划投资26亿，然后呢，跟它现有的一些像在溧阳的一个生产基地相比的话，它一个先进的既没有一个存量的客户，这个也没有物流的优势，而呢这个覆盖面来讲的话，溧阳和它这个南通项目其实有一些重叠的地方，所以说它这个先进的效率来讲并不是很高。第二个呢，这个从它原来计划投产的这个产品来讲呢，这种方案如果落地的话，它投产出来的产品就已经在这个市场上就已经显示出产能过剩，或者说这个技术已经被即将被淘汰。那么这样即使你来做这个项目做成，也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落后产能，是一个浪费的情况。所以呢，这是从表面上来看，那么从内在实质上来看呢，更多的应该来讲呢，公司除了这个公告以外呢，同时也发了一个并跟那个可转债资金的使用一个方案，那么更多的是做一个福鼎的25万吨电解液的一个改扩进，那就是把南通这个项目停下来，把这个资金呢我用于这个改造项目，然后改造项目扩进它的这一个呢目标，就是一个是区位有优势啊，那个福鼎项目应该来讲呢更加优化它的这个产业布局，从这个厂区的这个技术改造升级，到物流成本的这个考量，到生产的配套，它能这个实际的这个效果来讲的话，比先进这样一个南通工程要好。第二个呢，有利于这个产业的一体化布局，你想把这个锂盐和溶剂和电解液集中到一个产业园里面去，然后呢这个副产物的循环利用，加上这个原材料成本的这样一个降低，不再呢这个单独去布局这样一个工厂，显然效益要高一些。还有一个呢，这个资金的一个优化使用，刚才讲到的，就是说，它这样一个先进项目，你肯定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而相对来讲的这个去对原有的一些厂房技术改造升级，这样的话呢，这个治本效率应该更高一些。那前期南通工厂的投入936万，看到来讲的话，这个虽然说有投入，但是这个呢，这个额度并不大啊，对整个资本性的损伤也不多，所以应该来讲呢，从表面上是一个收缩的行为，从实质上来讲呢，应该来考虑更多是资金的效率的问题。是。
1: 那么天赐材料后续可能会调整的产能布局方向会在哪些方面呢？
0: 我们从公司公告和相关的这个行业的信息来看呢，一个呢就是在国内来讲的话，一些存量园区的这样一个技术改造升级，聚焦电池产业集群这样一个产业的发展啊，这个我们看到相关的一些公告。一个呢就是刚才讲到的福鼎项目的技术改造要在2028年前要投产，再一个呢九江的一个电解液的基地，江门的一个电解液和回收，这是一个电解液的这样一个主的赛道，还是公司一个强项。另外一部分呢就是产业的一体化，刚讲到了那个它一个园区内啊，从它的锂盐到溶剂到电解液的这样一个一体化的改造升级，然后呢到整个产业链上包括像宜昌的这个原材料的磷酸铁这个原材料来源，然后向这个上游正极材料去延伸，打通整个全产业链的这样一个成本，可以说来讲的话，相对来讲会更低一些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些后面的就尾端的一些包括电解溶液的回收啊、锂盐的回收这样一些产品的这样一个回收，可能说就是节省了这样一个对于原材料的一个需求的一个压力啊。应该来讲，对于可以降低对原材料的一个成本的这样一个考量。从另外一部分呢，就是海外的一个全球化的布局。全球布局看到了一个呢，就是有像摩洛哥有一个15万吨的电解液的一体化项目，计划在2026年底建成，2028年投产。它是覆盖主要是覆盖欧洲、非洲

0: 这样一个避免了这一个欧盟关于这一个碳关税的这样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呢，在美国德州啊，有一个20万吨电解液的这样一个基地，它深度绑定了特斯拉这样一个新能源，以及对海外的这种政策对于我们国内的这样一个企业的这样一个关于关税的这样一个压力，就是关于这个整个全球的一个布局。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技术的改造啊升级，更多的是着眼于未来的一种新的技术啊，这种战略的转移。像这一个九江的这一个钠电解液，还有一个电解质，还有高端特种电解液，包括储能专用的，包括宽温区电解液，这些呢，应该来讲更多的是它的这一个价格要高于普通的以前的这种传统的动力电池电解液，所以它的这种附加值会高。第四个方面呢，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关于这一个产能投放啊，刚讲到像这个难投项目停掉了，它可能会在更多的还是在原来的一些厂区里面进行技术改造升级，这样的话它可以提升资本的效率。
1: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关于电解液这个行业啊，今年以来呢，我们看到该行业处于总量增长、结构分化、技术重构的关键的转折期。那么，行业是否已经走出了价格的低谷，进入到量价齐升的修复周期呢？
0: 从现在的数据来看，我们能看到的就是说总量确实也增长了。需求呢，因为像这个，因为整个车啊，新能源车，风光电的这样一个联动，应该来讲呢，它的需求是增加的，所以呢，它的量是增加的，这是我们看的那个数据。但实际是情况来讲呢，可能它也有内部有分化，像一些低端的传统的，虽然你是整个看到的新能源的这样一个新能源车，它是一个扩张的，但是呢，实际上它内部也会有一些这种技术迭代。那么一些相对来讲低端的传统的这种产品，或者是说它的这种更加用于这种传统一些的这种产品呢，它的这个价格并没有上涨。一些可能高端的、效率更高的这样一些产品呢，它的这一个价格反弹应该比较明显一些，这是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个现象。第三个呢，就是说技术重构，而且还是像刚讲到的，锂银的这样一个以前逐步现在逐步替换啊，逐步替换它的这个突破了一些技术壁垒以后，它的毛利率性提升。第二个呢，就是应用场景的提升。像从单一的动力电池转向动力加储能加钠电这种结构，储能电制的电解液呢，成为研发这样一个扩产的核心，所以它这种产能的这一个升级也往这种新的方向去发展。还有一个呢，这个关于这个价格，现在来讲呢，我们不足以判断啊，不足以判断，只能讲说量是升了，价格现在有高端的在涨，低端的并没有显著的回升，就是。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天赐材料啊，目前该股的股价呢也是前期，那么出现了一个震荡的一个走势啊。目前在这样的一个震荡的格局当中，您觉得它会做怎样的选择呢？
0: 从股票二级市场表现来讲呢，近期应该来讲是一个震荡为主的走势。当然，应该来讲从5月份以后啊，基本上相对来讲是一个震荡回落、反弹再回落的过程。目前来讲，我觉得话可能还是在这个半年线的支撑，应该来讲，我觉得还是会有一定的这样一个支撑力度的。后面的话要看整个市场，我们整个 A 股市场的这种表现。向下的话，我觉得空间应该也不大。如果到半年线向下的话，年线的位置逐步在往上靠。然后呢，再下的话呢，就马上就面临了前期像整个是2025年的一个成交的密集区。所以我觉得话向下的空间应该也不太大，不太大。那么还有一个呢，就依赖于像整个 中报整个中报，7月份现在已经开始，那么如果中报出来的业绩还是比较好的话，我觉得话应该对股价也有一个明显的支撑作用。
1: 好，今天呢，非常感谢李振华先生给大家做的一个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0: 好，谢谢各位。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一个小时，欢迎大家的继续关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
1: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2: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3: 听说你在问经费？
1: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3: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4: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0: 北京时间1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
4: 业绩兑现情况。其次就是布局错杀的优质传统板块、金融、创新药、化工、出口等领域的优质个股，有望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双重修复。最后是把握新。

0: 制生产力的细分机会，具身智能、商业航天等赛道增量充足，成长空间广阔。长远来看， A 股市场也将从单一的科技主线逐步的走向多赛道百花齐放的格局。本期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交易进行时节目，我是方若元。随着今年上半年的结束呢，上市公司半年报的业绩预告也是明显增多了。截至到7月5号晚间的21时， A 股总共有78家上市公司披露了今年上半年的业绩预告，其中预增、略增、续盈、扭亏的公司数量分别是45家、15家、2家和6家，合计数量呢为68家，占到已经披露业绩预告的公司 87.18%， 而预减、续亏、略减的公司数量呢分别是1家、2家和5家，合计数量为8家，占到已披露业绩预告的公司 10.26%， 不确定的公司有两家。从行业分布的情况来看，我们看到半年报业绩增速，
3: 除了我们的业绩层面的话，涨价一定是我们 A 股市场当中那个相对比较简单粗暴的一个投资逻辑。无论是我们的上游资源品的一个价格，还是我们看到过去这一年我们的存储芯片的价格，包括光模块的价格，所以我认为在我们的一些出厂价格有一个不断向上调整的一些行业，可能它的机会点就会比较的多。像我们看到现在资源品上游煤炭的价格好像是比较的一个坚挺一些，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种植养殖类的价格的话好像已经是到了历史当中的低谷区域，那接下去会不会有一定程度的波动，这一块的话我认为涨价题材的关注度会有一个提高的过程。好的，洛源。
2: 好，谢谢左建明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再见。
3: 好，再见。
1: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交易进行时，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市场的情况啊。临近午间收盘，还剩下不到五分钟的时间，目前的上证综合指数呢是出现了一个微型的反弹。上证综合指数下跌4.91点，4038.73点，跌幅0.12%，成交金额是10032.7亿。深证成分指数跌幅也是缩窄到了下跌0.63%，15498.52点，下跌了99.88点。再去看一下创业板指，下跌35.30点，3984.63点，跌幅0.9%。好，我们接下来邀请到的是爱建证券的周征先生，周征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2: 好，今天上午呢，市场是四大指数啊小幅高开。略微的震荡之后就出现一个向下的探底动作，但是呢在11点之前啊，我们看到又逐级的有所抬升，怎么看的？
4: 今天其实整个市场总体上午的波动还是这个非常大的啊，特别早盘在整个市场下跌的过程当中啊，科技股一度是成为市场领跌的主要的这个方向，那么前期一些高位的科技股在今天的跌幅基本上都在7%以上啊，但是我们看到11点之后啊，随着整个的这个A 股当中这个半导体的权重股的这个代表，特别是以中芯国际、华虹啊为代表的这些晶圆代工企业纷纷从底部快速的拉升，那么包括我们看到科创50指数啊也是产生了一个非常长的下影线，那么带动了整个市场的这个11点之后的一个向上的这个反弹啊。总体上我们看到在进入到7月份以来啊，整个市场在风格再均衡的 这种过程当中啊，板块和板块之间，风格和风格之间的这种轮动的节奏和波动的幅度啊，都在。

0: 哎加快和这个加大。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当中啊，特别是对于一些短线交易的这个投资来说，其实是非常不友好的啊。因为这样的市场环境，如果你短线节奏踏错啊，其实比你拿着不动的风险要来的这个大得多。那但是你在这个市场再均衡的这个风格当中，如果你涨了不走啊，这个电梯的振幅也是相对比较的这个剧烈啊。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市场环境当中，我们觉得投资者更多的还是第一个稳住心态，第二个不要让情绪啊更多的左右自己的这种操作的这种行为。那么更多的通过中报的预期，通过一些中线的这个逻辑啊，可以用一些配置的策略应对市场这种大幅度波动和电风扇轮动的这么样的一种行情特征。主持人。
1: 到了半年报的业绩窗口期了啊，您觉得投资者应该如何来应对呢？怎么样去找机会？
0: 首先是这样的，就是要看半年报它的预期和它之前今年上半年股价的表现，它的一个印证的关系啊，就是不是说半年报超预期，它的股价就一定会涨。如果它之前上半年的涨幅比较大，那么你就要看半年报对于下半年的指引怎么样啊。包括我们看到今天像存储和光纤啊，都有相关的比较这个增速比较快的半年报啊，但是整个市场的今天的开盘以后的表现其实还是差异非常大的，所以这个半年报一定要结合市场整个资金对它的一个认同度啊，然后再去找未来的这个半年报以及对于下半年景气度指引的一些方向。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周征，再见。
0: 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交易进行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那么，在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首先到期货市场去了解农产品的一些情况，也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来看临近午间收盘啊，目前上证综合指数已经是率先翻红了，上涨0.07%。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4: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5: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4: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5: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4: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5: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3: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6: 老公，我最近又没鞋子穿了。
7: 啊，你鞋柜都摆满鞋子了还要买？
6: 那当然了，女人永远少一双鞋嘛。
7: 高跟鞋、雪地靴、松糕鞋，确实还少一双鞋，少一双开车用的平底鞋。
3: 驾车选择合适的鞋，别让它成了安全隐患。
8: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9: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8: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9: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8: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1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 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1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1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交易进行时，
8: 进行时，
3: 大宗商品观察。
1: 大宗商品观察，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盛银外国期货的分析师黄莹。黄莹，你好。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如何看待厄尔尼诺和乙醇市场对于印度食糖出口的影响呢？
12: 印度曾经是全球第二大的这个食糖出口国，但是受到厄尔尼诺气候的影响，就是甘蔗的产量有一定的调减。那乙醇的需求持续走高，也是会分流到甘蔗供给的两大因素影响。那么印度的话，至少未来3个季可能用于出口的食糖剩余量会大幅缩水。那这两大利空因素可能会导致数百万吨的食糖没有办法流入全球市场，那像亚洲、非洲、中东等这个进口国，供给相对收紧的情况下，从而可能会支撑，ICE 原糖还有轮白糖的这个基准糖价维持在高位。那气候风险的话，和这个生物燃料政策可能会重塑全球食糖贸易流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流向。那印度可能会长期退出这个。这个出口的市场，那意味着从这个贸易流的角度来看，全球市场是失去了一个比较核心的食糖的供应来源。
1: 那么新榨季国际糖市的走向如何呢？
12: 展望下半年的话，我们认为全球糖市供需最为过剩的阶段已经过去了，那么年内的价格低点也是嘛。随之探明，那远期的话，利多的因素可能会逐渐显现出来。不过受限于整个的这个供需缺口温和的一个大的背景下，那糖价重心震荡上移的空间可能会相对有限。那国际糖市方面的话，巴西糖的产量和糖醇比可能会对于整个的一个产量落定有一定的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就可能会取决于下半年，将决定下半年的整个的这个国际糖市的供需的整个的这个松紧程度。那北半球的话，主产国的天气和甘蔗生长情况可能会对阶段性的行情有一定的指引作用。那预计，ICE 原糖整个的一个运行区间，可能还是以宽幅震荡为主，行情反复的情况可能会维持的时间比较长。那供应端的预期差还是决定糖价的整体的一个走势方向。那国内市场的话，供需的压力相对于国际来说会比较大，那外强内弱的一个整体的格局可能会持续在下半年。那三季度的话，整个的焦点会维持在国产糖去库的进度，还有说加工糖的一个供应，还有就是第二批进口许可发放的一些问题。那四季度的话，市场可能会更关注就榨季的这样的一个库存结转，还有新榨季的估产和整个它一个开榨进度。那么预计2026-2027榨季的话，国产糖是增产的这样的一个预期。那结转库存偏高的一个压制，再加上整体总量的一个平衡政策的一个托底预期并存来看的话，预计国内这块的糖价会维持在区间内 整个这个区间运行，那整体的这个幅度的话可能会有所收窄。
1: 好的，今天也非常感谢黄英给大家做的详细的

分享，但是在这里呢，也要提示一下各位，并不是投资的建议，实际操作过程当中需要注意风险，谨慎对待。好，再见。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到港股市场去了解最新的情况。稍后时间是沪港一线通，也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

0: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1: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新城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新城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2: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新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缇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缇你好。
3: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那港股呢，目前在一个上行的趋势当中，恒指报23544点，上194点，涨0.83%；国指报7789点，上行89点，涨1.16%；科指报4556点，上行57点，涨1.27%。大市成交金额1795亿元。盘面当中呢，有756家个股上扬，845家下跌。而在蓝筹之中，排到了第一位的是中生制药，涨7.59%，报在5.1元，一度是刷新5.28元的一个月新高。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2: 好的，以缇，今天 A 股的四大指数呢，早盘冲高回落之后，到午间收盘前再度震荡拉升。其中上证综合指数和科创50指数翻红，而科创50指数此前一度跌幅超过了3%。在板块方面，创新药概念持续走强，甘李药业涨停，三元基因热景生物涨幅超过了10%。另外，液冷服务器概念表现得非常活跃，大元泵业、宏盛股份、海鸥股份等涨停。培育钻石概念呢反复活跃，黄河旋风是3天2板。除此之外，我们看到位居涨幅榜前列的还有猪肉、鸡肉概念。那么跌幅居前的是小金属、玻璃基板和光。

0: 先概念。PCB 概念今天上午震荡走弱，金安国际、中国巨石触及到跌停，半导体板块呢也是震荡走弱。另外像电力改革板块是震荡下行，其中祥龙电业跌幅超过了 8%。 到午间收盘的时候，总体来看个股是涨少跌多，下跌的个股家数超过3500家。到午间收盘的时候，上证综合指数报4046.71点，上涨 0.08%， 深证成分指数下跌 0.36%， 创业板指下跌 0.51%。 接下来再请你提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的是各焦点板块的走向啊。目前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健康平台股份呢是突围，像这个京东健康目前就报在了37.8元，上扬 4.71%。 刚才提到了中生制药在蓝筹之中表现理想，同板块其他的生物科技类股份呢也是多有上行。应能生物刷新一个月的高位，目前报在234.6元，涨幅高了百分之九。诺成建华涨7.8%，报14.1元。康哲药业大涨6.76%，报12.31元。金泰控股目前是5.42%的推升。那除此以外呢，我们看到部分的这些科技类型的股份也是有所上扬。快手目前涨4.23%，报44.4元。腾讯涨3.53%，报446.4元。新能源车股方面可以关注到的是领跑汽车，涨幅在4%，报在38.24元的位置。至于内需股份呢，也是个别冲高，像是康师傅目前涨3.85%，报11.34元。包括到一些这个物流股份呢，速递股份也是部分走强，像这个极兔速递就刷新了9.82元的一个月高位，目前报在9.6元，涨幅3.78%。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3521点，上扬171点，涨幅0.73%。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0: 好，谢谢一提。
2: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3: 从宏观到微观，从大盘到个股，
4: 最直接的观点，
3: 最及时的解析，交易进行时，个股诊断。
4: 个股诊断。
0: 交易进行时，个股诊断单元，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已经为各位听众朋友开通了02162780977。

0: 的走势如何？因为我看它的增幅很大的，我没出差价，我丢，我成本是很低的，没有做过差价。
1: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啊，黄河旋风600172。
2: 好的，黄河旋风近期其实主要还是炒的一个金刚石散热啊，因为整个的一个材料前期的话，黄仁勋公布了他英伟达那个 Robin 的一个架构，它可能会作为金刚石同作为一个散热板啊，所以说对于相关来说材料炒作也比较的强，所以说黄河旋风作为中间的一个龙头啊，而且也是在公布了它有确认了它的一个产量的一个背景下啊，也是迎来一波比较不错的一个拉升啊，这个其实已经炒了半年了啊，感觉从年初都已经有过了啊，一直在炒、
1: 嗯、
2: 那现在的话是在高位做一个震荡，宽幅震荡，看它能不能继续创新高。区间下沿的话基本上就是在7月2号的低点位置附近啊，这个低点只要不穿的话，说明短期还是非常的强势，上方因为已经创了历史新高，所以说没有明显的压力，就关注一下趋势是否走坏，所以说只要区间下沿不穿，那整体的走势就有望延续，短线的支撑注意一下5天线和10天线的一个均线支撑就可以了。好的，
1: 袁女士你好。
3: 喂，你好，两位老师好，我想咨询一下昌皇科技300547，就是想问一下它的基本面和它的主要业务是什么，业绩怎么样，还有上涨空间吗？它压力位在哪、
1: 嗯、
3: 谢谢啊。
1: 好，不客气。我记得这位听众朋友上周也问到过这只个股啊，创业板的300547昌皇科技。
2: 好的，昌皇科技它主要是分两点啊，一个传统业务主要是做汽车交管领域啊，比如说它和比亚迪啊、华为啊、长安、吉利等有合作啊，而且主要也是为 问界 M8 做了一个主要的一个独家的一个配套车型。其次新的业务包括我们最近炒的比较多的，就如果说看它首选的第一个反应应该还是液冷服务器方面，因为它在液冷服务器方面、冷却系统管方面也是有着批量的一个供货啊，所以说它在这方面我们是炒的预期更多一些啊，整个的基本面方面表现，尤其业绩方面表现也算比较的平稳啊，不过要看一下二季度业绩能不能够继续保持一个增长，因为其实一季度的业绩表现一般啊，不像我们经常所说的 AI 方面业绩高增长，它一季度业绩同比还是稍有下滑的啊，这也是导致它没有大幅拉升的一个原因，其他的很多的一些液冷其实都是涨得比较高了，所以它业绩问题导致它没有涨幅更多啊，关注一下它二季度业绩。其实从技术角度来讲的话，近期是有一个小幅度突破了低位的一个震荡区间，上方的主要压力也是在大周期级别震荡区间的上缘，大概应该是在44.5多一点啊，就基本上在5月21号的高点位置附近啊，这是它的区间上缘压力。支撑的话，目前就注意一下5天线附近的一个支撑就好了。好的，
1: 张女士你好。
4: 哎，你好，方老师，麻烦老师开一下603606东方电缆后市走势怎么样？
1: 好，
4: 谢谢。
1: 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出现了调整，前三天我们看到上周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东方电缆603606。在上周一的时候还封到了涨停，是不是？
2: 对的，因为整体来讲呢，它也是前面也是有中标啊，它业绩整个的一个订单方面，前面是中标了大概52.3亿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合同啊，而且相对来说，它的一个项目交付以及存货合同负债其实都是在不断的创新高的，在手订单也是维持高位，所以整个的景气度啊，尤其是中欧海风的一个景气度还是比较的高。对于它未来业绩预期也是有一定的帮助，而且从它一季度业绩角度来讲也维持了一个不错的一个增长速度啊，正常来讲应该二季度可能也会有业绩预告，看一下它二季度的一个业绩啊，对它可能还会有一定的一个刺激作用。从技术角度来讲的话，近期日线级别是有一定的一个止跌企稳，低位的颈线位大概也就是在它的一个20线到42之间，就只要不咬下穿的话，短线还有一个修复反弹的需求，压力的话主要集中在年线位置附近啊，这点需要注意一下，如果说年线能够继续站上的话，那整个的多头动力有望再次的增强。好的，
1: 陈先生你好。
5: 哦，两位老师好，我问的是600967啊，内蒙一季啊，我是高位重仓套住的、
1: 嗯、
5: 现在还是业绩不好还是怎么，好像上不上来嘛，他下面的支撑位还帮我看一下压力位好吧。
1: 好，我们来看一下600967的内蒙一机。
2: 好的，内蒙一机的话也是我国兵工集团旗下的一个特种车辆的一个制造商，也是国内主要的主战坦克等一些制造商啊，你说从基本面的角度来讲还是不错的，业绩虽然没有说是那么的亮眼啊，虽然说是一季度同比有所下滑，但是整体的业绩其实保持还是比较的平稳，所以它的下跌和基本面的关系不大啊，主要还是说因为市场风格的一个转变以及对于 军工方面关注度降低啊，因为军工方面最近涨。

0: 比较好的，可能还是和商业航天有一定的关系啊。像这种实战派的，其实整体来讲还是调整的居多啊。从技术的角度来讲的话，它目前应该正好就是处于支撑附近，月线级别正好是踩到了0.809位，黄金分割的0.809位，以及60月均线和120月均线的位置附近啊，基本上应该是在10.5、10.4附近啊，踩到了，目前是已经是在支撑附近做了一个反弹，看一下能不能止跌企稳。短期的分界点，我觉得你注意一下6月10号的高点，6月10号高点是12.5，如果说是能够放量站稳到12.5以上，那么短线修复反弹的需求可能会进一步增强。如果反弹站不上去，那就还是偏弱，可能还会在低位维持一个弱势震荡，直到风格的进一步切换。好的，
1: 朱先生你好。你好，请说，朱先生。
2: 哎，你好，
1: 请说。
2: 6030099，长白山，这个后
1: 长白山。嗯，我记得上周也有听众朋友问啊。好，我们来看一下6030099的长白山。
0: 好的，长白山的话，那基本上也是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最大的一个旅游客运公司啊。那相对来讲，它的从年初的到现在的表现的角度来讲，从数据来讲，客流量表现还是比较积极的啊。但是业绩方面啊，相较于一季度，从一季度角来讲，相较于去年一季度也是有一定程度的增长，去年的基数也比较低，所以说看一下，可以看一下今年中报的一个业绩，如果说中报有业绩预告，正常来讲应该是要有的啊，如果没有业绩预告的话，可能就有点不及预期了。它如果说是相对来讲客流量比较稳健增长的话，那对于业绩方面还有支撑啊，所以技术方面近期也是有一定的一个缩量止跌的一个态势。关键的压力位啊，主要是集中在6月2号的高点啊，大概也就是在40块钱附近。如果说是能够放量站稳的话，那可能底部就出来了。但如果说这个高点6月2号的高点都难以站上的话，可能还会维持在低位，就是34到40之间做一个持续的宽幅震荡。其实重点呢就是关注一下中贸的业绩。好的，
1: 王先生你好。
3: 你好，6000703。
1: 嗯，三光电啊。
3: 啊，调整到位了吧？
1: 支撑位。好，我们来看一下6000703的三安光电。
0: 啊，三安光电前期炒的也比较多啊，当然也中间也伴随着很多的一些负面的消息啊，中间拉了一波之后，现在是进行明显的回踩，回踩之后现在是正好是踩到了前期平台的支撑，大概是在17附近啊，今天最低的话正好也是17啊，一毛钱都没有差，支撑是踩到了，但是反弹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关注一下20天线的一个压力，如果说是后续能够反弹站回到20天线以上，那短线可能还有修复需求，压力的话可能就会望到10天线附近，但如果说是反弹连20天线都难以站稳的话，那短线可能还会有继续试探60天线以及半年线的一个需求。好的，
1: 张先生你好。
4: 哎，你好，两位老师好。我想咨询一个股票，是那个金能电力。我想问一下，这个股票我买了套牢了，为什么最近的时间在阴跌？是看看帮我分析一下基本面好吧，还有没有上涨的空间？后续谢谢老师。
1: 不客气，我们来看一下6000578的金能电力啊，最近这段时间确实在持续下跌，又跌回了当时上涨的一个起点的附近了啊，行情启动的起点的附近，怎么看的？
0: 好的，金能电力的话也是北京国资委旗下的一个北京市能源投资的一个主体，也算是相对来说北京地区最大的一个火电企业啊。那前期的话上涨也是因为当时炒电力啊，因为基本上东厂没下闪电嘛，那下闪电的话其实也是会打一个提前量，包括大家对于厄尔尼诺现象预警啊，以及用电的高峰啊，都有一个炒作，那它属于炒作之后的一个兑现啊。其实从基本面的角度来讲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因为一季度业绩表现也比较的平稳啊，关键点就是二季度能不能延续，如果是二季度能够保持平稳的话，那对于股价还是有支撑的。至于它为什么阴跌，一个是板块的一个轮动啊，因为科技强了之后整个的电力大部分都在阴跌啊，不光是它一个啊，作为前期的龙头它都跌这么惨，其他的电力个股就更可想而知了啊，所以基本上都处于一个轮动跌的一个状态。那支撑的话目前来说就很接近了啊，基本上是在前期的缺口啊，这个比较近，大概是5.75到5.88这个缺口，就是在5月13号当时高开一个缺口，也是前期的一个震荡平台，就关注一下这个平台的支撑能不能守住，如果说能够守住的话，那短线就有一个止跌企稳的一个态势预期，守不住的话就奔着年线附近去了啊。基本面方面有问题，主要还是市场风格的一个变化，后续就关注一下它中报业绩能不能够为它的一个股价提供新的一个支撑就好了。好的，
1: 好，我们来回答一下听众朋友留言啊，向你提出的个股方面的问题。这位听众朋友呢，他问的是视觉中国000681。
0: 好的，视觉中国的话也是国内最大的一个视觉内容互联网版权的一个交易平台啊，这个以前的话 炒的话，我们可能炒 AIGC 的东西可能更多一点啊，包括炒具它的一个图片库的一个概率多一些。那近期的话，其实在 AI 应用端，就是它属于 AI 的一个应用端，那 AI 的应用端的话相对来说关注度就比较低了啊。虽然上周四也有一定的异动啊，但是表现不强，反弹的话你可以看到它反弹连十天线都没有站稳，反而是继续向下创了阶段的新低啊。目前主要的一个支撑啊，基本上就是在前期的一个缺口，大概在18.57附近啊，其实离得很近，看下能不能守住。如果说能够守住的话，短线就还有震荡反弹的一个需求；如果守不住的话，可能就奔着25年的，就是清明节当时4月8号的一个低点附近去了啊，这点要注意一下。其次就是多注意一下，他关注他后期的一个业绩的一个表现啊，因为他一季度业绩其实表现一般啊，虽然他归属净利润很强，但是他扣非实际上只有1354万啊，相比于去年啊，就是25年的同期，还是稍微略有下降的。如果说今年二季度业绩依旧得不到好转的话，那可能还会有一个调整的一个态势，这点需要多留意。
1: 好，我们最后来看一下688783西安易材创新高之后最近在调整怎么看的。
0: 好的，这也是国内大硅片的核心的龙头之一啊，硅片市占率目前应该是比较高的啊，产能比较高的，目前支撑正好是在20天线附近，守住的话短线还有反弹的需求，压力关注一下5天线，其次守不住的话关注一下颈线位的一个支撑，大概是在6月15号的低点啊附近啊，大概是在44附近，不穿的话还有机会。好的，
1: 好，谢谢肖世金的点评，再见。
0: 好，再见。
1: 结束我们今天上午3个小时的交易进行时，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是谭帅为您主持的财经午间道，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6: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7: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8: 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9: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没有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10: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虎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11: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1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周一好，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 90.9兆赫第一财经广播，我是谭帅。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今天早盘 A 股市场的盘面的情况啊。早盘呢，市场是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然后震荡拉升的态势。科创50指数呢是探底回升，然后再翻红啊。此前的盘中一市跌幅超过1%啊。截至50收盘呢，科创50指数目前是又拉回了这个红盘啊，上涨了1.96%啊，报在2014.38点，成交呢是1213.23亿。其他指数方面涨跌不一啊，上证指数是微涨0.08%，报在4046.71点，成交呢是1.02万亿。深圳成分指数呢是微跌0.36%，报在15541.62点，成交呢是1.19万亿。创业板指数呢是下跌0.51%啊，报在3999.28点，成交呢是5538.35亿。科创综指是上涨0.62%，报在2352.52点，成交呢是3607.5亿。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成交金额方面啊，沪深两市截至50收盘半日的成交的金额呢是2.21万亿啊，较上一个交易日是放量了1466亿。在盘面上呢，热点依然是非常杂乱啊，全市场呢是超过3500只个股出现下跌。从板块来看啊，医药板块走强，液冷服务器概念是表现比较活跃啊，像培育钻石概念盘中异动拉升啊。在下跌方面呢，主要是 PCB 概念出现了震荡走弱。再来关注一下黄金市场的一个情况哈 ，COMEX 黄金啊是报在4173.3美元每盎司。半天呢是上涨1.16%，上海黄金交易所 AO4 有金方面是来到了909.5元每克啊，半天呢下跌幅度是0.16%。来看一下这个上海的天气情况啊，今天上海这个气温啊明显就感觉上来了啊。根据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今天和明天的上海市的天气预报，本市今天呢是多云的天气，局部地区呢应有短时的阵雨。今天夜里到明天是多云的天气，明天的午后局部地区呢应有短时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啊。南到西南风今天夜里呢都转东南风，风力都是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呢是4到5级，明天中午起是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呢阵风有6级啊。今天的最高气温是达到了34到35摄氏度啊，明天的最低气温27度啊，今天相对湿度是65%到90%啊，最近就是湿度很大，然后气温也很高的这种一种不是特别舒适的状态啊，所以就是大家还是要注意啊，这个防暑降温。好，那接下来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或者是用手机来下载第一财经的 APP 啊，或者是阿基米德的 APP 啊，搜索到我们财经午间道，可以收听我们实时的直播的节目。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财经午间道节目之中来。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2: 财经午间道全新改版升级，不是老瓶装新酒，而是越品越醇厚。有学者专业开讲，
3: 达到2.几亿的这样的一个销售额，
4: 对，
3: 他单日创下的这个新高。
2: 有观点硬核碰撞，
5: 不仅仅是快消品，
6: 精神化层面的这个消费，我们也看到在这个
2: 更有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闪送，脑力激荡，思维体操，财经午间道2.0为您重构财经世界的新应用。
0: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 90.9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午间道。大家好，我是谭帅啊，又跟大家见面了，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和关注啊。看到阿基米德直播帖下面猫和鼠已经来了啊，确实啊，现在这个饭点儿，大家可以边吃饭边听我们的节目啊。那今天我们财经午间道第一个部分午间聚焦呢，是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啊汽车行业的一些最新动态啊。为什么要选这个选题呢？因为周末的时候偶然间是刷到了两条新闻啊，一个就是看到就是欧洲汽车制造商

0: 业协会发布的一个数据啊，显示在2026年5月份啊，中国乘用车在欧洲的31个主要国家的月度新车注册量首次是超越了日本车企啊。应该说不管是在欧洲市场，其实还是我们看到数据在海外市场啊，中国汽车的这个出口一直是今年上半年比较亮眼的啊。特别是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出口啊，这个是就是海外市场，但是在国内市场，我们也关注到啊，这个最近这个多部门也是发布了一个公告，说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的政策啊，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用车的这个。燃料电池商用车的免征车船税的这个政策哈，业内也是很多的分析啊，也是意味着这个实施了很15年的一些新能源汽车的车船税的优惠政策啊，正式进入这个退出的倒计时啊。前些年呢，就是国家从政策方面对于新能源汽车给了很多的优惠的政策啊，但是现在呢，也在慢慢的这个退出啊，就是。国际啊，海外市场啊，国内市场啊，针对新能源汽车是，两种不同的这种状态哈、啊，这是不是也说明了我们汽车行业啊正在不断的发生的一些变化哈、啊？在今天的节目中跟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了啊，欢迎各位听众朋友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午间道社区的直播帖加入我们的讨论之中来啊，针对我们今天的话题啊，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午间聚焦，
1: 午间聚焦。
0: 午间聚焦啊，今天跟我们共同关注聚焦汽车行业的是我们的嘉宾运营咨询总经理陈安祥。陈总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陈总，我们先来聊一聊啊，这个关于欧洲市场的一些情况啊，中国企业，因为我这边也有个数据啊，就是根据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啊最新发布的一个数据哈、啊，说我们5家中国汽车制造商，包含比亚迪、上汽集团、吉利控股、奇瑞汽车、领跑科技啊，5月份啊在欧洲31个国家出售的汽车的数量是达到了138410辆哈、啊。去年2025年同期的时候呢，这个数我们在欧洲市场出售的这个车辆是84092辆啊，跟去年一相比啊，增长了64.59%啊。那么同期啊，一直霸占着欧洲市场的这个日本啊车企企业合计出售的量数呢是130424辆啊，这个啊日本企业的出口欧洲的。数量呢是下降了3.13%啊。那么市场份额看呢，5月份的中国车企在欧洲31国的市场占有率是12.01%，日本企业的市场占有率是11.32%啊。中国品牌也是反超0.69%啊。这个也是中国车企在欧洲市场对于日本车企的历史性的这个反超啊。大家比较关注说怎么看待啊这样一个意义啊？它是一次。这个单月的反超还是长期的趋势？
2: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应该是说，整个全球汽车市场发展的一个拐点嘛。因为大家都知道，欧洲是一个汽车市场相对比较成熟的，和北美一样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市场。那么在这个市场里面，我们的这个市场份额首次超过传统的出口的强国，就是日本嘛，日系的品牌。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拐点的出现了。那么你仔细去看一下这个它的欧洲整个汽车的这个销量的增长的结构性，你就会发现它其实增长的都是增长在新能源那块。那么这个也恰恰是说明我们的出口其实也是针对的这一部分的这个出口量啊，同比增幅也比较大。所以整个的这个来看，其实应该这么说，就欧洲市场对新能源汽车的期待和普通消费者对这个产品的这个就是购买的渴望，它是客观存在的。那么为什么中国能上？因为中国的产品比较适配，价格也比较合理。那么日系车包括其他就是他们自己国家的欧系的这些品牌，他们在新能源汽车产品的升级和产品的布局上确实是慢了，慢了可能不止一步啊，可能慢了好几步。 那么在这种就是说市场调节的比较成熟的这个市场下面，那我觉得我们取得这个市场份额的领先也就可以理解了啊。这个其实恰恰是真正意义上市场的选择吧，可以这么说。
0: 一方面人家确实有这方面新能源汽车的需求，另一方面我们新能源汽车确实各方面都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啊。
2: 对。
0: 还有一点值得说到，因为之前其实我们知道，其实是欧盟地区对于我们国家的这个纯电动车型，它设置了一个反补贴关税啊，高达这个45.3%。其实我们之前也一直在说啊，中国汽车出口其实面临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啊，其中这个高的关税啊，当时我们也一直在探讨是不是会抑制或者是影响中国汽车的这个出口。那现在从数据来看，好像从对于欧洲方面的这个出口来说，这个即使有这样的这个关税啊，并没有影响它的这个销量啊。那么您觉得这个的原因是在哪里啊？我们对竞争
2: 我
0: 力
2: 觉
0: 在
2: 得
0: 哪里？
2: 是这么看，就是短期的影响一定是存在，就是纯电的销量，确实有一定的下滑嘛。但是你反过来看，对插电混动来说，它因为它不在这个他们的这个政策的反补贴的就是说反那个进口的这个政策里头啊，它没有那么大的这个关税，所以短期来看，我们的插电混动增长的也比较快啊，甚至是超乎我们的预期，因为插电混动技术其实从严格意义上呢，它还是仍然是属于一个过渡性的技术嘛。我们也没有想到，在欧洲市场，PHEV 的车也可以卖得不错。然后说到纯电，即使有补贴，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强在我们强大的这个供应链体系的，我们可以把这个成本压到一个对于欧洲品牌或者日本品牌或者其他国家的这些品牌难以承受的一个价格上去啊，就是因为我们供应链比较强大，新能源汽车的核心供应链基本上都是控制在中国手里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你反补贴就是你去这个加征高额的关税，那我可以在你关税加完之后，我仍然有价格上和性价比上的这个优势，那么这个关税加的其实就是当地的消费者去承担嘛。就是它没有起到任何的这个，阻止这个车辆进口的这么一个目的，相反的是当地的百姓去车主去承担了这部分的这个税。那另外一块呢，我们本身在新能源整个的这个技术路线的布局上是多点开花的，纯电除了纯电之外，我们插电混动增程式这些产品的性价比也很高，那么对欧洲市场来说它也比较适合。那么就这一点来说，纯电动可能会有一定的限制，但是插电混动和增程式，相反它就起来了。所以我觉得整个来看，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我们的供应链，我们的这个技术体系是比较成熟的，是领先于欧洲品牌和日本品牌的。所以你后面在操作层面、技术层面的那些东西，你再加税啊，再去设置门槛啊，可能对我们的影响会有，但影响就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了。
0: 内功还是非常强大的啊。
2: 对
0: 那
2: 啊，
0: 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发现，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海外的这个出口啊，并不是这个整车出口了，它很多都是这个进行一些本地化的布局啊。比如说我看到，就包括像今年像比亚迪啊、吉利啊、奇瑞啊、领跑在内的多家车企都有啊，特别是在欧洲方面的生产线，其实今年都有实质性的一些落地啊。所以您怎么看待就是我们国家的一些车企开始就是本地化布局啊？它会遇到
2: 对，
0: 哪些问题？或者有哪些
2: 我
0: 优
2: 觉得
0: 势？
2: 这个就是地产化啊，我们叫当地生产嘛。地产化的布局其实是你从产品输出向标准和技术体系输出的一个跨越啊。如果你只是整车出口的，说白了你是在卖产品，这个产品好与坏，可能就直接决定了你这个出口市场做得好不好了。但是如果你是在当地建厂，你是做本地化的生产，你是培育的当地的供应链，那么这个时候，你的技术体系和当地的市场就会做深度的绑定啊。可能欧洲市场的产品，并不会和国内消费者对这个车的诉求完全一样，对吧？欧洲它并不需要非常大的这种大车啊，因为中国的这个市场就是大家普老百姓普遍喜欢比较大的车，欧洲它的路况、城市的这个体系，它比较希望就是车身结构紧凑的。 它也不需要那么多的所谓娱乐性的配置，对吧？大家都把车当成这个交通工具去用的。

0: 所以在这一点上，你只有在当地生产，用了当地的供应链，才能真正意义上和当地的社会和市场去绑定啊，包括我们自己的技术体系、质量标准的输出。我觉得这个应该说是，中国汽车行业，因为汽车行业属于这种高端民用的高端制造嘛，那么这恰恰是说明我们民用高端制造已经开始从产品输出走向了技术体系和标准的输出了啊，这一点应该说是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跨越吧。
1: 那么从欧洲市场这个汽车的这个保有量来看，我们关注到其实它的这种电动化的渗透率在不断的走高，像燃油车的份额也是快速的萎缩哈。那从这个角度来讲，您觉得这个接下来中国的品牌在欧洲市场的这种份额是否会逐步的这个提升？
0: 我觉得这是肯定的，因为欧洲市场包括北美市场，大家其实对于新能源的期待，就全球市场对于新能源的期待其实是共同的，这个是这个诉求它是客观存在的。那接下来看的就是全球的车企谁能把握住这个机会，能从燃油化去跨向智能化和电动化了。只是在这目前来看，中国在这个领域是走在世界前面的。啊，或者说我们的商品化和实践的能力走在了这个世界的前面。其实日本做新能源，包括燃料电池，做的比我们早多了，但是他们没有就是进一步培育市场，没有把这个东西商品化，这个没有完整的这个供应链体系。我们是把这一步提前做到了。那提前做到，我们出了那么多的产品，我们肯定是要去走向世界的。所以，恰恰是海外那么多的这个诉求，反向是促进了中国的这个出口，因为外面有需要，我们才走出去嘛，对吧？就是这么一个逻辑是成立的啊。
1: 那么就是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在海外市场的这种占有率或者这种优势您觉得是目前就是还在奠定的基础的过程之中呢，还是说其实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先发的这个优势？就是我们
0: 我觉得我觉得在其实，在新能源汽车技术体系本身来说，我们的先发优势是非常明显的。我们现在缺的是什么？就是因为传统的汽车行业，它对品牌的这种形象塑造，人家说百年汽车嘛，对吧？就是这些老牌，它都是经历了一个世纪或者一个多世纪的这种发展。那确实是，我觉得在品牌积淀上，那可能他们仍有一定的优势，大家对这个品牌的认可度啊，尤其是欧洲和北美市场，那毕竟这个是等于是燃油车时代的，就是从那两个地方发展起来的嘛，它的品牌优势一定是客观存在的，比你更强。但是这个就像你蒸汽时代跨到工业时代一样的，就是在一个新的时代里，那你以前所谓的这些品牌的积累、品牌的历史，是不是能在新的时代里仍然发挥出比较强的作用？这个就要打一个问号了。那从目前来看，尤其是比亚迪啊，这个奇瑞啊，这些都是包括吉利啊等等这些品牌，他们各自有各自的技术擅长的这个优势。那么在这个优势怎么在海外市场充分的去展现出来啊？包括我们对当地市场的理解啊，就是我们快速的对消费者反馈意见的一些，就是一些意见的反馈啊，包括新产品的迭代，我们整个的速度和效率方面，那是欧洲企业没有办法比的。所以，一旦我觉得市场能接受中国的这种玩法，包括中国人，做产品的这种思路，我觉得拿着这些东西再去跟所谓的老牌强国比，那我们可能，真正意义上就会确立一定的，这个行业壁垒或者说是产品壁垒了。
1: 我感觉就是在传统的燃油车时代这个玩法和规则都是这个欧美车企来制定的，所以我们国家在追赶或者超越方面其实是很难的。但是在新能源汽车时代的话，如果这个规则是我们制定的，他们也遵循了我们的这个规则的话，我们还是有很大的这种优势在的
0: 对，
1: 这个是希望我们能做到这一点哈，我们希望哈，那么这个是这个海外市场，确实我觉得从今年的这个数据来说之前我们也聊过，就是今年上半年整个的这个数据，其实汽车的这个出口的数据是一抹比较亮眼的这个底色哈， 那么，但是从这个国内市场啊，可能又呈现出一种不同的发展态势哈。我们也来聊一聊啊，就是关于这个车船税啊。我们看到啊，这个三部委啊，近日出台了这个车船税的新政啊，就是从2027年起取消节能车啊、插电混合式或者增程式啊、新能源商用车车船税的免征优惠啊，仅保留纯电动乘用车的免税啊。这个也是啊，实施了15年的优惠政策的一个退出啊。这个被业内解读为大家讨论比较多哈、啊。您觉得这个也是释放出怎么样的一些信号呢？
0: 我觉得其实这个政策它的意义在于，就是说顶层设计的一个信号的一个或者方向的一个变化，而不是说我免这个车船税，可能多了几百块钱。其实这个钱本身对真正的购车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啊，你都是这个6位数的车都买了，你这差这几百块钱也不至于。我觉得这个最大的影响是。整个的这个就是发改委、三委他们对于这个行业的这个鼓励的这个态度，它是方向有了明显的变化，就是意味着，所谓的增程、混合、PHEV 就是插电混动这一块，从这个说多点开花、技术布局是要全方位的，现在已经开始倾向，基本上会把重心放到纯电动上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也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些过渡路线的这个产品，可能以后都会在市场上会长期存在，但是它是作为补充的存在，而不是作为主体的，这是第二个信号。那么第三个信号，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可能就是顶层设计的这些专家或者说我这些部委已经认为我们的新能源车市场已经过了需要靠补贴或者靠政策。去发展的这个时代了，现在应该就是进入了纯市场化竞争的这个阶段了，我觉得这个，就是说政治导向的这个意义会非常的明显，而不是在于说他省了这几百块钱的税啊。我觉得第一步可能车船税，后面可能，我的这个，因为实际上现在电车的这个，
1: 补贴啊，
0: 其他的这种养路费什么，他现在是不收的嘛，因为。油价里面是含了这部分钱了，现在电价里面没含，可能以后慢慢，所谓的油电同权嘛，就是这一步肯定也会卖出去，但是可能目前还不会，但是我觉得应该已经在日程上面了啊，就是这个导向会非常明显。
1: 是，也看了很多这个业内人士的这个分析哈、啊，就是对于，好像包括相关行业里的这个负责人也有说过，就是经过这么多年的这种发展啊，新能源汽车啊，已经过了那种就是要有补贴来推动那种发展的阶段啊。那么现在进入了这种纯市场化的这个竞争，对于车企来说，这是更加激烈的这个竞争，因为这几年已经其实感觉到大家的压力也非常大了。这种洗牌也在慢慢的这个进行之中了。随着这种各种补贴的这种退出的话，就车企之间的这种肉搏的这种竞争是将更加激烈。
0: 对，我觉得就是这个，其实给生产企业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就是你在投入过多的技术去放在国家认为已经，可能是一个辅助性的或者说补充的这个技术路线上，未来的出路可能不是很大啊，就是尤其是我们说，乘用车就消费类产品啊，你说这个商用车我们不提，因为它是另外一种逻辑，在乘用车里面，可能国家鼓励的就是纯
1: 纯
0: 电
1: 电，
0: 产品。啊，就是这么一个大的一个趋势。
1: 所以那接下来的这个在技术路线上，可能各家车企的或者研发的倾向，或者销售的这个倾向，或者是可能有不断的技术的迭代的更快的这种倾向，基本上都会在纯电动汽车领域有更多的
0: 对，
1: 想象空间。
0: 其实你看现在就是有一个趋势，我们 PHEV 就插电混动的电池越做越大。然后这个增程式产品的电池也越做越大，那么这个其实就是背离了你这个原先这两个技术路线它的初衷了。这个 PHEV 当时设置的初衷就是我是用小油箱是小加小电池，我两边兼顾。但是现在目前来看，真正买 PHEV 在城市里面基本上是当纯电在开，然后我们的充电桩布局其实也到了一定的程度了，所以。 其实，就是说所谓的这个续航里程焦虑啊，其实在这两年已经淡化了很多了。那么在这种前提下，再去鼓励 PHEV 这种过渡技术路线的开发，可能就是没有太大的这个实际的这个市场必要了。啊，你说这个技术需不需要保留？那一定会保留，因为混动毕竟它的使用场景会更丰富一些。但是你说对绝大多数的消费者，这个城市里用车来说，那纯电就够用了。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那国家的这种政策引导还是比较理性和明智的啊。
1: 那从消费端来说，可能接下来，如果是燃油车还有一定的一定的存在的必要的话，就是燃油车和纯电车之间，消费者会来选择了，对吧？
0: 啊，
1: 最后
0: 对，
1: 是。
0: 我觉得现在可能纯燃油车，这个技术也在升级，至少就是它车内的这些低压供电全部是升级成48伏的，或者至少是一个或者是其他的这种非插电的混动啊，就是肯定会有一些减排的措施出来。再过2年，我觉得纯燃油车的可能性基本上就没有了，就是你纯燃油你肯定就满足不了我们的排放要求了啊，你肯定会必须得加一点电动的东西在里头，你才能满足这个要求。就是这个市场仍然会有一定的量啊，不可能说全中国所有的车全部换成纯电的，这也不现实。混动、增程，包括纯燃油车，肯定还有它一定的市场，但是消费的主体应该是往纯
1: 纯
0: 电动
1: 电，
0: 方向去发展了。
1: 对，这中国市场的这个情况，应该海外市场可能会跟中国市场也会有不同吧？还是说海外市场很多的国家也会跟中国一样的趋势，纯
0: 我
1: 电
0: 觉得
1: 车？
0: 海外市场会有很大的不同。其实这里面最关键一点就是海外的电力供应跟中国的不是在一个量级上
1: 基础设施
0: 的，
1: 方面，
0: 基础设施上，包括充电桩的密度啊什么这些东西，那全绝对可能就这件事情，可能中国领先的国外可能10年20年都不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又要达到所谓的碳排放的这个要求，大家对环保，尤其是发达国家对环保的意识就很高的情况下，那么反而是混动产品是更贴切于他们当地实际现在市场的这个情况和国家的这个情况的，所以在欧洲现在混动卖的也就是说这个增长其实比纯电要快，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可能混动的技术路线我们都可以向海外输出了，就在国内可能这个都不是那么重要的东西了，在国外混动恰恰是比纯电动更适合当地的这个基础设施和市场环境的。
1: 我在想，就是国内国外对于汽车的这种发展的趋势和诉求的不同，是否会影响我们国家，对于纯电这种特别关注或者是特别推崇的这种技术路线的发展呢？
0: 我觉得不会。其实我觉得国家发展纯电动，就是后面有个大背景，就是我们的电力供应是不成问题的。就是我把这个一半的车辆换成纯电动，我们的电力的基础设施仍然能负担得起。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前提。就是其实海外推动，由欧洲、北美市场推动纯电动落地发展相对慢，就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电力网
1: 电
0: 络
1: 力，
0: 和电力供应的问题。
1: 他们也
0: 啊，
1: 想
0: 你
1: 发
0: 换。
1: 展，可能基础设施不行，是吧？由于，
0: 对，就是基础设施的问题就很头疼嘛，就包括这个现在这个欧洲炒得很多的空调的问题，甚至背后根本的逻辑，我们不说不谈什么环保什么，其实就是电不够用嘛，
1: 好
0: 是吧？
1: 的，
0: 你
1: 我
0: 得
1: 们这个马上广告时间啊，电话不挂，广告回来之后再跟您沟通哈。
0: 好好好，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
4: 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5: 我们不见不散。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6: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6: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6: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6: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5: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7: 老公，我最近又没鞋子穿了。
8: 啊，你鞋柜都摆满鞋子了还要买？
7: 那当然啦，女人永远少一双鞋嘛。
8: 嗯，高跟鞋、雪地靴、松糕鞋，确实还少一双鞋，少一双开车用的平底鞋。
2: 驾车选择合适的鞋，别让它成了安全隐患。
9: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10: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5: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6: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17: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8: 发现优质公司。
10: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1: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的节目之中来啊，我是谭帅啊。看到更多的朋友们都来打招呼聊天了啊，这个夏天、春天，还有我们的这个乐逍遥啊，还有更多的这个朋友们啊，大家楚河汉界啊，都在聊得非常的开心啊，大家继续哈、啊，我们的节目也继续啊。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月影咨询总经理陈安祥，陈总你好，在吗？
0: 哎，你好，主持人好。
1: 啊，今天还是跟程总共同关注一下汽车行业的最新的一些变动哈。啊，其实我们刚刚啊上半段的时候也说了，一方面呢，我们这个中国汽车的品牌在海外市场也是处在这种高速扩张啊，份额持续突破的一种状态哈、啊。特别是新能源车企啊，出口的数据啊不断的这个增长，表现也比较亮眼啊。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关注到，其实对于国内来说，新能源车企的这种竞争已经进入到这种，充分的市场竞争、白热化的这种竞争的这种状态了啊。所以就是外部的环境和内部的环境的这种体感上的不同，您觉得折射出当前我们啊汽车行业的这种发展的这个阶段方面有怎样的不同？
0: 我觉得还是就是说我们的新能源汽车行业是进入了这个纯市场化的这个竞争的这个阶段。然后从全球市场来看呢，我们的新能源的技术体系和产品的迭代的能力，产品的生产的这个效率方面，应该说是已经领先时代了啊，领先这个世界了。那么在传统车，因为技术标准体系都是欧美发达国家建立的，所以我们的跟进会相对比较困难。那在新能源汽车时代到来之后呢，我们可能已经可以开始进行技术标准这些方面的，包括生产能力这方面的输出了啊。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跨时代的一个这个成果吧。
1: 嗯，好，那么最后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这个对下半年汽车市场的一些预期哈。因为这现在很快就已经到下半年了啊。其实上半年的一些数据来看，我们国内的汽车的消费啊是啊不尽如人意啊。从消费的大数据来看，今年上半年其实消费也是汽车消费也是拖累消费的一个重要的这种原因哈。但是亮点呢就是出口方面啊，其实还是获得了比较不错的这种增长的哈。那么在 接下来对于下半年的汽车的整体的市场，您有怎样的判断和预期？
0: 我觉得这是最

0: 定几个政策，就是应该也是6月发布的，就是说我们新的这个汽车下乡的这个产品的名录啊，也出了公示了。所以我们现在整体应该还是，下半年，从这个国家层面，然后到生产企业更严关注的应该是下沉市场，就我们下沉市场的潜力应该还是比较大的，包括新能源产品的增长，肯定都是优先考虑这个下沉市场的。那么从整体市场来看，我觉得即使今年这个整体的年销量比去年有所下滑，因为从上半年看是确实是，下滑应该是接近10个百分点吧，就是这个数字还是有下降的。但我觉得在发展了近20年的这个市场里面，有开始出现了这个年销量的下降，也是可以理解的。包括我们结构性的这个调整也在同步的去做嘛，啊，就是这个应该是到5月份，1到5月份，我们的整体的年销量的50%以上都是新能源产品了，应该是5月份就是超过50%了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的总销量下降，但是结构性的变化调整在不断的持续情况下，我觉得这应该也是好事，就是我们把就是说更多的消费的潜力放在了新能源上，我觉得这个没有不是什么坏事。如果说我们靠增长，还是希望去靠燃油车的增长，我觉得这个本身你的可能这个观念就已经落后了啊。那么在目前这种市场下，我们还是希望在新能源汽车上面，这个，不管是销量的增长，还是技术体系的迭代，这个效率能够进一步的加快，那么在牺牲一定总量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个还是值得的啊，因为毕竟我们发展了20年啊，在某一年这个销量开始确实有实质意义上的下滑，我觉得这也正常，因为前面几年我们一直在教这个市场，每年这个市场那肯定要下滑下滑，但最终这个结果啊，基本上都是微增长啊，真正意义上下滑超过，下滑量比较大的还真没有，所以我觉得可能大家对这个预期，就是说觉得这个市场应该还是持续向好，应该这个销量不停的增长，我觉得这个就是也不符合市场的规律啊，就是可能下半年在汽车下乡、在金九银十，包括年底的一些这个政策推动上，销量会有一定的起来，但是如果真的，这个比去年同比是下滑了，我觉得大家也应该能够接受这样一个市场的实际的情况吧。啊，毕竟我们的加入我们的新能源的这个比例确实年年在走高嘛，对吧？
1: 对。这个是从行业产业发展的这个角度来讲啊，那我们再聊聊从投资方面的汽车，特别是 A 股市场的汽车个股。当然，整车或者汽车相关的这个零部件的这种个股，它表现不好的话，其实与当前的 A 股市场这个风格有非常大的这种关系啊。因为今年上半年基本上28分化。上涨的全都是这种硬科技的，就是什么 AI 算力啊、CPU 啊、PCB 啊相关的。那其他的个股都是出现的这种下跌的状态，可能也不是因为它的这个业绩不好或者什么样子，可能就是现在跟这个风格相比。但是从汽车产业链上下的一些这个个股未来的这种股价走势方面，您是怎么预判的，或者是
0: 我觉得这个其实要分两点看啊，就是从目前市场的实际情况来讲，我们现在的整车企业确实利润不高，或者说你可以换句话说，利润非常低啊。就是如果你从投资的角度，这些主机厂都可以关了。就是我大量的，因为汽车都是一个重资产的投资嘛，大量的投资带来的净收益的回报其实是非常低的啊。这个就是传统制造业或者传统汽车行业，它就是这么玩的。就是在大家都在内卷价格的情况下，它的利润很低。那么接下来，其实我们要考虑的是，如果我们的这个行业已经就是5%以上都是销量都是新能源汽车，我们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利润增长点到底在哪里？是整车生产，还是后续的这些所谓的增值的服务，还是说我们有技术上的优势，能够把这个整个的这个产品成本压得更低？我觉得这个是从投资角度需要去考虑的，对吧？
1: 您
0: 就
1: 有
0: 是
1: 结论吗？现在有结论吗？还是要再看？
0: 目前来看，大家都在走怎么去给车主提供后续增值服务这条路，但是这条路目前来看没有走通的，或者说走的有偏了啊，都有很好像说什么开个空调还要付费啊，或者说你是不是到以后踩刹车都得先付费了，对吧？就是大家都在摸索这种商业模式，但是目前来看应该还没有特别走通的。就是我们从生产到服务的转变，可能还需要经
1: 观
0: 历
1: 察，
0: 一定的这个阶段。那么 接下来

0: 就是所谓的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包括电池、电控啊，包括智能驾驶的相关的算法，在这些东西上面，是不是有可能有一个非常高利润的细分市场出来？我觉得这个也是对投资者来说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的啊。就
1: 好，
0: 是我们可能得抛弃传统的说，传统汽车制造业想靠这个去获得高利润，我觉得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1: 好的啊，好，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运营咨询总经理程安祥带给我们的分析、梳理和解读，谢谢程总，再见。
0: 那拜拜。
1: 好的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最新的财经动态。
2: 资讯闪送。
1: 首先，我们来了解，4号起呢，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两部门相关负责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电子商务法修改适应了推动平台企业和平台内经营者、劳动者共赢发展，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环境，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多方面的需求。具体情况，我们来听经济之声记者带来的报道。
3: 现行电子商务法对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界定，主要围绕提供网络经营场所、交易撮合、信息发布等服务展开。这样的界定契合早期电子商务形态。专家表示，随着电子商务新业态模式、技术应用新场景等不断涌现，电子商务法作为平台经济领域重要基础性法律，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修改完善。本次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的一大特点是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在当前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表示，
4: 随着电商新业态新模式的快速发展，电商的参与主体有大范围的拓展。首先呢，像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这类电商的新职业群体，草案明确将其纳入了保障和治理体系。那么第二类呢，就是新业态的平台经营者，比如直播电商、社交电商、智能电商，草案明确呢，按照其所提供的具体服务类型承担相关的义务，并且增加了订单生成服务的这样一个平台经营范围，将新业态就纳入了。那么第三类呢，是关联经营主体。如果说平台将法定义务委托给第三方履行，那么双方要承担连带责任，比如一些接单平台。此外呢，行业组织的这种协调自律也进一步的通过修法进行了明确，同时呢，包括消费者也纳入到了治理体系。
3: 规范有序的市场秩序是推动平台经济各类经营主体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在健全平台责任制度方面，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提出，在当前的定额罚、责令停业整顿的基础上，丰富规制手段，支撑常态化监管。在规范电子商务突出违法行为方面，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聚焦实践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对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完善，切实回应社会关切。李明涛说，
4: 首先呢，草案里面我们看到明确呢，将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纳入了处罚，这就回应了消费者知情权受损的问题。第二的话呢，是禁售商品管控，在这次修法过程中新增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违背公序良俗的，就作为触发的一些情形。那么第三类的话呢，我想呢，是强化了平台的资质审核和安全保障义务。此外呢，像平台的用工保障纳入修法呢，也是回应了当前社会的重要的关切方向。
3: 专家介绍，为了遏制严重违法行为，本次修正将部分定额罚的处罚上限由原来的200万元提高到500万元，新增比例罚机制，对情节特别严重、造成特别恶劣社会影响和特别严重后果的违法行为，最高可以按企业上一年度营业额的5%实施处罚，大幅提升企业违法成本。北京大学电子商务法研究中心主任薛军说，
5: 平台经济的发展中出现一种新类型的企业形态，就是平台型企业，他们往往体量巨大，那么因此呢，如果对于他的一些比较严重的啊，有严重后果的一些违法行为， 我们只是用一些不痛不痒的一些处罚呢，可能他对此没有什么体感。为此呢，这一次特别规定平台型企业啊，如果有严重的一些违法行为造成特别恶劣的一些社会后果的话，可以适用于比例罚的，就是上一年度经营额的5%的这样一些处罚，起到一个促进。

0: 对于相关的电商主体的这个处罚力度，它还引入了一些弹性化的执法机制，比如说可以有一些约谈啊，要求发出整改的一些建议书啊，这样一些措施，其实也是让相应的一些市场主体呢，能够有机会认识到自己可能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 电子商务是推进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的重点领域之一，在全球数字经济竞争中具有重要地位。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提出，深化电子商务开放合作，推动电子商务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同国际相通相融，加强行业自律，引导有序出海，增加对外反制措施，维护企业合法权益。李明涛认为，
2: 在电商国际化加速的这样一个阶段的话呢，我想本次修法核心的就是适应当前电商的国际形势，构建起可以叫攻防兼备的这样一个法律规制体系，来保护好我们的电商企业和消费者的权益。比如说呢，主动对接高标准的经贸规则，推动规则标准包括单证的国际互认，参与全球数字经济治理，我想这些都是为我国电商更好的出海打造一个更加友好的国际环境。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还有防守手段，比如说呢，针对一些损害了我国企业合法权益的这类的外国实体，可以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或者列入不可靠的实体清单。所以我们从整体而言呢，既扩大了开放合作空间，又为国内企业产业包括消费者提供更加强有力的这样一个法律的保护手段。
3: 接下来聚焦暑期档影片。进入暑期以来，各种类型的影片陆续上映。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亿元，喜剧和动画电影深受观众青睐。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频道带来的报道。
4: 2026暑期档电影持续上新，题材类型多元丰富，涵盖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其中小气鬼、特立独行、魔方小姐、功夫女足、年会不能停二等喜剧影片成为不少观众的期待。电影轻松喜剧小气鬼以一位极致节俭的小人物为核心，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摩擦铺展诙谐故事。电影小气鬼编剧导演钟伟介绍，
5: 我们这个小气鬼呢，是一个川渝背景的市井喜剧，川渝的特点就是幽默、爽利、有自嘲的精神。
4: 电影《小气鬼》主演管乐说：“
6: 我觉得很像夏天阳光下面，然后拿了一瓶玻璃瓶的汽水，啪一打开，很清爽的那种。我就觉得它里面的幽默是特别可爱，很多情节也都是非常的温暖人。”
4: 作为2026暑期档必不可少的电影类型，动画电影从国产新作到进口热门 IP 续作，成为不少年轻群体和家庭群体的喜爱。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已上映或定档的动画电影超过15部，其中进口动画影片《玩具总动员5》端午档上映后热度持续不减，胡迪、巴斯光年、翠丝等老朋友悉数回归。当玩具遇上科技新宠，他们将面临空前挑战，直面玩乐时光的全新劲敌。小黄人与大怪兽影片融入怪兽元素与电影幕后梗，笑点密集。7月3号上映第一天，成为全国大部分影院的当日票房冠军。
7: 看了小黄人，暑期档电影基本每年都会来看。
8: 国产的动画电影，我们会比较关注，比如说有八仙、三国，我们都会带孩子来看。
4: 首都电影院副总经理于超介绍：
9: 那从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包括这个特立独行啊、小黄人这种合家欢的影片，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看，甚至还有一些稍微年长一点观众。从各个影院来说，优惠活动还是比较丰富的，包括这个银发优惠场力度比以往要更大一些。
3: 我们再来关注，上周末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启幕，深城各大商圈和潮流街区同步掀起夏日消费热潮，运动潮玩、亲子休闲、 IP 快闪、潮流市集轮番登场。本届上海之夏更为注重打造城市生活方式，记者注意到 IP 消费正在成为深度激活城市消费的重要引擎。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0: 周日下午，黄友小熊粉丝见面会在 BFC 外滩金融中心上演，观演区被粉丝们围得水泄不通。整座商场变身一座巨大痛园，在五楼露台，小熊面包配送站巨型装置与外滩的天际线交相辉映，随处可见的黄油小熊门里全开。一楼中庭的烘焙主题限时快闪和分金路上的外滩甜品

0: 品集更是人气火爆。殷小姐特地约上朋友一起来打卡。
1: 从闵行开车开了一个多小时，因为觉得这个黄油小熊真的特别可爱，而且赶上这个外滩甜品集，我也很喜欢吃甜品，活动非常难得，我就是会为了快闪而来这家商场。
0: 还有不少粉丝从外省市赶来，两位粉丝因线下打卡黄油小熊结缘，一个来自武汉，一个来自南宁，此次相约上海 BFC。粉丝李小姐说，
2: 周末两天特种兵，整体氛围都很好，而且整个布置特别符合主题的，蛮喜欢的，很好拍照。
0: 一场知名 IP 的限时快闪总有着巨大的引流能力，同时其落地的商场给予足量的沉浸式布设和多元配套供给，则能更好的承接流量，拉动更多消费落地。大豫园 BFC 外滩金融中心联席 CMO 何云表示，整个暑期商场将准备一系列适合消暑和夏夜的游玩体验活动，
3: 以首展经济、粉丝经济来吸引国际 IP 的一个引入，快闪店里面有了50多个 SKU 的销售，打造了一个甜品市集的这样的活动，从粉丝经济来转化成消费经济。同时呢，我们也增设了1000平的外滩的水世界，适合全家来游玩的这么一个空间了。露台每周末晚上7点钟都会有音乐季表演。
0: 西岸梦中心同样是 IP 感十足，8米高的飞行员米奇漂浮在船屋之上，迪士尼米奇奇妙之旅主题快闪店变身候机大厅，邀约市民游客一起开启一场夏日奇妙之旅。迪士尼中国消费品部市场部助理经理胡梦琪介绍，快闪店里有近200款 IP 产品，
4: 还是非常多的游客粉丝，不仅是从网上，还是走过路过的一些亲子家庭，他们都会进入到我们的快闪店去进行一个挑选和购买。
0: 告别米奇再往前走，是电影《小黄人鱼大怪兽》的主题打卡空间。7月中旬，这里就将由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接档展示。西岸梦中心市场部经理杨洋表示，暑期档历来是家庭消费、旅游消费最为集中的时段，商场将以 IP 消费为特色牵引，伴以落日江分美景和水岸微醺音乐节等活动，全面迎接这股夏日消费热潮。
5: 更多的是家庭客群，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跟迪士尼合作，跟环球合作，去把他们小孩子喜欢的 IP 内容引入到我们商场来，去吸引这波家庭客流来这边进行打卡和消费。
0: 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6: 好，接下来更多国际方面的资讯呢，我们来听央视财经编辑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7: 据法新社5号报道，印度石油和天然气部长普里日前表示，印度正扩大本土原油勘探规模，以增加国内能源供应，降低对进口能源的依赖。过去数月，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限，导致印度能源供应短缺。为此，印度已把原油供应国从27个扩大到41个，新增了伊朗、委内瑞拉等国。数据显示，印度2025财年国内原油产量为2598万吨，约合每提按52.2万桶，低于2011年每天90多万桶的产量峰值，仅能满足本国约10%的原油需求。据天空新闻台5号报道，英国芯片制造商 Pragmatic 公司正在洽谈一笔约1.5亿英镑的融资计划，以增强其在全球芯片市场的竞争力。此轮融资的投资方包括英国国家财富基金，相关交易有望在未来数月内完成，可能会帮助该公司接近甚至达到10亿美元独角兽估值的里程碑。有消息人士透露，最终的融资金额仍可能大幅上调，不过该公司的发言人对融资消息未予置评。据韩联社报道，韩国食品医药品安全处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韩国对日本啤酒的进口量约为10.03万吨，同比增长约22%，首次突破10万吨大关。从各进口来源地来看，日本力压欧盟位居榜首。据悉，韩国对日本啤酒的进口量2011年约为1.24万吨，2018年增至约8.66万吨。2019年，随着韩日关系降温，韩国对日本啤酒的进口量开始下降，2020年下降至1万吨以下，自2022年起重新反弹。
6: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 今天呢，财经午间到的所有全部内容就到这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留言和互动。那接下来呢，是甜甜为您开启的交易进行时下午版，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我是谭帅，明天同一时间财经午间到，继续与您不见不散。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2: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3: 善投资，
4: 常盈利，
3: 会消费，
4: 有品位。
3: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5: 北京时间1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第一财经广播，
10: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沪深两地市场后市开盘之后最新的成交情况。上证指数这会儿最新呢是报在4046.16点，上涨了1.85点，涨幅是达到0.05%。到目前为止，上海市场的成交达到10311.2亿元。深圳成分股指数这会儿最新的是报在15532.53点，跌了0.42%，到目前的成交12019.47亿元。创业板市场最新是报在3998.66点，跌了0.53%，到目前的量能是在5607.5亿元。我们再来看一下科创，科创综指最新是报在2345.90点，涨了8.20点，涨幅0.35%，到目前的成交3676.02亿元。科创五零指数最新是报在2003.62点，涨了1.42%，到目前的成交1241.1500万元。北证五零指数这会儿最新呢是报在1270.86点，跌了1.32%，到目前的成交155.2200万元。再来看一下黄金市场方面最新的一个报价， COMEX 黄金每盎司报价4171.6美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最新是报在每克908.3，跌了2.68块，跌幅是达到0.29%。而在国际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最新是报在100.96，美元对人民币的离岸价6.7912。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今天和明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是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今天夜里到明天是多云，明天的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南到西南风今天夜里转东南风，风力都是在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中午起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最高气温34到35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是在27摄氏度，今天的相对湿度在65%到90%。那这会儿我们看到室外温度呢是达到了35.5摄氏度，有高温黄色预警，相对湿度是在52%。好，稍后走入这时间典当的一财之道。
7: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1: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最近资本市场有个很值得关注的大事，美国这次没有封杀高端芯片 AI 技术，反而盯上了我们家家户户光伏顶上那几百块钱的小铁盒子光伏逆变器。很多人可能觉得这只是个普通的配件，根本不起眼，那为什么能让美国专门出台禁令针对性的封杀呢？做新能源、光伏、储能投资的朋友一定要认真地听完。首先先搞懂逆变器到底是干嘛的，它就是能源转换的核心设备，负责把太阳能板、储能电池的电能转换成我们日常用的市电，是光伏和储能系统里必不可少的关键部位。这件事情的起因源自去年美国安全研究员的一次设备拆解，他们声称在中国造的逆变器里发现了未标注的通信部件，宣称可以远程回传信号，干扰美国电网。借着这个由头，特朗普政府就启动了禁令筹备，打着国家安全的旗号打压中国产品。但这套说辞根本站不住脚，完全是无稽之谈。首先，全球所有的品牌的逆变器全部自带联网通信的模块，用来远程升级设备运维，这是行业几十年的通用标配，不是中国独有的技术。更关键的是，美方至今拿不出任何实锤的证据证明中国逆变器干扰过一次美国电网，纯属凭空捏造风险。透过表象看本质，美国真正怕的从来不是安全风险，是实打实的产业竞争。依托成熟技术和规模化产能，中国逆变器性价比碾压全球的竞品，全球出货量稳居世界第一，占据全球30%市场的份额，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也越来越高。简单的来说，美国本土产品根本打不过我们，竞争不过就改规则搞封杀，和当年制裁华为无人机路由器是一模一样的套路。很多人担心这波禁令会重创国内新能源板块，其实完全不用过度的恐慌。首先，美国市场对国内头部逆变器企业的营收占比只有10%到20%，影响是十分有限的。而且国内企业早已提前布局，在泰国、印度、波兰等地搭建海外工厂，完全可以绕开壁垒正常的出货。其次，目前这条禁令只是网传的草案，条款生效时间全都没有敲定，本质只是口头的施压，并非落地政策。就算未来正式落地，也只会影响出口美国的特定型号，撼动不了光伏储能行业的整体基本盘。支撑行业发展的核心是全球每年稳步攀升的高需求，单靠美国一纸禁令根本扭转不了大势。更重要的是，这种打压反而会倒逼国产企业加速全球化的布局，深耕中东、亚太、拉美、非洲等市场，摆脱对单一市场的依赖。而美国最终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失去物美价廉的中国逆变器之后，本土光伏储能项目成本飙升，能源转型节奏放缓，最后所有成本都会转嫁到美国普通民众的电费上。这事情更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大国产业博弈已经从芯片、 AI 等高端领域下沉到了逆变器这类基础细分的配件，未来储能电池、智能手表、新能源汽车零部件都可能被美方以安全为由打压。最后提醒大家，地缘博弈扰动会成为常态，但国产替代、自主可控、能源安全是长期不变的大趋势，顺着时代主线布局才能抢占先机。本期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7: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
12: 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3: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0: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到了13:07，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90.9，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在直播室甜甜与您相伴。走入这一个小时，我们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呢是行业纵横，今天我们来聊一下钙钛矿行业，随后的基金观察来说下REITs基金 ETF 要上市了，作为投资者你会去买吗？好的，稍后我们将一起走出今天的行业纵横，
13: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0: 好了，走入今天的行业纵横，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张新硕。下午好，新硕。
14: 哎，听明好，大家好。
10: 嗯，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2025年以来，我们看到我国的钙钛矿光伏产业迎来了一个密集突破，也就标志着技术规模化落地进入了关键阶段。2025年的2月，极电光能实现了业内首条 GM 级的钙钛矿组件产线的量产。协鑫光电的 GW 线产线呢，是在同年的10月实现了首片组件的一个下线。2025年也被业内称为是钙钛矿 GW 线产线投产的元年，也是凸显了钙钛矿技术从实验室向产业化迈进的迅猛势头。那今儿我们就一起来聊一下。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整个钙钛矿行业它的发展现状和竞争格局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好不好？
14: 好的，首先看一下这个钙钢的发展啊，它其实是一部典型的实验室的突破，再到产业化的一个过程。那么2009年的时候，钙钛矿算是初次被发现啊，主要是将有机、无机的杂化钙钙钛矿材料用于染料敏化太阳能电池的吸光层，获得了3.8%的一个光镍转化效率，这标志着整个钙钛矿光伏研究的一个开端。在这个时候的话，钙钛矿电池的稳定性是极差的，因为液态的电解质会迅速溶解钙钛矿的材料，电池在数分钟之内就会失效，基本上不具备商业化的可能，只是证明了钙钛矿材料有一个光伏效应，产业的关注度基本上是零。那么2013年到2018年，整个林俊大学的团队和韩国的团队几乎同时实现了全固态钙钛矿电太阳能电池的突破，光电效率跃升至10%，固态结构的引入是解决了液态电解质的不稳定问题，点燃了整个全球钙钛矿的研究热潮。从2013年到2018年，这5年期间，钙钛矿的认证效率以月为单位在不断的刷新。2016年突破了20%，2018年突破了23%，这个增长速度的话，在光伏史上也基本上很罕见啊，可以说是前所未有。这一时期的路线主要是以单节的钙钛矿为核心，材料的话开始逐渐的过渡。那商业史上，商业模式上来看的话，这一个牛津光伏是2014年完成了首轮的一个融资，成为了全球首家纯钙钛矿商业化电池，这也是标志着风投的资本开始入场，学术和产业界的边界啊，其实也打破了。那中国在此期间也涌现出了钠铅光电啊等第一批钙钛矿的初创企业。2019到2024年这5年的期间，其实是整个产业的中试和产业化的一个初期。2019年开始的时候，整个钙钛矿行业就已经从之前的论文竞赛转变到了量产竞赛。具体的标志的话，是2020年钠铅光电建成了全球首条10兆瓦的中试线。2021年，协鑫光电在昆山。

0: 投建了100兆瓦的中实线，2022年集电光能150兆瓦的中实线的良率突破了95%。在这一个阶段的话，大面积的制备和稳定性取代了小面积的一个效率，成为了航芯核业的核心的研究方向上。在技术路线上来看的话，其实也出现了技术的分化，集电光能和钠铅光电坚持单节的路线，而协芯光电转向了钙钛矿和晶硅的叠层。仁硕光能的话则是压住全钙钛矿叠层。在资本市场层面来看的话，一级的融资也在持续的升温，红杉、腾讯、淡马锡等企业的话开始入驻协芯光电啊，碧桂园创投、建银国际投资集电光能。社会的方面的话，大家开始关注起来整个钙钛矿的一个电池。那么2025年这两年的时间啊，整个钙钛矿电池开始实现了计划级别的量产启动。2025年2月的时候，集电光能在无锡投产了全条首计瓦的钙钛矿单节组件，这标志了行业跨越了兆瓦的验证啊。那个，这是一个光伏行业的一个死亡谷，可以说，能达到计瓦级别的量产之后的话，整个钙钛矿企业基本上可以说活下来的概率比较大。那2025年6月的时候，协芯光电也是在昆山投建了全球首条计瓦级的钙钛矿和晶硅的叠层组件的一个产线，并且在2026年3月的时候实现了量产，良率超过了98%。钠铅光电的话，在衢州已经拥有了500兆瓦的产线，在盐城也建了计瓦级的基地，啊，其他企业的话也在做逐步的一个布局。那在这期间的话，计瓦级的产线从2024年的15亿的投资额下降到了10亿元，整个设备的国产化率也是大幅的一个提升，单计瓦的成本已经下降到了1到1.2的一个区间。一些企业啊，未来的话希望把单瓦的价格压低到6毛钱的一个价格。那从整个全球竞争格局来看的话，传统的晶硅光伏赛道曾经是被海外的企业主导，它的核心和设备的话工艺的话也是海外企业占优，但是钙钛矿企业的话从一开始就是中国主导的格局。可以看到钠铅、协芯、集电光能三家产能占到全球的60%，而在专利层面，中国的钙钛矿电池的有效专利也是跃居全球第一位。那么2019年以来的话，已经发过了超过5500篇的一个国际论文，这个论文学术论文层面的话也是全球第一。那么整个行业产线梯队分布的话，也是基本上以集电光能、协芯光电、钠铅光电啊为量产先行者，也是技术的优势者。那仁硕光能、万度光能、脉轮能源等公司属于追赶的一个角色。在海外企业的话，牛津光伏的话也是之前早就学过的企业。那其他的你像松下啊，也在参与相应的一个行业的竞争。可以说目前来看的话，中国企业的核心啊，在技术的原创层面，在产业链的完整性和资本与政策的协同方面的话，还是处于领先的一个地位。主持人，
1: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个钙钛矿行业目前有哪些上市公司，那么这些上市公司的他们的业务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吗？
0: 提到钙钛矿的话，还是离不开这个隆基绿能啊。隆基绿能它其实是这个晶硅的一个巨头，是全球最大的单晶硅光伏制造的厂商之一。市值的话也长期居于行业第一梯队，那出货量的话也是行业的前列。而隆基在钙钛矿的布局是来自于2008年前后，最早公布的成果是因为公司就做那个叠层啊，它那个晶硅和钙钛矿叠在一起。那这样的话也是刷新了叠层电池33.9%的一个光电转化效率啊，是2023年刷新的。随后的话一路也是多次刷新世界纪录，这个的话是超过了单晶硅的理论极限，这就是这个叠层的一个技术的潜力。那隆基的核心竞争力的话，实际上是在于晶硅和钙钛矿的一个协同效应。在叠层路线上面看的话，隆基选择了两端叠层方案，也就是说在硅电池上直接沉积钙钛矿层，这个的话可以在现有的产线之上叠加钙钛矿的工艺模块，不需要进行完全的重建，这样的话是大幅降低了技术的切换成本。那么在钙钛矿的核心工艺，比如说蒸镀和狭缝涂布，在关键材料中的电子传输层和对话层方面的话，也拥有比较超过200项以上的一个专利。业务优势来看的话，隆基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它对于全球的光伏的产业链的掌控能力，从硅片、电池到组件到电站开发，基本上都是可以做到了一个完整的闭环，它的客户也比较广泛。当然目前隆基面临的最大挑战其实在于它的我们所谓的创新者的窘境，就是它在晶硅时代是绝对的霸主，数百吉瓦的晶硅产能投资回收的压力其实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在这个背景之下的话，它的钙钛矿的推进速度和力度 会受到现有模式的一个制约。可能其他企业已经完成了 G 瓦级的量产背景之下的话，隆基在钙钛矿的组件产量方面的话，可能反而会落后于其他的一个企业。另外一家公司的话，其实是杰嘉伟创啊，这家公司的话，其实是整个钙钛矿整线的一个卖产人。那杰嘉伟创一直是做光伏设备的一个领域，公司在2021年开始布局钙钛矿的设备，当然也是从单一设备开始做整线的一个转折方案。2023年的时候，公司中标的钙钛矿电池整线设备方案就是它的一个转折点。2025年的话，也是进一步的中标。其中呢，还有它的镀膜的 RPD 的镀膜设备市占率都到80%左右，也可以说这一个公司也是全球比较少见的能够具备钙钛矿整线交付能力的一个设备商。那么在设备领域的话，公司其实覆盖了 PVD、PR、RPD、蒸镀、狭缝涂布四大钙钛矿核心的一个镀膜设备，在激光设备和封装设备的话也有，可以做到一整站制的一个供应。另外的话，公司的这个产品啊，基本上都是自主研发和规模化制造。G 瓦级的产线的设备成本，已经降到了4.5亿元。这个水平的话，相比于纯进口方案的话，能够做到，成本降低50%左右。所以说，其实杰嘉伟创在整个产业链的一个定位啊，就是一个卖产人的角色。最后的话是这个金晶科技啊，金晶科技其实我们是选的一个比较细分的领域，就是 TCU 玻璃。TCU 玻璃是透明导电氧化物，这是整个钙钛矿电池上游的一个关键材料。它既是组件的光入射面，也是透明电极，在成本中占到29%左右。这一个领域的话，其实就是金晶科技切入的一个比较细分的角度。那么公司它做的这个 TCU 的玻璃的话，也是不可替代啊。那么也是只有这一家供货，基本上所有的钙钛矿商就和它去合作。所以说公司的议价能力是比较强的。那么公司的这一个在钙钛矿 TCU 玻璃的市占领域的话，其实可以做到接近60%以上。当然它的风险也比较明显啊，就是它其实是客户集中度比较高的，因为它的客户尤其是 TCU 玻璃的话全部来自于钙钛矿行业，那这个行业又处于商业化的早期，如果下游客户经营出问题的话，直接会传导至该公司。
1: 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未来钙钛矿行业它的风险和市场机会又会在哪儿。
0: 我觉得钙钛矿的机会的话有四个方面啊，第一个是市场规模的增长，因为它处于早期嘛，所以增速比较快。第二个的话是目前来看，因为我们有代差优势，专利数量、学术论文等等都是第一，所以说相对来说的话，这个不受技术影响。另外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增量的一个市场，因为它相比于晶硅的话，其实是一个增量。最后的话就是钙钛矿的这一个叠层的效率啊，是超过了40%，它是能够远超过晶硅的，这个的话是它的应用空间。这个行业也不可避免的面临了一些风险，比如说产能过剩、竞争恶化、技术路线的不确定性，以及本身光伏行业周期的一个波动的拖累。
1: 好的，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张新硕，给我们来解读了一下整个钙钛矿行业的这样一个现状啊。谢谢新硕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好，再见。
1: 好，听众朋友呢，稍作休息啊，稍后是我们的小课堂，小课堂之后一起走入今天的基金观察。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3: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别流芳，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我20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别流芳，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整大咖说。一提到人工智能，肯定有很多人会摇头，认为涨这么多会不会泡沫太大。我认为当前的人工智能浪潮与历史上的蒸汽机、电力、互联网属于同等量级。在资本市场，当前的上涨行情演绎已接近高位区域，新一轮的上涨行情有望于2026年的下半年启动，并延伸至2027年的上半年。届时市场将迎来基本面非线性改善与增量资金加速流入的共振行情。目前的经济正在经历一场从周期筑底到结构修复，从产业追赶到体系竞争，从市场扩容到制度重塑的深刻变化。站在当前时点，金融资产正迎来重新审视、重新定价、重新配置的战略期。金融资产的价值重估不再是简单依赖政策支持，也不是单一行业驱动的阶段性行情， 而是来自宏观经济修复、产业结构升级和资本市场改革三大力量的同频共振。人工智能作为人类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自然也是吸引了大量的资金参与到其中。在流动性充沛的情况下，下半年继续保持一定的行情和节奏。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成别言社，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成别言社，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基金观察。
1: 好了，走入今天的基金观察，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也是财经评论员盛海俊。下午好，海俊。
6: 哎，下午好，主持人。
1: 嗯，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哎，这个 REITs 基金大家一直挺喜欢的，因为它有赚钱效应啊。那 REITs 基金的 ETF 要上市了，那我们实在买不到一手 REITs 基金的，要不要去买这样一个 ETF 呢？
6: 是这样啊，就是 REITs 基金的话呢，已经好几年了。我记得好像是3、4年前的话呢 ，REITs 基金一个一个就像蹦跶一样，就慢慢的蹦跶出来了。它主要是在国外的话呢，主要是以房地产为主，房地产作为底层逻辑的一个房地产信托的一个基金。但中国的 REITs 基金的话呢，大部分都是公用事业。
1: 嗯，
6: 啊，比如说，我记得北京有一个去供暖的一个 REITs 基金。原因是供暖季的话呢，哎，供暖的这些管道也好，管路也好，管网也好，它挣钱了，然后的话呢，它一年给把收益权拿出来，当成是一个收益权凭证，作为一个基金的一个模型。还有一种呢是高速公路，比如说这高速公路挺简单的，就是反正收费嘛，对吧？反正一年当中我买入这个REITs基金的底层资产是高速公路，它一年挣多少，它分多少，基本上都是很确定。然后呢，咱们大部分的房地产有关的话呢，基本上都是廉租房。
1: 嗯，
6: 啊，只要能廉租房能租得出去就有收益，这个廉租房的REITs基金都有收益。所以说从一开始以后的话呢，我们就发现REITs基金的，如果说我买完了以后光吃它的红利的话，基本上每年大概能够来到4%到6%这样一个空间。
1: 不算高吧，但是也不算低了。
6: 哎，投资者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风险和收益是取中间值的。
1: 嗯。
6: 那你要大家如果说买基金的时候你想取高收益，那我劝你别买什么存在呀、什么混合啊，你就买那个主动管理型的，哪个旺买哪个，那一定是收益很高的。但是它的背面它一定是风险最大的。
1: 嗯，
6: 那这一点大家都明白。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去看REITs基金的话呢，它有点像什么呢，就是风险不大，但收益呢还可以。比咱们的国债啊，比咱们的债券基金啊来的高那么一点点，高个那么1%、2%左右。
1: 嗯，
6: 但是呢，它又比什么呢？它又比红利基金，就是咱们现在股市当中的红利基金啊，拿股票吃红利，拿银行股吃红利那种基金呢，它的波动性又小。为什么呢？因为银行股的红利基金和股价还是有那么一点关系的。
1: 嗯。
6: 哎，所以说投资者一定要明白，就是我需要什么基金，我需要什么样的收益率，我需要什么样的一个风险，然后你再去找什么呢？找这个市场当中相对而言和风险相匹配的一些收益率的一些产品。比如说有很多投资者说了，老师我就不要有风险，那我说存银行最划算，3年期、4年期、5年期定存没问题，那叫无风险收益率。老师，我小年轻，我26岁，我刚挣工资第一笔钱，我想冒个风险，我这个水平还是可以的。那我说，哎，公募基金当中的主动管理型的基金，你不妨考虑一下。
1: 嗯。
6: 哎，老师，我又怕风险，但是呢，我又觉得我能够承受那么一点风险，但是呢，我又希望我的收益率呢，能比那个银行啊1%啊高那么2-3个点。那我说REITs基金也许是更符合你。
1: 嗯。
6: 哎，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投资者一定要明白，咱们这个基金节目不是光讲股票型基金，因为那个是高风险的收益的东西，但是我们讲的是大部分符合投资者收益目标和风险管控能力的一些收益型产品，所以说REITs基金就诞生了。 那瑞资基金诞生完了以后的话呢，它也有风险。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比如说最近一两年，哎，咱们那个园区类的、物流类的、哎，商业地产类的不好，哎，大家都知道商场现在不是很好，很景气，那这些收益率就下降了。但是随着下降，它的瑞资基金价格也在下降。那我能不能找到一个什么呢？哎，被动管理型的。什么叫被动管理型的？我买了一篮子瑞资基金，
1: 嗯，
6: 总有涨有跌吧，哎，总是一个宽基吧，哎，我认为现在就出来了。七月份开始，瑞资基金的 ETF 就开始，所谓的上就开始发行了。所以说，如果说作为普通投资者来说，您需要的是3%、4%风险相对来说是可控的话，哎，瑞资基金的 ETF 相对来说更合适。
1: 嗯，
6: 哎，有些投资者会说了，我买那个 ETF， 为什么我自己不买一个，我自己去挑呢？那我想问一句，挑的话，那投资者也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挑对了，还有一种叫挑错了。
1: 嗯，
6: 大家想想对吗？有些投资者说，为什么我要去买宽基呀？那我就想说一句。你如果说单买一个股票的风险和我单买300个股票的风险，您说哪个风险大？
1: 嗯，
6: 哎，所以说在这个位置的话呢，就出现了这个瑞资基金的 ETF。那针对什么呢？这真正针对的是谁呢？哎，如果说咱们普通投资者，你想一年3%、4%、5%、6%，哎，相对来说比较稳健，风险也不是很大，没有什么多大的波动性。然后的话呢，每年都有像流水一样的不断的分红给你，它是半年每半年一分红，每一个季度一分红，大家可以看账目说明书。然后的话呢，我觉得这些哎相对来说更合适一些。
1: 嗯，
6: 哎，投资者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什么样的收益率，它背后是什么样的一个风险。
1: 嗯，
6: 千万不要拿什么呢？银行的收益率跟股市的收益率做比较。比如说很多投资在茶余饭后都说一句话：“我去年挣了多少？你们这个存1%的银行的人，就是水平不够。”我说你错了。
1: 嗯，
6: 别人存银行它背后的风险是没有风险，你买股票的风险是非常大的风险。
1: 嗯，
6: 非常大的风险对应的是什么呢？肯定是非常大的收益。但是它后面的一半句话还是说的是。非常大的风险背后是有可能会出现巨额的亏损。
1: 嗯，
6: 哎，所以说投资者一定要明白，这么长时间我才就是我做基金节目也好，股票节目也好，或者些财经节目也好，做了这么多年，我才慢慢的体会的为什么咱们的监管层一定要把叫你每次买理财产品的时候都要做风险测评。
1: 嗯，
6: 哎，高风险的你是低风险的，你明明是一个低风险的，非要买一个高风险的，你最后导致的亏损，然后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心理落差，我觉得这是完全某一些人是不可接受的。哎，所以说投资者明白，瑞资基金 ETF 我觉得不错。如果说投资者比较愿意接受5%左右的上下波动，一两个点的所谓的收益率的话，我觉得这个不错。
1: 嗯，
6: 如果是我啊，我会考虑的是什么呢？我会考虑
1: 比较稳当
6: 理财产品啊。大家不是银行买理财产品吗？
1: 嗯，是。
6: 哎，我可以考虑一下。哎呦，时间到了，管广告了。
1: 你比我更会看时间啊。好的好的，那个稍作休息啊，稍后的广告之后呢，我们再来和海军聊一下2026年纯债基金到目前为止的收益到底怎么样。我们来看看数据好吧，稍后。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7: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8: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7: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8: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7: 你有没有投资啊？
8: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7: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 我也想每月稳赚10%。
8: 好嘞。
7: 一，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0: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
1: 一两个月还的
2: 啊。啊，好的
1: 啊，你懂我什么意思？
2: 懂。
1: 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他说他有点害怕了，他说是不是还有可能继续跌回去。当然了，我不可能给投资者这样的一个建议，说把它卖掉，他一定会跌回去，因为我也不知道未来整个的科技产业能够涨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泡沫的程度。但是我就拿这个例子告诉投资者是什么情况呢，因为他

0: 我怎么回答？
1: 嗯。
0: 无法回答。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去出发，就是说，在基金行业，在这个特别是股权基金或者是和股票相关的一些基金，投资者一定要认真的熟悉这个基金市场。如果说您不熟悉的话，我个人认为有些基金它风险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但是呢，投资者在买的时候的话呢，是没有考虑风险，
1: 嗯，
0: 只考虑的是这个基金经理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带给我多大的收益，哎，然后他现在又发了个新基金，我应该买还是应该追？其实这种现象，每一次市场牛市、熊市，它都是反复的，像演童话剧一样，像演戏剧一样，在反复的重演。你比如，我记得当年的时候，那个2003、2008年、2015年，2017年、2020年，最早的时候，2004年。他每次都是这样，你会发现的是，每一个时代的明星基金经理都不太一样。你会发现，大家发现没有，好像没有一个常胜将军。你会发现的是，每年的冠军他都在换人，
1: 是
0: 然
1: 这
0: 后
1: 样
0: 呢，
1: 的，
0: 几乎
1: 是这样的。
0: 几乎就在换人。
1: 我记得海军做了我们这个节目之后，也是做了很多的功课。我们会发现那些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他是很难冲上去做冠军的。
0: 冲不上去的。
1: 对，冲不上去，但是他却能每年都保持一个很稳定的增长。那么这一类的基金有，但是往往那些冲上去的，他就是重仓压在某一个赛道。那这个赛道不管怎么样，我肯定是赛道会有切换的嘛。一旦切换，它就是一个大起大落，对吧？
0: 对，所以说就是咱们在这里，我不是拿这个例子告诉投资者，因为听上去是挺心酸的，因为
1: 嗯，
0: 老人
1: 确
0: 家了嘛，
1: 实，
0: 对吧？你其实
1: 而
0: 没
1: 且
0: 有多少
1: 老
0: 钱，
1: 人
0: 万
1: 的
0: 一他
1: 百
0: 万
1: 分
0: 一，
1: 之八，哎，怎么说？
0: 你
1: 对
0: 说
1: 他来
0: 还六
1: 说，
0: 年
1: 省
0: 呢？
1: 吃俭用下来的哦。
0: 哎，对，投资者还要明白这样一点，什么一点呢？就是你还得把什么呢？就是这些资金如果放银行，每年2%的存款的无风险收益率得加上去，对吧？你六年嘛，每年2%的话，你六年就是12%，再加上亏损的8%，其实从某种角度来看，你还不如存银行，对吧？但是呢，这个没有后悔药。所以说我拿这个例子想告诉很多想买基金的投资者，或准备买一些热门基金的投资者，哎，你们在买之前一定要深思熟虑，不要，不能说不要为了利益，不是冲昏头脑，而是事先要把风险和收益充分的考虑清楚，然后再下决定。哎，其实那个时候他跟我说一句，他说他特别后悔，当时没有深思熟虑，只考虑的是当这个基金经理老厉害的，去年一年挣了100%多，
1: 然后
0: 这个我觉得非常有代表性。
1: 是有听众朋友说，他说其实他特别喜欢听你的讲解。他说，也许
0: 是吧？
1: 有些听众朋友会不太认可你的说法，但是他觉
0: 肯
1: 得你
0: 定大部
1: 说
0: 分
1: 的，
0: 人不认可我。
1: 他觉得你说的是大实话，但很正
0: 对，
1: 常，因为忠言逆耳嘛，对吧？
0: 如果说在节目当中说行业啊，说股票啊，说个股啊，这个说这个好啊，我估计听的人特别多。但是如果说听我说什么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这个也不能买，那个也不能买的话，我估计 节
1: 你
0: 目
1: 老
0: 修
1: 泼
0: 收
1: 冷
0: 听率很
1: 水，
0: 差的，老
1: 你
0: 差
1: 老泼冷水。
0: 的。
1: 啊，但是我觉得，就当大家都在升温的同时，有这样一个人来给你降降温，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这样一个表现啊。那有听众朋友也说，REITs 其实在某个时段也是热到发疯，中签率非常非常的低。也有听众朋友，哎，刚还聊到了一个什么，说，他认为买指数没问题，你认可吗？他觉得这个不需要认知，能力认知。
0: 我给大家一个数字吧，最近我还在做这个节目当中做数据统计哈，虽然说没有统计完，但是我可以有个明显的数字，从2014年到2025年这10年当中的话，沪深300的平均收益率是10.5%。就是你如果说你买沪深300的这个基金，说被动管理型的宽基指数的话，你知道它超过多少基金经理吗？超过了98%的主动管理型基金经理。
1: 我记得我们有一位听众一直建议大家买300 ETF。
0: 不，我只是做数据统计哈，我只是现在统计到沪深300，没有统计上证50哈。但是给我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数字，就是你时间拉得越长，宽基指数的基金越是能战胜那些主动管理型的基金。是你时间拉得越短，主动管理型基金的经理他越是能给投资者赚短线的快钱。这句话对吧？哎，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就是你要理性长期持有或者长期投资主义。如果你要短线的话，要不理性的话，那很简单，市场什么热你追什么，都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
1: 是，所以有人觉得买沪深300一年，应该是超过银行。
0: 我说年化啊，并不是
1: 说今年。对对，我们刚刚说到是10%左右是。

0: 对对对，百分之
1: 啊，
0: 十点三、10.5%，就是2021年到2025年这个10年期间。
1: 所以你看，其实它也超过了我们刚刚所说的REITs 的 ETF，对吧？
0: 对，但是它的风险就大了。
1: 哦，对，
0: 它的回撤有百分之最大回撤有20%呢，
1: 你得长
0: 那
1: 期
0: REITs
1: 看
0: 一
1: 好
0: 回
1: 市
0: 撤
1: 场。
0: 那就小了，
1: 对，一个
0: 对吧？
1: 相
0: 那
1: 对
0: 所以
1: 来
0: 我
1: 说
0: 还
1: 稳
0: 刚才
1: 定，
0: 说的就是风险和收益，它
1: 成正
0: 一
1: 比
0: 定是
1: 的，
0: 比例关系的，成正比的。所以
1: 是
0: 说
1: 的，
0: 您千万不要想到说哦，一定是10.3%我就买沪深三百。那某一年如果说市场不景气是熊市的时候，它回撤20%，你挡得住吗？大部分投资者挡不住的。
1: 对的，
0: 对吧？你心理压力多大呀？我
1: 是。
0: 买了好多好多沪深三百呀，跌了20%了，咋办呀？怎么怎么样？
1: 而且
0: 晚
1: 这
0: 上
1: 个
0: 睡
1: 沪
0: 不着
1: 深
0: 觉。
1: 三
0: 你看，
1: 百一旦买的话，很多人基本就是半仓或者满仓进的，很
0: 对呀，
1: 少
0: 这样
1: 会
0: 如果
1: 说我
0: 说你，
1: 拿很少的钱去买，很少有。
0: 如果说你去存银行，你晚上一定睡得着觉。
1: 这倒是。
0: 大家想想，就对吗？其实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嘛，就是你接受和不接受，你的承受能力和不能承受的能力，这样如果一旦不匹配的话，会对你生活带来巨大的影响。你晚上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再多的钱其实也很难受。大家
1: 有
0: 想想，
1: 人
0: 对吗？
1: 说500的平均收益更高，我想问一下，你这个平均收益是以多少年来算的？因为刚刚海军是从14年开始算的，对吧？刚刚说，
0: 对，你要给我个时间跨度，你
1: 对，
0: 要
1: 要有
0: 给
1: 个
0: 我个
1: 时
0: 时
1: 间
0: 间
1: 跨度，
0: 限制，然后
1: 对的，
0: 是不是加权，是不是把那些分红也算进去，或者是不算分红，这些都是里面在数据当中都有关系。第二个，中证五百的话也不是在10年前就出来的，中证五百其实出来没2年，你拿最近2年的中证500来算，我告诉你一定超过
1: 那
0: 沪
1: 肯
0: 深
1: 定
0: 三
1: 啊，
0: 百，
1: 那这两
0: 对
1: 年，
0: 不对？
1: 对，这两年的沪深300其实也还可以。好的，那有
0: 对，
1: 听众朋友还说到了一个哦，他说的应该是趋势节奏把握非常棒，难得的好老师，你说的是郑老师还是盛老师？我们这个是盛老师。
0: 我趋势节奏我不行，这个其实大家特别注意，就是从判断的角度来看，越短的判断越难，越
1: 是，
0: 长的判断越容
1: 相对
0: 易。
1: 来
0: 比
1: 说
0: 如说，
1: 容
0: 你
1: 易一
0: 很简
1: 点，
0: 单，你能问我，未来20年以后会那个中国经济会好，比现在好不好？我告诉你，100%好。但是我无法告诉你未来一个星期中国经济好不好，我不知道，
1: 好的，
0: 对吗？
1: 那
0: 所以就这么
1: 这
0: 简
1: 个话
0: 单。
1: 题我们就不聊了，回来吧。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啊，也非常感谢我
0: 啊，
1: 们
0: 杨老
1: 今
0: 师，
1: 天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盛海军，谢谢海军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对对对，再见，
1: 好嘞，再见。好的，北京时间到了13:55，听众朋友，那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是由甜甜为您直播主持，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稍后整点广告之后，您将听到的是由叶柳为您带来的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二小时的节目内容。不要走开，稍后回来。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5: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4: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5: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4: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6: 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7: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没有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8: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9: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好了，各位，接下来的时间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第一财经广播啊，这个交易进行时下午2点的节目内容。我们先来看一下两点啊，目前的这个盘面，上海市场跟深圳市场，今天深圳市场到了午后呢，是加大了一波这个下杀的力度了。上海市场现在勉强维持在红盘，报4045.55点，涨了微涨0.05%，成交金额是12167亿。深圳市场15519.59点，跌了0.52%，成交金额是14065亿。好，其他的这个几大指数的变化情况，北证50跌2.10%，中小100回调0.25%，沪深300涨了0.28%，创业板跌了0.87%。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科创50和科创综指的表现啊。那么市场当中呢，科创50维持了0.15%的上涨啊，涨3.61%，科创50呢是涨1.90%啊，涨了37.49点。科创综指目前报2341.20点，科创50报2012.38点。 A49 金报价今天是在900点的上方，报905.50点啊，跌0.60%，跌了每克跌了5.48块。好，我们再来看今天板块的轮动啊。今天板块轮动当中呢，其中涨幅居前的有 EDA 概念及这个青蒿素。EDA 概念呢是最近这个市场当中呢，医疗设备这块呢是都有一定程度的活跃。青蒿素、猪肉、鸡肉、煤炭、T 细胞、CAR T 细胞、太白粉、培育钻石、减肥药、银行等等，今天的这个明显市场当中还是有一定的风格的转换的。那么回调比较大的稀土玻璃，还有这个航天装备、金属新材料、3D 摄像头、混合现实、小金属、Micro LED 等等，跌幅都超过了3.7%。好，接下来这一点当的一财之道。
4: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6: 欢迎来到一彩指导之一彩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最近新能源车企的股东大会简直成了股民的比彩现场，就连知名牛散张盟主的妻子一季度重仓买入江淮汽车，短短几个月就割肉离场，直接亏掉了1.9亿元，亏损幅度超过了40%。更无奈的是，他手上还有10亿的江淮定增实仓无法卖出，目前浮亏接近5亿。不止大佬亏损，不少的普通股民也深陷被套困境，有人倾尽上亿身家押注广汽，浮亏超过了30%；有人全仓比亚迪深套26个点，直言当初选宁德时代就能大幅盈利。如今国内整车企业的处境，用艰难来形容再适合不过了。蔚来汽车的李斌也曾坦言说，入行多年，今年是造车最难的一年，而且明年的形势依旧不容乐观。放眼全球上市的中国车企，除了比亚迪勉强扛跌，其余车企股价大多都腰斩，新势力车企更是跌幅惨重，多家股票从高位暴跌92%，三大新势力市值合计蒸发近1000亿美元。传统的国企车企同样是惨淡，上汽较巅峰时期暴跌了65%，广汽跌幅超过了80%，北京汽车股价跌破了1港元，濒临成仙股。行业看似火热，实则内卷严重。此前行业疯狂价格战，即便监管约谈车企禁止恶意降价，也没有扭转业绩下滑的趋势。今年前5个月，国内汽车销量双双下跌，乘用车销量同比跌超6%，5月份燃油车零售量更是同比暴跌40%。虽然说新能源汽车出口势头火爆，行业渗透率也突破了62.9%，创下新高，却陷入了越买越多越不赚钱的尴尬局面。究其根本，核心问题就是同质化太严重了。燃油车时代，外资车企靠发动机、变速箱的核心技术筑起高壁垒，难以超越。可新能源的三电系统门槛极低， 绝大多数车企电池都依赖着宁德时代等头部供应商，各家车企的产品核心配置大同小异，只能内卷内饰、大屏、座椅这类浅层的配置，毫无核心差异化，最后只能靠降价抢市场，利润被彻底的压缩。当下行业利润分配极度失衡，头部电池企业一季度利润远超七家主流车企利润的总和，不少的车企老总都吐槽说，造车就是在给电池工厂打工，但这并非是行业的弊端，产业链利润本就会流向壁垒最高的环节。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价值极高，带动八百万的就业，超四万亿总产值，还依托锂电池技术领跑全球，顺势带动了储能行业的高速发展。说白了，新能源赛道依旧是有机会，只是机会早已不在整车制造的环节里，车企单纯的抱怨没有意义，跟风自研电池也为时过晚。未来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自动驾驶技术的差异化，谁能在自动驾驶领域建立独家的优势，跳出低端内卷，谁就能在行业寒冬中站稳脚跟，迎来真正的发展机遇。本期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4: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5: 好了，各位，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第一财经广播交易尽时下午两点的节目内容，我是主持人叶柳。
4: 第一财经广播下午两点交易进行时，权威解析盘面密码，专业探讨行业布局，股市、期货、外汇收盘前一小时，焦虑归零，洞见先行。
5: 好了，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连线的是上海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朱宇峰，朱宇峰你好。
7: 你好，主持人。
5: 好，今天盘面还是有个这个风格转换的这么一种意向哈，消费啊，包括其中主要是这个医疗板块还是走得不错，其他的一些，先前的一些这个新材料啊啊、等等，他们都是这个回调的，包括稀土啊，回调比较大了有点啊。说一下你对今天市场的一个判断吧。
7: 好的，我们看到的是今天三大指数涨跌不一，然后沪指午后的话也是一度翻红。各大指数的话在早盘是出现了比较急的回落，但之后的话也是企稳回升，像科创五零的话盘中也是跌幅一度超过3%，但是触底后也是快速拉升至翻红，也是出现了 V 型反转的情况。个股的话是涨少跌多，尾盘的话我们看偏震荡。板块方面的话，这边领涨的主要还是有创新药，这边的话不仅有消息面上，这边也是相关的药监局也是发布了像药品审批的有关事项的公开征求意见，是将一些符合条件的药品纳入创新药的临床试验审评审批30日通道。另外的话也确实创新药的话像我们上周提到是属于和券商类似，就在内轮反弹中的话形态维持的比较好的，再加上其本身估值也低，所以的话今天也是反复活跃。另外的话还有像猪肉概念也是盘中走高，这边的话也有机构指出板块是处于价格磨底的阶段，然后也是持续推荐这方面的左侧投资机会。还有的话还有像银行股早盘也是上涨，这边的话也认为绝对收益空间比较大，下半年的话也是有望从高股息的防御资产向高确定性的权益资产重估。另外的话像存储板块还有像半导体板块的话其实也并没有因为周末相关个股的亮眼业绩而出现大幅上涨，表现的话在我们看来是略低于预期的。另外领跌的像刚刚主持人说到的像 AI 新材料这一块，像电子部然后像铜箔这一类的，这一类的话也是前期涨幅过大，获利盘也是出现了集中兑现。另外还有像机器人商业航天板块的话也是遭遇回调。对于七月份来说的话，我们认为如果是在指数层面 这里指的是创业板和科创五零这里。如果想要复制六月份那样砸下去，然后再收回来再创新高的这个情形的话，我们认为在目前的节点，这方面的预期是要降低的。原因在于第一点就是说，这一轮回调下来的幅度是略大于六月初那一份回调下来的幅度的。今天如果没有盘中的这一波回升的动作的话，那样的走势会相对来说会比较打击情绪，而且从
5: 喂，哎，又电话又断了哈。好，我们再请这个编辑连线一下这个朱雨峰的电话，我们来看一下啊他的这个判断。再来看一下上海市场啊，目前呢是还是维持在0.02%的一个上涨，成交金额是12456.4亿啊。我们再度连线朱雨峰。好，朱雨峰继续。
7: 嗯，就像上周四的话，我们也是和韩国市场那边都是出现了回调，但上周五的话韩国市场是出现了上涨熔断。再来看我们这边对标的科技反弹的话，也确实相对比较疲弱的，这是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后期也是处于业绩预告、业绩披露的节点，资金在这一方面的话也会偏谨慎。第三点的话就是短期因为 Meta 的单一行为，虽然说很多机构在后期分析下来的话发现并非是算力过剩的那些原因，但其实受到的影响的话短期要快速修复还是比较难的。当然我们认为的话短期市场也会迎来，就是也会迎来反弹，但不是那种修复级的反弹。这里的话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密切观察反弹的力度来对市场做进一步的判断。我们更偏向于反弹后更多的是震荡，或者说是好一些的情况的话就是反弹后做一些盘整，或者是做个回踩再冲上去，这是比较好的一个走势。但不管怎么说的话，我们认为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的话，硬科技是依旧有机会的。周末的话也有机构做了一个统计，就是关于科技新高股的占比，虽然说六月份最高是超20%，是仅次于2015年牛市的那波情况，但是最高峰的话像2015年那一波的比例，新高股的占比要有70%多，而现在的话其实也就在20出头，一些不满30，离当时还有一大段距离，只不过说是当下的拥挤度过高等因素，确实盘中的话很多资金会有一些止盈的整理动作。但从景气度来看的话，从硬科技这一块业绩公布的情况来看，像也是提到某家是有622倍到700多倍的同比增幅，再加上海外海力士要去美股上市，国内也有相关上市公司，也有公司要上市，还有像美光、三星等投资建厂等情况。这边的话也顺便提一下，因为近期我们发现其实有两个字在硬科技这边是比较频繁多的出现，就是扩产。这部分的话像我们之前提到的最多的可能是缺货或者说是涨价这种情况，但现在我们发现从这两周我们一直能看到扩产这两个字在出现，所以说扩产这部分的话也是我们后期值得我们关注的。所以从这些方面来看的话，我们认为景气度还在，但短期来看毕竟也是涨了这么多，所以后续的话波动也是在所难免的。所以现在的话重点还是要关注业绩披露，后期的科技我们认为绝不是补涨的行情，而是优中选优的行情。业绩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的话位置，所处位置也是一方面，当下的话只能找一些处于相对低位的个股。现在其实要找的话像23年、24年这种一眼望去全是低位的这种已经很少了，都是涨得偏高的，所以的话要找的话只能找这些相对涨幅相对比较低的这一类，当然业绩也要最好也是好的这类的品种。其他可以关注的板块的话，我们认为可以是我们上周提到的券商， 周末的话也有相应的龙头券商发布业绩预报，也是比较的亮眼，再加上前期公布的2026年上半年的开户数据也都是较2025年增长的比较多，所以在这一块的话我们也是短期比较看好的。另外的话还有像电力这边，也不仅由于气候原因，还有加上 AI 的劲头是电力的，也是依旧是比较缺电的 AI 这一方面，所以电力也是我们比较看好的。最后我们认为配置上的话可以是科技加券商电力等的结构，操作上的话也不做高位追涨的这类。然后主持人
5: 啊，听你说这个科技券商电力你比较看好，那么对于这个最近每每在市场这个调整的啊交易日当中医药板块这样的一个跃跃欲试的一个反弹，那么对新药啊医药板块这块你倒没有特别的关注或者是没有特别看好吗？
7: 医药板块的话其实从就上一次讲到反弹的形态来看的话，是我们就比较看好的两个之一，一个就是券商，还有一个是医药。然后另外的话就相当于医药，其实从它的行业基本面来看的话，就像从2026年基本面来看的话，它有个那个鼻涕出海，它的数据的话像去年2025年大概是有13000多亿美元，而今年的话就第一季度也是接近了去年的一半，所以在这个业绩方面的话也是比较好的。再加上我们国内也是有一些相对的，也是从以前的追赶者也是慢慢的就相当于是可以位于世界的前头，所以说这一方面的话从这个全球地位来讲的话，创新药也是相对比较好的一些。它唯一的一点就是可能它过去就主要是由于像 AI 硬科技之类的吸了过度的资金，所以导致它出现了一些相对来说是产业比较火热，但是股价的话是相对冷的一种情况。但整体来讲的话，因为短期来看的话，因为它可能现在也涨得比较多，所以相对稳。

0: 静一些的话，我们是这个长期我们也是看好，但可能短期从涨跌幅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可能会更偏向一些像券商之类的。然后医药的话，我们要等的话也是要等一些，比如说相关药明系的或者一些其他板块的这个业绩的公布，我们再做别的这个就是操作或者是做别的观察这样子。
1: 好的，这是你的一些观点。好，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再会。
1: 好，再见。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了，各位，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市场啊。现在两地市场都转到了这个绿盘，深圳市场特别加大了一个下杀的力度，目前呢，跌幅呢要将近于1%了，跌了153点了，报15,444.16点。深圳市场的这个跌幅有所扩大，上海市场呢也到小绿盘，目前是4042.55点，回调0.03%，成交金额是12,682.5亿。上海市场是两地这样合计的一个这个成交量呢，现在是2.9万亿的一个水平。稍后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对话。
2: 把握财经脉搏，汇萃真知灼见，财经对话，助你精彩人生。
1: 好，更正一下，这个成交量目前是2.7万亿的水平。财经对话，今天我们来连线的是这个银河证券的朱琦，朱琦你好。
3: 你好。
1: 好，明显今天这个市场当中呢，还是有风格的转换，还是医药，还包括这个消费金融走的比较强一些啊，其他的回调的比较大。说一下你对今天市场的观察吧。
3: 对，市场应该怎么说呢？从上周开始是，在科技端，尤其科创和创业板出现调整之后的话，其实整体的分析也好，包括筹码也好，在短期之内肯定是松动的，对吧？因为松动之后的话，溢出的资金一定会去在低位方向做几个同时的一个轮动，比如说上周主要是机器人，对吧？然后的话，那个之前那个有两三交易日是医药比较强，今天又轮到了医药，那包括前期那个红利整个大的板块也是受到了科技筹码的挤压，因为红利里面像今天的涨的就是什么？涨的能源红利，因为涨的是煤炭，啊，涨的是煤炭，煤炭出现反弹，就是前期被吸流动性或被吸血的几个板块，基本上都是轮动式的受到科技溢出的资金来那个有回补筹码的一个动作。另外角度是什么？其实，在科技端，大家有了一个分歧和筹码的一些松动的话，那特别容易受到一些情绪的一些扰动，比如说早盘的快速跳水，因为在周末应该在部分的一些科技票的业绩的一个那个消息面上，或者说是那个包括华为的超定律离二，那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那个对于人工智能是有一定的一个偏利多消息是相对是比较多的，但是在出了比较多的一个利多消息之后的话，市场参与者在盘前普遍认为，在这一周科技股的反弹，因为上周是持续调整，然后上周四调整幅度是比较大，那在这一周的持续出现一个修复和反弹的概率是非常大的，甚至于认为整体的一个就是操作可以是偏积极。但市场往往可能都是并不是是如预判的那个预判那样的一切顺利的，比如早盘韩国市场的跳水的话，带动了那个科创的一些快速的回落。那么在这个阶段的话，其实里面的持有筹码这些投资者的话，他心态是相对是比较浮动的。但是我们觉得现在只是讨论一点，是吧？就是现在的那个就是行情，我们认为。一刀切的概率不大，是吧？比如说你科技直接筹码就有资金先出来之后的话，随之介入比较深的一些筹码，那连续的不断的去跟随着第一批出来的一些资金，那持续的流出，这种概率是不大的。那也肯定是会有一个反复的，因为其实，在从上半年的一个就是数据统计来说的话，大部分个股是负的嘛，啊，说明。那个市场里能够参与科技股的一些 那个

0: 投资的投资者或者早期介入投资者的话相对是有限的，那更多的可能还是在后期不断的去做做买入或者说是卖出，哪怕一些公募机构也是传统价值型的，到最后的话六月份也是卖出了手中的其他的消费类的板块，切换到一些科技，所以说的话这里面可能会存在来回的反复，来回反复，比如说你跌多了，那资金又有借着某一个阶段的一个集中利好，集中借资金去做流入之后的话产生一个集体性的反弹，或者说是在某一段时间或者某三四天时间持续的一个出现的资金回补科技的一个上涨局面，然后再回落，那再酝酿下一次反弹，我们觉得这种来回的这种概率是比较大。那比如说你另外一种可能性，你就直接就科技走完了，那资金快速的切换到那个就是其他的传统板块，我觉得概率不大。那现在唯一看上去那有一些连续性的一些板块的话，无非还是资金还市场参与资金还是非常冷静的，那敢于去提前布局或敢于去那个快速买入的都是就是中报业绩相对是比较明确的，对吧，比较明确的一些板块，那或者说是中报业绩比较明确，现在的一个估值氛围是比较低的，那这种品种的话相对是会受到那个资金的一个连续的一些回补和买入，否则的话其他的板块更多的可能还是偏题材的，那他们的一个交易的反弹时间呢是更短的，所以我们更倾向于就是传统的一些板块和科技板块在后续这个阶段的话或者说在七月份的话可能会出现来回反复拉锯的状态。
1: 嗯，是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况。好，那么在这个操作建议上大家也都知道进入到七月份就相对来说这个比较难了啊，如果很难，你也是很难去把握这样的一个节奏啊，很难去这个猜顶啊或者是这个猜底都很难。那么接下来根据目前的这个中报的一个行情的逐渐的一个披露，你刚才也说到了一些这个明确性的一些中报比较明确的可能后期握着筹码能够踏实一些，那么对哪些板块你觉得这个比较稳定的这个概率更大一些呢？目前来看，
0: 其实我觉得话比较稳定的话，第一个大金融，对吧？大金融的话，本身虽然说像今天国泰海通它出了一个单季度非常高的利润的报表，它是高开低走的，是吧？但总体来说的话，整体大金融里面券商它相对是还是比较稳定的，因为它可以已经有部分的个股从底部慢慢的爬起。伴随着它的一个业绩的增长，出现了比较好的一个状态，是吧？包括像今天反弹的银行也是，是吧？银行的话，其实之前相对是高股息红利板块里面走的相对是比较稳的，那尤其在六月份它出现了一定的一些回落，那和市场出现了一些逆向回落，但是的话，其实整体大金融在目前那个 A 股中的一些权重来说的话，它可能是相对是比较稳健的，那甚至于的话。那个做如果是红利持续反弹的话，银行作为那个在七月份红利带投资主要的一个板块和方向是有一定的一些买盘的。另外的话就是其实预期差在这段时间的中报最明显的预期差都集中在油色和化工上，油色和化工包括那个增长幅度特别大几个炼化的那个板块的个股的话，它都是持续性的接二连三的发布完一个大额的一个预增公告，那到了下一个又是整个炼化板块再出一个大额的大幅度的一个预增报告，那所以说的话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因为一季报这些品种它的业绩是不错的，很明显这次的话它二季度是环比增速是不减的，继续是一个维持一个高增速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那你肯定还是在这两个板块去找到一些那个在中报你业绩确定比较强的概率是比较高的，是吧？还有的话就是看那个某些大的行业，那大的行业的话它由于它是和电子和芯片制造，那相对它这个行业是有一定的一个业务绑定深度的，那它可能会相对比较受益。实际来说的话包括那个就是在半导体上对它的一个景气度比较高的话，有很多比如说你很多物流企业它积极参与了电子化学品的物流运输，那这一块可能也会对它的二季报带来一定的一个业绩的一些增量，可能也会 那个扭转它前期相对较低基数的业绩所带来出现一定的一个短时间的一个就是业绩的去拐点，那这种可能也是在二季报会看到部分的一些公司会出现一个比较好的业绩的增速。
1: 嗯，好的，好，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嗯，
1: 好，再见啊。嗯，好，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上海市场是0.11%的回调，深圳市场已经是扩大到1.15%的一个这个回调了，临近于今天的这个结束交易啊，两地市场的下沉的力度又大了些。那么稍后的时间我们再来看一下外汇吧。美元指数呢还是维持在强势，经过一个双休日的变化，目前报101.04，涨了0.18%。欧元对美元1.1423，跌0.10%。美元对日元是162.1850，涨0.51%。美元对英镑对美元1.3333，跌0.17%。澳元对美元0.6929，跌0.20%。美元对瑞郎是0.8053，涨0.21%。美元对港币7.8425，跌0.01%。美元对人民币中间价报在6.8066，涨0.03%。美元对离岸的人民币是报在6.7929，涨0.12%。欧元对人民币7.7708，涨0.13%。100日元对人民币中间价4.2084，跌0.02%。港币对人民币中间价是0.8678，涨0.03%。英镑对人民币9.0705，涨0.12%。澳元对人民币4.7120，涨0.33%。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4: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3: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4: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3: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4: 每周日9点，
3: 与您不见不散。
5: 来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

0: 种福利。
1: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2: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3: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4: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5: 好了，各位，接下来的时间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第一财经广播交易经时下午2点的节目内容。我们来了解一下外汇方面啊，来连线的先是期货方面连线的是东海期货的宏观研究员明道宇。明老师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5: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市场当中呢，是有一些变化的。那其中的黄金这面的是微有回调，回调了也就是0.35个点啊，这是这个 AU49 金这块。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际金价和白云在今天市场的表现。
6: 好的。那么从今天的一个贵金属的情况来看，整体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一个调整但是整体在区间方面还是处于一个震荡运行的这么一个区间虽然说在前面一段时间价格有一定的反弹，但是反弹力度并不是特别大反弹的空间相对比较有限这个是跟当前的一个最根本的基本面息息相关。那么从目前整个贵金属的一个基本面来看整体是倾向于贵金属的一个反弹的。首先第一个，在美国的经济这块，那么上周公布的经济数据普遍是低于市场预期的比如说6月份的 ISM 制造业 PMI 比上个月下降了0.7个百分点整体景气度是有所下降的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6月份的新增非农就业人数只有5.7万人这个是远远低于市场预期的11万人，而且4月份和5月份的一个数据出现了一个大幅度的一个下修这个跟这个是远远低于市场预期的。那么最主要是因为一个世界杯效应的那个消退这个因素是导致的。那么正是因为包括美国的一个制造业 PMI 的数据还有非农数据低于预期再加上通胀预期，那么在中东的局势缓和之后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下降，所以基于这些因素那么市场对于美联储未来加息的预期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调整。那么这些数据公布之后市场完全定价了美联储加息的这么一个预期，那推迟到今年的12月份，那么跟之前的7月份和9月份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延后，而且加息的幅度也有所下降。所以基于这些因素美元指数和美债收益率在上周四周五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调整，那么这个短期对于贵金属形成了一定的支撑。那么在上周贵金属也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反弹但是在当前美国的经济相对比较强劲再加上通胀相对比较高，还有就是美联储还是处于一个加息预期的背景下，所以说反弹贵金属反弹的空间相对是比较有限的因此我们还是继续维持之前的一个贵金属维持震荡运行的这么一个判断。
5: 好，那么除此之外我们再来看一下股指期货最近市场的这个震荡比较大股指期货变化是不是也比较大
6: 对。那么从今天乃至上周的一个股指期货的一个情况来看整体是震荡运行，而且波动明显放大不同板块之间分化也是相对比较明显的。那么从最近一段时间来看那么板块之间之前表现的非常好的那科技创新等板块，还有半导体 AI 等相关板块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调整，而且波动明显放大。那么相反之前表现相对来说比较偏差的，比如说银行券商保险还有消费等这些，在最近一段时间出现了一定的反弹主要是因为资金的一个分流的这么一个因素那么从目前的一个情况来看，那么国内的经济这方面只能说是一个弱复苏这个对于股市的基本面支撑是有时减弱的。那么其次就是在业绩这一块 那么从目前相关的一些指标可以看出，基本上处于一个顶部的一个阶段。那么后面呢，随着 PPI 的一个回调，有可能会增速，有可能回落，这个也是股市见顶的一个信号之一。而且不同的板块之间利润分化是比较明显的。那么科技创新板块积聚了大部分的一个增长，那么传统的一些板块要么就不增长，要么处于一个下滑的这个状态。所以说板块之间的一个分化相对比较明显，再加上之前的一些科技创新板块的一个回调，所以说整个利润的基本面的支撑是有所减弱的。那么再加上美联储的一些细微的一些变化，那么导致了整个科技等板块波动明显放大。那么在市场波动整体放大的情况下，那么市场资金基于避险的这么一个需求，那么从之前的一个高收益高成长的板块逐步分流到相对比较抗跌的一些传统板块。所以说目前板块之间有一定的分化，那么之前的科技创新板块有一个调整，那么相反之前的一些表现比较差的一些消费金融板块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支撑，这是当前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那么后续我们需要继续关注美联储相关官员的一些政策的表态，还有就是美伊协议的执行情况，还有市场流动性的一个情况。
5: 好的，感谢你的分析和判断，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6: 再会。
5: 好，外汇方面我们来连线的是 HMC 公司的外汇交易员邹杰。邹杰，来看今天外汇市场的变化。
0: 好的。主持人你好。那上周呢，美元指数后半周遭遇了多头的滑铁卢。从周四的非农情况来看呢，六月的新增就业人数仅增加了5.7万，约为市场预期的11.3万人的一半，也远远低于五月份修正后的12.9万人。失业率意外从4.3%降至4.2%，为2025年六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但这失业率的改善主要源于劳动参与率的下降，而不是就业市场的实质性趋紧。在非农公布之后，美元指数瞬间重挫60点，逼近关键支撑100.5。且在周五的时候，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匮乏，美元指数延续跌势，目前仍然承压于101重要关口下方。如果继续无法升破101，那么短线有可能会重新回踩到100.3到100.5的区间之内。从波段级别来看，美元指数上周是呈现出小阴线，依然维持在此前大区间震荡大震荡区间上沿上方，因此波段级别有望延续震荡上行的走势。本周呢，新西兰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可以继续关注。此次市场预期其将加息25个基点。此外，可重点关注各家美联储各个官员的讲话，以及美联储上次会议纪要的一个情况。好的，主持人。
5: 好的，感谢你的判断，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好的，谢谢大家，再见。

0: 空间很小，梦想很大，
1: 生活明朗，万物可爱，
0: 打造你的家居氛围，
1: 提升你的生活品味。
0: 一财家居乐，
1: 一财家居乐。好了，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第一财经广播，就已经是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一财家居乐，继续为大家请来啊我们的行家，来自于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先立。薄总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这段时间呢，我们的这个节目播出之后呢，得到了很多听众的这个反馈啊，消费者也非常的关注，消费者最关注的还是价格这块，经常看到这个低价。
2: 是的，是的，实际作为老百姓啊，装房子不是一个高频的消费，大家不懂这个行业，但是装房子又不得不面对这个行业，对吧？很多业主货比三家，对吧？那我觉得作为我是消费者，我跟大家是一样的，我也会比嘛。
1: 对。
2: 对吧？但是呢，现在有很多的公司呢，就故意给我们业主报低价，他就知道业主你不懂，你就在意价格，谁便宜你就扑上去找谁，所以这个呢，就是会让我们很多不是奔低价的业主踩了很多很多的坑，业主装完这房就觉得，哎呀，上当受骗。

0: 变了，就那种体验会很差，
1: 是
0: 对吧？所以司法官呢，我们企业这十一年，我们不允许低价签单，开了工给业主做增项啊。二这儿呢，我也想跟我们未来有装修的业主提个醒啊，装修大家定装修不能听价格定装修，你听了谁便宜，你觉得上去找他没错，但事实上真的装修不能这么来学啊，有可能你现在听到的便宜，将来装完是最贵的，你现在看到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价格，最后装完性价比是最合适的。
1: 对，
0: 因为装修这个行业它是一个服务行业，它不是一个标准产品。你比如我买一瓶矿泉水，我换到不同的平台买，我定好这个品牌这个毫升数，我只要买便宜了就省钱了，因为水质量不会因为你的价格高低来变化，水是定死的。那装修这个行业可不是啊，这里头我认为我们业主有个错配的认知。那作为业主找了三个公司，我讲的内容是一样的，但是三个公司出来的报价出来三个价，一个五万，一个八万，一个十万，这个里头在我看来就有个错配的认知。我们很多业主天真的认为就是五万这公司最良心，五万这公司能装出来别人八万十万的活，所以呢就选择了五万的。但事实上这种选择方式往往这个用场的很多的坑的啊，所以这个事情大家要注意啊。所以我觉得呢就是大家首先要自己去判断这个事情，签你五万单这个公司要不要赚你点钱，我认为是一定要赚的。
1: 对
0: 啊，
1: 对，
0: 他不可能赔着干不挣钱给你干。
1: 对，
0: 所以他绝对给你干不了五万零一块的活儿。
1: 嗯，
0: 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包括你找我，你找我签单，我绝对会赔着干，这是实话啊。
1: 嗯，
0: 但更别想实现他五万装出年那俩公司八万十万的活儿，做不到，不可能啊。他五万只能给你匹配五万的材料，五万的环保，五万的工艺啊，五万的服务。跟你那个十万的用的材料不一样，环保等级不一样，服务也不一样，售后也不一样，交付结果也不一样，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啊，五万呢只是报了一个极具诱惑力的价格让你进来，让你觉得他公司有竞争力，但事实上并不是最终完工的价啊，所以大家未来比价呢真的要理性的去看待这个事情。所以我个人建议大家比价要比，但你要会比啊。所以司法官呢为什么周末呢会有分享会的活动，都要想希望大家呢在选择我们公司之前，你不要光听我们公司的介绍工作人员怎么讲，那你要接触一下我们完工业主对我们的评价，
1: 对
0: 对吧？
1: 对，
0: 那你看看我们用的材料是什么样的材料，环保等级啥样的，我们到底如何把巴马的空气搬到你家，那我相信你待到你家里头你是了解不了这么全的。
1: 是，
0: 那你一定要周末带你的家人来到司法官的门店参加我们的分享会，这样的话你才能了解，哎，这家公司到底咋做的，对吧？他为什么报这个价，跟别人为什么不一样，对吧？为什么比别人贵？到贵到哪儿了？那我相信你了解完之后，作为业主你就能明白了啊。而且如果赶上周末的时候，有时候我会来上海，我会在只要我在上海熊店见到客户，我会亲自给大家去分享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控质量。那我相信这些问题都是每一个装房子业主你应该先行了解的东西，对吧？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是想装房子，想不被套路，那我觉得大家真的。你记一下我们四八矿场场位的活动热线，如果有缘分咱们可以在上海的门店面对面交流你家的装修的问题。今天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四八矿场上海门店参加活动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矿场的场位服务热线 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嗯，
1: 400-665-8848，400-665-8848啊。我们的消费者通过打电话先来询问一下啊，就刚才这个博总说的这些知识，有些这个装修公司报了低价之后，他又为了保证自己的利润，他压的是什么？压的一定是材料，压下来材料，这些材料一定是劣质材料。
0: 对，
1: 劣质材料当中呢有哪些？我们大家能想到的，哎，地板啊、涂料啊、橱柜啊这些低质材料，它必然会环保不达标。有甲醛这些各种各样的问题后期都会出现。
0: 是的，实际这个行业啊，真的没有任何一个接你单的公司会赔着干不挣钱给你干，包括我也在内的啊。所以我就建议我们的消费者，大家一定要变一个聪明的消费者，不能被一些所谓给你报低价的公司就把你就带到沟里边了啊，真的是这样的。装修我觉得装完房子有个比钱更重要的事情，就是大家一定要把环保这条底线守住。如果老房子改造翻新完你如果环保不达标，那我个人建议你就不要碰这个行业，就不装了，你一分都不花啊。如果说大家下决心了我要改造这个房子，而且装完是自己和家人居住，大家一定要把环保放到第一位，省钱放到第二位。 四八个

0: 你了解完之后，你两个人再做个商量，到底未来你选不选择四八快装给你家付，你自己俩人做决策就好了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的，那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全国的活动参与热线。今年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四八快装的上海门店参加活动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滑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的场位服务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 400-665-8848啊，这个电话呢一定要记牢。同时呢，刚才您说的一句话啊，我觉得大家都记住了，就是说如果不达标，我们砸了重装，这是老板对大家做出来的一个承诺。好。那么老板能把电话留给大家吗？
0: 可以的啊，我在节目当中讲的每句话兑现的承诺我要兑现的啊，如果我说的没做到，大家可以记好我的手机号微信号，可以将来直接给我反映的，我帮你兜底的啊。
1: 好，
0: 如果我们工作人员服务过程当中我承诺的没做到，你也可以给我投诉的啊。
1: 太好了，
0: 咱先交个朋友，我给大家兜底啊。我的微信号手机号那您记录 133-0301-3888 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1: 133-0301-3888，133-0301-3888，可以打电话，也可以马上这个加微信啊。这是在这个服务这方面。其实四八快装的这个几块大的服务，老听众比较了解，那新的听众还不是太了解。四八快装的四项服务，简单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对的，四八快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今年做了11年了啊。我们到现在全国已经有50多个一二线城市有咱们的门店了啊，周边咱们上海啊、南京、杭州、苏州、无锡、常州、嘉兴、绍兴。包括南通、宁波、宜兴、江阴这些城市都有我们四八快装能服务的门店了啊。那我们服务的项目呢，就是小到几千块钱的装修的小活儿啊，这个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再到乡村自建房别墅改造翻新，大家只要你信任四八快装，咱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啊。所以呢，四八快装呢，我们这家企业是立足于用心做好服务的一家企业，并不是唯利是图的企业。那我们相信几千块钱、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维修的活儿，如果说你未来选择了四八快装、四八快修，我给你服务好，未来我相信你一定会有更大的活儿交给我们装啊。所以呢，我们给大家服务呢，就是争取要实现一次装修的服务，跟咱业主交一生的朋友。啊，所以我们开了工会有个翻新管家，全程在现场帮咱们业主盯工程的进度、盯工程的质量、每道工艺完成的验收，最后盯开了工业主方方面面的方案的改变、优化和调整。啊，有专人帮你来做。所以不管你的工作有多忙，你的年龄有多大，或者家里东西有多少，你选择四八快装装修老房的这件麻烦的事情，你交给我们，我们的管家现场全部来帮你打理明白。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那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全国服务热线。今天来做节目也带来30份礼品啊，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四八快装上海门店参加活动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第一送智能门锁一把，第二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赶到周末，我们搞活动，全屋整装综合优惠有6-8万的综合优惠，性价比会非常高。所以大家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我再说一遍，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作为这个普通消费者，一个是您刚才说的这个性价比要高，在比价上不能去这个盲目的追求这个低价啊。
0: 对，
1: 这块刚才给大家基本解释清楚了。还有一块就是时间，实在是大家在装修的过程中拖不起的就是这个时间。那么四八快装在时间的把控上又能给大家做哪些承诺？
0: 这个时间的这个事儿呢，是因为我们是有个专门的独立承诺的啊。我们一定要签合同的时候呢，会给大家把完工的时间精确到哪天几点完工，这个是要明确的。而且我们这个工期呢，不是就写在那儿就完了，是一定要给大家兑现的。 因为斯巴克农企业这十一年的发展，我们是靠口碑发展的企业啊，包括咱们上海现在，我们每个月的业绩组成有30%-40%都是。

0: 我们的老客户转介绍的。
1: 哦，
0: 那我想要好老客户给我转介绍客户，要好口碑，那我给人家业主承诺的事儿一定先做到。
1: 对，
0: 举例工期，如果我承诺30天的工期，如果如期完工，带给业主体验会很好。
1: 嗯，
0: 业主说，哎，不错啊，工期做到了。因为装老房的时候，很多业主住在那儿，不搬家装，住在那儿装，很多业主生活质量确实是降低的。
1: 对，
0: 你如果工期如期完工，业主是有这种思想准备的。
1: 对，
0: 但是你跟人家超期了40天，俩月都没完成，那这口碑就没了。
1: 对，
0: 有的是负口碑。
1: 是，
0: 所以我们为了实现我们公司的正向口碑，我们承诺的工期是必须要完成的。那我们开工会有个管家，现场每天要帮业主盯工程进度，也就是我们未来开工前，我们的工程进度倒推表就有了。每天第一天到第30天，每天干什么活都有了。管家天天照着这个工程进度来去验收今天工程完成的情况。
1: 嗯，
0: 有人盯，这个工期就不会拖，啊，所以这个呢也是为我们口碑啊，通过工期的完成，业主体验好，我们才能有我们48块庄，也老百姓传当中的一个服务的口碑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48块庄更多，那我欢迎我们的业主朋友周末呢带上的家人，来到咱们48块庄上海的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我们每个周六周日都是有线下的分享会的。
1: 嗯，
0: 啊，我们分享会会有我们的完工客户给大家现身分享他选择我们的经历，
1: 哦，
0: 同时我们有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漆的产品给大家现场做试验。我们到底如何给大家把8码的空气搬到咱们现在的老房子里，
1: 哦，
0: 我们到底怎么实现完工当天你就可以入住的，靠什么材料实现的，大家来到现场让你眼见为实，给你做两个试验。
1: 对
0: 啊，如果是大家周末来到店呢，如果了解清楚，周末如果说你正好碰巧赶上我在上海，会给大家去现场分享啊，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控质量。那我相信这都是每一个有计划装修的业主你要先行了解的东西。所以大家想了解48块庄更多，那您就现在记录好48块庄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 400-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嗯，
1: 400-665-8848，400-665-8848。另外呢，48块庄的这个亮点啊，就是不用搬家啊，这块是最早做出承诺的一家公司，
0: 11年了，做了11年了。
1: 是为什么能实现这个不用搬家？能不能现场给大家演示或者讲解呢？
0: 会有的啊。我们的不搬家呢，就是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首先进去把家里头留的东西都保护好。
1: 嗯
0: 啊，每栋施工还有保护，我们是搬一式施工。你比如要两室一厅的房子，我们先把客卧的东西移到客厅，客卧施完工以后东西归位，再把主卧的东西移到客厅，主卧施完工以后东西归位，再把客厅的东西移到客厅的中央，这样我们四周干活不影响，
1: 干净利落。
0: 对，这样的话我们确实是我们的施工难度是增加了，但是是真的让咱业主变得轻松变得简单了。
1: 对，
0: 所以大家不管你的年龄多大，家里东西有多少，或者你工作有多忙，装修老房的这件麻烦的事情你交给48块庄你就不用操心，因为我们挣的就是麻烦的钱啊。而且我们有一整套的标准的服务流程的啊，这个11年48块庄深耕这个旧房翻新和赛道，我们是有一整套的服务的标准流程，包括我们大家关心的邻里的关系，对吧？
1: 对对对，
0: 这个是很多咱们上海业主是很关注的。
1: 是是，
0: 邻里的关系，如果你选择48块庄，楼上楼下的拜访，开工前3天，我们是派专人去拜访，告知邻居的。
1: 哦。
0: 同时还要征得邻居一个时间，如果未来我们在施工过程当中，这一天当中上午几点钟做有声音的话，给你家印象最小；下午几点钟做，给你家印象最小。
1: 好专业。
0: 会征得邻居一个时间的。
1: 对，
0: 最后我们的管家还要留个名片给到邻居家，如果未来我们的服务给你家正常生活带来不便和影响了，你不用找我们业主也不用找物业，我立马停工，不影响你家正常的生活。所以你看这个服务，我们2019年有了这个服务之后，再没有给我们服务的业主惹过任何一个邻里的不和睦，邻里的纠纷啊。所以这就是48块庄能带给大家的一些价值。所以大家呢，如果说今天呢你碰巧啊听到咱们的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你有想过想改造想翻新，我认为你要马上行动。行动的第一件事情记好咱们48块庄全国的服务热线啊，这段时间是装修定好装修最佳时机，
1: 对，
0: 周末带你的家人来参加48块庄在上海举办的线下活动，预约到店送智能锁和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48块庄的活动参与热线 400-665-8848 400-665-8848 您可以预约。嗯，
1: 400-665-8848，400-665-8848。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

0: 景气浪潮，
1: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0: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1: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0: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北京时间18:00，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4: 上海第一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5: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4: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00，
6: 我们不见不散。
7: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8: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9: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0: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1: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7: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0: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3: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0: 发现优质公司。
7: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00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2: 北京时间15: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4: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5: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6: 看行情，
15: 用九方
16: 选股票，
15: 用九方
16: 做交易，
15: 用九方。
1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7: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8: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上海天气。根据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多云，局部地区应有短时阵雨，今天夜里到明天是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应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南到西南风今天夜里是转东南风，风力都是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中午起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最高温度34到35度，请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19: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20: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21: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3: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21: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3: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2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8: 好，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收盘。上证指数4041.24点，全天跌0.06%。深圳成指是15416.80点，全天跌0.16%。

0: 好，来看看黄金方面情况。黄金 US9 金每克是907块整，盘中跌幅 0.44%。国际金价方面 COMEX 黄金是4165.10，盘中涨幅 0.95%。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千亿。今年上半年 A 股市场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极致的结构性分化，市场冷热差距创下近几年的新高。在 AI 硬件浪潮的带动下，科技板块一路走高，而传统的消费大盘蓝筹板块表现平平，整体处于沉寂状态，存量博弈特征十分明显。从具体数据就能直观地看出差距。截至7月1日，科创50年内涨幅超过60%，创业板指大涨33%，牢牢地领跑了全市场。反观传统权重板块，沪深300仅小幅上涨7.11%，代表大盘蓝筹的上证50更是逆势下跌，成为年内唯一收跌的主要指数。业内专家表示，行业景气度的高低是今年 A 股板块走势分化的核心原因。当前经济属于弱复苏阶段，优质投资资产并不多，而 AI 产业链落地速度加快，订单持续增多，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是全市场业绩兑现最稳定的高景气赛道，源源不断地吸引场内资金扎堆布局，走出了独立的强势行情。与之相反的是，消费等传统板块复苏乏力，居民消费意愿不足，行业企业盈利增长缺少弹性，没办法持续吸引资金，在市场存量博弈中不断地被资金分流，走势持续的偏弱。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当前市场分化已经走到了极致，科技板块部分标的估值偏高，存在泡沫风险，而不少优质的传统板块则被市场错杀。站在下半年的起点，市场走势会如何演变？是科技股强者恒强，还是传统板块迎来估值修复呢？各大机构也给出了不同的判断。多数机构认为 AI 技术主线地位短期内不会轻易的动摇，科技赛道行情的终结大多源于自身业绩不及预期，而非其他板块的冲击。只要 AI 产业持续落地，中期业绩能够匹配市场的预期，这条核心主线就会持续的坚挺。但也有机构持谨慎态度，认为当前极端的分化行情难以长久维持，随着宏观环境逐步均衡，市场大概率会迎来均值回归。综合机构观点来看，下半年 A 股很难出现全面普涨的行情，依旧是结构为王，行情核心将从宽松预期转向实打实的业绩验证。投资机会主要集中在三个大方向，首先就是坚持 AI 核心赛道，重点关注中报业绩兑现情况，其次就是布局错杀的优质传统板块，金融、创新药、化工、出口等领域的优质个股，有望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双重修复，最后是把握新质生产力的细分机会，具身智能、商业航天等赛道增量充足，成长空间广阔。长远来看， A 股市场也将从单一的科技主线逐步的走向多赛道百花齐放的格局。本期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收盘之后的整体表现情况啊。今天我们看到市场当中出现了剧烈的波动啊，这个冲高回落啊，这个盘面当中有一些震荡分化， 然后呢，这个尤其创业板指数啊，今天的波动更为剧烈，有一根这个比较长的这个下影线，然后我们看到跌幅将近2%嘛，对吧？先涨的是一些红利品种啊，煤炭加银行，怎么来理解这种盘面现象呢？来，我们来连线嘉宾，今天是光大证券的王强，王强你好。
3: 啊，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嗯，给我们讲讲看今天盘面的情况。
3: 好的，那今天的盘面主要体现为，我认为是一个多空博弈加剧的这样一种局面啊。因为早盘呢是高开以后，指数是探底，然后到午后的时候探底又回升，
0: 嗯，
3: 中间的这个波动是比较剧烈的。那么上证指数呢收盘是微幅下跌，因为主要权重股是上涨的，但是创业板呢是跌破了4000点啊，这个整数关口，下跌是1.77%。板块方面呢，主要上涨的是医药生物、农林牧渔、煤炭、石油、银行这些权重板块，包括高股息的。那么医药板块呢，主要是受这个创新药政策利好催化，表现比较突出，但是我也发现盘中也出现了冲高回落。那另外下跌的这方面呢，主要是科技方向啊，像包括这个通信、电子元器件、算力啊，还有一些建筑建材，其实也包括这个半导体的上游的材料啊，都是跌幅居前的。那么成交量方面，三市成交额呢是3.1万亿啊，也逼近了3.3万亿这个关口了，较上一个交易日是缩量了900多亿。
0: 嗯，
3: 但是发现上午的时候其实是下跌的时候是放量的，下午的时候反弹反而是缩量了。
0: 嗯，
3: 这显示什么呢？显示其实上午是有一部分恐慌资金是流出的，下午呢反弹并没有大量的资金流入啊。所以市场总体来讲交投热度我认为还是维持在高位3万多亿以上，但是个股呢是跌多涨少，全市场有3500多只个股下跌。那么我们回顾一下周末和今天的一些消息方面，其实周末来看消息面是整体偏暖的啊，有一些利好消息释放，但是市场反应呢却呈现了比较明显的这种分化或者说分歧。那么第一个流动性方面啊，央行是加量投放啊，央行呢今天呢是开展了1万亿元的3个月期的买断实际回购操作，因为本个月呢本月有8000亿元3个月期的买断实际回购到期，所以这样看来就是有2000亿元的一个加量续作，就是结束了此前连续3个月的缩量操作，这一动作呢也是明确释放出了流动性宽松的这种信号啊，对市场的这个资金面形成了一种利好的支撑。那第二个呢，就是科技赛道呢，其实也有一些利好释放出来，但是市场表现的啊，盘中表现的还是一种利好，就是兑现的比较钝化的这种特征啊。比如说存储芯片方面啊，国内的存储公司，比如说江波龙披露了上半年的业绩预告啊，预计净利润是大幅这个净增长啊，大幅增长啊，超出市场预期。那么另外呢，像国外的三星，计划在第三季度呢，将这个 DRAM 这个存储芯片呢提价20%，还有美国的这个美光啊，斥资93亿美元在日本扩建工厂啊，晶圆厂，那么是布局这个 HBM 存储这个产能。另外，我们国家的华为也正式发布了 V2 版的这个超定律论文，补充了工程细节和实测数据，所以呢，其实总体来看，今天的半导体板块呢是震荡比较剧烈。收盘的时候，这个指数半导体指数啊是小幅上涨，但是它是高开有点低走，其中涨得比较好的是这个 EDA 这个电子设计软件是领涨的，但总体来看呢，这个存储芯片在利好面前啊没有表现得特别强啊，当然比其他板块略微强一点啊，是这样的局面。然后我看到像券商，有一家头部的券商披露了半年报业绩，净利润突破200亿元。创了历史同期新高，那么前6个月 A 股的新增开户数突破了2000万，这个数据呢已经达到了2025年去年全年开户总量的近80%啊，也就是说上半年其实就是个人客户开户的这个意愿还是比较强的，比较强。那么这些呢其实我觉得是为下半年行情提供了一些增量资金的来源，也就是说只要我们下半年啊，行情相对比较好的话，其实这些新开户它是有意愿有增量资金入场，我觉得这个流动性还是不错的。那么但是我们从盘面来看，利好尽管披露的还是比较多啊，但是 科技方向呢并没有明显的提振。那么从资金流来看，芯片这个板块呢，这个概念主力资金净流出，尾盘的时候看到大概是380亿元啊，这个净流出位居所有板块的这个首位。
0: 嗯，
3: 这种情况就是有利好，但是盘面表现比较钝化这种现象，我觉得说明就是经过前期这个大幅上涨之后，科技板块的当前的核心矛盾，
0: 嗯，
3: 就从前期的大家预期这个板块会有这个利好啊，行业的景气度上涨啊等等，转向了现在要对这个估值做一点消化了，毕竟估值在一个高位，对吧？那么盘面中我看到连续大跌的这种科技股还是比较多的，
0: 嗯，
3: 但是也有一些业绩确定性比较好的，它处于一种高位横盘，甚至最近这两天有反弹的这种情况啊，就是连跌的和横盘上涨的是一种共存的局面，当然跌的个数可能更多一些。但是从情绪面来看，我们不可否认啊，就是尽管出了一些利好，在高位就是拥挤度比较高的这种情况之下呢，这种交易结构面前，短期还是有很多的资金啊有这种兑现的意愿啊，有兑现的意愿，所以说市场表现的是一种比较钝化，你尽管有利好，但是我没有反映出来啊，没有上涨，就是说白了就是有点僵在那里。上涨呢可能大涨不会大涨，但是你要说大跌呢，我觉得也不会有太大的这种下跌的这种空间，可能就是可能会，我认为就是僵一段时间，就是横盘僵在那里僵一段时间，挤泡沫的该挤泡沫的，一些蹭概念的还是要挤泡沫，这种情况啊。然后另外就是这个医药板块，医药板块呢就是有一些这个利好的政策出来，比方说周末呢国家药监局发布这个新规啊，将符合条件的细胞和基因治疗的药物啊纳入创新药的临床审批啊快速通道，那么这个政策呢直接催化了今天的这个医药这个板块的这个爆发，但是今天还是这个冲高回落了啊。那么从资金流来看，创新药这个概念呢主力资金净流入大概是30亿元左右，是位居所有概念板块的这个首位啊，但是午后的回落也是要值得大家去警惕的，也就是说这个板块我认为更多的可能是基本面还不错啊，估值比较低，前期呢有一些超跌啊，然后有部分的资金流入，尤其是一些机构的资金流入啊，做高股息的啊，做确定性的这种资金，机构资金流入，然后让它有所反弹，但是呢我认为还是以这个超跌反弹为主啊，超跌反弹为主。那么也就是说我们通常说的就是药性早信，如果早期早一点进入的话，现在肯定是吃到肉了，那么现在如果说再进的话，我认为冲高回落的情况下还是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啊，有一定不确定性，所以从个股角度而言，大家选股的难度也会增加。那么我也建议呢，大家如果要投资这个医药这个板块，个股选不好，那你就干脆就投 ETF 资金基金啊，对整个板块做投资啊。那么另外周末有这个交易的新规出台，但是我认为这个新规呢对整个市场是不会有明显的影响啊，不会有明显的影响，因为前期像这个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其实在双创板块已经试行了很长一段时间，不过是目前把它推广到整个市场包括主板在内，那么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 ST 和新 ST 这个板块，大家在当下不要去过度的去参与它的操作，因为从5%到10%的涨跌停，这个波动的放大风险和收益是同等放大的，啊，那如果说在业绩披露期业绩不达预期的话，比较差的话，那它的跌幅还是非常剧烈的啊，所以这块呢大家要注意一定的风险啊。那么综合而言，我觉得周末的消息偏利多，但是市场的选择性的就是选择了部分的板块做了定价，比方说这个政策催化比较明显的啊，创新药啊，估值处于低位的啊，这些医药，这些这个传统消费啊，农林牧渔啊，然后面对高位的一些科技呢，市场的资金是比较相对比较克制的啊，有一定的观望情绪在。那么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一个信号，就是说七月份

0: 我们要披露这个业绩，那所以大家呢都有一定的观望的情绪，我认为是比较正常的。那么资金的这个定价逻辑呢，就从之前的，就说白了讲故事啊、讲题材啊，现在切换到要看业绩、看成色了，到底业绩好还是不好？啊，业绩不好的肯定是被资金所抛弃的啊，这种炒作的这种情绪是降温啊，大家的风险偏好也在降温啊，这种情况。当然我观察到盘中呢，就是医药和科技的这种资金的跷跷板的这种效应。那我觉得前面讲的就是医药，我认为是一种以超跌反弹为主的这种属性。当然从估值来看，它的估值是比较低的啊，比较低。从基本面来看呢，也是有部分的医药股还是基本面还是不错的，还是不错的。那么，但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医药并不一定适合更多的这个个人投资者或者散户去做投资，还是大家要从整个版面这个板块来看，投资 ETF 可能更加稳妥一点啊。总而言之，我觉得医药呢本身是一个低估值修复，加政策有利好催化，加基本面兑现这种三重共振的这种结果，它不是一种纯题材的炒作，所以它的连续性啊，我觉得还是它可能是一种震荡的一种反弹为主啊。不是那种像科技连续反弹那种情况啊为主的啊，那所以就是建议大家呢，就投资的时候不要去盲目的追高啊，不要盲目追高。那么我认为这种短期的高低切换的这种情况呢，可能还会持续，但是从中长期来看，科技主线我认为并没有终结啊，还是有它的延续性在的，只不过短期呢，可能要对一些业绩不达预期的，要做一些挤泡沫的这种动作啊。情绪面呢可能有一定的降温，啊，但是逻辑上啊，这个科技的长期逻辑，我认为是没有改变的，就是市场呢会在这种前期的，就是科技板块的对资金的虹吸，然后转向，这个由非科技方向做一些修复，这两者之间做一定的博弈啊，所以今天呢，我觉得是一个多空博弈比较剧烈的这样一种局面。那我还关注到就是周末有一个政策性的消息出来，啊，就是。有关部门颁布的就是《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然后这个暂行办法，我觉得对整个人工智能板块呢有一点点影响，但是我不认为它是一个利空啊，不认为是个利空，也就是说行业呢前期从可能会有点野蛮生长转向规范化这种发展的这种转变啊，那么短期的对盘面有一点点冲击，比方说。像这个有几家厂商，像这个豆包宣布呢，它的智能体啊，AI 智能体是在7月15号要下线，然后千问也是同步跟进要下线，啊，腾讯的元宝在6月份的时候其实也提出了要，这个可能要下线下架这个自建这个智能体的这个入口，所以对这个智能 AI 智能体呢是有一定的收缩啊管理。但是它并不是一刀切式的，并不是说这个智能机就不能做了，而是说，把一些高风险的，像一些情感互动类的，然后还有一些可能诱发一些风险的一些这个智能体，可能做一些监管，但是对一些就是跟实体经济接触比较密切的啊，有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一些大模型、一些智能体，还是鼓励发展啊，也就是更加规范。啊，更加聚焦了啊，实体经济啊，聚焦实体经济，所以我觉得短期内呢，可能对市场有一点点冲击，但是比如说今天的机器人啊，人形机器人可能就会受这个消息的影响，造成一点点冲击啊，但是中长期来看，这个市场还是更加规范、更加聚焦的啊。那么短期来看，我个人的观点呢，就是市场呢可能维持这种震荡偏强的这种运行格局，那么微观层面来看，可能市场。进入一种高位股的震荡啊，然后获利盘有所兑现，然后多空博弈比较剧烈，但整体而言，我觉得指数下跌的空间是有限的啊，然后震荡整固呢，对后期行情的进一步的演绎，我觉得是更有帮助的。那么科技股呢，我认为没有走到尽头，还是看未来的一个中长期的发展，但短期呢，大家不要去追高，也要更加关注这个业绩的可持续性。啊，以上是我个人的观点，供大家
1: 好，
0: 参考。
1: 谢谢
0: 好，
1: 王
0: 谢
1: 强
0: 谢。
1: 带来的分析，再见。
0: 好的，再见。
2: 欢迎收听

0: 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1: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别六方。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我20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诊别颜色，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诊别颜色，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别流芳，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诊大咖说。一提到人工智能，肯定有很多人会摇头，认为涨这么多会不会泡沫太大。我认为当前的人工智能浪潮与历史上的蒸汽机、电力、互联网属于同等量级。在资本市场，当前的上涨行情演绎已接近高位区域，新一轮的上涨行情有望于2026年的下半年启动，并延伸至2027年的上半年。届时市场将迎来基本面非线性改善与增量资金加速流入的共振行情。目前的经济正在经历一场从周期筑底到结构修复，从产业追赶到体系竞争，从市场扩容到制度重塑的深刻变化。站在当前时点，金融资产正迎来重新审视、重新定价、重新配置的战略期。金融资产的价值重估不再是简单依赖政策支持，也不是单一行业驱动的阶段性行情，而是来自宏观经济修复、产业结构升级和资本市场改革三大力量的同频共振。人工智能作为人类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自然也是吸引了大量的资金参与到其中。在流动性充沛的情况下，下半年继续保持一定的行情和节奏。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诊别颜色，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诊别颜色，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诊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3: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好，交易进行时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是要来关心的是外汇市场的情况。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巫可晶，你好。
5: 哎，主持人你好。
4: 首先帮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此前公布的一些主要数据以及主要货币的最新走势情况。
5: 好，那美元上周五是下跌，而且是创下了12周以来的最大周线的一个跌幅。那么上周四公布的美国就业报告显示的比较的一个疲软，也是令到市场对于美联储近期加息的这样的一个预期有所降温。那么同时也是令到日元有了喘息的一个机会。那么随着上周五这个美元全面的走弱，那么欧元对美元是上周累计上涨0.5%，英镑对美元是上涨1.1%，都创下了近3个月以来最佳的一个周线的一个表现。那么美元下跌，此前美国六月的就业增长大幅的放缓，那么前两个月的增幅也被下修，那么也是促使了交易员削减了对于美联储近期降息的这样的压注。那么美元指数是下跌约0.2%，那么上周四下跌约0.5%，那么整个一周的话是下跌了0.5%左右，也是创下了4月初以来最大的单周跌幅。那么日元的话，上周四是突然的一个跳涨。那么虽然说这个美国市场因为这个独立日休市交投清淡，但是投资者仍然警惕可能出现的一个汇市的一个干预。日本上周五向外汇市场发出了警告，财务大臣表示，东京方面就外汇问题与美国保持着定期的联系，并随时准备支持日元。那么日本的那个官方长官也表示，他们正在以高度的紧迫感密切监测市场的一个动向。那么市场目前担忧日本官员将摒弃先前透露的这个干预风险的一个惯例，转而暗示将采取更有针对性的一个行动，以打压投资者并提高做空日元的成本。那么有分析师表示，162.83这样的水平是目前美元对日元的短期的一个高位，那么其是否能够成为更具意义的中期的高位，最终将取决于即将公布的美国数据以及日本公债市场的走势。主持人，
4: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心一下欧洲市场还有哪些信息值得我们关注。
5: 那欧洲方面的话也是受到了，我们可以看一下英国的部分，那么受到了国内政治风险的这样一个缓解，以及美国劳动力市场。

0: 场数据疲软的提振，周五的英镑对美元的是创下了12周以来的最大的一个单周涨幅。那么英镑对美元是上周累计上涨约1.2%。那么由于美国6月新增非农就业的岗位数是低于预期，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也是有所降温。那么英镑的部分的风险溢价正在消退，那么因此汇率是有所走强。那么尽管目前的美伊局势有所缓和，且中东地区的石油供应正在缓慢的恢复，但是市场仍然普遍预期英国央行今年加息的可能性是大于降息。那么在上周四，英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委员曼恩就表示，自6月利率会议以来，金融条件趋于宽松，这将成为影响他在7月会议上利率决定的关键因素。那么他在上周四的讲话中就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的冲突后通胀预期进一步上涨，削弱通胀回归2%目标的可能性，他准备支持加息。那么有外汇分析师表示，这样的言论释放的信号，如果在2026年下半年的数据显示通胀预期令人失望，那么他有可能积极的上调政策的这样一个利率，那么也是为英镑提供了一定的支撑。货币市场期货显示，英国央行在年底前加息的概率约为70%。那么在美伊冲突爆发之前，投资者曾预计英国央行将在2026年降息2次。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给我们带来的点评，再见。
0: 谢谢。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4: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3: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4: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3: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4: 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5: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击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6: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7: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10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8: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7: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8: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100倍的子行业。
7: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 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6: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6: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交易进行时啊，我们对于今天的这个科技股的调整，我们来连线的嘉宾啊，是来自于海能投资的刘航。刘航，你好。
9: 哎，主持人你好。
1: 嗯，今天我们看到了啊，一些前期热门的票啊，这个像 MLCC 啊、光学光电子、小金属啊，包括商业航天、稀土，这些都是属于跌幅居前，还有玻璃基板。
9: 对，
1: 你觉得这个怎么理解？怎么理解他们这波调整呢？
9: 不跌，
1: 不跌。嗯，
9: 一般调整来说的话，我们讲是 A、B、C 的一个节奏。
1: 嗯，
9: 先调整的就是可能说就是先出现 B 浪反弹，
1: 嗯、
9: 但是人家。都已经调的时候，你还没有调，还在这强行拔高或者是高位横盘，那么这种形态就叫做不跌。
1: 嗯，
9: 所以其实我们最先调整的是怎样？是光，我们光其实是光纤，是好像是因为这个玻璃基板这个利空，对吧？
1: 嗯，
9: 我们是最先调整的，然后这个半导体还就是相当于什么呢？就是又硬挺了那么两三天，然后后边就扛不住了，就属于叫不跌。那么现在到了七月份。基本上已经确定了，我们现在盘面上就是全面进入一种补跌的阶段了。就是你如果说还没等调整的，
1: 嗯，
9: 到后边我估计谁也跑不了，都要补跌。
1: 嗯，
9: 但如果说你已经开始已经调整了，那么按照 A、B、C 的一个原则 ，A 浪调整之后都会有一个 B 浪反弹。
1: 嗯，
9: 然后 B 浪反弹之后呢，大概就是我判断明后两天就该有修复了。明天不就不周三也差不多应该会有修复。但是这个修复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叫 B 浪反弹。
1: 嗯，
9: 这个修复之后，我们后边要小心，还有一个 C 浪调整
1: 啊。
9: 这个 C 浪调整我们也要躲开。
1: 嗯，
9: 然后躲开之后 ，A、B、C 调整一个周期完事之后，因为我们光是先调整的，
1: 嗯，
9: 所以我判断啊，应该是光是先反弹，
1: 先反弹。
9: 所以到了七月偏中旬吧，啊，可能没，可能不一定十五号附近吧，就偏中旬那个位置，我估计这个光啊就该起来了。
1: 嗯，
9: 光是先起来，但是我们讲半导体它属于后调整的，对吧？
1: 嗯、
9: 所以七月份我们对于半导体方向，我们一定要引起注意，要注意风险，这个方向可能要补跌的要比这个光要多一些，啊，半导体这个要小心。
1: 嗯、
9: 然后再就是什么呢？我们讲现在来说的话，已经开始进入这个业绩预告这个阶段了，对吧？
1: 是的，
9: 你看这个方向就是出利好，对吧？利好如果说带不起来这个方向，那么这个方向就要小心了。如果是有利好能帮你带一带呢，这个方向是可以炒的。所以我们讲，你不管是做光啊，还是做锌，对吧？半导体吧，都要注意啊。就是还没出业绩呢，我觉得可以稍微，但你肯定是高位追涨的要被套的，对吧？那么这位置已经套得很深的，没出业绩的，业绩还是已经预期比较好的方向，这两天稍微扛一扛。但如果说已经出完了业绩了。啊，就是还是出现了回落了，那么这个方向要果断的离场，因为整个七月份我的建议是你的仓位不能超过五成仓位了，七月份的行情不太好做。
1: 嗯，那七月份整个的一个行情啊，就是总体是围绕业绩这个主线啊，大家一直在看海外，好像这个海外的一个科技的叙事啊，说涨价啊等等，还是不是还在持续啊？
9: 嗯，还在持续，然后好像是广东那边吧。还有一些个 PCB 的公司也在涨价，包括海外也都在涨。但是我们 A 股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波叫泥沙俱下的行情。
1: 嗯，
9: 因为我们四五六月份这段时间，我们仔细看，嗯，总有盘中吧，总会有那么几次特别那种吓人的这种杀跌。
1: 嗯，
9: 一般跌个三五十个点，然后很快个股就拉起来了。
1: 嗯，
9: 所以我们 A 股的特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天大的利好，在我想要调整的时候都没有用，你出多大的利好，我都是要调整。
1: 嗯，
9: 那目的是什么呢？未来我还得涨，所以我们对于七月份行情还是那句话，还是注意点风险吧，啊，注意点风险。但如果说你要是看，包括海外的涨价呀，包括业绩线等等，对吧？
1: 嗯，
9: 我们这里边倒是有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
1: 嗯，
9: 就是这个有一个咱们国产的叫。交换机的这个片儿叫瑞捷网络，昨天是前年还是出的业绩，对吧？
1: 嗯，
9: 他出业绩的时候，这个片儿倒无所谓啊。他出业绩的时候，突然间今天盘面上啊，有个叫菲林克斯的，还有个叫紫光股份的，因为包括瑞捷网络这三家公司都是做交换机的。
1: 嗯，
9: 同时好像是都涨停了吧？好像瑞捷没涨停，但是另外两家都涨停了。那这个就说明什么呢？ 交换机这个方向是咱们华为就是国产的这个交换机的一个算是率先出业绩的方向，而且这个交换机什么呢，它属于周期性行业，
1: 嗯，
9: 那也就是市场比较认可这个方向，是走出一种就是一种反转的行情了，所以这个交换这么叫交换机啊，交换机这个方向我认为啊，它是一种叫什么呢，叫引领的作用。那么如果说起到引领作用来说的话，因为它对标的是华为产业链嘛，我特意看了一下，华为云大会是在八月的中旬左右吧，八月份据说是要公布这个华为云大会，
1: 嗯，
9: 所以咱们国产替代这块现在已经是算是打出了一个领头羊的这个标志，就是交换网络啊，就交换机，
1: 嗯，
9: 那么第二就是什么呢，第二就是我们讲叫高速背板连接器，
1: 嗯，
9: 这个东西是跟那个交换机是他们俩是同步下来的，
1: 嗯，
9: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华丰科技啊，包括航天电器啊，这都是高速背板连接器，
1: 嗯，
9: 这些个股票这两天也都在持续的移动，
1: 嗯，
9: 所以我的建议是什么呢，这波调整谁也跑不掉，但是调整完事之后我建议大家可以去盯一盯咱们华为升腾产业链了，啊，调整呢肯定是要调的，调完了之后华为升腾产业链我们可以适当去关注一下，因为这个交换机这个好多这个涨停板就说明问题了啊，说明很多资金在关注了，因为本身紫光这种票真的不怎么样，但是它都能涨停，说明资金还是说哎在进行一些个筛选，大概是这样这么一回事儿
1: 啊。那么大家会比较关注的就是像今天有一些存储的票，一些 CPU 的票涨幅还是比较不错的，那么这些持续力度会强吗？
9: 嗯，估计不是很强，为什么呢？它是根据这个好像是周末发酵的最狠的这个概念叫华为韬定律，对吧？
1: 嗯，
9: 是这个消息，它直接利好的是封测啊、封装，包括这个光互联、超节点等等，这些是有利好的。所以今天能够上涨呢，是因为韬定律这个事儿本身我们之前也没怎么炒过，
1: 嗯，
9: 啊，这个方向呢应该是算是一种利好消息的一种刺激。
1: 嗯，
9: 那么刺激你要考虑这个方向有没有涨停板。好像没有几个，对吧？都是一些个冷门的片儿，正儿八经的，我们叫核心概念股，好像都是冲高回落，对吧？
1: 嗯，
9: 虽然说是因为今天指数不太好，不太给力，但是今天明显的就是方向不是很强，
1: 嗯，
9: 所以这个方向怎么说呢？也是要补跌，补跌之后呢，我们后边是可以看的，但是现在我们也是不能追涨，嗯
1: 嗯，好的。是，那么你觉得从七月份整体来说比较难做，那么从仓位的把控上面，我们是不是要注意双创的风险呢？
9: 仓位来说的话，因为光对应的是创业板，所以我认为是七月份这个后半月中旬开始吧，光能好一些。但是半导体我觉得可能就不太好，因为半导体这个位置，因为半导体向来都是喜欢 A 杀，
1: 嗯，
9: 所以这个方向半导体我们要小心，也就是科创要小心。但是我觉得创业板这一波我们要缩圈，什么叫缩圈呢？就是一些个光的核心概念股，哦，后期是重点看的，但是就属于那种跟风的就稍微差一点啊，比如说你像磷化银，你应该知道谁是龙头吧，对吧？
1: 嗯，
9: 那么你就知道了，哎，这个是后期要重点去盯的。但是那些个跟风的，那可能稍微差一些。所以说，我们到了七月份，我们的仓位恐怕最好要降到五成仓位以下，真的不能太重。而且是对于产业链的个股，一定要缩圈。什么叫缩圈呢？就是紧盯了龙头，后排的跟风我们都不用看了。如果再看的话，可能意义就不大了，因为 A、B、C 调整下来。龙头能有双头，但是非龙头是没有双头的。
1: 嗯，好的，谢谢啊，这来自于海能投资刘航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9: 嗯，再见。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好，进入到今天直通公司啊，今天我们直通公司来了解的这个板块呢，也是大家最近比较关注的啊，这样一个比较热门的一个板块啊，就是关于这个烟草这个行业，就是清空造纸这个行业。因为最近也有一些海外新的烟草的一些这个新的烟草的这个放开期权会进入到一个制定的标准。另外呢，大家会对于HMB 啊，还有尼古丁带的一个监管已经有一个成熟的参考。那么 么国内呢也会有一些技术啊还有产品储备是对标的，那如何来看待啊这个公司的变化呢？今天我们连线的嘉宾是来自于市场观察员左建明。左建明

0: 喂，你好。
1: 哎，你好，王颖。
0: 烟草这个行业啊，最新有一些什么变化？包括对于这个尼古丁带的这个相关上市公司有哪些影响？给我们做一个分析。
1: 好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在国家标准的制定的服务公开平台当中啊，提到了有两个，今年的话，那个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一个呢，针对于就是刚刚所提到的加热的卷烟，那个它的话是已经做了一个公示，当然了，在22个月之内，那个将会就是国家标准将会是制定完毕，这是22个月的。第二个，我们就是刚刚所提到的尼古丁带，那个这是在未来的18个月当中，那个将会起草完毕。这两个的话，都会目前为止主要的牵头单位就是我们上海。上海的新型烟草制品研究院来做了一个主办的，因为今年为什么我会关注到这个领域？今年非常巧，五月份我跟那个上海烟草的相关的朋友一块做一个交流，他就提到了一个点，是在于你知道吗？我们的话那个叫做口含烟，海外市场当中很流行的尼古丁带，我们的话那个上海已经在做一个试验了，而且未来很有可能将会推到市场当中，这块的话将会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个利润来源或者是一个纳税来源，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要去关注到那个现在的新兴烟草的领域的话，其实要看两个基本的数据。第一个数据是在于，我们目前为止国家的财政收入当中，接近于8%的收入是来自于一家单位，就是烟草。这个的话，要比我们的四大银行、比我们的三桶油都要来了大了多了多，这是贡献利润的绝对大户。而且我们看到今年的1到5月份当中，好像我们在消费领域当中增长的话，好像不多。那个汽车它是一个下滑的，房地产它是下滑的，家电包括手机它都是下滑的，但是我们的烟草居然增长速度超过了2位数，难道大家的话抽烟的人突然之间来了这么多吗？其实不是，那个原因的话就在于我们要关注到现在是在做各种的一个升级，那个我们的消费量就这么点了，那个你要增长的空间是很窄了，那毫无疑问只能够通过两方面，要么你就是我把价格往上拎，要么我们现在的烟草部门，我们把更多的利润上交给国库。那个，而我们目前为止去看的话，过去这几年上交国库的比例是在做一个进一步的提高，这是我们目前为止国家的绝对的钱袋子。那好，我们再看第二个，我们自然增长的只有多少？去年的统计数据告诉我们，只有0.2%了。也就在于我们要知道，过去这5年当中，我们15岁以上那个吸烟人口数量是在做一个下降的，而且下降幅度还很大。未来到2030年的话，进一步大家都需要健康，那这么一来的话，下降比例还会更大。那这么一来，我这个钱袋子的话，可能我就漏了，那个我就很难能够有一个不要说增长了，可能还要倒退。那这么一来的话，烟草部门它必须要有一个拿出一些方案来。而我们看到海外市场当中，像飞墨，那个这是目前为止全世界最大的烟草集团，40%以上已经不是来自于我们传统的烟草了，都是来自于新型烟草。刚刚我们所提到的尼古丁带，就跟我们的口香糖一样放在嘴里。那这么一来的话，很多公共场合你不能够抽烟的，但是我烟瘾犯了怎么办呢？我在高铁上也好，在飞机上也好，我怎么办呢？就像口香糖一样含在嘴里，尼古丁会通过15分钟到30分钟缓慢的释放。而我们看到海外市场当中这一块的增长趋势非常的快。几乎每年都是以10%以上，甚至有很多地方的话都是以20-30%的速度在递增。那这么一来的话，我们看到国内这块产品很有可能会成为未来的拳头产品。而从这次的国家标准的一个起草时间公示里面去看的话，第一，公示在今年的5月份全部完毕了，接下去就是走流程。过去走流程，比如说我电子烟的话，还要跟各个部门一块合作。而在我们的现在这两款新型烟草的话，根本就不需要，因为所有的一个参与单位，要么是我们中烟自己，要么是中烟的下属单位，要么我们就是我们上海新型烟草制品研究院来做一个起草。而且我们上海这家公司的话，本来就是中国烟草的全资子公司。由此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未来的话，很有可能会很快的在18个月到22个月之间，就有可能我们的新型烟草的项目就会有一个正式的推到市场。 好的，王莹。
0: 那么从这个公司的发展来说啊，它。

0: 可能我们是比较现实的，可能是通过四个逻辑。第一个，通过设备，设备类的企业可能会率先受益。第二个就是尼古丁，那个它的一个受益面，做这一块的供应的企业就会有所受益。第三个就是香精香料可能会比较的一个受益。第四个的话就是跟我们的一些配套的环节，比如说卷烟纸啊，或者是口含烟的一些相关的材料。但是从那个我们目前为止卖方机构里面所给出来的指引的话，可能针对于像尼古丁的供应跟香精香料，它的一个关注度来了最高。因为设备类的话，其实我们目前为止这国内这块市场还没有真正的启动，所以我们很多设备好像全都是从国外进口的，所以单纯的从国内去挖掘增长点的话好像不大。第二个就是要往最后一块卷烟纸和口含烟的相关材料呢，目前为止也不成体系。因为我们看到那个加热卷烟这一块的话，其实中国也非常希望能够做起来，因为这个在新兴烟草四大类里面它的一个总盘子最大，那个截止到去年的时候的话，市场当中就已经是突破了400亿美元了，而今年的话很有可能要达到500亿美元，这个市场是相当庞大的。但是问题，海外的玩家们和大型的烟草公司都已经申请了很多的专利，中国要在这一块绕开这些专利产品的技术封锁的话，可能需要有一段时间。而在那个另外一个细分领域，也就是口含烟，就是我们称之为尼古丁带这个领域里面的话，要做技术突破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一些。因为我只要调一下口味，调一下尼古丁的比例，那这么一来的话，我就可以轻易的去绕开海外的很多专利的壁垒。那这么一来，国内这块市场的话，我就可以顺理成章的率先推进。从这次公示的时间表里面也可以看到，加热烟草的话要达到22个月，而那个尼古丁带的话只有18个月。从这个时间点里面也可以看到难易程度。好的，王英。
1: 好，那么从这个目前这家公司本身它其实还有一些生物合成的这些药物的一些这个制剂啊，包括中间体啊、原料啊这一些供应链，对，他们这些生产的目前情况，包括盈利情况怎么样呢？
0: 好的，其实我认为那个这块市场的话相对是比较的一个薄弱的，或者说随着药价不断的一个下降之后，对他们这些我们称之为医药行业的公司啊，那个压力都比较大。为什么？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无论是我们的仿制药也好，包括一些创新药的公司股价都是节节的一个败退，原因就在于一点，我们的一个招标的价格其实都是往脚和工砍的。我们的话去拜访的一些公司都会告诉我们，砍价力度太大了，那个因为都是上市公司，那这么一来的话，我的财务报表每一项产品毛利率都是公示的，那我们主管部门的话就是按照那个你的毛利率我就往下砍，你的话有多少成本我已经是通过财务报表已经看了非常清楚了，那这么一来它的砍价压力就会很大。我们看到这家公司2022年的时候还有2.几个亿的净利润，收入是35个亿，到去年底的时候，你不要说是2.几个亿，只有1个亿都不到。那个，那这么一来，对于公司的一个增长的压力，其实我们认为是相对是比较巨大的。也就在于我的产品的毛利率，在过去这几年当中的话，肉眼可见的是在做一个下滑的一个过程。只不过我们这里要关注到另外一个角度，第一个是在于今年开始，那个整个价格体系开始它的一个价格下调的动作和幅度开始有所收缓了，包括我们在拜访的企业里面也已经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反馈。第二个，我们的话去关注这一类板块的话，可能我们更多的在于事件的驱动，也就是在于 A 股市场当中，针对于这么大的一个蛋糕，因为在刚刚说了，海外市场当中一款的新型烟草，这都是百亿级的。我们如果是把两款一块推的话，那这就是几百亿级的美元的一个市场。那这么一来的话，回到我们 A 股市场当中相关能够受益的标的啊，非常的有限。我们刚刚所聊到，无论是做香精香料的公司，还是做尼古丁的一个公司，供应的企业，目前为止的话，一个手都能数得出来。那这么一来的话，如果是接下去在18到22个月之间，那个有进一步的推广的举措，特别是发证。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我产品如果要真正的推广到市场的话，一定不是说我中国烟草自己去卖的，一定是有专业的一个销售网络，一旦发证的一个

0: 环节开始铺开的时候，就会告诉我们市场当中就需要有一批囤货，或者说那个铺货的过程。那相关的企业的话，率先它就会有一个原材料供应当中就拿到了一个制度红利。嗯，好的，王颖。
1: 嗯，好。从这个就是烟袋包括尼古丁袋的这样的一个放量的角度来说啊，它有这家公司什么时候能够体现在业绩上面？这个周期时间长度大概有多久呢？
0: 好的，我觉得我因为我也是跟他们企业电话沟通过，那个因为对这个领域的话之前不了解，没有关注到，但是通过这两份权威的报告之后，看到这家公司是符合这一类的标准之后，在电话沟通里面的话得到有两个情况。第一个，比如说在东南亚市场当中，马来西亚包括我们看到那个在美国市场当中都有自己的产能，他们的话这个产能的话不是说自己去设厂，而是说用当地的一个产能的话，用自己的技术，也就是用技术入股的方式来做一个合作。这块的话也就在于目前为止已经进入了，因为在尼古丁的一个供应的领域里面的话，其实今天聊的这家公司它已经是做了一个有效的布局，并且在国内的话应该是数一数二了。那接下去的话就是看两块，第一个，我在海外市场当中的话，现在用的是代加工的模式，或者说是跟别人合作的模式。那我们在国内市场如果放开的话，它用什么模式呢？是自己建厂的模式，我认为概率是相对比较偏大的。那由此的话，我们有可能会去看到两个不同的销售的路径，在国内有可能是自产自销，可能利润率会来得更高。海外市场当中呢，用的是代工的模式，那这么一来的话，赚的是一个加工费。嗯，好的，王颖。
1: 好的，谢谢来自于左建明给我们带来这家公司的情况，谢谢，再见。
0: 好，再见。
1: 嗯，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个时段的交易进行时收盘点评啊，欢迎。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4: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5: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6: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5: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6: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5: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6: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5: 下载阿基米德 APP，
6: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5: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7: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5: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8: 北京时间1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明天的午后局部地区应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南到西南风，今天夜里转东南风，风力都是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中午起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4到3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7度，今天的相对湿度65%到90%。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041.24点，全天下跌2.40点，跌幅0.06%，成交1.43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5416.80点，今天下跌180.71点，跌幅1.16%，成交在1.66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45.97点结束交易，全天下跌41.85点，跌幅在3.25%，成交215.31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涨跌幅持平，创业板指下跌1.77%，科创综指跌0.79%，上证五零最后涨0.91%。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3578.58点，全天上涨228.55点，涨幅0.98%，成交3068.74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907.7块，今天跌3.21块，跌幅0.35%。
8: 第一财经广播，
12: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
13: 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 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4: 大家好，我是钱包，
15: 我叫猫科类，网名是猫科，感觉就是找到了这个组织，感觉很开心啊。是啊，这个我们因为提前到的嘛，对吧？
16: 啊，对对对，
15: 提前一天到
16: 的，
15: 然后呢说大部队来了。哦，
16: 王老师经常听我们节目，
14: 对，他经常听，他每天听。 我这边他也经常听到你的声音。
15: 感觉跟你就见了面了以后，这感觉你很有活力。
16: 就我原来是这样一个人，
14: 他每天看那个一台的节目，三档都是看，就是电视的。
16: 嗯，
14: 他三档都看。
16: 嗯，
14: 就是你的广播他非常听。
16: 有什么缺点？有啥讨厌的地方？
15: 有的话以后我会节目里打电话
16: 了。哦，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我这
14: 别打打，这个我不敢。
16: 哦，这个我最开心，我听到这个最开心，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15: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7: 股市大家谈。
11: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准时跑过来啊。收盘之后仔细看一眼的话，是的，今天从市场情绪也好，包括指数的表现情况还有成交量来讲的话，都不算好，对吧？或者不好。最重要的原因，有很多小伙伴也已经总结过了，就只要微盘指数下跌，好像全市场的这个赚钱效应就开始有不行。这个当然是在最大面上来算，但从小范围来讲的话，今天有一个不太一样的现象，对吧？上证五零、科创五零、红利指数这三样东西的这个上涨更加明显一些。曾几何时，不是这个都是要么你方唱罢，要么我登场，对吧？但今天这个现象是不是对很多投资人来讲的话，好像感觉不友好，对吧？成交量今天仍然在30,000亿。不过也在上个星期提过这件事情了。嗯，从今天开始啊，京沪深3D交易所的交易规则都有些改变，对吧？从白天来看也是如此，很多的 ST 个股的涨跌幅都10%啊。这些从大家的体感而言的话，从交易而言的话，会有些什么样的想说的想聊的？收盘之后02162780977啊，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青天 FM 来找主播包容。
9: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8: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1: 股市大家谈啊，来02162780977的热线电话，来听听今天的头一位蒋师傅的电话啊。下午好，
19: 主持人下午好。
11: 哎，下午好，您说说。
19: 嗯，这两天的量基本保持在30,000亿，我觉得量还是正常的。嗯，总体上今天的操作是上周把它仓位降到40%，今天又上升到45%，还是在那个碳化硅半导体上面加了0.5，所以现在目前是4个票。然后前期扔掉的那个农化制品，就是因为那个跟半导体相关的嘛，最后涨到50几嘛，回头现在又到了不到40，我再接回来，这因为我是长期愿意拿着的票子。然后还有一个工业软件，就是电力相关的，然后就有一个风电交电机，那些都不变。那最近如果要操作，就在这个碳化硅半导体上，
11: 就还是
19: 盘中有涨我就扔，对，盘中有跌我就加，就这个策略。
11: 嗯，哎，盘面今天有什么体感吗？跟我们讲讲看。
19: 体感上午的第一个小时是放量下跌的。第二个小时其实是缩量反弹的，整个下午是横盘的。
11: 嗯，
19: 今天盘面比较简单。
11: 对，就从
19: 整体上我觉得还是，您说。
11: 没有，就从你刚刚讲的这个，其实从科创板的指数的分时来看就很明显，对吧？
19: 对，
11: 嗯，
19: 不管是科创板还是主板其实都一样。
11: 嗯，
19: 只不过是幅度上有变化，就这一段时间不单单是说，哎，整个波动率在加大，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股票的上下波动会比较大。第二个呢，就是频率也在变快，就涨涨跌跌的频率也在变快。就这种操作是非常难做的，就 半导体跟科技这个板块是不是结束根本没法猜，那你就盘中高的时候你卖飞也会也要卖，低位的时候你觉得再恐慌也要接。那其他板块我觉得整体上目前都在低位嘛，都不是特别高，我觉得拿着就好。
11: 所以最近一段时间你反而会不太关注指数，我听下来对吧，就站在自己熟悉的票里面去做一些高低就可以了对吧？
19: 对对对，那我还是认为整个这个半导体就是科技这个板块，特别是在半导体这个行业里面，我认为没有结束。因为今天就是因为上周我打电话过来我也说嘛，整个科技板块中报当中业绩最炸裂的可能就是半导体。那今天那个半导体其实报的中报很炸裂，但是没有给说哎见光死，反而收盘是涨了10个点以上。我觉得这个是个好的现象，包括一些硅材啊，其实今天出中报的特别好的都是给了正反馈。
11: 那但这两个星期每天就每个星期的中报都非常少，大概也就一个星期两份五份了不得。
19: 预测嘛，预测嘛，
11: 对，
19: 就是给正反馈的一定是超预期的。那前期我还在节目中说，整个 CPU 包括 PCB 中报能够超预期的这些大的票子很少，但是半导体超预期的会很多。
11: 明白这个。
19: 这个原因就是我上次说的，哎，整个这个CPU 这个板块并不是它没有订单，而是说它下游跟不上，它的供应商来不及造成的。但半导体就不一样了。
11: 所以你看好科技没有结束，更重要的其实还是对于他们的业绩啊，有一定的信心，或者是或者讲叫确定，对吧？这个
19: 对对，
11: 你今天怎么看？
19: 但是整个这个科技板块跌到什么程度不知道，所以盘中我只能说高的时候跑，低的时候接。哪怕它现在再往下跌，再跌个20%，我觉得也正常，因为前期涨得太多了。
11: 明白这个。不去猜它会跌到哪里，但是眼见着就觉得它没有结束，所以只要跟着趋势做。我刚要问你的是另外，
19: 仓位也不要太重。您说，
11: 今天其他的有很多小伙伴在嚷嚷，哎，券商啊，还有什么消费啊，白酒啊，猪肉啊，就这些现象，你怎么看待这个事儿？
19: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过程当中的润滑剂，它很难形成趋势，因为没有这个想象力，没有像科技这种，就是说我们大家可以想象的，哎，未来预期业绩怎么样怎么样，包括医药都很难有想象力。那你看今天医药就是一个冲高回落，而且放量的一个上影线，那后期你要怎么走就很难说了。上影线是不是能继续再冲上去？也不好说。
11: 明白这个意思。
19: 所以整个这个消费这个板块，它没有强烈的这个业绩预期，就这个资金是不敢进去的。进去过后你后面怎么出来，这个大家考虑的。
11: 这是目前
19: 科技不一样，科技它可以说，哎，整个这个业绩很好，大家有预期。但是你看今天这个盘面，只要科技稍微中午的时候，大概科技稍微带一下，很少的量就把盘面带起来了。你上午即使是那医药那些上涨，盘面继续下跌，根本不回头。
11: 好，有数了。你的态度也蛮明确，对吧？科技没有结束，我就跟着趋势去走，但也不去猜它会怎么跌，会跌到什么时间点，对吧？这个你先不去想。
19: 但是科技没有结束也是我的猜测，所以我操作很谨慎。
11: 当然。好。
19: 也是猜测。
11: 好。好的，谢谢蒋师傅。我们先聊这些。
19: 好，
11: 拜拜。再见。哎，各位怎么看啊？刚刚其实一下子有好几个话题，对吧？一，仓位，蒋师傅也说了自己的仓位，然后科技到底结束还没有结束。各位愿意的话可以讨论这些话题，对吧？还有就是其他的那一些。有朋友说，哎，老邓回来了。有朋友说，哎，这个消费起来了。有朋友在盘中的时候还关心过，说，哎，券商红了，哎，券商绿了，哎，券商都，哎，你怎么看？你怎么干？02162780977啊，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啊，吉米的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一会儿回来。
20: 微信 Q Time， 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21: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牛皮到底能吹多大的？利友股份就给了一个反面的案例， 就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公司是拍着胸脯说25年能赚个2.5亿吧，但短短3个月之后，投资者脸都绿了，公司不是少赚了个零头，是赚了不到零头，公司盈利仅为3000万元到4500万元，这并不是开玩笑，而是利欧股份在2026年4月底给所有股民上演的真实戏码。一夜之间，净利润预期从云端跌到谷底，超过了80%的业绩下修幅度，让投资者们是措手不及。由于这种变脸操作发生在年报披露的前夕，这也导致无数散户的账户由此绿了一大片。为什么这个业绩变脸杀伤力如此巨大呢？是因为公司2024年的同期还亏着2.59亿呢。当时说公司25年的净利润能达到1.9到2.5亿，很多人都认为公司经营

0: 出现了重大转机。对于这次业绩变脸，公司给出的解释是说，对参股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大额减值准备。用大白话说，就是公司投资其他公司出了点问题，投出去的钱可能收不回来了，所以一次性从利润里扣掉了。但问题是，为什么在1月31号发布业绩预告时，公司没有考虑到这个减值风险呢？那么投资者要问了，利欧股份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变化呢？因为公司真的是做投资的，虽然主营业务里显示公司主要做的是机械制造业务和数字营销业务两部分，但影响公司业绩的其实一直是非经常性损益。当年利欧的扬名之作就是持有理想汽车3431万股，公允价值变动权益一度超过了100个亿。但是封神之路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理想这儿封神之前，利欧股份还投过不少标的，但真正见到成果的是少之又少。比如2015年投资的碧晨数字、逸湘好居，后来都曾筹划过 IPO， 但最终也都是不了了之了。那么就当下这个业绩变脸对散户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有投资者在1月底看到业绩预告后买入10万块钱，到4月23号前可能还有不小的盈余，但是修正公告一出来，股价连续下挫，这10万元很可能就缩水到7万元甚至更少了。这不仅仅是数字的变化，更是无数投资者真金白银的损失。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客，他们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面那个投资维权按钮，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是告诉您怎么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这一段信息里面有两个，相当于这个叫什么啊？就网络连接啊，对，点进去以后把你的维权信息填完整，把你的联系方式填准确啊。而且填完了以后别忘了啊，要真的看到电话号码的话得接起来。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都过来来跑过来打招呼啊。蜻蜓平台上面看到了明阳啊，竟然是懒觉啊，是的啊。阿基平台上面刚刚看到啊，阿明全书对吧啊，好几位过来来 say hello 的。是的，没有错，没错。这个要轮着上课呵呵，对吧，所以上周四上周五啊，这个让王美来帮忙。这周四周五也是啊，这个还有好多事情要跟大家伙聊天的。从已经到7月份了嘛，下半年的活动也在一茬一茬的准备当中啊，也包括不单单在上海啊，还有在外部好多不同的城市，看看有没有机会能够碰到正在外部城市听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好吧？02-1627-80977一号线，哎，曲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哎，爸爸好。
1: 哎，老曲好，你说说。
2: 我发现很正常吧，很正常呀。
1: 嗯，
2: 这里怎么会这个呢？这里已经马上又科技股一波行情了。
1: 嗯，
2: 不会，那个老灯马上就翻过来了，也不会。这个有个过程的呀，这个过程没有那么容易的呀。其实你看啊，要有这个迹象的话，其实它是有准备的。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的，就拿生物制药这个恒生来说的吧，恒生指数大部分都是不行的。为什么生物制药我会出来呢？它有一个过程的呀，它有两个多星期前面慢慢的有资金在准备的，看上去就是一涨就跌，一跌后面又涨，其实这就是一个过程呀。这个过程完成以后，你应该看得出的，它不创新低了。
1: 嗯。
2: 所以从我就从试验到一点点加对吧，加成重仓了。
1: 嗯。
2: 然后上个星期一呢，我不是上个星期说过了，就是那些比较有名的这个平时包括谨慎的对吧，都斩钉截铁的科技没完。而且是唯一

0: 人家问过了，那么创新药松弛药怎么样？一日游最多就是反弹，
1: 嗯，
0: 但是是吧，是的，它比反抽高级一点，就是反弹，但是这个反弹超过了30%到40%之间，其实可以的。我今天开始减了呀，
1: 哦，
0: 减的幅度还蛮大的，但并不等于我退出了，我还没感觉到它有可能会挑战那个一个高度啊，
1: 嗯，
0: 它就是从这不下来的一个高度，其实大部分已经给它吃掉了，
1: 嗯，
0: 但还有一段距离。我想啊，如果强势的话，应该是要挑战这个高度的，
1: 嗯，
0: 但是现在不行，现在应该要够了，这点高度应该要回了，应该要调整了，有压力了，不仅上面的压力，下面的汇盘和上面这个这样的，你想好了，一般性30%的时候没有特殊情况，获利盘就开始拿不住了，上面的也一路上套牢的也拿不住了，对吧？除非有特殊情况把它再推，但是一般来说这里应该震荡，应该震荡调整，所以大部分出去了。那么这里的盈利的钱呢，主要就是派什么用场呢？就是慢慢的吸科技吧。那你看今天，
1: 你也觉得科技没有结束？
0: 结束好像总是不大对，但是呢，它可以跌掉个30%。
1: 哦，感觉过啊。哦，
0: 可以，这又没什么稀奇的了。就越是前面硬，没事，越是可能跌到30%。
1: 嗯，
0: 是吧？你看前面多硬啊，没事，科技股主线理论一大套。那么我想起了什么呢？哎呦，这是好像有的人不理解的，就苏州平潭呢。
1: 嗯，怎么了？
0: 苏州平潭，哎，波波，你这个年龄不知道，知道吧？
1: 嗯，
0: 这个苏州平潭不是一个曲目啊，是两个曲目合并的。
1: 嗯，
0: 一个是有什么的啊，有个名称的啊，胖点子高的一抗，请听下回。这是和北方的苏苏是一样的，那苏州叫苏大苏，
1: 叫平话，这个叫。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是叫苏州平话。
1: 嗯，另外一个叫谭词开篇。
0: 哎，对对对，开篇就是短的，弹有时候有两个人，有上手和下手，一个弹琴弦，一个是弹琵琶的，是吧？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那听了这个故事什么意思呢？
1: 嗯，
0: 就是故事讲到了已经靠没得人光了，
1: 嗯，
0: 要请听下回了。
1: 我刚刚这样表达是不是也算暴露年纪的，对吧？
0: 不错，说明你关心的事蛮多的。
1: 不，
0: 这肯定的。
1: 以前还
0: 不注意的吧？你就听到这些事，听到好像有注意的吧？你也讲不出来的。
1: 所以您的意思就我们说回来，就是说你觉得科技上半场结束，或者这个请听下回，啪醒目一拍，要等一等。
0: 长篇，哎，这位长篇小说是啊，长篇说书啊，肯定没完。
1: 嗯，
0: 他。如这个玩就不对了，这个玩是全世界的大事情啊。
1: 嗯，
0: 但是它会出现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什么坑，
1: 嗯，
0: 或者是大幅度的回调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1: 嗯嗯，
0: 但是它根本没有反，这个反应不是我们啊。前几天我们国务院常务会还关于人工智能还有一篇这个国务院常务会议了，为什么？这全世界都是很重视的东西啊。如果它要不行的话，马上就不行的话，有很多东西可以反映出来的，否则就没有那么多坚持这是不一样，这是不一样，对吧？而且是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就是有些科技股的硬件是有效益的，
1: 嗯，
0: 是吧？而且它在应用的地方，从我发现啊，我们对面啊有很多地方在应用上是获得成功的，
1: 嗯，
0: 但是是不够的，就是这回事。所以在这个时候发现大幅度的震荡是合理的，再拼命的上去本身就是不合理的。
1: 所以老徐，在你心目当中，你是觉得整个这件事情它是一个更宏大叙事的一部书，对吧？所以中间暂停或者怎么样
0: 是
1: 可以理解的。我
0: 中间是没有人能够猜出它，会发生什么激烈的、多么激烈的、这个震荡。而且
1: 还有一点，
0: 抱团的基金，也没有迹象，像出清仓出货一样的出来了。但是肯定有人获利扔出来了。
1: 这肯定。
0: 所以老邓要转化也是这个意思。
1: 嗯，
0: 他不可能一下子

0: 仓位，马上去弄那个重仓，不得了一样的。所以你看我们的医药股为什么没有恒生的涨得好呢？而且相差不是一点点的，就是我们这里的医药股是跟随，不是主动，所以它准备是不充分的。
1: 嗯，好，好吧。
0: 所以我你听的话，我一直买恒生的医药，不买这里。
1: 嗯，
0: 但是这里你个股掌握的好，三五十没有问题的。
1: 嗯，
0: 但是我不碰它的。
1: 我能感觉到，对，我能感觉到，就在更长的一个周期里面，大家觉得什么是主题，什么是长期会有的，什么是不停的会出现，但是轮换的又会很快，对吧？这个事情其实您跟前面那位蒋先生的这个关注点我觉得差不多，差不多。
0: 这是我们现在这个老灯啊转不过来的。
1: 嗯，
0: 真的转不过来的。
1: 嗯，
0: 你想啊，应该怎么样，
1: 短
0: 期最近的家用电器啊，
1: 嗯，
0: 欧洲热热不得了。嗯，其实销路啊外面还拼命催我们要这个加班发货。
1: 啊，我们
0: 但是这里有反应吗？
1: 嗯，我们都看
0: 反应有的呀，
1: 看
0: 你看看
1: 到
0: 家电板块怎么了？可以的，要反应，但这种力度怎么行呢？
1: 我还看到人家一个空调卖2000欧元啊。
0: 好，
1: 先聊，
0: 好，
1: 先聊这些，先聊这些啊。
0: 好的，好的，
1: 谢谢许先生。
0: 嗯，再见。
1: 谢谢你。嗯，哎，你看两位都觉得科技没结束。嗯，我倒有点啊。好奇问问大家伙儿啊，科技没结束，但是呢，科技短期里面到底能不能起来，还会不会起，在什么时间点起来，它也不确定，对吧？所以两位都是类似于跟着趋势来做自己的一些相关的这个持仓啊，都谈不上叫配置吧，对吧？交易，我觉得更多的是，各位怎么看啊？科技如果没结束的话，或者至少今天看还没结束，但是像我们前段说到的。科创指数和红利指数是唯二今天上涨的方向，其他的那些东西好像又不涨，对吧？而且在上个星期开始，就恰恰就有小伙伴，这是别人告诉我的话，我都总结不出，叫什么一经落万物生啊，就当科技开始抱团有松动的时候，这些资金才会出来去补到其他一些地方去啊。所以最近一段时间你看今天不管是消费也好，甚至于盘中的这个非银金融也好，他们的涨起来是不是真的跟有钱有关系？而这个钱好像又未必是所谓的增量资金，是不是在市场里面的啊这个你来我往的资金有关联啊？各位愿意的话可以讲讲看。蜻蜓平台上面啊，刚刚有小伙伴跑过来了打招呼，是的啊，没错，我还在提呢，而今天身边还有朋友15点之后啊试着挂了单，新功能嘛。对吧？就盘后的这个交易时间段挂了单，挂到了也买到了，但是好像又挂的那个量跟买的那个量不完全一样，对吧？有小伙伴做过这样的事情吗？有过，就愿意去尝试新鲜这个方式的这个投资人，你可以来说说看吧。包括今天整体这样的就新的交易的规则，对于市场而言，对于你自己的交易而言的话，有影响吗？有变化吗？02162780977啊，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好吧？在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这两个小时啊，无论你身处何方啊，正在哪里啊，如果你愿意的话，参与我们的节目直播，晚间有两个重播的时间段啊，21点到23点，还有凌晨2点到4点。那节目直播的时候。不管是打电话还是在网上的聊天留言都更加的实时，弹幕更加实时，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啊，这个听节目的平台非常多，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啊，可以去找直播，找广播，然后找到每一档节目啊，特别是在这个第一财经的 APP 上面，第一财经 APP 上面广播这个股市大家谈节目，过往的每一期节目都可以及时回听啊，因为我们的这个编辑老师每天非常辛苦，节目结束之后的话会把当天的节目变成2小时的一整条的短音频放到 APP 端上去。另外像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这些平台也可以及时来找到我们，但是如果想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的话，大体也就目前也只有这两个地方，阿基米德 APP 找节目股市大家谈，或者蜻蜓 FM找主播包容，峥嵘的容啊， 这两边不可以啊，不管你进到的是节目的主页下还是主播的主页下，都可以看到那个直播中啊，到那个地方直接点进去就可以进入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室。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一会儿回来。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大家好，我是望京伯格，
4: 因为我投资的主要是基金嘛，大力资产配置主要是基金，股票基金长期的收益最高嘛。那我投资的目标是，就是说是养老的一个需求，就是我投资是肯定是10年20年的一个投资计划，所以有可能主要资产就配在。就是货币资产啊，就是其他主要资产就买在基金上面嘛。我就要讲讲我的投资的一些体验嘛，就一些投资犯错的错误和我如何去投资。其实用最简单的方法是让大家去提高自己投资基金的收益嘛，尽量不要去频繁交易，对吧？也不要去倒资产加仓，然后少犯一些错误。我觉得这样可以让大家提高自己的收益，赚到钱这才是最关键的。
3: 我们都在听股市大家谈，
2: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5: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6: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7: 哎，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不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8: 先生您好，
7: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8: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7: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8: 最低需要10万块啊，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7: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8: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7: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9: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5: 什么是上海的温暖？无论你加班到多晚，繁华街道上每一束照亮你回家路的灯光，或许就是属于你的上海温暖。
10: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9: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1: 用九方。
1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4: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

0: 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刚刚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啊，因为我写了一句，对吧？就好像是没有小伙伴今天15点收盘之后去试过啊，有些朋友也在跟我提说啊，我也去试了，就是发现没买到啊，还没抛到。AQI 我说是不是有可能，就不是所有的股票在盘后都有对手盘，对吧？你去那挂买，那正好得有人抛，那才会是吧？会不会是这个样子啊？还有一些朋友其实刚刚在网上也在做其他的相关的讨论啊，我也看到收盘之后02162780977，如果你愿意的话啊，可以来打个招呼。三号线杨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2: 下午好。
1: 下午好。是的。您说说。
2: 还有一个各位股友大家好。那么今天收盘以后，我个人的感觉呢，就是我个人感觉是相当不好，就是从各方面的数据来看啊，跌幅榜、成交量，还有整个各方面的情绪。现在跌幅榜基本上都是前期的一些高位股，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之前统称的一个大科技吧，现在都是在这方面在杀。除了今天有一个有两个大科技里边的细分嘛，一个存储芯片相对走得比较好一点，其他的像什么光纤啊或者 CPU 啊什么的，这方面都走得相当差。然后呢，前期的我只是看我自己的一些自选股啊，然后看一下，就是前期的一些杀的比较惨的，比如说好像地产股啊或者其他一些，好像有一点点止跌的。然后嘛，药这方面延续了从上个星期到现在，走的相对来说是领先于大盘的。反之，总的感觉就是情绪相当不好，然后嘛，大盘也缩量。个人感觉就是，就像我之前曾经说过，是不是真的还是和4年1次的世界杯有关系啊？现在就在想，什么时候世界杯可以早一点结束？是不是我们的大盘可以走出一个比较相对比较稳定一点的那个节奏？总之感觉就是在这里空仓完全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或者说是仓位低，因为总感觉好像买进去任何股票啊，都是有一种心惊肉跳的感觉，就是不知道，哪怕你在收盘前57分集合竞价，我个人的感觉都不想去买，反正就是感觉就是很不好。所以当然了，我自己的仓位，我现在自己的个人仓位大概是在5000仓左右，应该是有点违反了我之前的操作的思路。因为我之前曾经说过，就是世界杯来临啊，最好的感觉就是仓位控制在2成以下。但有时候就是所谓一句，就是人在江湖啊，有时候情绪被受到控制啊，或者怎么样，所以这方面还是自己需要一定的，要适当的要控制，还是需要不断的磨练。所以总的来说呢，接下来我个人感觉就是在世界也这个也不是一定迷信啊，这个我仅供我自己看，就是在世界杯结束以前仓位不能再往上加了。
1: 有朋友刚刚也说跟世界杯有没有关系还不确定。
2: 这个我只是我个人感觉，就是其他的股友仅供参考。我个人的感觉、就是、
1: 你自己反正在世界杯期间一定仓位不高，对吧？
2: 对，不能再上去，就是现在给自己
1: 到哪一天、啊、我来看一下。
2: 我估计大概还有，因为现在马上进入1/8了嘛。
1: 哦，您也关心的特别多。
2: 估计一个多礼拜吧。
1: 7月20号。
2: 啊，7月20号，
1: 那还有2周呢。
2: 哎呀，差不多2周、
1: 啊。还有2周呢、啊。
2: 就是说在这段时间之内，尽量少参与，尽量少看。不看就没有诱惑，不买卖就没有受伤，所以我给自己的说法就是尽量在这世界杯结束以前尽量控制仓位。
1: 您刚刚其实那句话其实蛮有咂摸，就是可以好好咂摸，就是说 看了以后就会有诱惑，这个话，我想一想。
2: 啊，对，
1: 好，
2: 因为以
1: 好，
2: 前的话，啊，好啊，这个今天就是我自己的一些感觉吧，好吧，
1: 好，
2: 其
1: 好
2: 他
1: 的，
2: 的，好，谢谢啊，
1: 谢谢
2: 好，
1: 杨
2: 再
1: 先生，
2: 见，
1: 哎，再见，
2: 好，再见，再见。
1: 正道沧桑跟我说，清仓看到下跌应该开心才对啊，这个不一定要那么，也未必，就说你其实就你从语言你真的很难听出来别人的情绪到底是什么样子，对吧？每一个人自己打电话的习惯、说话的这都是很不一样的，啊，都是很不一样。我身边小伙伴也跟我讲说，今天啊，我听你们节目，我能做到把所有的口音啊、情绪啊，这个还有语言习惯全都过滤掉，只听那些字儿。要不为什么有些朋友说，因为听其实比看要慢，对吧？看的话，你只要是你是母语或者什么，一幕可以好多行啊。所以有些小伙伴还愿意说，通过什么软件啊，把这个音频全部都变成文字，只看。哦，大概观点知道了。好，我去干别的事儿了。02-1627-8097，哎，1号线王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3: 喂，主任你好。
1: 哎，你好，
3: 我的观点就是很明确，调整已经开始情况下面就是没有基本面的股票，它是最大的风险。然后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在现阶段，再加上这个证监会这2年发的这个再融资新规，我觉得就是说市场肯定要就是说，融资这是一个就是永恒的话题。那么在融资的这种前提底下，就是说，那肯定对市场是抽血。那抽血情况下，再加上市场在高位或者说相对高位，它调整就是已经成立。然后我个人认为，就是市场现在在检验股票的质地，加上中报的这个展开，
1: 明白这个，所以，那么，这个问题同样也可以问您。我刚刚看见好几位其实都在提科技到底有没有结束啊？有位新的 ID 号罗伯特能扛，科技也许没结束啊。但是呢，调整大半年再反弹有没有可能也难说，对吧？他是这个态度，您怎么看？您怎么看？
3: 我认为科技股应该调整当中，调整当中，然后就是说，随着一些大的一些所谓的标的科技股即将 IPO，我觉得这些基本上就是也预告，就是说整个就是融资的这个就是这个闸门已经打开。大概情况下，那市场当中对这些巨无霸或者对这些市值非常高的这些 IPO 新股，那是一种抽血。那么市场资金在这种强大的抽血的这个效应下面，本身市场资金就是已经在一种收缩状态，那么市场调整就会继续。继续情况下面，现在就是说再加上周围的这些科技股的调整，虽然跟我们市场没有直接关联啊，但是不管怎么样，有心理压力这层。那么这个科技股必然会进入一个相对调整的阶段，然后你说的就是说，调整完之后再能不能涨，我觉得这个要看怎么去理解。如果一些过分涨得太高的股票，我觉得没有这个机会。那相反，对一些市值或者说这个估值方面，还是在合理范围内，然后今后就是说还有一定增长空间的股票，那可能还会涨。
1: 然后，今天的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股票呢？
3: 今年股票我还没有怎么看，
1: 那
3: 但
1: 还没
3: 只是
1: 看
3: 我看了一下，就是说跌得很少，但是还是就是说跌多涨少这个状态。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面，没有业绩支撑的股票，大家不要去碰。
1: 没有业绩支撑，好，有数了，
3: 对，
1: 因为正好这个又是一个中报季了，对吧？
3: 对，
1: 有数。好的啊，谢谢王先生，我们就先聊这些，谢谢您。英如是在跟我说，今天收盘总市值只跌到了8100亿，所以他觉得没有跌透，明天要再大概率跌。当然放量还是缩量跌都没关系啊，这他的关注点啊。还有谁？哎呦，怎么大木桥3号啊？这一个1号哪儿去了？2号哪儿？他说科技股项目多如牛毛。所以呢，后半句是啥呢？你告诉我一下。正道沧桑说调整早就开始啊，但是调整也会很快结束啊，这是他的一个观点。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上面，老朋友菲米尔过来了啊，他说盘后其实小量的买卖觉得没有什么影响啊，不可能有大资金的进出啊， 月线各项指数其实目前。

0: 豆浆见顶。好像仔细看一下双创的指数表现情况跟，跟比如说上证啊，或者说沪深300指数情不完全一样，对吧？不完全一样。他说下半年下跌没商量啊，这是他的一个态度，好吧？那各位怎么看？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讲讲看。还有一些朋友在芬比尔前两天还在讨论什么中报要不要？中报不当然要审的吗？就季报不审吗？不是，但。不审你就不读了，也可以，对吧？这是你自己选择的，没有问题。好，稍微休息一下，02162780977啊，02162780977，我们一会儿回来。
1: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大家好，我是北斗的师门。公众号"韭菜说投资社区"的主笔，这次来啊，我们的月享会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这本书《白话投资基金入门与进阶实用指南》，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本书了解基金投资，喜欢基金投资，把投资交给对的人，把生活交给自己。我们都爱听股市大家谈，
1: 想和他们一起加入月享会，分享读物心得，结识读者听友吗？现在就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阅读"两个字，我们等着你。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一些新的 ID 号跑过来啊，这个都是后面数目字是吧？尾号4699，这话我就有时候80个，有时候25个啊，什么东西？是什么东西啊？这个说说清楚，来告诉我们一下，在蜻蜓平台上面136尾号2740跑过来啊，这个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可以来跟我们讲讲看啊。同时，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上面还有好几位进来聊天。哎呦，这看起来是的，每天这边的朋友们都非常多，但是打招呼一下吗？是啊。好啊，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米的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啊，欢迎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啊，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有什么？有什么要嘎三胡的啊？有什么要讲讲的，也可以来告诉我们。到底在这个时间节点上面，每一个待在市场里面的投资人是应该对慢慢起来的老登产生更多的一些期许吗？期盼吗？在比较长的时间段里面啊，大家对于消费也好啊，这个非银金融也好啊，甚至于包括一部分的红利股的整体的相关表现啊，那段时间。有失望啊，甚至于那个失望的时间段还蛮长，但到现在呢，现在这个当口上面这一部分还愿不愿意去切换回来，或者说市场当中的一些相关的资金会有这方面的相关的意愿或者去做一些表达吗？这是另外，那就是的确啊，最近的科创和双创怎么了？结束了吗？会起来吗？不知道过去这两天大家伙儿在听到，比如说周四周五的时间段里面啊，这个。短线的那些小伙伴们到底是做怎样的仓？我记得周三大概有，周三好像是有听众来电话提到过，说这个仓位是相对要再低一点下去的，对吧？啊，减了几成仓，对，这我都记着呢。啊，周三的17点的时候，那后面两天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各位如果愿意的话，倒真的可以来讲讲看，来讲讲看，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在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这两个小时，在无论你身处何方，021上海地区的长途电话区号62780977的电话号码啊，你可以打到上海的导播间来聊聊看。一号线有位姚先生呢，看一下，姚先生好，喂，是姚先生吗？
3: 对，我现在。
0: 喂，姚先生吗？喂，姚先生听得到吗？什么情况？这个让编辑老师帮忙我们再联络一下，看看什么情况。今天收盘之后的大家的关注点会不会不

0: 们再试试看。喂，
1: 哎，鲍老师，你好。
0: 哦哦，姚师傅是吧？哎，您说说，
1: 哎哎，你好，哎，这个第一个关节大盘指数问题不是很大的，反正也就在这里面震荡，也就是这个原来的科技股的一些这个硬件科技股的调整，和下面老增股的一些在低位的股票的对冲，是不是能够适合运转？那么这样的话，对整个大盘指数来说比我们稳定的，哎对，哎。其他的嘛，反正，大家都在说，第二个大家都在说要重报什么的，那么这里面也要看，因为重报那个，我记得在一个半个月以前，我们之前我就讲过，重报可能是一个风水岭，但是呢，这里面也会考虑一些问题，有些呢可能就是它的股价的幅度可能已经透支了它的整个重报的预期，那这些股票肯定会调整，对吧？但有些比如说这个。没有透露预期的话，或者股价还在低位的话，它可能是有个恢复性的上涨，哎，对。
0: 但这个事情没有办法提前去了解到啊，对吧？
1: 这个呢，专业机构他是知道的，因为我们看看有些这个股票的话，原来做的话，它这个市盈率啊，它因为它的业绩越来越好以后，它的市盈率是越来越下的，那么这些呢，也是可以。也可以考虑，但是呢，主机来说，因为这些新什么前期已经进入大量的这个。深度了，就是说资金进去比较大了，也就体现在我们一些这个硬核科技，对吧？你看这涨了十倍了，但是它业绩相当好，但是呢，它的市盈率会很低下来。那么这些股票，你是不是应该参与？所以我个人来说，我是不参与的，哎，我是不会参与的，哎，对。
0: 您最近在参与些什么呢？
1: 我现在在关注的，比如说自主可控。这一块我们自主可控的，因为未来的话，可能这个方面的话，从这个两三个月来说，应该是一个方向。因为前期的我们炒的英伟达这个产业链等都是涉外的，是吧？人家有订单给你做，但是业界上面的实际上都是一些加工性的企业。但是我们目前来自主可控的，我们自己的一些这个芯片设计，包括我们的这些芯片设计的这个。EAV 什么的，对吧？包括我们一些，比如说这个成熟制程，这些芯片设计的话，我们也在慢慢的启动，对吧？订单也在慢慢的恢复。这块我对于我来说，我是考虑这一块，对，和股价进行对应嘛，我就会去考虑这一块。对。
0: 好吧，有数了。好，那我们先聊这些啊，谢谢姚师傅的电话，谢谢
1: 谢谢
0: 您。
1: 鲍老师，
0: 哎哎，客气。17点之前，我们来连线的是国都证券的陈兆林到节目当中啊，下午好，赵林。
2: 哎，下午好，主持人。
0: 跟我们说说今天盘面的情况吧。
2: 好的。那么今天全天来说的话，是一个缩量震荡啊。那么量能较周五的话是有明显的缩减的。那么也是看到盘中的话，那个我们可以看到盘中有一波跳水，还是跌幅比较大的。特别是那个双创的话，盘中的一个跌幅有进一步扩大的一个态势。但之后的话，我们也是可以看到啊，各大指数还是在一些关键的一些点位啊，就是形成了一定的一个支撑。那上证指数的话，今天是最低跌到4005点啊。那么在4000点整数关口的话，近期也是反复去确认了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支撑力。那么深成指的话，今天最低也是下探到了60天均线，和创业板指是差不多。那创业板指这次的话，应该也是回调幅度比较靠前的。科创50盘中的话是回踩到了20天均线，那之后的话它是有一波反弹。科创50的话，今天整个波动幅度是比较大的啊。早上的话是涨2点几，然后下跌的话是超过3%，然后再回升起来也是超过3%啊。所以说，近期来说，科技它还是有比较大的分歧，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也是下面也是有资金肯买啊。所以说，今天来说的话，我觉得就是一个这样的强震荡，但是也可以看到，就是前期热门的一些板块，比如说半导体，还有上周五表现比较活跃的商业航天以及机器人，今天都是出现一个大幅回落的。所以今天来说又是回到了类似于像老灯股的行情。今天来其实比较亮眼的其实就是那个红利板块，那红利板块里面的像煤炭、银行啊，今天就涨幅非常靠前。然后看到医药和白酒表现也比较不错，包括农业但是跌幅居前的话，就是我刚才说到的，就是整个科技赛道大题材今天的一个调整幅度都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也是形成了市场的一个再一次的一个极致的这样一个切换吧。但是今天考虑到，其实很大部分指数它其实都没有去破位，而是说选择在这个地方可能还是有一定支撑，所以说我们觉得接下来可能悬念还要留在接下来的几个交易日，可能才会更加。

0: 更明了一些。那毕竟来说，现在来说可上可下啊，因为现在来说可能就是一个政策以及业绩的一个真空期啊，大家可能都在等那个是不是科技能够去继续验证景气度啊这样的一些猜测啊，所以说现在可能来说，我觉得市场可能还是会选择这样的一个分歧和震荡吧。那么由于美股休市一天，那么今天晚上的一个纳斯达克的一个表现，以及美股芯片股半导体的一个表现啊，可能来说还是对市场来说影响比较大的。
1: 就因为，有很多方面的。一方面，比如说就是你刚刚提到的美股，因为休市，市场这个相关止盈可能不够，再加上你也提到，就是有没有可能，就是市场当中一部分的短线资金，总要有事情做。那今天其实在，不管是红利也好，还是这个消费也好，就或者所谓叫老灯也好，这些股票会有一定的表现，但是双创的指数又没有完全跌破位，是这意思吧？那么后面怎么样？到底是完全切过来了，还是这中间只是某一段的过程，还得看着，是吧？
0: 好的，的确是，就是是不是完全切过来？我现在来说，我觉得还没有找到，比如说老灯股的一个，比如说基本面的拐点、业绩的拐点，他们确实啊走一个上升趋势的，好像这个信号还没有看到。但科技股来说的话，你真的说它景气度正尾了，这个信号好像也没有看到。所以
1: 对。
0: 说，你说在当下一个情况之下，完全去切换回来。特别是在这个时间点去预判的话，我觉得好像还是缺乏一些充分的一些论据的啊，所以说当下来看的话，可能还要进一步的验证。那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科技股的逻辑并没有改变，所以说这次的话，我觉得有可能也是不例外的又一次分歧。那之后的话，如果说美股那边继续走强了，或者是说接下来的业绩还是比较符合预期，甚至超预期的话，我觉得还有可能再走新的一轮趋势，这个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啊。所以说接下来可能。就最近这个时间点嘛，比较难操作一点，的确是比较难，可能需要走一步看一步。
1: 有没有什么就是，就这么讲吧。这其实是两句话，一句话是说科技最后没有完它的锚点或者它的标志物可能会是一个什么东西，我们瞎说啊，或者说它结束的话，它的标志物可能会是什么，或者老登它的标志物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0: 好的，科技的话，现在来说讨论的比较多啊。第一个就是景气度正尾。那景气度正尾线来说，现在来说是一个大的一个命题，你不能说就是通过几个标志，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说景气度正尾的话，就是比如说大厂的资本开支开始下降啊削减，这可能是一点。第二个就是流动性的一个问题，比如说美联储确定到一个紧缩的一个状态了，那可能也会对科技股造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那如果这几个信号都没有出来的话，那么很有可能我觉得现在来说还是在趋势里面。那么老灯股的话，它的一个拐点可能就是刚才说到的，就是宏观数据的一个继续的回暖，比如说 CPI 你看到开始上涨了啊，比如说那个老灯股的一个业绩开始往上在走了，那可能它的一个拐点出来了。
1: OK，好的啊，谢谢国都证券的陈兆林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赵林，谢谢你，哎，再见。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啊。欢迎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这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啊。北京时间的17点，《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一会儿回来。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0: 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北京时间17点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明天的午后局部地区应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南到西南风，今天上半夜转东南风，风力都是3到4级，明天南到东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的最高温度36到37度，最低温度27度，明天的相对湿度65%到90%。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收盘的时候上证指数报4041.24点，全天跌0.06%，深圳的成分指数报收15416.80点，今天下跌1.16%，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45.97点结束交易，全天下跌3.25%。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3616.32点，今天涨了266.29点，涨幅1.14%，成交3147.17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907.7元，今天跌了3.21元，跌幅0.35%。
5: 第一财经广播，
1: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5: 下班才来。
4: 股市大家谈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啊，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7月6号星期一收盘之后，指数好像是下跌的，对吧？这个各个分类指数里面也的确相对跌多涨少啊，而且前面已经提到的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今天红利跟科创指数都上涨啊，这个事情好像比较少见，在前一段时间以来，对吧？红利指数今天涨幅都超过2%，科创50指数超过1.04%，上证50指数涨超0.91%。下跌的里面，除了北证50刚刚报道的以外，像什么创成长啊、科创100、中证2000等等啊，这些指数都下跌超过2%以上。个股今天跌相对多，涨相对少。收盘之后，所以上一个小时我们一共5位听众的电话啊，有些觉得科技还没结束啊，但科技到底会怎么调整，会调整到什么时间节点不确定啊，不确定。当然，有时候你也会觉得说，要么是我们用一种视角来看市场当中钱是有限的，对吧？钱到底该往哪去啊？要么换一种，我就是其实资产是有限的，当没有那么多的资产都能够去保值，能够去上涨的话啊，今天的钱就会换到一部分地方去，对吧？收盘之后啊，你有什么想说的想聊？

0: 02162780977啊，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啊，欢迎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啊，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也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叫卷百，我是从苏州来的，我是90后，我是从2014年开始就是开户入市的，就是要对自己的钱负责，然后钱生钱嘛，然后就学习去做理财做规划嘛。
2: 是第一次吗？
3: 我是第二次，我去年4月份的时候去上海张江那边参加过一次，这次的话它的一些话题的话也是比较贴近时下的一些行情波动的话，会有很多帮助，因为我会听到很多有意见的投资建议，同时也跟很多老股民进行一些交流嘛，这样的话我的心态会更加的稳定嘛。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02162780977一号线，哎，听听沈先生说说，下午好。
4: 下午好，宝宝。
0: 哎，下午好，嗯。
4: 啊，天气热了，然后呼吸也顺畅了。
0: 出煤了是吧？这不对，
4: 呼
0: 是长回来了。
4: 这个、对，呼吸权终于拿回来了。上周操作不多，没什么操作。上周五的时候又开了一笔上证50的卖沽，然后今天平掉了一点。那个，因为我觉得就两天的时间，年化收益挺好的，就先落袋为安一部分。反正收租嘛，对吧？这个你前面说这个科技在这儿涨不涨的问题，我自己的想法是无所谓，对我来说。
0: 为什么呢？
4: 我说一个我的看到的事情啊，就是你要看科技，现在你有看业绩预告，是不是都是讲同比增速很夸张，对不对？但他好像都不怎么写环比增速。你懂我那意思吧？就是你要看那个上市公司的预告，他都会写的一个区间，主要都是讲啊同比增速是多少到多少。但可你可能如果有心，你要把它换算成一个环比的增速，可能就不那么大。
0: 这我大概能够听明白。
4: 所以这地方不那么大的环比增速，对于市场的这个定价的预期是什么样的，可能就不好说了。
0: 我要再往下去参，就是说同比，因为毕竟是一年之前的这个时间节点嘛，对吧？
4: 对，
0: 环比就是我，
4: 但是环比增速是
0: 我这一季就跟上一季比，或者我这个月就跟上个月去比，对吧？
4: 那你一季度有的环比增已经就是高增的时候，你说你这个东西市场预期在二季度之前的这段时间已经涨得那么凶猛，把其他的行业当雪包，怎么涨？那这个环比增速是不是让市场的这个资金感到满意呢？不知道。
0: 我大概知道，但我刚刚听到你说这里的时候，我脑子里面还在想，环比的话不是，如果它真的业绩很好，而且这个下游订单又很多，大家用的也会特别多的话，这个环比才会蹭蹭蹭起来，是吧？但
4: 对，
0: 不管怎么说，
4: 实际上
0: 就不管是那个Metal 的那个事情也好，还是怎么样，大家都会觉得它到底后面要不要用的多，短期里面到底供大于求还是供不应求，这个事情不好说，是这意思吗？
4: 因为我自己说实话，我二季度我虽然没有 AI， 但是我 AI 用的很多，我也在做 Web Coding， 我也用了那个 Agent， 什么那个港股上市的那家有个 Work Body， 我都用过，而且用的还挺多的，次数我用的都挺多的，我虽然都是说实话，都是薅人家的羊毛，用的是送的那个 token。他那个 agent 上面也不叫 token， 它叫 credit。我用下来，我就感觉其实还可以，不错的。但是呢，有时候感觉它对于 token 的消耗是虚高的。
0: 啊，
4: 我遇到过好几回，就是他做着做着这个，他不是有一个灰的字就显示他的进度嘛？他做到一半，他发现卡了，他倒回去了，
0: 嗯，
4: 然后说这个东西要重做，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这就造成了一种 token 的额外消耗，
0: 嗯嗯，
4: 那是不是这个 token 的经济性和效率真的那么高？我认为是一个疑问的。那你想想，你如果没有那么多的 token 消，实际不需要那么多 token， 你就能做 agent 的事情。现在大家对于算力硬件的这个想象的空间以及 price 定价是不是还合理，我就不知道。
0: 嗯，
4: 因为我自己的感觉是聊天聊花不掉多少 token 的。
0: 嗯，
4: 最花 token 的就是 vibe coding， 就是你拿一个已有的脚本，你给他，你告诉 AI 我有一个什么新的功能要加进去，啊，这个功能里面要满足什么什么，你帮我加在哪里，然后还要给我写上注释，
0: 嗯，
4: 这个非常消耗 token
0: 啊，嗯，好，
4: 但你说这个玩意儿有多少人有需求，尤其是 to B 端的，大家在这个控制成本方面，结果发现，哎，鼓励从原来鼓励大家用，到现在可能觉得说，哦，我一年的这个预算都用完了，在年终就用完了，
0: 嗯，
4: 那对于 token 消耗它还有没有边际增长不知道。
0: 嗯嗯嗯，
4: 因为说实话我们个人聊天，你哪怕就是早上从早上6点眼一睁开始聊，聊到晚上12点睡觉也花不了那么多的。
0: 我记得
4: 最多的还是 agent 和这个 vibe coding。
0: 嗯嗯，对，就我说嘛，就是好像大体的这个小节，一个就第一种方式就是用它来收集，对吧？收集以后做一些相关整理。第二种方式就是让它来生成，不管生成的是文字、是图片、是视频还是什么样的相关的东西。第三就是从 agent 角度去，就让它去完整的解决某一个问题，对吧？但是大多数人其实第二和第三种用的都非常之少，只停留在第一层上，是吧？嗯，
4: 是的。然后这一端而且还不怎么，他们不怎么付费的。
0: 啊，对对对对。
4: 那你想想他们这边如果消耗的不够多，那你下游的硬件需求真的有那么大吗？那上游应该叫上游的硬件需求真的有那么大吗？打个问号。
0: 嗯，不知道啊，这我也说不出但问题又在于你又是不买科技股的人，所以你这样说呢这个可信度又稍微偏弱一点，我这样说没错。
4: 但是我用啊，我自己用啊，我也不光聊天呀，我自己确实用了很多，我还给朋友看了，我说你看是浪费我的 credit， 动不动就给我回退，然后有的时候就是聊天，我发现也有一些国外的美国的御三家中的有一家，这也不怎么行。
0: OK， 好吧，嗯，哎，自己，在你的股票上面做过些什么样的？或者最近在思考些什么东西？
4: 这个糖嘛就放着呀，这全世界不都是热着嘛，然后那个糖的产区像国内的不都还下着大雨吗？
0: 嗯，
4: 这都挺好的呀，这有利于减少白糖产量，控制白糖价格和库存。
0: 嗯，其他的那些红利好像应该很多陆陆续续开始要发钱了，对吧？是这样
4: 啊？对对对对对，要发钱了。然后那个我现在就主要关注的就是炼化，那4家民营炼化企业还有2家没有发业绩预告，他们倒是有一个好处，不仅同比是高增，环比的增长也非常惊人。
0: 哦，就是跟一季度来比，对吧？他的这份中报的这种预期，有可能也会增加的蛮多啊。
4: 是的，
0: 好的，那有变化我们随时来交流这个事情，好吧？谢谢沈先生啊，今天投一个电话，再见再见。哎，各位怎么看？02-1627-8077啊，休息一下，我们一会儿回来。
5: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别流芳。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我20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别流芳，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整大咖说。一提到人工智能，肯定有很多人会摇头，认为涨这么多会不会泡沫太大。我认为当前的人工智能浪潮与历史上的蒸汽机、电力、互联网属于同等量级， 在资本市场，当前的上涨行情演绎已接近高位区，新一轮的上涨行情有望

0: 2026年的下半年启动，并延伸至2027年的上半年。届时市场将迎来基本面、非线性改善与增量资金加速流入的共振行情。目前的经济正在经历一场从周期筑底到结构修复，从产业追赶到体系竞争，从市场扩容到制度重塑的深刻变化。站在当前时点，金融资产正迎来重新审视、重新定价、重新配置的战略期。金融资产的价值重估不再是简单依赖政策支持，也不是单一行业驱动的阶段性行情，而是来自宏观经济修复、产业结构升级和资本市场改革三大力量的同频共振。人工智能作为人类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自然也是吸引了大量的资金参与到其中。在流动性充沛的情况下，下半年继续保持一定的行情和节奏。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成别颜色，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成别颜色，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理财收益，排行榜。
2: 理财收益排行榜，星期一，今天啊，来关心一下指数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科创创新药的 ETF， 一周收益22.63%。获第二位银华中证的全指数医药卫生，一周收益19.76%。第三位是科创医药的 ETF， 一周收益18.86%。第四位是机器人 ETF， 一周收益18.10%。第五位啊，其实有好多机器人 ETF 啊，这个收益18%到17%之间。第五位恒生创新药的 ETF， 一周收益17.68%。后五位看一下，第一位是通信 ETF， -10.25%。第二位博时中证全指数通信设备-10.01%，通信也蛮多。
3: 详情请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2: 再来看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刚刚发过来的 ETF 期权的交易数据，上证50的 ETF 现货今天3.046厘，涨0.76%。期权的成交面额274亿0770万元，期限成交比0.11。权利金成交金额4亿1360万，合约总成交88万2517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25.40%。总持仓1639949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0.29%。然后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4.87厘，涨0.02%，期权成交面额494亿2370万元，期限成交比0.05。权利金成交金额6亿3000万，合约总成交108209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18.00%。总持仓1207528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0.23%。中证500的 ETF 今天现货报在8.81块，跌1.02%，期权成交面额1366亿7430万元，期限成交比0.21%。权利金成交金额21亿0360万，合约总成交1605156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3.08%。总持仓1232332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2.51%。科创50的 ETF 啊，看一下规模大的这一支，现货金的2.1毛1分6厘，涨0.67%。期权成交面额在671亿1350万元，期限成交比0.37%。权利金成交金额22亿9500万，合约总成交337万7663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20.39%。总持仓244万6504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2.38%。单单看期权的成交，就觉得上证50、沪深300、中证500今天其实成交都是在缩减的，对吧？只有科创50稍微多一点点啊。这个也好理解，就是今天其实各个期权的波动率其实也是在下降的啊，也是一个降波的过程。所以上周好像有听众来电话提到用双卖，对吧？就是做低波动率的这个过程。02162780977，3号线，侯先生的电话来了。下午好。
4: 喂，伯伯好。
2: 哎，小。

0: 不好。嗯，你说说。嗯。
1: 哎呀，这两天，哎，怎么讲呢？好像就是我自己手里是打了个平手啊，就是。
0: 嗯。
1: 所以这个，然后我呢，因为我经常听到你前面在那里报，我倒是也买了一点点这个创新药的 ETF。
0: 嗯，
1: 好像是还可以。
0: 是效果不一样，对吧？哎，
1: 啊，对的对的，
0: 效
1: 因为
0: 果
1: 我
0: 不
1: 是
0: 一
1: 想我，因为是这边的原本计划是过了7月1号以后
0: 样。
1: 要逐步把仓位加上去嘛，
0: 嗯，
1: 那么也是在这个走这个好像都在走下降，然后实在也是加不上去，然后就想买那个对面嘛，就是等于买点这个药啊什么的，也想要个股也不敢选，所以就买了个 ETF 嘛，
0: 嗯，嗯，嗯，嗯，
1: 倒是也有10个点的收益了。
0: 对啊，对啊。就是，就这个指数这个事情，就每个星期一报指数的基金，其实很明显能够感觉到过去一个星期哪些东西涨得更好，哪些东西跌得更凶，对吧？就比较明显。
1: 对的，然后我好像这
0: 嗯，
1: 样的话，我就是越来越愿意买这个 ETF 了，就是
0: 嗯，
1: 要少买个股，多买 ETF 的。
0: ETF，嗯，对对对，是的。但昨天晚上还跟朋友在聊，有些 ETF 其实它的。好像风险适配性还蛮高的，有一些像 QD 的产品，那些还都要R4啊、C4 啊这样的标准的，对吧？当然也有 C3 或者 R3 这样的标准。
1: 但是就是按照我这种操作，就是在。盯住一个行业什么买的时候，好像买 ETF 也不吃亏，
0: 嗯，嗯，就你看
1: 就
0: 好
1: 等
0: 哪
1: 于
0: 个
1: 说
0: 行业，你可以直接取钱。
1: 手里个股要买的时候，买 ETF，手里个股要走的时候走 ETF，好像风险还是一样的吧，应该是。
0: 嗯，而且还会就去避掉一个选股的这个事情，对吧？
1: 啊，因为周末的时候跟朋友盘了一下，就是我
0: 嗯，
1: 们好像今年这个倒来倒去啊，其实只要如果是年初的时候，因为我们也买了科创50 ETF 啊，
0: 嗯，
1: 只要捏住的话，可能好像。这个收益远远大于我们现在的这个操作的这个，
0: 啊，是吗？
1: 所以就是好多时候你好多的功课做的值不值的吧，现在就有点那个了。
0: 嗯嗯嗯。市场当中还有些人会说，其实，想要赚大钱的话，先想着把自己手头的本职工作做好，对吧？投资这件事
1: 啊，
0: 情
1: 是的，
0: 并，
1: 是的，就是说，但是我们这2年都是想，千万不能想着赚大钱，就是说，就是有一点收益就可以，现
0: 锦
1: 在。
0: 上添花就可以，对吧？
1: 有一点收益就可以，有点收益就可以。现在
0: 嗯，
1: 一定要降低要求。
0: 降低，就让自己预期放平一些，对吧？心
1: 啊，
0: 态
1: 对，
0: 放
1: 就是
0: 平
1: 那
0: 一
1: 个
0: 点。
1: 操作上面就会比较顺利一点，这样。
0: 嗯嗯，明白这个意思。今天有做过什么具体的？因为今天好像我看盘中还有过深 V 上来，应该有操作是吧？
1: 因为今天的上午的时候我是没有看盘，就是有点事情，所以到下午的时候感觉好像就没有什么再操作的必要了。就是我今天收盘的时候，我手里的个股是基本都是平盘，
0: 就除了盘
1: 所以
0: 中
1: 我，
0: 会有一个长下影线，有些可能会有。
1: 就是今天我在早上的时候，就是买了一个那个就是这个 ETF 的又有一个加仓嘛，就是除了这个，今天就没有操作的这个动作。
0: 然后呢，后面是怎么想的？应该也
1: 后面
0: 开
1: 可
0: 始
1: 能这个
0: 去。
1: ETF 在这个月里，如果科技股在下震荡下跌的话，那个创新药的 ETF 就是拿着和加仓，如果等到那边有拐头的时候呢，这个就不要了，就反正就当一个外派嘛。因为总的思路是定的是盯着这个 AI 的这个材料跟这个应用做，那这个只是锦上添花，辅助性的。
0: 所以你
1: 所以
0: 还
1: 在
0: 是在，
1: 这边有点震荡下跌的时候。那边就迟一会儿，那否则长时间这样仓位低，我也不太愿意，就是说。
0: 你还是在等科技后面有的，就所谓的下一
1: 对，
0: 轮。
1: 就是有没有，反正我要等，在空的时候，我这边买点这个创新药的 ETF。
0: 你这种心态，如果真的放到市场里面，市场有一部分的资金是这种状态的话，那好像今天真的也蛮好解释的，就是我在等科技有没有第二波。但是在今天没有等到之前，我去干点别的
1: 就是
0: 事情。
1: 原则上是没有的话，我就不做，就是对吧？但是我这个就是在那边，我感觉是因为我在上个礼拜的时候，跟我的搭子讨论的时候，就感觉那边其实是跌的已经很多很多了，对吧？就是反弹也它应该有一点，所以我上周已经等了一周了，到后半段的时候就买了点这个 ETF，然后这周又是陆陆续续在那个说是差价也正当的再加一点嘛，都是在。
0: 仓位现在多少？我刚刚没注意。
1: 仓位现在6成半。
0: 6成半啊，那还是上来一点了，对吧？
1: 就本来是五成嘛，就是买了1成半的这个 ETF 嘛。
0: 然后最近也
1: 手
0: 应
1: 里
0: 该，
1: 估计没有，也没有破5日。那如果有破的话，我可能还会再减一点吧。
0: 就是个股的形态或者手上一些标的的形态还可以，是吧？
1: 是的，我是有在上周的时候，我是一边应用这边大概有跌了，十几个点，然后那边是偏激情那边是涨了十几个点，基本就是这周上周到这周，我的总账户是平的，是它，
0: 然
1: 今天
0: 后
1: 个股也都是平的。
0: 你会去看科创或者这个创业板，就双创的这个指数形态吧？
1: 啊，会看的。
0: 他们现在应该5天线、10天线都还在脑袋上面，对吧？
1: 我是没有看出来有什么大的问题。
0: 明白这个意思。最近还会有，比如说他们手上会有股票，要什么时候发中报，会关心吗？有中报业绩的预告
1: 啊，
0: 吗？
1: 已经
0: 有
1: 过
0: 看？
1: 去了，好像是都。
0: 哦，就都已经出了，是吧？
1: 啊，有的有，有的是没有的，有的不会有嘛，就是应该过
0: 有
1: 去
0: 的不会有。哎，
1: 了。
0: 不会有的话，这个上周好像也有朋友提过，不会有，他会不会到时候会显得业绩不太好吗？或者怎么样？你会这么想吗？
1: 那我最好是不要有，
0: 什么意思？
1: 我不喜欢看报告期啊，对吧？我是希望他没有，都是，我就希望他就每年发季报、年报就可以了，不要再做什么预告了，好多都。
0: 就不要出预告的意思，其实就是不要它因为预告而产生一些更多的
1: 对，
0: 波
1: 就
0: 动，
1: 不要扰乱一下，对。
0: 对吧？对吧？就是这个意思。好的，行，明白了。
1: 哎，
0: 那有什么我们随时聊，好吧？谢谢侯
1: 好
0: 先
1: 嘞，
0: 生，
1: 哎，
0: 谢谢
1: 天
0: 你。
1: 气好，再见。
0: 客气，再见，再见。好几位在网上聊天，K 线上的蜗牛说科技都跑了吗？不可能的。那你手上的 K 线跑了吗？你可以讲讲看啊。尾号4699说什么什么一起兑现就集体跌停，什么意思？完全没明白。关于同比和这个环比往上5330刚刚在错很多这个表达他提到说，有些行业其实有淡季旺季之分回款周期，所以环比并不能正确的反映企业的经营情况。另外呢，环比周期短，同比周期长，更能够正确反映企业的发展趋势对，是的，在蜻蜓平台上面陆陆续续，大家伙儿，桂园八宝粥、天地人和星星这个都跑进来，怎么样？收盘之后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愿意的话，你可以来找我们一下，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在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这2个小时，无论你身处何方，也我一直提的这个，请在自己和保证身边人安全的前提下再来电话，好吧？上海地区长途电话的区号02162780977，八位电话号码上海的导播间跟编辑进行一些简单的沟通，然后我们到节目里面来做互动，如果你听节目的话。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这些网端的地方都能够及时的听到我们找到我们，也或者在蜻蜓 FM、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都可以来及时的找我们来收听节目。当然，一边听节目想一边打字聊天留言的话，你可以通过阿基米德 APP 找节目《股市大家谈》，或者在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峥嵘的嵘，这两边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找到我们的节目的直播贴，或者叫直播房间，或者叫直播聊天室进来来打字聊天留言。另外呢，在第一财经的 APP 端找到直播、找广播、找股市大家谈节目，过榜的每期节目的回听也可以及时来搜索。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的时候，我也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包括我们很多的一些活动的报名预告呀，像这个。维权这些功能也都及时在那上面。
2: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包包的粉丝。
4: 谢谢，
3: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 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呢，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
0: 嗯，
3: 真的是很困难的。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4: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5: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6: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7: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8: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虎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9: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2: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1: 选股票，
10: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0: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2: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3: 下班才来。
14: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0: 股市大家谈，继续我在录音棚来听孙先生的投资经历。今天是第8集，直面焦虑。
13: 对我来说，只要买的够低，至于后面跌到什么程度，我真不会很关心，因为对我来说，现在这个底部，将来的话你可以赢，这是个大概率的事情。至于什么时候赢，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杠杆，没有融资，那我就等呗。
15: 那你就变成一个长线买家了。
13: 嗯，怎么说呢？我对于我自己的定义来说，我就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投资者。嗯，大家也知道，就是整个一个中国的资本市场，大家也知道，就是基本上5到6年是一轮市场的高点跟一个低点的一个切换。其实人生的话其实就是5到6年，对你来说就是整个一个投资的话也就6到7轮。其实每次机会的话，你只要抓住底部跟顶部，那就基本上就是完成了一个资产的不停的积累。
15: 其实也不用着急，这轮没跟上，下轮班车来了再往上走呗，对吧？
13: 嗯，其实的话，我其实跟大家也是一样的，以前的话也挺焦虑的。其实我可以说我自己的一个切身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以前的话，这个焦虑情绪的话，有可能大家都会有。第一个的话就是，比如说一个股票，莫名其妙就跌停板了，你那个时候会去论坛啊，什么东方财富啊、雪球上面，你就会去找，哎呀，什么原因？到后来找了一大，感觉好像没什么多大的消息。当然了，没有消息不等于没有消息。这话怎么讲呢？很多人说有可能是有人提前知道了消息，只不过我不知道消息。其实你想想看，这种第一层的焦虑、第二层的焦虑，让自己感觉很烦躁。还有一个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一个焦虑的话，就是我本来想买一个股票，然后我一直等，然后它没怎么跌，又涨了，那个时候焦火了，哎呀，那个时候为什么没买？
0: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焦虑，焦虑好像在市场里面很多投资人应该都多多少少会有，对吧？哪怕跟我们很多年前这个坐公共汽车啊，甚至坐飞机啊，甚至现在飞机还没停稳，大家都要站起来，这个是不是也是一种类似于时不我待的一个心态啊？网上有些小伙伴刚刚这个写的内容也挺有意思啊，有一位。这我好像见过这个 ID 号混沌黎明啊，他说这个其实科技还没结束啊，我觉得用到任何行情上面都是如此，没有一个板块的行情是结束了的，都会有机会。尾号9042说上半年已经大涨过的科技股，下半年也许就只是反弹的未来。那反弹你会去参与吗？你愿意的话也来跟我讲讲看。还有一些朋友在讨论什么来着？嗯，我看到老马淡然啊，你可以试试看打热线电话021-6278-0977。我们继续往下听啊。二号线是周先生的电话。
16: 喂，你好，高老师。
0: 你好，你好。嗯。
16: 我就是在光里面哭到现在。我。
0: 嗯，怎么了？
16: 就是在光里哭到现在。上次不是打电话来说是。是笑的在光里，然后又哭了一段时间，目前还在哭在光里。
0: 哦，不好意思，我没笑。嗯，您继续
16: 啊。
0: 嗯，我安慰一下，先安慰一下。
16: 这个其实刚刚那个录音棚的这一段话，其实目前来说的话，现在的心态就是，既然原来因为自己的浮盈吧，应该也算足够多，所以现在跌下去的话。其实心态上面就会好很多吧。
0: 嗯，
16: 因为我认为说，我看中的那家公司的话，可能它基本面啊，还有它的订单量啊，都没有呈现出说是就是，可能它已经走一个下行趋势的一个状态了，所以我还是坚定的去持有它。
0: 嗯。所以还在光里，对吧？
16: 对对，还在光里。
0: 嗯，仓位高吗？有
16: 仓位还是满仓。
0: 嗯，
16: 还是满仓。
0: 那
16: 因为其实也自己也在不断的，就是因为毕竟也是个新股民，可能好多时候因为行情好，特别是科技行情好的时候，总觉得自己可能就像股神一样，哎，买了一个什么股票，就觉得你看我一买它就涨。就觉得自己好像特别特别的。

0: 特别的神，但行情不好的时候就可能就会有很多的错误的判断，对，就不会从自己自身上面找原因，而是反而在股市当中说，哎，肯定是有量化呀，有机构在砸，这和我没关系，肯定不是我自己判断失误，就是可能这个心态方面可能是会发生一些变化。
1: 那你目前满仓还在光里，至少这两天表现不太好，但是你愿意
0: 对，
1: 拿着的理由在哪里？
0: 还是看基本面和他的企业的那些，就是说我所能查到的一些，
1: 基本面目前什么样呢？
0: 他还是稳步在增长的，就
1: 在
0: 是
1: 出年
0: 他
1: 报，
0: 的
1: 他出中报了吗？
0: 还没有，
1: 那你怎么能够就确定它二季度的业绩是可以的，甚至于三季度的业绩是可以的？
0: 其实我也是有，就是说从各种侧面的一些消息，或者说问一下 AI，或者说是看一下相对的研报，还有一些它一季度的一些表现，就是综合考虑下来，我认为它还是在二季度或者三季度还是有更加好的增长。
1: 我们稍微等一等啊。研究报告的意思其实就是卖方的行业研究，在覆盖到这些相关行业甚至于企业的时候，根据它的公开信息披露的相关业绩，然后去总结之后写出的研究报告，对不对？那么也就是说，研究报告的基础是这家上市公司最后的公开信披，对吧？
0: 对，
1: 那么这家公司目前还没有中报的业绩发布，对不对？
0: 我
1: 所
0: 其实
1: 以，
0: 还是对他的未来还是就是保有一些信心的。
1: 我的意思就是问您，您对他未来保有信心是根据什么来保有的信心？
0: 因为我认为的话是科技还是会，就是说稳步的增长。就我们现在的话，其实你哪怕说 AI 的话，就是我们从一开始，我可以举个例子，比方说我们可以当时电车刚出来的时候，可能很少有人买电车，都觉得哎，这个电它怎么能开那么长的距离？然后从新能源开始到现在普及的，其实速度非常的快。就可能我认为，AI 或者光的话，可能它也是能成，就是有一个就是类似于的成长。
1: 这话没有错，但是你也知道，新能源车最早的品牌有将近400个，最后在市面上能够存活下来的只有40个不到，而这四十个里面最多大概也就只有14个到24个真正出了车，甚至有的只出了一辆原型车，还有一些品牌连原型车一辆都没有出过。这个
0: 是
1: 行
0: 的，
1: 业是起来了，但是这个行业里面的剩下的360多个品牌都没有了，对不对？
0: 是的，
1: 那么您现在拿的是一只股，对吧？
0: 对。
1: 明白这个意思。OK，好的。那周先生，我刚刚第一其实想好奇问您的就是，你满仓手上还是这一只相关的股票，你对它的信心何在？其实第二个我还想问的就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看走眼了的话，你能承受多少风险？这个事情想过吗？
0: 我看走眼的话，就是说我原来这上半年，就是对于这一只股票的
1: 浮
0: 盈利
1: 盈
0: 的话，
1: 都可以
0: 是，
1: 擦光，
0: 对，都可以擦光。
1: 我心里能接受，对吧？当时浮盈有多少？现在擦了多少？愿意说说吗？
0: 原来的话大概在30%左右吧，现在大概只有15%不到。所以
1: 你
0: 现
1: 心
0: 在。
1: 里到时候的那根弦或者那个取舍点可能会在哪里？
0: 可能的话，就是说它如果再下跌10%，我可能就会放弃了，就可能会从这当中里面就退出来。
1: 就是因为对于业绩本身这。

0: 这件事情其实是不确定的，我只能通过股价来确定这件事儿，对吧？
1: 对。
0: 而且股价这件事儿也有一种可能，就是当它再跌10%，你准备割出去了，虽然你手上还有5%的盈利，但是转手第二天它又涨上去了，这种概率也是存在的，就至少不是零，对不对？因为说了，就是您如果是通过业绩，那至少还有锚点可以去确定。但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只是通过它的价格的话，那就真的就只有价格才是指导你最后买卖的依据，对吧，周先生？明白这个意思。这个行业有没有相关的 ETF 或者什么这些？
1: 它应该是属于通讯 ETF 吧？
0: 嗯。
1: 因为我是光里面的一个品种，是光，属于光纤。
0: 嗯。
1: 对，所以它应该是在通讯的 ETF 里。
0: 哦，那占的
1: 对，
0: 权重应该也不大。
1: 就是光纤的那三家里面的一家吧，是这样，三。对，
0: OK，明白这个了。那您再等等，您自己
1: 对，
0: 再
1: 因为
0: 你
1: 我
0: 说。
1: 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如果我买了其他的，可能目前就是像说老增股啊，或者是中增股，感觉也没有让我就是能有冲动说，哎，我要去持有它，就可能没有一个信号让我觉得，哎，可能。目前在消费或者是在其他的一些领域，能让我去持有这个股票，
0: 那你仍
1: 所
0: 然
1: 以
0: 可以
1: 我
0: 选择空仓啊，
1: 啊，
0: 就是说
1: 但就
0: 你买某
1: 对，
0: 只股票的理由，并不是因为其他股票都不好，这个不是买它的理由，
1: 对。
0: 对吧？就我选了我现在的女朋友的理由，并不是她有多好，而是别人不好，这不是理由，对不对？我们可以单着嘛，是吧？
1: 但总是，可能就是，总归是觉得有一些就是闲，就是，怎么说呢？闲置的在那不动的话，就感觉好像自己又怕错过了什么。
0: 我大概能够理解这个。就从
1: 对，
0: 另
1: 可
0: 外一
1: 能。
0: 边来讲，我相信有些人可能也会觉得，反正我们先参与起来，先做起来，对这个事情才会慢慢有了解，是
1: 是。
0: 吧？
1: 也是在一个慢慢学习的一个过程吧。
0: 是的，是的。好的，周先生，有变化我们随时聊，好不好？
1: 好的。
0: 谢谢你，谢谢你，哎，再见。
1: 好，谢谢宝老师。
0: 那客气，哎。021627809774号线严先生的电话，喂。
1: 宝老师好。
0: 哎，客气，你好。
1: 我跟刚刚那位周先生一模一样，
0: 啊？
1: 都是新股民，都是满仓站在光里，都是挨打了，将近1个星期。
0: 为什么那么开心啊？是因
1: 因为
0: 为……
1: 我觉得，对我来说，其实我确实也有迷茫，但是更多的是怎么讲呢？就是有一种心态上放松吧。因为对我来说就一个是我就觉得我看中的东西，就像你刚刚说的一样，我看中的女朋友，别人说她再怎么不好，我觉得她好就行了。对，然后我今天其实打电话过来。第一个是想诉说迷茫，第二个就是想，也还是想感慨一下，就是我也觉得不仅迷茫，而且还割裂，因为首先身为一个散户吧，一方面我是绝对是有信仰的，我绝对是相信国家的，这个我原来3月份，我记得那时候也是暴跌的时候，我也给您打过电话，就是说我相信国家，相信科技，这个是一方面，但是还有一方面我也很觉得，怎么讲？您看，现在也都是7月份，按理来说应该是中报业绩报的时候嘛。然后我自己也有持股，然后也是发了预报了，就是发了预告了，基本上也是属于光里面的光纤里面的翻，处于业绩已经算翻倍了。然后还有一只就是也是挺有名的，就是翻，好像是周五出的业绩报是预告是翻了10倍，也是光纤里的，但是今天。这两个光都是开盘竞价的时候10%涨停，收盘的时候10%跌停，然后同比，不知道您今天有没有看网上说的，就是某个有色概念的教育股2块钱的，
0: 我看
1: 涨
0: 到
1: 停，
0: 了，我看到了。
1: 对呀，对呀。

0: 感觉还挺好，哎，觉得就有戏了，开盘也挺好，哎，结果没想到，哇，就一路下滑。我今天还是反复挣，反复挣，反复洗，然后但是那一只，哎，有色的教育股就岿然不动，就不只是我啊，迷茫，我感觉应该也有很多很多像我们这种新人的就很迷茫啊，
1: 那就
0: 就
1: 说
0: 觉
1: 明，
0: 得特别的割裂，对。
1: 对，今天市场里面这些钱就打算做这样的事情，
0: 对，所以我
1: 对
0: 就
1: 吧？
0: 越发的觉得，当年从咱们这个第一财经广播里学到了一点，就是反向标的要把它找好，真是很重要。就是你找好一个反向标的，他们都说这个时候，哎，你就可能要跟他反着来，反而确实是有效果的。
1: 反指，对吧？谁是反指标，对
0: 对，
1: 吧？
0: 我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其实我一直都有留意这个东西，不管是抖音上还有我的朋友圈里面，都有。就是我发现我的朋友圈里也是，就有那么固定的几个，只要他们一旦秀，哎，我今天赚了多少钱，我涨停了，哎，第二天绝对暴跌。
1: 但是，
0: 然后，
1: 就说，怎么说呢？怎么说就。
0: 就是有这么准，就是。
1: 就你从段子或者你从这个角度去讲，你就会觉得这是个有意思的事情。但你真的从投资上讲呢，这个还是不
0: 不
1: 作
0: 是，
1: 数的，还是不作
0: 但
1: 数，
0: 是我
1: 对
0: 一直
1: 啊。
0: 觉得，您看，像当初黄金呢、啊、白银是吧，都那时候天天涨，天天涨，天天涨，然后就某些反向标的就不停的买，天天买，天天买，好，结果就是高位拿着了，好，然后就开始一路跌，一路跌，跌了几个月以后，然后前一段时间就是看到他们啊，我受不了了，我要卖掉黄金，卖掉有色，站在光里，当时也觉得，哎，好像可能就是一个段子，没想到。真的，等他们说完以后，没过几天就开始猛跌暴跌。
1: 所以，
0: 当然，可能我也是反向标的了，只是我身在其中不知道而已。
1: 就你要这样讲的话，我也会想说，所有的所谓的就是这个反指，对吧？或者反向指标这些，它都不是一时，它一定要有一段的过程才能够相对确认是，某一天是，它未必是。
0: 对，他可能是代表的一个情绪吧。
1: 好吧，好吧，严先生呢？要么你也经常听我们节目，什么时候周先生来电话了，你也来一个，好吧？我们先聊这些，今天我还有一个电话，好吧？谢谢你，谢谢你，
0: 好，谢谢。
1: 加油加油！哎，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来连线的是市场人士桂浩明到节目当中，桂老师，下午好。
2: 哎，下午好。
1: 今天收盘有很多这个听众也都在提说，科技好像应该还没结束，但是短期之内市场应该仍然是一种震荡拉锯，甚至于大家已经开始学这个很多嘉宾分析师的词，叫什么再平衡。您跟我们分析一下什么样一个情况，好吧？
2: 就现在有不少人在说再平衡啊，就像股市来了，这个就是一个平衡、失去平衡、再次平衡、再打破平衡这样一个反复的过程，因为没有绝对的不平衡，平衡，但当平衡到了过于严重程度、过失衡了以后呢，它也会有个回归啊。实际上，很多基础指标也是这样，对吧？喇叭口开大了之后也会收回，一样的道理。那么前阶段呢，科技股涨得比较多啊，那么最近呢，风险比较大，那么有人觉得这个要调整以后上什么呢？就其他股票上。那么今天也是比较典型的啊，科技股主要是处于调整阶段，虽然出了一些很不错的年报预约中报预告，但是呢，市场信心可能是不是很足啊，这有点上涨乏力啊。那么涨不上去呢就抛，特别是有些股票涨幅还很大，有足够的空间往上抛。那么另外呢，结果就别的股票，就像今天煤炭啊表现不错，银行也表现不错啊。当然，如果没有这些权重股的表现，这个大盘恐怕指数这个跌幅可能还会加大一些。那么今天应该说大多数股票都是调整，但调的有多有少，这首先也是种再平衡。这个跌的多的跌的少的啊，这个大家放在一起啊，如果从一个数一个标杆来看，实际上就是一个回归的过程。那么这当中呢，我觉得背后还是反映了两个问题。一个呢，市场的普遍性啊，当涨多了，它肯定需要调整，特别当市场人气非常高亢啊，成交量也是不断的创出新高，甚至已经达这个3万亿还挡不住上35000亿更高的目标情境的时候，出现调整这个很难避免的啊，这也是带有内在必然性。另外，调整过程当中，实际上也是给了大家再次做出选择的过程啊，有人觉。

0: 知道啊，那些科技股涨多了，我可以进到一些红利啊，在这些一些这个传统产业啊，进入到金融啊这些板块当中去。当然，也有人觉得啊，科技股下来正好又是一个投入的机会啊。这用他们一句比较形象化来说，叫倒车技能啊。实际上，大家各自都在做出不同选择。我想，这也是对投资者给出一个新的投资机会，给出一个选择的机会吧。如果单边向上的时候，大家可能看不清楚，这个是觉得你没有给太大机会啊。那么天天在叫我追涨也不愿意。那么现在调下来的时候有机会，我想这个当大有一些人啊，这个寻找到这种机会的时候，那实际上是也这种市场在平衡。不过呢，我想这当中还是要说一句，是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啊。现在在平衡，实际上是对前期啊失衡的一种矫正。但是矫正目的不是绝对平衡，而是为了下次打破平衡创造条件。从市场来看呢，我觉得经过一段时间啊，向平衡回归啊，那么接下去再次打破平衡也不会太远。实际上，我本人倒不是太主张一定要用再平衡这种观点，但我觉得市场呢，在这段时间呢，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稍稍能够纠正一些过于失衡的上方，显得相对平衡一点。但是过后呢？可能还会有一个重新打破，当然这个打破是到底什么方向啊？投资者可以根据自己对行情的认识啊，以及根据自己的偏好啊来做出判断。
1: 好，有数了，谢谢郭华明老师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
0: 哎，
1: 连线，
0: 好，
1: 谢
0: 再
1: 谢
0: 见。
1: 您，哎，再见再见。网上有很多听众朋友一边听节目，其实也一边在讨论啊。看到了迎风而行，跟我说相信科技啊，还是相信地产，还是相信互联网？在这个当口，在这个时间节点啊，英格兰必胜，今天早上看完球应该蛮开心，是这样吗？那提到关于老邓股，是不是等到翻倍了我就开始要回来了啊？其实桂老师刚刚提到的这些，在这个时间节点，或者说，本来在市场里面每一天每一个时间时刻，我们都在做选择，对吧？我们到底选择买进还是卖出？我们选择相信还是不信？我们选择动还是不动？甚至于我们选择去听更多的消息，还是不听？按照我原本的想法去思考下去。而投资的过程当中，其实也在逐渐，当你做着选择的时候，也在下一次会知道自己该怎么选择，或者更该如何。用怎样的方式进行选择，会是这样吗？无论你怎么选择啊，我们也每天都在这儿。感谢各位2个小时的陪伴，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到这里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第一财经广播，稍后啊，您将听到雨潇带来的《中国财经60分》。我们明天见。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2: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3: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我们不见不散。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2: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3: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4: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5: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2: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0: 北京时间1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6: 中国财经60分由百年历史品质黄酒沙洲优皇特约播出。
7: 沙洲优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优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优皇，品健康人生。
8: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节目，我是于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央行结束连续3月缩量，千亿元加量续作买断实逆回购。 A 股交易新规今天正式落地， ST 股涨跌幅统一提升至10%，盘后交易扩容至全市场。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录得50.6%，区域发展均衡性增强。明年起，部分新能源车的车船税优惠将取消。2015年税收扶持进入退出倒计时，拉开了油电同权的大幕。上海楼市半年报出炉，二手房成交14.7万套，创近5年的统计高位。豆包千问齐宣布将于7月15号下线智能体功能，建议用户提前备份数据。欧佩克加产油国宣布继续增产，韩国开启韩元全天候24小时交易。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收弱，亚太市场收盘涨跌互现，原油股开盘目前是普遍上涨的，原油期货持续的低迷，金价显著攀升，美元指数目前小幅的翻红。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5: 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欢迎继续收听。
8: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60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了10000亿元3个月期的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在连续3个月缩量之后，央行此次加量续作，再度向市场释放了流动性。
9: 买断式逆回购是央行于2024年10月推出的一项公开市场操作工具。简单来说，就是央行主动借出资金，从一级交易商如大型商业银行手中购买债券，以此向市场投放流动性。这一工具的设计初衷在于增强一年以内的流动性跨期调节能力，为金融机构提供更加灵活的中短期资金支持。本月有8000亿元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到期，此次10000亿元的操作意味着加量续作2000亿元，正式结束了此前连续3个月的缩量过程。从市场资金面来看，7月面临的流动性压力不容忽视。据测算，本月将有2.2万亿元中长期资金到期，同时政府债净融资规模预计在1.22万亿元至1.71万亿元之间。在大量资金集中到期的背景下，央行此举将有效填补银行体系的流动性缺口。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表示，央行公开市场操作情况将主导资金面走向，预计央行或将维持中性偏松的流动性，支持政府债券顺利发行，并助力银行加大信贷投放力度。
10: 预计3季度货币政策继续维持稳健偏宽松的基调，将以数量工具为主要调控的抓手，来平滑跨季度的资金波动，资金利率中枢呢应该还是保持平稳，这个降息降准的这个货币政策空间呢依然还是存在。3季度啊，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增量的货币政策落地，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工具啊定向支持一些重点领域，为全年的稳增长营造更为这个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9: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8: A 股市场今天迎来重要的制度性变革，沪深北三大交易所同步修订了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执行。那么交易新规出现了哪些变化，又将会如何影响市场的运作和投资者的交易呢？继续来听报道。
0: 此次实施的新规中，与普通投资者关系最大的变化是沪深主板风险警示股涨跌幅限制比例的调整。之前主板风险警示股票，也就是简称前冠以 ST 新 ST 股票的涨跌幅限制比例为5%，6号开始这一比例调整为10%，与主板其他非风险警示股票保持一致。数据显示，截至7月5号，沪深主板共有153只风险警示股票，包含79只新 ST 股票和74只 ST 股票。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指出，
11: 统一至10%后，核心的目的呢是加速风险释放，多空博弈充分，股价快速匹配企业真实风险，打破炒差炒壳生态。
0: 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立则提示，
12: 原有5%涨跌幅限制，客观上延缓了风险出清过程，造成长期连续跌停的市场困境。调整之后，风险警示标的价格波动更为充分，能够快速修正高估估值，但也意味着单日盈亏波动大幅上升，市场参与者需要及时适应规则变化，谨慎介入。
0: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板块的风险警示股票涨跌幅限制仍存在差异，科创板、创业板的 ST 新 ST 股票继续保持20%的涨跌幅度不变，而北交所的新 ST 股票则维持30%的涨跌幅度。而本次修订中覆盖面最广的变化，当属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的拓展。所谓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是指在每个交易日的收盘后，投资者可以按照当日的收盘价进行买卖申报，具体交易时间为15:05至15:30。交易所系统按照时间优先原则对申报进行撮合，最终成交价格统一为当日收盘价。这一机制为投资者提供了在常规竞价交易时段之外，以确定价格完成交易的窗口。此前，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仅适用于科创板股票和创业板股票。新规实施之后，这一机制拓展至沪深全部 A 股股票以及 ETF。这意味着，从即日起，所有持有沪深 A 股和 ETF 账户的投资者均可以参与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北交所也推出盘后固定价格交易，但7月6号暂不实施，具体实施时间另行通知。中国资本市场学会理事田立辉提醒，虽然这一变化对日常交易操作的影响有限，但仍有若干细节需要特别注意。
13: 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延长了实际交易时间，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盘后提交的委托不可撤销，未成交部分在下午3:30自动作废。另外呢，盘后是按照收盘价成交，无法自主定价，交易活跃度和盘中差异都会比较大，投资者要根据收盘的价格和流动性的情况啊，进行理性的交易。
0: 对于机构投资者和大额资金而言，盘后固定价格交易的推广具有更为深远的积极意义。田立辉分析指出，
13: 盘后交易对于机构大额资金来说，可以用收盘价完成大额的调仓，这就避免了对盘中价格造成冲击，也能减少尾盘的异动，让股价走势更加平稳，进一步吸引更多的中长期资金入市。
0: 除了上述两项主要变化之外，新规还涉及沪市基金交易规则的调整。根据新规，上交所基金收盘价格由连续竞价调整为收盘集合竞价，并通过集合竞价形成收盘价。这一调整旨在统一基金与股票的收盘定价机制，减少尾盘交易中的价格不确定性，提升收盘价的公允性和代表性。面对交易规则的重大调整，券商已经提前做好技术准备，同时也向投资者发出了提醒通知。平安证券北京金融大街营业部总经理盛磊磊介绍，
14: 截止2026年6月底，沪深交易所会员单位已完成系统测试与验收，并通过了交易所组织的全网测试和压力测试。
0: 针对投资者普遍关心的参与盘后交易是否需要单独开通权限和开户、交易有无新的门槛要求等问题，盛磊磊特别说明，
14: 盘后固定交易将向所有具备相应账户类型的投资者开放，无需额外签署协议或申请权限。
8: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15: 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欢迎继续收听。
8: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以下来继续刷新新闻。国家航天局今天

0: 发布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已经抵达目标小行星2016H03，并且开展科学探测。那么这意味着历经约400天、跋涉约10亿公里的追星之旅，天问二号迎来了第一阶段的高光时刻。
1: 回望啊，这一路天问二号都干了啥？天问二号第一阶段的任务呢，堪称教科书级的升空驾驶啊。2025年的5月29号呢，天问二号从西昌出发啊，这一路走了很远很远。在今年的6月6号，导航相机首次目击了目标。那6月7号呢，30000公里之外啊，达成了轨道的共面。6月19号，2000公里处转入了完全的自主导航。近日，它成功了抵达了20公里的任务点。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了小行星的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我们重新定义了这颗小行星的坐标。以前我们在地球上用望远镜看它，位置误差能有一座城市那么大。现在呢，靠着咱们自己的光学导航，加上地面对探测器测定轨，误差直接干到了公里级。那这些数据现在已经全部公开了，全世界的科学家都能共享它。但这个只是开始，接下来天问二号要从20公里到3公里，一直逼近到300米，去摸透它的底气，然后采样，采集它的样本。那采完样本之后呢，天问二号还不下班啊，它将护送这个样本的返回舱回到地球，自己一转身奔赴第二个任务，也就是主带彗星 311P， 开启长达7年的第二段的征途了。那说到这两个明星的目标啊，那可真是万里挑一啊。咱们先说说第一站小行星2016H03，它是一颗地球的准卫星，公转周期几乎与地球同步，它就像一颗围绕着地球捉迷藏的邻居啊，很可能保留着太阳系诞生之初的原始的信息。而它的第二站主带彗星 311P，它是藏在火星和木星之间的小行星带里，它很特别啊，它既有彗星的物质构成，又有小行星的轨道特征，探测它或许能够解开小行星带里有没有水冰的谜题。天问二号的星辰大海可以说现在才刚刚开始，我们期待后续的任务，它会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0: 国院发展研究中心预测，2030年国内具身智能市场规模将会达到4000亿元，2035年将会突破1万亿。产业加速跑，人才从哪儿来？包括浙江大学在内，今年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9所高校，首批开设了具身智能新专业进行招生。在这个前沿新专业当中，学子们到底该学些什么？又该如何学呢？
2: 四足机器狗研发。人形机器人调试，在浙江大学具身智能方向研究生校企联合培养实训基地，学生们正在企业工程师的带领下深度参与真实的具身智能机器人项目。浙江大学控制工程专业硕士生张大伟坦言，
3: 作为机器人专业的学生，不能只是在做一个仿真，只是在做一个算法上面学习，我们还是需要去更加实地的去操作一些实际的一些调试，去解决一些实际的部署的一些 bug。 在这方面，企业的工程师老师们就会给我非常多的经验和指导。
2: 这种实战体验正是当前具身智能人才培养中急需强化的环节。具身智能简单而言，就是让人工智能拥有一个可以与真实世界互动的身体。它通过传感器感知环境，通过算法理解任务，再通过机械结构和控制系统完成行动，背后涉及人工智能、控制科学、计算机、机械工程、自动化等多学科的深度交叉融合。这种高度复合的知识结构，对传统按学科划分的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全新挑战。面对学科交叉的特性，首批开设该专业的高校正在探索全新的培养路径。浙江大学控制学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程鹏介绍，
4: 在这里面我们是相对小班化的一个培养方式，以及定制化的一些导师指导下的一些培养方案，这样我们能够让我们的学生充分的发挥他的自主性和他的特色优势。我们认为具身智能的专业一定是实践要远大于理论的学习的，在保持这个理论基础的同时，我们会大幅度的提升它的实践课程和内容的比例，预期呢会超过50%的这样一个实践的内容。我们也会鼓励和支持我们的学生去组织也好，包括参加也好，这样的顶级的具身智能赛事。
2: 这种实践为王的理念在首批开设专业的9所高校中形成了高度共识。 哈尔滨工业大学依托优势学科构建控制加人工智能加系统的交叉培养模式。北京理工大学联合华为共建实验室，让学生在自主智能认知实践中以赛促学。上海交通大学则打造了贯穿4年的全站开发核心实践课程，要求学生毕业时亲手调试出能执行任务的机器人。上海交通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副院长卢策武指出，
5: 当前具身智能行业需要软硬件复合人才，学院联合头部具身智能与机器人企业共享高端硬件平台、行业术语及一线工程师资源，依托真实场景展开项目实训，让学生在真实场景中完成从基础到研究的技术落地全链条培养。
2: 云深处科技联合创始人、浙江大学控制学院校外行业导师李超对此也深有体会。
6: 从全世界角度来说，它已经到了一个可以尝试用的一个阶段，那接下来算法怎么衔接到我们真正的用起来，这中间现在人才的需求是特别大的啊。那我们希望还是以应用为牵引啊，那培养学生一个工作方法的一个导向，那有工程能力的学生呢，那未来做产品化、工程化的一些工作，有研究能力的工作呢，继续围绕算法去做前瞻性的一些研究。
2: 具身智能的快速升温背后是明确的政策信号和产业需求。从“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将具身智能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到今年教育部新增具身智能本科专业，政策层面的顶层设计正在加速落地。与此同时，机器人正从实验室走向物流、制造、服务等真实场景，对人才的需求也从单一技术型转向软硬件复合型。星动纪元联合创始人席悦指出，很多人对机器人的印象还停留在舞台表演、功夫动作，而他们的目标是让机器人走进真实世界，自主解决产业里的实际问题。
7: 为此，我们围绕具身智能大脑落地应用，构建了数据大脑、运动控制、灵巧手、人形整机、全链路技术体系。现在我们的机器人已经在国内物流场景中实现了规模化的落地，正尝试走向精密装配、商用服务、公共运维、家庭服务等更多的场景。
2: 席悦认为，当前国家正大力布局人形机器人这一具身智能的核心赛道，人形机器人正处于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的关键阶段。
7: 当前国家正大力布局人形机器人这一具身智能的核心赛道，人形机器人正处于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的关键阶段，而每一个场景的落地背后都是新的技术挑战、巨大的产业机会和人才需求。具身智能是一个人工智能、机器人学、计算机学、认知科学等多学科融合的新兴交叉学科，本质上是让智能体拥有在物理世界中自由行动与自主决策的能力。它需要热爱，需要钻研，也需要脚踏实地的实践。如果你对机器人、人工智能充满好奇，欢迎你加入这个领域来学习，让我们一起把机器人从实验室带进真实世界。
2: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了六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扩张期间继续的回升，并且呈现出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
8: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个月上升0.3%。从分项指数来看，12个分项指数当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六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0.6%，较上个月上升0.3%；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个月上升0.1%。制造业物流需求稳中有进，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回升势头较好。居民消费物流需求平稳，假日消费推动商贸批发、零售连锁和部分商超业务回升。从投资来看，六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个月上升0.2%。其中，铁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管道运输业和邮政快递业固定投资完成额指数均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尤其是航空运输业升幅明显，较上个月上升0.6%。
9: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
10: 六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情况看，新订单指数持续回升，业务量指数协同稳定在扩张区间，反映出物流业运行供需协同发展。从地区看，东征西部地区均稳定在扩张区间，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在增强。
0: 自明年的1月1号起，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以及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

0: 燃料电池商用车的车船税免征优惠将正式取消，那么这意味着实施了15年的新能源车车船税优惠政策正式进入退出倒计时。今年初，我国新能源车购置税已经由全免调整为减半征收，并且设有上限。业内认为，随着税收优惠体系有序退坡，新能源汽车产业将步入市场驱动的新阶段，这也是油电同权改革拉开大幕的一个重要信号。乘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表示，本次政策调整是油电同权改革落地的标志性一步。他强调，油电同权并非是一刀切，而是依据技术属性和排放特征建立权责匹配、税负公平的税制体系。此举将倒逼行业从政策红利竞争转向产品实力竞争，推动产业质量发展。昨天起，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再次的下调，旅客暑期出行成本进一步降低。而作为一年当中民航出行需求最旺盛的时段，这个暑期机票价格格外的亲民，尤其是七月上旬，部分热门航线的机票价格比高铁的火车票还要便宜。
1: 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10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5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降低了50元和30元，这也是6月以来第二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除国内航线外，近期一批国际航线也下调了燃油附加费。9元航空下调部分东南亚航线后，吉祥航空和青岛航空也下调了中韩等航线燃油附加费。
2: 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
3: 燃油附加费的下调将有利于降低旅客暑期出游的成本，带动暑期国内国际航线机票预订的升温。目前来看呢，受航司暑运增班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今年暑期机票价格是近年来的洼地。
1: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7月3号，7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2210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59万张，同比增长约3%。出行热度稳步攀升的同时，机票价格与去年相比稳中有降。多家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7月6号至12号起飞的国内机票预订均价不含基建燃油，同比降低20%。截至目前，7月中上旬仍有不少裸票低于300元机票在售，部分航线价格低于同期高铁价格。
2: 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
3: 从整个暑期的机票价格来看，7月第1周和8月的最后一周是捡漏的最佳窗口期。预计今年暑运高峰将整体后移，呈现出启动较晚、后劲儿更足的特征。7月下旬到8月中旬的传统旺季热度仍在持续攀升，这段时间的机票价格预计会相对较高。
0: 不断上新的国际航线为暑期国际客运市场带来了新的动力。据了解，仅仅6月，我国航空公司就开通了50条国际航线，其中多条是欧洲航线。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到目前7月，我国境内前往欧洲的机票预订量超过了62万张，比去年同期增长约20%。其中赴北欧的机票预订量达到了2.7万张，同比增长约52%。伦敦、莫斯科、巴黎、法兰克福等城市为中国旅客最青睐的欧洲目的地。中国民用航空局发展计划司副司长穆阳表示，目前中外航司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的177个城市，定期国际航线超过了1000条，覆盖了6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25个城市。欧洲传统航线热度走高，东南亚、南亚、菲拉等新兴航线增速较快，总体增长27.6%。今年上半年，上海楼市走出了一轮持续的修复行情。随着沪七条等政策红利的释放，二手房上半年累计成交达到了14.7万套，创下了近5年同期的高位。新房市场也迎来了结构性的回暖。6月的最后一周，新房成交面积冲刺到了17万平方米，创下了今年第二高的单周记录，实现了翘尾收官。购房者和开发商都对下半年的楼市预期表示乐观，无论是首次置业还是改善型需求，都正在加速的释放。来听报道。
4: 上午10点，一场骤雨刚过，位于宝山区贺兰山路上的这个售楼处就热闹了起来。来看房的客户大都觉得此时购房时机合适。
5: 我们认为未来房市还是会往上走的，在这个时候入手会更好。那恰恰遇到这样一个房子嘛，所以说也是想买。
6: 就是现在其实整体的房价呀，还有公积金贷款的一些利率的一些下浮，然后整体的一个商业贷款的一个利率还是比较友好的一个阶段，这段时间来买房还是一个比较好的时间嘛。
4: 同样，开发商也对市场态度乐观。位于南大板块的这个新盘，第一个地块共430套房，平均单价每平方米6.6万元，分四批开盘，每批都是当天售罄。之后加推的第二个地块64套住宅，平均单价约上浮了2000元，但依旧在6月开盘当天就售罄。
7: 一方面是我们对于市场的一个预期和信心，二手房的市场在向好，市场的这个预期也是越来越明朗。从第一次这个开盘的反响来看，大部分的客户还是能够接受的。
4: 而位于嘉定南翔的这个均价每平方米5.5万元的项目，在沪七条政策效应叠加区域旧改房票政策的多重影响下，销售量也有了明显提升。
8: 那25年的话呢，我们在整个的3、4、5月份，我差不多月均套数在80到90套。今年的话呢，我们3、4、5月的话，我们做到了月均是在110到120套。所以整体的量的提升还是非常明显的。我们首置的客户的话，占比差不多在40%左右。
2: 市场分析人士卢文熙：
9: 二季度以来，上海的新房市场成交应该说是比较稳健的，基本上都是在50几万平方米以上运行。所以这也是促成了我们今年上海上半年的商品住宅的这个成交量要比去年下半年的这个总的这样一个交易量大概多5%左右，也是起到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作用，使得改善性的包括首次置业的这种入市还是比较积极。
4: 业内预计7、8月份市场会进入传统淡季，随着第四季度更多改善型产品的入市，可能会激活部分高端改善需求，提升市场活跃度。
0: 截至7月6号零时，广州白云机场口岸今年出入境外国人超过了400万人次，同比增长34%，占口岸出入境人员总量的41%以上，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8个百分点，数量和占比均创下了历史新高。从地域分布来看，传统东盟市场保持稳定增长，出入境人员超过了148万人次，同比增长32.6%。RCEP 成员国入出境人员超过了208万人次，同比增长29.9%。以中亚五国、俄罗斯、阿尔及利亚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客流异军突起，同比增长超过了85%，成为口岸流量增长最快的板块。目前，经该口岸出入境人员已经覆盖到全球的198个国家和地区。此外，随着免签朋友圈扩容及停居留政策的变化，经白云口岸入境且签证停留期在30天以上的外国人累计超过了12万人次，同比增长12%。商务部驻点长期居留及研学交流类的人员增速明显。豆包和千问周末同步宣布，平台智能体功能将于7月15号正式下线。豆包方面表示，下线后用户可以在10月15号前自行备份历史数据，后续相关功能呢将迁移至独立产品猫香 APP 当中。千问则提醒用户，届时无法继续访问相关的配置和历史记录。那么此次头部平台集中调整，恰逢7月15号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实行。该新规针对 AI 拟人化互动角色扮演类服务，明确了内容的安全、知识产权保护还有未成年人防护等监管规则。业内人士分析，新规落地需要重新进行安全评估，在未完成评估之前，大厂集体选择下线相关功能用来规避风险。事实上， AI 应用合规整改早就有铺垫了。此前，腾讯的元宝已经提前下架了部分热门对话类的智能体。6月26号，上海市委网信办通报了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题行动成果，累计处置违规账户达到了1.8万余个，下架违规智能体1.4万余个，其中西宁持续下架一键脱衣等违规智能体，小红书打击 AI 托管账号，哔哩哔哩将 AI 生成列为必选标签，摩塔社区全面清理涉低俗数据集。那么随着监管趋严， AI 拟人化互动服务正在加速告别野蛮生长，全面迈入规范化的发展新阶段。金山办公微信公众号今天发布声明称， WPS 烂收费 被刺用户的言论不实。声明说，已经有免费基础功能，绝不收费，会员的权益也绝对不会出现上移，也不会缩水。此前呢，因占用 C 盘空间导致电脑卡顿等问题， WPS 遭遇到了不少用户的吐槽，还一度登上热搜。对此 WPS 回应将启动优化服务。中国财经六十分，以上是今天的财经资讯。稍作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1: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2: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11: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2: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1: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2: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13: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1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4: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4: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15: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6: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7: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6: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8: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5: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9: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20: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21: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22: 发现优质公司。
15: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3: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全新视角探寻城市非常人所到的面貌，深度剖析，全方位解读城市特色发展，重新发现中国，刻画中国城市新经济。
0: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7月5号，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开园满1周年，累计接待游客超过了200万人次，创下了全球所有乐高乐园开园第一年的最高纪录。
23: 刚刚我身后呼啸而过的过山车，正是这座乐园里最受欢迎的骑乘项目之一。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它接待了游客超过90万人次。而我们现在所在的上海乐高乐园，正是全球的11座乐高乐园中最快突破百万客流的。
24: 随着一座高2.7米的积木生日蛋糕亮相乐园中央，在欢快的音乐声中，上海乐高乐园正式迎来了开园1周年的庆祝仪式。记者看到，虽然天气炎热，但乐园还是迎来了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甚至有不少外国游客专程来打卡。
1: 我们是从浙江嘉兴来的，我们几乎每周都来。这个乐园特别适合小朋友，然后他玩得也很开心，而且玩的过程当中还能学习很多的知识。

0: I'm French, and we love it.
1: 我是法国人，我们一家都特别喜欢这里。到今年八月，我们在中国就住满两年了。我觉得乐高乐园更偏向低龄儿童，当然青少年也能玩得尽兴。
2: I'm from Brazil. My nephew is.
3: 我来自巴西，我的侄子是乐高的粉丝，这是他第一次来中国，也是第一次来乐高乐园。我很喜欢上海。
2: And the first time is in Legoland. I love it in Shanghai.
4: 乐园运营方负责人告诉记者，开园首年的运营成果超集团预期，客流量、口碑均稳居全球乐高乐园前列。目前，门票收入和入园后的二次消费已经各占营收比重的一半，这充分印证了中国消费市场的巨大活力，也让外资对进一步拓展中国市场充满信心。
1: 睦邻集团首席战略发展官约翰·雅各布森，
5: We have passed long already 2 million visitors.
1: 乐园的游客量已突破200万人次，远超此前预估。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游客满意度创下历史新高。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目前已经在规划大额投资，持续推进项目升级与后续发展。
6: 福建的泉州市德化县是全国最大的陶瓷工艺品生产和出口基地之一。每年的6到9月是当地陶瓷产品出口生产旺季。今年当地的陶瓷出口情况如何呢？继续来听报道。
7: 在当地一家陶瓷企业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印有圣诞图案的工艺品，这些产品即将发往欧美市场。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欧美客户对具有创意设计的产品格外青睐。
8: 今年美国市场比较喜欢这种像杯子 3D 的效果，手把上也有圣诞树了、姜饼人了、雪人了这一些。这个茶杯我们正常是卖价在1到2美金，普通的只有1美金左右。
7: 除了传统欧美市场，当地陶瓷企业还积极开拓中东、南亚、东南亚等新兴市场，扩大海外客群。在另一家陶瓷企业，记者看到多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开足马力赶制海外订单。
9: 我们去年6月份才接到印度订单，到现在已经占到我们外贸的30%以上。
7: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为提升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他们对陶瓷产线进行了自动化改造后，成品率从93%提升到98%。有的企业还融合了传统非遗制作工艺，吸引海外消费者。
10: 比如说像我们这款星空杯，我们用到了德化的烧制技艺，外面再用福桌的脱胎修饰技艺，这两项都是国家级非遗技艺。今年没想到，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也很喜欢我们的东西，现在订单甚至排到年底了。
3: 福建省陶瓷行业协会执行会长曾雅相，
11: 今年以来，德化陶瓷在东南亚、中东和印度增长明显，现在新兴市场占到出口市场的50%。
7: 为便利陶瓷出海，当地采取一站式快速通关模式，刚下线的陶瓷产品运抵物流监管中心，经泉州海关审核放行后，直抵厦门各港区装船出海。截至目前，今年当地已累计完成出口申报约13亿元。
6: 转换视线，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整体表现。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收报4041.24点，今天收跌了0.06%。深圳成指今天收报15416.80点，收跌1.16%。创业板指收报于3948.86点，收跌1.77%。科创五零指数今天收高1.04%。沪深经30成交额累计达到了31124亿，相较上个周五缩量了928亿。今天下跌个股数为3500只。那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下一期来听听申万宏源、钱启敏的分析和点评。
12: 好的，那今天沪深股市是一个震荡走离的走势。一方面从主板的表现来看呢，相对是比较稳定的，那么上下的波动幅度都比较有限。双创指数表现相对比较分化，我们看到科创五零指数表现最强，而创业板指数呢相对是一个调整啊，所以就表明现在科技赛道当中也在快速的轮转。上礼拜呢这个创新药是吧有一定的表现，那么从周一的情况来看呢，半导体芯片啊和原来这些光通信啊等等之间是有些反差，今天呢这光纤板块啊有一定的 这个调整比较明显，而且有关上市公司都是半年报利好啊，但是接利好出货啊还是比较明显的。在这种情况下面表明啊，目前即便是这个半导体芯片人工智能 AI 这里面的分化啊，也是更加的明显，也表明啊这个场内的资金啊，由于这个赛道也比较拥挤，所以呢这个博弈性啊有所增强，这也在某种程度增加了投资者短线参与把握的这个难度。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这个传统板块包括大金融啊、银行啊、保险啊啊，还有呢像煤炭啊、能源啊啊，再加上一部分医药，那、啊、这个成为周一市场的强势板块。那么这里面呢，既有小灯和老灯啊之间的一种切换的尝试，同时呢科技股当中啊也有一些此消彼长、此起彼伏这样的一个动向。那么由于指数呢目前总体上呈现了一个震荡整理，和前一阶段大涨小回有所不同，那么成交量还是比较大的，对吧，在3万亿元以上还是多空的这种你来我往相对来说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大盘指数呢预计还是以震荡整理为主，但是结构性分化强弱转换，有一些赛道在累积涨幅比较大情况下面接利好出货那么这种现象呢可能都会涌现。另外呢投资还是可以关注一些前期涨幅不大的，相对业绩比较过硬的，那么在中报披露的这个当口会不会走出一个超额收益呢，这个是值得关注的。总体上来讲目前市场呢是震荡为主，结构分化，博弈加剧，那么中小投资呢可以以一个中性偏观望的姿态来应对短期的市场。
6: 另外下午收盘的时候，沪深300指数收盘在了4824点，上日五零指数报2957.97点。在基金市场上，上证基指报7256点，恒指今天收涨了1.14%，报23616.32点，国际指数收报7812.35点，走高了1.46%。国内期市收盘今天是涨跌参半的，鸡蛋涨超了4.2%，锡涨超3%，集运指数欧线期货跌超4.1%，碳酸锂和红枣跌超2.5%。另外，根据上海黄金交易所今天公布的数据 ，AU49 金报在每克909.09元，微幅下跌了0.08%。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今天调降了19个基点，报在6.8066元，在人民币下午16:30的时候报在了6.7925元。个人投资者在 ETF 当中的戏码依旧在持续增加。根据统计，本周上市的9只 ETF， 个人投资者持有的份额比例近80%，在个别产品上的持有比例呢，甚至达到了98%。那这样的情况并非是偶然。从今年的6月和今年整个上半年的数据来看，这种情况作为一种趋势依旧在加强。数据还显示，个人投资者偏好热门主题 ETF， 但是操作也较为频繁。基金业内人士认为，个人投资者在 ETF 当中的参与度依旧会持续提升，但是只有对 ETF 认知度不断提高，才能带来更好的体验效果。盛泉集团将从7月13日起对 PPO、PPE、OPE 和 MPPO 低聚物系列的产品实施价格调整，整体上调幅度15%到20%。本轮调价主要是受到国际地缘政治冲突持续的冲击，全球的原材料市场波动加剧。上周发布业绩利好的恒电股份今天快速跌停，今天尾盘封死跌停板，报在每股44.1元，总市值为305亿。针对二级市场的表现，航电股份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正常，客户合作稳定，股价波动是市场行为，可能一些投资者觉得公司要做得更好，或者是其他原因才导致的。国际方面，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5日发表声明称，7个欧佩克家主要产油国决定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再上调18.8万桶。此次增产决定的核心背景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正在逐步的恢复。根据欧佩克加，这7个参与国今年4月到7月累计将日均生油的生产配额提高了总计80万桶。韩国今天正式启动外汇市场24小时不间断的交易机制，该数量是该国10年来最大幅度的外汇管控松绑。 此举的核心诉求在于打通全球资本市场配置的堵点，争取 MSCI 将其纳入发达市场指数。此次交易改革推出的时机颇为微妙，韩元已经跌至17年的低位，年内累计跌幅超过了 6%。 同期韩国股市出口及经常账户的盈余表现十分亮眼，汇率走势和基本面之间的背离引发

关注。今年韩元对美元出现了小幅的走强，但是对市场来说，24小时的交易制度意味着套利空间收窄，境外无本金交割远期市场对于汇率的走势的扰动正在降低，韩元持有的成本又往下降。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今天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的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1次核污染水排海行动。本轮排放计划将持续到7月24号结束，预计排放的核污染水总量达到7800吨，含放射性的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雷尔。2023年的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了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了20次核污染水的排放，累计排放量15.7万吨。国际市场方面，欧元股市开盘目前普遍上涨，德国 DAX 指数涨幅是0.78%，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涨幅是0.25%。亚太股市今天涨跌互现，日经25指数今天收跌了0.01%，报69,737.69点。韩股市综指今天收跌了0.47%，澳洲股市指标 OX200 指数今天收跌了0.15%。国际原油价格方面则是持续的低迷，煤油报在每桶68.09美元，布油报在每桶71.35美元，分别下挫了0.87%和1.07%。金价方面，国际黄金价格显著的向上攀升，现货金报在每盎司4165.7美元的附近。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维持在了101.08点的附近，微幅的向上翻红。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的全部内容。稍后呢，欢迎您继续收听本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再会。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南北同称翰林，千里共济英雄。1950年，内蒙古籍战士徐翰林在广西剿匪中舍身炸碉堡，从被解放者变为解放他人的勇士，南北两地由此更名翰林村。70多年后，凭借身份证上翰林的信仰，内蒙古农民董月春用27年钻研机器，为山杏林带来致富希望。广西教师谢敏英用27年坚守讲台，传承精神，培新育人。请听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采写的报道，一场跨越南北的精神接力。
1: 微风徐徐，坡地上杏林成行，盎然绿意中透出亮黄色的小杏子，正等待时机成熟。
2: 哎，在家吗，老董？
3: 啊，在家呀，来老谭。
2: 你做机器呢？啊，
3: 对，做机器呢。
2: 哎，今天做着第一台机器给我留呗。
3: 行，那你。
1: 这天上午，董月春在自家院子调试山杏脱皮机，谭龙赶在山杏成熟前来预定机器。今年秋天，村里4-5千亩的山杏都要靠他的脱皮机产出杏核。1989年，董月春跟着妻子来到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天山镇翰林村安家落户，换上印有翰林二字的身份证，成了地道的翰林村人。常年听妻子念叨徐翰林烈士的英雄事迹，每每看到身份证，他都会肃然起敬。谁也没想到，这位翰林村的姑爷后来竟成了山杏产业的破局人。翰林村村民谭龙回忆道：
4: 哎呀，就那时候啊，家家院子里堆的全是杏啊，烂得黑乎乎的，就那个杏核啊，从几块钱落到几毛钱啊。
1: 1999年，山杏大丰收，人工剥皮的速度却赶不上杏子发霉发黑的速度，老董和村民们一样夜不能寐。转眼到了2000年夏天，老董望着山杏又犯了愁，摆弄玉米脱粒机时忽然有了灵感。
5: 你说玉米它能脱粒，山杏为什么不能脱皮呢？我就把这个决策啊，就和我

0: 潜心研究玉米脱粒机原理，加入锋利铁器调试角度，一次次解决脱粒锤点的核心问题。终于，机器轰轰响起来，净皮和杏核从机器两头滚出，它成功了。那几年，老董的山杏脱皮机从第一代升级到第四代，效率从每小时脱一吨提升到六七吨，产品畅销内蒙古、吉林、辽宁。翰林村党支部书记王艳芬说，老董的机器给村里带来致富希望。
1: 老董是敢想敢干的活招牌，因为他的蜕皮机大家增收了，日子也一天天好起来了。
0: 如今老董正在申请国家专利，今年一月他带着身份证复印件正式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申请材料。老董说，这是翰林给他的勇气和底气。
2: 我还要做第五代机器，我要让它的速度更快，更节能，更有效益，回报我们英雄的翰林村。
0: 1950年徐翰林的英雄壮举在北疆泥土里结出永不褪色的精神果实，在南方的土地也迸发出生生不息的力量。
3: 背唱
4: 共产党员徐翰林，南征北战为人民。
0: 青山环抱，徐翰林烈士陵园里，谢敏英和孩子们唱响了歌唱英雄徐翰林这首歌。
5: 9月23日，也就是徐翰林纪念日，都要去。
0: 1999年，23岁的谢敏英跟老董一样，跟着爱人回乡，成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雍宁区新疆镇翰林村的新村民。从此他的身份证上也刻上了英雄的名字。深山任教7、8年，谢敏英曾无数次想离开，但身份证上的翰林始终提醒他，英雄用生命换来解放，是为了让下一代不再被困住。同为翰林小学教师的丈夫刘世荣一直鼓励他。
6: 我们这个学校的孩子好好带，都是以红色基因来教育，要发扬徐翰林为我牺牲、为国捐躯那种精神。
0: 2007年，学校搬迁，水泥路通到了校门口，可谢敏英心里的路却堵了。歌唱英雄徐翰林这首歌正随着老教师的退休渐渐面临失传。
5: 如果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唱这首歌，那么一代又一代下去，有可能他们就慢慢的把英雄的精神事迹也遗忘了。
0: 2008年暑假，他找到比较熟悉这首歌的原翰林村党支部书记韦仁熙，逐字逐句学唱。开学后，接着每一次升旗仪式，领着180多名孩子齐声传唱。
5: 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大面积的去传播，后面的话我们的音乐老师分到各班的话，细节上再熟练。
0: 真正的解放不止站起来，更要富起来，口袋要富，脑袋更要富。身份证上的翰林是最生动的教材，谢敏英把英雄故事融入语文、音乐、少先队活动，串起从被解放到去解放的精神接力。
5: 那我们身边有英雄，我们就从身边的英雄讲起，培养他们那种浩然正气、蓬勃向上的那种精神。
0: 南宁市雍宁区新疆镇翰林村团支部书记黄国新退伍后选择回到家乡。
7: 我也是当过兵啊，就是想着把徐翰林类似的那个精神传承下去嘛。
0: 南宁市公安局雍宁分局新疆派出所辅警黄家吉选择在英雄守护过的土地上继续守护。
8: 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用自己的方式保一方平安。
0: 5年级学生黄春芳说起翰林村，眼睛里有光。
9: 我觉得我生在翰林村是一种骄傲。
0: 5年级学生黄世航已经有了自己的梦想。
10: 想当兵或者当宇航员，可以为国家效力。
0: 这份力量跨越南北2000多公里，完成了一场从未停歇的精神接力。当年的爆炸声早已远去，但土地记得。徐翰林把自己炸成一片光亮，董月春造机器释放生产力，谢敏英用教育打破精神荒漠。身份证上的翰林是起点，也是永远。
11: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

0: 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每逢清明节和烈士纪念日，南宁市新疆镇翰林村的徐翰林烈士纪念碑前都会响起孩子们合唱歌唱英雄徐翰林的嘹亮歌声。南宁市雍宁区翰林小学教师谢敏英讲述着英雄的故事。
1: 1925年，徐翰林出生在内蒙古阿鲁克沁旗，他在1947年4月就参加解放军，同年10月他就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的时候，他就随着部队到我们广西来剿匪。
0: 新中国解放初期，当地匪患猖獗，反动残余势力盘踞盘古村，严重扰乱一方安宁。1950年，解放军奉命开展剿匪作战，谢敏英
1: 部队冲锋5次攻克不下来，连长和指导员都牺牲了，部队就组织了共产党员突击队，徐翰林是主动请战，成为突击队的一员。冲锋的过程当中，战友牺牲了，他就最后一个就拿着炸药包去炸这个碉堡，最后牺牲。
0: 这场战斗，解放军歼灭俘虏土匪300余人，徐翰林等23名英烈永远长眠在这片青山中。为深切缅怀革命先烈，铭记徐翰林同志的英勇壮举，当地将原名盘古村更名为翰林村，盘古小学命名为翰林小学，并将盘古山建成了徐翰林烈士陵园。70载时光流转，如今的翰林村用一首英雄赞歌传唱着不朽的红色精神。村里的红色文旅红红火火，带火了桑果、火龙果、中药材等特色种养产业，滋养着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4: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10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5: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4: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5: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100倍的子行业。
4: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6: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7: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6: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7: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2年还升值呢。
6: 啊！
8: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9: 北京时间1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2: 看行
11: 用九方
12: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1: 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3: 这里是上海

0: 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2: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3: 我是小亚。我们节目的长期听众可能会知道，本台之前很喜欢做一类节目，就是我称之为小题大做，也就是从很小的一个话题出发，把很多相关的思考串起来。感觉这种类似于智力训练的活动已经很久没有做了，所以今天复健一下，我们来讨论一条很小的美国新闻，哦不对，是旧闻啊。一句话就是2025年11月12日，美国的费城铸币厂生产了最后一枚用于流通的一美分硬币。
2: 这个不仅旧，而且真的非常小啊！讨论的是一美分的这个硬币，我们之前讨论的一些货币金啊、银啊什么的，感觉价值还挺高，这个也太小了。
3: 嗯，
2: 所以我大胆的来问一下，现在一美分能够干什么？
3: 我也不知道，所以我去这个美国人的这个百度贴吧 Quora 上面查了一下，
2: 不是美国知乎吗？
3: 反正就是有一个2022年的回复说，一美分的话，在美国当时可以买两勺汽油，现在可能不止，买不到了啊，还可以买一张质量很差的打印纸。不过比较好的是你去邮局的话，他们会卖给你一美分面值的邮票，但是总体来说一美分的购买力确实极其有限。
2: 这还是美元呢是吧，说实话还稍微可以算多一点，如果是人民币的一分钱，哪怕是五分钱一毛钱，其实你现在都很难想到有什么具体的作用了。
3: 嗯，就反正有零有整场景，其实大家都已经很习惯什么微信支付宝来付，就比现金方便很多嘛。我觉得美国人也是这么想的。这个一美分硬币的历史本身是很悠久的，可以追溯到1793年，就是美国建国才20来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这个硬币，但是直到2025年才彻底把它宣布结束嘛，感觉是实在是跟不上现代支付方式的进步速度了，这是一点。另一点就是这么一个很小的货币停止发行，但是就在之后的一年里面，就这个停产给美国社会带来了很多小麻烦。比如说很多商户都出现了找零的困难，还有好几个州就开始设计法案来规范四舍五入的找零改革。这个呢又进一步引发了消费者和商户之间的潜在矛盾，因为大家听到四舍五入这种方案，再结合美国的这个商品价格和税务体系，感觉很容易变成一种漏洞，最终让消费者多花钱。
2: 嗯，等于是一分钱激起千层浪是吧。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下一美分硬币停产相关的一系列话题。
3: 我们要把这个话题切开来看，首先我们还是要从字面意义上的现金出发，看一下它在美国以及中国的实际存在感到底还强不强。其次呢，我们要看一下为什么这个一美分的硬币在花不出去的情况下还能坚持这么久。接下来就是一美分硬币停产的真正原因，也就是经典的所谓铸币税和铸币成本之争。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没有一美分硬币的这一年里面，美国市场上出现的一些新问题。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那我们就从真正的现金说起吧。在中国语境里面提到支付，就大家大概率想到都是移动支付，什么微信、支付宝碰一碰发红包之类的。不知道肖老师是什么习惯啊？我自己这个钱包里还是会放一点现金应急的，但是实际上这个钱包里面使用频率最高的还是身份证。
2: 人民币的现金确实是非常少用了，我有一次翻出我钱包里面的现金，居然有可能是哪次出国的时候一些国外的外币的现金。
3: OK。
2: 而且我觉得钱包这个东西是不是现在都已经应该是需求量比较少了，像过去比如说你送一些比如说刚刚成年的一些年轻人啊，或者说是送给朋友一些礼物的时候，钱包还是个经常会送的东西，现在要么送卡包，
3: 卡包可能更实用一点啊。
2: 是，反正硬币的空间确实非常少了，
3: 就像你说的，就是现金或者说尤其是硬币的这种东西最有感觉的时候一般的时候都出国玩。
2: 对，
3: 比如说在日本的话，你买东西找零硬币真的会非常多，你可能还要额外找个地方去放硬币。
2: 是，
3: 甚至像机场便利店还会把就是帮你清空硬币作为一个小的服务的卖点，对吧。那回过头来说，那我们其实直觉上就是会认为着中国和美国都不应该是再去大多数使用现金的，就毕竟是我们是移动支付比较多，那美国大家可能认为信用卡比较多，对吧。
2: 对啊，怎么了，这是不是这个你说直觉上我就感觉你后面有跟但是了。
3: 对啊，肯定有但是啊。所以说我们还是查了一下真实的数据，就是来自于中国人民银行和美联储数据。这个也是货币政策当中两个比较经典的基础指标，一个是 M0 基本上可以理解为在市场上流通的真现金。另外一个是 M2 可以比较抽象的理解为整个社会里的货币总值，那这里面现金肯定是比较少的一部分的，除了现金以外还包括各式各样的存款，所以说 M2 其实是一定是大于 M0 的一个概念。那在 M0 和 M2 之间其实还有个 M1， 但是就是今天就不展开讨论了。那关于 M0 和 M2 呢，我其实具体想看的是两个指标，一个是 M0 的绝对值变化，也就是说中美两个国家市场上流通的真现金 到底是变多了还是变少了。另外一个是 M0 和 M2 之比，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两年美国的这个印钞机开得很猛嘛，实际上 M2 的增发已经非常大了，就看这个比值呢，其实是为了剔除货币盘子整体变动对于 M0 这个部分的影响。
2: 所以一个是绝对值，一个是相对值，对吧？
3: 嗯，
2: 直接说结论吧。
3: 结论的话确实有一些反直觉的部分啊，我们先说 M0。先说美国部分，美国流通在外的现金，也就是纸币加硬币的这个总量，其实并不算特别小。到2026年的话，是有 2.45 万亿美元。这个数字相比10年前是增长了 70%， 就其实是在涨的。中国这个指标呢，大概是 14.75 万亿人民币。十年间增长的比例更高，是 1.35 倍。
2: 那其实不是说干掉现金嘛，就现金还是越来越多。这个，但我理解这个是不是跟整个经济的这个盘子啊？再增长也是有关系的，
3: 对，所以说后面我们去看 M0 和 M2 比值会进一步看到这个问题吧。
2: 嗯，不过你真的说到这个干掉现金这件事情的话，其实我们仔细想想，在中国有可能确实是这个趋势挺强烈的，但在美国的话，就我们自己看到一些刻板印象，用现金的场景有可能没有那么少。
3: 嗯，其实还有一个比较独特的理由，就是美元的现金并不只是在美国境内使用。
2: 哦 ，OK， 对对对对，
3: 对这个其实有美联储官方说法，就是他们估算的话，接近一半的美元现金其实是在美国境外流通的。比如说我们在谈汇率那期节目里面就提到过，有些国家它不是本国货币贬值速度很快嘛、那么其实本国有可能会接纳像美元或者说欧元这样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硬、比较强势的货币，在实际流通当中使用。
2: 嗯，
3: 这个是一类。另外呢，就是在境外流通的美元现金里面呢，还有个特点，就是有接近八成是100美元的，就是那种比较大的钞票。嗯，就相比于日常使用大钞的，更重要的价值是用来避险储值的，
2: 放着的
3: 啊。对，这个就比较类似是瑞士法郎嘛。瑞士法郎其实它的最大面额涉及到1000，就它的储值能力是更强的，就是这是为了一些特定的需求存在的。
2: 就是保险箱里面除了黄金，也要放点这个
3: 啊、要放一点，对的。
2: 那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大概能够理解啊。这个 M0 至于 M2 的这个比值，这个占比其实是我们刚才讲的，你要剔除掉那个就是增长本身的话，看这个有可能更加准确一点。
3: 是，这个指标其实也蛮有意思的，就是你如果 把中国这个比值拉一个图表，你会看到就是每年都有一个月，走一下窜上去。
2: 哪个月？
3: 春节的那个月呀。这个说明了就是微信红包就是没有把实体的红包彻底的干掉，就是春节大概率就是我们一年当中接触现金最多的时段了。
2: 而且大多数的微信红包这个面值应该有可能比春节时候那个实体红包还是稍微薄一点。
3: 就反正就是春节前后就是确实银行关于现金的业务会显著的变多，这个大家都是有概念的啊。
2: 是，
3: 但是如果说我们就是把春节的这个月的异常值影响剔除掉的话，我们再去看一下这个情况有没有变化呢。其实稍微也有点蛮有意思的说法，就是在微信支付正式推出之前，比如说我看了2012年的数据，现金在中国货币供应量当中的占比其实就已经比较低了，大概是 5.5% 左右，全年的平均值啊。之后呢就是继续一路下降，因为有了微信支付嘛，然后最低是到过 3.75%。 但是从2023年下半年开始，可以看到 M0 至于 M2 的占比是出现了回升的，其实目前是回升到了 4.18% 左右。
2: 哦，那这是为什么呢？会有回升？
3: 不是很确定理由是什么，但是就是直接上还是说可能更多人愿意去存一些现金，而不是说完全的把钱放在银行里面或者用移动支付的这种形式了。
2: 啊，就是很难解释清楚是吧？
3: 很难解释清楚。
2: 但这个我觉得挺有趣的啊，这个变化。那再说一下美国吧，美国这个比值是多少呢？
3: 美国其实很超乎预期啊，就是美国的货币总量里面比较稳定的一直有 10% 到 12% 是以流通现金的形态存在的。美国没有春节啊，所以它这个比值一直是比较平稳的一个数字。这个比例在2022年前出现过一个小幅的下滑，但是2022年以后也在小幅的回升，这方面中美的就是回升的这个态势是比较类似的。
2: 嗯，有点意思。而这个比值高很多啊。
3: 嗯，
2: 那么就是接下来一个问题，就其实我们前面提到的，在这个美国人的具体场景里面，他们什么时候使用现金呢？
3: 这个我们引用一下美联储和 FDIC 的官方研究啊，就是结论其实高度指向几类人群或者说特定的需求。2024年结论是，首先是低收入人群，
2: 很多
3: 是使用现金的，
2: 因为他们办卡不一定很方便。
3: 对，就是在年收入不足 2.5 万美元的家庭里面，现金其实占到他们日常支付比例的1/4。这里不仅是所谓办卡不容易的，就还有一种可能是他们的收入来源本身也是现金形式为多，比如说直接拿那个小费或者说现金的支票这样子。其次呢，就是一类不怎么使用银行服务的群体。 比如说像你说的，有可能是没有信用卡的人群，像老年人、未成年人啊，以及有一些征信有问题的人群，这是人群特质的划分。还有就是特定需求的划分，这个我们说直白一点，就是俗称的灰色交易或者影子经济啊，比如说毒品交易就是其中很典型的一类，就是毒品交易就是不太可能给你转账啊，大部分还是要依赖现金的，这个也是反追踪的一种方案了。
2: 嗯，过去还能就什么，十九世纪的时候还能用钻石，对吧？现在还是现金为主了。
3: 现金比较好啊。看到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施奈德有一个估算，就是这类影子经济在很多发达国家其实可以占到 GDP 的14%。那假设这里面大比例是用现金的话，其实是就是把现金这个基础需求是狠狠的拖住了。
2: 嗯，这一些在这个著名的巴尔的摩式纪录片《火线》当中亦有记载，
3: 有记载啊。第一季就看到他们在那里数钱。
2: 对，我自己有一个印象很深的，就是之前看过一系列的视频啊，就是他是搞笑类型的，比如说他请了一个维修师傅上门来修个电器，然后请问他多少钱，然后师傅拿出一张细节，对吧，一个板，然后在那边很一条条跟你勾，说这个耗材多少钱，然后我的人工费多少，乘以工时啊等等的，算好一个钱，说一共就是1320美元，然后客户就说那如果我付 cash 呢，然后他就会说哎呀兄弟你早说，然后你就说 cash 的话你就700块800块都可以，你就看情况就给吧。
3: 嗯，对，因为现金也是一种就是经典的避税的手段，
2: 啊，
3: 就这个方面 IRS 据说也有测算，就是反正是每年就发现就是自己少收了很多税，就是来自于这个方向的。总而言之呢，我们在这个第一部分还是希望破除一下刻板印象，就是说虽然说中国的移动支付高度发达，美国的信用卡支付高度发达，但是现金依然在这两个国家都占据了一定的分量、一定的场景和一定的人群。虽然在现金当中呢，我们再细分看的话，纸币的分量大概率就比硬币更重，但是我们依然觉得这个是一个讨论接下来一美分硬币变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2: OK， 讲完现金的部分，那我们就开始聚焦到这个硬币的部分吧，具体来谈谈这个一美分硬币到底为什么值得小题大做。
3: 因为一美分硬币虽然是此前美国所有的这个现金里面面值最小的一个品种，但是如果我们把它转化成铸币厂的工作量，这个情况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这里我们引用美国铸币局的官方数据啊，2024财年在美国铸币局生产的所有硬币当中，一美分的数量占比是最大的，它占到了就是铸币总数的57%。另外美国财政部还有个统计，就是说全美市场上的存量一美分硬币有1140亿美，
2: 不是万美，亿美
3: 啊，美国人口大概是3.3亿啊，
2: 是。
3: 平摊到每个人头上都有300多枚，
2: 也约等于3美元左右，
3: 啊，很多啊。
2: 是，但是这个就是你只是看面值的话，就像你前面说的，看面值真的很少一点点，对吧？但是如果你看这个数量的话，还挺多，就是物理的实际的存在，
3: 每个家都有3个塞满的猪这样子。
2: 对，就是你这个物理的实体的存在是蛮大的。然后像你刚刚讲的，对于铸币厂来说，就是
3: 很烦啊，
2: 一美分是个硬币，对吧？一美元也是个硬币。
3: 我铸什么不是铸呢？为什么一天到晚要铸一美分？
2: 那我就有个问题了，就是他现在这个停止铸造了，是因为之前已经太多了吗？就是
3: 也不是，就是还是根据财政部统计啊，就是实际上美国消费者主动去使用一美分硬币的概率并不是很高了。因为我们前面也说了，现金使用者虽然有一定比例，但不算特别多。那这里面其实就还是使用纸币为主，小额硬币的使用概率没有那么高。但是呢，很多时候大家其实是在我用的现金去结账找零的时候，被动的接受了很多一美分的硬币。
2: 这个是不是就是那种经典的什么9.99美元这种定价的方法，是吧？就美国人最擅长的。这个说到这个，我要岔开问一下，到底是谁发明的这种定价的方法？当初到底是怎么想的？
3: 就是好像没有官方的说法，就是明确指向，就是说谁先发明这个方法。
2: 嗯，
3: 但是这个事情确实在美国非常的
2: 流行
3: 常见啊。看到过两个例子
2: 啊，
3: 就是一个是说最早定这个方案呢，就是强迫收银员为了找零而启动收银机。
2: 为什么要启动收银机啊？
3: 是这样，就是当时的收银员有可能会手脚不干净，会偷钱，或者说就是假装没有这笔交易，反正直接把钱自己卖掉。所以说呢，就是当时的收银机有一个设计，就是他打开收银机的时候，他会叮一下。
2: 对啊，
3: 盯一下，就店长就会知道，就我在做一笔交易，那他大概可以核对一下笔数，这样子就是防止，
2: 哦，这个盯一下是这个作用，okay，
3: 对，防止收银员偷钱。
2: 行吧，
3: 一个是这个啊，还有一个说法是讲到芝加哥每日新闻这个报纸创办的时候呢，他打价格战，就当时他给每一个报纸的定价就是只要一美分。但是呢，又由于当时市场上流通的一美分硬币并不是很多，然后这个报纸的创始人就去说服了芝加哥本地的商户，就说你们把这个商品的价格给我留一个一美分缺口，就是9.99美元这样子，那么我报纸就可以直接作为找零一起交给消费者，
2: 然后你就可以就是团购我的报纸
3: 啊。对，就是反正是一个很经典的捆绑销售的策略，
2: 一种葱。 OK OK， 还是很会做生意啊，都是很巧妙的策略了这些小故事。
3: 嗯，
2: 不过我想起来，就是我们之前在含税价那期里边，其实也讲到的，就是这个商品的标价都是税前价嘛，对吧？
3: 嗯，
2: 然后各州自己的消费税算上之后，结账这个价格还是不一样的。这样一样的话，其实不一定是找那个单纯的一美分。
3: 是的，是的，就是其实加上不同比例的消费税以后，实际上消费者最终收到这个找零的尾数不会特别集中于一美分啊。但是我们再看一下美国的这个分币的设计体系啊，就是它的面值只有一、五、十、二十五和五十。

0: 这几个面制，
1: 嗯，
0: 他没有什么二做一个中间的这个就是加法调节，
1: 所以一还是很会经常要找到，
0: 对，就是大概率还是要有很多一美分。而如果你下次买东西的时候又没有什么凑零钱的技能，或者你干脆就懒得凑的话，你就收获更多的一美分。
1: 我理解你刚刚讲的这一些，就是比如说被动的能收到这个一美分的硬币啊等等的，其实你在想讲的就是它为什么会就是市场上啊不就是这个社会上保有的这个量这么大，就是因为它其实流通的不是非常的活跃，或者说是流通的不是非常的
0: 频繁。就是我觉得如果在中国的话，这可能不会成为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因为我们中国人都会很会这个凑这个
1: 算零钱，
0: 算零钱，对，只是欧美人民在这个方面确实不是很
1: 擅
0: 长。
1: OK， 所以就是如果你流通的很多的话，其实有可能就不会要住那么多，是不是？
0: 确实，对，嗯、
1: okay,
0: 就讲到这个，其实讲到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的话，其实都有过专门的硬币循环的设备，或者至少有这个概念。内地的话，根据报道，主要是有些银行里面会设专门的这种硬币循环机，就是你把一袋硬币都扔进去，然后它就是直接把钞票吐给你，然后这个硬币就可以用来银行自己用来给商户用。
1: 嗯，对，嗯，
0: 香港其实这个机器我甚至看到过，就是两台专门的硬币循环车，就是它会提前把日程发出来，就是我每天在香港哪个地方收大家的零钱，就你带一兜子零钱去就可以，然后它去掉点手续费以后给你换成纸币，然后或者说直接帮你充到八大通卡里面。
1: 那这个思路挺好呀，美国有没有这样的功能？
0: 有呀，就是有一个叫做 Coinstar 的公司专门做这种硬币回收业务，它甚至不止在美国、
1: 哦、
0: 就其他很多国家也有啊、
1: 嗯、
0: 就是在超市或者大的地方有一些专门的硬币处理机，你把硬币倒进去，然后它会返成那种什么现金券啊，或者说购物卡给你，
1: 还不是给钱、
0: 对、
1: okay、
0: 不太可能给你钱啊。这公司据说一年要处理400多亿枚硬币、
1: 哦、
0: 处理量很大、
1: okay、
0: 但因为有这么大的处理量，所以他也要收你10%左右的手续费
1: 啊。他们啊，我发现就是他们这种类型的服务，他们的手续费的比例就是会比我们这边惯常理解的要高蛮多的。
0: 对，中国的话、嗯、可能还是因为就是硬币作为法定货币这个部分的意义还是存在，所以银行很多时候其实是花了很多时间精力来帮你做无偿的处理、
1: 嗯、
0: 但在美国的话，他就这个意识上面可能跟中国的想法不是太一样。
1: OK， 嗯，
0: 总之呢，就是有这样的服务，但是呢，其实很有利于那种硬币总量非常大、面值也很大的朋友。
1: 嗯，
0: 就你交点手续费可能不是很心疼。如果你只有什么几十个一美分硬币，你可能去一趟，你手续费都不是很够付。
1: 对啊，嗯。
0: 另外还可以讲一点，就是为什么每年还在生产这么多一美分硬币呢？就背后还是有一些所谓利益群体参与啊。这次新闻里面经常会提到，美国有一个组织是多年来专门游说国会保住一美分硬币。
1: 啊，
0: 这个目的很明确，
1: 就首先就是取消这个一美分硬币，说明是之前已经久有讨论了。
0: 是的，
1: 其次一直有一个要保护它的这个力量在游说。
0: 对，
1: 这两件事情都挺神奇的。
0: 对，就是
1: 所以是谁？
0: 那这个游说组织背后的主要金主呢，就是一美分的这个原材料厂，也就是金属锌的一个供应商品牌。
1: 哦，首先这个一美分硬币是锌。
0: 目前是行、
1: okay.
0: 待会我们会讲到啊。
1: 哦、oh, 好、
0: 就反正他们就是、
1: 啊、那就很合理了。
0: 对，留住这个东西对我还是就是留住了一个客户啊。
1: 嗯，
0: 那根据福布斯报道，从2006年到2014年第一季度，就是单这个供应商就累计给游说群体赞助了大约150万美元。
1: 虽然八年150万听上去不是很多啊，但也是就是也是一个部分，对吧？说明这个也是个业务。
0: 毕竟他的目标也很明确。
1: 对，也是个业务，对。
0: 而且这个游说群体的说法本身还是有点吸引力的。
1: 啊，这他有个说头是吧？
0: 啊，他肯定有说头，就是他们说，一旦我把这个一美分的硬币取消了，那商家结账就会把零头往上凑。
1: 好，凑到五，对吧？
0: 对，等于是在变相的涨价嘛，这不就损害消费者利益嘛？
1: 啊、
0: 当然，就是这个说法在取消真正取消之前，它肯定就是一个假设性的。
1: 是。
0: 没有特别的这个证据佐证。
1: 嗯。
0: 更何况我们现在看到，就是改变这个美国零售价格的主要诱因。跟这个一美分没有什么关系、啊、主要就是
1: 高
0: 通
1: 胀，通
0: 胀、
1: 嗯、
0: 对啊，高成本，就是这个东西大家就直接把这个价格就改了，根本就跟你这个分币的影响力其实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1: 啊。
0: 那除了游说群体以外，还有一些小的诱因导致一美分拖了很久才真的被取消啊。比如说一美分虽然经常找不到太合适的这个零售使用场景，但是在一些慈善活动，就比如说小朋友为主的这种活动里面，其实出现频率还是很高的。
1: 嗯，
0: 啊，这点我们其实在全世界都能找到类似的案例，就很多零钱大家带着觉得累赘、
1: 嗯，
0: 但是如果你正好看见一个捐款箱啊，好就都放进去。
1: 嗯，不过你刚刚说小朋友这个慈善，我最近刚有个经历，就是在这个小区里边跟小朋友他们在自己做点小的交易，他们现在已经可以用手表来收钱了，所以给在中国给小朋友的这个场景都不是很多。
0: 还是移动支付是吗？
1: 对，不过你讲到一个就是类似的一个案例，如果是慈善的话，其实。比如说我们在中国在寺庙里边大家拜拜的时候，我觉得那个里面硬币的出现频率是很高的，是吧？
0: 是的，就是可以看到有报道里面专门写了，就是在这个硬币循环处理的这个过程当中，硬币的一个重要的供给方就是寺庙
1: 啊。对，我觉得很合理，很合理。
0: 确实啊，没有哪个中国大庙没有一个就是装

0: 满这个硬币和乌龟的池子
1: 啊。那我们说回美国吧。
0: 对，关于英美分还有一个最后的一个影响因素，就是它的图案设计。我们节目开头说1793年就英美分了，但是最经典的这个英美分设计是1909年为了纪念林肯诞辰100周年做的一个设计，是林肯的正面像。这个有一个小的纪念意义，就是让林肯接替了自由女神，成为了第一个登上美国硬币的正式人物。
1: 哦，就跟我们说100美元是毛爷爷是一个概念，对吧？
0: 有一点就是额外的记忆点，
1: 就反正都是一些我觉得还是比较上得了台面的游说的理由。但你讲了那么多就是要保住一美分的这个台面上的包括实际的这个需求的理由之后，它还是被取消了，对吧？说而且是常年来都有这个取消的这样一个动力在，所以到底为什么要取消呢？
0: 这个其实跟所有商品的这个调整逻辑是类似的，就是因为成本。
1: OK， 那我们终于要进入这个正题的部分了，我们来把这个货币当做一个实际的商品或者产品来看一看它为什么现在会被取消掉。
0: 这个其实在我们之前讲那个劣币驱逐良币那期略有提及啊，没有听过也没有关系啊，就是我们其实可以从这个核心的铸币税这个概念讲起啊。铸币税其实不是完全是一个税，它其实指的就是你这个货币面值和它实际生产成本之间这个价差。
1: 对，
0: 尤其在各国的货币都跟金银脱钩变成了所谓的信用货币以后，那对于印钞厂和铸币厂而言，货币的面值是恒定的，但它这个成本是可以调整的，对吧？这个中间的利润空间就可以很大。
1: 铸币厂赚的钱就是所谓的这个铸币税。
0: 是的，说个题外话，就是牛顿，就是英国皇家铸币局的局长。
1: 就是提到铸币就谈到牛顿，
0: 谈到牛顿就会谈到股价。
1: 我想起我们边角聊之前聊过一期这个牛顿诞辰380周年的特别节目，然后那个标题
0: 主要就是聊这个吗？
1: 对，就是上下两集，上一集还聊的是科学，下一集聊的就是牛顿冒号股价涨到1200我就抛。
0: 就反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就是你能做好好的货币政策和你能做好的投资决策是两回事。
1: 对，就牛顿是一个非常好的铸币局的局长，但是他在股票上面亏了很多钱。
0: 他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散户。
1: 啊，我们还是说回美国啊。你前面说到了这个铸币税，这个就是等于铸币厂的利润空间这个点，但其实我觉得在这个里边，印钞厂和铸币厂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这个我觉得还是要分得开一点，对吧？因为货币跟金银脱钩了，那么对于印钞厂而言，肯定是就印纸币的这个钞票更加赚钱。那纸嘛，就是纸的这个成本还是比较低，再加点那个防伪技术，再怎么加吧，它那个硬件的这个成本就那些。但是铸币的这个厂，这个金属它还是有实打实的这个价格的，一般来说还有的时候还挺高的。
0: 对，所以说在硬币铸造方面呢，其实你去看那个铸币局的报告，就是大面值的硬币铸造是比较赚钱的。
1: 他们这个都还是要公开的是吗？
0: 公开的很细，就是比如说25美分、50美分和1美元的硬币，他们铸一枚是赚一枚的，
1: 就是它这个铸币的成本本身低于它的面值。
0: 是的、
1: okay.
0: 但是它如果铸1美分和5美分的时候就是亏的、
1: okay.
0: 那具体到1美分硬币，这根据美国铸币局这个2024财经数据，每一枚的流通前成本，就包括铸造和流通的成本啊，就是它真的投放市场之前的成本，合计起来是3.96美分。
1: 哦，
0: 而且在这个之前，就是这个1美分就是一直亏了，已经亏了18年了。
1: 就是大面值硬币，就是个高溢价的来赚钱，对吧？然后小面值的廉价车来赔钱，来扩大这个需求。
0: 确实，
1: 所以他们肯定很有动力把这个取消掉。
0: 对，这里我们可以具体再看一下一美分这个硬币在历史上的这个金属成分演变啊。就是根据1792年美国第一部铸币法案的规定，是一美分硬币里面需要包括17克纯铜。
1: 这么重啊，
0: 好重的硬币、啊、
1: 还是铜嘞，按照现在铜这个价格肯定是不可能了。
0: 是的，就是现在铜肯定是已经非常贵了，对，而且这个铜的涨价其实一直是缓慢的上涨的。
1: 对，
0: 就是其实到了大概18世纪末19世纪初，一美分硬币所含铜的价值就已经有2-3美分了。
1: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劣币驱逐良币那期节目里面讲到的，这个像这种肯定属于良币，对吧？实打实的，很扎实，
0: 这可以叫优币啊。
1: 对，就是有点过于优良了。
0: 是的，所以说很多人会因为这个硬币里面含铜量的成分过高。
1: 对啊，我就不花这个钱了。
0: 对，甚至说刻意去收藏这种老的硬币粉。
1: 啊，
0: 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每一版硬币的话，它还是有一个所谓的流通期限的，就是过一段时间还是要因为防伪一些技术啊，或者说一些磨损之类需求，它会把旧的那个版本停发，然后去发新的版本嘛。
1: 对。
0: 那一旦官方宣布就是老的版本就退出流通的话，你就可以直接把这些硬币全融。提纯金属，
1: 金属都是赚钱的。
0: 是的、
1: okay、
0: 其实中美两国都是禁止损毁流通货币的，
1: 不能破坏人民币，对吧？
0: 对对对、但是非流通货币这类问题其实就相对来说比较难监管。
1: 你都说它不是货币了，现在不能流通了，那我想怎么样弄它你还管得着吗？
0: 对啊、对啊，而且这个其实很多是私下行为嘛，就反正就是会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在这种优币流通时间比较长的情况下呢，就很容易导致市面上的硬币的流通量会下降
1: 啊。对，
0: 对，然后铸币厂还要一直去生产，为了维持这个流通量，我还要生产很多新的，然后生产又亏损
1: 啊，
0: 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1: 那我觉得很简单，你只要把这个，你不要用那么多这个。

0: 货真价实同了，对吧？弄点便宜东西不就解决了吗？
1: 对，就是祖宗之法可以变啊。所以说1982年开始，这个几个世纪之前，这个铸币法案就管不了铸币局了。
0: 嗯，
1: 铸币局就强行把这个一美分的主要材料换成了锌，就我们前说那个游说团体的主要供应商啊。
0: 嗯，
1: 然后只镀一点点铜在上面。
0: 啊，那铜那个时候，铜的那个供应商那个时候没有反对一下吗？
1: 我不知道啊，反正现在主要是锌的那个供应商在反对。
0: 锌比较便宜。
1: 嗯
0: ，OK。
1: 但锌的价格也在涨。
0: 也在涨。
1: 这个东西就是没有说不涨的理由，就是所以说铸币局只能不停的去测试有没有比锌更便宜的金属，或者说什么比如说混合的金属的方案。然后
0: 所以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一直是个困扰，是吗？
1: 反正就是一直在实验，就是他们每两年都要向国会报告一次，我们这两年内尝试了很多新的方案，但是我们发现都不太行。
0: 所以等于他这段时间一直在试，但是这个一美分的这个实际的这个流通钱的成本就是比一美分要多。
1: 对，而且甚至问题最后会发现已经完全不在原材料上了，而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包括说这个硬币开模、冲压、配送、保存这些环节的，就是不涉及到金属的环节的合计成本，平均到一美分硬币上面都已经接近一美分了。
0: 啊，
1: 对，然后你又不存在这个所谓零成本的这个金属原料，
0: 是
1: 说这个一美分的这个生产成本其实长期是显著超过一美分的。
0: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对于铸币厂来说，这个它的这个反向铸币税这个部分讲的已经很清楚了，就一美分就是肯定亏，对吧？然后高面值的还是会赚的，就是这样一个体系。不过你前面讲到这个一美，就是1792年当时规定的一美分里面有17克铜这件事情，我想想还是觉得挺震撼的。你就别说那个时候铜便宜吧，那有17克呢，他为什么要，对啊，很重，他为什么要搞得那么，就是那个时候的硬币，这个一美分是很，就是很值钱嘛，就是它的购买力很强嘛，怎么？
1: 嗯，就是我们要回到最早的淳朴的美元，就是它最早的时候是经营副本位制的。
0: 哦，
1: 这个我们在经营法定货币那期里面就是略有提及啊。嗯，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就是1792年的一美元，如果我们把它换成黄金的话，是 1.6 克左右的纯黄金。
0: 哦，所以当时
1: 就是
0: 一克黄金的价格都不足一美元。
1: 哎
0: ，OK，
1: 对，然后一美分就是相当于0.016克，
0: 那肯定是有点购买力了
1: 啊，是蛮有购买力的，就是可以看到一些资料说，直到19世纪末，一美分还能在美国街头这个自动售货机里面买到一块口香糖呢。
0: 啊，就是有个那个可口可乐那个经典的案例嘛，就是说他反正早年吧，阴差阳错把这个价格锁定在了5美分一瓶，所以呢，就所有的可口可乐那个售货机，这个贩卖机也只接受5美分的硬币。结果后来这个通货膨胀了，要想涨价就要改大量的这个售货机，就变成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1: 嗯，
0: 然后他们还曾经想要问过这个美国财政部，是不是可以按照他们的需求发行7.5美分的硬币，显然断然拒绝，是吧？
1: 对，就是讲到这个售货机的话，确实我们还可以补充，就是硬币在美国是保留了一些很独特的使用场景的，比如说自动售货机，这个在日本也是一样的，还有就是自助洗衣房以及一些老式的路边停车这个收费
0: 硬币的
1: 收费表。
0: 对，那个其实在国内有段时间也用过，但是还没有铺开嘛。
1: 嗯，
0: 对。
1: 还有就是类似于什么那个超市手推车之类的，反正就是很多场景。但是都只能接受特定面值的硬币，
0: 扭蛋啊之类的，是吧？
1: 对，类似于的。那随着通货膨胀呢，美元其实变得越来越不值钱了，这些地方能接受最小面值的硬币呢，也不可能是什么一美分五美分的，基本上都在往这个什么25美分这种方向发展。
0: 是，嗯，
1: 那真的什么一美分硬币掉在路上肯定是没有人愿意捡的。
0: 所以小时候这个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这个歌描述的场景，在中国包括在美国都是很难遇到了。
1: 确实，就是首先你在路边大概率捡不到一分钱，你可能都没有见过一分钱，其次你在马路边也不一定能找到警察叔叔。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

0: 大应用商店下载京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六十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2: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3: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2: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3: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2: 你有没有投资啊？
3: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2: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3: 好嘞。
2: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3: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2: 好，那他跑不了。
4: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5: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6: 善投资，
7: 常盈利，
6: 会消费，
7: 有品位。
6: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8: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6: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9: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0: 前面呢，其实我们把这个停止铸造1美分硬币的这个前因这个部分都讲得非常清楚了，哪些动力想要取消它，哪些动力想要保住它，以及现金在于整个这个社会体系当中它到底这个存在价值或者这个存在感有多强，这些部分我们都讲了。我觉得接下来要讲一讲这个后果的部分了。你前面也讲到说这个1美分激起千层浪，停住了之后，因为过了大半年了嘛，还是在美国社会产生了蛮多的影响，展开讲讲这个部分吧。
11: 嗯，其实主要就是最核心影响就是商户找零。我们前面也说过，就是实际上1美分的使用场景里面，商户找零用出去的比例是比消费者自己支付用出去比例更高的。那加上商户现在从银行那里补充1美分硬币也比较困难了，就导致找零的难度就是继续的提高。根据统计啊，美国大约每天会产生1.6亿笔零售交易，其中涉及到现金找零的部分并不是很少。那大概说折到1美分这个硬币本身的话，一天大概有100多万美元。
10: OK
11: 啊，所以说这个1美分停产就对于零售商户影响真的很大。我看到有些报道就说有些小店的店主开始回家翻这个储蓄罐，然后就因为实在是没有零钱，只有储蓄罐里还有可能能抠出一点零钱。
10: 哦，说明这个流通是真的，就他付出去了根本就收不着，对吧？他一直都是要去等于说兑换一些零那个美分的零钱，
11: 就是，只出不进的一个感觉。
10: OK，
11: 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很多商户就想到了一种比四舍五入更精确的一种近似处理的办法。我们简单讲一下，比如说你的账单的尾数是1和2的话，就帮你把这个1和2给抹掉。如果尾数是3到7的话，一律看作5。
10: OK
11: 啊，然后如果尾数是8到9的话，你就凑成10。那这样就是有增有减，长期下来基本上是能够互相抵消。他们想，
10: 如果是这每个都是平均的分布的话，你就能抵消掉。
11: 对
10: OK， 比四舍五入还是稍微科学一点。
11: 对，确实是。那这里有个问题，这个近似处理的方法是商户自己想的，那法律上实际上也没有说允许你可以这么做，因为就是再怎么样它是法定货币，理论上你还是要就按照这个法定货币正常去找零。
10: 就它技术上只能说是一种我跟这个顾客的 的一种协商的结果，
11: 权宜之计啊。
10: 对
11: 对对对，所以说可以看到美国的各州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的做法是不一的，有些。

0: 州就是管的比较松一点，就是我允许你实际上是这样做的。
1: Okay.
0: 但是有些州呢，就是专门立法，就是叫停了这种行为，就是要求商户按照法律规定备足现金，精确找零。
1: 啊，管这么严吗？
0: 嗯、
1: 那为什么呢？
0: 我觉得还是就那个核心问题，就是怕你就是说趁机涨价
1: ，OK，、
0: 或者损害消费者权益之类的。其实有两个专门的研究分析过这种比较精细的就近取整的话，究竟会不会造成消费者损失？可以看到一个是2018年，这个是很厉害的一个加拿大本科生啊做的一个研究，他是根据加拿大本地的这个商品价格做的实验。因为加拿大是2012年就停止生产封闭的，所以说他们搞这个取整的这个方法是搞得更早的。他的结论是总体上来说这种方案还是比较公平的，但是因为一些固定的一些定价习惯还是会造成这个略略偏向商家一点点，就是一年内全国的商家会无意识的多收327万加元，这个也不是很多，说
1: 对，一整个加拿大一年，
0: 哎，也就这么多。对，这是加拿大的情况。另外一个研究是美国本地的里士满这个州的联储在2025年做的，就是一个更新的估算。他们测算下来，就是哪怕尽可能往不利于消费者的方向去做这个价格调整，就是哪怕这个商家真的去想办法去这个调这个价格往有利于他的方向去调，全美的现金消费者一年加起来，也就是多掏600多万美元。平摊到每个人头上就是又是几分钱。
1: 嗯，当然你这么算的话是平就不多，但是因为我们前面讲到这个用封闭或者用硬币的人群还是有比较固定的特殊的一些场景的一些人群的，对吧？对他们来说有可能这个首先你不可能是平摊到就只有几分钱，另外的话对他们来说这个变化有可能他们还比较敏感。
0: 但是心里我觉得主要还是心里不是很舒服吧、
1: 啊、
0: 这个是最最重要的。
1: 就是明面上就告诉你你吃亏了、嗯、这件事情总是让人有点不爽的。
0: 对对对。
1: OK,
0: 嗯。当找零和抹零只是一美分停产以后的一个影响，嗯，另一个影响其实是影响到了目前还在生产的这个最小面值硬币，就是5美分这里。
1: 嗯。
0: 啊，我们前面不是说过一美分和5美分就是铸币局生产他们都是亏损的嘛。
1: 对，哦哦哦。
0: 啊对，让我
1: 所以现在就是5美分取代了1美分，我还是亏。
0: 对，亏的更多了，就是
1: 亏的更多了。
0: 是这样的，就是2024财年这个数据，就是每制造一枚5美分硬币，实际上要倒贴9美分。
1: 哦，就是这个绝对值比刚才你说的这个什么3点多美分和1美分这个绝对值还差得多呢。
0: 是的
1: ，OK。
0: 1美分停产，加上商户这个新的这个找零和抹零的需求。又会进一步推高5美分这个需求量
1: ，OK，
0: 然后这5美分生产越多，它越亏损，又进入了新的恶性循环。
1: 对，这铸币厂怎么想的呢、
0: 这个？
1: 他没有预测到这个情况吗？
0: 但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没有办法一次性取消两种吧。
1: 哦，但是5美分也想取消，那就以后
0: 没
1: 有分了。这有点我觉得太夸张了吧。
0: 不知道啊、
1: 嗯，
0: 反正就是美国铸币局数据已经体现了这部分新的需求增长，就是2025年5美分硬币的生产规模已经从此前的每年1.13亿枚。暴增到了10.41亿枚。
1: 哦，
0: 对，就是如果我们大致算一下就可以发现，就是你砍掉一美分生产，原本你觉得可以省下一部分成本，然后这个成本呢基本上就在5美分这个加量生产里面亏完了
1: 啊，等于总量有可能更难看了。哎，我举手问一个插问一个问题啊、
0: 嗯、
1: 就是这个生产多少枚是根据市场这个需求来的嘛，就是铸币厂你得接受是吗？就你不能自己自主的决定、
0: 是有一个测算的
1: 啊，
0: 大致还是按照需求量来测算的。
1: OK，那简单小结一下，就是如果你站在铸币厂的这个角度来说，你仅从盈亏的角度来考虑，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你把封闭都取消掉，你就可以一直赚钱，对吧？只有进项没有出项的东西啊。
0: 很多国家确实这么做的
1: 啊，这样的吗？
0: 啊、
1: okay ，
0: 或者说他们就是就是所谓的那个就近取整这个做法做得更
1: 彻底，嗯，但是实际的产生的一些影响其实还是很微妙。所以说啊、你而且可以看到，其实这个取消一美分有很长时间的这个动力，但是到现在才取消，那我觉得对5美分来说可能更加的困难一点，不可能一步到位的、
0: 嗯、
1: 是吧？
0: 对，我觉得这个因为这个事情才发展了一年嘛，我们觉得可以再慢慢的看一下长期的影响，是不是最后发现这5美分也要取消啊。整件事情最近还有一个很神奇的就是一个结尾吧，因为这个2026年正好赶上了美国建国250周年，所以说美国官方有一系列纪念钞和纪念币的发行计划，除了现在大家讨论比较多的传说中面值250美元的这个特朗普大钞以外，也包括了短暂复活的这个一美分硬币啊。当然这次是特别设计过纪念币，不是流通币，也不是单独出售的，它是作为一个硬币套装的部分的里面一块，
1: 一个 set
0: 一起销售的，据说整个 set 也只有30万份。
1: 哦，那就是纯纪念品、啊、
0: 对，
1: 就是零钱你用的时候呢人人嫌它不值一文，不流通了就变成绝版的纪念品了、
0: 就是反正退役以后就会有很多新的卖点出现、
1: okay、
0: 不过到钱币收藏就已经是完全不同的主题了，就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重点、
1: 嗯，
0: 其实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我是想到了之前听阿快的讲 Visa 的那期节目里提到的，就是信用卡是一个很伟大的发明，包括卡组织，但是信用卡公司设计的各种基点和返利方案，这个看似对于消费者而言是获得了实惠，但是也加剧了对于现金使用者的不公平。这类问题在中国其实也有变种，比如说很多餐厅扫码点餐可以用团购，碰一碰可以用红包，但是如果你用现金那就什么都没有，对吧？你固然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商家获客的手段，或者说是支付工具本身为了这个活跃度做了一些补贴，但是我们从结果上来看，它确实增加了不公平，让现金形态的人民币和其他形态人民币有了高下之分。
1: 对，尤其考虑到我们前面讲到的，其实使用现金和不使用现金的人群当中，不是那个完全自由选择的状态，还是有一定的具体的场景和现实的情况存在的。硬币虽小，但它也是一整套货币体系的组成部分。修改一个成熟运转多年的体系并不容易，其实只是抽掉其中最不起眼的一分钱。商业就是这样。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香文杰，
2: 我是小亚。
1: 最近我们有很多期节目，其实都有一条引线，就是来聊 AI 背后不为人熟知的基础设施。那今天聊的内容呢，也是这条线索的一个延伸，我们来聊聊大模型背后的数据中心。
2: 在上一个互联网时代呢，数据中心更多是后台的设施，它就是用来存储一些数据，然后支持用户访问网站，就是很多服务器。但是到了 AI 时代，数据中心就开始承担一些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的任务。无论是 ChatGPT 还是自动驾驶的大模型，或者是企业级的 AI 应用，其实都需要数据中心里面的很多很多 GPU 来帮它做运算。
1: 是的，现在整个行业都在说算力需求大爆发，算力短缺等等的。甚至有的说法说 AI 的竞争本质上就是算力的竞争，确实不为过啊，这样的说法。而算力的载体呢，其实就是数据中心。我们看到盖特纳的一个预测是2026年全球数据中心的支出将突破7880亿美元，同比是增长 55.8%。 然后前不久呢，你像 Google 也表示它2026年的资本支出预计将达到1900亿美元，就一家啊，它当中的大部分其实就是用来建设数据中心还有做 AI 的模型训练。
2: 其实中国的趋势也是类似的，我们看到中商产业研究院的数据是说2025年中国数据中心的市场规模已经是3180亿元了，2026年将进一步增长至3621亿元。不过今天是商业小样啊，我们就不展开宏观的竞争格局了，而是讲一个微观角度来理解数据中心的热潮。这个热潮而且是字面意思。
1: 没错，就今天的大型数据中心，它其实更像是一座持续运转的算力工厂，也就是说里面不仅仅是有服务器一个个堆在一起，它还有像供电啊、冷却啊、调度等等的复杂的系统。我们个人每一次比如说像 AI 来提问，然后生成一个海报，搜索一些资料等等的，其实背后就是算力工厂一直在运转。但是呢，随着这个 AI 的算力需求持续的增长，其实还带来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问题，就是发热。
2: 其实很好理解，我们平时打游戏有可能就是你红温的时候电脑也在红温手机用久了也会发热，对吧？这数据中心肯定也是一样的。
1: 是的，只不过手机可能只是一块芯片发热，对吧？然后你吹吹冷风就行了。数据中心的机柜里面是成百上千块的 GPU 同时来工作，它高速运转的时候会产生巨大的热量。我们看到英伟达公布了下一代它这个 AI 系统的路线图，未来啊，它一个机柜就是机器的柜子功率密度可能达到惊人的600千瓦，换算一下呢，相当于它一个机柜运转的时候就相当于家里边300台电磁炉同时开到最大火力。
2: 一个数据中心又不可能只有一个机柜，
1: 好多个机柜密密麻麻排在一起，
2: 就感觉这个是一个什么预制菜工厂。
1: 我觉得比预制菜里面这个什么火星喷射炉要厉害多了啊。
2: 但同时呢，数据中心又有一个很明确的要求，就是要求它7×24小时稳定的运行。那你这个运行的过程中如果不能及时的降温，设备轻则出现性能下降甚至停机，重则整个数据中心烧起来，对吧？所以说呢，今天数据中心开始更加关注这些热量是否能被安全稳定高效的带走。那这个其实就是说到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就是冷却。
1: 过去很多服务器或者是小型的数据中心，包括我们手机，对吧，它主要采用的都是风冷的方式，也就是说通过空气的流动把这个热量带走。但随着我们讲的 AI 时代，服务器当中的 GPU 它的这个热设计功耗持续的攀升，

0: 传统的风冷散热已经接近极限了，所以数据中心未来的制冷的这个趋势呢，一般都是液冷这样一个模式。
1: 物理学上我们就学过，液体的比热容是远大于空气的，它导热能力比空气好很多，那换热系数也是高于空气，所以说一般来说液冷的效率是更加高的。
0: 这个就形成了数据中心庞大的一个水处理的一个需求。根据 Water Research 这个研究机构的这个研究啊，全球 AI 相关的用水量将在2027年达到42亿至66亿立方米。什么概念呢？相当于一些小型的国家的全年的所有的用水量。所以算力的竞争，大家现在都说是什么电力的竞争，某种程度上也是水的竞争，尤其是水技术应用的一个竞争。关于这背后的门道呢，我们就请教了一家来自丹麦的公司，专注于水技术解决方案的格兰富。他们提供了很多案例和资料，让我们能够一窥数据中心、算力、冷却和水这些名词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1: 这里也感谢格兰富对于本期节目的支持。这次跟格兰富专家做过一些访谈，就感觉理解了很多整个系统是怎么运转的。我们就先说一下数据中心的冷却系统。那数据中心冷却系统呢，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循环系统，它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在服务器侧，一个是在冷源侧。我们先说服务器侧，这个就是很显然是一个热源，冷却液呢就会在热源附近就运行，然后贴身带走每台服务器、每个机柜，甚至说每块 GPU 产生的热量。把这些热量都吸收完了呢，这个冷却液就会继续流向冷源侧，可以把冷源侧理解为整个数据中心的一个散热总站，负责将所有带回来的热量通过热交换最终排放到室外环境，然后冷却液呢降温了以后就可以继续在这个系统里面循环，再回到热源侧，然后继续去把服务器侧的这个热量带走。
0: 是的，这样一个循环理解之后呢，我们就了解了为什么数据中心要强调冷却系统的稳定和可靠这两个关键词。因为无论是冷源侧还是服务器侧，你要让冷却液在这个循环系统里面能够一直流转起来跑起来的话，你其实要靠一个很重要的设备，就是水泵，
1: 人为的去加压，对吧？
0: 对对，其实水泵大家应该不是很陌生啊。你像我们比如说大楼里边的中央空调、酒店里边的供暖，然后包括工业的生产线上面啊，包括我们家里边洗澡要有一个稳定的水压，背后都是要靠这样一个设备。
1: 看似很前沿的 AI 产业，最后也会落到一些很传统、很基础但是不可替代的硬件上。
0: 只不过呢，在数据中心里边，水泵的要求要更多，需要它更加聪明、更加高效，因为数据中心的负载啊是不断变化的。比如说你当算力需求高，服务器的温度上升的时候，就是需要输送更多的冷却液，这很好理解，对吧？那你负载下降了呢，冷却的需求要跟着变化，就需要你冷却系统中的水泵啊，还有水技术的解决方案，它能够根据服务器的温度啊，整个系统的压力流量，自动的来调整运行的状态，实现所谓的按需供冷。
1: 就有点像家里那个变频空调，对吧？就是它的这个功率不是一直都是最大的，而是根据你实际需求去自动调节的。
0: 对的，而且啊，就是为什么说这个系统复杂，因为它每个服务器它的产热都很巨大，是吗？然后这个机柜的密度又越来越高，你冷却系统你不能只在一个机房的外围这样给它热源散掉，必须要对每一排的服务器、每个机柜来做单独的冷却，等于像这个毛细血管的深处密度更加高了，更加复杂了，这个就对水泵的性能还有稳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像格兰富之所以能够做这个解决方案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之前在工业生产啊，然后商业建筑啊，还有家用的建筑，包括市政供水这个领域都已经有了比较丰富的经验，不单单是提供一个单的水泵，而是要做整个水系统的解决方案，所以他能够现在再来做数据中心的这样一个冷却方案。
1: 等于说他围绕数据中心的看起来挺独特的要求，其实他也很有很扎实的设计和制造的经验。
0: 刚才呢，我们讲的是稳定这个点。除了稳定以外呢，数据中心对于冷却还有另一个要求，就是高效。其实这两点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理解，就是现在其实低碳啊、节能是各地对于数据中心建设的一个非常高的要求。大家都知道数据中心会消耗很多的资源。其实这个当中，冷却系统本身就是一个能耗的大户。我们看到个数据说，冷却系统占整个数据中心的整体能耗的 38%。
1: 相当于不仅是机柜在耗能，就是冷却这件事情本身也在耗能。
0: 对，所以你改善冷却系统本质就是在降低数据中心的整体能耗，这件事情本身就很重要，也是能够减少运营成本的一个很有效的方式。那么格兰富在跟我们交流的时候，他就提到说，优化冷却系统最高可以降低高达 70% 的能耗，就是说降低这个幅度啊。
1: 这我不太能理解，因为循环这个事情听上去已经很好了，还能再优化吗？
0: 我们还是回到刚才讲的那个循环系统，不是有两个侧吗？那在冷源侧的时候，其实你可以通

0: 能效大概30%到50%。
1: 感受到了你跟专家访谈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是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些更能听懂的实际的案例？
0: 刚才名词也太多了，对吧？反正就只记得后面能够节省两个比例啊。我们举一个格兰富为河南智能超算中心设计的一个方案。
1: 河南这两年一直在推所谓的算力支撑建设，感觉也是一个我们未来可以考虑的话题方向。
0: 城市就是这样的一个角度可以
1: 是
0: 讲，
1: 的。
0: 对吧？那在这个项目里面呢，格兰富就是采用了前面提到的一个技术啊，就是预制化集装箱式的集成冷栈。这里边的这关键词呢，其实就是预制化。传统的数据中心，你要建冷却系统的话，是需要把大量的冷却设备运到现场，再安装调试的，像在建个工厂一样的。
1: 或者说你在里面建一套管网系统。
0: 是的，预制化集装箱式的集成冷栈呢，就是你提前把这个水泵啊、智能变频控制系统啊等等设备都安装好、测试好，然后你运到现场就即插即用，马上就部署到这个数据中心里边去。这样操作下来呢，首先你可以提升施工的效率，对吧？整个项目的周期，他们说只要40天。这个肯定是比较短的，
1: 这个其实对于现在数据中心的建设潮来说是很好的一个事
0: 对
1: 情。
0: 对对对，
1: 你一边建，你就一边扩容了，你需要的时候你就加一块。
0: 其实你在这个需求爆发的过程当中，你这个快速的建设效率本身就是有价值。还有一点就是它对于降低能耗，就提升这个效率是有帮助的。因为预制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定制化。
1: 你一开始提的需求，我就按照你这个做。
0: 对，你就是根据单个这个数据中心一些特殊的要求，比如它的排布啊等等的，你就可以来为它设置冷栈，最后的这个效果肯定是比你一个统一的解决
1: 或者
0: 方
1: 你
0: 案。
1: 到现场再去调，那就是
0: 对，
1: 更好的。
0: 它这套方案配备的这个输配系统啊，就有点像一个调度员，就可以实现我们前面讲的实时的调节泵组的运行的状态啊，预防水垢啊、污染物啊等等的，还能延长这个设备的寿命，它就有这样的一些功效。所以呢，就能够让整个冷却系统保持一个长期的高效且稳定的运行模式。
1: 那回过头来看，今天大家感受到的 AI 变化，可能是你用了很多聊天机器人，可能是你用上了 agent，或者你用上了智能驾驶，甚至你看到了一个会做煎饼果子的机器人啊等等。但是，当我们向 AI 提问的时候，其实很少会想到背后有数据中心，然后数据中心有冷却系统，这些变化其实都建立在传统的基础设施之上。这么来看的话，AI 发展不仅是所谓的算法的革命，也是基础设施的革命。
0: 很多时候，运行越稳定的基础设施，它的存在感反而越低。但正是这些看不见的系统，支撑着整个数字世界的持续运转。商业小样，下期见。
1: 下期见。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5: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4: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5: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4: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5: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6: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7: 来看这一行，
8: 左右下右。
7: 好，这一行呢，
8: 下左上。
7: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8: 这看不清了。
7: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9: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8: 哦，
10: 北京时间20: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3: 看高兴。
12: 用九方
13: 选股票，
12: 用九方
13: 做交易，
12: 用九方。
1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4: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节目。整点的时候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到阴，有短时阵雨。

0: 雨，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明天的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南到西南风今天夜里转东南风，风力都是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34度，明天的最低气温27度。稍后时间是一财知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一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最近新能源车企的股东大会简直成了股民的比彩现场，就连知名牛仔张盟主的妻子一季度重仓买入江淮汽车，短短几个月就割肉离场，直接亏掉了1.9亿元，亏损幅度超过了40%。更无奈的是，他手上还有10亿的江淮定增实仓无法卖出，目前浮亏接近5亿。不止大佬亏损，不少的普通股民也深陷被套困境，有人倾尽上亿身家押注广汽，浮亏超过了30%，有人全仓比亚迪升套26个点，直言当初选宁德时代就能大幅盈利。如今国内整车企业的处境，用艰难来形容再适合不过了。蔚来汽车的李斌也曾坦言说，入行多年，今年是造车最难的一年，而且明年的形势依旧不容乐观。放眼全球上市的中国车企，除了比亚迪勉强扛跌，其余车企股价大多都腰斩，新势力车企更是跌幅惨重，多家股票从高位暴跌92%，三大新势力市值合计蒸发近1000亿美元。传统的国企车企同样是惨淡，上汽较巅峰时期暴跌了65%，广汽跌幅超过了80%，北京汽车股价跌破了1港元，濒临成仙股。行业看似火热，实则内卷严重。此前行业疯狂价格战，即便监管约谈车企禁止恶意降价，也没有扭转业绩下滑的趋势。今年前5个月，国内汽车销量双双下跌，乘用车销量同比跌超6%，5月份燃油车零售量更是同比暴跌40%。虽然说新能源汽车出口势头火爆，行业渗透率也突破了62.9%，创下新高，却陷入了越买越多越不赚钱的尴尬局面。究其根本，核心问题就是同质化太严重了。燃油车时代，外资车企靠发动机、变速箱的核心技术筑起高壁垒，难以超越。可新能源的三电系统门槛极低，绝大多数车企电池都依赖着宁德时代等头部供应商，各家车企的产品核心配置大同小异，只能内卷内饰、大屏、座椅这类浅层的配置，毫无核心差异化，最后只能靠降价抢市场，利润被彻底的压缩。当下行业利润分配极度失衡，头部电池企业一季度利润远超7家主流车企利润的总和。不少的车企老总都吐槽说，造车就是在给电池工厂打工，但这并非是行业的弊端，产业链利润本就会流向壁垒最高的环节。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价值极高，带动800万的就业，超4万亿总产值，还依托锂电池技术领跑全球，顺势带动了储能行业的高速发展。说白了，新能源赛道依旧是有机会，只是机会早已不在整车制造的环节里。车企单纯的抱怨没有意义，跟风自研电池也为时过晚。未来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自动驾驶技术的差异化，谁能在自动驾驶领域建立独家的优势，跳出低端内卷，谁就能在行业寒冬中站稳脚跟，迎来真正的发展机遇。本期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各位好，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第一财经广播，我是方若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我们请业内人士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申购的一只北交所的新股龙芯智能，随后的行业纵横板块邀请到业内人士跟大家聊聊 PCB 板块。今年 PCB 也就是硬质电路板行业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扩产的浪潮，多家龙头企业同步公布的大规模资本开支计划， 将这个曾经低调的电子元器件行业推到了资本市场。

0: 光灯之下， PCB 扩产潮起行业的加速洗牌，谁能够真正拥有高端的产能？在节目后半段的直通公司栏目呢，我们今天来关注到的是电解液的龙头天赐材料叫停了26.54亿项目的背后，到底是战略收缩还是产能的优化？好，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股观察。
1: 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0: 新股观察，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申万宏源证券的投资顾问司伟杰先生。司伟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今天呢，有一只北交所的新股申购啊，920117龙芯智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以及目前在行业当中的地位。
2: 好的，那公司全称是成州市龙芯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成立。那么它的主营简单来说就是提供微纳米超细粉体制，超细粉。体制备智能装备与整线总包的解决方案。那么它的三大核心产品矩阵分别是研磨和砂磨设备，以及干燥设备和智能自动化整线等。那么它的应用赛道在三个方向，第一个是新能源的锂电池，主要是应用在磷酸铁锂、磷酸锰铁锂正极、硅碳负极等方向。第二个方向是用在光伏电子浆料方向，第三个是传统精细化工，如油墨、涂料、陶瓷等。那么公司呢，也是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整体来说覆盖了设备研发、生产、销售、自动化产线机能的全链条。
0: 公司啊，目前行业当中竞争对手情况如何，以及公司的优势和劣势会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好，那么我们那个行业地位再补充一下啊，首先它是细分赛道的龙头，是国内磷酸铁锂正极材料研磨干燥成套产品的核心供应商。2024年该赛道全国市场占有率超过了14%，行业排名前三，那么是磷酸铁锂扩产周期核心受益的设备厂商。第二点，公司是稀缺一体化的服务商，是行业内极少数能同时自产自研研磨加干燥的两大核心主机，也是高端国产替代标杆，产品性能呢对标欧美进口粉体设备，价格运维成本大幅更低。那么客户壁垒也是比较高的，几乎覆盖了全国头部的一些磷酸铁锂企业，在行业资质方面也是处于领先地位，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在行业竞争对手方面，我们也知道啊，锂电在整个 A 股里面也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行业，然后公司呢上市的数量也是比较多的。那么在上市里面，头部粉体以及锂电装备企业里面，我们比较熟悉的有金银河，它是主营锂电搅拌、涂布等一些干燥业务的。那么还有宏工科技，是粉体运输和混合设备的龙头，但是在干燥自研方面能力略有欠缺。此外还有一些纳科诺尔、林哥科技等等，这些也是我们比较熟知的 A 股的一些锂电方向的一些公司。那么国外的话，主要是德国的一些企业，那么这些虽然设备性能比较优秀，但是在售价呀、维保方面成本比较高，交付周期比较长，在国产替代方面呢也是在被持续的挤压份额的。那么公司的核心优势，首先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啊，它有一体化的整线壁垒，这是它最强的一个护城河。它在研磨干燥核心设备实现了一个全部的自研自产，可以提供从粉体投研、研磨、干燥、运输的一个全套总包。那么现在我们也知道啊，和大厂这些去采购

0: 个全套总包。那么现在我们也知道啊，和大厂这些去采购的时候，不仅要看你的产品，还要看你的一体化1到2年的一个产能。这一点整体来说，公司还是比较有优势的啊。
1: 这家公司呢，刚才您说到了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啊，最近3年的业绩情况如何？此次上市募资的主要用途会在哪些方面？
0: 好的，我们看一下啊，梳理了2023年到2025年的公司的各项核心财务数据。从营收来看的话，2023年是5.8亿，2025年是6.3亿，也是在增长的一个过程中，复合增速在4.3左右。那么增速是有所放缓的，原因也是24到25年磷酸铁锂行业整体是在扩产的。那么规模净利润，我们看一下，23年是1.4亿，24年是1.2亿，25年是1.1亿。那么整体来看，连续2年是在小幅的一个下滑，原因是下游的一个价格战挤压了设备的毛利率以及原材料的涨价，毛利率呢也是在一个下降的过程中，从42下降到37，净利率也是从24下降到了18，但经营现金流净额呢是有所上升。整体来看的话，公司的是营收增长，但规模净利润在下滑，原因也是因为了2024、2025年这种磷酸铁锂，尤其电池就是电池行业嘛，整体一个扩产导致竞争加速，以及一些材料涨价挤压了利润所致的。
1: 那么，上市的募资主要用途在哪些方面呢？
0: 好，我们看一下募资用途啊。它本次募资的投向三个方面，第一个是智能微纳米材料生产设备以及配套自动化生产线的扩产项目，主要是这是它的核心扩产项目，达产以后会新增年产500台单机、50套自动化成套整线设备，解决现有产能饱和、订单交付周期长的问题。重点呢，配套磷酸铁锂锰电池以及钠离子电池以及锂电回收粉体设备的一个产能，继续巩固公司的一个细分龙头的一个份额。第二个是投向大型自动化装备建设项目，然后第三项是投身于研发中心的一个建设项目。
1: 这次的上市啊，发行价格是每股17.83元，发行之后的市盈率14.99倍。我们来看一下公司上市之后股价的表现，预期是怎样的？
0: 好，正如您所说啊，发行市盈率是低于15倍的。那么发行后总市值约16亿元，流通市值仅3.6亿元。那么对比 A 股锂电粉体装备同行，平均市盈率大概在60到100倍左右。那么公司发行市盈率低于15倍，整体来说，发行估值存在明显的一些安全边际。那么短期上市的话，也受到一些情绪面以及北交所的这些预期。那么整体来看，我们觉得新股上市应该问题不是特别的大。整体来看，叠加北交所稀缺新能源细分龙头和国家专精特新储能钠电赛道，以及10亿的在手订单，2026年 Q1 业绩大幅反弹。整体来看的话，我觉得开盘包括后市的走势还是值得去期待一下的。
1: 好，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这家公司啊，未来发展的目标以及可能存在的风险又有哪些？
0: 好，我们从公司的一些主营来看，包括它本次募集资金的投向来看，公司未来发展的目标还是巩固自己的主业，也就是磷酸铁锂研磨干燥成套设备，维持行业前二地位。同时在钠电以及锂电回收方面来扩展自己的市场份额。我们也知道，最近的这些锂电车也到了一些电池的一个回收的一个高峰期。那么这一点，锂电回收领域公司也是有一定的潜力的。然后公司的募投项目如果达产之后呢，整机产能提升也是比较大的，这样有利于缩短订单交付周期，承接更多的一个总包的项目。同时，公司也会继续向海外、东南亚、欧洲等储能材料市场进行拓展。然后呢，这都是公司未来的一些发展目标。 潜在的风险我们也要看一下。首先来说，锂电。

0: 整体行业，我们也知道，在21年之后呢，整体市场是进入饱和和竞争加剧的一个状态。那么，行业周期对于公司业绩影响也是比较明显的。如果是竞争继续加剧，以及其他厂商进一步扩产，下游客户呢暂停扩产或者是一些订单波动，可能对公司业绩产生影响。另外，公司的一些客户集中度是比较高的，前5大销客户占比超过40%。如果客户订单波动，也会影响公司业绩。此外，公司依赖原材料，如钢材、不锈钢等等。那么，如果原材料价格波动，对于生产成本会有大幅的一个上升，这样会压缩毛利率。此外，还有一些技术迭代的风险，比如说钠电池的进展不及预期，或者是磷酸铁锂这些技术出现迭代，那么公司研发投入是否能跟上市场需求，也是值得去关注一下的。
1: 好，今天非常感谢申万宏源的投资顾问孙伟杰为大家梳理了今天申购的这只北交所新股的情况。再见。
0: 好，再见。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接下来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行业纵横板块。
2: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今天邀请到的是国都证券的投资顾问严秀丽。严秀丽，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呢，请您来跟大家一起聊聊 PCB 板块。我们知道 AI 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正在重塑整个行业的需求结构，但是呢，就在这个热闹的扩产计划背后啊，有一个非常关键性的问题正在撕开行业的真实裂缝。宣布扩产和真正具备 AI 算力级别高端产能之间，还横亘着一条远比市场预期更深的鸿沟。那么 PCB 本轮的扩产潮究竟是一场全面景气的共同盛宴，还是一场注定加速行业分化的结构性洗牌呢？您怎么看的？
3: 我们聊到 CPB 啊，那 CPB 说白了就是电子产品之母啊，因为现在所有带电的东西里面都得用到它，电脑啊、手机、汽车、服务器一个都跑不掉啊，所以现在整个的 PCB 在整个市场的产业结构当中，我们认为它是非常有这个很高的景气度，有高景气，那么也就意味着稀缺。但是问题也就来了啊，因为整个 PCB 公司啊，上市公司这一块的话，我们会发现它的股价已经涨得非常的高了，很多公司可能都已经翻了很多倍。然后呢，在扩产之后，大家最担心的其实也就是像之前，就是为什么我会担心这一轮 PCB 的设备我在扩产啊，因为以前光伏啊这个。在20年左右的时候，锂电啊，新能源，他们其实也经历过这样的一段时间的扩产潮。结果呢，扩产之后开始打价格战，价格战之后利润被压缩，导致了恶性循环。然后这一次，其实我们也会碰到啊，大家比较担心，就 PCB 的厂商在扩产，而且呢，扩产之后是不是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竞争的加剧？这一次其实来看呢，它其实走的是一个技术迭代加上设备升级啊，再加上这个价值量的一个提升，整体来讲的话呢，它持续的一个周期可能比之前会更长一些，相对的这个循环啊也会更正向一些。也要跟大家去提示一下，就是我们怎么去看待它的产能的验证期。我觉得这个关键的时间点啊，应该是在2026年的下半年到27年。为什么是这段时间呢？那首先第一个，我们前面也跟大家提到了啊，大部分的这个大的项目集中就在这一段时间去投产。你比如说像那个沪电43亿的 AI 芯片的配套这个 PCB 的项目，是2025年的6月份开工，然后呢，预计到2026年就今年下半年开始试产。还有深南电路啊，它在南通4期的这个基地是2025年的年末连线投产的，然后在2026年进入一个爬坡期，预计到今年的下半年，乃至2027年，就明年逐步的进行一个达产。还有像盛虹，盛虹科技呢，它主要是在惠州，惠州的基地呢，随着今年下半年的客户产品的迭代啊，也会迎来一波产能投入和达产。 这个。

0: 是关于这个大项目的集中投产点，还有一个就客户订单也会在这一段时间里面进行一个落地。像鹏鼎控股啊，它的一个就很直接，它也提到就是2026年将会是直接客户订单落地的关键一年啊，现在不抢产能的话，窗口期就晚了啊。所以说白了，大家都在抢这个时间窗口，谁能够先跑出来，那么就是谁先吃肉了。还有呢，就是3季度可能会是出现一个非常明确的业绩拐点，因为有机构判断啊，2026年的3季度它的业绩拐点就会有迎来，因为订单来了，产能释放了，利润兑现了，那么市场就会给出一定的反应。所以我觉得这个产能的验证期的关键时候，就是应该在今年的3季度。但是操作上面来讲的话，我们市场一直会有一句验证的话，买在预期，卖在
1: 卖
0: 兑
1: 在
0: 现。
1: 兑现，对，卖在事实啊。
0: 对，所以我们就是从 PCB 的这个高位的跟踪以来，我觉得大家也要去关注到这个产能验证的关键期。
1: 那么您觉得新增的产能能不能够顺利消化呢？
0: 新增产能能不能消化？我觉得看短期，看中期。短期看的话，问题不大啊。短期看问题不大。那首先还是看市场的盘子啊，因为有行业的这个研究机构在预测啊，整个26年的全球 PCB 的市场产值，它会达到957.8亿美元，同比的增长呢，应该也是非常非常的快。所以这个市场的大的盘子，它是在不断的扩张的，而且现在这一轮扩张，不是遍地开花，而是精准，它专门去做高端的产能。所以现在的一个产业，它面临的矛盾呢，就是我在做高端产能的时候是供不应求的，因为低端就中低端的产能它本身就过剩的嘛。现在头部企业它全部扩的都是在 AI 的服务器啊、高频高速这一些高端的品类，应该是需求最旺的这一块。所以说，从目前来看的话呢，包括有一些 AI 客户啊，我们会发现订单这一块已经提前订到了2027年到2028年的全部的产能，啊，所以短期来看问题应该不会很大，但中期来看的话呢，应该也有一些小小的隐忧，因为这个风险在哪里啊？我觉得最大，你去看中期的话，最大的风险就是在海外经济波动的这个情况之下，云厂商的资本开支，如果它突然之间收缩了。啊，或者是美国那边加息的这个超预期，啊，出现了这个 AI 算力的一个投资节奏啊，就可能会被打乱。而且就是在2、3年之后嘛，高端产能它也会集中的去释放，这个时候应该会有一些压力会在啊，因为今年就26年来看的话，至少有20家的 A 股的 PCB 的企业，它发布了扩产的公告，而且总的投资现在应该是已经超过了800亿元。啊，这一部分的产能，它集中会在就是26年下半年到27年，甚至是28年进行一个释放嘛，所以供给一下子涌出来，你说价格压力会不会来呢？应该也是有一定的风险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中期来看还是会稍微有一些这个隐患的啊。随着这个订单的落地啊，产能的释放，我觉得短期消化应该没什么问题，那么中期还是要盯着这个海外的风险和集中释放的压力。
1: 我们再来看目前这一行业在国外的发展情况如何呢？
0: 海外的话呢，就是主要集中在一些这个美国的 PCB 的厂商啊，比如说像这个迅达 TTM，迅达现在就迅达科技在美国呢是规模最大的 PCB 的厂商，然后主要是做航天航空啊、军工啊这一些高频高速的这些领域啊，应该来讲的话，在中国也会有他们的这个外资的制造厂商，应该也是属于非常大的一个这个规模的一家企业。另外呢，还会有一些这个其他的，比如说像做柔性电路板的制造商啊，叫维新电子，现在其实已经被那个中国的东山精密给收购了，在中国也有比较成熟的一些业务。另外的话呢，还有一家公司叫贝格斯，它其实也是在这个军工和航天领域上面有比较多的一个布局。那么同时，在中国呢，也会设有一个相关的一个业务板块啊，专门去做那个特种基板的啊这个研发与生产。所以在这个海外的 CPB 的龙头上面来看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其实主要的高端的这个这个电路板上面还是集中在这个美国。 啊，所以我们觉得，其实更多的还有一些建设的这一块。

0: 哎，其
1: 嗯。
0: 实中国的一些企业，它的这个领先的就是规模也是非常非常大的，我觉得应该是不相上下的。嗯。
1: 好，稍后时间呢，我们继续和严秀丽聊一下目前国内啊，哪些公司真正拥有高端的产能，以及 PCB 行业投资策略和需要注意到的投资风险。稍后时间呢，一段广告之后，也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和关注。
2: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据不完全统计，在开斗气车发生碰擦后，你下车找对方理论。我为了表现出勇者无惧，气吞山河的气势，你关自己车门的力度将是平时的5倍以上。你会不会开车？延长车门使用寿命，请勿开斗气车。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 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继续我们行业纵横的话题，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国都证券的投资顾问严修利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聊 PCB 板块啊。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 A 股市场，据不完全统计，已经至少有20家 PCB 行业的上市公司披露了扩产的计划，累计拟投资金额超过了800亿元。比如说像一些头部的企业，深南电路、盛虹科技、鹏鼎控股等，纷纷抛出了扩产的计划。 比如说，深南电路拟募资不超过48.82亿元，是用于 AI 算力电子电路产品的项目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有哪些上市公司真正它拥有高端的产能呢？好的，我们来看一下
2: PCB 重点的行业公司啊。我觉得这个其实非常简单，因为你只要去看 PCB 板的厂商的中游和上游，中游和上游都非常的强。 我觉得这不是二选一的问题，就是应该看先后和节奏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对普通的投资者最重要的。先要提示一点，为什么要讲节奏？就是你作为散户朋友啊，为什么要注意节奏呢？就是不要在该买上游的时候去追中游，也不要在中游要爆发的时候你还死守着上游。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去讲的，你为什么要去分清楚。 这两条线，那中游的CPBU哪些呢？中游的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盛虹科技，盛虹它是国内唯一量产52.9的 PCB 的企业，而且进入到英伟达这个核心的供应商。下半年我前面讲的，惠州的这个基地也会进行一个产能的投放，还有沪电。沪电呢，在中游的这一块呢，它其实是深度绑定了海外的算力龙头，今年接近啊。 接近于每月一投的这个频率在推进一个扩产，所以一季度的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营收啊，同比也是增长的非常的好啊，将近50%以上。还有就是深南电路，它的排单也是到2027年了，绑定了英伟达。另外还有这个鹏鼎控股啊，也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啊，全球的这个苹果核心的供应商，而且在手的订单也将近有135亿元。 也在投这个在淮安投资了110个亿，建设高端的 PCB 的项目，这些我们都可以从这个公告里面去找到啊，这是中游的一些重点的公司，上游。

0: 都有哪些呢？上游就是哎，这个申亿科技啊，申亿科技它是做那个覆铜板的龙头，手上也有订单啊，也是100多亿的订单。另外呢，还有像这个中钨高新啊、鼎泰高科啊，也是做这个 PCB 的。它有一个就是钴铮这个铮啊，你要转上去嘛，和这个环节的核心的供应商啊，对于这个钨原料的管制和 AI 的需求都是有爆发的。中游和上游不是二选一，都很好，节奏的问题。上游做什么呢？做通胀，因为供给被卡得死死的啊。我们前面提到了像铜箔啊、玻纤布啊、钨棒啊这些东西，扩产的周期很长，涨价，涨价就是它最大的确定性。所以一直在涨价啊，这个有公司从2026年开始已经5次提价了，整个涨幅有可能超过50%了。调价的周期以前1个月一调，现在20天一调，每次之前调10%，现在调15%，那说明什么？说明供需缺口它不是在收窄，是在扩大。那中游的厂商呢？我们前面也提到了4家公司啊，是中游的，它的业绩兑现比上游要晚一步。啊，要晚一步，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上游它传导涨价，传导到这个板厂，它有滞后。传导到板厂之后呢，它再去跟英伟达这些大客户谈价格，也需要时间，所以这个会有时间的滞后。但是中游的优势它在于全球高端算力 CPB 的产能主要集中在中国的大陆，就24年的时候，这个产能都已经占到56%了啊。所以我说，真的，中国其实和这个日韩啊、台湾啊、美国都相差不大，所以高端产能的一些稀缺性还是非常显著的。我们会发现就是，两波行情时间上有一点点错位的，但是逻辑上它是同源的。所以我就一开始就提示散户朋友们注意的是什么，就是节奏。
1: 那么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样一个行业啊，它的投资策略以及需要注意到的投资风险又有哪些呢？
0: 好的。我们讲到这个风险的时候啊，首先跟大家提过啊，就是首先在这个2到3年之后，产能的集中释放，那个时候呢，它其实会有一些濒临的比较明显的一些这个分化，还有这个价格的竞争的压力，这个肯定不是闹着玩的。而且现在呢，一些设备的企业，它的利润的增长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就是大厂在吃肉。但不代表着永远在吃肉，因为技术变化非常的快。如果你的设备迭代跟不上的话，就会被淘汰。所以呢，我觉得大家按照节奏来走，就是短期你去看设备的放量，然后呢，中期去看这个技术啊，它哪一些公司是含有真正的这样的一个卡点的。长期来看的话，就是看能不能穿越周期了。因为其实无论从这个 PCB 也好，属于计算机嘛，还是之前的光伏、锂电，它都是属于周期类的这样的一个范畴里面。每轮的大的周期，它都会带来这样的一个向上和向下的过程，所以大家也要把这个周期的这个性质啊，这个心里面有数，我觉得就可以了。
1: 好，今天呢，非常感谢严秀丽给大家就 PCB 行业的情况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0: 谢谢，拜拜。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直通公司栏目。
3: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7月3号晚间，电解液龙头天赐材料发布了公告，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议案，同意全资子公司南通天赐终止年产24.3万吨锂电及含氟新材料项目建设。这项2021年敲定总投资高达26.54亿元的大型扩产计划也正式画上了句号。2021年8月份，天赐材料董事会监事会审议，同年的9月，经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同意南通天赐自筹资金投建年产35万吨锂电及含氟新材料1期项目，项目总投资17.66亿元。2022年，天赐材料对项目建设内容进行了变更，将原项目的1、2期建设内容合并，同时剔除了原1期项目中的硫酸乙烯酯产品，由公司另外的生产基地进行建设。 项目名称呢

0: 也变更为年产24.3万吨锂电及含氟新材料项目，项目总投资上调至26.54亿元，其中建设投资19.31亿元，铺底流动资金7.23亿元。项目于2022年8月份办理了项目备案，并且取得了环评、能评等批复手续。再从实际的建设进度情况来看，项目呢仅完成了基础配套施工。2024年，公司完成了土地平整、厂区的围墙、道路铺设等基础的工程。截止到今年的6月30日，项目在建工程账面的余额仅936.13万元，资金是主要用于前期的手续办理、围墙以及道路铺设。天策材料表示，2023年下半年开始，电解液行业的头部厂商及新进入者集中扩产，再叠加下游需求不及预期，导致电解液行业产能供需错配，行业竞争加剧，电解液市场价格持续下降，板块盈利受到了挤压。考虑到电解液产能未能完全消化，同时氟化工行业市场环境发生了变化，2024年公司在完成南通天赐项目厂区围墙的施工及道路铺设之后，暂缓该项目建设。公司项目组于近期开展多维度的综合研判，经过项目组及管理层的审慎研究，公司拟终止南通天赐年产24.3万吨锂电及含氟新材料项目的投资建设。天赐材料在公告当中详细阐述终止项目的三大具体原因。首先，天赐材料在江苏省溧阳市已具备20万吨电解液产能，该区位呢是紧邻核心动力电池的客户集群，可以大幅的缩短产品的运输半径，降低物流和交付成本。同时，公司现有电解液产区具有技改扩建的空间，资本开支较完全新建产线明显降低。现阶段在南通新建电解液产线投放综合投资效益偏弱，不具备明显的优势。其次，针对核心的配套材料板块，为最大发挥上下游原料集中生产优势，实现生产副产物内部循环利用，达成降本节能低碳一体化的运营目标，公司将核心材料产能集中布局于现有原材料产业集群基地，通过产业链协同配套来提升综合的生产效率，较单独新建项目效益更高。第三，关于含氟材料的布局规划，受到行业市场环境发生较大变化影响，相关的生产工艺正处于快速升级的迭代周期。如果说按照原方案实施建设的话，那么规划产品将难以形成市场的竞争力，投资回报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所以经过综合评估之后，同步终止该板块的项目建设。天赐材料表示，终止该项目之后，不会改变公司整体锂电材料产业发展布局和中长期产能建设的规划。公司已经结合南通天赐的配套资源情况以及公司战略的发展规划，启动南通工厂新产品方案的研究论证工作，筛选规划适配当地区位以及产业条件的项目落地。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东方证券的投资顾问李振华先生。李振华先生，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我们看到电解液的龙头上市公司啊，天赐材料这次呢是选择急刹车终止了项目，对于他们来说是战略的收缩还是产能的优化呢？
1: 看到公司这样公告了，然后从表面上来讲呢，应该来讲是有这种战略失缩的这种表象，但实际上从内在来讲，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产能优化和结构性的一个战略的调整。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们看了一下，一个呢，从表面上看来呢，它这样一个先进的项目，原来计划投资26亿，然后呢，跟它现有的一些像在溧阳的一个生产基地相比的话，它一个先进的既没有一个存量的客户，这个也没有物流的优势。而呢，这个覆盖面来讲的话，溧阳和它这个南通项目其实有一些重叠的地方，所以说它这个先进的效率来讲并不是很高。第二个呢，这个从它原来计划投产的这个 产品来讲呢，这种方案如果落地的话，它投产出来的产品就已经在这个市场上就已经显示出产能过剩，或者说这个技术已经被即将被淘汰。那么这样，即使你来做这个项目做成，也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落后产能，是一个浪费的情况。所以呢，这是从表面上来看，那么从内在实质上来看呢，就更多的应该来讲呢，公司除了这个公告以外呢，同时也发了一个变更那个可转债资金的使用一个方案，那么更多的是做一个福鼎的25万吨电解液的一个改扩进，那就是把南通这个项目停下来，把这个资金呢我用于这个改造项目，然后改造项目扩进它的这一个呢。目标就是一个是区位有优势啊，那个福鼎项目应该来讲呢，更加优化它的这个产业布局，从这个厂区的这个技术改造升级，到物流成本的这个考量，到生产的配套，它能这个实际的这个效果来讲的话，比先进这样一个南通工程要好。第二个呢，有利于这个产业的一体化布局，你想把这个锂盐和溶剂和电解液集中到一个产业园里面去，然后呢，这个副产物的循环利用，加上这个原材料成本的这样一个降低，不再呢这个单独去布局这样一个工厂，显然效益要高一些。还有呢，这个资金的一个优化使用，刚才讲到的，就是说，它这样一个先进项目，你肯定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而相对来讲的这个去。对原有的一些厂房技术改造升级，这样的话呢，这个治理效率应该更高一些。那前期南通工厂的投入936万，看到来讲的话，这个虽然说有投入，但是这个呢，这个额度并不大啊，对整个资本性的损伤也不多，所以应该来讲呢，从表面上是一个收缩的行为，从实质上来讲呢，应该来考虑更多是。资金的效率的问题，就是，
0: 那么天赐材料后续可能会调整的产能布局方向会在哪些方面呢？
1: 我们从公司公告和相关的这个行业的信息来看呢，一个呢就是在国内来讲的话，一些存量园区的这样一个技术改造升级，聚焦电池产业集群这样一个产业的发展这个我们看到相关的一些。公告一个呢，就是刚才讲到的福鼎项目的技术改造，要在2028年前要投产；再一个呢，九江的一个电解液的基地，江门的一个电解液和回收，这是一个电解液的这样一个赛道，还是公司的一个强项。另外一部分呢，就是产业的一体化，刚讲到了那个它一个园区内从。它的锂盐到溶剂到电解液的这样一个一体化的改造升级，然后呢，到整个产业链上包括像宜昌的这个原材料的磷酸铁这个原材料来源，然后向这个上游正极材料去延伸，打通整个全产业链的这样一个成本，可以说来讲的话，相对来讲会更低一些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些后面的就尾端的一些，包括电解溶液的回收啊、锂盐的回收这样一些产品的这样一个回收，可能说就是节省了这样一个对于原材料的一个需求的一个压力啊，应该来讲对于可以降低对原材料的一个成本的这样一个考量。从另外一部分呢，就是海外的一个全球化的布局。现在我就看到了一个呢，就是有像摩洛哥有一个15万吨的电解液的一体化项目，计划在2026年底建成，2028年投产。它是主要是覆盖欧洲、非洲，这样一个避免了这一个欧盟关于这个碳关税的这样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呢，在美国德州有一个20万吨电解液的这样一个基地。它深度绑定了特斯拉这样一个新能源，以及对海外的这种政策，对于我们国内的这样一个企业的这样一个关于关税的这样一个压力，就是关于这个整个全球的一个布局。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技术的改造升级， 更多的是着眼于未来的。

0: 这样的话它可以提升资本的效率。
1: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关于电解液这个行业啊，今年以来呢，我们看到该行业处于总量增长、结构分化、技术重构的关键的转折期。那么，行业是否已经走出了价格的低谷，进入到量价齐升的修复周期呢？
0: 从现在的数据来看，我们能看到的就是说总量确实也增长了。需求呢，因为整个车啊，新能源车，风光电的这样一个联动，应该来讲呢，它的需求是增加的，所以呢，它的量是增加的，这是我们看的那个数据。但实际是情况来讲呢，可能它也有内部有分化，像一些低端的传统的，虽然你是整个看到的新能源的这样一个新能源车，它是一个扩张的，但是呢，实际上它内部也会有一些这种技术迭代。那么一些相对来讲低端的传统的这种产品，或者是说它的这种更加用于这种传统一些的这种产品呢，它的这个价格并没有上涨。一些可能高端的效率更高的这样一些产品呢，它的这一个价格反弹应该比较明显一些，这是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个现象。第三个呢，就是说技术重构，而且还是像刚讲到的，锂银的这样一个以前逐步现在逐步替换啊，逐步替换，它的这个突破了一些技术壁垒以后，它的毛利率性提升。第二个呢，就是应用场景的提升。像从单一的动力电池转向动力加储能加钠电这种结构，储能定制的电解液呢成为研发这样一个扩产的核心，所以它这种产能在这一个升级也往这种新的方向去发展。还有一个呢，这个关于这个价格，现在来讲呢，我们不足以判断啊，不足以判断，只能讲说量是升了，价格现在有高端的在涨，低端的并没有显著的回升，就是。
1: 天赐材料啊，目前该股的股价呢，目前在这样的一个震荡的格局当中，您觉得它会做怎样的选择呢？
0: 从股票二级市场表现来讲呢，近期应该来讲是一个震荡为主的走势。当然，应该来讲从5月份以后啊，基本上相对来讲是一个震荡回落、反弹再回落的过程。目前来讲，我觉得话可能还是在这个半年性的支撑，应该来讲，我觉得还是会有一定的这样一个支撑力度的。后面的话要看整个市场，我们整个 A 股市场的这种表现。向下的话，我觉得空间应该也不大。如果到半年线向下的话，年线的位置逐步在往上靠。然后呢，再下的话呢，就马上就面临了前期像整个是2025年的一个成交的密集区，所以我觉得话向下的空间应该也不太大。那么还有一个呢，就依赖于像整个中报啊，整个中报7月现在已经开始，那么如果中报出来它的业绩还是比较好的话，我觉得话应该对股价也有一个明显的支撑作用。
1: 今天呢，非常感谢李振华先生给大家做的一个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0: 好，谢谢各位。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一个小时，欢迎大家的继续关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0: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虎案件，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6: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7: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6: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7: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6: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8: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9: 北京时间21: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明天的午后局部地区应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南到西南风，今天夜里转东南风，风力都是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中午起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4到3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7度，今天的相对湿度65%到90%。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041.24点，全天下跌2.40点，跌幅0.06%，成交1.43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5416.80点，今天下跌180.71点，跌幅1.16%，成交在1.66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45.97点结束交易，全天下跌41.85点，跌幅在3.25%，成交215.31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涨跌幅持平，创业板指下跌1.77%，科创综指跌0.79%，上证五零最后涨0.91%。北京时间16:00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3578.58点，全天上涨228.55点，涨幅0.98%，成交3068.74亿元。 上海金交所 AU49金截止北京时间15:30，全天报收在每克907.7块，今天跌3.21块，跌幅0.35%。
12: 第一财经广播。
13: 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4: 大家好，我是钱包，
15: 我叫猫科类，网名是猫科，感觉就是找到了这个组织，感觉很开心啊。是啊，这个我们因为提前到的嘛，对吧？
16: 对
15: 提前一天到
16: 的，
15: 然后呢说大部队来了。哦，
16: 王老师经常听我们节目，
14: 对，他经常听，他每天听，我在边上也经常听到你的声音。
15: 感觉跟你就见了面了以后，这感觉你很有活力。
16: 就我原来是这样一个人，
14: 他每天看那个一财的节目，三档都是看，就是电视的，他三档都看，就是你的广播他非常听。
16: 有什么缺点？有啥超一个地方？
15: 有的话以后我会节目里打电话的。
16: 好的，我这。这个我最开心，我听到这个最开心，真的。
15: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7: 股市大家谈，
11: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准时跑过来啊。收盘之后，仔细看一眼的话，是的，今天从市场情绪也好，包括指数的表现情况，还有成交量来讲的话，都不算好，对吧？或者不好，最重要的原因，有很多小伙伴也已经总结过了，就只要微盘指数下跌，好像全市场的这个赚钱效应就开始有不行。那这个当然是在最大面上来算，但从小范围来讲的话，今天有一个不太一样的现象，对吧？上证五零、科创五零、红利指数这三样东西的这个上涨更加明显一些。曾几何时，不是这个都是要么你方唱罢，要么我登场，对吧？但今天这个现象是不是对很多投资人来讲的话，好像感觉不友好，对吧？成交量今天仍然在30,000亿，不过也在上个星期提过这件事情了。从今天开始啊，京沪深3D交易所的交易规则都有些改变，对吧？从白天来看也是如此，很多的 ST 个股的涨跌幅都10%啊。这些从大家的体感而言的话，从交易而言的话，会有些什么样的想说的想聊的？收盘之后02162780977啊，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青天 FM 来找主播包容。
18: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1: 股市大家谈啊，来02162780977的热线电话，来听听今天的头一位蒋师傅的电话啊。下午好，
19: 主持人下午好。
11: 哎，下午好，您说说。
19: 这两天的量基本保持在30,000亿，我觉得量还是正常的。总体上今天的操作是，上周把它仓位降到40%，今天又上升到4.5%，还是在那个碳化硅半导体上面加了0.5，且现在目前是4个票。然后前期扔掉的那个农化制品，就是因为那个跟半导体相关的嘛，最后涨到50几嘛，回头现在又到了不到40，我再接回来，这因为我是长期愿意拿着的票子。然后还有一个工业软件，就是电力相关的，然后就有一个风电交联机，那些都不变。那最近如果要操作，就在这个碳化硅半导体上，
11: 就还
19: 是盘中有涨我就扔，对，盘中有跌我就加，就这个策略。
11: 盘面今天有什么体感吗？跟我们讲讲看。
19: 体感上午的第一个小时是放量下跌的，第二个小时其实是缩量反弹的，整个下午是横盘的。今天盘面比较简单。
11: 对，就从
19: 整体上我觉得还是，你说。
11: 没有，就从你刚刚讲的这个，其实从科创板的指数的分时来看就很明显，对吧？
19: 对，
11: 嗯，
19: 不管是科创板还是主板，其实都一样，
11: 嗯，
19: 只不过是幅。

0: 度上有变化，就是这一段时间不单单是说，哎，整个波动率在加大，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股票的上下波动会比较大。第二个呢，就是频率也在变快，就涨涨跌跌的频率也在变快，就是这种操作是非常难做的。就半导体跟科技这个板块是不是结束，根本没法猜。那你就盘中，高的时候你卖飞也要卖，低位的时候你觉得再恐慌也要接。那其他板块我觉得整体上目前都在低位嘛，都不是特别高，我觉得拿着就好。
1: 所以最近一段时间，你反而会不太关注指数，我听下来，对吧？就站在
0: 对。
1: 自己熟悉的票里面去做一些高低就可以了，对吧？
0: 对对对，那我还是认为整个这个半导体，就是科技这个板块，特别是在半导体这个行业里面，我认为没有结束。因为今天就是那个，因为上周我打电话过来，我也说嘛，整个科技板块中报当中，业绩最炸裂的可能就是半导体。那今天那个半导体其实报的中报很炸裂，但是没有给说哎见光死。反而收盘是涨了10个点以上，我觉得这个是个好的现象。包括一些硅材啊，其实今天出中报的特别好的，都是给了正反馈。
1: 那但这2个星期每天就每个星期的中报都非常少，大概也就1个星期2份、5份了不
0: 对，
1: 得了。
0: 预测嘛，预
1: 对
0: 测
1: 对
0: 嘛，
1: 对，
0: 对，就是给正反馈的一定是超预期的。那前期我还在节目中说，整个 CPU 包括 PCB 中报，能够超预期的这些大的票子很少。但是半导体超预期的会很多，
1: 明白这个，
0: 这个原因就是我上次说的，哎，整个这个CPU 这个板块，并不是它没有订单，而是说它下游跟不上，它的供应商来不及造成的。但半导体就不一样了。
1: 所以你看好科技没有结束，更重要的其实还是对于他们的业绩有一定的这个信心，或者讲叫确定，对吧？这个，哎，
0: 对。
1: 你今天怎么
0: 但
1: 看
0: 是，
1: 啊？你先对，但是。
0: 但是整个这个科技板块跌到什么程度不知道，所以盘中我只能说高的时候刨，低的时候接。哪怕它现在再往下跌，再跌个20%，我觉得也正常，因为前期涨得太多了。
1: 明白这个，不去猜它会跌到哪里，但是眼见着就觉得它没有结束，所以只要跟着趋势走。我刚要
0: 对，
1: 问你
0: 就
1: 的
0: 是
1: 是
0: 仓
1: 另
0: 位
1: 外，
0: 也不要太重。您说。
1: 今天其他的有很多小伙伴在嚷嚷，哎，券商啊，还有什么消费啊，白酒啊，猪肉啊，就这些现象，你怎么看待这个事儿？
0: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过程当中的润滑剂，它很难形成趋势，因为没有这个想象力，没有像科技这种，就是说我们大家可以想象的，哎，未来预期业绩怎么样怎么样，包括医药都很难有想象力。那你看，今天医药就是一个冲高回落，而且放量的一个上影线。那后期你要怎么走就很难说了。上影线是不是能继续再冲上去？也不好说。
1: 明白这个意
0: 所以
1: 思。
0: 整个这个消费这个板块，它没有强烈的这个业绩预期，就这个资金是不敢进去的。进去过后，你后面怎么出来？这个大家要考虑的。
1: 这是目
0: 那
1: 前
0: 科
1: 自
0: 技
1: 己的
0: 不一
1: 想
0: 样。
1: 法，
0: 科技它可以说，哎，整个这个业绩很好，大家有预期。但是你看今天这个盘面，只要科技稍微中午的时候，大概科技稍微带一下，很少的量就把盘面带起来了。你上午即使是那医药那些上涨，盘面继续下跌，根本不回头。
1: 好，有数了，你的态度也蛮明确，对吧？科技没有
0: 对
1: 结束
0: 对，
1: 啊，我就跟着趋势去
0: 对，
1: 走，但也不去猜它。会怎么跌？会跌到什么时间点，对吧？这个你先不去想
0: 但
1: 这
0: 是
1: 个东
0: 科
1: 西。
0: 技没有结束也是我的猜测，所以我操
1: 当然，
0: 作很谨
1: 当
0: 慎。
1: 然，当然，当然。好，
0: 也是猜测。
1: 好，好，好的，谢谢蒋师傅，我们
0: 好
1: 先聊
0: 好，
1: 这些，先聊这些。
0: 拜
1: 哎，
0: 拜。
1: 再见，再见。哎，各位怎么看啊？刚刚其实一下子有好几个话题，对吧？一，仓位，蒋师傅也说了自己的仓位，然后哎，科技到底结束还没有结束？各位愿意的话可以讨论这些话题，对吧？还有就是其他的那一些，有朋友说，哎，老邓回来了。有朋友说，哎，这个消费起来了。有朋友在盘中的时候还关心过，说，哎呦，券商红了，哎呦，券商绿了，哎呦，券商都，哎，你怎么看？你怎么干？021-6278-0977啊，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Jimmy 的 APP 来。

0: 这节目《股市大家谈》，今天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一会儿回来。
1: 微信 Q Time， 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2: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牛皮到底能吹多大的？利欧股份就给了一个反面的案例。就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公司是拍着胸脯说25年能赚个2.5亿吧，但短短3个月之后，投资者脸都绿了。公司不是少赚了个零头，是赚了不到零头。公司盈利仅为3000万元到4500万元，这并不是开玩笑，而是利欧股份在2026年4月底给所有股民上演的真实戏码。一夜之间，净利润预期从云端跌到谷底，超过了80%的业绩下修幅度，让投资者们是措手不及。由于这种变脸操作发生在年报披露的前夕，这也导致无数散户的账户由此绿了一大片。为什么这个业绩变脸杀伤力如此巨大呢？是因为公司2024年的同期还亏着2.59亿呢。当时说公司25年的净利润能达到1.9到2.5亿，很多人都认为公司经营出现了重大转机。对于这次业绩变脸，公司给出的解释是说，对参股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大额减值准备。用大白话说，就是公司投资其他公司出了点问题，投出去的钱可能收不回来了，所以一次性从利润里扣掉了。但问题是，为什么在1月31号发布业绩预告时，公司没有考虑到这个减值风险呢？那么投资者要问了，利欧股份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变化呢？因为公司真的是做投资的，虽然主营业务里显示公司主要做的是机械制造业务和数字营销业务两部分，但影响公司业绩的其实一直是非经常性损益。当年利欧的扬名之作就是持有理想汽车3431万股，公允价值变动权益一度超过了100个亿。但是封神之路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理想这儿封神之前，利欧股份还投过不少标的，但真正见到成果的是少之又少。比如2015年投资的碧晨数字、异乡好居，后来都曾筹划过 IPO， 但最终也都是不了了之了。那么就当下这个业绩变脸对散户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有投资者在一月底看到业绩预告后买入10万块钱，到4月23号前可能还有不小的盈余，但是修正公告一出来，股价连续下挫，这10万元很可能就缩水到7万元甚至更少了。这不仅仅是数字的变化，更是无数投资者真金白银的损失。对此，达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0: 微信客他们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6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面那个投资维权按钮，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是告诉您怎么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这一段信息里面有两个相当于这个叫什么啊，就网络连接啊，对，点进去以后把你的维权信息填完整，把你的联系方式填准确啊，而且填完了以后别忘了啊，要真的看到电话号码的话得接起来，得接起来。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都过来来跑过来打招呼啊。蜻蜓平台上面看到了明阳啊，竟然睡懒觉啊，是的啊。基平台上面刚刚看到啊，阿明全书对吧啊，好几位过来来 say hello 的。是的，没有错，没错。这个要轮着上课呵呵，对吧，所以上周四上周五啊，这个让王美来帮忙。这周四周五也是啊，这个还有好多事情要跟大家伙聊天的。从已经到7月份了嘛，下半年的活动也在一茬一茬的准备当中啊，也包括不单单在上海啊，还有在外部好多不同的城市，看看有没有机会能够碰到正在外部城市听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好吧？02-1627-80977一号线，哎，曲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3: 哎，宝宝好。
0: 哎，老曲好，你说说。
3: 我发现很正常吧，很正常呀。
0: 嗯，
3: 这里怎么会这个呢？这里已经马上又科技股一波行情了。
0: 嗯，
3: 不会，那个老灯马上就翻过来了，也不会。这个有个过程的呀，这个过程

0: 有那么容易的呀。其实你看啊，要有这个迹象的话，其实它是有准备的，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的。就拿生物制药这个恒生来说的吧，恒生指数大部分都是指数都是不行的。为什么生物制药会出来呢？它有一个过程的呀，它有两个多星期前面慢慢的有资金在准备的，看上去就是一涨就跌，一跌后面又涨，其实这就是一个过程呀。这个过程完成以后，你应该看得出的，它不创新低了。
1: 嗯，
0: 所以从我就从试验到一点点加，对吧？加成重仓了。
1: 嗯，
0: 然后上个星期一呢，我不是上个星期说过了，就是那些比较有名的这个平时不包括谨慎的，对吧？都斩钉截铁的科技没完，而且是唯一。人家问过来，那么创新药、生物制药怎么样？一日游，最多就是反弹。
1: 嗯，
0: 但是吧？是的，它比反抽高级一点，就是反弹。但是这个反弹超过了30%到40%之间，其实可以的。我今天开始减了呀。
1: 哦，
0: 减的幅度还蛮大的，但并不等于我退出了。我还没感觉到它有可能会挑战那个。一个高度啊，它就是从这步下来的一个高度，其实大部分已经给它吃掉了，但还有一段距离。我想啊，如果强势的话，应该是要挑战这个高度的，但是现在不行，现在应该要够了，这点高度应该要回了，应该要调整了，有压力的，不仅上面的压力，下面的汇盘和上面这个这样的，你想好了。一般性30%的时候，没有特殊情况，获利盘就开始拿不住了，上面的也一路上套牢的也拿不住了，对吧？除非有特殊情况把它再推，但是一般来说这里应该震荡调整，所以大部分出去了。那么这里的盈利的钱呢，主要就是派什么用场呢？就是慢慢的吸科技吧。那你看今天，
1: 你也觉得科技没有结束？
0: 结束好像总是不大对，但是呢，它可以跌掉个30%。
1: 哦，干结果哦，
0: 可以，这又没什么稀奇的了。就越是前面硬没事，越是可能跌掉30%。
1: 嗯，
0: 是吧？你看前面多硬啊，没事，科技股主线理论一大套。那么我想起了什么呢？哎呦，这是好像有的人不理解的，就苏州平潭呢。
1: 怎么了？
0: 苏州平潭，哎，波波，你这个年龄不知道，知道吧？
1: 嗯，
0: 这个苏州平潭不是一个曲目啊，是两个曲目合并的。
1: 嗯，
0: 一个是有只木头啊，有个名称的啊，胖点子高的一抗，请听下回。这是和北方的说书是一样的，那苏州叫说大书，
1: 叫平话，这个叫。
0: 哎，对，但是叫苏州平话。
1: 嗯，另外一个叫谈词开篇。
0: 哎，对，开篇就是短的，有时候有两个人，有上手和下手，一个弹弦，一个是弹琵琶的，是吧？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那听了这个故事什么意思呢？
1: 嗯，
0: 就是故事讲到了一集靠模特的辰光了。
1: 嗯，
0: 要请听下回了。
1: 不，我刚刚这样表达是不是也算暴露年纪的，对吧？
0: 不错。说明你关心的事蛮多的。
1: 不，
0: 这肯定的。
1: 以前还
0: 不注意的吧？你就听到这些事，听到好像有注意的吧？你也讲不出来的。
1: 所以您的意思就我们说回来，就是说你觉得科技上半场结束，或者这个请听下回，啪醒目一拍，要等一等。
0: 长篇，哎，这位长篇小说是啊，长篇说书啊，肯定没完。
1: 嗯，
0: 他如这个完就不对了。这个玩是全世界的大事情啊，
1: 嗯，
0: 但是它会出现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什么坑，
1: 嗯，
0: 或者是大幅度的回调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1: 嗯嗯，好，
0: 但是它根本没有反，这个反应不是我们啊， 前几天我们国务院常务会还关于人工智能还有一篇这个国务院常务会议了。
1: 嗯，
0: 为什么？这全世界都是很重视的东西啊。
1: 嗯，
0: 如果它要不行的话，马上就不行的话，有很多东西可以反映出来的。
1: 嗯，
0: 否则就没有那么多坚持，这是不一样，这是不一样，对吧？
1: 嗯，
0: 而且是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就是有些科技股的硬件是有效益的。
1: 嗯，
0: 是吧？而且它在应用的地方，从我发现啊，我们对面啊有很多地方在应用上是获得成功的，
1: 嗯，
0: 但是不够的，就是这回事。所以在这个时候发现大幅度的震荡是合理的，再拼命的上去本身就是不合理的。
1: 所以老徐，在你心目当中，你是觉得整个这件事情它是一个更宏大叙事的一部书，对吧？所以中间暂停或者怎么样
0: 是
1: 可以理解的。我
0: 中间是没有人能够猜出它，会发生什么激烈的、多么激烈的这个震荡。而且
1: 还有一点，
0: 抱团的基金，也没有迹象，像出清仓出货一样的出来了。但是肯定有人获利扔出来了。
1: 这肯定。
0: 所以老邓要转化也是这个意思。他不可能一下子没有仓位马上去弄那个重仓不得了一样的。所以你看我们的医药股为什么没有恒生的涨得好呢？而且相差不是一点点的，就是我们这里的医药股是跟随，不是主动，所以它准备是不充分的。
1: 好吧。
0: 所以我你听的话，我一直买恒生的医药，不买这里。
1: 嗯，
0: 但是这里你个股掌握得好，30-50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不碰它的。
1: 我能感觉到，对，我能感觉到，就在更长的一个周期里面，大家觉得什么是主题，什么是长期会有的，什么是不停的会出现，但是轮换的又会很快，对吧？这个事情其实您跟前面那位蒋先生的这个关注点我觉得差不多。
0: 这是我们现在这个老灯啊转不过来的。真的转不过来的。你想啊，应该怎么样？最近的家用电器啊，欧洲热了不得了。其实销路啊，外面还拼命催我们要这个加班发货
1: 啊。
0: 但是这里有反应吗？
1: 我们都
0: 反应有的呀，
1: 看
0: 你看看
1: 到。
0: 家电板块怎么了？可以的呀，反应。但这种力度怎么行呢？
1: 我还看到人家一个空调卖2000欧元啊。
0: 好，
1: 先聊。先聊这些。
0: 好的。
1: 谢谢许先生，
0: 再见。
1: 谢谢你。哎，你看两位都觉得科技没结束。哎，我倒有点好奇问问大家伙儿啊，科技没结束，但是呢科技短期里面到底能不能起来，还会不会在什么时间点起来，它也不确定，对吧？所以两位都是类似于跟着趋势来做自己的一些相关的这个持仓啊，都谈不上叫配置吧，对吧？交易我觉得更多的是。各位怎么看？科技如果没结束的话，或者至少今天看还没结束，但是像我们前面说到的，科创指数和红利指数是唯二今天上涨的方向啊，其他的那些东西好像又不涨，对吧？而且在上个星期开始，就恰恰就有小伙伴，这是别人告诉我的话，我都总结不出叫什么"一经落万物生"啊，就当科技开始抱团有松动的时候，这些资金才会出来去补到其他一些地方去啊。所以最近一段时间你看今天不管是消费也好，甚至于盘中的这个非银金融也好，他们的涨起来是不是真的跟有钱有关系？而这个钱好像又未必是所谓的增量资金，是不是在市场里面的这个你来我往的资金有关联啊？各位愿意的话可以讲讲看。蜻蜓平台上面啊，刚刚有小伙伴跑过来了打招呼。是的啊，没错，我还在提呢。我说今天身边还有朋友15点之后啊试着挂了单，新功能嘛，对吧？就盘后的这个交易时间段挂了单，挂到了也买到了，但是好像又挂的那个量跟买的那个量不完全一样，对吧？有小伙伴做过这样的事情吗？有过。就愿意去尝试新鲜这个方式的这个投资人，你可以来说说看吧。包括今天整体这样的就新的交易的规则，对于市场而言，对于你自己的交易而言的话，有影响吗？有变化吗？02162780977啊， 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好吧？在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这两个小时啊，无论你身处何方啊，正在哪里啊，如果你愿意的话，参与我们的节目直播，晚间有两个重播的时间段。

21点到23点，还有凌晨的2点到4点。那节目直播的时候，不管是打电话啊，还是在网上的聊天留言，都更加的实时，弹幕更加实时。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啊，这个听节目的平台非常多。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啊，你可以去找直播、找广播，然后找到每一档节目啊，特别是在这个第一财经的 APP 上面，第一财经 APP 上面广播这个股市大家谈节目，过往的每一期节目都可以及时回听啊，因为我们的这个编辑老师每天非常辛苦，节目结束之后的话，会把当天的节目变成2小时的一整条的短音频放到 APP 端上去。另外，像蜻蜓 FM、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这些平台也可以及时来找到我们。但是如果想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的话，大体也就目前也只有这两个地方：阿基米德 APP 找节目《股市大家谈》，或者蜻蜓 FM 找主播包容峥嵘的嵘啊。这两边不可以啊，不管你进到的是节目的主页下还是主播的主页下，都可以看到那个直播中啊，到那个地方直接点进去，就可以进入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室。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一会儿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北京时间18:00。
2: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
3: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1: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3: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00，
4: 我们不见不散。
5: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6: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着。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7: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

0: 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注意，是投资的投哦。
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2: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2: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2: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2: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3: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4: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5: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6: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7: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3: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8: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6: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9: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6: 发现优质公司。
3: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0: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1: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刚刚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啊，因为我写了一句，对吧？就好像是没有小伙伴今天15点收盘之后去试过啊，有些朋友也在跟我提说啊，我也去试了，就是发现没买到啊，还没抛到。AQI， 我说是不是有可能，这不是所有的股票在盘后都有对手盘，对吧？你去那挂买，那正好得有人抛，那才会是吧？会不会是这个样子啊？还有一些朋友其实刚刚在网上也在做其他的相关的讨论啊，我也看到收盘之后，02162780977，如果你愿意的话啊，可以来打个招呼。三号线杨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12: 下午好，
11: 下午好，是的，您说说。
12: 还有一个各位股友，大家好。那么今天收盘以后，我个人的感觉呢，就是，我个人感觉是，相当不好，就是从各方面的数据来看啊，跌幅榜、成交量，还有整个各方面的情绪，现在跌幅榜基本上都是前期的一些高位股，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之前统称的一个大科技吧，现在都是在这方面在杀，除了今天有一个有两个大科技里边的细分嘛，一个存储芯片相对走得比较好一点，其他的像什么光纤啊或者 CPU 啊什么的，这方面都走得相当差。然后呢，前期的我只是看我自己的一些自选股啊，然后看一下，就是前期的一些杀的比较惨的，比如说好像地产股啊或者其他一些，好像有一点点止跌的。然后嘛，药这方面延续了从上个星期到现在，走的相对来说是领先于大盘的。反正总的感觉就是情绪相当不好，然后嘛，大盘也缩量。个人感觉就是，就像我之前曾经说过，是不是真的还是和4年一次的世界杯有关系啊？现在就在想，什么时候世界杯可以早一点结束？是不是我们的大盘可以走出一个比较相对比较稳定一点的那个节奏？总之感觉就是在这里空仓完全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或者说是仓位低，因为总感觉好像买进去任何股票啊，都是有一种心惊肉跳的感觉，就是不知道，哪怕你在收盘前57分集合竞价，我个人的感觉都不想去买，反正就是感觉就是很不好。所以当然了，我自己的仓位，我现在自己的个人仓位大概是在5000仓左右，应该是有点违反了我之前的操作的思路。因为我之前曾经说过，就是世界杯来临啊，最好的感觉就是仓位控制在2成以下。但有时候就是所谓一句，就是人在江湖啊，有时候情绪被受到控制啊，或者怎么样， 所以这方面还是自己需要一定的，要适当的要控制，还是需要不断的磨练。所以总的来说呢，接下来我个人感觉就是在世界，也这个也不是魔，这个也不是一定迷信啊，这个我仅供我自己看，就是在世界杯结束以前，仓位不能再往上加了。
11: 有朋友刚刚也说跟世界杯有没有关系还不确定、
12: 啊、对对，这个我只是我个人感觉，就是其他的股友仅供参考、嗯、我个人的感觉、
11: 就
12: 是、
11: 你自己反正在世界杯期间一定仓位不高对吧，
12: 对对，不能再上去，就是现在给自己
11: 到哪一天、啊、我来看一下，
12: 估计大概还有，因为现在马上进入八分之一了嘛，
11: 哦，您也关心的特别多，
12: 估计一个多礼拜吧，
11: 七月二十号
12: 啊，七月二，
11: 那还有两周呢，
12: 哎呀，差不多两周，
11: 还有两周呢。
12: 就是说，在这段时间之内，尽量少参与，尽量少看，不看就没有诱惑，不买卖就没有受伤。所以，我给自己的说法就是，尽量在这世界杯结束以前，尽量控制仓位。
11: 您刚刚其实那句话其实蛮有咂摸，就是可以好好咂摸，就是说。看了以后就会有诱惑，这个话，嗯，我想一想
12: 啊，对，
11: 嗯，好，
12: 因为以前的话啊，好啊、嗯，这个今天就是我自己的一些感觉吧，
11: 好
12: 吧、啊，
11: 好，
12: 其他的，好，谢谢啊，
11: 嗯、谢谢杨先生，再见，
12: 好，再见，再见。
11: 正道沧桑跟我说，清仓看到下跌应该开心才对啊，这个不一定要那么，也未必，就说你其实就你。你从语言你真的很难听出来别人的情绪到底是什么样子，对吧，每一个人自己打电话的习惯说话的就都是很不一样的，都是很不一样。我身边小伙伴也跟我讲说，今天啊，我听你们节目我能做到把所有的口音啊、情绪啊、这个还有语言习惯全都过滤掉，只听那些字儿。要不为什么有些朋友说因为听其实比看要慢，对吧，看的话你只要是你是母语或者什么，一幕可以好多行啊，所以有些小伙伴还愿意说通过什么软件啊把这个音频全部都变成文字只看，哦，大概观点知道了，好，我去干别的事儿了。02-1627-8097，哎，一号线王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3: 喂，主持人你好。
11: 哎，你好。嗯，
13: 我的观点就是很明确，调整已经开始情况下面，就是没有基本面的股票它是最大的风险。然后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在现阶段再加上这个证监会这两年发的这个再融资新规，我觉得就是说市场肯定要就是说融资，这是一个就是永恒的话题。那么在融资的这种前提底下，就是说那肯定对市场是抽血，那抽血情况下再加上市场在高位或者说相对高位，它调整就是已经成立。然后我个人认为，就是市场现在在检验股票的质地，加上中报的这个展开。
11: 明白这个。所以那么这个问题同样也可以问您。我刚刚看见好几位其实都在提科技到底有没有结束啊，有位新的 ID 号罗伯特能扛，科技也许没结束啊。但是呢调整大半年再反弹有没有可能也难说，对吧，他是这个态度。您怎么谈？您怎么看？
13: 我认为科技股应该调整当中，然后就是说随着一些大的一些所谓的标的科技股即将 IPO， 我觉得这些基本上就是也预告，就是说整个就是融资的这个就是这个闸门已经打开情况下，那市场当中对这些巨无霸或者对这些市值非常高的这些 IPO 新股，那是一种抽血。那么市场资金在这种强大的抽血的这个效应下面，本身市场资金就是已经在一种收缩状态，那么市场调整就会继续情况下面，现在就是说再加上周围的这些科技股的调整，虽然跟我们市场没有直接关联，但是不管怎么样有心理压力这层，那么这个科技股必然会进入一个相对调整的阶段。然后你说的就是说调整完之后再能不能涨，我觉得这个要看怎么去理解。如果一些过分涨得太高的股票，我觉得没有这个机会。那相反，对一些市值或者说这个估值方面，还是在合理范围内，然后今后就是说还有一定增长空间的股票，那可能还会涨。
11: 然后今天的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股票呢？
13: 今天股票我还没有怎么看，但
11: 还没看，
13: 只是我看了一下，就是说跌的很少，但是还是就是说跌多涨少这个状态。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面，没有业绩支撑的股票，大家不要去碰。
11: 没有业绩支撑，哈，有数了。
13: 对，
11: 因为正好这个又是一个中报季了，对吧？
13: 对对对，
11: 有数。好，好的啊，谢谢，谢谢王先生，我们就先聊这些，谢谢您。殷如是在跟我说，今天收盘总市值只跌到了8100亿，所以他觉得没有跌透，明天要再大概率跌。当然放量还是缩量跌都没关系啊，这他的关注点啊。还有谁？哎呦，怎么大木桥三号啊？这一个一号哪儿去啊？二号哪儿？他说科技股项目多如牛毛，所以呢？后半句是啥呢？你告诉我一下。正道沧桑说调整早就开始啊，但是调整也会很快结束啊，这是他的一个观点。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上面，老朋友菲米尔过来了啊，他说盘后其实小量的买卖觉得没有什么影响啊，不可能有大资金的进出啊，月线各项指数其实目前都将见顶。好像仔细看一下双创的指数表现情况跟比如说上证啊，或者说沪深三百指数情况不完全一样，对吧？不完全一样。他说下半年下跌没商量啊，这是他的一个态度，好吧？那各位怎么看？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讲讲看。还有一些朋友在菲米尔前两天还在讨论什么中报要不要中报不当然要审的吗？就季报不审吗？不是，但不审你就不读了，也可以，对吧？这是你自己选择的，没有问题。好，稍微休息一下，02162780977啊，02162780977，我们一会儿回来。
10: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4: 大家好，我是北楼的师门。公众号韭菜说投资社区的主笔，这次来我们的预想会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这本书《白话投资基金入门与进阶实用指南》，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本书了解基金投资，喜欢基金投资，把投资交给对的人，把生活交给自己。我们都爱听股市大家谈，
3: 想和他们一起加入悦享会，分享读物心得，结识读者听友吗？现在就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阅读两个字，我们等着你。股市大家谈，
11: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一些新的 ID 号跑过来啊，这个都是后面数目字是吧，尾号4699，这话我就有时候80个，有时候25个啊，什么东西是什么东西啊，这个说清楚来告诉我们一下。在蜻蜓平台上面136尾号2740跑过来啊，这个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可以来跟我们讲讲看啊。同时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上面还有好几位进来聊天，哎呦，这看起来是的，每天这边的朋友们都非常多，但是打招呼一下吗？是啊。好啊，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米的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啊，欢迎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容，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啊，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有什么？有什么要嘎三胡的啊，有什么要讲讲的也可以来告诉我们，到底在这个时间节点上面每一个待在市场里面的投资人是应该对慢慢起来的老灯产生更多的一些期许吗？期盼吗？在比较长的时间段里面啊，大家对于消费也好啊，这个非银金融也好啊，甚至于包括一部分的红利股的整体的相关表现啊，那段时间有失望啊，甚至于那个失望的时间段还蛮长，但到现在呢，现在这个当口上面这一部分还愿不愿意去切换回来，或者说市场当中的一些相关的资金会有这方面的相关的意愿或者去做一些表达吗？这是另外，那就是的确

0: 最近的科创和双创，怎么了？结束了吗？会起来吗？啊，不知道过去这两天大家伙儿在听到，比如说周四周五的时间段里边啊，这个短线的那些小伙伴们到底是做怎样的仓？我记得周三大概有，周三好像是有听众来电话提到过，说这个仓位是相对要再低一点下去的，对吧？啊，减了几成仓，对，这我都记着呢。啊，周三的17点的时候，那后面两天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各位如果愿意的话，倒真的可以来讲讲看，来讲讲看。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在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这2个小时，在无论你身处何方，021。上海地区的长途电话区号62780977的电话号码啊，你可以打到上海的导播间来聊聊看。一号线有位姚先生呢，看一下，姚先生好。喂，是姚先生吗？
1: 对对啊，我现在。
0: 喂，姚先生吗？喂，姚先生听得到吗？什么情况？嗯，这个让编辑老师帮忙，我们再联络一下，看看什么情况。嗯。今天收盘之后的大家的关注点会不会不太一样？有些朋友在关注说成交量的相关情况。是的，成交量从之前大家伙儿所熟悉的啊，到现在其实3万亿的成交量好像已经成为了常态。虽然在这个3万亿里面，到底有多少是量化资金贡献的，到底有多少在市场当中有常识的，那是不是另外一段叙事？也有蛮长时间大家不去讨论了。嗯，比如说险资啊，比如说这个银行理财产品或者相关的一些其他的市场当中一部分啊，不太关注短线表现的一些长期的资金呢。姚先生的电话我们再试试看。喂，
1: 哎，鲍老师，你好。
0: 姚师傅是吧？哎，您说说。
1: 哎，你好，哎，这个第一个观点，大盘指数问题不是很大的，反正有些在这里面震荡，也就是这个原来的科技股的一些这个硬件科技股的调整，和下面老增股的一些低位的股票的对冲，是不是能够适合运转？那么这样的话，对整个大盘指数来说比我们稳定的。哎，对，哎。其他的嘛，反正，大家都在说，第二个大家都在说要重报什么的，那么这里面也要看，因为重报那个，我记得在一个半个月以前，我们之前我就讲过，重报可能是一个风水岭，但是呢，这里面也会考虑一些问题，有些呢可能就是它的股价的幅度可能已经透支了它的整个重报的预期，那这些股票肯定会调整，对吧？但有些比如说这个，没有透露预期的话，或者股价还在低位的话，它可能是有个恢复性的上涨。哎，对，
0: 但这个事情没有办法提前去了解到啊，对吧？
1: 这个呢，专业机构他是知道的，因为我们看看有些这个股票的话，原来做的话，它这个市盈率啊，它因为它的业绩越来越好以后，它的市盈率是越来越下的。那么这些呢，也是可以，也可以考虑。但是呢，主机来说，因为这些已经什么前期已经进入了大量的这个，申购了，就是说资金进去比较大了，也就

0: 实际上就是一个回归的过程。那么这当中呢，我觉得背后还是反映了两个问题。一个呢，市场的普遍性啊，当涨多了，它肯定需要调整。特别当市场人气非常高亢啊，成交量也是不断的创出新高，甚至已经达这个3万亿，还挡不住上35000亿更高的目标情境的时候，出现调整这个很难避免的啊，这也是带有内在必然性。另外，调整过程当中，实际上也是给了大家再次做出选择的过程啊。有人觉得啊，那些科技股涨多了，我可以进到一些红利啊。在这些一些这个传统产业啊，进入到金融啊这些板块当中去。当然，也有人觉得啊，科技股下来正好又是一个投入的机会啊。这用他们比较形象化来说，叫倒车技能啊。实际上，大家各自都在做出不同选择。我想，这也是对投资者给出一个新的投资机会，给出一个选择的机会吧。如果单边向上的时候，大家可能看不清楚。这个是觉得你没有给太大机会啊，那么今天他叫我追涨也不愿意，那么现在调下来的时候有机会，我想这当大有一些人啊，这个寻找到这种机会的时候，那实际上是也这种市场在平衡。不过呢，我想这当中还是要说一句，是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啊。现在在平衡，实际上是对前期啊失衡的一种矫正，但是矫正目的不是绝对平衡，而是为了下一次打破平衡创造条件。从市场来看呢，我觉得经过一段时间啊，向平衡回归啊，那么接下去再次打破平衡也不会太远。实际上，我本人倒不是太主张一定要用再平衡这种观点，但我觉得市场呢，在这段时间呢，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稍稍能够纠正一些过去过于失衡的状况，显得相对平衡一点。但是过后呢，可能还会有一个重新打破。当然，这个打破是到底什么方向啊？投资者可以根据自己对行情的认识啊，以及根据自己的偏好啊，来做出判断。
1: 好，有数了，谢谢郭怀明老师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
0: 哎，
1: 的连线，
0: 好，
1: 谢
0: 再
1: 谢
0: 见。
1: 您，再见再见。网上有很多听众朋友一边听节目，其实也一边在讨论啊。看到了迎风而行，跟我说相信科技啊，还是相信地产，还是相信互联网？在这个当口，在这个时间节点啊，英格兰必胜，今天早上看完球应该蛮开心，是这样吗？那提到关于老邓股，是不是等到翻倍了我就开始要回来了啊？其实，桂老师刚刚提到的这些，在这个时间节点，或者说，本来在市场里面每一天每一个时间。时刻，我们都在做选择，对吧？我们到底选择买进还是卖出？我们选择相信还是不信？我们选择动还是不动？甚至于，我们选择去听更多的消息，还是不听？按照我原本的想法去思考下去。而投资的过程当中，其实也在逐渐，当你做着选择的时候，也在下一次会知道自己该怎么选择，或者更该如何。用怎样的方式进行选择，会是这样吗？无论你怎么选择啊，我们也每天都在这儿。感谢各位2个小时的陪伴，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到这里了。

0: 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分散途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2: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4: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5: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4: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5: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4: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6: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7: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6: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5: 北京时间23: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上海天气。根据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多云，局部地区应有短时阵雨。今天夜里到明天是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应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南到西南风，今天夜里是转东南风，风力都是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中午起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最高温度34到35度，请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10: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1: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12: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6: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12: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6: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1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9: 好，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收盘。上证指数4041.24点，全天跌0.06%。深圳成指是15416.80点，全天跌1.16%。

0: 好，来看看黄金方面情况。黄金 US 9金每克是907块整，盘中跌幅 0.44%。国际金价方面 COMEX 黄金是4165.10，盘中涨幅 0.95%。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千亿。今年上半年 A 股市场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极致的结构性分化，市场冷热差距创下近几年的新高。在 AI 硬件浪潮的带动下，科技板块一路走高，而传统的消费大盘蓝筹板块表现平平，整体处于沉寂状态，存量博弈特征十分明显。从具体数据就能直观地看出差距。截至7月1日，科创50年内涨幅超过60%，创业板指大涨33%，牢牢地领跑了全市场。反观传统权重板块，沪深300仅小幅上涨7.11%，代表大盘蓝筹的上证50更是逆势下跌，成为年内唯一收跌的主要指数。业内专家表示，行业景气度的高低是今年 A 股板块走势分化的核心原因。当前经济属于弱复苏阶段，优质投资资产并不多，而 AI 产业链落地速度加快，订单持续增多，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是全市场业绩兑现最稳定的高景气赛道，源源不断地吸引场内资金扎堆布局，走出了独立的强势行情。与之相反的是，消费等传统板块复苏乏力，居民消费意愿不足，行业企业盈利增长缺少弹性，没办法持续吸引资金，在市场存量博弈中不断地被资金分流，走势持续的偏弱。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当前市场分化已经走到了极致，科技板块部分标的估值偏高，存在泡沫风险，而不少优质的传统板块则被市场错杀。站在下半年的起点，市场走势会如何演变？是科技股强者恒强，还是传统板块迎来估值修复呢？各大机构也给出了不同的判断。多数机构认为 AI 技术主线地位短期内不会轻易的动摇，科技赛道行情的终结大多源于自身业绩不及预期，而非其他板块的冲击。只要 AI 产业持续落地，中期业绩能够匹配市场的预期，这条核心主线就会持续的坚挺。但也有机构持谨慎态度，认为当前极端的分化行情难以长久维持，随着宏观环境逐步均衡，市场大概率会迎来均值回归。综合机构观点来看，下半年 A 股很难出现全面普涨的行情，依旧是结构为王，行情核心将从宽松预期转向实打实的业绩验证。投资机会主要集中在三个大方向，首先就是坚持 AI 核心赛道，重点关注中报业绩兑现情况，其次就是布局错杀的优质传统板块，金融、创新药、化工、出口等领域的优质个股，有望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双重修复。最后是把握新质生产力的细分机会，具身智能、商业航天等赛道增量充足，成长空间广阔。长远来看， A 股市场也将从单一的科技主线逐步的走向多赛道百花齐放的格局。本期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收盘之后的整体表现情况啊。今天我们看到市场当中出现了剧烈的波动啊，这个冲高回落啊，这个盘面当中有一些震荡分化。 然后呢，这个尤其创业板指数啊，今天的波动更为剧烈，有一根这个比较长的这个下影线，然后我们看到跌幅将近2%嘛，对吧？今天涨的是一些红利品种啊，煤炭加银行，怎么来理解这种盘面现象呢？来，我们来连线嘉宾，今天是光大证券的王强，王强你好。
3: 啊，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嗯，给我们讲讲看今天盘面的情况。
3: 好的，那今天的盘面主要体现为，我认为是一个多空博弈加剧的这样一种局面啊。因为早盘呢是高开以后，指数是探底，然后到午后的。

时候探底有回升，中间的这个波动是比较剧烈的。那么上证指数呢，收盘是微幅下跌，因为主要权重股是上涨的，但是创业板呢是跌破了4000点啊，这个整数关口，下跌是1.77%。板块方面呢，主要上涨的是医药生物、农林牧渔、煤炭、石油、银行这些权重板块，包括高股息的。那么医药板块呢，主要是受这个创新药政策利好催化，表现比较突出。但是我也发现盘中也出现了冲高回落。那另外下跌的这方面呢，主要是科技方向啊，像包括这个通信、电子元器件、算力啊，还有一些建筑建材，其实也包括这个半导体的上游的材料啊，都是跌幅居前的。那么成交量方面，三市成交额呢是3.1万亿啊，也逼近了3.3万亿这个关口了，较上一个交易日是缩量了900多亿。但是发现上午的时候其实是下跌的时候是放量的，下午的时候反弹反而是缩量了。这显示什么呢？显示其实上午是有一部分恐慌资金是流出的，下午呢反弹并没有大量的资金流入啊。所以市场总体来讲，交投热度我认为还是维持在高位3万多亿以上。但是个股呢是跌多涨少，全市场有3500多只个股下跌。那么我们回顾一下周末和今天的一些消息方面，其实周末来看，消息面是整体偏暖的啊，有一些利好消息释放，但是市场反应呢却呈现了比较明显的这种分化或者说分歧。那么第一个流动性方面啊，央行是加量投放啊，央行呢今天呢是开展了1万亿元的3个月期的买断实际回购操作，因为本个月呢，本月有8000亿元3个月期的买断实际回购到期。所以这样看来就是有2000亿元的一个加量续作，就是结束了此前连续3个月的缩量操作。这一动作呢也是明确释放出了流动性宽松的这种信号啊，对市场的这个资金面形成了一种利好的支撑。那第二个呢就是科技赛道呢其实也有一些利好释放出来，但是市场表现的啊，盘中表现的还是一种利好就是兑现的比较钝化的这种特征啊。比如说存储芯片方面啊，国内的存储公司比如说江波龙披露了上半年的业绩预告啊，预计净利润是大幅这个净增长啊，大幅增长啊，超出市场预期。那么另外呢，像国外的三星计划在第三季度呢将这个 DRAM 这个存储芯片呢提价20%，还有美国的这个美光啊斥资93亿美元在日本扩建工厂啊晶圆厂。那么是布局这个 HBM 存储这个产能。另外我们国家的华为也正式发布了 V2 版的这个锚定论文，补充了工程细节和实测数据。所以呢其实总体来看，今天的半导体板块呢是震荡比较剧烈，收盘的时候这个指数半导体指数啊是小幅上涨，但是它是高开有点低走。其中涨得比较好的是这个 EDA 这个电子设计软件是领涨的，但总体来看呢，这个存储芯片在利好面前啊没有表现得特别强啊，当然比其他板块略微强一点啊，是这样的局面。然后我看到像券商，有一家头部的券商披露了半年报业绩，净利润突破200亿元，创了历史同期新高。那么前6个月 A 股的新增开户数突破了2000万，这个数据呢已经达到了2025年去年全年开户总量的近80%啊，也就是说上半年其实就是个人客户开户的这个意愿还是比较强的，比较强。那么这些呢其实我觉得是为下半年行情提供了一些增量资金的来源，也就是说只要我们下半年啊行情相对比较好的话，其实这些新开户它是有意愿有增量资金入场，我觉得这个流动性还是不错的。那么但是我们从盘面来看，利好尽管披露的还是比较多啊，但是科技方向呢并没有明显的提振。那么从资金流来看，芯片这个板块呢，这个概念主力资金净流出，尾盘的时候我看到大概是380亿元啊，这个净流出位居所有板块的这个首位。这种情况就是有利好但是盘面表现比较钝化这种现象，我觉得说明就是经过前期这个大幅上涨之后，科技板块的当前的核心矛盾就从前期的大家预期这个板块会有这个利好啊，行业的景气度上涨啊等等，
转向了现在要对这个估值做一点消化了，毕竟估值在一个高位，对吧？那么盘面中我看到连续大跌的这种科技股还是比较多的，但是也有一些业绩确定性比较好的，它处于一种高位横盘，甚至最近这两天有反弹的这种情况啊，就是连跌的和横盘上涨的是一种共存的局面，当然跌的个数可能更多一些，但是从情绪面来看，我们不可否认啊，就是尽管出了一些利好，在高位就是拥挤度比较高的这种情况之下呢，这种交易结构面前，短期还是有很多的资金啊，有这种兑现的意愿啊，有兑现的意愿，所以说市场表现的是一种比较钝化，你尽管有利好，但是我没有反映出来啊，没有上涨，就是说白了就是有点僵在那里。上涨呢，可能大涨不会大涨，但是你要说大跌呢，我觉得也不会有太大的这种下跌的这种空间，可能就是可能会，我认为就是僵一段时间，就是横盘僵在那僵一段时间，挤泡沫的该挤泡沫的一些撑概念的还是要挤泡沫，这种情况啊，然后另外就是这个医药板块，医药板块呢，就是有一些这个利好的政策出来，比方说周末呢，国家药监局发布。这个新规啊，将符合条件的细胞和基因治疗的药物啊，纳入创新药的临床审批啊，快速通道。那么这个政策呢，直接催化了今天的这个医药这个板块的这个爆发。但是今天还是这个冲高回落了啊。那么从资金流来看，创新药这个概念呢，主力资金净流入大概是30亿元左右，是位居所有概念板块的这个首位啊。但是午后的回落也是要值得大家去警惕的，也就是说，这个板块我认为更多的可能是，基本面还不错啊，估值比较低，前期呢有一些超跌啊，然后有部分的资金流入，尤其是一些机构的资金流入啊，做高股息的啊，做确定性的这种资金，机构资金流入，然后让它有所反弹，但是呢，我认为还是以这个超跌反弹为主啊，超跌反弹为主，那么也就是说。我们通常说的就是药性早信，如果早期，早一点介入的话，现在肯定是吃到肉了。那么现在如果说再进的话，我认为冲高回落的情况下，还是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啊，有一定不确定性。所以从个股角度而言，大家选股的难度也会增加。那么我也建议呢，大家如果要投资这个医药这个板块，个股选不好，那你就干脆就投 ETF 资金，基金啊，对整个板块做投资啊。那么另外。周末有这个交易的新规出台，但是我认为这个新规呢，对整个市场是不会有明显的影响啊，不会有明显的影响，因为前期像这个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其实在双创板块已经试行了很长一段时间，不过是目前把它推广到整个市场，包括主板在内。那么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 ST 和新 ST 这个板块，大家在当下不要去过度的去参与它的操作，因为从5%到10%的涨跌停。这个波动的放大，风险和收益是同等放大的啊。那如果说在业绩披露期，业绩不达预期的话，比较差的话，那它的跌幅还是非常剧烈的啊。所以这块呢，大家要注意一定的风险啊。那么综合而言，我觉得周末的消息偏利多，但是市场的选择性的就是选择了部分的板块做了定价，比方说这个政策催化比较明显的啊，创新药。啊，估值处于低位的啊，这些医药、这些这个传统消费啊，农林牧渔啊，然后面对高位的一些科技呢，市场的资金是比较相对比较克制的啊，有一定的观望情绪在。那么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一个信号，就是说7月份我们要披露这个业绩，那所以大家呢都有一定的观望的情绪，我认为是比较正常的。那么资金的这个定价逻辑呢，就从之前的。就说白了，讲故事啊，讲题材啊，现在切换到要看业绩、看成色了。到底业绩好还是不好？啊，业绩不好的肯定是被资金所抛弃的啊。所以这种炒作的这种情绪是降温啊，大家的风险偏好也在降温啊，这种情况。当然我观察到盘中呢，就是医药和科技的这种资金的跷跷板的这种效应。那我觉得前面讲的就是医药，我认为是一种以超跌反弹为主的这种属性。当然，从估值来看，它的估值是比较低的啊，比较低。从基本面来看呢，也是有部分的医药股还是基本面还是不错的，还是不错的。那么，但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医药并不一定适合
更多的这个个人投资者。

0: 或者散户去做投资，还是大家要从整个版面这个板块来看，投资 ETF 可能更加稳妥一点啊。总而言之，我觉得医药呢本身是一个低估值修复加政策有利好催化加基本面兑现这种三重共振的这种结果，它不是一种纯题材的炒作，所以它的连续性啊，我觉得还是它可能是一种震荡的一种反弹为主啊，不是那种像科技连续反弹那种情况啊为主的啊。那所以就是建议大家呢，就投资的时候不要去盲目的追高啊，不要盲目追高。那么我认为这种短期的高低切换的这种情况呢，可能还会持续，但是从中长期来看，科技主线我认为并没有终结啊，还是有它的延续性在的，只不过短期呢可能要对一些业绩不达预期的，要做一些挤泡沫的这种动作啊，情绪面呢可能有一定的降温啊，但是逻辑上啊，这个科技的长期逻辑我认为是没有改变的，就是市场呢会在这种前期的就是科技板块的对资金的虹吸，然后转向，这个由非科技方向做一些修复，这两者之间做一定的博弈啊，所以今天呢，我觉得是一个多空博弈比较剧烈的这样一个局面。那我还关注到就是周末有一个政策性的消息出来，啊，就是，有关部门颁布的就是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然后这个暂行办法，我觉得对，整个人工智能板块呢有一点点影响，但是我不认为它是一个利空啊，不认为是一个利空，也就是说行业呢前期从可能会有点野蛮生长转向规范化这种发展的这种转变啊，那么短期的对盘面有一点点冲击，比方说像这个有几家厂商像这个豆包宣布呢它的智能体啊 AI 智能体是在7月15号要下线。然后千问也是同步跟进一样下线，啊，腾讯的元宝在6月份的时候其实也提出了要，这个可能要下线下架这个自建这个智能体的这个入口，所以对这个智能 AI 智能体呢是有一定的收缩啊管理，但是它并不是一刀切式的，并不是说这个智能体就不能做了，而是说把一些高风险的像一些情感互动类的。然后还有一些可能诱发一些风险的一些这个智能体，可能做一些监管，但是对一些就是跟实体经济接触比较密切的啊，有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一些大模型、一些智能体，还是鼓励发展啊，也就是更加规范啊，更加聚焦了啊，实体经济啊，聚焦实体经济，所以我觉得短期内呢，可能对市场有点点冲击。但是，比如说今天的机器人啊，人形机器人可能会就会受这个消息的影响，造成一点点冲击啊。但是中长期来看，这个市场还是更加规范、更加聚焦的啊。那么短期来看，我个人的观点呢，就是市场呢可能维持这种震荡偏强的这种运行格局。那么微观层面来看，可能市场进入一种高位股的震荡啊，然后获利盘有所兑现，然后多空博弈比较剧烈。但整体而言，我觉得指数下跌的空间是有限的啊，然后震荡整固呢，对后期行情的进一步的演绎，我觉得是更有帮助的。那么科技股呢，我认为没有走到尽头，还是看未来的一个中长期的发展。但短期呢，大家不要去追高，也要更加关注这个业绩的可持续性啊。以上是我个人的观点，供大家
1: 好，
0: 参考。
1: 谢谢
0: 好，
1: 王
0: 主
1: 强
0: 持人。
1: 带来的分析，再见。
0: 好的，再见。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3: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交易进行时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是要来关心的是外汇市场的情况。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乌可晶，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1: 首先帮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此前公布的一些主要数据以及主要货币的最新走势情况。
4: 好，那美元上周五是下跌，而且是创下了12周以来的最大周线的一个跌幅。那么上周四公布的美国就业报告显示的比较的一个疲软，也是令到市场对于美联储近期加息的这样的一个预期有所降温。那么同时也是令到日元有了喘息的一个机会。那么随着上周五这个美元全面的走弱，那么欧元对美元是上周累计上涨0.5%，英镑对美元是上涨1.1%，都创下了近3个月以来最佳的一个周线的一个表现。那么美元下跌，此前美国六月的就业增长大幅的放缓，那么前两个月的增幅也被下修，那么也是促使了交易员削减了对于美联储近期降息的这样的压注。那么美元指数是下跌约0.2%，那么上周四下跌约0.5%，那么整个一周的话是下跌了0.5%左右，也是创下了4月初以来最大的单周跌幅。那么日元的话，上周四是突然的一个跳涨。那么虽然说这个美国市场因为这个独立日休市交投清淡，但是投资者仍然警惕可能出现的一个汇市的一个干预。啊，日本上周五向外汇市场发出了警告，财务大臣表示，东京方面就外汇问题与美国保持着定期的联系，并随时准备支持日元。那么日本的那个官方长官也表示，他们正在以高度的紧迫感密切监测市场的一个动向。那么市场目前担忧日本官员将摒弃先前透露的这个干预风险的一个惯例，转而暗示将采取更有针对性的一个行动，以打压投资者并提高做空日元的成本。那么有分析师表示，162.83这样个水平是目前美元对日元的短期的一个高位，那么其是否能够成为更具意义的中期的高位，最终将取决于即将公布的美国数据以及日本公债市场的走势。主持人，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心一下欧洲市场还有哪些信息值得我们关注。
4: 那欧洲方面的话也是受到了，我们可以看一下英国的部分，那么受到了国内政治风险的这样一个缓解，以及美国劳动力市场数据疲软的提振，周五的英镑对美元的是创下了12周以来的最大的一个单周涨幅。那么英镑对美元是上周累计上涨约1.2%。那么由于美国六月新增非农就业的岗位数是低于预期，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也是有所降温，那么英镑的部分的风险溢价正在消退，那么因此汇率是有所走强。那么尽管目前的美伊局势有所缓和，且中东地区的石油供应正在缓慢的恢复，但是市场仍然普遍预计英国央行今年加息的可能性是大于降息。那么在上周四，英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委员曼恩就表示，自六月利率会议以来，金融调节趋于宽松，这将成为影响他在七月会议上利率决定的关键因素。那么他在上周四的讲话中就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的冲突后通胀预期进一步上涨，削弱通胀回归2%目标的可能性，他准备支持加息。那么有外汇分析师表示，这样的言论释放的信号，如果在2026年下半年的数据显示通胀预期令人失望，那么他有可能积极的上调政策的这样一个利率，那么也是为英镑提供了一定的支撑。货币市场期货显示，英国央行在年底前加息的概率约为70%。那么在美伊冲突爆发之前，投资者曾预计英国央行将在2026年降息2次。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给我们带来的点评，再见。
4: 谢谢。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5: 北京时间18点整，
6: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7: 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8: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7: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9: 我们不见不散。
10: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11: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12: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 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1: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12: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1: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钱我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12: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1: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13: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索贿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8: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交易进行时啊，我们对于今天的这个科技股的调整，我们来连线的嘉宾啊，是来自于海能投资的刘航。刘航你好。
14: 哎，主持人你好。
1: 嗯，今天我们看到了一些前期热门的票啊，这个像 MLCC 啊、光学光电子、小金属啊，包括商业航天、稀土，这些都是属于跌幅居前，还有玻璃基板。
14: 对，
1: 你觉得这个怎么理解？怎么理解他们这波调整呢？
14: 不跌，
1: 不跌。嗯，
14: 一般调整来说的话，我们讲是 A、B、C 的一个节奏。
1: 嗯。
14: 先调整的就是可能说就是先出现 B 浪反弹，但是人家都已经调的时候你还没有调，还在这强行拔高或者是高位横盘，那么这种形态就叫做补跌。
1: 嗯，
14: 所以其实我们最先调整的是怎样，是光。我们光其实是光纤，是好像是因为这个玻璃基板这个利空，对吧？
1: 嗯，
14: 我们是最先调整的。然后这个半导体还就是相当于什么呢，就是又硬挺了那么2-3天，然后后边就扛不住了，就属于叫补跌。那么现在到了7月份，基本上已经确定了，我们现在盘面上就是全面进入一种补跌的阶段了。就是你如果说还没等调整的，
1: 嗯，
14: 到后边我估计谁也跑不了，都要补跌。
1: 嗯，
14: 但如果说你已经开始已经调整了，那么按照 A、B、C 的一个原则 ，A 浪调整之后都会有一个 B 浪反弹。
1: 嗯，
14: 然后 B 浪反弹之后呢，大概就是我判断明后2天就该有修复了。
1: 嗯，
14: 明天不就过周三也。差不多应该会有修复，但是这个修复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叫 B 浪反弹。
1: 嗯，
14: 这个修复之后，我们后边要小心，还有一个 C 浪调整
1: 啊。
14: 这个 C 浪调整我们也要躲开。
1: 嗯，
14: 然后躲开之后 ，A、B、C 调整一个周期完事之后，因为我们光是先调整的，
1: 嗯，
14: 所以我判断啊，应该是光是先反弹，
1: 先反弹。
14: 所以到了7月偏中旬吧，啊，可能没有没，可能不一定15号附近嘛，就偏中旬那个位置，我估计这个光啊就该起来了。
1: 嗯。
14: 光是先起来，但是我们讲半导体它属于后调整的，对吧？
1: 嗯，
14: 所以7月份我们对于半导体方向，我们一定要引起注意，要注意风险。这个方向可能要补跌的要比这个光要多一些，啊，半导体这个要小心。然后再就是什么呢？我们讲现在来说的话，已经开始进入这个业绩预告这个阶段了，对吧？
1: 是的。
14: 你看这个方向就是出利好，对吧？利好如果说带不起来这个方向，那么这个方向就要小心了。如果是有利好能帮你带一带呢，这个方向是可以炒的。
1: 嗯，
14: 所以我们讲你不管是做光啊还是做锌，对吧，半导体吧，都要注意啊，就是还没出业绩呢，我觉得可以稍微，那你肯定是高位追涨的要被套的，对吧？
1: 嗯，
14: 那么这位置已经套得很深的，没出业绩的，业绩还是已经预期比较好的方向，这两天稍微扛一扛。 但如果说已经出完了业绩了，啊，就还是出现了回落了，那么这个方向要果断的离场，因为整个七月份我的建议是你的仓位不能超过五成仓位了，七月份的行情不太好做。
1: 那七月份整个的一个行情啊，就是总体是围绕业绩这个主线啊，大家一直在看海外，好像这个海外的一个科技的叙事啊，说涨价啊等等，还是不是还在持续啊？

0: 还在持续。然后好像是广东那边吧，还有一些个 PTB 的公司也在涨价，包括海外也都在涨。但是我们 A 股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波叫泥沙俱下的行情。因为我们四五六月份这段时间，我们仔细看，总有盘中吧，总会有那么几次特别那种吓人的这种杀跌，一般跌个30-50个点，然后很快个股就拉起来了。所以我们 A 股的特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天大的利好，在我想要调整的时候都没有用，你出多大的利好，我都是要调整。那目的是什么呢？未来我还得涨，所以我们对于7月份行情还是那句话，还是注意点风险吧，啊，注意点风险。但如果说你要是看，包括海外的涨价呀，包括业绩线等等，对吧？我们这里边倒是有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这个有一个咱们国产的叫交换机的这个片儿，叫瑞捷网络，昨天是前年还是出的业绩，对吧？它出业绩的时候，这个片儿倒无所谓啊。它出业绩的时候，突然间今天盘面上啊，有个叫菲林克斯的，还有个叫紫光股份的，因为包括瑞捷网络这三家公司都是做交换机的，同时好像是都涨停了吧？好像瑞捷没涨停，但是另外两家都涨停了。那这个就说明什么呢？交换机这个方向是咱们华为就是国产的这个交换机的一个算是率先出业绩的方向。而且这个交换机什么呢？它属于周期性行业，那也就是市场比较认可这个方向，是走出一种就是一种反转的行情了。所以这个交换这不叫交换机啊，交换机这个方向，我认为啊，它是一种叫什么呢？叫引领的作用。那么，如果说起到引领作用来说的话，因为它对标的是华为产业链嘛，我特意看了一下，华为云大会是在8月的中旬左右吧，8月份据说是要公布这个华为云大会，所以咱们国产替代这块儿，现在已经是算是打出了一个领头羊的这个标志，就是交换网络啊，就交换机。那么第二就是什么呢？第二就是我们讲叫高速背板连接器，这个东西是跟那个交换机是他们俩是同步下来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像华鹏科技啊，包括航天电器啊，这都是高速背板连接器，这些个股票这两天也都在持续的异动。所以我的建议是什么呢？这波调整谁也跑不掉，但是调整完事之后，我建议大家可以去盯一盯咱们华为升腾产业链了。啊，调整呢肯定是要调的，调完了之后，华为升腾产业链我们可以适当去关注一下，因为这个交换机这个好多这个涨停板就说明问题了啊，说明很多资金在关注了。因为本身紫光这种票真的不怎么样，但是它都能涨停，说明资金还是说在进行一些个筛选，大概是这样，这么一回事儿。
1: 那么大家会比较关注的就是像今天有一些存储的票，一些 CPU 的票涨幅还是比较不错的，那么这些持续力度会强吗？
0: 估计不是很强，为什么呢？它是根据这个好像是周末发酵的最狠的这个概念，叫华为锚定率，对吧？是这个消息，它直接利好的是封测啊、封装，包括这个光互联、哇、超节点等等，这些是有利好的。所以今天能够上涨呢，是因为锚定率这个事儿本身我们之前也没怎么炒过，这个方向呢，应该是算是一种利好消息的一种刺激。那么刺激你要考虑这个方向有没有涨停板，好像没有几个，对吧？都是一些个冷门的片儿。正儿八经的，我们叫核心概念股，好像都是冲高回落，对吧？虽然说是因为今天指数不太好，不太给力，但是今天明显的就是方向不是很强，所以这个方向怎么说呢，也是要补跌，补跌之后呢，我们后边是可以看的，但是现在我们也是不能追涨。
1: 好的，是。那么你觉得从7月份整体来说比较难做，那么从仓位的把控上面，我们是不是要注意双创的风险呢？
0: 仓位来说的话，因为光对应的是创业板，所以我认为是七月份这个后半月中旬开始吧，光能好一些。但是半导体我觉得可能就不太好，因为半导体这个位置，因为半导体向来都是喜欢 A 杀，所以这个方向半导体我们要小心一点，就是科创要小心。但是我觉得创业板这一波我们要缩圈儿。什么叫缩圈儿呢？就是一些个光的核心概念股，后期是重点看的，但是就属于那种跟风的就稍微差一点。啊，比如说你像磷化银，你应该知道谁是龙头吧，对吧？那么你就知道了，哎，这个是后期要重点去盯的。但是那些个跟风的，那可能稍微差一些。所以说我们到了7月份，我们的仓位恐怕最好要降到5成仓位以下，真的不能太重。而且是对于产业链的个股，一定要缩圈。什么叫缩圈呢？就是紧盯了龙头，后边后排的跟风我们都不用看了。如果再看的话，可能意义就不大了。因为 ABC 调整下来，龙头能有双头，但是非龙头是没有双头的。
1: 好的，谢谢这个来自于海能投资刘航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再见。

0: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好，进入到今天直通公司啊，今天我们直通公司来了解的这个板块呢，也是大家最近比较关注的啊，这样一个比较热门的一个板块啊，就是关于这个烟草这个行业，就是清空造纸这个行业。因为最近也有一些海外新的烟草的一些这个新的烟草的这个放开期权会进入到一个制定的标准。另外呢，大家会对于HMB 啊，还有尼古丁带的一个监管已经有一个成熟的参考。那么国内呢也会有一些技术啊，还有产品储备是对标的。那如何来看待啊这个公司的变化呢？今天我们连线的嘉宾是来自于市场观察员左建明。左建明你好。
2: 哎，你好王颖。
1: 今天烟草这个行业啊，最新有一些什么变化，包括对于这个尼古丁带的这个相关上市公司有哪些影响，给我们做一个分析。
2: 好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在国家标准的制定的服务公开平台当中啊，提到了有两个，今年的话那个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一个呢针对于就是刚刚所提到的加热的卷烟，那个它的话是已经做了一个公示，当然了在22个月之内那个将会就是国家标准将会是制定完毕，这是22个月的。第二个我们就是刚刚所提到的尼古丁带，那个这是在未来的18个月当中那个将会起草完毕。这两个的话都会目前为止主要的牵头单位就是我们上海的新型烟草制品研究院来做了一个主办的。因为今年为什么我会关注到这个领域，今年非常巧，五月份我跟那个上海烟草的相关的朋友一块做一个交流，他就提到了一个点，是在于你知道吗，我们的话那个叫做口含烟，海外市场当中很流行的尼古丁带，我们的话那个上海已经的话已经在做一个试验了，而且未来很有可能将会推到市场当中。这块的话将会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利润来源或者是一个纳税来源，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要去关注到那个现在的新兴烟草的领域的话，其实要看两个基本的数据。第一个数据是在于我们目前为止国家的财政收入当中接近于8%的收入是来自于一家单位，就是烟草。这个的话要比我们的四大银行，比我们的三桶油都要来了大了多了多，这是贡献利润的绝对大户。而且我们看到今年的1到5月份当中，好像我们在消费领域当中增长的话好像不多，那个汽车它是一个下滑的，房地产它是下滑的，家电包括手机它都是下滑的，但是我们的烟草居然增长速度超过了2位数，难道大家的话抽烟的人突然之间来了这么多吗？其实不是，那个原因的话就在于我们要关注到现在是在做各种的一个升级，那个我们的消费量就这么点了，那个你要增长的空间是很窄了，那毫无疑问只能够通过两方面，要么你就是我把价格往上拎，要么我们现在的烟草部门我们把更多的利润上交给国库，那个而我们目前为止去看的话，过去这几年上交国库的比例是在做一个进一步的提高，这是我们目前为止国家的绝对的钱袋子。那好，我们再看第二个，我们自然增长的只有多少，去年的统计数据告诉我们只有0.2%了，也就在于我们要知道过去这5年当中我们15岁以上那个吸烟人口数量是在做一个下降的，而且下降幅度还很大，未来到2030年的话进一步大家都需要健康，那这么一来的话下降比例还会更大，那这么一来我这个钱袋子的话可能我就漏了，那个我就很难能够有一个不要说增长了可能还要倒退，那这么一来的话烟草部门它必须要有一个拿出一些方案来。而我们看到海外市场当中像飞墨，那个这是目前为止全世界最大的烟草集团，40%以上 已经不是来自于我们传统的烟草了，都是来自于新型烟草。刚刚我们所提到的尼古丁带，就跟我们的口香糖一样，放在嘴里。那这么一来的话，很多公共场合你不能够抽烟的，但是我烟瘾犯了怎么办呢？我在高铁上也好，在飞机上也好，我怎么办呢？就像口香糖一样，含在嘴里，尼古丁会通过15分钟到30分钟缓慢的释放。而我们看到海外市场当中这一块的增长趋势非常的快，几乎每年都是以10%以上，甚至有很多地方的话都是以20-30%的速度在递增。那这么一来的话，我们看到国内这块产品很有可能会成为未来的拳头产品。而从这次的国家标准的一个起草时间公示里面去看的话，第一，公示在今年的5月份全部完毕了，接下去就是走流程。过去走流程，比如说我电子烟的话，还要跟各个部门一块合作，而在我们的现在这两款新型烟草的话，根本就不需要，因为所有的一个参与单位，要么是我们中烟自己，要么是中烟的下属单位，要么我们就是我们上海新型烟草制品研究院来做一个起草。而且我们上海这家公司的话，本来就是中国烟草的全资子公司，由此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未来的话很有可能会很快的在18个月到22个月之间，就有可能我们的新型烟草的项目就会有一个正式的推到市场。好的，王颖。
1: 那么从这个公司的发展来说啊，它这个就是这个烟草部分，除了国产以外，是不是还会有一些境外的产能合作这块？
2: 对的，是的，我们今天聊的这家公司就是金城医药。其实我们 A 股市场当中，要去寻找相关的标的，我记得去年国泰君安就出了一篇非常深度的一个报告。今年的话，我看到那个刚刚国金又出了一篇那个深度的报告，都是在这个领域当中是做了一个有效的深度的研究。第二个，我们看到在这块领域里面的话，主要大家去挖掘我们 A 股公司，可能我们是比较现实的，可能是通过四个逻辑。第一个，通过设备类的企业可能会率先受益。第二个就是尼古丁那个它的一个受益面，做这块的供应的企业就会有所受益。第三个就是香精香料可能会比较的一个受益。第四个的话就是跟我们的一些配套的环节，比如说卷烟纸啊，或者是口含烟的一些相关的材料。但是从那个我们目前为止卖方机构里面所给出来的指引的话，可能针对于像尼古丁的供应跟香精香料，它的一个关注度来了最高。因为设备类的话，其实我们目前为止这国内这块市场还没有真正的启动，所以我们很多设备好像全都是从国外进口的，所以单纯的从国内去挖掘增长点的话好像不大。第二个就是要往最后一块卷烟纸和口含烟的相关材料呢，目前为止也不成体系。因为我们看到那个加热卷烟这一块的话，其实中国也非常希望能够做起来，因为这个在新型烟草四大类里面它的一个总盘子最大，那个截止到去年的时候的话，市场当中就已经是突破了400亿美元了，而今年的话很有可能要达到500亿美元，这个市场是相当庞大的。但是问题，海外的玩家们和大型的烟草公司都已经申请了很多的专利，中国要在这一块绕开这些专利产品的技术封锁的话，可能需要有一段时间。而在那个另外一个细分领域，也就是口含烟，就是我们称之为尼古丁带这个领域里面的话，要做技术突破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一些，因为我只要调一下口味，调一下尼古丁的比例，那这么一来的话，我就可以轻易的去绕开海外的很多专利的壁垒。那这么一来，国内这块市场的话，我就可以顺理成章的率先推进。从这次公示的时间表里面也可以看到，加热烟草的话要达到22个月，而那个尼古丁带的话只有18个月，从这个时间点里面也可以看到难易程度。好的，王颖。
1: 好，那么从这个目前这家公司本身，它其实还有一些生物合成的这些药物的一些这个制剂啊，包括中间体啊、原料啊这一些供应链，哎，对，他们这些生产的目前情况，包括盈利情况怎么样呢？
2: 好的，其实我认为那个这块市场的话，相对是比较的一个薄弱的，或者说随着药价不断的一个下降之后，对他们这些，我们称之为医药行业的公司啊，那个压力都比较大。为什么从去年下半年开始， 无论是我们的仿制药也好，包括一些创新药的公司，股价都是节节的一个败退。原因就在于一点，我们的一个招标的价格其实都是往缴和工砍的。我们的话去拜访的一些公司都会告诉我们，

0: 砍价力度太大了，
1: 嗯，
0: 那个因为都是上市公司，那这么一来的话，我的财务报表每一项产品毛利率都是公示的，那我们主管部门的话就是按照那个你的毛利率我就往下砍，你的话有多少成本我已经是通过财务报表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那这么一来它的砍价压力就会很大。我们看到这家公司2022年的时候还有2点几个亿的净利润，收入是35个亿，到去年底的时候你不要说是2点几个亿，只有1个亿都不到，那个那这么一来对于公司的一个增长的压力其实我们认为是相对是比较巨大的，也就在于我的产品的毛利率在过去这几年当中的话肉眼可见的是在做一个下滑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只不过我们这里要关注到另外一个角度，第一个是在于今年开始那个整个价格体系开始它的一个价格下调的动作和幅度开始有所收缓了，包括我们在拜访的企业里面也已经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反馈。第二个我们的话去关注这一类板块的话，可能我们更多的在于事件的驱动，也就是在于 A 股市场当中针对于这么大的一个蛋糕，因为在刚刚说了海外市场当中一款的新型烟草这都是百亿级的，我们如果是把两款一块推的话，那这就是几百亿级的美元的一个市场，那这么一来的话回到我们 A 股市场当中相关能够受益的标的啊非常的有限，我们刚刚所聊到无论是做香精香料的公司还是做尼古丁的一个公司供应的企业，目前为止的话一个手都能数得出来，那这么一来的话如果是接下去在18到22个月之间那个有进一步的推广的举措，特别是发证，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我产品如果要真正的推广到市场的话一定不是说我中国烟草自己去卖的，一定是有专业的一个销售网络，一旦发证的一个环节开始铺开的时候就会告诉我们市场当中就需要有一批囤货或者说那个铺货的过程，那相关的企业的话率先它就会有一个原材料供应当中就拿到了一个制度红利。嗯，好的，王颖。
1: 嗯，好。从这个就是烟袋包括尼古丁袋的这样的一个放量的角度来说啊，它有这家公司什么时候能够体现在业绩上面，这个周期时间长度大概有多久呢？
0: 好的，我觉得因为我也是跟他们企业电话沟通过，那个因为对这个领域的话之前不了解，没有关注到，但是通过这两份权威的报告之后，看到这家公司是符合这一类的标准，之后在电话沟通里面的话，得到有两个情况，第一个，比如说在东南亚市场当中，马来西亚，包括我们看到那个在美国市场当中都有自己的产能，他们的话这个产能的话不是说自己去设厂。而是说用当地的一个产能的话用自己的技术，也就是用技术入股的方式来做一个合作，这块的话也就在于目前为止已经进入了，因为在尼古丁的一个供应的领域里面的话，其实今天聊的这家公司它已经是做了一个有效的布局，并且在国内的话应该是数一数二了。那接下去的话就是看两块，第一个，我在海外市场当中的话现在用的是代加工的模式，或者说是跟别人合作的模式，那我们在国内市场如果放开的话它用什么模式呢？是自己建厂的模式，我认为概率是相对比较偏大的。那由此的话我们有可能会去看到两个不同的销售的路径，在国内有可能是自产自销，可能利润率会来得更高，海外市场当中呢用的是代工的模式，那这么一来的话赚的是一个加工费。嗯，好的，王颖。
1: 好的，谢谢来自于左建明给我们带来这家公司的情况，谢谢，再见。
0: 好，再见。
1: 嗯，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个时段的交易进行时收盘点评啊。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0: 财经午间道全新改版升级，不是老瓶装新酒，而是越品越醇厚。有学者专业开讲，
2: 达到2.几亿的这样的一个销售额，
3: 对，就是他单日创下的这个新高。
0: 有观点硬核碰撞，
4: 不是不仅仅是快消品，
5: 精神化层面的这个消费，我们也看到在这个
0: 更有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闪送，脑力激荡，思维体操，财经午间道2.0，为您重构财经世界的新应用。
6: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90.9 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午间道。大家好，我是谭帅啊，又跟大家见面了，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和关注啊。看到阿基米德直播帖下面猫和鼠已经来了啊，确实啊，现在这个饭点儿啊，大家可以边吃饭边听我们的节目啊。那今天我们财经午间到第一个部分午间聚焦呢，是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啊汽车行业的一些最新动态啊。为什么要选这个选题呢？因为周末的时候偶然间是刷到了两条新闻啊，一个就是看到就是欧洲汽车制造商业协会发布的一个数据啊，显示在2026年5月份啊，中国乘用车在欧洲的31个主要国家的月度新车注册量首次是超越了日本车企啊。应该说不管是在欧洲市场，其实还是我们看到数据在海外市场啊，中国汽车的这个出口一直是今年上半年比较亮眼的啊。特别是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出口啊，这个是就是海外市场，但是在国内市场，我们也关注到啊，这个最近这个多部门也是发布了一个公告，说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的政策啊，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用车的这个。燃料电池商用车的免征车船税的这个政策哈，业内也是很多的分析啊，也是意味着这个实施了很15年的一些新能源汽车的车船税的优惠政策啊，正式进入这个退出的倒计时啊。前些年呢，就是国家从政策方面对于新能源汽车给了很多的优惠的政策啊，但是现在呢，也在慢慢的这个退出啊，就是。国际啊，海外市场啊，国内市场啊，针对新能源汽车是，两种不同的这种状态哈、这是不是也说明了我们汽车行业啊正在不断的发生的一些变化哈、在今天的节目中跟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了啊，欢迎各位听众朋友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午间道社区的直播帖加入我们的讨论之中来啊，针对我们今天的话题啊，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午间聚焦。
0: 午间聚焦。
6: 午间聚焦啊，今天跟我们共同关注聚焦汽车行业的是我们的嘉宾运影咨询总经理陈安祥。陈总您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陈总，我们先来聊一聊啊这个关于欧洲市场的一些情况啊，中国企业，因为我这边也有个数据啊，就是根据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啊最新发布的一个数据哈、说我们5家中国汽车制造商，包含比亚迪、上汽集团、吉利控股、奇瑞汽车、领跑科技啊，5月份啊在欧洲31个国家出售的汽车的数量是达到了138410辆哈、去年2025年同期的时候呢，这个数我们在欧洲市场出售的这个车辆是84092辆啊，跟去年一相比啊，增长了64.59%啊。那么同期啊，一直霸占着欧洲市场的这个日本啊车企企业合计出售的量数呢是130424辆啊，这个日本企业的出口欧洲的。数量呢是下降了3.13%啊。那么市场份额看呢，5月份的中国车企在欧洲31国的市场占有率是12.01%，日本企业的市场占有率是11.32%啊，中国品牌也是反超0.69个百分点啊。 这个也是中国车企在欧洲市场对于日本车企的历史性的这个反超啊，大家比较关注说怎么看待啊这样一个意义啊，它是一次这个单月的反超还是长期的趋势？
7: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应该是说整个全球汽车市场发展的一个拐点嘛，因为大家都知道欧洲是一个汽车市场相对比较成熟的，和北美一样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市场。那么在这个市场里面，我们的这个市场份额首次超过传统的出口的强国，就是日本嘛，日系的品牌，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拐点的出现了。那么你仔细去看一下这个它的欧洲整个汽车的这个销量的增长的结构性，你就会发现它其实增长的都是增长在新能源那块。那么这个也恰恰是说明我们的出口其实也是针对的这一部分的这个出口量啊，同比增幅也比较大。所以整个的这个来看，其实应该这么说，就欧洲市场对新能源汽车的期待和普通消费者对这个产品的这个就是购买的渴望，它是客观存在的。那么为什么中国能上？因为中国的产品比较适配，价格也比较合理。那么日系车包括其他就是他们自己国家的欧系的这些品牌，他们在新能源汽车产品的升级和产品的布局上确实是慢了啊，慢了可能不止一步啊，可能慢了好几步。那么在这种就是说市场调节的比较成熟的这个市场下面，那我觉得我们取得这个市场份额的领先也就可以理解了啊，这个其实恰恰是真正意义上市场的选择吧，可以这么说。
6: 一方面人家确实有这方面新能源汽车的需求，另一方面我们新能源汽车确实各方面都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啊。
7: 对，
6: 还有一点值得说到，因为之前其实我们知道，其实是欧盟地区对于我们国家的这个纯电动车型，它设置了一个反补贴关税啊，高达这个45.3%。其实我们之前也一直在说啊，中国汽车出口其实面临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啊，其中这个高的关税啊，当时我们也一直在探讨是不是会抑制或者是影响中国汽车的这个出口。那现在从数据来看，好像从对于欧洲方面的这个出口来说，这个即使有这样的这个关税啊，并没有影响它的这个销量啊。那么您觉得这个的原因是在哪里啊？我们对竞争力在哪里？
7: 我觉得是这么看，就是短期的影响一定是存在，就是纯电的销量确实有一定的下滑嘛。但是你反过来看，对插电混动来说，它因为它不在这个他们的这个政策的反补贴的政，就是说反那个进口的这个政策里头啊，它没有那么大的这个关税，所以短期来看，我们的插电混动增长的也比较快啊，甚至是超乎我们的预期。因为插电混动技术其实从严格意义上呢，它仍然是属于一个过渡性的技术嘛。我们也没有想到在欧洲市场 PHEV 的车也可以卖得不错。然后说到纯电，即使有补贴，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强大的这个供应链体系的，我们可以把这个成本压到一个对于欧洲品牌或者日本品牌或者其他国家的这些品牌难以承受的一个价格上去啊，就是因为我们供应链比较强大。新能源汽车的核心供应链基本上都是控制在中国手里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你反补贴就是你去这个加征高额的关税，那我可以在你关税加完之后，我仍然有价格上和性价比上的这个优势，那么这个关税加的其实就是当地的消费者去承担嘛，就是它没有起到任何的这个阻止这个车辆进口的这么一个目的，相反的是当地的百姓去车主去承担了这部分的这个税。那另外一块呢，我们本身在新能源整个的这个技术路线的布局上是多点开花的，纯电除了纯电之外，我们插电混动增程式这些产品的性价比也很高，那么对欧洲市场来说它也比较适合。那么就这一点来说，纯电动可能会有一定的限制，但是插电混动和增程式相反它就起来了。所以我觉得整个来看，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我们的供应链，我们的这个技术体系是比较成熟的，是领先于欧洲品牌和日本品牌的。所以你后面在操作层面、技术层面的那些东西，你再加税啊， 再去设置门槛啊，
6: 嗯、
7: 可能对我们的影响会有，但影响就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6: 嗯，内功还是非常强大的啊。
7: 对啊。
6: 那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发现，就是我们、现在啊，这个海外的这个出口啊，并不是这个整车出口了，它很多都是这个进行一些本地化的布局啊。比如说我看到就是包括像今年像比亚迪啊、吉利啊、奇瑞啊、领跑在内的多家车企都有啊，特别是在欧洲方面的生产线，其实今年都有实质性的一些落地啊。所以您怎么看待就是我们国家的一些车企开始就是本地化布局啊，它会遇到哪些问题？嗯，会有哪些优势？
7: 我觉得这个就是地产化啊，我们叫当地生产嘛。地产化的布局其实是你从产品输出向标准和技术体系输出的一个跨越啊。如果你只是整车出口的，说白了你是在卖产品，这个产品好与坏可能就直接决定了你这个出口市场做得好不好了。但是如果你是在当地建厂，你是做本地化的生产，你是培育了当地的供应链，那么这个时候你的技术体系和当地的市场就会做深度的绑定啊。可能欧洲市场的产品并不会和国内消费者对这个车的诉求完全一样，对吧？欧洲它并不需要非常大的这种大车啊，因为中国的这个市场就是大家老百姓普遍喜欢比较大的车。欧洲它的路况城市的这个体系，它比较希望就是车身结构紧凑的，它也不需要那么多的所谓娱乐性的配置，对吧？大家都把车当成这个交通工具去用的。所以在这一点上，你只有在当地生产用了当地的供应链，才能真正意义上和当地的社会和市场去绑定啊，包括我们自己的技术体系、质量标准的输出。我觉得这个应该说是中国汽车行业，因为汽车行业属于这种高端民用的高端制造嘛，那么这恰恰是说明我们民用高端制造已经开始从产品输出走向了技术体系和标准的输出了啊，这一点应该说是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跨越吧。
6: 嗯，是啊。那么从欧洲市场啊，这个汽车的这个保有量来看，我们关注到其实它的这种电动化的渗透率在不断的走高，像燃油车的份额也是快速的萎缩哈。那从这个角度来讲，您觉得这个接下来啊，中国的品牌啊在欧洲市场的这种份额是否会逐步的这个提升？
7: 我觉得这是肯定的，因为欧洲市场包括北美市场，大家其实对于新能源的期待，就全球市场对于新能源的期待其实是共同的，这个是这个诉求它是客观存在的。那接下来看的就是全球的车企谁能把握住这个机会，能从燃油化去跨向智能化和电动化了。只是在这目前来看，中国在这个领域是走在世界前面的啊，或者说我们的商品化和实践的能力走在了这个世界的前面。其实日本做新能源包括燃料电池做的比我们早多了，但是他们没有就是进一步培育市场，没有把这个东西商品化这个没有完整的这个供应链体系，我们是把这一步提前做到了。那提前做到，我出了那么多的产品，我

0: 我们肯定是要去走向世界的，所以，恰恰是海外那么多的这个诉求，反向是促进了中国的这个出口，因为外面有需要，我们才走出去嘛，对吧？就是这么一个逻辑是成立的啊。
1: 那么就是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在海外市场的这种占有率或者这种优势啊，您觉得是目前啊就是还在奠定的基础的过程之中呢，还是说其实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先发的这个优势？就是我们
0: 我觉得在新能源汽车技术体系本身来说，我们的先发优势是非常明显的。我们现在缺的是什么？就是因为传统的汽车行业，它对品牌的这种形象塑造，人家说百年汽车嘛，对吧？就是
1: 对，
0: 这些老牌，它都是经历了一个世纪或者一个多世纪的这种发展。那确实是，我觉得在品牌积淀上，那可能他们仍有一定的优势，大家对这个品牌的认可度啊，尤其是欧洲和北美市场，那毕竟这个是等于是燃油车时代的，就是从那两个地方发展起来的嘛，它的品牌优势一定是客观存在的，比你更强。但是这个就像你蒸汽时代跨到工业时代一样的，就是在一个新的时代里，那你以前所谓的这些品牌的积累、品牌的历史，是不是能在新的时代里仍然发挥出比较强的作用？这个就要打一个问号了。那从目前来看，尤其是比亚迪啊，这个奇瑞啊，这些都是包括吉利啊等等这些品牌，他们各自有各自的技术擅长的这个优势。那么在这个优势怎么在海外市场充分的去展现出来啊？包括我们对当地市场的理解啊，就是我们能快速的对消费者反馈意见的一些，就是一些的反馈啊，包括新产品的迭代。我们整个的速度和效率方面，那是欧洲企业没有办法比的。所以，一旦我觉得市场能接受中国的这种玩法，包括中国人，做产品的这种思路，我觉得拿着这些东西再去跟所谓的老牌强国比，那我们可能，真正意义上就会确立一定的，这个行业壁垒或者说是产品壁垒了。
1: 我感觉就是在传统的燃油车时代啊，这个玩法和规则。都是这个欧美车企来制定的，所以我们国家在追赶或者超越方面其实是很难的。但是在新能源汽车时代的话，如果这个规则是我们制定的，他们也遵循了我们的这个规则的话，我们还是有很大的这种优势在的啊。
0: 对，
1: 这个是啊，希望我们能做到这点啊，我们希望哈。那么这个是这个海外市场，确实，我觉得从今年的这个数据来说啊，之前我们也聊过，就是今年上半年整个的这个数据，其实汽车的这个出口的数据是一抹比较亮眼的这个底色哈。那么但是从这个国内市场啊，可能又呈现出一种不同的发展态势哈。我们也来聊一聊啊。就是关于这个车船税啊，我们看到啊，这个三部委啊近日出台了这个车船税的新政啊，就是从2027年起取消节能车啊、插电混合式或者增程式啊、新能源商用车车船税的免征优惠啊，仅保留纯电动乘用车的免税啊。这个也是啊，实施了15年的优惠政策的一个。退出啊，这个被业内解读为大家讨论比较多哈、您觉得这个也是释放出怎么样的一些信号呢？
0: 我觉得其实这个政策它的意义在于，就是说顶层设计的一个信号的一个或者方向的一个变化，而不是说我免这个车船税，可能多了几百块钱。其实这个钱本身对真正的购车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啊，你都是这个六位数的车都买了，你就差这几百块钱也不至于。我觉得这个最大的影响是，整个这个就是发改委、三委他们对于这个行业的这个鼓励的这个态度，它是方向有了明显的变化，就是意味着，所谓的增程、混合、PHEV 就是插电混动这一块，从这个说多点开花、技术布局是要全方位的，现在已经开始倾向，基本上会把重心放到纯电动上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也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些过渡路线的这个产品，可能以后都会在市场上会长期存在，但是它是作为补充的存在，而不是作为主体的，这是第二个信号。那么第三个信号， 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可能就是顶层设计的这些专家或者说我这些部委已经认为我们的新能源车市场已经过了需要靠补贴或者靠政策去发展的这个时代了，现在应该就是进入了纯市场化竞争的这个阶段啊，我觉得这个就是说政治导向的这个意义会非常的明显，而不是在于说他省了这几百块钱的税啊。我觉得第一步可能车船税，后面可能我的这个，因为实际上现在电车的这个其他的这种养路费什么，他现在是不收的嘛，因为油价里面是含了这部分钱了，现在电价里面没含，可能以后慢慢所谓的油电同权嘛，就是这一步肯定也会卖出去，但是可能目前还不会。但是我觉得应该已经在日程上面了啊，就是这个导向会非常明显。
1: 是，也看了很多这个业内人士的这个分析啊，就是对于，好像包括相关行业里的这个负责人也有说过，就是经过这么多年的这种发展啊，新能源汽车啊，已经过了那种就是要有补贴来推动那种发展的阶段啊。那么现在进入了这种纯市场化的这个竞争，对于车企来说，这是更加激烈的这个竞争，因为这几年已经其实感觉到大家的压力也非常大了。这种洗牌也在慢慢的这个进行之中了，随着这种各种补贴的这种退出的话，就车企之间的这种肉搏的这种竞争是将更加激烈吗？
0: 对，我觉得就是这个其实给生产企业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就是你在投入过多的技术去放在国家认为已经可能是一个辅助性的或者说补充的这个技术路线上。未来的出路可能不是很大啊，就是尤其是我们说乘用车就消费类产品啊，你说这个商用车我们不提，因为它是另外一种逻辑，在乘用车里面可能国家鼓励的就是
1: 纯
0: 电产品啊，就是这么一个大的一个趋势。
1: 所以那接下来的这个在技术路线上，可能各家车企的或者研发的倾向，或者销售的这个倾向，或者是可能有不断的技术的迭代的更快的这种倾向，基本上都会在纯电动汽车领域有更多的
0: 对，
1: 想象空间。
0: 其实你看现在就是有一个趋势，我们 PHEV 就插电混动的电池越做越大，然后这个增程式产品的电池也越做越大。那么这个其实就是背离了你这个原先这两个技术路线它的初衷了。这个 PHEV 当时设置的初衷就是我是用小油箱是。小加小电池，我两边兼顾。但是现在目前来看，真正买 PHEV 在城市里面，基本上是当纯电在开。然后我们的充电桩布局，其实也到了一定的程度了。所以，其实就是说所谓的这个续航里程焦虑啊，其实在这两年已经淡化了很多了。那么在这种前提下，再去鼓励 PHEV 这种过渡技术路线的开发，可能就是没有太大的这个实际的这个市场必要了。啊，你说这个技术需不需要保留的？一定会保留，因为混动毕竟它的使用场景会更丰富一些。但是你说对绝大多数的消费者，这个城市里用车来说，那纯电就够用了。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那国家的这种政策引导还是比较理性和明智的啊。
1: 那从消费端来说，可能接下来，如果是燃油车还有一定的这个一定的存在的必要的话，就是燃油车和纯电车之间。消费者会来选择了，对吧？最后
0: 对，
1: 是。
0: 我觉得现在可能纯燃油车，这个技术也在升级，至少就是它车内的这些低压供电全部是升级成48伏的，或者至少是一个或者是其他的这种非插电的混动啊，就是肯定会有一些减排的措施出来。再过2年，我觉得纯燃油车的可能性基本上就没有了，就是你纯燃油你肯定就满足不了我们的排放要求了啊，你肯定会必须得加一点。电动的东西在里头，你才能满足这个要求。就是这个市场仍然会有一定的量啊，不可能说全中国所有的车全部换成纯电的，这也不现实。混动、增程，包括纯燃油车，肯定还有它一定的市场，但是消费的主体应该是往
1: 纯
0: 纯电
1: 电，
0: 动发展去发展了。
1: 对，这中国市场的这个情况，应该海外市场可能会跟中国市场也会有不同吧？还是说海外市场很多的国家也会跟中国一样的趋势，纯
0: 我
1: 电
0: 觉得
1: 车。
0: 海外市场会有很大的不同。其实这里面最关键一点就是海外的电力供应跟中国的不是在一个量级。

0: 上
1: 基
0: 的，
1: 础设施方面，嗯。
0: 基础设施上，包括充电桩的密度啊，什么这些东西，那全绝对可能就这件事情，可能中国领先的国外，可能10年20年都不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又要达到所谓的碳排放的这个要求，大家对环保，尤其是发达国家对环保的意识就很高的情况下，那么反而是混动产品是更贴切于他们当时，就是他们当地实际现在市场的这个情况和国家的这个情况的。所以在欧洲现在混动卖的，也就是说这个增长其实比纯电要快。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可能混动的技术路线我们都可以向海外输出了。就在国内，可能这个都不是那么重要的东西了。在国外，混动恰恰是比纯电动更适合当地的这个基础设施和市场环境的。
1: 我在想，就是国内国外对于汽车的这种发展的趋势和诉求的不同，是否会影响我们国家，对于纯电这种特别关注或者是特别推崇的这种技术路线的发展呢？
0: 我觉得不会。其实我觉得国家发展纯电动，就是后面有个大背景，就是我们的电力供应是不成问题的。就是我把这个一半的车辆换成纯电动，我们的电力的基础设施仍然能负担得起。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前提。就是其实海外推动，由欧洲、北美市场推动纯电动落地发展相对慢，就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电力
1: 电
0: 网络
1: 力，
0: 和电力供应的问题。
1: 他们也想
0: 你
1: 发
0: 换。
1: 展，可能基础设施不行，是吧？由于，
0: 对，就是基础设施的问题就很头疼嘛，
1: 嗯。
0: 就包括这个现在这个欧洲吵得很的空调的问题，其实你背后根本的逻辑，我们不说不谈什么环保什么，其实就是电不够用嘛，
1: 好
0: 对吧？
1: 的，我们这个马上广告时间啊，电话不挂，广告回来之后再跟您沟通哈。
0: 好好好，
2: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3: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4: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3: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4: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3: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1: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的节目之中来啊！我是谭帅啊，看到更多的朋友们都来打招呼聊天了啊！这个夏天、春天，还有我们的这个乐逍遥啊，还有更多的这个朋友们哈、啊，大家楚河汉界啊，都在聊得非常的开心啊！大家继续哈、啊，我们的节目也继续啊。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月影咨询总经理陈安祥，程总您好，在吗？
0: 哎，你好，主持人好。
1: 今天还是跟程总共同关注一下汽车行业的最新的一些变动哈、啊。其实我们刚刚啊上半段的时候也说了啊，一方面呢，我们这个中国汽车的品牌在海外市场也是处在这种高速扩张啊，份额持续突破的一种状态哈、啊，特别是新能源车企啊，出口的数据啊，不断的这个增长，表现也比较亮眼啊。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关注到，其实对于国内来说，新能源车企的这种竞争已经进入到这种，充分的市场竞争、白热化的这种竞争的这种状态了啊，所以就是外部的环境和内部的环境的这种体感上的不同，您觉得折射出当前我们啊汽车行业的这种发展的这个阶段方面有怎样的不同？
0: 我觉得还是，就是说我们的新能源汽车行业是进入了这个纯市场化的这个竞争的这个阶段，然后从全球市场来看呢，我们的新能源的技术体系和产品的迭代的能力，产品的生产的这个效率方面，应该说是已经领先时代了啊，领先这个世界了。那么在传统车，因为技术标准体系都是欧美发达国家建立的，所以我们的跟进会相对比较困难。那在新能源 汽车时代到来之后呢，我们可能已经可以开始进行技术标准这些方面的，包括生产能力这方面的输出了啊。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跨时代的一个这个成果吧。
1: 嗯，好。那么最后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这个对下半年汽车市场的一些预期哈。嗯，因为这现在很快就已经到下半年了啊。其实上半年的一些数据来看，我们国内的汽车的消费啊是啊不尽如人意啊。从消费的大数据来看，今年上半年其实消费也是汽车消费也是拖累消费的一个重要的这种原因哈。但是亮点呢就是出口方面啊，其实还是获得了比较不错的这种增长的哈。那么在接下来对于下半年的汽车的整体的市场，您有怎样的判断和预期？
0: 嗯，我觉得就是最近几个政策，就是应该也是六月发布的，就是说我们新的这个汽车下乡的这个产品的名录啊，也出了公示了。所以我们现在整体应该还是下半年从这个国家层面然后到生产企业更应该关注的应该是下乡市场，就我们下乡市场的潜力应该还是比较大的，包括新能源产品的增长肯定都是优先考虑这个下乡市场的。那么从整体市场来看，我觉得即使今年这个整体的年销量比去年有所下滑，因为从上半年看确实是下滑应该是接近10个百分点吧，就是这个数字还是有下降的。
1: 嗯，
0: 但我觉得在发展了近20年的这个市场里面，有开始出现了这个年销量的下降也是可以理解的，包括我们结构性的这个调整也在同步的去做嘛啊，就是这个人应该是到1到5月份我们的整体的年销量的50%以上都是新能源产品了。
1: 嗯，
0: 应该是五月份就是超过50%了嘛。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的总销量下降但是结构性的变化调整在不断的持续情况下，我觉得这应该也是好事，就是我们把就是说更多的消费的潜力放在了新能源上，我觉得这个没有不是什么坏事。如果说我们靠增长还是希望去靠燃油车的增长，我觉得这个本身你的可能这个观念就已经落后了啊。那么在目前这种市场下，我们还是希望在新能源汽车上面这个不管是销量的增长还是技术体系的迭代，这个效率能够进一步的加快。那么在牺牲一定总量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个还是值得的啊，因为毕竟我们发展了20年啊，在某一年这个销量开始确实有实质意义上的下滑，我觉得这也正常，因为前面几年我们一直在招这个市场，每年这个市场那肯定要下滑，但最终这个结果基本上都是微增长啊，真正意义上下滑超过下滑量比较大的还真没有。所以我觉得可能大家对这个预期就是说觉得这个市场应该还是持续向好，应该这个销量不停的增长，那这个就是也不符合市场的规律啊，就是可能下半年在汽车下乡、在金牛银石，包括年底的一些这个政策推动上，销量会有一定的起来。但是如果真的，这个比去年同比是下滑了，我觉得大家也应该能够接受这样一个市场的实际的情况吧。
1: 嗯，
0: 毕竟我们的在我们的新能源的这个比例确实年年在走高嘛，
1: 对。这个是从行业产业发展的这个角度来讲啊，那我们再聊聊从投资方面的汽车，特别是 A 股市场的汽车个股。当然整车或者汽车相关的这个零部件的这种个股，它表现不好的话，其实与当前的 A 股市场这个风格有非常大的这种关系啊，因为今年上半年基本上28分化。上涨的全都是这种硬科技的，就是什么 AI 算力啊、CPU 啊、PCB 啊相关的。那其他的个股都是出现的这种下跌的状态，可能也不是因为它的这个业绩不好或者什么样子，可能就是现在跟这个风格相比。但是从汽车产业链上下的一些这个个股未来的这种股价走势方面，您是怎么预判的，或者是
0: 我觉得这个其实要分两点看，就是从目前市场的实际情况来讲，我们现在的整车企业确实利润不高，或者说你可以换一换说利润非常低啊，就是如果你从投资的角度，这些主机厂都可以关了，就是我大量的，因为汽车都是一个重资产的投资嘛，大量的投资带来的净收益的回报其实是非常低的啊，这个就是传统制造业或者传统汽车行业它就是这么玩的， 就是在大家都在内卷价格的情况下，它的利润很低。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要考虑的是，如果我们的这个行业已经就是50%都是销量都是新能源汽车，我们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利润增长点到底在哪里？是整车生产，还是后续的这些所谓的增值的服务，还是说我们有技术上的优势，能够把这个整个的这个产品成本压得更低？我觉得这个是从投资角度需要去考虑的。
1: 嗯哼，嗯，有你有结论吗？现在有结论吗？还是要再看？
0: 目前来看，对，目前来看，大家都在走怎么去给车主提供后续增值服务这条路。
1: 嗯，
0: 但是这条路目前来看没有走通的，或者说走的有偏了啊，都有很好像说什么开个空调还要付费啊，或者你是不是到以后踩刹车都得先付费了，对吧？
1: 嗯，
0: 就是大家都在摸索这种商业模式，但是目前来看应该还没有特别走通的。就是我们从生产到服务的转变可能还需要经历一定的这个阶段。那么接下来就是所谓的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包括电池电控啊，包括智能驾驶的相关的算法，在这些东西上面是不是有可能有一个非常高利润的细分市场出来，我觉得这个也是对投资者来说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的啊。就是我们可能得抛弃传统的说传统汽车制造业想靠这个去获得高利润，我觉得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1: 嗯哼，嗯，好的啊，好，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运营咨询总经理程安祥带给我们的分析梳理和解读，谢谢程总，再见。
0: 拜拜。
1: 好的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最新的财经动态。
2: 资讯闪送。
1: 首先我们来了解，四号起呢，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两部门相关负责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电子商务法修改适应了推动平台企业和平台内经营者、劳动者共赢发展，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环境，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多方面的需求。具体情况我们来听经济之声记者带来的报道。
6: 现行电子商务法对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界定主要围绕提供网络经营场所、交易撮合、信息发布等服务展开，这样的界定契合早期电子商务形态。专家表示，随着电子商务新业态模式、技术应用新场景等不断涌现，电子商务法作为平台经济领域重要基础性法律，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修改完善。本次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的一大特点是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在当前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表示，
7: 随着电商新业态新模式的快速发展，电商的参与主体有大范围的拓展。首先呢，像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这类电商的新职业群体，草案明确将其纳入了保障和治理体系。那么第二类呢，就是新业态的平台经营者，比如直播电商、社交电商、智能电商，草案明确呢按照其所提供的具体服务类型承担相关的义务，并且增加了订单生成服务的这样一个平台经营范围，将新业态就纳入了。那么第三类呢，是关联经营主体，如果说平台将法定义务委托给第三方履行，那么双方要承担连带责任，比如一些接单平台。此外呢，行业组织的这种协调自律也进一步的通过修法进行了明确，同时呢，包括消费者也纳入到了治理体系。
6: 规范有序的市场秩序是推动平台经济各类经营主体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在健全平台责任制度方面，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提出，在当前的定额罚、责令停业整顿的基础上，丰富规制手段，支撑常态化监管。在规范电子商务突出违法行为方面，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聚焦实践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对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完善，切实回应社会关切。李明涛说，
7: 首先呢，草案里面我们看到明确呢将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纳入了处罚，这就回应了消费者知情权受损的问题。第二的话呢，是禁售商品管控，在这次修法过程中新增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违背公序良俗的就作为处罚的一些情形。 那么第三类的话呢，我想呢是强化了平台的资质审核和安全保障义务。此外呢，向平台的用工保障纳入修法呢，也是回应了当前社会的重要的关切方向。
6: 专家介

0: 介绍，为了遏制严重违法行为，本次修正将部分定额罚的处罚上限由原来的200万元提高到500万元，新增比例罚机制，对情节特别严重、造成特别恶劣社会影响和特别严重后果的违法行为，最高可以按企业上一年度营业额的 5% 实施处罚，大幅提升企业违法成本。北京大学电子商务法研究中心主任薛军说，
1: 平台经济的发展中出现一种新类型的企业形态，就是平台型企业，他们往往体量巨大，那么因此呢，如果对于他的一些比较严重的啊，有严重后果的一些违法行为，我们只是用一些不痛不痒的一些处罚呢，可能他对此没有什么体感。为此呢，这一次特别规定，平台型企业啊，如果有严重的一些违法行为，造成特别恶劣的一些社会后果的话，可以适用比例罚的，就是上一年度经营额的5%的这样一些处罚，起到一个促进他改正的效果。
0: 在强化刚性处罚的同时，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创新监管举措，新增暂停新用户注册、特定品类停业整顿等措施，精准实施处罚惩戒，避免全面停业整顿影响企业经营。专家表示，修改电子商务法将从立法层面健全监管机制，完善监管手段，强化监管效能，引导平台经济各类经营主体从流量至上向创新驱动转变，从卷价格向拼质量转变。薛军表示，
1: 并没有说一味加重对于相关的电商主体的这个处罚力度，它还引入了一些弹性化的执法机制，比如说可以有一些约谈啊，要求发出整改的一些建议书啊，这样一些措施，其实也是让相应的一些市场主体呢，能够有机会认识到自己可能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0: 电子商务是推进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的重点领域之一，在全球数字经济竞争中具有重要地位。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提出，深化电子商务开放合作，推动电子商务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同国际相通相融，加强行业自律，引导有序出海，增加对外反制措施，维护企业合法权益。李明涛认为，
2: 在电商国际化加速的这样一个阶段的话呢，我想本次修法核心的就是适应当前电商的国际形势，构建起可以叫攻防兼备的这样一个法律规制体系，来保护好我们的电商企业和消费者的权益。比如说呢，主动对接高标准的经贸规则，推动规则标准包括单证的国际互认，参与全球数字经济治理，我想这些都是为我国电商更好的出海打造一个更加友好的国际环境。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还有防守手段，比如说呢，针对一些损害了我国企业合法权益的这类的外国实体，可以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或者列入不可靠的实体清单。所以我们从整体而言呢，既扩大了开放的合作空间，又为国内企业、产业包括消费者提供更加强有力的这样一个法律的保护手段。
3: 接下来聚焦暑期档影片。进入暑期以来，各种类型的影片陆续上映。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亿元，喜剧和动画电影深受观众青睐。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频道带来的报道。
4: 2026暑期档电影持续上新，题材类型多元丰富，涵盖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其中小气鬼、特立独行、魔方小姐、功夫女足、年会不能停二等喜剧影片成为不少观众的期待。电影轻松喜剧小气鬼以一位极致节俭的小人物为核心，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摩擦铺展诙谐故事。电影小气鬼编剧导演钟伟介绍，
5: 我们这个小气鬼呢，是一个川渝背景的市井喜剧，川渝的特点就是幽默、爽利，有自嘲的精神。
4: 电影《小气鬼》主演管乐说，
6: 我觉得很像夏天阳光下面，然后拿了一瓶玻璃瓶的汽水，啪一打开，很清爽的那种。我就觉得它里面的幽默是特别可爱，很多情节也都是非常的温暖人。
4: 作为2026暑期档必不可少的电影类型，动画电影从国产新作到进口热门 IP 续作，成为不少年轻群体和家庭群体的喜爱。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已上映或定档的动画电影超过15部，其中进口动画影片《玩具总动员5》端午档上映后热度持续不减，胡迪、巴斯光年、翠丝等老朋友悉数回归。 当玩具遇上科技新宠，他们将面临空前挑战，直面玩乐时光的全新劲敌。小黄人与大怪兽影片融入怪兽元素与电影幕后。

0: 梗笑点密集，七月三号上映第一天成为全国大部分影院的当日票房冠军。
1: 看了小黄人，暑期档电影基本每年都会来看。
2: 国产的动画电影我们会比较关注，比如说有八仙、有三国，我们都会带孩子来看。
0: 首都电影院副总经理于超介绍，
3: 那从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包括这个特立独行啊、小黄人这种合家欢的影片，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看，甚至还有一些稍微年长一点的观众，从各个影院来说，优惠活动还是比较丰富的，包括这个银发优惠场力度比以往要更大一些。
4: 我们再来关注，上周末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启幕，深城各大商圈和潮流街区同步掀起夏日消费热潮，运动潮玩、亲子休闲、 IP 快闪、潮流市集轮番登场。本届上海之夏更为注重打造城市生活方式，记者注意到 IP 消费正在成为深度激活城市消费的重要引擎。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周日下午，黄友小熊粉丝见面会在 BFC 外滩金融中心上演，观演区被粉丝们围得水泄不通。整座商场变身一座巨大痛园，在五楼露台，小熊面包配送站巨型装置与外滩的天际线交相辉映，随处可见的黄油小熊门里全开。一楼中庭的烘焙主题限时快闪和分金路上的外滩甜品集更是人气火爆，殷小姐特地约上朋友一起来打卡。
6: 从闵行开车开了一个多小时，因为觉得这个黄油小熊真的特别可爱，而且赶上这个外滩甜品集，我也很喜欢吃甜品，活动非常难得，我就是会为了快闪而来这家商场。
5: 还有不少粉丝从外省市赶来，两位粉丝因线下打卡黄油小熊结缘，一个来自武汉，一个来自南宁，此次相约上海 BFC。粉丝李小姐说，
6: 周末两天特种兵，整体氛围都很好，而且整个布置特别符合主题的，蛮喜欢的，很好拍照。
5: 一场知名 IP 的限时快闪总有着巨大的引流能力，同时其落地的商场给予足量的沉浸式布设和多元配套供给，则能更好地承接流量，拉动更多消费落地。大豫园 BFC 外滩金融中心联席 CMO 何云表示，整个暑期商场将准备一系列适合消暑和夏夜的游玩体验活动，
7: 以首展经济、粉丝经济来吸引国际 IP 的一个引入，快闪店里面有了50多个 SKU 的销售，打造了一个甜品市集的这样的活动，从粉丝经济来转化成消费经济。同时呢，我们也增设了1000平的外滩的水世界，适合全家来游玩的这么一个空间了。露台每周末晚上7点都会有音乐季表演。
5: 西岸梦中心同样是 IP 感十足，8米高的飞行员米奇漂浮在船屋之上，迪士尼米奇奇妙之旅主题快闪店变身候机大厅，邀约市民游客一起开启一场夏日奇妙之旅。迪士尼中国消费品部市场部助理经理胡梦琪介绍，快闪店里有近200款 IP 产品，
8: 还是非常多的游客粉丝，不仅是从网上，还是走过路过的一些亲子家庭，他们都会进入到我们的快闪店去进行一个挑选和购买。
5: 告别米奇再往前走，是电影《小黄人鱼大怪兽》的主题打卡空间，7月中旬这里就将由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接档展示。西岸梦中心市场部经理杨洋表示，暑期档历来是家庭消费、旅游消费最为集中的时段，商场将以 IP 消费为特色牵引，办以落日江分美景和水岸微醺音乐节等活动，全面迎接这股夏日消费热潮。
9: 更多的是家庭客群，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跟迪士尼合作、跟环球合作，去把他们小孩子喜欢的 IP 内容引入到我们商场来，去吸引这波家庭客流来这边进行打卡和消费。
5: 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4: 好，接下来更多国际方面的资讯呢，我们来听央视财经编辑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10: 据法新社5号报道，印度石油和天然气部长普里日前表示，印度正扩大本土原油勘探规模，以增加国内能源供应，降低对进口能源的依赖。过去数月，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限，导致印度能源供应短缺。为此，印度已把原油供应国从27个扩大到41个，新增了伊朗、委内瑞拉等国。 数据显示，印度2025财年国内原油产量为2598万吨，约合每提按52.2万桶，低于2011年每天90多万桶的产量峰值，仅能满足

0: 足本国约 10% 的原油需求。据天空新闻台5号报道，英国芯片制造商 Pragmatic 公司正在洽谈一笔约 1.5 亿英镑的融资计划，以增强其在全球芯片市场的竞争力。此轮融资的投资方包括英国国家财富基金，相关交易有望在未来数月内完成，可能会帮助该公司接近甚至达到10亿美元独角兽估值的里程碑。有消息人士透露，最终的融资金额仍可能大幅上调，不过该公司的发言人对融资消息未予置评。据韩联社报道，韩国食品医药品安全处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韩国对日本啤酒的进口量约为 10.03 万吨，同比增长约 22%， 首次突破10万吨大关。从各进口来源地来看，日本力压欧盟位居榜首。据悉，韩国对日本啤酒的进口量2011年约为 1.24 万吨，2018年增至约 8.66 万吨。2019年，随着韩日关系降温，韩国对日本啤酒的进口量开始下降，2020年下降至1万吨以下，自2022年起重新反弹。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呢，财经午间道的所有全部内容就到这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留言和互动。我是谭帅，明天同一时间，财经午间道继续与您不见不散。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0: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1: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2: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着。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4: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节目。整点的时候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到阴，有短时阵雨，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明天的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南到西南风今天夜里转东南风，风力都是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34度，明天的最低气温27度。稍后时间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一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3: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5: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最近新能源车企的股东大会简直成了股民的比惨现场，就连知名牛散张盟主的妻子一季度重仓买入江淮汽车，短短几个月就割肉离场，直接亏掉了1.9亿元，亏损幅度超过了40%。更无奈的是，他手上还有10亿的江淮定增持仓无法卖出，目前浮亏接近5个亿。不止大佬亏损，不少的普通股民也深陷被套困境，有人倾尽上亿身家押注广汽，浮亏超过了30%；有人全仓比亚迪深套26个点，直言当初选宁德时代就能大幅盈利。如今国内整车企业的处境，用艰难来形容再适合不过了。蔚来汽车的李斌也曾坦言说，入行多年，今年是造车最难的一年，而且明年的形势依旧不容乐观。放眼全球上市的中国车企，除了比亚迪勉强扛跌，其余车企股价大多都腰斩，新势力车企更是跌幅惨重，多家股票从高位暴跌92%，三大新势力市值合计蒸发近1000亿美元。传统的国企车企同样是惨淡，上汽较巅峰时期暴跌了65%，广汽跌幅超过了80%，北京汽车股价跌破了1港元，濒临成仙股。行业看似火热，实则内卷严重。此前行业疯狂价格战，即便监管约谈车企禁止恶意降价，也没有扭转业绩下滑的趋势。今年前5个月，国内汽车销量双双下跌，乘用车销量同比跌超6%，5月份燃油车零售量更是同比暴跌40%。虽然说新能源汽车出口势头火爆，行业渗透率也突破了62.9%，创下新高，却陷入了越买越多越不赚钱的尴尬局面。究其根本，核心问题就是同质化太严重了。燃油车时代，外资车企靠发动机、变速箱的核心技术筑起高壁垒，难以超越。可新能源的三电系统门槛极低，绝大多数车企电池都依赖着宁德时代等头部供应商，各家车企的产品核心配置大同小异，只能内卷内饰、大屏、座椅这类浅层的配置，毫无核心差异化，最后只能靠降价抢市场，利润被彻底的压缩。当下行业利润分配极度失衡，头部电池企业一季度利润远超7家主流车企利润的总和。不少的车企老总都吐槽说，造车就是在给电池工厂打工，但这并非是行业的弊端，产业链利润本就会流向壁垒最高的环节。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价值极高，带动800万的就业， 超4万亿总产值，还依托锂电池技术领跑全球，顺势带动了储能行业的高速发展。说白了，新能源赛道依旧是有机会，只是机会早已不在整车制造的环节里。车企单纯的抱怨没有意义，跟风自研电池也为时过晚。未来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自动驾驶技术的差异化，谁能在自动驾驶领域建立独家的优势，跳出低端内卷，谁就能在行业寒冬中站稳脚跟，迎来真正的发展机遇。本期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3: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各位好，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第一财经广播，我是方若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我们请业内人士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申购的一只北交所的新股龙芯智能，随后的行业纵横板块邀请到业内人士跟大家聊聊 PCB 板块。今年 PCB 也就是硬质电路板行业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扩产的浪潮，多家龙头企业同步公布的大规模资本开支计划，将这个曾经低调的电子元器件行业推到了资本市场聚光灯之下。 PCB 扩产潮起，行业的加速洗牌，谁能够真正拥有高端的产能？在节目后半段的直通公司栏目呢，我们今天来关注到的是电解液的龙头天赐材料叫停了26.54亿项目的背后，到底是战略收缩还是产能的优化？好，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股观察。
3: 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4: 新股观察，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申万宏源证券的投资顾问司伟杰先生。司伟杰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4: 今天呢，有一只北交所的新股申购啊，920117龙芯智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以及目前在行业当中的地位。
6: 嗯，好的。那公司全称是常州市龙芯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成立。那么它的主营，简单来说就是提供微纳米超细粉体制，超细粉。体制备智能装备与整线总包的解决方案。那么它的三大核心产品矩阵分别是研磨和砂磨设备，以及干燥设备和智能自动化整线等。那么它的应用赛道在三个方向，第一个是新能源的锂电池，主要是应用在磷酸铁锂、磷酸锰铁锂正极、硅碳负极等方向。第二个方向是用在光伏电子浆料方向，第三个是传统精细化工，如油墨、涂料、陶瓷等。那么公司呢，也是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整体来说覆盖了设备研发、生产、销售、自动化产线机能的全链条。
4: 公司啊，目前行业当中竞争对手情况如何，以及公司的优势和劣势会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6: 嗯，好，那么我们那个行业地位再补充一下啊，首先它是细分赛道的龙头，是国内磷酸铁锂正极材料研磨干燥成套产品的核心供应商。2024年该赛道全国市场占有率超过了14%，行业排名前三，那么是磷酸铁锂扩产周期核心受益的设备厂商。第二点，公司是稀缺一体化的服务商，是行业内极少数能同时自产自研研磨加干燥的两大核心主机，也是高端国产替代标杆，产品性能呢对标欧美进口粉体设备，价格运维成本大幅更低。那么客户壁垒也是比较高的，几乎覆盖了全国头部的一些磷酸铁锂企业，在行业资质方面也是处于领先地位，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在行业竞争对手方面，我们也知道啊，锂电在整个 A 股里面也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行业，然后公司呢上市的数量也是比较多的。 那么在上市里面头部粉体以及锂电装备企业里面，我们比较熟悉的有金银河，它是主营锂电搅拌、涂布等一些干燥业务的。那么还有宏工科技是粉体运输和混合设备的龙头，但是在干燥自研方面能力略有欠缺。此外还有一些纳科诺尔、菱歌科技等等，这些也是我们比较熟知的 A 股的一些锂电方向的一些公司。那么国外的话主要是德国的一些企业，那么这些虽然设备性能比较优秀，但是在售价呀、维保方面成本比较高，交付周期比较长，在国产替代方面呢也是在被持续的挤压份额的。那么公司的核心优势，首先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啊，它有一体化的整线壁垒， 这是它最强的一个护城河。它在研磨、干燥核心设备实现了一个全部的自研自产，可以提供从粉体投研、研磨、干燥运输的一个全套总包。那么现在我们也知道啊，和大厂这些去采购的时候，不仅要看你的产品，还要看你的一体化的一个方案、客户的复购率是比较高的。在核心部件方面，公司也是实现了一个自主可控、 成本和能耗具有优势，在手订单呢也比较充足。2025年披露的2025年披露在手订单是超过了10亿，那么也覆盖了未来1到2年的一个产能，这一点整体来说公司还是比较有优势的啊。这家公司呢，
4: 刚才您说到了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啊。
6: 最近三年的业绩情况如何？此次上市募资的主要用途会在哪些方面？嗯，好的，我们看一下梳理了2023年到2025年的公司的各项核心财务数据。从营收来看的话，2023年是5.8亿，2025年是6.3亿，也是在增长的一个过程中，复合增速在4.3左右。 那么增速是有所放缓的，原因也是24到25年磷酸铁锂行业整体是在扩产的。那么规模净利润，我们看一下，23年是1.4亿，24年是1.2亿，25年是1.1亿。那么整体来看，连续两年是在小幅的一个下滑，原因是下游的一个价格战挤压了设备的毛利率以及原材料的涨价。 毛利率呢也是在一个下降的过程中，从42下降到37，净利率也是从24下降到了18，但经营现金流净额呢是有所上升。整体来看的话，公司的是营收增长，但规模净利润在下滑，原因也是因为了2425年这种磷酸铁锂，尤其电池，就是电池行业嘛，整体一个 扩产导致竞争加速，以及一些材料涨价挤压了利润所致的。那么上市的募资主要用途在哪些方面呢？嗯，好，我们看一下募资用途啊，它本次募资的投向3个方面，第一个是智能微纳米材料生产设备以及配套自动化生产线的扩产项目。 主要是这是它的核心扩产项目，达产以后会新增年产500台单机、50套自动化成套整线设备，解决现有产能饱和、订单交付周期长的问题，重点呢配套磷酸铁锂锰电池以及钠离子电池以及锂电回收粉体设备的一个产能，继续巩固公司的一个细分龙头的一个份额。
4: 第二个是投向大型自动化装备建设项目，然后第三项是投身于研发中心的一个建设项目。这次的上市啊，发行价格是每股17.83元，发行之后的市盈率14.99倍。我们来看一下公司上市之后股价的表现，预期是怎样的？嗯，好。
6: 正如您所说啊，发行市盈率是低于15倍的。那么发行后总市值约16亿元，流通市值仅 3.6 亿元。 那么对比 A 股锂电粉体装备同行平均市盈率大概在60到100倍左右，那么公司发行市盈率低于15倍，整体来说发行估值存在明显的一些安全边际。那么短期上市的话，也受到一些情绪面以及 北交所的这些预期。那么整体来看，我们觉得新股上市应该问题不是特别的大。整体来看，叠加北交所稀缺新能源细分龙头和国家专精特新储能纳电赛道，以及10亿的在手订单，2026年 Q1 业绩大幅反弹。整体来看的话，我觉得开盘包括后市的走势还是值得去期待一下的。
4: 好，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这家公司啊，未来发展的目标以及可能存在的风险又有哪些？
6: 好，我们从公司的一些主营来看，包括它本次募集资金的投向来看，公司未来发展的目标还是巩固自己的主业，也就是磷酸铁锂研磨干燥成套设备，维持行业前二地位，同时在钠电以及锂电回收方面来扩展自己的市场份额。我们也知道，最近的这些锂电车也到了一些电池的一个回收的一个高峰期，那么这一点锂电回收领域公司也是有一定的潜力的。然后公司的木头项目如果达产之后呢，整机产能提升也是比较大的，这样有利于缩短订单交付周期，承接更多的一个总包的项目。同时，公司也会继续向海外东南亚、欧洲等储能材料市场进行拓展，然后呢，这都是公司未来的一些发展目标。潜在的风险我们也要看一下。首先来说，锂电整体行业，我们也知道，在21年之后呢，整体市场是进入饱和和竞争加剧的一个状态，那么行业周期对于公司业绩影响也是比较明显的。如果是竞争继续加剧，以及其他厂商进一步扩产，下游客户呢暂停扩产或者是一些订单波动，可能对公司业绩产生影响。另外，公司的一些客户集中度是比较高的，前五大销客户占比超过40%，如果客户订单波动也会影响公司业绩。此外，公司依赖原材料，如钢材、不锈钢等等。那么，如果原材料价格波动，对于生产成本会有大幅的一个上升，这样会压缩毛利率。此外，还有一些技术迭代的风险，比如说钠电池的进展不及预期，或者是磷酸铁锂这些技术出现迭代，那么公司研发投入是否能跟上市场需求，也是值得去关注一下的。
4: 好，今天非常感谢申万宏源的投资顾问司伟杰为大家梳理了今天申购的这只北交所新股的情况。再见。
6: 好，再见。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接下来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行业纵横板块。
2: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4: 行业纵横，今天邀请到的是国都证券的投资顾问严秀丽。严秀丽，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今天呢，请您来跟大家一起聊聊 PCB 板块。我们知道 AI 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正在重塑整个行业的需求结构，但是呢，就在这个热闹的扩产计划背后啊，有一个非常关键性的问题正在撕开行业的真实裂缝。宣布扩产和真正具备 AI 算力级别高端产能之间，还横亘着一条远比市场预期更深的鸿沟。那么 PCB 本轮的扩产潮究竟是一场全面景气的共同盛宴，还是一场注定加速行业分化的结构性洗牌呢？您怎么看的？
7: 我们聊到 CPB 啊，那 CPB 说白了就是电子产品之母啊，因为现在所有带电的东西里面都得用到它，电脑啊、手机、汽车、服务器一个都跑不掉啊，所以现在整个的 PCB 在整个市场的产业结构当中，我们认为它是非常有这个很高的景气度，有高景气，那么也就意味着稀缺。但是问题也就来了啊，因为整个 PCB 公司啊，上市公司这一块的话，我们会发现它的股价已经涨得非常的高了，很多公司可能都已经翻了很多倍。然后呢，在扩产之后，大家最担心的其实也就是像之前，就是为什么我会担心这一轮 PCB 的设备我在扩产啊，因为以前光伏啊这个。在20年左右的时候，锂电啊，新能源，他们其实也 经历过这样的一段时间的扩产潮，结果呢，扩产之后开始打价格战，价格战之后利润被压缩，导致了恶性循环。然后这一次其实我们也会碰到啊，大家比较担心就 PCB 的厂商在扩产，而且呢，扩产之后是不是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竞争的加剧？嗯，这一次其实。

0: 实来看呢，它其实走的是一个技术迭代加上设备升级啊，再加上这个价值量的一个提升。整体来讲的话呢，它持续的一个周期可能比之前会更长一些，相对的这个循环啊也会更正向一些。也要跟大家去提示一下，就是我们怎么去看待它的产能的验证期。我觉得这个关键的时间点啊，应该是在2026年的下半年到2027年。为什么是这段时间呢？那首先第一个，我们前面也跟大家提到了啊，大部分的这个大的项目集中就在这一段时间去投产。你比如说像那个沪电43亿的 AI 芯片的配套这个 PCB 的项目，是2025年的6月份开工，然后呢，预计到2026年，就今年下半年开始试产。还有深南电路啊，它在南通4期的这个基地是2025年的年末连线投产的，然后在2026年进入一个爬坡期，预计到今年的下半年，乃至2027年，就明年逐步的进行一个达产。还有像盛虹啊，盛虹科技呢，它主要是在惠州，惠州的基地呢，随着今年下半年的客户产品的迭代啊，也会迎来一波产能投入和达产。啊，这个是关于这个大项目的集中投产点，还有一个就客户订单也会在这一段时间里面进行一个落地。像鹏鼎控股啊，它的一个就很直接，它也提到就是2026年将会是直接客户订单落地的关键一年啊，现在不抢产能的话，窗口期就晚了啊。所以说白了，大家都在抢这个时间窗口，谁能够先跑出来，那么就是谁先吃肉了。还有呢，就是3季度可能会是出现一个非常明确的业绩拐点，因为有机构判断啊，2026年的3季度它的业绩拐点就会有迎来，因为订单来了，产能释放了，利润兑现了，那么市场就会给出一定的反应。所以我觉得这个产能的验证期的关键时候就是应该在今年的3季度。但是操作上面来讲的话，我们市场一直会有一句验证的话，买在预期，卖在
1: 卖
0: 兑
1: 在
0: 现。
1: 兑现，对，卖在事实啊。
0: 对，所以我们就是从 PCB 的这个高位的跟踪以来，我觉得大家也要去关注到这个产能验证的关键期。
1: 那么您觉得新增的产能能不能够顺利消化呢？
0: 新增产能能不能消化？我觉得看短期，看中期。短期看的话，问题不大。啊，短期看问题不大，那首先还是看市场的盘子啊，因为有行业的这个研究机构在预测啊，整个26年的全球 PCB 的市场产值，它会达到957.8亿美元，同比的增长呢，应该也是非常非常的快，所以这个市场的大的盘子，它是在不断的扩张的，而且现在这一轮扩张，不是遍地开花，而是精准，它专门去做高端的产能。所以现在的一个产业，它面临的矛盾呢，就是我在做高端产能的时候是供不应求的，因为低端就中低端的产能它本身就过剩的嘛。现在头部企业它全部扩的都是在 AI 的服务器啊、高频高速这一些高端的品类，应该是需求最旺的这一块。所以说，从目前来看的话呢，包括有一些 AI 客户啊，我们会发现订单这一块已经提前订到了2027年到2028年的全部的产能。啊，所以短期来看问题应该不会很大，但中期来看的话呢，应该也有一些小小的隐忧，因为这个风险在哪里啊？我觉得最大，你去看中期的话，最大的风险就是在海外经济波动的这个情况之下，云厂商的资本开支，如果它突然之间收缩了啊，或者是美国那边加息的这个超预期啊，出现了这个 AI 算力的一个投资节奏啊，就可能会被打乱，而且就是在2、3年，2、2年之后嘛，高端产能它也会集中的去释放，这个时候应该会有一些压力会在啊，因为今年就26年来看的话，至少有20家的 A 股的 PCB 的企业，它发布了扩产的公告，而且总的投资现在应该是已经超过了800亿元啊，这一部分的产能它集中会在就是26年下半年到27年，甚至是28年进行一个释放嘛，所以供给一下子涌出来，你说价格压力会不会来呢？应该也是有一定的风险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中期来看还是会稍微有一些这个隐患的啊。随着这个订单的落地啊，产能的释放，我觉得短期消化应该没什么问题，那么中期还是要盯着这个海外的风险和集中释放的压力。
1: 我们再来看目前这一行业在国外的发展情况。

0: 况如何呢？
1: 海外的话呢，就是主要集中在一些这个美国的 PCB 的厂商啊，比如说像这个迅达 TTM，迅达现在就迅达科技在美国呢是规模最大的 PCB 的厂商，然后主要是做航天航空啊、军工啊这一些高频高速的这些领域啊，应该来讲的话，在中国也会有他们的这个外资的。制造厂商应该也是属于非常大的一个这个规模的一家企业。另外呢，还会有一些这个其他的，比如说像做柔性电路板的制造商啊，叫维新电子，现在其实已经被那个中国的东山精密给收购了，在中国也有比较成熟的一些业务。另外的话呢，还有一家公司叫贝格斯，它其实也是在这个军工和航天领域上面有比较多的一个布局。那么同时，在中国呢，也会设有一个相关的一个业务板块啊，专门去做那个特种基板的啊这个研发与生产。所以在这个海外的 CPB 的龙头上面来看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其实主要的高端的这个这个电路板上面还是集中在这个美国啊，所以我们觉得其实更多的还有一些建设的这一块，就是中国的一些企业它的这个领先的就是规模也是非常非常大的。我觉得应该是不相上下的，
0: 好，稍后时间呢，我们继续和严秀丽聊一下目前国内哪些公司真正拥有高端的产能，以及 PCB 行业投资策略和需要注意到的投资风险。稍后时间呢，一段广告之后，也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和关注。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哎，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
5: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6: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继续我们行业纵横的话题。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国都证券的投资顾问严秀丽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聊 PCB 板块啊。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 A 股市场，据不完全统计，已经至少有20家 PCB 行业的上市公司披露了扩产的计划，累计拟投资金额超过了800亿元。比如说像一些头部的企业，深南电路、盛虹科技、鹏鼎控股等纷纷抛出了扩产的计划。比如说深南电路拟募资不超过48.82亿元，是用于 AI 算力电子电路产品的项目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有哪些上市公司真正它拥有高端的产能呢？
8: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 PCB 重点的行业公司啊。我觉得这个其实非常简单，因为你只要去看 PCB 板的厂商的中游和上游，中游和上游都非常的强啊。我觉得这不是二选一的问题，就是应该看先后和节奏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对普通的投资者最重要的。先要提示一点，为什么要讲节奏？就是你作为散户朋友啊，为什么要注意节奏呢？就是不要在该买上游的时候去追中游，也不要在中游要爆发的时候你还死守着上游。啊，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去讲的，你为什么要去分清楚这两条线。那中游的 CPB 有哪些呢？中游的啊，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盛虹科技啊，盛虹它是国内唯一量产52.9的 PCB 的企业，而且进入到英伟达这个核心的供应商。下半年我前面讲的惠州的这个基地也会进行一个产能的投放，还有沪电。沪电呢，在中游的这一块呢，它其实是深度绑定了海外的算力龙头，今年接近于每月一头的这个频率在推进一个扩产，所以一季度的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营收啊，同比也是增长的非常的好啊，50%以上。还有就是深南电路它的排单也是到27年了，绑定了英伟达。另外还有这个鹏鼎控股啊，也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啊，全球的这个苹果核心的供应商，而且在手的订单也将近有135亿元，也在投这个在淮安啊投资了110个亿建设高端的 PCB 的项目。这些我们都可以从这个公告里面去找到啊，这是中游的一些重点的公司。上游有哪些呢？上游就是这个深益科技啊，深益科技它是做那个覆铜板的龙头，手上也有订单啊，也是100多亿的订单。另外呢还有像这个中钨高新啊、鼎泰高科啊，也是做这个 PCB 的，它有一个就是钴铮，这个铮啊你要转上去嘛，和这个环节的核心的供应商。对于这个钨原料的管制和 AI 的需求都是有爆发的。中游和上游不是二选一，都很好，节奏的问题。上游做什么呢？做通胀，因为供给被卡得死死的啊，我们前面提到了像铜箔啊、玻纤布啊、钨棒啊这些东西，扩产的周期很长，涨价就是它最大的确定性，所以一直在涨价啊。这个有公司从26年开始已经5次提价了，整个涨幅有可能超过50%了。调价的周期以前一个月一调，现在20天一调，每次之前调10%，现在调15%，那说明什么？说明供需缺口它不是在收窄，是在扩大。那中游的厂商呢，我们前面也提到了4家公司啊是中游的， 它的业绩兑现比上游要晚一步啊，要晚一步。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上游它传导涨价传导到这个板厂，它有滞后，传导到板厂之后呢，它再去跟英伟达这些大客户谈价格也需要时间，所以这个会有时间的滞后。但是中游的优势它在于全球高端算力 CPB 的产能主要集中在中国的大陆，就2024年的时候这个产能都已经占到56%了，所以我说这个中国其实和这个日韩啊台湾啊美国都相差不大，所以高端产能的一些稀缺性还是非常显著的。我们会发现就是两波行情时间上有一点点错位的，但是逻辑上它是同源的，所以我就一开始就提示散户朋友们注意的是什么，就是节奏。嗯，
7: 那么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样一个行业啊，它的投资策略以及需要注意到的投资风险又有哪些呢？
8: 嗯，好的，我们讲到这个风险的时候啊，首先跟大家提过啊，就是首先在这个2到3年之后产能的集中释放，那个时候呢它其实会有一些濒临的比较明显的一些这个分化，还有这个价格的竞争的压力，这个肯定不是闹着玩的。而且现在呢一些设备的企业它的利润的增长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就是大厂在吃肉，但不代表着永远在吃肉，因为技术变化非常的快，如果你的设备迭代跟不上的话就会被淘汰。所以呢我觉得大家按照节奏来走，就是短期你去看设备的放量，然后呢中期去看这个技术啊，它哪一些公司是含有真正的这样的一个卡点的。长期来看的话就是看能不能穿越周期了，因为其实无论从这个 PCB 也好，计算机嘛，还是之前的光伏锂电，它都是属于周期类的这样的一个范畴里面。每轮的大的周期它都会带来这样的一个向上和向下的过程，所以大家也要把这个周期的这个性质啊，这个心里面有数，我觉得就可以了。
7: 好，今天呢非常感谢严修丽给大家就 PCB 行业的情况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8: 谢谢，拜拜。
5: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6: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7: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直通公司栏目，
6: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7: 7月3号晚间，电解液龙头天赐材料发布了公告，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议案，同意全资子公司南通天赐终止年产24.3万吨锂电及含氟新材料项目建设。这项2021年敲定总投资高达26.54亿元的大型扩产计划也正式画上了句号。2021年8月份，天赐材料董事会监事会审议，同年的9月，经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同意南通天赐自筹资金投建年产35万吨锂电及含氟新材料一期项目，项目总投资17.66亿元。2022年，天赐材料对项目建设内容进行了变更，将原项目的一二期建设内容合并，同时剔除了原一期项目中的硫酸乙烯酯产品，由公司另外的生产基地进行建设。项目名称呢也变更为年产24.3万吨锂电及含氟新材料项目，项目总投资上调至26.54亿元，其中建设投资19.31亿元，铺底流动资金7.23亿元。项目于2022年8月份办理了项目备案，并且取得了环评、能评等批复手续。再从实际的建设进度情况来看，项目呢仅完成了基础配套施工。2024年，公司完成了土地平整、厂区的围墙、道路铺设等基础的工程。截至到今年的6月30日，项目在建工程账面的余额仅936.13万元。资金是主要用于前期的手续办理、围墙以及道路铺设。天赐材料表示，2023年下半年开始

0: 电检验行业的头部厂商及新进入者集中扩产，再叠加下游需求不及预期，导致电检验行业产能供需错配，行业竞争加剧，电检验市场价格持续下降，板块盈利受到了挤压。考虑到电检验产能未能完全消化，同时氟化工行业市场环境发生了变化，2024年公司在完成南通天赐项目厂区围墙的施工及道路铺设之后，暂缓该项目建设。公司项目组于近期开展多维度的综合研判，经过项目组及管理层的审慎研究，公司拟终止南通天赐年产24.3万吨锂电及含氟新材料项目的投资建设。天赐材料在公告当中详细阐述终止项目的三大具体原因。首先，天赐材料在江苏省溧阳市已具备20万吨电解液产能，该区位呢是紧邻核心动力电池的客户集群，可以大幅的缩短产品的运输半径，降低物流和交付成本。同时，公司现有电解液产区具有技改扩建的空间，资本开支较完全新建产线明显降低。现阶段在南通新建电解液产线投放综合投资效益偏弱，不具备明显的优势。其次，针对核心的配套材料板块，为最大发挥上下游原料集中生产优势，实现生产副产物内部循环利用，达成降本节能低碳一体化的运营目标，公司将核心材料产能集中布局于现有原材料产业集群基地，通过产业链协同配套来提升综合的生产效率，较单独新建项目效益更高。第三，关于含氟材料的布局规划，受到行业市场环境发生较大变化影响，相关的生产工艺正处于快速升级的迭代周期。如果说按照原方案实施建设的话，那么规划产品将难以形成市场的竞争力，投资回报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所以经过综合评估之后，同步终止该板块的项目建设。天赐材料表示，终止该项目之后不会改变公司整体锂电材料产业发展布局和中长期产能建设的规划。公司已经结合南通天赐的配套资源情况以及公司战略的发展规划，启动南通工厂新产品方案的研究论证工作，筛选规划适配当地区位以及产业条件的项目落地。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东方证券的投资顾问李振华先生。李振华先生，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我们看到电解液的龙头上市公司啊，天赐材料，这次呢是选择急刹车终止了项目，对于他们来说是战略的收缩还是产能的优化呢？
1: 看到公司这样公告了，然后从表面上来讲呢，应该来讲是有这种战略收缩的这种表象，但实际上从内在来讲，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产能优化和结构性的一个战略的调整。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们看了一下，一个呢，从表面上看来呢，它这样一个先进项目，然后计划投资26亿，然后呢，跟它现有的一些像在溧阳的一个生产基地相比的话，它一个先进的既没有一个存量的客户，这个也没有物流的优势。而呢，这个覆盖面来讲的话，溧阳和它这个南通项目其实有些重叠的地方，所以说它这个先进的效率来讲并不是很高。第二个呢，这个从它原来计划投产的这个产品来讲呢，这种方案如果落地的话，它投产出来的产品就已经在这个市场上就已经显示出产能过剩，或者说这个技术已经即将被淘汰。那么这样即使你来做这个项目做成，也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落后产能，是一个浪费的情况。所以呢，这是从表面上来看，那么从内在实质上来看呢，就更多的应该来讲呢，公司除了这个公告以外呢，同时也发了一个并跟那个可转债资金的使用一个方案，那么更多的是做一个福鼎的25万吨电解液的一个改扩进，那就是把南通这个项目停下来，把这个资金呢，我用于这个改造项目，然后改造项目扩建，它的这一个呢目标就是。

0: 是一个是区位有优势啊，那个福鼎项目应该来讲呢，更加优化它的这个产业布局，从这个厂区的这个技术改造升级，到物流成本的这个考量，到生产的配套，它能这个实际的这个效果来讲的话，比新建这样一个南通工程要好。第二个呢，有利于这个产业的一体化布局。你想把这个锂、盐和溶剂和电解液集中到一个产业园里面去，然后呢，这个副产物的循环利用，加上这个原材料成本的这样一个降低，不再呢这个单独去布局这样一个工厂，显然效益要高一些。还有一个呢，这个资金的一个优化使用，刚才讲到的就是说，它这样一个新建项目，你肯定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而相对来讲的这个去对原有的一些厂房技术改造升级，这样的话呢，这个治理效率应该更高一些。那秦齐南通工厂的投入936万，看到来讲的话，这个虽然说有投入，但是这个呢，这个额度并不大啊，对整个资本性的损伤也不多，所以应该来讲呢，从表面上是一个收缩的行为，从实质上来讲呢，应该来考虑更多是资金的效率的问题，就是。
1: 那么天赐材料后续可能会调整的产能布局方向会在哪些方面呢？
0: 我们从公司公告和相关的这个行业的信息来看呢，一个呢就是在国内来讲的话，一些存量园区的这样一个技术改造升级，聚焦电池产业集群这样一个产业的发展啊，这个我们看到相关的一些公告。一个呢就是刚才讲到的福鼎项目的技术改造，要在2028年前要投产。再一个呢，九江的一个电解液的基地。江门的一个电解液和回收，这是一个电解液的这样一个赛道，还是公司一个强项。另外一部分呢就是产业的一体化，刚讲到了那个它一个园区内啊，从它的锂盐到溶剂到电解液的这样一个一体化的改造升级，然后呢，到整个产业链上包括像宜昌的这个原材料的磷酸铁。这个原材料来源，然后呢，向这个上游正极材料去延伸，打通整个全产业链的这样一个成本，可以说来讲的话，相对来讲会更低一些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些后面的就尾端的一些包括电解溶液的回收啊、锂盐的回收这样一些产品的这样一个回收，可能说就是节省了这样一个对于原材料的一个需求的一个压力啊，应该来讲，对于可以降低对原材料的一个成本的这样一个考量。从另外一部分呢，就是海外的一个全球化的布局。全球布局看到了一个呢，就是有像摩洛哥有一个15万吨的电解液的一体化项目，计划在2026年底建成，2028年投产。它是主要是覆盖欧洲、非洲这样一个。避免了这一个欧盟关于这个碳关税的这样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呢，在美国德州啊，有一个20万吨电解液的这样一个基地，它深度绑定了特斯拉这样一个新能源，以及对海外的这种政策，对于我们国内的这样一个企业的这样一个关于关税的这样一个压力，就是关于这个整个全球的一个布局。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技术的改造啊、升级，更多的是着眼于未来的一种新的技术啊，这种战略的转移。像这一个九江的这一个钠锭电解液，还有一个电解质，还有高端特种电解液，包括储能专用的，包括宽温区电解液，这些呢，应该来讲更多的是它的这一个价格要高于普通的以前的这种传统的动力电池电解液，所以它的这种附加值会高。第四个方面呢，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关于这一个产能投放啊，刚讲到像这个南通项目停掉了，它可能会在更多的是还是在原来的一些厂区里面进行技术改造升级，这样的话它可以提升资本的效率。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关于电解液这个行业啊，今年以来呢，我们看到该行业处于总量增长、结构分化、技术重构的关键的转折期。那么，行业是否已经走出了价格的低谷，进入到量价齐升的修复周期呢？
1: 从现在的数据来看，我们能看到的就是说总量确实也增长了。需求呢，因为整个车啊，新能源车，风光电的这样一个联动，应该来讲呢，它的需求是增加的，所以呢，它的量是增加的，这是我们看的那个数据。但实际是情况来讲呢，可能它也有内部有分化，像一些低端的传统的，虽然你是整个看到的新能源的这样一个新能源车，它是一个扩张的，但是呢，实际上它内部也会有一些这种技术迭代，那么一些相对来讲低端的传统的这种产品，或者是说它的这种更加用于这种传统一些的这种产品呢，它的这个价格并没有上涨，一些可能高端的效率更高的这样一些产品呢，它的这一个价格反弹应该比较明显一些，这是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个现象。第三个呢，就是说技术重构，而且还是像刚讲到的，锂银的这样一个以前逐步现在逐步替换啊，逐步替换，它的这个突破了一些技术壁垒以后，它的毛利率性提升。第二个呢，就是应用场景的提升。像从单一的动力电池转向动力加储能加钠电这种结构，储能电制的电解液呢成为研发这样一个扩产的核心，所以它的这种产能在这一个升级也往这种新的方向去发展。还有一个呢，这个关于这个价格，现在来讲呢，我们不足以判断啊，不足以判断，只能讲说量是升了，价格现在有高端的在涨，低端的并没有显著的回升，就是。
0: 天赐材料啊，目前该股的股价呢，目前在这样的一个震荡的格局当中，您觉得它会做怎样的选择呢？
1: 从股票二级市场表现来讲呢，近期应该来讲是一个震荡为主的走势。当然，应该来讲从5月份以后啊，基本上相对来讲是一个震荡回落、反弹再回落的过程。目前来讲，我觉得话可能还是在这个半年性的支撑。应该来讲，我觉得还是会有一定的这样一个支撑力度的。后面的话，要看整个市场，我们整个 A 股市场的这种表现。向下的话，我觉得空间应该也不大。如果到半年线向下的话，年线的位置逐步在往上靠。然后呢，再下的话呢，就马上就面临了前期像整个是2025年的一个成交的密集区。所以我觉得话向下的空间应该也不太大。那么还有一个呢，就依赖于像整个中报啊，整个中报7月现在已经开始。那么如果中报出来它的业绩还是比较好的话，我觉得话应该对股价也有一个明显的支撑作用。
0: 今天呢，非常感谢李振华先生给大家做的一个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1: 好，谢谢各位。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一个小时，欢迎大家的继续关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就与世界同步。
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0: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0: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0: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明天的午后局部地区应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南到西南风，今天夜里转东南风，风力都是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中午起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4到3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7度，今天的相对湿度65%到90%。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041.24点，全天下跌2.40点，跌幅0.06%，成交1.43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5416.80点，今天下跌180.71点，跌幅1.16%，成交在1.66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45.97点结束交易，全天下跌41.85点，跌幅在3.25%，成交215.31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涨跌幅持平，创业板指下跌1.77%，科创综指跌0.79%，上证50最后涨0.91%。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3578.58点，全天上涨228.55点，涨幅0.98%，成交3068.74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907.7元，今天跌3.21元，跌幅0.35%。
2: 第一财经广播，
3: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4: 大家好，我是钱包，
5: 我叫猫科类，网名是猫科，感觉就是找到了这个组织，感觉很开心啊。是啊，这个我们因为提前到的嘛，对吧？
6: 啊，对对对，
5: 提前一天到的。
6: 对对，
5: 然后呢说大部队来了。哦，
6: 王老师经常听我们节目。
4: 对，他经常听，他每天听。 我这边他也经常听到你的声音。
5: 感觉跟你就见了面了以后，这感觉你很有活力。
6: 就我原来是这样一个人。
4: 他每天看那个他的节目，三档都是看，就是电视的。
6: 嗯，
4: 他三档都看。
6: 嗯，
4: 还有就是你的广播他非常听。
6: 有什么缺点？有啥讨厌的地方？
5: 有的话以后我会节目里打电话的。
6: 哦，好的。哦，这
4: 别打打，不是我们俩，
6: 下次。哦，这个我最开心，我听到这个最开心，真的。
5: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7: 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准时跑过来啊。收盘之后，仔细看一眼的话，是的，今天从市场情绪也好，包括指数的表现情况，还有成交量来讲的话，都不算好，对吧？或者不好。最重要的原因，有很多小伙伴也已经总结过了，就只要微盘指数下跌，好像全市场的这个赚钱效应就开始有不行。那，这个当然是在最大面上来算，但从小范围来讲的话，今天有一个不太一样的现象，对吧？上证五零、科创五零、红利指数这三样东西的这个上涨更加明显一些。曾几何时，不是这个都是要么你方唱罢，要么我登场，对吧？但今天这个现象是不是对很多投资人来讲的话，好像感觉不友好，对吧？成交量今天仍然在3万亿，不过也在上个星期提过这件事情了。嗯，从今天开始，京沪深三地交易所的交易规则都有些改变，对吧？从白天来看也是如此，很多的 ST 个股的涨跌幅都10%啊，这些从大家的体感而言的话，从交易而言的话，会有些什么样的想说的想聊的？收盘之后02162780977，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
7: 收盘喽。
8: 完一天的交易，捋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啊，来02162780977的热线电话，来听听今天的头一位蒋师傅的电话啊。下午好，
9: 主持人下午好。
1: 哎，下午好，您说说。
9: 嗯，这两天的量基本保持在30000亿，我觉得量还是正常的。嗯，总体上今天的操作是上周把它仓位降到40%，今天又上升到4.5%，还是在那个碳化硅半导体上面加了0.5，且现在目前是4个票。然后前期扔掉的那个农化制品，就是因为那个跟半导体相关的嘛，最后涨到50几嘛，回头现在又到了不到40，我再接回来，这因为我是长期愿意拿着的票子。然后还有一个工业软件，就是电力相关的，然后就有一个风电交电机，那些都不变。那最近如果要操作，就在这个碳化硅半导体上，
1: 就还是
9: 盘中有涨我就扔，对，盘中有跌我就加，就这个策略。
1: 嗯，哎，盘面今天有什么体感吗？跟我们讲讲看。
9: 体感上午，其实上午的第一个小时是放量下跌的。第二个小时其实是缩量反弹的，整个下午是横盘的。
1: 嗯，
9: 今天盘面比较简单。
1: 对，就从
9: 整体上我觉得还是，你说
1: 没有，就从你刚刚讲的这个，其实从科创板的指数的分时来看就很明显，对吧？
9: 对，
1: 嗯，
9: 不管是科创板还是主板其实都一样。
1: 嗯，
9: 只不过是幅度上有变化，就是这一段时间不单单是说，哎，整个波动率在加大，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股票的上下波动会比较大。第二个呢，就是频率也在变快，就涨涨跌跌的频率也在变快，就是这种操作是非常难做的。就半导体跟科技这个板块是不是结束，根本没法猜。那你就盘中，高的时候你卖飞也要卖，
1: 嗯，
9: 低位的时候你觉得再恐慌也要接。
1: 嗯，
9: 那其他板块我觉得整体上目前都在低位嘛，都不是特别高，我觉得拿着就好。
1: 所以最近一段时间你反而会不太关注指数，我听下来，对吧？就在自己熟悉的票里面去做一些高低就可以了，对吧？
9: 对对对，那我还是认为整个这个半导体，就是科技这个板块，特别是在半导体这个行业里面，我认为没有结束。
1: 好、啊。
9: 因为今天就是那个，因为上周我打电话过来，我也说嘛，整个科技板块中报当中，业绩最炸裂的可能就是半导体。那今天那个半导体其实报的中报很炸裂，但是没有给说哎见光死，反而收盘是涨了10个点以上。
1: 嗯，
9: 我觉得这个是个好的现象。包括一些硅材啊，其实今天出中报的特别好的，都是给了正反馈。
1: 那但这两个星期每天。就每个星期的中报都非常少，大概也就一个星期2份、5份了不得。
9: 预测嘛，预测嘛，
1: 对，
9: 就是给正反馈的一定是超预期的。
1: 嗯，
9: 那前期我还在节目中说，整个 CPU 包括 PCB 中报能够超预期的这些大的票子很少，但是半导体超预期的会很多。
1: 嗯，明白这个。
9: 这个原因就是我上次说的，哎，整个这个CPU 这个板块并不是它没有订单，而是说它下游跟不上，它的供应商来不及造成的。但半导体就不一样了。
1: 所以你看好科技没有结束，更重要的其实还是对于他们的业绩啊、有一定的信心，或者是或者讲叫确定，对吧？这个
9: 对对、
1: 哎，你今天怎么看？
9: 但是
1: 你先对。但是
9: 但是整个这个科技板块跌到什么程度不知道，所以盘中我只能说高的时候跑，低的时候接。哪怕它现在再往下跌，再跌个20%，我觉得也正常，因为前期涨得太多了。
1: 嗯，明白这个。不去猜它会跌到哪里，但是眼见着就觉得它没有结束，所以只要跟着趋势走。我刚要问你的是，
9: 仓位也不要太重。您说，
1: 今天其他的有很多小伙伴在嚷嚷，哎，券商啊，还有什么消费啊，白酒啊，猪肉啊，就这些现象，你怎么看待这个事？
9: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过程当中的润滑剂，它很难形成趋势，因为没有这个想象力，没有像科技这种

0: 比如说我们大家可以想象，哎，未来预期业绩怎么样怎么样，包括医药都很难有想象力。那你看今天医药就是一个冲高回落，而且放量的一个上影线，那后期你要怎么走就很难说了。上影线是不是能继续再冲上去？也不好说。
1: 明白这个意
0: 所以
1: 思。
0: 整个这个消费这个板块，它没有强烈的这个业绩预期，就这个资金是不敢进去的。进去过后，你后面怎么出来，这个大家要考虑的。
1: 这是目前
0: 科
1: 资
0: 技
1: 金的
0: 不一
1: 想
0: 样，
1: 法，嗯。
0: 科技它可以说，哎，整个这个业绩很好，大家有预期。但是你看今天这个盘面，只要科技稍微，中午的时候大概科技稍微带一下，很少的量就把盘面带起来了。你上午即使是那医药那些上涨，盘面继续下跌，根本不回头。
1: 好，有数了，你的态度也蛮明确，对吧？科技没有结束
0: 对，
1: 啊，我就跟着趋势去
0: 对，
1: 走，但也不去猜它会怎么跌，会跌到什么时间点，对吧？这个你先不去
0: 但
1: 想
0: 是
1: 这个
0: 科
1: 事。
0: 技没有结束也是我的猜测，所以我操作很谨慎。
1: 当然，好，
0: 也是猜测。
1: 好的，谢谢蒋师傅，我们先聊这些，
0: 好，
1: 哎，
0: 拜拜，
1: 再见。哎，各位怎么看啊？刚刚其实一下子有好几个话题，对吧？一仓位。蒋师傅也说了自己的仓位，然后哎，科技到底结束还没有结束？各位愿意的话可以讨论这些话题，对吧？还有就是其他的那一些，有朋友说，哎，老邓回来了，有朋友说，哎，这个消费起来了，有朋友在盘中的时候还关心过，说，哎呦，券商红了，哎呦，券商绿了，哎呦，券商都，哎，你怎么看？你怎么干？021-6278-0977啊，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啊，吉米的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一会儿回来。
2: 微信 Q Time，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牛皮到底能吹多大的？利欧股份就给了一个反面的案例，就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公司是拍着胸脯说25年能赚个2.5亿吧，但短短3个月之后，投资者脸都绿了。公司不是少赚了个零头，是赚了不到零头。公司盈利仅为3000万元到4500万元，这并不是开玩笑，而是利欧股份在2026年4月底给所有股民上演的真实戏码。一夜之间，净利润预期从云端跌到谷底，超过了80%的业绩下修幅度，让投资者们是措手不及。由于这种变脸操作发生在年报披露的前夕，这也导致无数散户的账户由此绿了一大片。为什么这个业绩变脸杀伤力如此巨大呢？是因为公司2024年的同期还亏着2.59亿呢。当时说公司25年的净利润能达到1.9到2.5亿，很多人都认为公司经营出现了重大转机。对于这次业绩变脸，公司给出的解释是说，对参股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大额减值准备。用大白话说，就是公司投资其他公司出了点问题，投出去的钱可能收不回来了，所以一次性从利润里扣掉了。但问题是，为什么在1月31号发布业绩预告时，公司没有考虑到这个减值风险呢？那么投资者要问了，利欧股份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变化呢？因为公司真的是做投资的，虽然主营业务里显示公司主要做的是机械制造业务和数字营销业务两部分，但影响公司业绩的其实一直是非经常性损益。当年利欧的扬名之作就是持有理想汽车3431万股，公允价值变动权益一度超过了100个亿。但是封神之路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理想这儿封神之前，利欧股份还投过不少标的，但真正见到成果的是少之又少。比如2015年投资的碧晨数字、易湘好居，后来都曾筹划过 IPO， 但最终也都是不了了之了。那么，就当下这个业绩变脸，对散户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有投资者在1月底看到业绩预告后买入10万块钱，到4月23号前可能还有不小的盈余，但是修正公告一出来，股价连续下挫，这10万元很可能就缩水到7万元，甚至更少了。这不仅仅是数字的变化，更是无数投资者真金白银的损失。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课他们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面那个投资维权按钮，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是告诉您怎么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这一段信息里面有两个，相当于这个叫什么啊？就网络连接啊。对，点进去以后，把你的维权信息填完整，把你的联系方式填准确啊。而且填完了以后别忘了啊，要真的看到电话号码的话，得接起来。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都过来了，跑过来打招呼啊。蜻蜓平台上面看到了明阳啊，竟然是懒觉啊，是的啊。阿基平台上面，刚刚看到啊，阿明全书对吧啊？啊，好几位过来来 say hello 的，是的，没有错，没错。这个要轮着上课，呵呵，对吧？所以上周四、上周五啊，这个让王美来帮忙。这周四周五也是啊，这个还有好多事情要跟大家伙聊天的。从已经到七月份了嘛，下半年的活动也在一茬一茬的准备当中啊，也包括不单单在上海啊，还有在外部好多不同的城市，看看有没有机会能够碰到正在外部城市听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好吧？02162780977一号线，哎，曲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4: 哎，宝宝好。
1: 哎，老曲好，你说说。
4: 我发现很正常吧，很正常呀。
1: 嗯，
4: 这里怎么会这个呢？这里已经马上有科技股一波行情了。
1: 嗯，
4: 不会，那个老灯马上就翻过来了，也不会。这个有个过程的呀，这个过程没有那么容易的呀。其实你看啊，要有这个迹象的话，其实它是有准备的。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的，就拿生物制药这个恒生来说的吧，恒生指数大部分都是不行的。为什么生物制药会出来呢？它有一个过程的呀，它有两个多星期前面慢慢的有资金在准备的，看上去就是一涨就跌，一跌后面又涨，其实这就是一个过程呀。这个过程完成以后，你应该看得出的，它不创新低了。
1: 嗯。
4: 所以从我就从试验到一点点加对吧，加成重仓了。
1: 嗯。
4: 然后上个星期一呢，我不是上个星期说过了，就是那些比较有名的这个平时不包括谨慎的对吧，都斩钉截铁的科技没完。而且是唯一，人家问过来，那么创新药、生物制药怎么样？一日游，最多就是反弹，
1: 嗯，
4: 但是吧？是的，它比反抽高级一点，就是反弹，但是这个反弹超过了30%-40%之间，其实可以的。我今天开始减了呀，
1: 哦，
4: 减的幅度还蛮大的，但并不等于我退出了。我还没感觉到它有可能会挑战那个一个高度啊，它就是从这步下来的一个高度，其实大部分已经给它吃掉了，但还有一段距离。我想啊，如果强势的话，应该是要挑战这个高度的，但是现在不行，现在应该要够了，这点高度应该要回了，应该要调整了，有压力了，不仅上面的压力，下面的汇盘和上面。这个这样的，你想好了，一般性30%的时候，没有特殊情况，获利盘就开始拿不住了，上面的也一路上套牢的也拿不住了，对吧？除非有特殊情况把它再推，但是一般来说这里应该震荡调整，所以大部分出去了。那么这里的盈利的钱呢，主要就是派什么用场呢？就是慢慢的吸科技吧。那你看。
1: 你也觉得科技没有结束？
4: 结束好像总是不大对，但是呢，它可以跌掉个30%。
1: 哦，干结果哦。
4: 可又这又没什么稀奇的了，就越是前面硬没事，越是可能跌掉30%。
1: 嗯，
4: 是吧？你看前面多硬啊，没事，科技股主线。理论一大套，那么我想起了什么呢？哎呦，这是好像有的人不理解的，就苏州评弹呢。
1: 嗯，怎么了？
4: 苏州评弹，哎，波波，你这个年龄不知道，知道吧？
1: 嗯，
4: 这个苏州评弹不是一个曲目啊，是两个曲目合并的。
1: 嗯，
4: 一个是有只木头啊，有个名称的啊，胖点子高的一抗，请听下回，这是和北方的说书是一样的，那苏州叫说大书，
1: 叫评话，这个叫。
4: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是叫苏州评话。
1: 嗯，另外一个叫弹词开篇。
4: 哎，对对对，开篇就是短的，弹、有时候有两个人，有上手和下手，一个弹弦，一个是弹琵琶的，是吧？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4: 那听了这个故事什么意思呢？
1: 嗯，
4: 就是故事讲到了已经靠木头的辰光了，
1: 嗯，
4: 要请听下回了。
1: 不，我刚刚这样表达是不是也算暴露年纪的，对吧？
4: 不错，说明你关心的事蛮多的。
1: 啊，不不不，
4: 这肯定的。
1: 以前还
4: 不注意的吧？你就听到这些事，听到好像有注意的吧？你也讲不出来的。
1: 所以您的意思就我们说回来，就是说你觉得科技上半场结束，或者这个请听下回，啪，醒目一拍，要等一等。
4: 长篇，哎，这个长篇小说是啊，长篇说书啊，肯定没完。
1: 嗯，
4: 他。如这个玩就不对了、这个玩是全世界的大事情啊。
1: 嗯，
4: 但是它会出现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什么坑，或者是大幅度的回调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1: 嗯嗯，
4: 但是它根本没有反，这个反应不是我们啊。前几天我们国务院常务会还关于人工智能还有一篇这个国务院常务会议了。
1: 嗯，
4: 为什么？这全世界都是很重视的东西啊。
1: 嗯，
4: 如果它要不行的话，马上就不行的话，有很多东西可以反映出来的。
1: 嗯，
4: 否则就没有那么多坚持，这是不一样，这是不一样，对吧？而且是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就是有些科技股的硬件是有效益的。
1: 嗯，
4: 是吧？而且它在应用的地方。从我发现啊，我们对面啊有很多地方在应用上是获得成功的，
1: 嗯，
4: 但是是不够的，就是这回事。所以在这个时候发现大幅度的震荡是合理的，再拼命的上去本身就是不合理的。
1: 所以老徐，在你心目当中，你是觉得整个这件事情它是一个更宏大叙事的一部书，对吧？所以中间暂停或者怎么样
4: 是
1: 可以理解的。我
4: 中间是没有人能够猜出它，会发生什么激烈的、多么激烈的这个震荡。而且
1: 还有一点，
4: 不是抱团的基金，也没有迹象，像出清仓出货一样的出来了。但是肯定有人获利扔出来了。
1: 这肯定。
4: 所以老邓要转化也是这个意思。他不可能。一下子没有仓位，马上就去弄了个重仓不得了一样的，所以你看我们的医药股为什么没有恒生的涨得好呢？而且相差不是一点点的，就是我们这里的医药股是跟随，不是主动，所以它准备是不充分的。
1: 嗯，好。好吧，
4: 所以你听的话，我一直买恒生的医药，不买这里。
1: 嗯，
4: 但是这里你个股掌握得好，30-50。没有问题的，
1: 嗯，
4: 但是我不碰它的。
1: 我能感觉到，对，我能感觉到，就在更长的一个周期里面，大家觉得什么是主题，什么是长期会有的，什么是不停的会出现，但是轮换的又会很快，对吧？这个事情，其实您跟前面那位蒋先生的这个关注点，我觉得差不多。
4: 这是我们现在这个老灯啊，转不过来的，真的转不过来的。你想啊。应该怎么样？最近的家用电器啊，欧洲热了不得了。其实销路啊，外面还拼命催我们要这个加班发货
1: 啊。
4: 但是这里有反应吗？
1: 我们都
4: 反应有的呀，你看看到。家电板块怎么了？可以的，要反应，但这种力度怎么行呢？
1: 我还看到人家一个空调卖2000欧元啊。
4: 好，
1: 先聊，先聊这些啊。
4: 好的，好的，
1: 谢谢曲先生，
4: 再见。
1: 哎，你看两位都觉得科技没结束，哎，我倒有点啊好奇，问问大家伙儿啊，科技没结束，但是呢科技短期里面到底能不能起来，还会不会起，在什么时间点起来，它也不确定，对吧？所以两位都是类似于跟着趋势来做自己的一些相关的这个持仓啊，都谈不上叫配置吧，对吧？交易我觉得更多的是，哎，各位怎么看？科技如果没结束的话， 或者至少

今天看还没结束，但是像我们前面说到的，科创指数和红利指数是唯二今天上涨的方向，其他的那些东西好像又不涨，对吧？而且在上个星期开始，就恰恰就有小伙伴，这是别人告诉我的话，我都总结不出叫什么"一鲸落万物生"啊。就当科技开始抱团有松动的时候，这些资金才会出来去补到其他一些地方去啊。所以最近一段时间，你看今天，不管是消费也好，甚至于盘中的这个非银金融也好，他们的涨起来是不是真的跟有钱有关系？而这个钱好像又未必是所谓的增量资金，是不是在市场里面的？这个你来我往的资金有关联啊，各位愿意的话可以讲讲看。蜻蜓平台上面啊，刚刚有小伙伴跑过来了打招呼，是的啊，没错，我还在提呢，我说今天身边还有朋友15点之后啊试着挂了单，新功能嘛，对吧？就盘后的这个交易时间段挂了单，挂到了也买到了，但是好像又挂的那个量跟买的那个量不完全一样，对吧？有小伙伴做过这样的事情吗？有过。就愿意去尝试新鲜这个方式的这个投资人，你可以来说说看吧。包括今天整体这样的就新的交易的规则，对于市场而言，对于你自己的交易而言的话，有影响吗？有变化吗？02162780977啊，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好吧？在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这2个小时啊，无论你身处何方啊，正在哪里啊，如果你愿意的话，参与我们的节目直播。晚间有2个重播的时间段啊，21点到23点，还有凌晨的2点到4点。那节目直播的时候啊，不管是打电话啊，还是在网上的聊天留言，都更加的实时啊，弹幕更加实时。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啊。这个听节目的平台非常多，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你可以去找直播，找广播，然后找到每一档节目啊。特别是在这个第一财经的 APP 上面，第一财经 APP 上面广播，这个股市大家谈节目过往的每一期节目都可以及时回听啊。因为我们的这个编辑老师每天非常辛苦，节目结束之后的话，会把当天的节目变成2小时的一整条的短音频放到 APP 端上去。另外，像蜻蜓 FM、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这些平台也可以及时来找到我们。但是如果想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的话，大体也就目前也只有这2个地方：阿基米德 APP 找节目《股市大家谈》，或者蜻蜓 FM 找主播包容峥嵘的嵘啊。这两边不可以啊，不管你进到的是节目的主页下还是主播的主页下，都可以看到那个直播中啊，到那个地方直接点进去，就可以进入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室。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一会儿回来。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善投资，
1: 常盈利，
2: 会消费，
1: 有品位。
2: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4: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刚刚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啊，因为我写了一句，对吧？就好像是没有小伙伴今天15点收盘之后去试过啊，有些朋友也在跟我提说啊，我也去试了，就是发现没买到啊，还没抛到。AQI 我说是不是有可能，就不是所有的股票在盘后都有对手盘，对吧？你去那挂买，那正好得有人抛，那才会是吧？会不会是这个样子啊？还有一些朋友其实刚刚在网上也在做其他的相关的讨论啊，我也看到收盘之后。02-1627-8097，如果你愿意的话啊，可以来打个招呼。三号线杨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5: 下午好。
4: 下午好。
5: 是的。
4: 您说说。
5: 还有一个各位股友大家好。那么今天收盘以后，我个人的感觉呢，就是我个人感觉是相当不好，就是从各方面的数据来看啊，跌幅榜、成交量，还有整个各方面的情绪，现在。跌幅榜基本上都是前期的一些高位股，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之前统称的一个大科技吧，现在都是在这方面在杀，除了今天有两个大科技里边的细分吧，一个存储芯片相对走得比较好一点，其他的像什么光纤啊或者 CPU 啊什么的，这方面都走得相当差。然后呢，前期的我只是看我自己的一些自选股啊，然后看一下，就是前期的一些杀的比较惨的，比如说好像地产股啊或者其他一些，好像有一点点止跌的。然后嘛，药这方面延续了从上个星期到现在走的相对来说是领先于大盘的。反正总的感觉就是情绪相当不好。然后嘛，大盘也缩量，个人感觉就是，就像我之前曾经说过，是不是真的还是和4年1次的世界杯有关系啊？现在就在想，什么时候世界杯可以早一点结束？是不是我们的大盘可以走出一个比较相对比较稳定一点的那个节奏？总之感觉就是在这里空仓。完全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或者说是仓位低，因为总感觉好像买进去任何股票啊，都是有一种心惊肉跳的感觉，就是不知道，哪怕你在收盘前57分集合竞价，我个人的感觉都不想去买，反正就是感觉就是很不好，所以当然了，我自己的仓位。我现在自己的个人仓位大概是在5成仓左右，应该是有点违反了我之前的操作的思路。因为我之前曾经说过，就是世界杯来临啊，最好的感觉就是仓位控制在20%以下。但有时候就是所谓一句，就是人在江湖啊，有时候情绪被受到控制啊，或者怎么样，所以这方面还是自己需要一定的。要适当的要控制，还是需要不断的磨练。所以总的来说呢，接下来我个人感觉就是在世界也这个也不是一定迷信啊，这个我仅供我自己看，就是在 世界杯结束以前，仓位不能再往上加了。
4: 有朋友刚刚也说，跟世界杯有没有关系还不确定。
5: 对对，这个我只是我个人感觉，就是其他的股友仅供参考。我个人的感觉、
4: 就
5: 是，
4: 你自己反正在世界杯期间一定仓位不高，对吧？
5: 对，也不能再上去，就是现在给自己
4: 到哪一天、啊？我来看一下，
5: 估计大概还有，因为现在马上进入八分之一了嘛。
4: 哦，您也关心的特别多，
5: 估计一个多礼拜吧。估计到
4: 7月20号。
5: 啊，七月二，
4: 那还有两周呢，
5: 好像、差不多两周，
4: 还有两周呢。
5: 就是说，在这段时间之内，尽量少参与，尽量少看，不看就没有诱惑，不买卖就没有受伤。所以，我给自己的说法就是，尽量在这世界杯结束以前，尽量控制仓位。
4: 您刚刚其实那句话其实蛮有咂摸，就是可以好好咂摸，就是说。看了以后就会有诱惑，这个话，我想一想
5: 啊，对，
4: 好，
5: 因为以前他啊，好啊，这个今天就是我自己的一些感觉吧，好吧，
4: 好，
5: 其他的，好，谢谢啊，
4: 谢谢杨先生，再见，
5: 好，再见，再见。
4: 正道沧桑跟我说，清仓看到下跌应该开心才对啊，这个不一定要那么，也未必，就说你其实就你。你从语言你真的很难听出来别人的情绪到底是什么样子，对吧？每一个人自己打电话的习惯说话的都是很不一样的，都是很不一样。我身边小伙伴也跟我讲说，今天啊，我听你们节目，我能做到把所有的口音啊、情绪啊、这个还有语言习惯全都过滤掉，只听那些字儿。要不为什么有些朋友说、因为听其实比看要慢，对吧？看的话，你只要是你是母语或者什么，一幕可以好多行啊，所以有些小伙伴还愿意说，通过什么软件啊，把这个音频全部都变成文字，只看，哦，大概观点知道了，好，我去干别的事儿了。02-1627-80977，一号线王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6: 喂，主任你好。
4: 哎，你好，
6: 我的观点就是很明确，调整已经开始。开始情况下面，就是没有基本面的股票

0: 它是最大的风险。然后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在现阶段，再加上这个证监会这2年发的这个再融资新规，我觉得就是说市场肯定要就是说，融资这是一个就是永恒的话题。那么在融资的这种前提底下，就是说那肯定对市场是抽血。那抽血情况下，再加上市场在高位或者说相对高位，它调整就是已经成立。然后我个人认为，就是市场现在在检验股票的质地，加上重报的这个展开，
1: 明白这个，所以，那么，这个问题同样也可以问您。我刚刚看见好几位其实都在提科技到底有没有结束啊？有位新的 ID 号罗伯特能扛，科技也许没结束啊。但是呢，调整大半年再反弹有没有可能也难说，对吧？他是这个态度，您怎么看？您怎么看？
0: 我认为科技股应该调整当中，调整当中，然后就是说，随着一些大的一些所谓的标的科技股即将 IPO，我觉得行这些基本上就是也预告，就是说整个就是融资的这个就是这个闸门已经打开。打开情况下，那市场当中对这些巨无霸或者对这些市值非常高的这些 IPO 新股，那是一种抽血。那么市场资金在这种强大的抽血的这个效应下面，本身市场资金就是已经在一种收缩状态，那么市场调整就会继续情况下面，现在就是说再加上周围的这些科技股的调整，虽然跟我们市场没有直接关联啊，但是不管怎么样有心理压力这层，那么这个科技股必然会进入一个相对调整的阶段。然后你说的就是说调整完之后再能不能涨，我觉得这个要看怎么去理解。如果一些过分涨得太高的股票，我觉得没有这个机会。那相反对一些市值或者说这个估值方面，还是在合理范围内，然后今后就是说还有一定增长空间的股票，那可能还会涨。
1: 然后，今天的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股票呢？
0: 今年股票我还没有怎么看，
1: 那
0: 但
1: 还没
0: 指
1: 看
0: 数我看了一下，就是说跌得很少，但是还是就是说跌多涨少这个状态。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面，没有业绩支撑的股票，大家不要去碰。
1: 没有业绩支撑，有数了，
0: 对，
1: 因为正好这个又是一个中报季了，对吧？
0: 对，
1: 有数。好的啊，谢谢王先生，我们就先聊这些，谢谢您。英如是在跟我说，今天收盘总市值只跌到了8100亿，所以他觉得没有跌透，明天要再大概率跌，当然放量还是缩量跌都没关系啊，这他的关注点啊，还有谁？哎呦，怎么大木桥3号啊？这一个1号哪去了？2号哪？他说科技股项目多如牛毛，所以呢？后半句是啥呢？你告诉我一下。正道沧桑说调整早就开始啊，但是调整也会很快结束啊，这是他的一个观点。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上面，老朋友菲米尔过来了啊，他说盘后其实小量的买卖觉得没有什么影响啊，不可能有大资金的进出啊。月线各项指数其实目前都将见顶。好像仔细看一下双创的指数表现情况跟，比如说上证啊，或者说沪深300指数情不完全一样，对吧？不完全一样。他说下半年下跌没商量啊，这是他的一个态度，好吧？那各位怎么看？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讲讲看。还有一些朋友在分别前2天还在讨论什么中报要不要，中报不当然要审的吗？就季报不审吗？不是，但。不审你就不读了，也可以，对吧？这是你自己选择的，没有问题。好，稍微休息一下，02162780977啊，02162780977，我们一会儿回来。
2: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大家好，我是北楼的师门。公众号"韭菜说投资社区"的主笔，这次来啊，我们的预想会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这本书《白话投资基金入门与进阶实用指南》，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本书了解基金投资，喜欢基金投资，把投资交给对的人，把生活交给自己。我们都爱听股市大家谈，
2: 想和他们一起加入悦享会，分享读物心得，结识读者听友吗？现在就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悦"。

0: 读两个字，我们等着你。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一些新的 ID 号跑过来啊，这个都是后面数目字是吧？尾号4699，这话我就有时候80个，有时候25个啊，什么东西？是什么东西啊？这个说说清楚，来告诉我们一下。在蜻蜓平台上面136尾号2740跑过来啊，这个啊、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可以来跟我们讲讲看啊。同时，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上面还有好几位进来聊天。哎呦，这看起来是的，每天这边的朋友们都非常多，但是打招呼一下吗？嗯嗯，啊是啊。好啊，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米的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啊，欢迎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啊，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有什么？有什么要嘎三胡的啊？有什么要讲讲的，也可以来告诉我们。到底在这个时间节点上面，每一个待在市场里面的投资人是应该对慢慢起来的老灯产生更多的一些期许吗？期盼吗？在比较长的时间段里面啊，大家对于消费也好啊，这个非银金融也好啊，甚至于包括一部分的红利股的整体的相关表现啊，那段时间有失望啊，甚至于那个失望的时间段还蛮长，但到现在呢，现在这个当口上面这一部分还愿不愿意去切换回来，或者说市场当中的一些相关的资金会有这方面的相关的意愿或者去做一些表达吗？这是一。另外那就是的确啊，最近的科创和双创怎么了？结束了吗？会起来吗？不知道过去这两天大家伙在听到比如说周四周五的时间段里边啊，这个短线的那些小伙伴们到底是做怎样的仓？我记得周三大概有，周三好像是有听众来电话提到过，说这个仓位是相对要再低一点下去的，对吧？啊，减了几成仓，对，这我都记着呢。啊，周三的17点的时候，那后面两天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各位如果愿意的话，倒真的可以来讲讲看，来讲讲看。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在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这两个小时，在无论你身处何方，021上海地区的长途电话区号62780977的电话号码啊，你可以打到上海的导播间来聊聊看。一号线有位姚先生呢，看一下，姚先生好。喂，是姚先生吗？
2: 对对啊，我是吗？
1: 喂，姚先生吗？喂，姚先生听得到吗？什么情况？嗯，这个让编辑老师帮忙我们再联络一下，看看什么情况。嗯，今天收盘之后的大家的关注点会不会不太一样？有些朋友在关注说成交量的相关情况。是的，成交量从之前大家伙所熟悉的啊，到现在其实3万亿的成交量好像已经成为了常态。虽然在这个3万亿里面，到底有多少是量化资金贡献的？到底有多少在市场当中有长持的？那是不是另外一段叙事？也有蛮长时间大家不去讨论了。嗯，比如说险资啊，比如说这个银行理财产品或者相关的一些其他的啊市场当中一部分啊不太关注短线表现的一些长期的资金呢？姚先生的电话我们再试试看。喂，
2: 哎，包老师你好。
1: 哦，姚师傅是吧？哎，您说说。嗯、
2: 你好，哎。这个第一个观点，大盘指数问题不是很大的，本来有些在这里面震荡，也就是这个原来的科技股的一些这个硬件科技股的调整和下面老增股的一些在低位的股票的对冲，是不是能够适合运转？那么这样的话对整个大盘指数来说比我们稳定的。哎，对，哎，其他的嘛，反正大家都在说，第二个大家都在说要重报什么的，那么这里面也要看，因为重报那个我记得在一个半个月以前我们之前我就讲过重报可能是一个风水岭，但是呢这里面也会考虑一些问题，有些呢可能就是它的股价的幅度可能已经透支了它的整个重报的预期。

0: 这些股票肯定会调整，对吧？但有些比如说这个没有透露预期的话，或者股价还在低位的话，它可能是一个恢复性的上涨，哎，对。
1: 但这个事情没有办法提前去了解到啊，对吧？
0: 这个呢，专业机构他是知道的，因为我们看看有些这个股票的话，原来做的话，它这个市盈率啊，它因为它的业绩越来越好以后，它的市盈率是越来越下的。那么这些呢，也是可以，也可以考虑。但是呢，主机来说，因为这些已经什么前期已经进入了大量的这个，申购了，就是说资金进去比较大了，也就体现在我们一些这个硬核科技，对吧？你看这涨了10倍了，但是它业绩相当好，但是呢，它的市盈率会很低下来。那么这些股票，你是不是应该参与？所以我个人来说，我是不参与的，哎，我是不会参与的，哎，对。
1: 您最近在参与些什么呢？
0: 我现在关注的，比如说自主可控，自主可控，这一块我们自主可控的，因为未来的话，可能这个方面的话，从这个2-3个月来说，应该是一个方向，因为前期的我们炒的英伟达这个产业链都是涉外的，是吧？人家有订单给你做，但是业界上面实际上都是一些加工性的企业，但是我们目前来自主可控的，我们自己的一些这个芯片设计。包括我们的就是一些芯片设计的这个EAV 什么的，对吧？包括我们一些比如说这个成熟制程，这些芯片设计的话，我们也在慢慢的启动，对吧？订单也在慢慢的恢复，这块我对于我来说我是考虑这一块，对，和股价进行对应嘛，我就会去考虑这一块，哎，对。
1: 好吧，有数了。好，那我们先聊这些啊，谢谢姚师傅的电话，谢谢
0: 谢谢
1: 您。
0: 包老师，
1: 哎哎，客气。17点之前，我们来连线的是国都证券的陈兆林到节目当中啊，下午好，赵林。
2: 哎，下午好，主持人。
1: 跟我们说说今天盘面的情况吧。
2: 好的。那么今天全天来说的话，是一个缩量震荡啊。那么量能较周五的话是有明显的缩减的。那么也是看到盘中的话，那个我们可以看到盘中有一波跳水，还是跌幅比较大的，特别是那个双创的话，盘中的一个跌幅有进一步扩大的一个态势。但之后的话，我们也是可以看到啊，各大指数还是在一些关键的一些点位啊，就是形成了一定的一个支撑。那上证指数的话，今天是最低跌到4005点啊，那么在4000点整数关口的话，近期也是反复去确认了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支撑力。那么深成指的话，今天最低也是下探到了60天均线，和创业板指是差不多。那创业板指这次的话，应该也是回调幅度比较靠前的。科创50盘中的话是，回踩到了20天均线，那之后的话它是有一波反弹。科创50的话，今天整个波动幅度是比较大的啊，早上的话是涨2点几，然后下跌的话是超过3%，然后再回升起来也是超过3%啊。所以说，近期来说科技它还是有比较大的分歧，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也是下面也是有资金肯买。啊，所以说今天来说的话，我觉得就是一个这样的强震荡，但是也可以看到，就是前期热门的一些板块，比如说半导体，还有上周五表现比较活跃的商业航天以及机器人，今天都是出现一个大幅回落的，所以今天来说又是回到了类似于像老灯股的行情。今天来其实比较亮眼的其实就是那个红利板块，那红利板块里面的像煤炭、银行啊，今天就涨幅非常靠前，然后看到医药和白酒表现也比较不错，包括农业。但是跌幅居前的话，就是我刚才说到的，就是整个科技赛道大题材啊，今天的一个调整幅度都是比较大的啊，所以说也是形成了市场的一个再一次的一个极致的这样一个切换吧。但是今天考虑到，其实很大部分指数它其实都没有去破位，而是说选择在这个地方可能还是有一定支撑，所以说我们觉得接下来可能悬念还要留在接下来的几个交易日，可能才会更加明了一些。那毕竟来说，现在来说可上可下。因为现在来说，可能就是一个政策以及业绩的一个真空期大家可能都在等那个是不是科技能够去继续验证景气度这样的一些猜测所以说现在可能来说，我觉得市场可能还是会选择这样的一个分歧和震荡吧。那么由于美股休市一天，那么今天晚上的一个纳斯达克的一个表现，以及美股芯片股半导体的一个表现可能来说还是对市场来说影响比较大的。
1: 就因为，有很多方面的。一方面，比如说就是你刚刚提到的美股，因为休市，市场这个相关止盈可能不够，再加上你也提到，就是有没有可能就是市场当中一部分的短线资金，总要有事情做。那今天其实在，不管是红利也好，还是这个消费也好，就或者所谓叫老灯也好，这些股票会有一定的表现，但是双创的指数又没有。

0: 来看的话，可能还要进一步的验证。那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科技股的逻辑并没有改变，所以说这次的话，我觉得有可能也是不例外的，又一次分歧。那之后的话，如果说美股那边继续走强了，或者是说接下来的业绩还是比较符合预期，甚至超预期的话，我觉得还有可能再走新的一轮趋势，这个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啊。所以说接下来可能，就最近这个时间点嘛，比较难操作一点，的确是比较难，可能需要走一步看一步。
1: 有没有什么就是，就这么讲吧。这其实是两句话，一句话是说科技最后没有完它的锚点或者它的标志物可能会是一个什么东西，我们瞎说啊，或者说它结束的话，它的标志物可能会是什么，或者老邓它的标志物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0: 好的，科技的话，现在来说讨论的比较多啊。第一个就是景气度证伪，那景气度证伪来说，现在来说是一个大的一个命题，你不能说就是通过几个标志。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说景气度证伪的话，就是比如说大厂的资本开支开始下降啊，削减，这可能是一点。第二个就是流动性的一个问题，比如说美联储确定到一个紧缩的一个状态了，那可能也会对科技股造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那如果这几个信号都没有出来的话，那么很有可能，我觉得现在来说还是在趋势里面。那么老增股的话，它的一个拐点可能就是刚才说到的，就是宏观数据的一个继续的回暖，比如说CPI 你看到开始上涨了啊，比如说那个老增股的一个业绩开始往上在走了，那可能它是一个它的一个拐点出来了。
1: OK，好的啊，谢谢国都证券的陈兆林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赵林，谢谢你，哎，再见。
0: 哎。
1: 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啊。欢迎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这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啊。北京时间的17点，《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一会儿回来。

0: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2: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1: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2: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1: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明天的午后局部地区应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南到西南风，今天上半夜转东南风，风力都是3到4级。

0: 今天南到东南风四到五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六级。明天的最高温度36到37度，最低温度27度。明天的相对湿度65%到90%。关心一下沪深金三地市场，收盘的时候，上证指数报4041.24点，全天跌0.06%。深圳的成分指数报收15416.80点，今天下跌1.16%。北证五零指数最后以1245.97点结束交易，全天下跌3.25%。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3616.32点，今天涨了266.29点，涨幅1.14%，成交3147.17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907.7元，今天跌了3.21元，跌幅0.35%。
1: 第一财经广播，
2: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 下班才来。
0: 股市大家谈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啊，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7月6号星期一收盘之后，指数好像是下跌的，对吧？这个各个分类指数里面也的确相对跌多涨少啊，而且前面已经提到的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今天。红利跟科创指数都上涨，这个事情好像比较少见，在前一段时间以来，对吧？红利指数今天涨幅都超过2%，科创五零指数超过1.04%，上证五零指数涨超0.91%。下跌的里面，除了北证五零刚刚报道的以外，像什么创成长啊、科创一百、中证2000等等这些指数都下跌超过2%以上。个股今天跌相对多，涨相对少。收盘之后，所以上一个小时我们一共五位听众的电话有些觉得科技还没结束，但科技到底会怎么调整，会调整到什么时间节点不确定不确定。当然有时候你也会觉得说，要么是我们用一种视角来看市场当中钱是有限的，对吧？钱到底该往哪去要么换一种，我就是其实资产是有限的，当没有那么多的资产都能够去保值，能够去上涨的话今天的钱就会换到一部分地方去，对吧？收盘之后你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今天 FM 欢迎找主播包荣，峥嵘的荣，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荣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也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3: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4: 我叫卷百，我是从苏州来的，我是90后，我是从2014年开始就是开户入市的，就是要对自己的钱负责，然后钱生钱嘛，然后就学习去做理财做规划嘛。
3: 是第一次吗？
4: 我是第二次，我去年4月份的时候去上海张江那边参加过一次，这次的话它的一些话题的话也是比较贴近时下的一些行情波动的话，会有很多帮助，因为我会听到很多有意见的投资建议，同时也跟很多老股民进行一些交流嘛，这样的话我的心态会更加的稳定嘛。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3: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02162780977一号线，听听沈先生说说。下午好。
5: 下午好，宝宝。
0: 下午好。
5: 天气热了，然后呼吸也顺畅了，
0: 出煤了是吧？这不对，
5: 呼
0: 是涨回来了、
5: 对，呼吸权终于拿回来了。上周操作不多，没什么操作。上周五的时候又开了一笔上证五零的卖沽，然后今天平掉了一点。那个，因为我觉得就两天的时间，年化收益挺好的，就先落袋为安一部分。反正收租嘛，对吧？这个 你前面说这个科技在这儿涨涨不涨的问题，我自己的想法是无所谓，对我来说。
0: 嗯，为什么
5: 呢？我说一个我的看到的事情啊，就是你要看科技，现在你有看业绩预告，是不是都是讲同比增速很夸张，对不对？
0: 嗯。
5: 但他好像都不怎么写环比增速。
0: 嗯，
5: 你懂我那意思吧？就是你要看那个上市公司的预告，它都会写的一个区间，主要都是讲啊同比增速是多少到多少。
0: 嗯，
5: 但可你可能如果有心，你要把它换算成一个环比的增速，可能就不那么大。
0: 嗯嗯，这我大概能够听明白。
5: 嗯，所以这地方不那么大的环比增速，对于市场的这个定价的预期是什么样的，可能就不好说了。
0: 我要再往下去参，就是说同比，因为毕竟是一年之前的这个时间节点嘛，对吧？
5: 对，
0: 环比就是我，
5: 但是环比增速是
0: 我这一季就跟上一季比，或者我这个月就跟上个月去比，对吧？
5: 那你一季度有的环比增已经就是高增的时候，你说你这个东西市场预期在二季度之前的这段时间已经涨得那么凶猛，把其他的行业当雪包怎么涨，那这个环比增速是不是让市场的这个资金感到满意呢？不知道。
0: 嗯，哦，我大概知道，但我刚刚听到你说这里的时候，我脑子里面还在想，环比的话不是，如果它真的业绩很好，而且这个下游订单又很多，大家用的也会特别多的话，这个环比才会蹭蹭蹭起来，是吧？但
5: 对，
0: 不管怎么说，
5: 实际上
0: 就不管是那个 metal 的那个事情也好，还是怎么样，大家都会觉得它到底后面要不要用的多，短期里面到底供大于求还是供不应求，这个事情不好说，是这意思吗？
5: 因为我自己说实话，我二季度我虽然没有 AI， 但是我 AI 用的很多，
0: 嗯，
5: 我也在做 web coding， 我也用了那个 agent，嗯，什么那个港股上市的那家有个 work body，
0: 嗯嗯。
5: 我都用过，而且用的还挺多的，次数我用的都挺多的。
0: 嗯，
5: 我虽然都是说实话，都是薅人家的羊毛，用的是送的那个 token。
0: 嗯嗯，
5: 他那个 agent 上面也不叫 token， 它叫 credit。
0: 嗯嗯，
5: 我用下来，我就感觉其实还可以，不错的。但是呢，有时候感觉它对于 token 的消耗是虚高的。我遇到过好几回，就是他做着做着这个，他不是有一个灰的字就显示他的进度嘛？他做到一半，他发现卡了，他倒回去了，
0: 嗯，
5: 然后说这个东西要重做，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这就造成了一种 token 的额外消耗。
0: 嗯嗯，
5: 那是不是这个 token 的经济性和效率真的那么高？我认为是一个疑问的。那你想想，你如果没有那么多的 token 消，实际不需要那么多 token， 你就能做 agent 的事情。现在大家对于算力硬件的这个想象的空间以及 price 定价是不是还合理，我就不知道。
0: 嗯，
5: 因为我自己的感觉是聊天聊花不掉多少 token 的。
0: 嗯，
5: 最花 token 的就是 vibe coding， 就是你拿一个已有的脚本，你给他，你告诉 AI 我有一个什么新的功能要加进去，啊，这个功能里面要满足什么什么，你帮我加在哪里，然后还要给我写上注释，
0: 嗯，
5: 这个非常需要好 token
0: 啊。嗯嗯，
5: 但你说这个玩意儿有多少人有需求，尤其是 to B 端的，大家在这个控制成本方面，结果发现哎，从原来鼓励大家用，到现在可能觉得说哦，我一年的这个预算都用完了，在年终就用完了，那对于 token 消耗它还有没有边际增长不知道。
0: 嗯嗯嗯嗯，
5: 因为说实话我们个人聊天，你哪怕就是从早上六点眼一睁开始聊，聊到晚上十二点钟睡觉，也花不了那么多的。
0: 我记得
5: 最多的还是 agent 和这个 web coding。
0: 嗯嗯，对，就我说嘛，就是好像大体的这个小节，一个就第一种方式就是用它来收集，对吧？收集以后做一些相关整理。第二种方式就是让它来生成，不管生成的是文字、是图片、是视频还是什么样的相关的东西。第三就是从 agent 角度去，就让它去完整的解决某一个问题，对吧？ 但是大多数人其实第二和第三种用的都非常之少，只停留在第一层上，是吧？嗯，
5: 是的。然后这一端，而且还不怎么，他们

0: 付费的。
1: 啊，对对对对对。
0: 那你想想，他们这边如果消耗的不够多，那你下游的硬件需求真的有那么大吗？那上游应该叫上游，上游的硬件需求真的有那么大吗？打个问号。
1: 不知道啊，这我也说不出，说不准。但问题又在于，你又是不买科技股的人，所以你这样说呢，这个可信度又稍微偏弱一点。我这样说没错
0: 但是我用啊，我自己用啊，我也不光聊天呀，我自己确实用了很多，我还给朋友看了，我说你看是浪费我的 credit，动不动就给我回退，然后有的时候就是聊天，我发现也有一些国外的美国的御三家中的有一家，这也不怎么行。
1: OK，好吧，好吧，哎，自己，在你的股票上面做过些什么样的，或者最近在思考些什么东西，
0: 这
1: 是
0: 个
1: 什么？
0: 糖嘛就放着呀，这全世界不都是热着嘛，然后那个糖的产区，像国内的不都还下着大雨吗？这都挺好的呀，这有利于减少白糖产量，控制白糖价格和库存。
1: 其他的那些红利好像应该很多，陆陆续续开始要发钱了，对吧？是这样。
0: 啊，对对对对对，要发钱了，要发钱了。然后那个，我现在就主要关注的就是炼化，那4家民营炼化企业，还有2家没有发业绩预告。他们倒是有一个好处，不仅同比是高增，环比的增长也非常惊人。
1: 就是跟一季度来比，对吧？它的这份中报的这种预期，有可能也会增加的蛮多啊。要是，
0: 是的。
1: 好的，那有变化我们随时来交流这个事情，好吧？谢谢，谢谢沈先生啊，今天投一个电话，
0: 再见。
1: 哎，再见，再见。哎，各位怎么看？02162780977啊，休息一下，我们一会儿回来。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别流芳。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我20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别流芳，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诊大咖说。一提到人工智能，肯定有很多人会摇头，认为涨这么多会不会泡沫太大？我认为当前的人工智能浪潮与历史上的蒸汽机、电力、互联网属于同等量级。在资本市场，当前的上涨行情演绎已接近高位区域，新一轮的上涨行情有望于2026年的下半年启动，并延伸至2027年的上半年。届时市场将迎来基本面非线性改善与增量资金加速流入的共振行情。目前的经济正在经历一场从周期筑底到结构修复，从产业追赶到体系竞争，从市场扩容到制度重塑的深刻变化。站在当前时点，金融资产正迎来重新审视、重新定价、重新配置的战略期。金融资产的价值重估不再是简单依赖政策支持，也不是单一行业驱动的阶段性行情，而是来自宏观经济修复、产业结构升级和资本市场改革三大力量的同频共振。人工智能作为人类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自然也是吸引了大量的资金参与到其中。在流动性充沛的情况下，下半年继续保持一定的行情和节奏。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诊别颜色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诊别颜色，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诊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理财收益，理财收益排行榜，排行榜，
1: 理财收益排行榜。星期一，今天啊，来关心一下指数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科创创新药的 ETF，一周收益22.63%。嚯！第二位银华中证的全指数医药卫生，一周收益19.76%。第三位是科创医药的 ETF，一周收益18.86%。第四位是机器人 ETF，一周收益18.10%。第五位啊，其实有好多机器人 ETF 啊，这个。 收益18%-17%之间。第五位恒生创新药的 ETF， 一直收益17.68%。后五位看一下，第一位是通信 ETF， -10.25%。第二位博时中证全指数通信设备-10.01%。通信也蛮多。
2: 详情请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1: 再来看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刚刚发过来的 ETF 期权的交易数据，上证五零的 ETF 现货今天3.04分6厘，涨0.76%，期权的成交面额274.07亿元，期限成交比0.11，权利金成交金额4.1360亿，合约总成交82.2517万，比上个交易日减少25.40%。总持仓1,639,949，比上个交易日增加0.29%。然后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4.87分7厘，涨0.02%，期权成交面额494.2370万元，期限成交比0.05，权利金成交金额6.3亿，合约总成交108,209，比上个交易日减少18.00%，总持仓1,207,528，比上个交易日减少0.23%。中证五百的 ETF 今天现货报在8.81块，跌0.02%，期权成交面额1,366.7430万元，期限成交比0.21%，权利金成交金额21.0360万，合约总成交1,605,156，比上个交易日减少3.08%。总持仓1,232,332，比上个交易日增加2.51%。科创五零的 ETF 啊，看一下规模大的这一只，现货今天2.11分6厘，涨0.67%，期权成交面额在671.1350万元，期限成交比0.37%，权利金成交金额22.9500万，合约总成交337,763，比上个交易日增加20.39%，总持仓244,6504，比上个交易日增加2.38%。单单看期权的成交，就觉得，上证五零、沪深三百、中证五百今天其实成交都是在缩减的，对吧？只有科创五零稍微多一点点啊。这个也好理解，就是今天其实各个期权的波动率其实也是在下降的啊，也是一个降波的过程。所以上周好像有听众来电话提到用双卖，对吧？就是做低波动率的这个过程。02-1627-8097，三号线，哎，侯先生的电话来了，下午好。
4: 喂，伯伯好。
1: 哎，下午好。你说说。
4: 哎呀，这两天，怎么讲呢？好像就是我自己手里是打了个平手啊，就是。所以这个，然后我呢，因为我经常听到你前面在那里报，我倒是也买了一点点这个创新药的 ETF。好像是还可以，
1: 是效果不一样，对吧？
4: 对的，因为我是想，我因为是这边的原本计划是过了7月1号以后，要逐步把仓位加上去嘛。那么也是在这个走这个，好像都在走下降，然后实在也是加不上去，然后就想买那个。对面嘛，就是等于买点这个药啊什么的，想要个股也不敢选，所以就买了个 ETF 嘛。倒是也有10个点的收益了。
1: 对啊，就是就这个指数这个事情，就每个星期一报指数的基金，其实很明显能够感觉到过去一个星期哪些东西涨得更好，哪些东西跌得更凶，对吧？就比较明显。
4: 所以说，然后我好像这样的话，我就是越来越愿意买这个 ETF 了，就是要少买个股，多买 ETF。
1: ETF， 对，是的。但昨天晚上还跟朋友在聊，有些 ETF 其实它的，好像风险适配性还蛮高的。有一些像 QD 的产品，那些还都要R4啊、C4啊这样的标准的，对吧？当然也有 C3 或者R3这样的标准。
4: 但是就是按照我这种操作，就是在，盯住一个行业什么买的时候。好像买 ETF 也不吃亏，
1: 就你看好哪个行业，你可以直接
4: 选。手里个股要买的时候，买 ETF； 手里个股要走的时候，走 ETF， 好像风险还是一样的吧？
1: 而且还会就去避掉一个选股的这个事情，对吧？
4: 因为周末的时候跟朋友盘了一下，就是我们好像今年这个倒来倒去啊， 其实只要如果是年初的时候，因为我们也买了科创50 ETF 嘛，只要捏住的话，可能好像这个收益远远大于我们现在这个操作的这个。
1: 啊，是吗？
4: 所以就是好多时候你好多的功课做的值不值的吧，现在就有点那个了。
1: 对，市场当中还有些人会说，其实想要赚大钱的话，先想着把自己手头的本职工作做好，对吧？投资这件事情
4: 是的，就是说但是我们这两年都是想千万不能想着赚大钱，就是说就是有一点收益就可以，
1: 锦上添花就可以，对吧？
4: 有一点收益就可以。一定要降低要求，
1: 降低就让自己预期放平一些，对吧？心态
4: 就那个操作上面就会比较顺利一点。
1: 明白这个意思。今天有做过什么具体的？因为今天好像我看盘中还有过深 V 向来，应该有操作是吧？
4: 因为今天的上午的时候我是没有看盘，就是有点事情，所以到下午的时候感觉好像就没有什么在操作的必要了。我今天收盘的时候，我手里的个股是基本都是平盘。
1: 就除了盘中会有一个长下影线，有些可能会有。
4: 就是今天我在早上的时候就是买了一个这个 ETF 的又有一个加仓嘛。就是除了这个今天就没有操作的这个动作。
1: 然后呢，后面是怎么想的？应该也开始。
4: 可能这个 ETF 在这个月里，如果科技股在震荡下跌的话，那个创新药的 ETF 就是拿着和加仓。如果等到那边有拐头的时候呢，这个就不要了，就反正就当一个外快嘛。因为总的思路是定的是盯着这个 AI 的这个材料跟这个应用做，那这个只是锦上添花，辅助性的。
1: 所以
4: 在这边有点震荡下跌的时候，那边就迟一会儿，否则长时间这样仓位低我也不太愿意，就是。
1: 你还是在等科技后面有的就所谓的下一步。
4: 对，就是有没有，反正我要等，但空的时候我这边买点这个创新药的 ETF。
1: 你这种心态如果真的放到市场里面，市场有一部分的资金是这种状态的话，那好像今天真的也蛮好解释的，就是我在等科技有没有第二波，但是在今天没有等到之前我去干点
4: 别的事情。就是原则上是没有的话我就不做。但是我这个就是在那边，我感觉是因为我在上个礼拜的时候跟我的搭子讨论的时候，就感觉那边其实是跌的已经很多很多了，对吧？就是反弹也它应该有一点，所以我上周已经等了一周了，到后半段的时候就买了点这个 ETF， 然后这周又是陆陆续续在那个说是差价也正当的再加一点嘛，都是在。
1: 仓位现在多少？我刚刚没注意。
4: 仓位现在60%。
1: 60%啊，那还是上来一点了，对吧？
4: 就本来是50%嘛，就是买了10%的这个 ETF 嘛。
1: 然后最近也
4: 应该。手里科技也没有破5日，那如果有破的话，我可能还会再减一点吧。
1: 就是个股的形态或者手上一些标的的形态还可以，是吧？
4: 是的，我是有在上周的时候，我是一边应用这边大概有跌了。十几个点，然后那边是偏基层，那边是涨了十几个点，基本就是这周上周到这周，我的总账户是平的，今天个股也都是平的。
1: 你会去看科创或者这个创业板，就双创的这个指数形态吧？
4: 啊，会看的。
1: 他们现在应该5天线、10天线都还在脑袋上面，对吧？
4: 我是没有看出来有什么大的问题。
1: 明白这个意思。最近还会有，比如说他们手上会有股票要什么时候发中报，会关心吗？有中报业绩的预告吗？
4: 已经过去了，好像是都。
1: 就都已经出了是吧？
4: 有的有，有的是没有的，有的不会有嘛，就是应该过去
1: 了。有的不会有，不会有的话，这个上周好像也有朋友提过，不会有，他会不会到时候会显得业绩不太好吗？或者怎么样？你会这么想吗？
4: 那我最好是不要有。
1: 什么意思？
4: 我不喜欢看报告期啊，对吧？我是希望他没有的，我就希望他就每年发季报、年报就可以了，不要再做什么预告了。
1: 就不要出预告的意思，其实就是不要他因为预告而产生一些更多的波动，
4: 对，就不要扰乱一下，对。
1: 对吧？对吧？就是这个意思。好的，行，明白了。 那有什么我们随时聊，好吧？谢谢，谢谢侯先生，
4: 哎、
1: 谢谢你，
4: 好，再见。
1: 哎，客气，再见，再见。啊，哎呦，好几位在网上聊天，K 先生。

0: 边上的蜗牛说：“科技都跑了吗？不可能的。那你手上的 K 线跑了吗？啊，你可以讲讲看啊。尾号4699说什么什么一起兑现就集体跌停，什么意思？完全没明白。关于同比和这个环比啊，往上5330啊，刚刚在错很多这个表达啊。他提到说，有些行业其实有淡季旺季之分啊，回款周期。”所以环比并不能正确的反映企业的经营情况。另外呢，环比周期短，同比周期长，更能够正确反映企业的发展趋势啊。对，是的，在蜻蜓平台上面啊，陆陆续续大家伙儿，桂圆八宝粥、天地人和星星啊，这个都跑进来。怎么样？收盘之后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愿意的话你可以来找我们一下，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在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啊，这2个小时，无论你身处何方，啊，也我一直提的这个，请在自己和保证身边人安全的前提下再来电话，好吧？啊，上海地区长途电话的区号02162780977，八位电话号码啊，上海的导播间啊，跟编辑进行一些简单的沟通，然后我们到节目里面来做互动。啊，如果你听节目的话，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这些网端的地方都能够及时的听到我们啊，找到我们，也或者在蜻蜓 FM、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啊，都可以来及时的找我们来收听节目。当然，一边听节目想一边打字聊天留言的话，你可以通过阿基米德 APP 找节目《股市大家谈》，或者在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这两边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找到我们的。节目的直播贴，或者叫直播房间，或者叫直播聊天室啊，进来来打字聊天留言。另外呢，在第一财经的 APP 端啊，找到直播、找广播、找股市大家谈节目，过榜的每期节目的回听也可以及时来搜索。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啊，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的时候，我也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包括我们很多的一些活动的报名啊、预告呀，像这个。维权这些功能啊，也都及时在哪上面。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啊，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包包的粉丝。
4: 谢谢。
3: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呢，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真的是很困难的。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5: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6: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7: 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8: 下班才来。
9: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
4: 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0: 股市大家谈，继续我在录音棚来听孙先生的投资经历。今天是第八集，直面焦虑。
8: 对我来说，只要买得够低，至于后面跌到什么程度，我真不会很关心，因为对我来说，现在这个底部，将来的话你可以赢，这是个大概率的事情。至于什么时候赢，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杠杆，没有融资，那我就等呗。
9: 那你就变成一个长线买家了。
8: 怎么说呢？我对于我自己的定义来说，我就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投资者。大家也知道，就是整个一个中国的资本市场，大家也知道，就是基本上5到6年是一轮市场的高点跟一个低点的一个切换。其实人生的话其实就是5到6年，对你来说就是整个一个投资的话也就6到7轮。其实每次机会的话，你只要抓住底部跟顶部，那就基本上就是完成了一个资产的不停的积累。
9: 其实也不用着急，这轮没跟上，下轮班车来了再往上走呗，对吧？
8: 其实的话，我其实跟大家也是一样的，以前的话也挺焦虑的。其实我可以说我自己的一个贴身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以前的话，这个焦虑情绪的话，有可能大家都会有。第一个的话就是，比如说一个股票莫名其妙就跌停板了，你那个时候会去论坛啊，什么东方财富啊、雪球上面，你就会去找，哎呀，什么原因？到后来找了一大，感觉好像没什么多大的消息。当然了，没有消息不等于没有消息。这话怎么讲呢？很多人说有可能是有人提前知道了消息，只不过我不知道消息。其实你想想看，这种第一层的焦虑、第二层的焦虑，让自己感觉很烦躁。还有一个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一个焦虑的话，就是我本来想买一个股票，然后我一直等，然后它没怎么跌，又涨了，那个时候焦火了，哎呀，那个时候为什么没买？
0: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焦虑，焦虑好像在市场里边，很多投资人应该都多多少少会有，对吧？哪怕跟我们很多年前，这个坐公共汽车啊，甚至坐飞机啊，甚至现在飞机还没停稳，大家都要站起来，这个是不是也是一种类似于时不我待的一个心态啊？网上有些小伙伴刚刚这个写的内容也挺有意思啊，有一位。就我好像见过这个 ID 号混沌黎明啊，他说这个其实科技还没结束啊，我觉得用到任何行情上面都是如此，没有一个板块的行情是结束了的，都会有机会。尾号9042说上半年已经大涨过的科技股，下半年也许就只是反弹的未来。那反弹你会去参与吗？你愿意的话也来跟我讲讲看。还有一些朋友在讨论什么来着？我看到老马淡然啊，你可以试试看打热线电话021-6278-0977。我们继续往下听啊。二号线是周先生的电话。
10: 喂，你好，包老师。
0: 你好，你好。
10: 我就是在光里面哭到现在。
0: 怎么了？
10: 就是在光里哭到现在。上次不是打电话来说是。是笑的在光里，然后又哭了一段时间，目前还在哭，哭在光里。
0: 哦，不好意思，我没笑。您继续
10: 啊。
0: 我安慰一下，先安慰一下。
10: 这个其实刚刚那个录音棚的这一段话，其实目前来说的话，现在的心态就是，既然原来因为自己的浮盈吧，应该也算足够多，所以现在跌下去的话。其实心态上面就会好很多吧。因为我认为说，我看中的那家公司的话，可能它基本面啊，还有它的订单量啊，都没有呈现出说是就是，可能它已经走一个下行趋势的一个状态了，所以我还是坚定的去持有它。
0: 所以还在光里，对吧？
10: 对对，还在光里。
0: 仓位高吗？
10: 仓位还是满仓。
0: 嗯，
10: 还是满仓。
0: 那
10: 因为其实也自己也在不断的，就是因为毕竟也是个新股民，可能好多时候因为行情好，特别是科技行情好的时候，总觉得自己可能就像股神一样，哎，买了一个什么股票就觉得，你看我一买它就涨，就觉得自己好像特别的神，但行情不好的时候就可能就会有很多错误的判断，
0: 嗯，
10: 对，就不会从自己自身上面找原因，而是反而在股市当中说，哎，肯定是有量化呀，有机构在砸，这和我没关系，肯定不是我自己判断失误，就是可能这个心态方面可能是会发生一些变化。
0: 嗯，那你目前，你目前满仓还在光里，至少这两天表现不太好，但是你愿意拿着的理由在哪里？
10: 还是看基本面和他的企业的那些，就是说能我所能查到的一些。
0: 嗯，基本面目前什么样呢？
10: 他还是稳步在增长的，就是。
0: 出年报，他出中报了吗？
10: 还没有。
0: 啊，那你怎么能够就确定他二季度的业绩是可以的，甚至于三季度的业绩是可以的？
10: 其实我也是有就是说从各种侧面的一些消息，或者说问一下 AI， 或者说是看一下相对的研报，还有一些他一季度的一些表现，就是综合考虑下来，我认为他还是在二季度或者三季度还是有更加好的增长。
0: 我们稍微等一等，研究报告的意思其实就是卖方的行业研究在覆盖到这些相关行业甚至于企业的时候，根据它的公开信息披露的相关业绩，然后去总结之后写出的研究报告，对不对？
10: 啊，
0: 那么也就是说，研究报告的基础是这家上市公司最后的公开信披，对吧？
10: 对对对。
0: 那么这家公司目前还没有中报的业绩发布，对不对？
10: 对，我
0: 所以
10: 还是对对它的未来还是就是保有一些信心的。
0: 嗯，我的意思就是问您，您对它未来保有信心是根据什么来保有的信心？
10: 嗯，因为我认为的话是科技还是会就是说稳步的增长。那我们现在的话，其实你哪怕说 AI 的话，就是我们从一开始我可以举个例子，比方说我们可以当时电车刚出来的时候，可能很少有人买电车，都觉得哎，这个电它怎么能开那么长的距离。然后从新能源开始到现在普及的其实速度非常的快，就可能我认为AI 或者光的话，可能它也是能成，就是有一个就是类似于的成长。
0: 这话没有错，但是你也知道新能源车最早的品牌有将近400个，最后在市面上能够存活下来的只有40个不到，而这40个里面最多大概也就只有14个到24个真正出了车，甚至有的只出了一辆原型车，还有一些品牌连原型车一辆都没有出过。这个行业是起来了，但是这个行业里面的剩下的360多个品牌都没有了，对不对？
10: 是的，是的。
0: 那么您现在拿的是一只股，
10: 对，
0: 对吧？嗯，
10: 对，
0: 嗯，明白这个意思。OK， 好的。那周先生，我刚刚第一其实想好奇问您的就是，你满仓手上还是这一只相关的股票，你对它的信心何在？其实第二个我还想问的就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看走眼了的话，你能承受多少风险？这个事情想过吗？
10: 我看走眼的话，就是说我原来这上半年，就是对于这一只股票的
0: 浮盈都可以擦光，
10: 对，都可以擦光，
0: 我心里能接受，对吧？
10: 对。
0: 当时浮盈有多少？现在擦了多少？愿意说说吗？
10: 原来的话大概在30%左右吧。
0: 嗯。
10: 现在大概只有15%不到。
0: 嗯。
10: 啊，所以

0: 你心里到时候的那根弦或者那个取舍点可能会在哪里？
1: 可能的话，就是说它如果再下跌10%，我可能就会放弃了，就可能会从这当中里面就退出来。
0: 就是因为对于业绩本身这件事情其实是不确定的，我只能通过股价来确定这件事儿，对吧？
1: 对。
0: 而且股价这件事儿也有一种可能，就是当它再跌10%，你准备割出去了，虽然你手上还有5%的盈利，但是转手第二天它又涨上去了，这种概率也是存在的，就至少不是零，对不对？因为说了，就是您如果是通过业绩，那至少还有锚点可以去确定；但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只是通过它的价格的话，那就真的就只有价格才是指导你最后买卖的依据，对吧，周先生？明白这个意思。这个行业有没有相关的 ETF 或者什么这些？
1: 它应该是属于通讯 ETF 吧？因为我是光里面的一个品种，是光，属于光纤。对，所以它应该是在通讯的 ETF 里。
0: 那占的
1: 对，
0: 权重应该也不大。
1: 就是光纤的那三家里面的一家吧，是这样，三。对，
0: OK，明白这个了。那您再等等，您自己再
1: 因为
0: 做。你
1: 我
0: 说。
1: 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如果我买了其他的，可能目前就是像说老中股啊，或者是中文股，感觉也没有让我就是能有冲动说，哎，我要去持有它，就可能没有一个信号让我觉得，哎，可能。目前在消费或者是在其他的一些领域，能让我去持有这个股票，
0: 那你仍
1: 就
0: 然
1: 是
0: 可以
1: 我，
0: 选择空仓啊，
1: 啊，
0: 就是说，
1: 但就，
0: 你买某
1: 对，
0: 只股票的理由，并不是因为其他股票都不好，这个不是买它的理由，
1: 对。
0: 对吧？就我选了我现在的女朋友的理由，并不是她有多好，而是别人不好，这不是理由，对不对？我们可以单着嘛，是吧？
1: 但总是，可能就是，总归是觉得有一些就是闲，就是，怎么说呢？闲置的在那不动的话，就感觉好像自己又怕错过了什么。
0: 我大概能够理解这个。就从
1: 对，
0: 另外
1: 可
0: 一
1: 能。
0: 边来讲，我相信有些人可能也会觉得，反正我们先参与起来，先做起来，对这个事情才会慢慢有了解，是吧？
1: 也是在一个慢慢学习的一个过程吧。
0: 是的，是的。好的，周先生，有变化我们随时聊，好不好？
1: 好的。
0: 谢谢你，谢谢你，再见。
1: 哎，好，谢谢鲍老
0: 那客
1: 师。
0: 气，021627809774号线严先生的电话，喂。
2: 哎，鲍老师好。
0: 哎，客气，你好。
2: 我跟刚刚那位周先生一模一样，
0: 啊？
2: 都是新股民，都是满仓站在光里，都是挨打了，将近1个星期。
0: 为什么那么开心啊？是因
1: 因为
0: 为。
1: 我觉得，对我来说，其实我确实也有迷茫，但是更多的是怎么讲呢？就是有一种心态上放松吧。因为对我来说就一个是我就觉得我看中的东西，就像你刚刚说的一样，我看中的女朋友，别人说她再怎么不好，我觉得她好就行了。对，然后我今天其实打电话过来。第一个是想诉说迷茫，第二个就是想，也还是想感慨一下，就是我也觉得不仅迷茫，而且还割裂，因为首先身为一个散户吧，一方面我是绝对是有信仰的，我绝对是相信国家的，这个我原来3月份我记得那时候也是暴跌的时候，我也跟您打过电话，就是说我相信国家，相信科技，这个是一方面，但是还有一方面我也很觉得，怎么讲？您看，现在也都是7月份，按理来说应该是中报业绩报的时候嘛。然后我自己也有持股，然后也是发了预报了，就是发了预告了，基本上也是属于光里面的光纤里面的翻，处于业绩已经算翻倍了。然后还有一只就是也是挺有名的，就是好像是周五出的业绩报是
2: 浴缸是翻了10倍，也是光纤里的。但是今天这两个光都是开盘竞价的时候10%涨停，收盘的时候10%跌停。就然后同比，不知道您今天有没有看网上说的，就是某个有色概念的教育股2块钱的
0: 我看
2: 涨
0: 到
2: 停。
0: 了，我看到了，
2: 对呀对呀，就很割裂，就觉得哎，不是大家按理来说不都是业绩吗？不都是以业绩为准吗？那还能这么玩的？那你要我们怎么玩？
0: 玩法非常多样啊，而且早上开盘就涨，我脑子里面还在想，好像因为今天美股是没有东西可以参照的，韩国
2: 对，
0: 股
2: 从
0: 市的分
2: 来
0: 时
2: 说，
0: 图好像也是长成这样的，早上开盘噌涨起来，然后后面哗一路就下去了。
2: 是因为怎么讲，就是，哎呀，当时都是看到业绩报，周五本来就上周就已经在光里面挨了一顿毒打，然后当时看到业绩报，哎，感觉还挺好，哎，觉得就有戏了，开盘也挺好，然后结果没想到，哇，就一路下滑，我今天还是反复挣，反复挣，反复洗。然后，但是那一只，哎，有色的教育股就岿然不动，就不只是我啊，迷茫，我感觉应该也有很多很多像我们这种新人的就很迷茫啊，
0: 那就
2: 就
0: 说
2: 觉
0: 明，
2: 得特别的割裂，对，
0: 对，今天市场里面这些钱就打算做这样的事情，
2: 对，所以我
0: 对吧？
2: 就越发的觉得，当年从咱们这个。第一财经广播里学到了一点，就是反向标的要把它找好，真是很重要。就是你找好一个反向标的，他们都说这个时候，哎，你就可能要跟他反着来，反而确实是有效果的。
0: 反指对吧？谁是反指
2: 对
0: 标
2: 对
0: 对
2: 对，
0: 吧？
2: 我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其实我一直都有留意这个东西，不管是抖音上还有我的朋友圈里面都有。就是我发现我的朋友圈里也是，就有那么固定的几个，只要他们一旦秀，哎，我今天赚了多少钱，我涨停了，哎，第二天绝对暴跌，
0: 但是，
2: 然后就
0: 就说，怎么说呢？怎么说就。
2: 是有这么准，就是。
0: 就你从段子或者你从这个角度去讲，你就会觉得这是一个有意思的事情。但你真的从投资上讲呢，这个还是不作
2: 是，
0: 数的，还是不作数，
2: 但是我
0: 对
2: 一直
0: 吧？
2: 觉得，您看，像当初黄金啊、白银是吧，都那时候天天涨，天天涨，天天涨，然后就某些反向标的就不停的买，天天买，天天买，好，结果就是高位拿着了，好，然后就开始一路跌，一路跌，跌了几个月以后，然后前一段时间就是看到他们啊，我受不了了，我要卖掉黄金，卖掉有色，站在光里，当时也觉得，哎，好像可能就是一个段子，没想到。真的，等他们说完以后，没过几天就开始猛跌暴跌。
0: 所以，
2: 当然，可能我也是反向标的了，只是我身在其中不知道而已。
0: 就你要这样讲的话，我也会想说，所有的所谓的就是这个反指，对吧？或者反向指标这些，它都不是一时，它一定要有一段的过程才能够相对确认是，某一天是，它未必是。
2: 对，它可能是代表的一个情绪吧。
0: 好吧，好吧，严先生呢？要么你也经常听我们节目，什么时候周先生来电话了，你也来一个，好吧？我们先聊这些，今天我还有一个电话，好吧？谢谢你，谢谢你，
2: 好，谢谢。
0: 加油，加油！哎，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来连线的是市场人士桂浩明到节目当中，桂老师，下午好。
3: 哎，下午好。
0: 今天收盘有很多这个听众也都在提说，科技好像应该还没结束，但是短期之内市场应该仍然是一种震荡拉锯，甚至于大家已经开始学这个很多嘉宾分析师的词，叫什么再平衡。您跟我们分析一下什么样一个情况，好吧？
3: 就现在有不少人在说再平衡啊，就像股市来了，这个就是一个平衡、失去平衡、再次平衡、再打破平衡这样一个反复的过程，因为没有绝对的不平衡，平衡，但当平衡到了过于严重程度、过失衡了以后呢，它也会有个回归啊，就像很多技术指标也是这样，对吧？喇叭口开口开大了之后也会收回，一样的道理。那么前阶段呢，科技股涨得比较多啊，那么最近呢，风险比较大，那么有人觉得这个要调整以后上什么呢？就其他股票上。那么今天也是比较典型的啊，科技股主要是处于调整阶段，虽然出了一些很不错的年报预告，但是呢， 市场信心可能是不是很足啊，这有点上涨乏力啊，那么涨不上。

0: 现在就抛，特别是有些股票涨幅还很大，有足够的空间往下抛。那么另外呢，结果就别的股票，就像今天煤炭啊表现不错，银行也表现不错啊。当然，如果没有这些权重股的表现，这个大盘恐怕指数这个跌幅可能还会加大一些。那么今天应该说大多数股票都是调整，但调整有多有少，这首先也是重在平衡。这个跌得多的跌得少的啊，这个大家放在一起啊，如果从一个数一个标杆来看，实际上就是一个回归的过程。那么这当中呢，我觉得背后还是反映了两个问题。一个呢，市场的普遍性啊，当涨多了，它肯定需要调整，特别当市场人气非常高亢啊，成交量也是不断的创出新高，甚至已经达这个3万亿还挡不住上3万5千亿更高的目标挺进的时候，出现调整这个很难避免的啊，这也是带有内在必然性。另外，调整过程当中，实际上也是给了大家再次做出选择的过程啊。有人觉得啊，那些科技股涨多了，我可以进到一些红利啊。在这些一些这个传统产业啊，进入到金融啊这些板块当中去。当然，也有人觉得啊，科技股下来正好又是一个投入的机会啊。这用他们比较形象化来说，叫倒车技能啊。实际上，大家各自都在做出不同选择。我想，这也是对投资者给出一个新的投资机会，给出一个选择的机会吧。如果单边向上的时候，大家可能看不清楚。这个是觉得你没有给太大机会啊，那种天天涨叫我追涨也不愿意。那么现在调下来的时候有机会，我想这个当有一些人啊，这个寻找到这种机会的时候，那实际上是也这种市场在平衡。不过呢，我想这当中还是要说一句，是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啊。现在在平衡，实际上是对前期啊失衡的一种矫正，但是矫正目的不是绝对平衡，而是为了下次打破平衡创造条件。从市场来看呢，我觉得经过一段时间啊，向平衡回归啊，那么接下去再次打破平衡也不会太远。实际上，我本人倒不是太主张一定要用再平衡这种观点，但我觉得市场呢，在这段时间呢，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稍稍能够纠正一些过去过于失衡的上涨，现在相对平衡一点，但是过后呢，可能还会有一个重新打破。当然，这个打破是到底什么方向啊？投资者可以根据自己对行情的认识啊，以及根据自己的偏好啊，来做出判断。
1: 好，有数了，谢谢郭华明老师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
0: 哎，
1: 的连线，
0: 好，
1: 谢
0: 再
1: 谢
0: 见。
1: 您，哎，再见再见。网上有很多听众朋友一边听节目，其实也一边在讨论啊。看到了迎风而行，跟我说相信科技啊，还是相信地产，还是相信互联网？在这个当口，在这个时间节点啊，英格兰必胜，今天早上看完球应该蛮开心，是这样吗？那提到关于老邓股，是不是等到翻倍了，我就开始要回来了啊？其实，桂老师刚刚提到的这些，在这个时间节点，或者说，本来在市场里面每一天每一个时间时刻，我们都在做选择，对吧？我们到底选择买进还是卖出？我们选择相信还是不信？我们选择动还是不动？甚至于我们选择去听更多的消息，还是不听？按照我原本的想法去思考下去。而投资的过程当中，其实也在逐渐，当你做着选择的时候，也在下一次会知道自己该怎么选择，或者更该如何用怎样的方式进行选择，会是这样吗？无论你怎么选择啊，我们也每天都在这儿。感谢各位2个小时的陪伴，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到这里了。

0: 吴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击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2: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2: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2: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2: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上海天气。根据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多云，局部地区应有短时阵雨，今天夜里到明天是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应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南到西南风，今天夜里是转东南风，风力都是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中午起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最高温度34到35度，请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4: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5: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6: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1: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

0: 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1: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0: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好，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收盘。上证指数4041.24点，全天跌0.06%。深证成指是15416.80点，全天跌1.16%。

0: 好，来看看黄金方面情况。黄金US酒精每克是907块整，盘中跌幅0.44%。国际金价方面 ，COMEX 黄金是4165.10，盘中涨幅0.95%。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千亿。今年上半年 A 股市场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极致的结构性分化，市场冷热差距创下近几年的新高。在 AI 硬件浪潮的带动下，科技板块一路走高，而传统的消费大盘蓝筹板块表现平平，整体处于沉寂状态，存量博弈特征十分明显，从具体数据就能直观地看出差距。截至7月1日，科创50年内涨幅超过60%，创业板指大涨33%，牢牢地领跑了全市场。反观传统权重板块，沪深300仅小幅上涨7.11%，代表大盘蓝筹的上证50更是逆势下跌，成为年内唯一收跌的主要指数。业内专家表示，行业景气度的高低是今年 A 股板块走势分化的核心原因。当前经济属于弱复苏阶段，优质投资资产并不多，而 AI 产业链落地速度加快，订单持续增多，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是全市场业绩兑现最稳定的高景气赛道，源源不断地吸引场内资金扎堆布局，走出了独立的强势行情。与之相反的是，消费等传统板块复苏乏力，居民消费意愿不足，行业企业盈利增长缺少弹性，没办法持续吸引资金，在市场存量博弈中不断地被资金分流，走势持续的偏弱。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当前市场分化已经走到了极致，科技板块部分标的估值偏高，存在泡沫风险，而不少优质的传统板块则被市场错杀。站在下半年的起点，市场走势会如何演变？是科技股强者恒强，还是传统板块迎来估值修复呢？各大机构也给出了不同的判断。多数机构认为 AI 技术主线地位短期内不会轻易的动摇，科技赛道行情的终结大多源于自身业绩不及预期，而非其他板块的冲击。只要 AI 产业持续落地，中期业绩能够匹配市场的预期，这条核心主线就会持续的坚挺。但也有机构持谨慎态度，认为当前极端的分化行情难以长久维持，随着宏观环境逐步均衡，市场大概率会迎来均值回归。综合机构观点来看，下半年 A 股很难出现全面普涨的行情，依旧是结构为王，行情核心将从宽松预期转向实打实的业绩验证。投资机会主要集中在三个大方向，首先就是坚持 AI 核心赛道，重点关注中报业绩兑现情况，其次就是布局错杀的优质传统板块，金融、创新药、化工、出口等领域的优质个股，有望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双重修复，最后是把握新质生产力的细分机会，具身智能、商业航天等赛道增量充足，成长空间广阔。长远来看， A 股市场也将从单一的科技主线逐步的走向多赛道百花齐放的格局。本期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收盘之后的整体表现情况啊。今天我们看到市场当中出现了剧烈的波动啊，这个冲高回落啊，这个盘面当中有一些震荡分化。 然后呢，这个尤其创业板指数啊，今天的波动更为剧烈，有一根这个比较长的这个下影线，然后我们看到跌幅将近2%嘛，对吧？先涨的是一些红利品种啊，煤炭加银行，怎么来理解这种盘面现象呢？来，我们来连线嘉宾，今天是光大证券的王强，王强你好。
3: 啊，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嗯，给我们讲讲看今天盘面的情况。
3: 好的，那今天的盘面主要体现为，我认为是一个多空博弈加剧的这样一种局面啊。因为早盘呢是高开以后，指数是探底，然后到午后的时候探底又回升，
0: 嗯，
3: 中间的这个波动是比较剧烈的。那么上证指数呢收盘是微幅下跌，因为主要权重股是上涨的，但是创业板呢是跌破了4000点啊，这个整数关口，下跌是1.77%。板块方面呢，主要上涨的是医药生物、农林牧渔、煤炭、石油、银行这些权重板块，包括高股息的。那么医药板块呢，主要是受这个创新药政策利好催化，表现比较突出，但是我也发现盘中也出现了冲高回落。那另外下跌的这方面呢，主要是科技方向啊，像包括这个通信、电子元器件、算力啊，还有一些建筑建材，其实也包括这个半导体的上游的材料啊，都是跌幅居前的。那么成交量方面，三市成交额呢是3.1万亿啊，也逼近了3.3万亿这个关口了，较上一个交易日是缩量了900多亿。
0: 嗯，
3: 但是发现上午的时候其实是下跌的时候是放量了，下午的时候反弹反而是缩量了。
0: 嗯，
3: 这显示什么呢？显示其实上午是有一部分恐慌资金是流出的，下午呢反弹并没有大量的资金流入啊。所以市场总体来讲交投热度我认为还是维持在高位3万多亿以上，
0: 嗯，
3: 但是个股呢是跌多涨少，全市场有3500多只个股下跌。那么我们回顾一下周末和今天的一些消息方面，其实周末来看消息面是整体偏暖的啊，有一些利好消息释放，但是市场反应呢却呈现了比较明显的这种分化或者说分歧。
0: 嗯，
3: 那么第一个流动性方面啊，央行是加量投放啊，央行呢今天呢是开展了1万亿元的3个月期的买断实际回购操作，因为本个月呢本月有8000亿元3个月期的买断实际回购到期，所以这样看来就是有2000亿元的一个加量续作，就是结束了此前连续3个月的缩量操作，这一动作呢也是明确释放出了流动性宽松的这种信号啊，对市场的这个资金面形成了一种利好的支撑。那第二个呢，就是科技赛道呢，其实也有一些利好释放出来，
0: 嗯，
3: 但是市场表现的啊，盘中表现的还是一种利好，就是兑现的比较钝化的这种特征啊，比如说存储芯片方面啊，国内的存储公司，比如说江波龙披露了上半年的业绩预告啊，预计净利润是大幅这个净增长啊，大幅增长啊，
0: 嗯，
3: 超出市场预期。那么另外呢，像国外的三星，计划在第三季度呢将这个 DRAM 这个存储芯片呢提价20%，还有美国的这个美光啊斥资93亿美元在日本扩建工厂啊晶圆厂，那么是布局这个 HBM 存储这个产能。另外我们国家的华为也正式发布了 V2 版的这个锚定论文，
0: 嗯
3: 啊补充了工程细节和实测数据。
0: 嗯，
3: 所以呢其实总体来看今天的半导体板块呢是震荡比较剧烈，收盘的时候这个指数

0: S&P 指数是小幅上涨，
1: 嗯。
0: 但是它是高开有点低走。其中涨得比较好的是这个 EDA 这个电子设计软件是领涨的，
1: 嗯。
0: 但总体来看呢，这个存储芯片在利好面前啊，没有表现得特别强啊，当然比其他板块略微强一点啊，是这样的局面。然后我看到像券商，有一家头部的券商披露了半年报业绩，净利润突破200亿元，创了历史同期新高。那么前6个月，A 股的新增开户数突破了2000万，
1: 嗯。
0: 这个数据呢已经达到了2025年去年全年开户总量的近80%啊，也就是说上半年其实就是个人客户开户的这个意愿还是比较强的，比较强。那么这些呢，其实我觉得是为下半年行情提供了一些增量资金的来源。也就是说，只要我们下半年啊，
1: 嗯。嗯。
0: 行情相对比较好的话，其实这些新开户他是有意愿有增量资金入场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个流动性还是不错的。那么，但是我们从盘面来看，利好尽管披露的还是比较多啊，但是科技方向呢并没有明显的提振。那么从资金流来看，芯片这个板块呢，这个概念主力资金净流出，尾盘的时候我看到大概是380亿元
1: 嗯，
0: 啊，这个净流出位居所有板块的这个首位。
1: 嗯，
0: 这种情况就是有利好，但是盘面表现比较钝化这种现象，我觉得说明就是经过前期这个大幅上涨之后，科技板块的当前的核心矛盾，就从前期的大家预期这个板块会有这个利好啊，行业的景气度上涨啊等等，转向了现在要对这个估值做一点消化了，毕竟估值在一个高位，对
1: 嗯，嗯，嗯。
0: 吧？那么盘面中我看到连续大跌的这种科技股还是比较多的，
1: 嗯
0: 但是也有一些业绩确定性比较好的，它处于一种高位横盘，甚至最近这两天有反弹的这种情况啊，就是连跌的和横盘上涨的是一种共存的局面，当然跌的个数可能更多一些。但是从情绪面来看，我们不可否认啊，就是尽管出了一些利好，在高位就是拥挤度比较高的这种情况之下呢，这
1: 嗯。
0: 种交易结构面前，短期还是有很多的资金啊，有这种兑现的意愿啊，有兑现的意愿，所以说市场表现的是一种比较钝化。你尽管有利好，但是我没有反应出来啊，没有上涨，就是说白了就是有点僵在那里。上涨呢，可能大涨不会大涨，
1: 嗯，
0: 但是你要说大跌呢，我觉得也不会有太大的这种下跌的这种空间，可能就是可能会，我认为就是僵一段时间，就是横
1: 嗯，
0: 盘僵在那僵一段时间，挤泡沫的该挤泡沫的一些撑概念的还是要挤泡沫，这种情况啊。
1: 嗯，
0: 然后另外就是这个医药板块，医药板块呢，就是有一些这个利好的政策出来，比方说周末呢，国家药监局发布这个新规啊，将符合条件的细胞和基因治疗的药物啊纳入创新药的临床审批啊，快速通道。那么这个政策呢，直接催化了今天的这个医药这个板块的这个爆发，但是今天还是这个冲高回落了啊。
1: 嗯，
0: 那么从资金流来看，创新药这个概念呢，主力资金净流入大概是30亿元左右，是位居所有概念板块的这个首位啊。但是午后的回落也是要值得大家去警惕的。也就是说，这个板块我认为更多的可能是基本面还不错啊，估值比较低，前期呢有一些超跌啊，然后有部分的资金流入，尤其是一些机构的资金流入啊，做高股息的。啊，做确定性的这种资金，机构资金流入，然后让它有所反弹。但是呢，我认为还是以这个超跌反弹为主，啊，超跌反弹为主。那么也就是说，我们通常说的就是要信早信。如果早期，早一点介入的话，现在肯定是吃到肉了。那么现在如果说再进的话，我认为冲高回落的情况下，还是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啊，有一定不确定性。所以从个股角度而言，大家选股的难度也会增加。那么我也建议呢，大家如果要投资这个医药这个板块，个股选不好，那你就干脆就投 ETF 基金啊，对整个板块做投资啊。那么另外，周末有这个交易的新规出台，但是我认为这个新规呢，对整个市场是不会有明显的影响啊，不会有明显的影响，因为前期像这个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其实在双创板块已经试行了很长一段时间，不过是目前把它推广到整个市场，包括主板在内。
1: 嗯。
0: 那么，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 ST 和新 ST 都。

0: 子板块，
1: 嗯，
0: 大家在当下不要去过度的去参与它的操作，因为
1: 嗯，
0: 从5%到10%的涨跌停，这个波动的放大，风险和收益是同等放大的
1: 嗯。
0: 啊。那如果说在业绩披露期，业绩不达预期的话，比较差的话，那它的跌幅还是非常剧烈的啊。所以这块呢，大家要注意一定的风险啊。那么综合而言，我觉得周末的消息偏利多，但是市场的选择性的，就是选择了部分的板块做了定价，比方说这个政策催化比较明显的啊，创新药，然后估值处于低位的啊，这些医药，这些这个传统消费啊，农林牧渔啊，然后面对高位的一些科技呢，市场的资金是比较相对比较克制的啊，有一定的观望情绪在。那么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一个信号，就是说7月份我们要披露这个业绩，那所以大家呢都有一定的观望的情绪，我认为是比较正常的。那么资金的这个定价逻辑呢，就从之前的，就说白了讲故事啊、讲题材啊，现在切换到要看业绩、看成色了，到底业绩好还是不好？啊，业绩不好的肯定是被资金所抛弃的啊，所以这种炒作的这种情绪是降温啊，大家的风险偏好也在降温啊，这种情况。当然，我观察到盘中呢，就是医药和科技的这种资金的跷跷板的这种效应。那我觉得前面讲的就是医药，我认为是一种以超跌反弹为主的这种属性。当然，从估值来看，它的估值是比较低的啊，比较低。从基本面来看呢，也是有部分的医药股还是基本面还是不错的，还是不错的。那么，但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医药并不一定适合更多的这个个人投资者或者散户去做投资，还是大家要从整个版面这个板块来看，投资 ETF 可能更加稳妥一点啊。总而言之，我觉得医药呢，本身是一个低估值修复，加政策有利好催化，加基本面兑现这种三重共振的这种结果，它不是一种纯题材的炒作，所以它的连续性啊，我觉得还是它可能是一种震荡的一种反弹为主啊。不是那种像科技连续反弹那种情况啊为主的啊，那所以就是建议大家呢，就投资的时候不要去盲目的追高啊，不要盲目追高。那么我认为这种短期的高低切换的这种情况呢，可能还会持续，但是从中长期来看，科技主线我认为并没有终结啊，还是有它的延续性在的，只不过短期呢可能要对一些业绩不达预期的要做一些挤泡沫的这种动作啊。情绪面呢，可能有一定的降温，啊，但是逻辑上啊，这个科技的长期逻辑，我认为是没有改变的，就是市场呢会在这种前期的，就是科技板块的对资金的虹吸，然后转向，这个由非科技方向做一些修复，这两者之间做一定的博弈啊，所以今天呢，我觉得是一个多空博弈比较剧烈的这样一种局面。那我还关注到，就是周末有一个政策性的消息出来，啊，就是有关部门颁布的就是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然后这个暂行办法我觉得对整个人工智能板块呢有一点点影响，但是我不认为它是一个利空啊，不认为是一个利空，也就是说行业呢前期从可能会有点野蛮生长转向规范化这种发展的这种转变啊，那么短期的对盘面有一点点冲击，比方说像这个有几家厂商，像这个豆包宣布呢，它的智能体啊，AI 智能体是在7月15号要下线，然后千问也是同步跟进要下线，啊，腾讯的元宝在6月份的时候其实也提出了要，这个可能要下线下架这个自建这个智能体的这个入口，所以对这个智能 AI 智能体呢是有一定的收缩啊管理。但是它并不是一刀切式的，并不是说这个智能体就不能做了，而是说，把一些高风险的，像一些情感互动类的，然后还有一些可能诱发一些风险的一些这个智能体，可能做一些监管。但是对一些就是跟实体经济接触比较密切的啊，有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一些大模型、一些智能体，还是鼓励发展啊，也就是更加规范。啊，更加聚焦了啊，实体经济啊，聚焦实体经济，所以我觉得短期内呢，可能对市场有一点点冲击，但是比如说今天的机器人啊，人形机器人可能会就会受这个消息的影响， 造成一点点冲击啊。但是中长期来看，这个市场还是更加规范、更加聚焦的啊。那么短期来看，个人的观点呢，就是市场呢可能维持这种震荡偏强的这种运行格局。那么微观层面来看，可能市场进入一种高位股的震荡啊，然后获利盘有所兑现，然后多空博弈比较剧烈。但整体而言，我觉得指数下跌的这种空间是有限的啊。然后震荡整固呢，对后期行情的进一步的演绎，我觉得是更有帮助的。那么科技股呢，我认为没有走到尽头，还是看未来的一个中长期的发展。但短期呢，大家不要去追高，也要更加关注这个业绩的可持续性啊。以上是我个人的观点，供大家
1: 好，
0: 参考。
1: 谢谢
0: 好，
1: 王
0: 主持
1: 强
0: 人。
1: 带来的分析，再见。
0: 好的，再见。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3: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交易进行时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是要来关心的是外汇市场的情况。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吴可晶，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1: 首先帮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此前公布的一些主要数据以及主要货币的最新走势情况。
4: 好，那美元上周五是下跌，而且是创下了12周以来的最大周线的一个跌幅。那么上周四公布的美国就业报告显示的比较的一个疲软，也是令到市场对于美联储近期加息的这样的一个预期有所降温。那么同时也是令到日元有了喘息的一个机会。那么随着上周五这个美元全面的走弱，那么欧元对美元是上周累计上涨0.5%，英镑对美元是上涨1.1%，都创下了近3个月以来最佳的一个周线的一个表现。那么美元下跌，此前美国6月的就业增长大幅的放缓，那么前两个月的增幅也被下修，那么也是促使了交易员削减了对于美联储近期降息的这样一个压注。那么美元指数是下跌约0.2%，那么上周四下跌约0.5%，那么整个一周的话是下跌了0.5%左右，也是创下了4月初以来最大的单周跌幅。那么日元的话，上周四是突然的一个跳涨。那么虽然说这个美国市场因为这个独立日休市交投清淡，但是投资者仍然警惕可能出现的一个汇市的一个干预。日本上周五向外汇市场发出了警告，财务大臣表示，东京方面就外汇问题与美国保持着定期的联系，并随时准备支持日元。那么日本的那个官方长官也表示，他们正在以高度的紧迫感，密切监测市场的一个动向。那么市场目前担忧日本官员将摒弃先前透露的这个干预风险的一个惯例，转而暗示将采取更有针对性的一个行动，以打压投资者，并提高做空日元的成本。那么有分析师表示，162.83这样个水平是目前美元对日元的短期的一个高位，那么其是否能够成为更具意义的中期的高位，最终将取决于即将公布的美国数据以及日本公债市场的走势。主持人。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心一下欧洲市场，还有哪些信息值得我们关注？
4: 那欧洲方面的话，也是受到了，我们可以看一下英国的部分，那么受到了国内政治风险的这样一个缓解，以及美国劳动力市场数据疲软的提振。周五的英镑对美元的是创下了12周以来的最大的一个单周涨幅。那么英镑对美元是上周累计上涨约1.2%。那么由于美国6月新增非农就业的岗位数是低于预期，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也是有所降温。那么英镑的部分的风险溢价正在消退，那么因此汇率是有所走强。那么尽管目前的美伊局势有所缓和，且中东地区的石油供应正在缓慢的恢复，但是市场仍然普遍预计英国央行今年加息的可能性是大于降息。那么在上周四，英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委员这个曼恩就表示，自6月利率会议以来，金融条件趋于宽松，这将成为影响他在7月会议上利率决定的关键因素。那么他在上周四的讲话中就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的冲突后通胀预期进一步上涨，削弱通胀回归2%可目标的可能性，他准备支持加息。那么有外汇分析师表示，这样的言论释放的信号，如果在2026年下半年的数据显示通胀预期令人失望，那么他有可能积极的上调政策的这样一个利率，那么也是为英镑提供了一定的支撑。货币市场期货显示，英国央行在年底前加息的概率约为70%。那么在这个美伊冲突爆发之前，投资者曾预计英国央行将在2026年降息2次。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给我们带来的点评，再见。
4: 谢谢。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

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0: 好看吗？
1: 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的。
0: 那这个呢？
1: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0: 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1: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0: 哎，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好，交易进行时啊，我们对于今天的这个科技股的调整，我们来连线的嘉宾啊，是来自于海能投资的刘航。刘航你好。
5: 哎，主持人你好。
4: 今天我们看到了啊，一些前期热门的票啊，这个像 MLCC 啊、光学光电子、小金属啊，包括商业航天、稀土，这些都是属于跌幅居前，还有玻璃基板。你觉得这个怎么理解？怎么理解他们这波调整呢？
5: 补跌。
4: 补跌。
5: 一般调整来说的话，我们讲是 ABC 的一个节奏。先调整的就是可能说就是先出现 B 浪反弹，但是人家都已经调的时候你还没有调，还在这强行拔高或者是高位横盘，那么这种形态就叫做补跌。所以其实我们最先调整的是怎样，是光。我们光其实是光纤，是好像是因为这个玻璃基板这个利空，对吧？我们是最先调整的。然后这个半导体还就是相当于什么呢，就是又硬挺了那么两三天，然后后边就扛不住了，就属于叫补跌。那么现在到了七月份，基本上已经确定了，我们现在盘面上就是全面进入一种补跌的阶段了。就是你如果说还没等调整的，到后边我估计谁也跑不了，都要补跌。但如果说你已经调整了，那么按照 ABC 的一个原则， A 浪调整之后都会有一个 B 浪反弹。然后 B 浪反弹之后呢，大概就是我判断明后两天就该有修复了。明天不就过周三，也差不多应该会有修复。但是这个修复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叫 B 浪反弹。这个修复之后，我们后边要小心，还有一个 C 浪调整。这个 C 浪调整我们也要躲开。然后躲开之后 ，ABC 调整一个周期完事之后，因为我们光是先调整的。所以我判断啊，应该是光是先反弹。
4: 先反弹，
5: 所以到了七月偏中旬吧，啊，可能没有没，可能不一定十五号附近嘛，就偏中旬那个位置，我估计这个光啊就该起来了。光是先起来，但是我们讲半导体它属于后调整的，对吧？所以七月份我们对于半导体方向，我们一定要引起注意，要注意风险，这个方向可能要补跌的要比这个光要多一些，啊，半导体这个要小心。然后再就是什么呢？我们讲现在来说的话，已经开始进入这个业绩预告这个阶段了，对吧？
4: 是的，
5: 你看这个方向就是出利好，对吧？利好如果说带不起来这个方向，那么这个方向就要小心了。如果是有利好能帮你带一带呢，这个方向是可以炒的。所以我们讲，你不管是做光啊，还是做锌，对吧？半导体吧，都要注意啊。就是还没出业绩呢，我觉得可以稍微，那你肯定是高位追涨的要被套的，对吧？那么这位置已经套得很深的，没出业绩的，业绩还是已经预期比较好的方向，这两天稍微扛一扛。但如果说已经出完了业绩了，啊，就还是出现了回落了，那么这个方向要果断的离场，因为整个七月份我的建议是你的仓位不能超过五成仓位了，七月份的行情不太好做。
4: 那七月份整个的一个行情啊，就是总体是围绕业绩这个主线啊，大家一直在看海外，好像这个海外的一个科技的叙事啊，说涨价啊等等，还是不是还在持续啊？
5: 还在持续，然后好像是广东那边吧，还有一些个 PGB 的公司也在涨价，包括海外也都在涨。但是我们 A 股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波叫泥沙俱下的行情。因为我们四五六月份这段时间，我们仔细看，总有盘中吧，总会有那么几次特别那种吓人的这种杀跌。一般跌个三五十个点，然后很快个股就拉起来了。所以我们 A 股的特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天大的利好，在我想要调整的时候都没有用，你出多大的利好我都是要调整。那目的是什么呢？未来我还得涨。所以我们对于七月份行情还是那句话，还是注意点风险吧，啊，注意点风险。但如果说你要是看，包括海外的涨价呀，包括业绩线等等，对吧？我们这里边倒是有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这个有一个咱们国产的叫交换机的这个片儿叫瑞捷网络，昨天是前年还是出的业绩，对吧？他出业绩的时候，这个片儿倒无所谓啊。他出业绩的时候，突然间今天盘面上啊，有个叫菲林克斯的，还有个叫紫光股份的，因为包括瑞捷网络这三家公司都是做交换机的。同时 好像是都涨停了吧，好像瑞捷没涨停，但是另外两家都涨停了。那这个就说明什么呢？交换机这个方向是咱们华为就是国产的这个交换机的一个算是率先出业绩的方向，而且这个交换机什么呢？它属于周期性行业，
4: 嗯，
5: 那也就是市场比较认可这个方向，是走出一种就是一种反转的行情了。所以这个交换这不叫交换机啊，交换机这个方向，我认为啊，它是一种叫什么呢？叫引领的作用。那么如果说起到引领作用来说的话，因为它对标的是华为产业链嘛，我特意看了一下，华为云大会是在八月的中旬左右吧，八月份据说是要公布这个华为云大会，
4: 嗯，
5: 所以咱们国产替代这块现在已经是算是打出了一个领头羊的这个标志，就是交换网络啊，就交换机，
4: 嗯，
5: 那么第二就是什么呢？第二就是我们讲叫高速背板连接器，
4: 嗯，
5: 这个东西是跟那个交换机是他们俩是同步下来的，
4: 嗯，
5: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华鹏科技啊，包括航天电器啊，这都是高速背板连接器，这些个股票这两天也都在持续的移动，所以我的建议是什么呢？这波调整谁也跑不掉，但是调整完事之后，我建议大家可以去盯一盯咱们华为升腾产业链了，啊，调整呢肯定是要调的，调完了之后，华为升腾产业链我们可以适当去关注一下，因为这个交换机这个好多这个涨停板就说明问题了啊，说明很多资金在关注了，因为本身紫光这种票真的不怎么样，但是它都能涨停，说明资金还是说哎在进行一些个筛选。大概是这么一回事儿
4: 啊，那么大家会比较关注的就是像今天有一些存储的票，一些 CPU 的票涨幅还是比较不错的，那么这些持续力度会强吗？
5: 嗯，估计不是很强，为什么呢？它是根据这个好像是周末发酵的最狠的这个概念叫华为套定律，对吧？
4: 嗯，
5: 是这个消息，它直接利好的是封测啊、封装，包括这个光互联、超节点等等，这些是有利好的。所以今天能够上涨呢，是因为套定律这个事儿本身我们之前也没怎么炒过，
4: 嗯，
5: 啊，这个方向呢应该是算是一种利好消息的一种刺激，
4: 嗯，
5: 那么刺激你要考虑这个方向有没有涨停板，好像没有几个，对吧？都是一些个冷门的片儿，正儿八经的我们叫核心概念股好像都是冲高回落，对吧？
4: 嗯，
5: 虽然说是因为今天指数不太好不太给力，但是今天明显的就是方向不是很强，
4: 嗯，
5: 所以这个方向怎么说呢，也是要补跌。补跌之后呢，我们后边是可以看的，但是现在我们也是不能追涨。嗯
4: 嗯，好的，是。那么你觉得从七月份整体来说比较难做，那么从仓位的把控上面，我们是不是要注意双创的风险呢？
5: 嗯，仓位来说的话，因为光对应的是创业板，所以我认为是七月份这个后半月中旬开始吧，光能好一些。但是半导体我觉得可能就不太好，因为半导体这个位置，因为半导体向来都是喜欢 A 杀。
4: 嗯，
5: 所以这个方向半导体我们要小心一点，就是科创要小心，但是我觉得创业板这一波我们要缩圈。
4: 嗯，
5: 什么叫缩圈呢？就是一些个光的核心概念股，哦，后期是重点看的，但是就属于那种跟风的就稍微差一点啊，比如说你像磷化银，你应该知道谁是龙头吧，对吧？
4: 嗯，
5: 那么你就知道了，哎，这个是后期要重点去盯的，但是那些个跟风的那可能稍微差一些。
4: 嗯，
5: 所以说我们到了七月份，我们的仓位恐怕最好要降到五成仓位以下，真的不能太重，而且是对于产业链的个股一定要缩圈。什么叫缩圈呢？就是紧盯了龙头，后排的跟风我们都不用看了，如果再看的话可能意义就不大了，因为 ABC 调整下来，龙头能有双头，但是非龙头是没有双头的。
4: 嗯，好的，谢谢啊，这个来自于海能投资刘航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5: 嗯，再见。
3: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

0: 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好，进入到今天直通公司啊，今天我们直通公司来了解的这个板块呢，也是大家最近比较关注的啊，这样一个比较热门的一个板块啊，就是关于这烟草这个行业，就是清空造纸这个行业。因为最近也有一些海外新的烟草的一些这个新的烟草的这个放开期权会进入到一个制定的标准。另外呢，大家会对于HMB 啊，还有尼古丁带的一个监管已经有一个成熟的参考。那么国内呢也会有一些技术啊，还有产品储备是对标的。那如何来看待啊？这个公司的变化呢？今天我们连线的嘉宾是来自于市场观察员左建明。左建明你好。
2: 哎，你好，王颖。
1: 烟草这个行业啊，最新有一些什么变化？包括对于这个尼古丁带的这个相关上市公司有哪些影响？给我们做一个分析。
2: 好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在国家标准的制定的服务公开平台当中啊，提到了有两个，今年的话那个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一个呢针对于就是刚刚所提到的加热的卷烟，那个它的话是已经做了一个公示，当然了在22个月之内那个将会就是国家标准将会是制定完毕，这是22个月的。第二个我们就是刚刚所提到的尼古丁带，那个这是在未来的18个月当中那个将会起草完毕。这两个的话都会目前为止主要的牵头单位就是我们上海的新型烟草制品研究院来做了一个主办的。因为今年为什么我会关注到这个领域，今年非常巧，五月份我跟那个上海烟草的相关的朋友一块做一个交流，他就提到了一个点，是在于你知道吗，我们的话那个叫做口含烟，海外市场当中很流行的尼古丁带，我们的话那个上海已经在做一个试验了，而且未来很有可能将会推到市场当中。这块的话将会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利润来源或者是一个纳税来源，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要去关注到那个现在的新兴烟草的领域的话，其实要看两个基本的数据。第一个数据是在于我们目前为止国家的财政收入当中接近于8%的收入是来自于一家单位，就是烟草。这个的话要比我们的四大银行，比我们的三桶油都要来了大了多了多，这是贡献利润的绝对大户。而且我们看到今年的1到5月份当中，好像我们在消费领域当中增长的话好像不多，那个汽车它是一个下滑的，房地产它是下滑的，家电包括手机它都是下滑的，但是我们的烟草居然增长速度超过了2位数。难道大家的话抽烟的人突然之间来了这么多吗？其实不是，那个原因的话就在于我们要关注到现在是在做各种的一个升级，那个我们的消费量就这么点了，那个你要增长的空间是很窄了，那毫无疑问只能够通过两方面，要么你就是我把价格往上拎，要么我们现在的烟草部门我们把更多的利润上交给国库，那个而我们目前为止去看的话，过去这几年上交国库的比例是在做一个进一步的提高，这是我们目前为止国家的绝对的钱袋子。那好，我们再看第二个，我们自然增长的只有多少，去年的统计数据告诉我们只有0.2%了，也就在于我们要知道过去这5年当中我们15岁以上那个吸烟人口数量是在做一个下降的，而且下降幅度还很大，未来到2030年的话进一步大家都需要健康，那这么一来的话下降比例还会更大，那这么一来我这个钱袋子的话可能我就漏了，那个我就很难能够有一个不要说增长了，可能还要倒退，那这么一来的话烟草部门它必须要有一个拿出一些方案来。而我们看到海外市场当中像飞墨，那个这是目前为止全世界最大的烟草集团， 40%以上已经不是来自于我们传统的烟草了，都是来自于新型烟草。刚刚我们所提到的尼古丁带，就跟我们的口香糖一样，放在嘴里。那这么一来的话，很多公共场合你不能够抽烟的，但是我烟瘾犯了怎么办呢？我在高铁上也好，在飞机上也好，我怎么办呢？就像口香糖一样，含在嘴里，尼古丁会通过15分钟到30分钟缓慢的释放。而我们看到海外市场当中这一块的增长趋势非常的快，几乎每年都是以10%以上，甚至有很多地方的话都是以20-30%的速度在递增。那这么一来的话，我们看到国内这块产品很有可能会成为未来的拳头产品。而从这次的国家标准的一个起草时间公示里面去看的话，第一，公示在今年的5月份全部完毕了，接下去就是走流程。过去走流程，比如说我电子烟的话，还要跟各个部门一块合作，而在我们的现在这两款新型烟草的话，根本就不需要，因为所有的一个参与单位，要么是我们中烟自己，要么是中烟的下属单位，要么我们就是我们上海新型烟草制品研究院来做一个起草。而且我们上海这家公司的话，本来就是中国烟草的全资子公司，由此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未来的话，很有可能会很快的在18个月到22个月之间，就有可能我们的新型烟草的项目就会有一个正式的推到市场。好的，王颖。
1: 那么从这个公司的发展来说啊，它这个就是这个烟草部分，除了国产以外，是不是还会有一些境外的产能合作这块？
2: 对的，是的，我们今天聊的这家公司就是金城医药。其实我们 A 股市场当中，要去寻找相关的标的，我记得去年国泰君安就出了一篇非常深度的一个报告。今年的话，我看到那个刚刚国金又出了一篇那个深度的报告，都是在这个领域当中是做了一个有效的深度的研究。第二个，我们看到在这块领域里面的话，主要大家去挖掘我们 A 股公司，可能我们是比较现实的，可能是通过四个逻辑。第一个，通过设备，设备类的企业可能会率先受益。第二个就是尼古丁，那个它的一个受益面，做这块的供应的企业就会有所受益。第三个就是香精香料可能会比较的一个受益。第四个的话就是跟我们的一些配套的环节，比如说卷烟纸啊，或者是口含烟的一些相关的材料。但是从那个我们目前为止卖方机构里面所给出来的指引的话，可能针对于像尼古丁的供应跟香精香料，它的一个关注度来了最高。因为设备类的话，其实我们目前为止国内这块市场还没有真正的启动，所以我们很多设备好像全都是从国外进口的，所以单纯的从国内去挖掘增长点的话好像不大。第二个就是要往最后一块卷烟纸和口含烟的相关材料呢，目前为止也不成体系。因为我们看到那个加热卷烟这一块的话，其实中国也非常希望能够做起来，因为这个在新型烟草四大类里面它的一个总盘子最大，那个截止到去年的时候的话，市场当中就已经是突破了400亿美元了，而今年的话很有可能要达到500亿美元，这个市场是相当庞大的。但是问题，海外的玩家们和大型的烟草公司都已经申请了很多的专利，中国要在这一块绕开这些专利产品的技术封锁的话，可能需要有一段时间。而在那个另外一个细分领域，也就是口含烟，就是我们称之为尼古丁带这个领域里面的话，要做技术突破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一些，因为我只要调一下口味，调一下尼古丁的比例，那这么一来的话，我就可以轻易的去绕开海外的很多专利的壁垒。那这么一来，国内这块市场的话，我就可以顺理成章的率先推进。从这次公示的时间表里面也可以看到，加热烟草的话要达到22个月，而那个尼古丁带的话只有18个月，从这个时间点里面也可以看到难易程度。好的，王颖。
1: 好，那么从这个目前这家公司本身，它其实还有一些生物合成的这些药物的一些这个制剂啊，包括中间体啊、原料啊这一些
2: 头孢啊之类的，
1: 哎，对，他们这些产生产的目前情况，包括盈利情况怎么样呢？

0: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0: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2: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3: 我是小亚。我们节目的长期听众可能会知道，本台之前很喜欢做一类节目，就是我称之为小题大做，也就是从很小的一个话题出发，把很多相关的思考串起来。感觉这种类似于智力训练的活动已经很久没有做了，所以今天复健一下，我们来讨论一条很小的美国新闻，哦不对，是旧闻啊。一句话就是2025年11月12日，美国的费城铸币厂生产了最后一枚用于流通的一美分硬币。
2: 这个不仅旧，而且真的非常小啊！讨论的是一美分的这个硬币，我们之前讨论的一些货币金啊、银啊什么的，感觉价值还挺高，这个也太小了。
3: 嗯，
2: 所以我大胆的来问一下，现在一美分能够干什么？
3: 我也不知道，所以我去这个美国人的这个百度贴吧 Quora 上面查了一下，
2: 不是美国知乎吗？
3: 反正就是有一个2022年的回复说，一美分的话，在美国当时可以买2勺汽油，现在可能不止，你买不到了啊，还可以买一张质量很差的打印纸。不过比较好的是，你去邮局的话，他们会卖给你一美分面值的邮票。但是总体来说，一美分的购买力确实极其有限。
2: 这还是美元呢，是吧？说实话，还稍微可以算多一点。如果是人民币的一分钱，

0: 哪怕是5分钱、1毛钱，其实你现在都很难想到有什么具体的作用了。
1: 就反正有零有整场景，其实大家都已经很习惯什么微信、支付宝来付，就比现金方便很多嘛。我觉得美国人也是这么想的。这个1美分硬币的历史本身是很悠久的，可以追溯到1793年，就是美国建国才20来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这个硬币，但是直到2025年才彻底把它宣布结束嘛，感觉是实在是跟不上现代支付方式的进步速度了，这是一点。另一点就是这么一个很小的货币停止发行，但是就在之后的1年里面，就这个停产给美国社会带来了很多小麻烦。比如说很多商户都出现了找零的困难，还有好几个州就开始设计法案来规范四舍五入的找零改革。这个呢，又进一步引发了消费者和商户之间的潜在矛盾，因为大家听到四舍五入这种方案，再结合美国的这个商品价格和税务体系，感觉很容易变成一种漏洞，最终让消费者多花钱。
0: 等于是一分钱激起千层浪，是吧？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下1美分硬币停产相关的一系列话题。
1: 我们要把这个话题切开来看，首先我们还是要从字面意义上的现金出发，看一下它在美国以及中国的实际存在感到底还强不强。其次呢，我们要看一下为什么这个1美分的硬币在花不出去的情况下还能坚持这么久。接下来就是1美分硬币停产的真正原因，也就是经典的所谓铸币税和铸币成本之争。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没有1美分硬币的这一年里面，美国市场上出现的一些新问题。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那我们就从真正的现金说起吧。在中国语境里面提到支付，就大家大概率想到都是移动支付，什么微信、支付宝、碰一碰、发红包之类的。不知道肖老师是什么习惯啊？我自己这个钱包里还是会放一点现金应急的，但是实际上这个钱包里面使用频率最高的还是身份证。
0: 人民币的现金确实是非常少用了。我有一次翻出我钱包里面的现金，居然有可能是哪次出国的时候一些国外的外币的现金。
1: OK。
0: 而且我觉得钱包这个东西是不是现在都已经，应该是需求量比较少了。像过去，比如说你送一些，比如说刚刚成年的一些年轻人啊，或者说是送给朋友一些礼物的时候，钱包还是个经常会送的东西。现在要么送卡包，
1: 卡包可能更实用一点
0: 是，反正硬币的空间确实非常少了。
1: 就像你说的，就是现金或者说尤其是硬币这种东西，最有感觉的时候，一般的时候都出国玩。
0: 对。
1: 比如说在日本的话，你买东西找零硬币真的会非常多，你可能还要额外找个地方去放硬币。
0: 是。
1: 甚至像机场便利店还会把就是帮你清空硬币作为一个小的服务的卖点。对吧？那回过头来说，那我们其实直觉上就是会认为，这中国和美国都不应该是再去大多数使用现金了，就毕竟是我们是移动支付比较多，那美国大家可能认为信用卡比较多，对吧？
0: 对啊，怎么了？这是不是这个？你说直觉上，我就感觉你后面要有跟但是了。
1: 对啊，肯定有但是啊，所以说我们还是查了一下真实的数据，就是来自于中国人民银行和美联储数据。这个也是货币政策当中两个比较经典的基础指标。各是 M0，M0 基本上可以理解为在市场上流通的真现金。另外一个是 M2，M2 可以比较抽象的理解为整个社会里的货币总值。那这里面现金肯定是比较少的一部分的，除了现金以外，还包括各式各样的存款。所以说 M2 其实是一定是大于 M0 的一个概念。那在 M0 和 M2 之间其实还有个 M1，但是就是今天就不展开讨论了。那关于 M0 和 M2 呢，我其实具体想看的是两个指标，一个是 M0 的绝对值变化，也就是说中美两个国家市场上流通的真现金到底是变多了还是变少了。另外一个是 M0 和 M2 之比，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两年美国的这个印钞机开得很猛嘛，实际上 M2 的增发已经非常大了，就看这个比值呢，其实是为了剔除货币盘子整体变动对于 M0 这个部分的影响。
0: 所以一个是绝对值，一个是相对值，对吧？直接说结论吧。
1: 结论的话，确实有一些反直觉的部分啊。我们先说 M0，先说美国部分。美国流通在外的现金，也就是纸币加硬币的这个总量，其实并不算特别小。到2026年的话，是有2.45万亿美元。这个数字相比10年前是增长了70%，就其实还涨的。中国的这个指标呢，大概是14.75万亿人民币。10年间增长的比例更高，是1.35倍。
0: 那其实不是说干掉现金嘛，就现金还是越来越多。这个，但我理解，这个是不是跟整个经济的这个盘子啊，在增长也是有关系的。
1: 对，所以说后面我们去看 M0 和 M2 比值，会进一步看到这个问题吧。
0: 不过你真的说到这个干掉现金这件事情的话，其实我们仔细想想，在中国有可能确实是这个趋势挺强烈的，但在美国的话，就我们自己看到一些刻板印象，用现金的场景有可能没有那么少。
1: 其实还有一个比较独特的理由，就是美元的现金并不只是在美国境内使用。
0: 哦 ，OK， 对对对对，
1: 对这个其实有美联储官方说法，就是他们估算的话，接近一半的美元现金其实是在美国境外流通的。比如说我们在谈汇率那期节目里面就提到过，有些国家它不是本国货币贬值速度很快嘛，那么其实本国有可能会接纳像美元或者说欧元这样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硬、比较强势的货币，在实际流通当中使用，这个是一类。另外呢，就是在境外流通的美元现金里面呢，还有个特点就是有接近八成是100美元的，就是那种比较大的钞票。就相比于日常使用大钞的更重要的价值是用来避险储值的，
0: 放着的
1: 啊。对，这个就比较类似是瑞士法郎嘛。瑞士法郎其实它的最大面额涉及到1000，就是它的储值能力是更强的，就是这是为了一些特定的需求存在的，
0: 就是保险箱里面除了黄金也要放点这个
1: 啊，要放一点。对的。
0: 那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大概能够理解啊，这个 M0 至于 M2 的这个比值，这个占比其实是我们刚才讲的，你要剔除掉那个就是增长本身的话，看这个有可能更加准确一点。
1: 是，这个指标其实也蛮有意思，就是你如果把中国这个比值拉一个图表，你会看到就是每年都有一个月走一下窜上去。
0: 哪个月？
1: 春节的那个月呀。这个说明了就是微信红包就是没有把实体的红包彻底的干掉，就是春节大概率就是我们一年当中接触现金最多的时段了。
0: 而且大多数的微信红包这个面值应该有可能比春节时候那个实体红包还是稍微薄一点。
1: 就反正就是春节前后就是确实银行关于现金的业务会显著的变多，这个大家都是有概念的啊。
0: 是。
1: 但是如果说我们就是把春节的这个月的异常值影响剔除掉的话，我们再去看一下这个情况有没有变化呢？其实稍微也有点蛮有意思的说法，就是在微信支付正式推出之前，比如说我看了2012年的数据，现金在中国货币供应量当中的占比其实就已经比较低了，大概是 5.5% 左右，全年的平均值啊。之后呢就是继续一路下降，因为有了微信支付嘛，然后最低是到过 3.75%。 但是从2023年下半年开始可以看到 M0 至于 M2 的占比是出现了回升的，其实目前是回升到了 4.18% 左右。
0: 哦，那这是为什么呢？会有回升？
1: 不是很确定理由是什么，但是就是实际上还是说可能更多人愿意去存一些现金，而不是说完全的把钱放在银行里面或者用移动支付的这种形式了。
0: 啊，就是很难解释清楚是吧？
1: 很难解释清楚。
0: 但这个我觉得挺有趣的啊，这个变化。那再说一下美国吧，美国这个比值是多少呢？
1: 美国其实很超乎预期啊，就是美国的货币总量里面比较稳定的一直有 10% 到 12% 是以流通现金的形态存在的。美国没有春节啊，所以它这个比值一直是比较平稳的一个数字。这个比例在2022年前出现过一个小幅的下滑，但是2022年以后也在小幅的回升，这方面中美的就是回升的这个态势是比较类似的。
0: 有点意思，而且这个比值高很多啊。那么就是接下来一个问题，就其实我们前面提到的，在这个美国人的具体场景里面，他们什么时候使用现金呢？
1: 这个我们引用一下美联储和 FDIC 的官方研究啊，这结论其实高度指向几类人群或者说特定的需求。2024年结论是，首先是低收入人群，很多是使用现金的，
0: 因为他们办卡不一定很方便。
1: 对，就是在年收入不足2.5万美元的家庭里面，现金其实占到他们日常支付比例的1/4。这里不仅是所谓办卡不容易的，就还有一种可能是他们的收入来源本身也是现金形式为多，比如说直接拿那个小费，或者说现金的支票这样子。其次呢，就是一类不怎么使用银行服务的群体，比如说像你说的，有可能是没有信用卡的人群，像老年人、未成年人啊，以及有一些征信有问题的人群，这是人群特质的划分。还有就是特定需求的划分，这个我们说直白一点，就是俗称的灰色交易或者影子经济啊，比如说毒品交易就是其中很典型的一类，就是毒品交易就是不太可能给你转账啊，大部分还是要依赖现金的，这个也是反追踪的一种方案了。
0: 过去还能就什么，19世纪的时候还能用钻石对吧？现在还是现金为主了。
1: 现金比较好啊。看到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施奈德有一个估算，就是这类影子经济在很多发达国家其实可以占到 GDP 的14%。那假设这里面大比例是用现金的话，其实是就是把现金这个基础需求是狠狠的拖住了。
0: 这一些在这个著名的巴尔的摩市纪录片《火线》当中亦有记载，
1: 亦有记载啊！第一季就看到他们在那里数钱。
0: 对，我自己有一个印象很深的，就是之前看过一系列的视频啊，就是他是搞笑类型的，比如说他请了一个维修师傅上门来修个电器，然后请问他多少钱，然后师傅拿出一张细节对吧，一个板，然后在那边很一条条跟你勾说这个耗材多少钱，然后我的人工费多少，乘以工时啊等等的，算好一个钱，说一共比如说1320美元，然后客户就说那如果我付 cash 呢，然后他就会说哎呀，说你早说，然后你就说 cash 的话你就 700块、800块都可以，你就看情况就给吧。
1: 嗯，对，因为现金也是一种就是经典的避税的手段。
0: 对，
1: 就这个方面 ，IRS 据说也有测算，就是反正是每年就发现就是自己少收了很多税，就是来自于这个方向的。
0: 是，
1: 总而言之呢，我们在这个第一部分还是希望破除一下刻板印象，就是说，虽然说中国的移动支付高度发达，美国的信用卡支付高度发达，但是现金依然在这两个国家都占据了一定的分量、一定的场景和一定的人群。虽然在现金当中呢，我们再细分看的话，纸币的分量大概率就是比硬币更重，但是我们依然觉得这个是一个讨论接下来一美分硬币变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0: OK， 讲完现金的部分，那我们就开始聚焦到这个硬币的部分吧。具体来谈谈这个一美分硬币到底为什么值得小题大做。
1: 因为一美分硬币虽然是此前美国所有的这个现金里面面值最小的一个品种，但是如果我们把它转化成铸币厂的工作量，这个情况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这里我们引用美国铸币局的官方数据啊，2024财年在美国铸币局生产的所有硬币当中，一美分的数量占比是最大的，它占到了就是铸币总数的57%。另外美国财政部还有个统计，就是说全美市场上的存量一美分硬币有1140亿美，
0: 不是万美，亿枚，
1: 亿枚啊！美国人口大概是3.3亿啊，
0: 是
1: 平摊到每个人头上都有300多枚，
0: 也约等于3美元左右，
1: 啊、很多啊。
0: 是，但是这个就是你只是看面值的话，就像你前面说的，看面值真的很少一点点，对吧？但是如果你看这个数量的话，还挺多，就是物理的实际的存在，
1: 每个家都有三个塞满的猪这样子。
0: 对，就是你这个物理的实体的存在是蛮大的。然后像你刚刚讲的，对于铸币厂来说，就是
1: 很烦啊。
0: 一美分是个硬币，对吧？一美元也是个硬币。
1: 我铸什么不是铸呢？为什么一天到晚要铸一美分？
0: 那我就有个问题了，就是他现在这个停止铸造了，是因为之前已经太多了吗？就是
1: 也不是，就是还是根据财政部统计啊，就是实际上美国消费者主动去使用一美分硬币的概率并不是很高了。因为我们前面也说了，现金使用者虽然有一定比例，但不算特别多。那这里面其实就还是使用纸币为主，小额硬币的使用概率没有那么高。但是呢，很多时候大家其实是在我用的现金去结账找零的时候，被动的接受了很多一美分的硬币。
0: 这个是不是就是那种经典的什么9.99美元这种定价的方法，是吧？就美国人最擅长的。这个说到这个，我要岔开问一下，到底是谁发明的这种定价的方法？当初到底是怎么想的？
1: 就是好像没有官方的说法，就是明确指向，就是说谁先发明这个方法。
0: 嗯，
1: 但是这个事情确实在美国非常的
0: 流行
1: 啊。看到过两个例子啊，就是一个是说最早定这个方案呢，就是强迫收银员为了找零而启动收银机。
0: 为什么要启动收银机啊？
1: 是这样，就是当时的收银员有可能会手脚不干净，会偷钱，或者说就是假装没有这笔交易，反正直接把钱自己卖掉。所以说呢，就是当时的收银机有一个设计，就是他打开收银机的时候，他会叮一下。
0: 对啊，
1: 叮一下，就店长就会知道，我在做一笔交易，那他大概可以核对一下笔数，这样子就是防止。
0: 哦，这个叮一下是这个作用。Okay，
1: 对，防止收银员偷钱。
0: 行吧。
1: 一个是这个还有一个说法是讲到芝加哥每日新闻这个报纸创办的时候呢，他打价格战，就当时他给每一个报纸的定价就是只要一美分，但是呢又由于当时市场上流通的一美分硬币并不是很多，然后这个报纸的创始人就是说服了芝加哥本地的商户，就说你们把这个商品的价格给我留一个一美分缺口，就是9.99美元这样子，那么我报纸就可以直接作为找零一起交给消费者，
0: 然后你就可以就是团购我的报纸
1: 啊。对，就是反正是一个很经典的捆绑销售的策略，
0: 一种葱。
1: 嗯，
0: OK OK， 还是很会做生意啊，都是很巧妙的策略了，这些小故事。不过我想起来，就是我们之前在含税价那期里边其实也讲到的，就是这个商品的标价都是税前价嘛，对吧？然后各州自己的消费税算上之后结账这个价格还是不一样的，这样一样的话其实不一定是找那个单纯的一美分。
1: 是的是的，就是其实加上不同比例的消费税以后，实际上消费者最终收到这个找零的尾数不会特别集中于一美分啊。但是我们再看一下美国的这个分币的设计体系啊，就是它的面值只有1、5、10、25和50这几个面值。它没有什么二做一个中间的这个就是加法调节，
0: 所以一还是很会经常要找到。
1: 对，就是大概率还是要有很多一美分。而如果你下次买东西的时候又没有什么凑零钱的技能，或者你干脆就懒得凑的话，你就会收获更多的一美分。
0: 我理解你刚刚讲的这一些，就是比如说被动的能收到这个一美分的硬币啊等等的，其实你在想讲的就是它为什么会就是市场上就是这个社会上保有的这个量这么大，就是因为它其实流通的不是非常的活跃，或者说是流通的不是非常的
1: 频繁。就是我觉得如果在中国的话，这可能不会成为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因为我们中国人都会很会这个凑这个
0: 算零钱。
1: 算零钱，对，就是欧美人民在这个方面确实 不是很擅长。
0: OK，
1: 对，
0: 所以就是如果你流通的很多的话，其实有可能就不会要住那么多，是不是？
1: 确实，对，
0: okay，
1: 嗯，就讲到这个，其实讲到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的话，其实都有过专门的硬币循环的设备，或者至少有这个概念。内地的内地的话，根据报道，主要是有些银行里面会设专门的这种硬币循环机，就是你把一袋硬币都扔进去，然后它就是直接把钞票吐给你，然后这个硬币就可以用来银行自己用来给商户用。
0: 嗯，对，嗯
1: 嗯，香港其实这个机器我甚至看到过，就是两台专门的硬币循环车，就是它会提前把日程发出来，
0: 嗯，
1: 就是我每天在香港哪个地方收大家的零钱，
0: 嗯，
1: 就是你带一兜子零钱去就可以，然后它去掉点手续费以后给你换成纸币，然后或者说直接帮你充到八大通卡里面。
0: 那这个思路挺好呀，美国有没有这样的功能？
1: 有呀，就是有一个叫做 Coinstar 的公司专门做这种硬币回收业务，它甚至不止在美国，
0: 啊，
1: 就其他很多国家也有啊，
0: 嗯，
1: 就是在超市或者大的地方有一些专门的硬币处理机，你把硬币倒进去，然后它会返成那种什么现金券啊，或者说购物卡给你，
0: 还不是给钱，
1: 对，
0: okay，
1: 不太可能给你钱啊。这公司据说一年要处理400多亿枚硬币，
0: 哦，
1: 处理量很大，
0: okay，
1: 但因为有这么大的处理量，所以他也要收你10%左右的手续费
0: 啊。他们啊，我发现就是他们这种类型的服务，他们的手续费的比例就是会比我们这边惯常理解的要高蛮多的。
1: 对，中国的话，
0: 嗯，
1: 可能还是因为就是硬币作为法定货币这个部分的意义还是存在，所以银行很多时候其实是花了很多时间精力来帮你做无偿的处理，
0: 嗯，
1: 但在美国的话，他就这个意识上面可能跟中国的想法不是太一样。
0: OK， 嗯，
1: 总之呢，就是有这样的服务，但是呢，其实很有利于那种硬币总量非常大、面值也很大的朋友。
0: 嗯，
1: 就你交点手续费可能不是很心疼。如果你只有什么几十个亿美分硬币，你可能去一趟，你手续费都不是很够付。
0: 对啊，嗯。
1: 另外还可以讲一点，就是为什么每年还在生产这么多亿美分硬币呢？就背后还是有一些所谓利益群体的参与啊。这次新闻里面经常会提到，美国有一个组织是多年来专门游说国会保住一美分硬币。
0: 啊，
1: 这个目的很明确，
0: 就首先就是取消这个一美分硬币，说明是之前已经久有讨论了。
1: 是的，
0: 其次一直有一个要保护它的这个力量在游说。
1: 对，
0: 这两件事情都挺神奇的。
1: 对，就是
0: 所以是谁？
1: 那这个游说组织背后的主要金主呢，就是一美分的这个原材料厂，也就是金属锌的一个供应商品牌。
0: 哦，首先这个一美分硬币是锌。
1: 目前是行，
0: okay，
1: 待会我们会讲的啊。
0: 哦，好，
1: 嗯，就反正他们是
0: 啊，那就很合理了。
1: 对，留住这个东西对我还是有，就是留住了一个客户啊。
0: 嗯，
1: 那根据福布斯报道，从2006年到2014年第一季度，就是单这个供应商就累计给游说群体赞助了大约150万美元。
0: 虽然八年150万听上去不是很多啊，但也是就是。也是一个部分，对吧？说明这个也是个业务，
1: 毕竟他的目标也很明确。
0: 对，也是个业务，对，嗯，
1: 而且这个游说群体的说法本身还是有点吸引力的。
0: 啊，就他有个说头是吧？
1: 啊，他肯定有说头，就是他们说，一旦我把这个一美分硬币取消了，那商家结账就会把零头往上凑。
0: 啊，凑到五，对吧？
1: 对，等于是在变相的涨价嘛，这不就损害消费者利益嘛？
0: 啊，嗯，
1: 当然，就是这个说法在真正取消之前，它肯定就是一个假设性的。
0: 是。
1: 没有特别的这个证据佐证。
0: 嗯。
1: 更何况我们现在看到，就是改变这个美国零售价格的主要诱因。跟这个一美分没有什么关系，主要就是
0: 高
1: 通
0: 胀，嗯，
1: 对啊，高成本，就是这个东西大家就直接把这个价格就改了，根本就跟你这个分币的影响力其实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0: 啊。
1: 那除了游说群体以外，还有一些小的诱因导致一美分拖了很久才真的被取消啊。比如说一美分虽然经常找不到太合适的这个零售使用场景，但是在一些慈善活动，就比如说小朋友为主的这种活动里面，其实出现频率还是很高的。
0: 嗯，
1: 啊，这点我们其实在全世界都能找到类似的案例，就很多零钱大家带着觉得累赘，
0: 嗯，
1: 但是如果你正好看见一个捐款箱啊，好，就都放进去。
0: 嗯，不过你刚刚说小朋友这个慈善，我最近刚有个经历，就是在这个小区里边跟小朋友他们在自己做点小的交易，他们现在已经可以用手表来收钱了，所以给在中国给小朋友的这个场景都不是很多。
1: 还是移动支付是吗？
0: 对，不过你讲到一个就是类似的一个案例，如果是慈善的话，其实。比如说我们在中国在寺庙里边大家拜拜的时候，我觉得那个里边硬币的出现频率是很高的，是吧？
1: 是的，就是可以看到有报道里面专门写了，就是在这个硬币循环处理的这个过程当中，硬币的一个重要的供给方就是寺庙
0: 啊。对，我觉得很合理，很合理。
1: 确实啊，没有哪个中国大庙没有一个就是装满这个硬币和乌龟的池子
0: 啊。那我们说回美国吧。
1: 对，关于一美分还有一个最后的一个影响因素，就是它的图案设计。我们节目开头说1793年就一美分了，但是。最经典的这个一美分设计是1909年为了纪念林肯诞辰100周年做的一个设计，是林肯的正面像。这个有一个小的纪念意义，就是让林肯接替了自由女神，成为了第一个登上美国硬币的正式人物。
0: 哦，就跟我们说100美元是毛爷爷是一个概念，对吧？
1: 有一点就是额外的记忆点，
0: 就反正都是一些我觉得还是比较上得了台面的游说的理由。 但你讲了那么多，就是要保住一美分的这个台面上的，包括实际的这个需求的理由之后，它还是被取消了，对吧？说而且是常年来都有这个取消的这样一个动力在，所以到底为什么要取消呢？
1: 这个其实跟所有商品的这个调整逻辑是类似的，就是因为成本。
0: OK， 那我们终于要进入这个正题的部分了。我们来把这个货币当做一个实际的商品或者产品来看一看，它为什么现在会被取消掉。
1: 这个其实在我们之前讲那个劣币驱逐良币那期略有提及啊，没有听过也没有关系啊，就是我们其实可以从这个核心的铸币税这个概念讲起啊。铸币税其实不是完全是一个税，它其实指的就是你这个货币面值和它实际生产成本之间这个价差。
0: 对。
1: 尤其在各国的货币都跟金银脱钩变成所谓的信用货币以后，那对于印钞厂和铸币厂而言，货币的面值是恒定的，但它这个成本是可以调整的，对吧？这个中间的利润空间就可以很大。
0: 铸币厂赚的钱就是所谓的这个铸币税。
1: 是的，说个题外话，就是牛顿，就是英国皇家铸币局的局长。
0: 就是提到铸币就谈到牛顿，
1: 谈到牛顿就会谈到股价。
0: 我想起我们边角聊之前聊过一期这个牛顿诞辰380周年的特别节目，然后那个标题
1: 主要就是聊这个吗？
0: 对，就是上下两集，上一集还聊的是科学，下一集聊的就是牛顿冒号股价涨到1200我就抛。
1: 就反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就是你能做好好的货币政策和你能做好的投资决策是两回事。
0: 对，就牛顿是一个非常好的铸币局的局长，但是他在股票上面亏了很多钱。
1: 他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散户。
0: 啊，我们还是说回美国啊。你前面说到了这个铸币税，这个就是等于铸币厂的利润空间这个点，但其实我觉得在这个里边，印钞厂和铸币厂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这个我觉得还是要分得开一点，对吧？因为货币跟金银脱钩了，那么对于印钞厂而言，肯定是就印纸币的这个钞票更加赚钱。那纸嘛，就是纸的这个成本还是比较低，再加点那个防伪技术，再怎么加吧，它那个硬件的这个成本就那些。但是铸币的这个厂，这个金属它还是有实打实的这个价格的，一般来说还有的时候还挺高的。
1: 对，所以说在硬币铸造方面呢，其实你去看那个铸币局的报告，就是大面值的硬币铸造是比较赚钱的。
0: 他们这个都还是要公开的是吗？
1: 公开的很细，就比如说25美分、50美分和1美元的硬币，他们铸一枚是赚一枚的，
0: 就是它这个铸币的成本本身低于它的面值。
1: 是的
0: ，OK。
1: 但是它如果铸1美分和5美分的时候，就是亏的
0: OK。
1: 那具体到1美分硬币，这根据美国铸币局这个2024财经数据，每一枚的流通前成本，就包括铸造和流通的成本啊，就是它真的投放市场之前的成本，合计起来是3.96美分。而且在这个之前，就是这个1美分就是一直亏，亏了已经亏了18年了。
0: 就是大面值硬币，就是个高溢价的来赚钱，对吧？然后小面值的廉价车来赔钱，来扩大这个需求。
1: 确实，
0: 所以他们肯定很有动力把这个取消掉。
1: 这里我们可以具体再看一下一美分这个硬币在历史上的这个金属成分演变啊。就是根据1792年美国第一部铸币法案的规定，是一美分硬币里面需要包括17克纯铜。
0: 这么重啊，
1: 好重的硬币啊，
0: 还是铜嘞，按照现在铜这个价格肯定是不可能了。
1: 是的，就是现在铜肯定是已经非常贵了，对，而且这个铜的涨价其实一直是缓慢的上涨的。
0: 对，
1: 就是其实到了大概18世纪末19世纪初，一美分硬币所含铜的价值就已经有2-3美分了。
0: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劣币驱逐良币那期节目里面讲到的，这个像这种肯定属于良币，对吧？实打实的，很扎实，
1: 这可以叫优币啊。
0: 对，就是有点过于优良了。
1: 是的，所以说很多人会因为这个硬币里面含铜量的成分过高。
0: 对啊，就我就不花这个钱了。
1: 对，甚至说刻意去收藏这种老的一美分
0: 啊，
1: 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每一版硬币的话，它还是有一个所谓的流通期限的，就是过一段时间还是要因为防伪一些技术啊，或者说一些磨损之类需求，它会把旧的那个版本停发，然后去发新的版本嘛。
0: 对。
1: 那一旦官方宣布就是老的版本就退出流通的话，你就可以直接把这些硬币全融。提纯金属，
0: 金属都是赚钱的。
1: 是的
0: ，OK。
1: 其实中美两国都是禁止损毁流通货币的，
0: 不能破坏人民币，对吧？
1: 对对对。但是非流通货币这类问题，其实就相对来说比较难监管。
0: 你都说它不是货币了，对吧？现在不能流通了，那我想怎么样弄它，你还管得着吗？
1: 对啊，对啊。而且这个其实很多是私下行为嘛，就反正就是会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在这种优币，流通时间比较长的情况下呢，就很容易导致市面上的硬币的流通量会下降
0: 啊。对，
1: 对，然后铸币厂还要一直去生产，为了维持这个流通量，我还要生产很多新的，然后生产又亏损
0: 啊。
1: 这是办法，恶性的循环。
0: 那我觉得很简单，你只要把这个，你不要用那么多这个货真价实的铜了，对吧？弄点便宜的东西不就解决了吗？
1: 对，就是祖宗之法可以变啊。所以说，1982年开始，这个几个世纪之前，这个铸币法案就管不了铸币局了。铸币局就强行把这个一美分的主要材料换成了锌，就我们先说那个游说团体的主要供应商啊。然后只镀一点点铜在上面。
0: 那铜那个时候，铜的那个供应商那个时候没有反对一下吗？
1: 我不知道啊，反正现在主要是。 是新的那个柜上再来翻、
0: okay, 新比较便宜、
1: 啊、
0: OK
1: 但是新的价格也在涨
0: 也在涨
1: 就这个东西就是没有说不涨的理由就是所以说铸币局只能不停的去测试有没有比新更便宜的金属或者说什么比如说混合的金属的方案、
0: 哦、所以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一直是个困扰是吗
1: 反正就是一直在实验就是他们每两年都要向国会报告一次我们这两年内尝试了很多新的方案但是我们发现都不太行
0: 所以等于他这段时间一直在试但是这个一美分的这个实际的这个流通钱的成本就是比一美分要多
1: 对、嗯、而且甚至问题最后会发现已经完全不在原材料上了而是说随着实验的推移包括说这个硬币开模冲压配送保存这些环节的就是不涉及到金属的环节的合计成本平均到一美分硬币上面都已经接近一美分了、
0: 啊、
1: 对然后你又不存在这个所谓零成本的这个金属原料
0: 是、
1: 就是、说这个一美分的这个生产成本其实长期是显著超过一美分的
0: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对于铸币厂来说这个它的这个反向铸币税这个部分讲的已经很清楚了就一美分就是肯定亏对吧然后高面值的还是会赚的就是这样一个体系不过你前面讲到这个一美就是1792年当时规定的一美分里面有17克铜这件事情我

0: 想想还是觉得挺震撼的。你就别说那个时候铜便宜吧，那有17克呢，他为什么要？对啊，很重，他为什么要搞得那么？就是那个时候的这个一美分是很，就是很值钱嘛，就是它的购买力很强嘛？怎么？
1: 嗯，就是我们要回到最早的淳朴的美元，就是它最早的时候是经营副本位制的。这个我
0: 哦。
1: 们在经营法定货币那期里面就是略有提及啊，嗯，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就是1792年的一美元，如果我们把它换算成黄金的话，是1.6克左右的纯黄金，
0: 哦，所以当时
1: 就是，
0: 一克黄金的价格都不足一美元。
1: 哎，
0: OK，
1: 对，然后一美分就是相当于0.016克
0: 那
1: 黄
0: 肯定
1: 金，
0: 是有点购买力
1: 啊，是蛮有购买力的，就是
0: 了。啊，
1: 可以看到一些资料说，直到19世纪末，一美分还能在美国街头这个自动售货机里面买到一块口香糖呢。
0: 就是有个那个可口可乐那个经典的案例嘛，就是说它反正早年吧，阴差阳错把这个价格锁定在了5美分一瓶。所以呢，就所有的可口可乐那个售货机，这个贩卖机也只接受5美分的硬币。结果后来这个通货膨胀了，要想涨价，就要改大量的这个售货机，就变成一件很麻烦的事情。然后他们还曾经想要问过这个美国财政部，是不是可以按他们的需求发行7.5美分的硬币？显然断然拒绝，是吧？
1: 对，就是讲到这个售货机的话，确实我们还可以补充，就是硬币在美国是保留了一些很独特的使用场景的，比如说自动售货机，这个在日本也是一样的，还有就是自助洗衣房以及一些老式的路边停车这个
0: 硬
1: 收
0: 币
1: 费
0: 的
1: 表。
0: 那个，对，那个其实在国内有段时间也用过，但是还没有铺开嘛。对。
1: 还有就是类似于什么那个超市手推车之类的，反正就是
0: 啊，
1: 很多场景，但是都只能接受特定面值的硬 币。
0: 扭蛋啊之类的是吧？
1: 对，类似于的。那随着通货膨胀呢，美元其实变得越来越不值钱了。这些地方能接受最小面值的硬币呢，也不可能是什么一美分、五美分了，基本上都在往这个什么25美分这种方向发展。
0: 是，
1: 那真的什么一美分硬币掉在路上，肯定是没有人愿意捡的。
0: 所以小时候这个。我在马路边捡到1分钱这个歌描述的场景，在中国包括在美国都是很难遇到了。
1: 确实，就是首先你在路边大概率捡不到1分钱，你可能都没有见过1分钱。其次，你在马路边也不一定能找到警察叔叔。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上海是一个爱读书的城市。据统计，全市范围内共有239家图书馆，截止到2023年底，上海市民综合阅读率达到了 97.49%， 年平均阅读量为12。
1: 弗朗西斯·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变。
2: 你说的这些 AI 数据都有 AI 一下不就好了。
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同时也是 AI 进步的阶梯。大数据的时代，书香进 AI， AI 只是生产工具，而会读书的你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1: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
4: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5: 前面呢，其实我们把这个停止铸造一美分硬币的这个前因这个部分都讲得非常清楚了，哪些动力想要取消它，哪些动力想要保住它，以及现今在于整个这个社会体系当中它到底这个存在价值或者这个存在感有多强，这些部分我们都讲了。我觉得接下来要讲一讲这个后果的部分了。你前面也讲到说这个一美分机器千层浪停住了之后，因为过了大半年了嘛，还是在美国社会产生了蛮多的影响，展开讲讲这个部分吧。
6: 其实主要就是最核心影响就是商户找零。我们前面也说过，就是实际上一美分的使用场景里面，商户找零用出去的比例是比消费者自己支付用出去比例更高的。那加上商户现在从银行那里补充一美分硬币也比较困难了，就导致找零的难度就是继续的提高。根据统计啊，美国大约每天会产生 1.6 亿笔零售交易，其中涉及到现金找零的部分并不是很少。那大概说折到一美分这个硬币本身的话，一天大概有100多万美元。
5: OK，
6: 所以说这个一美分停产就对于零售商户影响真的很大。我看到有些报道就说有些小店的店主开始回家翻这个储蓄罐，然后就是因为实在是没有零钱，只有储蓄罐里还有可能能抠出一点零钱。
5: 哦，说明这个流通是真的，就他付出去了根本就收不着，对吧？他一直都是要去等于说兑换一些零那、这个美分的零钱，
6: 只出不进的一个感觉。
5: OK，
6: 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很多商户就想到了一种比四舍五入更精确的一种近似处理的办法。我们简单讲一下，比如说你的账单的尾数是一和二的话，就帮你把这个一和二给抹掉。如果尾数是3到7的话，一律看作5。
5: OK，
6: 然后如果尾数是8到9的话，你就凑成10。那这样就是有增有减，长期下来基本上是能够互相抵消。他们想，
5: 如果是 这每个都是平均的分布的话，你就能抵消掉。
6: 对 对
5: OK， 比四舍五入还是稍微科学一点。
6: 对，确实是。那这里有个问题，这个近似处理的方法是商户自己想的，那法律上实际上也没有说允许你可以这么做，因为就是再怎么样它是法定货币，理论上你还是要就按照这个法定货币正常去找零，
5: 就它技术上只能说是一种我跟这个顾客的一种协商的
6: 权益之计啊。
5: 对
6: 对对对。
5: okay，
6: 所以说可以看到美国的各州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的做法是不一的，有些州就是管的比较松一点，就是我允许你实际上是这样做的。
5: okay，
6: 但是有些州呢就是专门立法，就是叫停的这种行为，就是要求商户按照法律规定备足现金，精确找零
5: 啊。管这么严吗？那为什么呢？
6: 我觉得还是就是那个核心问题，就是怕你就是说趁机涨价。
5: OK，
6: 或者损害消费者权益之类的。其实有两个专门的研究分析过这种比较精细的就近取整的话究竟会不会造成消费者损失。可以看到一个是2018年，这个是很厉害的一个加拿大的本科生啊做的一个研究，他是根据加拿大本地的这个商品价格做的实验。因为加拿大是2012年就停止生产分币，所以说他们搞这个取整的这个方法是搞得更早的。他的结论是总体上来说这种方案还是比较公平的，但是因为一些固定的一些定价习惯还是会造成这个略略偏向商家一点点，就是一年内全国的商家会无意识的多收327万加元。这个也不是很多，说
5: 对，一整个加拿大一年，
6: 哎，一直这么多。对，这是加拿大的情况。另外一个研究是美国本地的里士满这个州的联储在2025年做的，就是一个更新的估算。他们测算下来，就是哪怕尽可能往不利于消费者的方向去做这个价格调整，就是哪怕这个商家真的去想办法去这个调这个价格往有利于他的方向去调，全美的现金消费者一年加起来也就是多掏600多万美元，平摊到每个人头上就是 六十几分钱。
5: 嗯，当然你这么算的话是平就不多，但是因为我们前面讲到这个用分币或者用硬币的人群还是有比较固定的特殊的一些场景的一些人群的，对吧？对他们来说有可能这个首先你不可能是平摊到就只有几分钱，另外的话对他们来说这个变化有可能他们还比较敏感。
6: 但是心里我觉得主要还是心里不是很舒服吧，
5: 啊，
6: 这个是最最重要的。
5: 就是明面上就告诉你你吃亏了，这件事情总是有让人有点不爽的。
6: 对对对，
5: OK，
6: 嗯，当找零和抹零只是一美分停产以后的一个影响，另一个影响其实是影响到了目前还在生产的这个最小面值硬币，就是五美分这里。
5: 嗯，
6: 啊，我们前面不是说过一美分和五美分就是铸币局生产他们都是亏损的嘛？
5: 对，哦哦哦，
6: 嗯，对，让我们
5: 所以现在就是五美分取代了一美分，我还是亏。
6: 对，亏的更多了，就是
5: 亏的更多了。
6: 啊，是这样的，就是2024财年这个数据就是每制造一枚五美分硬币，实际上要倒贴九美分。
5: 哦，就是这个绝对值比刚才你说的这个什么三点多美分和一美分这个绝对值还差得多呢。
6: 是的
5: ，OK，
6: 一美分停产加上商户这个新的这个找零和抹零的需求，又会进一步推高五美分这个需求量。
5: OK，
6: 然后这五美分生产越多，它越亏损，又进入了新的恶性循环。
5: 对，这铸币厂怎么想的呢？
6: 他
5: 没有预测到这个情况吗？
6: 但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没有办法一次性取消两种吧。
5: 哦，他五美分也想取消，
6: 啊，
5: 那就以后没有分了。这有点我觉得太夸张了吧？
6: 不知道啊，反正就是美国铸币局数据已经体现了这部分新的需求增长，就2025年五美分硬币的生产规模已经从此前的每年 1.13 亿枚暴增到了 10.41 亿枚。
5: 哦，
6: 对，就是如果我们大致算一下就可以发现，就是你砍掉一美分生产，原本你觉得可以省下的一部分成本，然后这个成本呢基本上就在五美分这个加量生产里面亏完了。
5: 啊，等于总账可能更难看了。哎，我举手问一个插问一个问题啊，
6: 嗯，
5: 就是这个生产多少枚是根据市场这个需求来的嘛，就是铸币厂你得接受是吗？就你不能自己自主的决定。
6: 是有一个测算的
5: 啊，
6: 大致还是按照需求量来测算的。
5: OK。那简单小结一下，就是如果你站在铸币厂的这个角度来说，你仅从盈亏的角度来考虑，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你把分币都取消掉，你就可以一直赚钱，对吧？只有进项没有出项的东西啊。
6: 很多国家确实。

0: 这么做的呀。
1: 啊，这样的吗？
0: 啊、
1: okay ，
0: 或者说他们就是嗯，就是所谓的那个就近取证这个做法做得更
1: 彻底。嗯，但是实际的产生的一些影响其实还是很微妙。所以说啊、你而且你可以看到，其实这个取消一美分有很长时间的这个动力，但是到现在才取消，那我觉得对我们五美分来说可能更加的困难一点，不可能一步到位的、
0: 嗯、
1: 是吧。
0: 对，我觉得这个因为这个事情才发展了一年嘛，我们觉得可以再慢慢的看一下长期的影响，是不是最后发现这五美分也要取消。整件事情最近还有一个很神奇的就是一个结尾吧，因为这个2026年正好赶上了美国建国250周年，所以说美国官方有一系列纪念钞和纪念币的发行计划，除了现在大家讨论比较多的传说中面值250美元的这个特朗普大钞以外，也包括了短暂复活的这个一美分硬币、啊、当然这次是特别设计过纪念币，不是流通币，也不是单独出售的，它是作为一个硬币套装的部分的里面一块，
1: 一个 set，
0: 一个 set 一起销售的，据说整个 set 也只有30万份
1: 哦，那就是纯纪念品、
0: okay
1: 啊、
0: 对，
1: 就是零钱你用的时候呢人人嫌它不值一文，不流通了就变成绝版的纪念品了、啊、
0: 就是反正退役以后就会有很多新的卖点出现、啊、
1: OK，
0: 不过到钱币收藏就已经是完全不同的主题了，就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重点、嗯。其实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我是想到了之前听阿快的讲 Visa 的那期节目里提到的，就是信用卡是一个很伟大的发明，包括卡组织，但是信用卡公司设计的各种基点和返利方案，这个看似对于消费者而言是获得了实惠，但是也加剧了对于现金使用者的不公平。这类问题在中国其实也有变种，比如说很多餐厅扫码点餐可以用团购，碰一碰可以用红包，但是如果你用现金那就什么都没有，对吧？你固然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商家获客的手段，或者说是支付工具本身为了这个活跃度做了一些补贴，但是我们从结果上来看，它确实增加了不公平，让现金形态的人民币和其他形态人民币有了高下之分。
1: 对，尤其考虑到我们前面讲到的，其实使用现金和不使用现金的人群当中，不是那个完全自由选择的状态，还是有一定的具体的场景和现实的情况存在的。硬币虽小，但它也是一整套货币体系的组成部分，修改一个成熟运转多年的体系并不容易，其实只是抽掉其中最不起眼的一分钱，商业就是这样。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香文杰，
2: 我是小亚。
1: 最近我们有很多期节目，其实都有一条引线，就是来聊 AI 背后不为人熟知的基础设施。那今天聊的内容呢，也是这条线索的一个延伸，我们来聊聊大模型背后的数据中心。
2: 在上一个互联网时代呢，数据中心更多是后台的设施，它就是用来存储一些数据，然后支持用户访问网站，就是很多服务器。但是到了 AI 时代，数据中心就开始承担一些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的任务。无论是 ChatGPT 还是自动驾驶的大模型，或者是企业级的 AI 应用，其实都需要数据中心里面的很多很多 GPU 来帮它做运算。
1: 是的，现在整个行业都在说算力需求大爆发，算力短缺等等的。甚至有的说法说 AI 的竞争本质上就是算力的竞争，确实不为过啊，这样的说法。而算力的载体呢，其实就是数据中心。我们看到盖特纳的一个预测是2026年全球数据中心的支出将突破7880亿美元，同比是增长 55.8%。 然后前不久呢，你像 Google 也表示它2026年的资本支出预计将达到1900亿美元。这一家啊，它当中的大部分其实就是用来建设数据中心，还有做 AI 的模型训练。
2: 其实中国的趋势也是类似的。我们看到中商产业研究院的数据是说，2025年中国数据中心的市场规模已经是3180亿元了，2026年将进一步增长至3621亿元。不过今天是商业小样啊，我们就不展开宏观的竞争格局了，而是讲一个微观角度来理解数据中心的热潮。这个热潮而且是字面意思。
1: 没错，就今天的大型数据中心，它其实更像是一座持续运转的算力工厂。也就是说，里面不仅仅是有服务器一个个堆在一起，它还有像供电啊、冷却啊、调度等等的复杂的系统。我们个人每一次比如说像 AI 来提问，然后生成一个海报，搜索一些资料等等的，其实背后就是算力工厂一直在运转。但是呢，随着这个 AI 的算力需求持续的增长，其实还带来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问题，就是发热。
2: 其实很好理解，我们平时打游戏有可能就是你红温的时候电脑也在红温手机用久了也会发热，对吧？这数据中心肯定也是一样的。
1: 是的，只不过手机可能只是一块芯片发热，对吧？然后你吹吹冷风就行了。数据中心的机柜里面是成百上千块的 GPU 同时来工作，它高速运转的时候会产生巨大的热量。我们看到英伟达公布了下一代它这个 AI 系统的路线图，未来啊，它一个机柜就是机器的柜子功率密度可能达到惊人的600千瓦，换算一下呢，相当于它一个机柜运转的时候，就相当于家里边300台电磁炉同时开到最大火力。
2: 一个数据中心又不可能只有一个机柜，
1: 好多个机柜密密麻麻排在一起，
2: 就感觉这个是一个什么预制菜工厂。
1: 我觉得比预制菜里面这个什么火星喷射炉要厉害多了啊！
2: 但同时呢，数据中心又有一个很明确的要求，就是要求它7×24小时稳定的运行。那你这个运行的过程中，如果不能及时的降温，设备轻则出现性能下降甚至停机，重则整个数据中心烧起来，对吧？所以说呢，今天数据中心开始更加关注这些热量是否能被安全稳定高效的带走。那这个其实就是说到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就是冷却。
1: 过去很多服务器或者是小型的数据中心，包括我们手机，对吧，它主要采用的都是风冷的方式，也就是说通过空气的流动把这个热量带走。但随着我们讲的 AI 时代，服务器当中的 GPU 它的这个热设计功耗持续的攀升，传统的风冷散热已经接近极限了，所以数据中心未来的制冷的这个趋势呢，一般都是液冷这样一个模式。
2: 物理学上我们就学过，液体的比热容是远大于空气的，它导热能力比空气好很多，那换热系数也是高于空气，所以说一般来说液冷的效率是更加高的。
1: 这个就形成了数据中心庞大的一个水处理的一个需求。根据 Water Research 这个研究机构的这个研究啊，全球 AI 相关的用水量将在2027年达到42亿至66亿立方米。什么概念呢？相当于一些小型的国家的全年的所有的用水量。所以算力的竞争，大家现在都说是什么电力的竞争，某种程度上也是水的竞争，尤其是水技术应用的一个竞争。关于这背后的门道呢，我们就请教了一家来自丹麦的公司，专注于水技术解决方案的格兰富。他们提供了很多案例和资料，让我们能够一窥数据中心、算力、冷却和水这些名词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2: 这里也感谢格兰富对于本期节目的支持。这次跟格兰富专家做过一些访谈啊，就感觉理解了很多整个系统是怎么运转的。我们就先说一下数据中心的冷却系统。 那数据中心冷却系统呢，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循环系统，它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在服务器侧，一个是在冷源侧。我们先说服务器侧，这个就是很显然是一个热源，冷却液呢就会在热源附近就运行，然后贴身带走每台服务器、每个机柜，甚至说每块 GPU 产生的热量。把这些热量都吸收完了呢，这个冷却液就会继续流向冷源侧，可以把冷源侧理解为整个数据中心的一个散热总站，负责将所有带回来的热量通过热交换最终排放到室外环境，然后冷却液呢降温了以后就可以继续在这个系统里面循环，再回到热源侧，然后继续去把服务器侧的这个热量带走。
1: 是的，这样一个循环理解之后呢，我们就了解了为什么数据中心要强调冷却系统的稳定和可靠这两个关键词。因为无论是冷源侧还是服务器侧，你要让冷却液在这个循环系统里面能够一直流转起来跑起来的话，你其实要靠一个很重要的设备，就是水泵，
2: 人为的去加压，对吧？
1: 对对，其实水泵大家应该不是很陌生啊。你像我们比如说大楼里边的中央空调、酒店里边的供暖，然后包括工业的生产线上面啊，包括我们家里边洗澡要有一个稳定的水压，背后都是要靠这样一个设备。
2: 看似很前沿的 AI 产业，最后也会落到一些很传统、很基础但是不可替代的硬件上。
1: 只不过呢，在数据中心里边，水泵的要求要更多，需要它更加聪明、更加高效，因为数据中心的负载啊。是不断变化的，比如说你当算力需求高，服务器的温度上升的时候，这就需要输送更多的冷却液，这很好理解，对吧？那你负载下降了呢，冷却的需求要跟着变化，就需要你冷却系统中的水泵啊，还有水技术的解决方案，它能够根据服务器的温度啊，整个系统的压力、流量，自动的来调整运行的状态，实现所谓的按需供冷。
2: 就有点像家里那个变频空调，对吧？就是它的这个功率不是一直都是最大的，而是根据你实际需求去自动调节的。
1: 对的，而且啊，就是为什么说这个系统复杂，因为它每个服务器它的产热都很巨大，是吗？然后这个机柜的密度又越来越高，你冷却系统你不能只在一个机房的外围这样给它热源散掉，必须要对每一排的服务器、每个机柜来做单独的冷却，等于像这个毛细血管的深处密度更加高了，更加

0: 复杂了，这个就对水泵的性能还有稳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像格兰富之所以能够做这个解决方案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之前在工业生产啊，然后商业建筑啊，还有家用的建筑，包括市政供水这个领域都已经有了比较丰富的经验，不单单是提供一个单的水泵，而是要做整个水系统的解决方案，所以它能够现在再来做数据中心的这样一个冷却方案。
1: 嗯，等于说它围绕数据中心的看起来很独特的要求，其实它也很有很扎实的设计和制造的经验。
0: 嗯，刚才呢，我们讲的是稳定这个点。除了稳定以外呢，数据中心对于冷却还有另一个要求，就是高效。其实这两点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理解，就是现在其实低碳啊、节能是各地对于数据中心建设的一个非常高的要求。大家都知道数据中心会消耗很多的资源，
1: 嗯，
0: 其实这个当中冷却系统本身就是一个能耗的大户。我们看到个数据是说，冷却系统占整个数据中心的整体能耗的38%。
1: 相当于不仅是机柜在耗能，就是
0: 对。
1: 冷却这件事情本身也在耗能。
0: 对，所以你改善冷却系统，本质就是在降低数据中心的整体能耗，这件事情本身就很重要，也是能够减少运营成本的一个很有效的方式。那么格兰富在跟我们交流的时候，他就提到说，优化冷却系统最高可以降低高达70%的能耗，就是说降低这个幅度啊。
1: 就我不太能理解，因为循环这个事情听上去已经很好了，就是还能再优化吗？
0: 我们还是回到刚才讲的那个循环系统，不是有两个侧嘛？啊，
1: 嗯。
0: 那在冷源侧的时候，其实你可以通过很多方法来做一些改进的。比如说，你可以提供搭载在制冷主机和蓄冷罐当中的高效的水泵和泵控系统，还有呢，你可以做预制化的集装箱式的集成冷站。还有比如说，你可以结合数字化的智能的监测平台，这样的话就能让这个冷量啊高效的、稳定的输送到整个数据中心。刚刚这一套不同的技术合在一起的解决方案，整个就能节省大约10%到15%的能耗。然后在服务器侧呢，其实也可以做很多多样化的智能泵，还有智慧的调节系统，就是两边都做一些智慧的调节，它也能够提升整个输配系统的能效大约30%到50%。
1: 感受到了你跟专家访谈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是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些更能听懂的实际的案例？
0: 刚才名词也太多了，对吧？反正
1: 对。
0: 就只记得后面能够节省两个比例啊。我们举一个格兰富为河南智能超算中心设计的一个方案。
1: 嗯，河南这两年一直在推所谓的算力支撑建设，感觉也是一个我们未来可以考虑的话题方向。
0: 城市就是这样的一个角度可以
1: 是
0: 讲，
1: 的。
0: 对吧？嗯。那在这个项目里面呢，格兰富就是采用了前面提到的一个技术啊，就是预制化集装箱式的集成冷栈。这里边的这关键词呢，其实就是预制化。传统的数据中心，你要建冷却系统的话，是需要把大量的冷却设备运到现场，再安装调试的，像在建个工厂一样的。
1: 或者说你在里面建一套管网系统。
0: 是的，预制化集装箱式的集成冷栈呢，就是你提前把这个水泵啊、智能变频控制系统啊等等设备都安装好、测试好，然后你运到现场就即插即用，马上就部署到这个数据中心里边去。这样操作下来呢，首先你可以提升施工的效率，对吧？整个项目的周期，他们说只要40天。这个肯定是比较短的
1: 啊，这个其实对于现在数据中心的建设潮来说是很好的一个事
0: 对对
1: 情。
0: 对对对，
1: 你一边建你就一边扩容了，你需要的时候你就加一块。
0: 其实你在这个需求爆发的过程当中，你这个快速的建设效率本身就是有价值。
1: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它对于降低能耗，就提升这个效率是有帮助的。因为预制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定制化。
1: 嗯，你一开始提的需求，我就按照你这个做。
0: 对，你就是根据单个这个数据中心一些特殊的要求，比如它的排布啊等等的，你就可以来为它设置冷栈，最后的这个效果肯定是比你一个统一的解决
1: 或者
0: 方案。
1: 你到现场再去调，那就是
0: 对，
1: 更好的。
0: 它这套方案配备的这个输配系统啊，就有点像一个调度员，就可以实现我们前面讲的实时的调节泵组的运行的状态啊，预防水垢啊、污染物啊等等的，还能延长这个设备的寿命，它就有这样的一些功效。所以呢，就能够让整个冷却系统保持一个长期的高效且稳定的运行模式。
1: 那回过头来看，今天大家感受到的 AI 变化，可能是你用了很多聊天机器人，可能是你用上了 agent，或者你用上了智能驾驶，甚至你看到了一个会做煎饼果子的机器人啊等等。但是，当我们向 AI 提问的时候，其实很少会想到背后有数据中心，然后数据中心有冷却系统。这些变化其实都建立在传统的基础设施之上。这么来看的话，AI 发展不仅是所谓的算法的革命，也是基础设施的革命。
0: 很多时候，运行越稳定的基础设施，它的存在感反而越低。但正是这些看不见的系统，支撑着整个数字世界的持续运转。商业小样，下期见。
1: 下期见。

欢迎收听三杯冰美式的支线品牌节目 Espresso。 那么今天来说一说最近爆火起来的中国摩托品牌张雪和他参加的摩托车赛 WSBK。 那我们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啊，在世界赛场上玩摩托车到底有多烧钱。为了给大家一个直观的对比，我们拿摩托车赛世界当中处于金字塔尖的摩托 GP 来做一个参照。摩托 GP 呢，可以理解成摩托车赛里的 F1 啊，一级方程式赛车。那么在摩托 GP 当中，一台赛车是绝对的原型测试车啊，也就是说你在市面上是找不到第二辆的啊，全身上下都是钛合金、碳纤维和各种航空级的材料，甚至连里面的电子计算系统单套都要十几万美金。造一台摩托 GP 赛车的纯硬件成本大约在200万到350万欧元之间，约合1500万到2700万人民币啊，一台摩托车啊。那么这个还只是造车的钱，如果你想要维持一支顶级的摩托 GP 的厂商车队，比如说像本田呢、杜卡迪啊等等等等啊，那么一年的运营预算轻轻松松可以超过3000万欧元，也就是2亿多的人民币，这是摩托 GP 的成本。那么张雪机车参加的 WSBK 这个比赛的中文名字叫做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文名称是 Superbike World Championship。 那这个比赛它会稍微亲民一些啊，也不过就是稍微亲民一些，依然有一个很高的门槛。WSBK 呢是由国际摩托车联合会于1988年创立的世界顶级摩托车赛事之一，其最大特点就在于参赛车辆必须是基于市面上销售的量产型摩托车进行有限制的改装，那么就相当于汽车当中的 GT 房车赛。那什么是量产型？那大白话就是公开市场上有销售的产量比较大的车型。但是当然啊，就参加车赛的不会是这种家用车，而是经过大量改造，基本上呢也就是保留一个原型。那根据国外的赛车商业数据核算，打造一台 WSBK 顶级组别的赛车，就是把原厂车买来加上引擎的强化、顶级的避震刹车以及排气系统，单车的造价大概在25万到30万美元。而张雪这次夺冠的 World SSP 中量级组别对于改装的限制呢会更加严格一些，主要是为了控制厂商的成本，也就是说比较贴心啊。那么即便如此呢，想要维持一支拥有两名车手的 SSP 级别的中型车队在欧洲参加一个完整的赛季，一年的总预算大概也要到250万到300万欧元啊，差不多也是2000多万人民币。那么2000万人民币对于2024年4月才刚刚成立的张雪机车来说呢，绝对是一场豪赌。张雪在今年的品牌大会当中透露，2025年公司是在亏损了2200多万的情况下，硬是砸了将近7000万人民币去做这一台82022的研发。那么张雪为什么是去跑 WSBK 而不是我们之前说到的摩托车赛世界当中处于最高端的摩托 GP 呢？因为这两项赛事的目的是完全不同的。摩托 GP 呢是为了探索两轮内燃机技术的物理极限，所以我们看到摩托 GP 赛车的极速能够突破366公里每小时。摩托 GP 赛车的气动布局、变速箱，普通人在日常骑车当中根本是用不到的啊，你也根本买不到一台合法的摩托 GP 赛车来上路。但是 WSBK 不一样， WSBK 在业界有一句非常著名的口号，叫做 Win on Sunday, Sell on Monday 啊，就翻译过来就是周日赛场上夺冠，周一展厅当中我们来卖车。因为他要求所有参赛车辆必须是市售的量产型，那这就意味着赛场上比拼的其实就是老百姓能够在车行当中买到的那台车的技术的基础啊。换言之，你看到的赛场上能够拿冠军的车，第二天我就可以买到和它类似的啊，当然你没有办法买到完全相同的啊，类似的有它技术基因的这辆市售的车型啊，这也就是张雪机车在 WSBK 当中夺冠的最重大的意义所在。它是向世界证明中国制造的量产型的摩托车在经历了极其严苛的赛道化的改装之后，其底子是完全可以硬刚甚至战胜像雅马哈29这种世界名牌的。另外呢，赛车技术是有下沉效应的，在 WSBK 赛道上战胜对手的那台 82022-RS 赛车，它的民用试售版82022同样搭载了 818cc 的三缸引擎，能爆发出135匹的恐怖马力，称重呢只有193公斤。而这台拥有世界冠军血统的仿赛摩托车，国内的官

0: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 FM 九零点九，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北京时间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九零点九，听见第一的价值。
0: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九零点九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无限进化，智能无界。大家好，我是第一财经的主持人韩星。那今天呢，我们要聊一个当下非常火热的话题，具身智能。6月初，整个赛道呢就密集释放了几个重磅的信号啊！你像英伟达推出了全新的 Commerce 3智能系统，比亚迪呢又官宣自研人形机器人，宇树科技短短73天就冲刺上市，计划募资42亿。三个事儿指向一个方向，那就是具身智能，能操作实物的物理 AI。落地爆发的速度啊，也远比我们预想的要快得多。那今天请到的嘉宾刚好是深耕在这个风口当中的一位创业者，他是一位95后的复旦系创业者，早年呢在投行工作过，经手帮企业累计融资50亿，还亲手运营了卖出一家年入上亿的公司，之后呢又 all in 了机器人的智能大脑，全新的投入到了具身智能这个赛道。来，说了这么多，赶紧把他请出来，欢迎谋生智能 CEO 穆泽林。
4: 感谢韩老师。大家好，我是谋生智能的创始人穆泽林。
3: 嗯，泽林你好。一张口就有一股青春的气息啊，95后啊，复旦系又融资了这么多，我觉得身上非常多的璀璨的数据啊。那能不能跟我们一起来聊透我刚刚说的几个问题啊？你像英伟达、比亚迪、宇树同时出手了，具身智能是真风口还是新泡沫？我们普通人怎么切，从哪儿切？哎，听完这期希望大家能够心里有数。先请泽林来给我们普及一下，到底具身智能是什么呀？这是一个非常烧脑又必须得说透的一个话题啊。
4: 其实整个 AI 这一波啊，最近

0: 定大家手里面在接触的，比如像大家日常在用的这些大模型啊 ，DeepSeek 啊，豆包啊，从我们的角度来分，我们把它叫离身智能。它是一个没有身体的一个矩阵大模型，那矩阵智能就是说我加了一个执行器，我能够跟物理世界去做很多交互，所以这个就是从最简单意义上我们去区分矩阵和离身的一个区别，就它是不是有一个真实的执行器跟这个世界去交互，它可以是人形机器人，也可以是四足机器人，也可以是一个桌面的机器人，其实它会有多种多样的形态。
1: 嗯，总而言之就是给我们人工智能加了一种物理的这种可能，让它能看能走能干活，不再像是我们平时用的像 DeepSeek 啊 ChatGPT 啊只会打字聊天了，而是像人一样啊，就是在真实环境里能够感知能够决策能够行动能够反馈，而且还能边干边学
0: 啊，对，能够对环境产生真实的影响，并且基于这个反馈的影响呢，再做下一步的这个执行和动作。我觉得这个就是矩阵。
1: 嗯，也就是矩阵，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就更像人了，就是具体的人啊，这样的一个概念。那能不能再给我们打个比方，让我们来一秒就 get 到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例子，非常的需要这个矩阵智能，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好处？
0: 我觉得其实最直观的就是，比如说现在很多人不想结婚，对吧？老了之后谁来给你养老？
1: 伴侣吗？
0: 对，机器人可以做你的伴侣，可以来给你养老啊，甚至说你可以养一个电子的宠物狗，这都是一种矩阵，包括帮陪伴小孩子的，对吧？讲故事的，陪小孩子下棋的，都可以是机器人能做的事。
1: 也就是升级版的这个机器人，不再只是会唱、会聊天、会翻跟头了，而是要可以有人的一些思维，跟我们一些互动了。
0: 对，跟人实时互动啊，基于环境的变化，不是说我们传统的以前看到的一些，比如桌面的会跳舞的机器人，它只会跳固定的一到两种动作啊，它没有这种交互感。我觉得矩阵就是这个时代的浪潮带来的就是更强的一个交互感，然后让用户的这种体验感会更新鲜。
1: 嗯，我在采访你的过程中，你经常会用这个拿杯子来举例子啊，能不能再给我们往下细分一下，怎么帮我们能够倒水啊？步骤怎么样的一个过程才能够有了矩阵这个存在，从零到一？
0: 啊，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场景。我觉得今天的模型能做到的是，我从桌面上把杯子拿起来递给你。我们说今天矩阵难的是什么？难的是长程任务的规划。比如说，当我进入一个会议室的时候，我没有说你要给我倒水，我只说我渴了。那这个时候，你矩阵智能其实它有两层的理解。第一层，它要先去推理 ，OK， 一个人渴了是要喝水的，然后呢再去做下一步。喝水呢，我要先感知这个水在这个房间的什么地方啊？也许我感觉到这个会桌的右边。再下一步，感知完之后，我要去规划。planning 就是我距离这杯水大概有10米，那我需要往前走，比如说往前走20步，再往右边走3步，然后再拿起来。啊，这是一个规划。规划完之后呢，最后就是一个执行，然后去做这个相应的动作。拿到这个水之后回来之后呢，能够及时准确的递给这个相应的人。这个过程中就要求整个矩阵模型对于你的这个，比如说逻辑推理的能力、语义理解的能力，包括一个规划的能力、空间感知的能力。因为你的会议室理论上会有各种各样的格局，对吧？那我们要的不是说他在这一个会议室能够做好，因为矩阵现在很多人的问题是说，我在训练场景里面什么都很好，一到家里面啊，一到了一个新的场景，我就不会做了，就是因为它没有泛化性，这是大家对它要求最高的点。我们一直说矩阵大脑呢，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其实是一个多学科融合跟多个技术的融合。
1: 多学科融合，多个技术融合。那如果幻化到一个专业术语，就比如说我们老说的大模型、大语言模型，它可能是解决的认知的问题，而我们现在要做的矩阵智能是解决的这种物体的这种运动大脑的问题，把小脑和身体能够结合起来。
0: 动作，对。
1: 哦，那知道了它的场景，也知道了它大概能解决什么问题，那我们再来问一下，现在达到了什么程度啊？毕竟我们网上能看到的或者生活中能看到的这些机器人还只是能跑能跳能翻跟头，但是在家里面能帮我们端个水，或者刚刚你说到的这些所有的场景，能当我的伴侣，能当我的陪伴的这个下棋的人也好，什么东西也好，或者养老的也好，好像目前都做不到啊。是不是真的如此？技术水平还是达不到矩阵智能该有的这种样子？
0: 我个人的观点啊，就是你矩阵如果要达到 GPT-3 的 level 呢，肯定要在明年，就2027年的上半年，在有些特定场景是可以实现的，因为它不仅涉及到一个模型的升级的问题，第二个呢，它还涉及到你跟硬件之间的一个调试，适配的一个耦合。确实因为场景相对来说比较多样，现在呢，矩阵已经能够实现一些短程的任务，比如说帮你倒水，帮你打开瓶盖， 复杂的拧瓶盖的任务，拿起来拧完瓶盖再递给你，这个已经能做了。
1: 嗯，甚至叠衣服，
0: 甚至叠衣服。嗯、但如果你给他做一个更长型的，嗯、我叠完衣服再跑到衣柜，再把它放到合适的位置，然后再回来，这种一分钟以上的，其实大家都还很难这个去解决。
1: 嗯、
0: 我觉得这里面就是因为它有多学科融合，它需要对空间、
1: 嗯。

0: 间的感觉，因为你很多时候叠衣服是不需要移动的，
1: 嗯，
0: 对吧？你的导航能力没有包进去，大家解决的是说我在移动的过程中，我怎么样做好这个移动的模型跟巨神模型的一个时空同步，
1: 嗯，
0: 这些其实都是要接下来我们需要花大量的这个数据和时间精力去解决的，
1: 嗯，所以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了啊。当然，除此之外，可能目前除了你说的这种家庭的场景，那暂时比较普遍应用到的还是工业的场景啊，比如说工厂、实验室。但是家庭环境因为不太可控嘛，比如说这个光线的变化，还有位置的这个变化，还有包括地板的材质、桌子的高低等等啊，这些变量的组合可以说是无限的。所以目前现在策略就是先攻工业的场景，而慢慢的往家里渗透。所以回答我刚刚的问题，就目前在家里面可能暂时还没法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场景的使用。
0: 对，其实从我们的观点来讲，就是谋生的战略我们叫三个，一个叫大商业，一个叫大制造，一个叫大家庭。大商业呢，其实我们就是其实偏轻工业，比如说零售、快递、环卫啊、物业这种。第二份呢，制造业就是您刚说的，比如说我在工厂里面上下料呀，取放东西啊，做质检搬运。
1: 嗯，
0: 但是我们觉得规模化落地更快的反而是大商业。为什么？因为它本身对节拍的要求和它的容错率会更高。
1: 嗯，
0: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跟上海头部的这种超市在合作，我把可乐要放到货架上，我把可乐放到冰红茶的位置也没关系。客户跟我们提的要求就是准确度98%。他说我人本来也会出错，但是你今天到了任何一个产线，他要的就是99.999%，对吧？你的螺丝没有从传送带上拿走，我的传送带可能就会坏掉，我不能有任何错误。这第一个点。第二个是什么？是节拍。
1: 嗯，
0: 就是我在比如超市啊这种快递做分拣的时候，我可以白天理货理不完，我员工晚上可以下班，机器人可以晚上干，那他可以把12个小时的工作变成24个小时工作，我可以工作10分钟休息2分钟。但制造业不是的，制造业是你进来之后就要24小时的这个连轴转的工作，因为人本来就这样工作的。今天的本体还会有很多这种电机过热的问题，就续航的问题，可能干7-8个小时，甚至干2-3个小时，它得休息一会儿。包括我们大家看到的，比如说春晚中舞台上的机器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关注过，春晚彩排的时候，机器人都躺在地上，
1: 是的，
0: 工作人员给它扇风，它也只能跳个半小时，让它跳1小时也很难。
1: 嗯，
0: 但是从战略上角度来讲，工业是非常重要的，是国家大力支持的。
1: 嗯，
0: 那我们今天也确实在投入重金在做。
1: 嗯，
0: 那我们的点是，我先跟一些头部企业一起来玩，一起来做 POC。 确实从政府的角度来说，你今天你做工业领域的机器人，你会有大量的这种扶持的政策来去鼓励大家去在这块做投入。
1: 嗯，
0: 对，这是我们的一个观点。至于您说的大家庭啊，我们现在也跟一些养老机构合作，那一定是更晚的啊，
1: 嗯，
0: 可能是3年5年以后的事情，
1: 嗯，
0: 才能够通过 C 端去实现一些收费。
1: 嗯，所以你回答了我们心中的很多的疑问啊，就是前两年可能看到的更多的它场景的落地是只是一种表演，那接下来可能第一步落地的还是大商业为主，然后接下来才是工业啊，因为可能工业它还存在安全或者是容错率的问题，然后最后一步可能才是家庭，因为家庭可能会上升到更多的伦理的问题。已经看到一步步的巨神智能走进了我们的身边了啊，已经从以前的不可摸或者是不可看，然后到现在已经大家都能够理解大概是个什么事儿，甚至都能够知道平时生活当中怎么用到它了啊。再来聊聊最近很热的几条新闻啊，在6月初的一周的时间，有非常多的新闻在告诉我们，巨神智能已经在逐渐的变成现实。比如说，三条主要的新闻背后的三家公司：英伟达、比亚迪、宇树机器人啊，他们分别作为人工智能、汽车、机器人领域的这些头部的企业啊，三家不同类型的公司，但一起挤向了一个赛道，就是巨神智能。那特别想问一下，你作为业内人，当时看到这几条新闻的时候，心里的第一感应是什么呀？
0: 就是我的观点是，这是一种行业发展的必然。就是因为我的观点是，巨神它的市场空间比我们今天想象的还要大。就我觉得有句话说的很有道理，就是人类永远会高估一个技术3年内的发展，但是会低估一个技术30年的发展。就包括其实除了这三个新闻，来的路上我还看到那个孙正义又重叠日本首，他有一句话，他说他认为接下来的逻辑就是物理 AI 加机器人，其实就是巨神智能。他认为这个所谓的这个市场或者所谓的泡沫一定会比互联网还要大50倍以上。
1: 哇，
0: 对吧？这是他的原话。其实我们在去年跟有一些主机的这个车厂在沟通过程中，他们就已经跟我们说了，就是对于造车的人来说，造机器人它的零部件比车要简单的多，车基本上上1000个零部件，对吧？机器人还没有那么多。
1: 是，
0: 他们去年还没有做，是因为去年全球的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是1.6万台。 对他来说太
1: 小
0: 了，我连我一条产线都撑不起来。
1: 是的，
0: 但今天看到了可能会有10万台，明年可能会有三五十万。

0: 来，那我们就要布局了。其实从我这里的消息，不仅是这个像比亚迪这样的主机厂，还有类似像大的产业方，比如像汇川，甚至一些其他的这种头部的企业，他们接下来也会成立机器人公司去做本体的制造。第一个，第二个呢，从英伟达的角度来说呢，因为它是做 GPU 厂商的，它的 Cosmos 呢，更多的是一个比较大的物理仿真引擎。我们认为它并不会在巨神的大脑上去持续的深扎，它只是要告诉大家，可巨神的大脑，我们的 GPU 也是能跑的，是能训练的。它希望更多的人去用它的 GPU 去推动它的东西。宇树的 IPO 的这个闪电过后呢，是因为宇树今天是一个国民品牌啊，但是你看，同样的也得到了上交所的问询嘛，大家也会关注你们到底在这个研发的能力上，你的智能化程度上，接下来应该要做什么样的坚决的投入。
1: 我们其实还是有必要拆解一下的，虽然对你来说你觉得是意料之中，但是我们感觉节奏好像是比预想的要快。你比如说像英伟达它推出的这个 Commerce 3，其实是补上了这个它身上的这个巨神智能的最后一块版图，因为之前是有芯片有算力嘛，但是缺一个为物理世界做的这种底层的模型。就你的观察，因为英伟达的黄仁勋他也说过，说物理 AI 的 JetGPT 的时代即将到来了，那这个时代真的是这么快就来了吗？可能企业先知，那我们人呢暂时还没有感觉到它的这个快有如此的快。
0: 我的观点是这样，其实英伟达在6月推出这个 Cosmos 3之前，他今年春节的时候推了个模型叫 Dream Zero， 再往前呢，去年5月推了个模型叫 Dremo， 其实它的 Dremo 也是引用了我们团队在22年的工作。我们也看到了他们在巨神的模型上的一个布局，虽然比我们的技术稍微晚一点，我们也很荣幸得到他们的认可。就我们的观点是，我上次看黄仁勋先生有就是他的自传里面有句话很有道理，就是很多人问他说 AI 如果有一天机器人攻击人类替换人类该怎么办，他一般听到这个问题会很生气，我觉得还是格局不一样。他说的是，如果有一天真的机器人有能力攻击人或攻占地球，那他不会在地球待着的，他可以去火星，他可以去这个月球，他可以去海王星，因为人家不需要氧气也不需要水，他只要有太阳有电就可以去征战着整个宇宙， 对吧，人类对他来说是很弱小的母系。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全球企业家的格局是不一样的，但是确实你细想一下这个是事实。所以我的观点是，对于黄仁勋先生他的这种言论呢，确实就机器人的发展速度比我们想象都快，而且呢，你只有这样的观点能够得到更多的关注，也会得到更多资本的涌入。任何一个行业在发展的初期一定要有一定的泡沫，有一定的容错率，才能够给这个行业生存的空间。
1: 泡沫有的时候还是一件好事情。这个听了很多的元年了，觉得他又在说 ChatGPT 的物理 AI 的元年又要到来了，总是感觉是不是这个泡沫太大了一点。然后另外就是除了英伟达，还特别想了解一下比亚迪，像这些汽车公司，你刚刚说到了可能有些厂商它是从今年开始才反应过来的，但是比亚迪它反应的很早啊，它是22年就已经立项了，这个项目还叫尧舜禹，名字还挺好听的。那核心的研发团队已经到了4000人了，然后其中的博士占比也超过了30%，而且它的这个目标啊，我觉得很宏大，说今年年内就要直接拉到20000台。那它的汽车今年是460万台啊，20000台其实还可以了啊，这个目标希望28年大规模的落地。那对于你们来说，你觉得汽车产业要往这个巨神智能冲，到底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能不能给我们稍微解释一下？因为这些车企你也接触了不少啊，你觉得他们要给机器人做探讨，那到底是怎么样把车的未来和机器人的这个未来结合起来？
0: 从我的观点来看啊，就是因为车本身这个市场，比如说在中国，在很多地方已经趋于饱和或者稳定了，大家都是一个改善的需求了。但是呢，大家都在寻找下一个这个经济最大的增长点。对于车厂来说，它要寻找它自己的增长级。我们现在有个行业观点叫未来机器人的市场等于汽车的价格乘以手机的数量。
1: 我再反映一下，汽车的价格乘以手机的
0: 数
1: 量。
0: 对，因为理论上每一个人至少可以有一台机器人。
1: 是
0: 啊，比如说我可以有一个工作机器人，甚至家庭机器人都不是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上次听那个很有意思，就你们家那个厨房做饭的机器人跟打扫卫生间的
1: 两个人
0: 分开的。至少你这就
1: 不同的工种，
0: 对吧？你这就两个了，对吧？然后呢，还有一些比如说陪伴小孩子的，还有在工厂的楼下这个扫地的。所以其实机器人的数量，马斯克说未来可能有100到200亿台，我觉得这不是一个这个虚的数据，这可能是真的数据。像现在我们每个人可能有1到2台手机一样啊，只是它的寿命可能会更长一些。
1: 明白。很多人说什么特斯拉的市值早就不是能够这个卖车
0: 能
1: 撑的了啊，
0: 撑的
1: 它背后其实还是这个
0: 机器人的战略，对。因为对于车厂来说，理论上车也是一种巨神智能，它也是一个有身体的，它只是一个四轮的，它不是一个人形的。其实机器人我们把它叫下一代的智能终端。你说

0: 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最有价值呢？我认为就是能够把物理世界跟云端世界相打通的，那机器人就是这么一个非常好的终端。就像也许以前如果机器人真的很多的时候，我不一定再去手机上问豆包了，我直接问我的机器人，对吧？我有什么事你给我做个什么样的规划，他会去告诉豆包的，他可以跟整个 AI 世界去做沟通的，这是一个入口。因为我自己我在复旦学的是光电工程，我学的是物理、
1: 哦、
0: 啊，所以我当时的一个观点就是，我说这个世界上有两个东西最有价值，一个东西就是能够把虚拟的世界转换成一个真实世界的，还有一个能够把真实世界的东西再转换成虚拟世界所处理的信号的，就这两个入口，它一定是未来这个世界就是十年、五十年、百年以后最有价值的两个环节。
1: 嗯，数学是打通一切的这个天花板，但是现在在人工智能时代，好像物理是打通一切的最关键的学科、
0: 啊、对，因为我们接触物理也离不开数学，
1: 嗯，
0: 对，当然也是深度绑定的、
1: 嗯、了解。所以你这样看下来，就是汽车企业的入局，它是真的把机器人当成它的未来，而不是它的第二增长曲线，靠它来撑腰的啊。
0: 对，这应该是它未来的主业。
1: 哦，难怪这所有的车企除了这个比亚迪，包括小米汽车，它早就说过机器人已经在北京工厂实习了啊。何小鹏也说过要量产这个 Aero， 然后理想呢也很激进，就把具身智能当成这个核心的这个品牌战略。所以这样看下来，大家都会觉得机器人好像绝对不是高科技的一种玩具，而是说一种生产成本的工具。对于你们来说，因为你们的客户也是有一大块是在汽车方面吧，我记得、
0: 嗯、制造业、
1: 哦、这些制造业都开始入局做具身智能了，那你们的机会还有吗？反过来他们会抢你们的生意吗？
0: 我认为行业是有极大的分工的，车厂他们最强的基因在它整个的制造业的基因上，或者说在所谓的本体的基因上，它可以快速的组装好一个好的本体，但最终要让这个机器人工作的更好，表现的更好，那你是需要一个非常好的大脑的，那这个是我们谋生的一个优势的点。我觉得不就像上一波，不是所有的汽车厂都有能力做了自己的自动驾驶，最后呢他还是找了第三方的这个自动驾驶的厂商。我们觉得这个矩阵是一样的，对于第三方厂商来说，我们就是做通用大脑，我可以又快又好又便宜，你就没必要自研，因为最终你要去把矩阵大脑做好也是个人才的问题，对吧？就像我们有个上市公司，机器人上市公司年薪1亿招科学家，对吧？大家也看到过这个新闻。我说真正好的优秀的人才1亿他是不会去的，像我们谋生，对吧？我们跟陈涛老师、张一鸣老师，我们公司
1: 能不能透露一下他们的收入？1亿都不去，你这公司怎么吸引他们俩的？
0: 就是他们的收入肯定就我们现金收入都不高，对吧？因为我们在创业，但是你看我们自己创业一年，对吧？我们公司估值就是快30亿，对吧？他们都是我们公司的股东，这样我创业公司，我的整个机制会更灵活，
1: 嗯，
0: 我的这个激励也会更好。
1: 嗯、
0: 他们不可能说我给你10亿，对吧？
1: 嗯、
0: 给你20亿，让你来做我的首席科学家、
1: 嗯，
0: 那对他现有的体系的冲击会非常非常大。
1: 嗯，
0: 大家都需要平衡。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为什么反而那最终的这个自动驾驶叫地大滑膜，对吧？这4家没有一家是会造车的。
1: 嗯，所以这样看下来，像这些大的制造业公司开始投身做具身智能，对你来说并不是一个所谓的挑战，或者
0: 对我来说是一个更好的消息，因为他可能最终的结果是他会做完自己的机器人。
1: 嗯，
0: 其实我们刚建了全球最大的汽车零部件厂商啊、加拿大的，他们也是什么奥迪、劳斯莱斯啊，就各大厂的供应商，他们也是就是看完了国内这个头部机器人本体的公司的机器人，买了几台，拆完之后说，这个东西我也能造，对吧？因为他们以前是造变速箱的。那他们现在跟我们谈的策略就是，我们要造机器人，但是我们没有大脑，你们谋生能不能给我供大脑、
1: 嗯？
0: 我可以按台给你收费，
1: 嗯，
0: 对吧？那对我们来说就是更好的这个机会。
1: 嗯，哇，听着心好寒。拆了几台机器人之后说我也能造，那特别想要 Q 一下接下来要说的语数机器人哈、啊。因为毕竟它是以本体为主的机器人的制造企业，六月初有这么大的一个这个动态啊，而且很多人都在关心它的估值，然后估值大概是达到了420亿。那你怎么看它的这个估值的金额啊？你觉得是合理的吗？
0: 首先呢，宇树也是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对吧？我们有长期的这个合作，很早期的就建立这样的关系。我觉得大家就各自守好各自的阵地。就像比如说，所有投资人会问我们觉得哪个本体最好，我觉得呢，在今天的情况下还是宇树，因为他已经把本体的这种性价比做到了极致。因为你最终中国制造就是要拼性价比的，就是同样的性能，别人40万、60万、30万，我们宇树就是10万。
1: 嗯，
0: 说这个是宇树最大的一个壁垒。而且呢，由于他前期有了很多这种量产的一个交付、量产的经验， 他的团队会打磨得越来越扎实。
1: 嗯，
0: 包括你看宇硕最近做了那个机甲的机器人，
1: 嗯，
0: 对吧？其实它会有很多产品线可以去丰富，对吧？也有很多潜在的订单等着他们去挖掘。我觉得这一块其实它会有它极大的一个增长空间。
1: 嗯，
0: 而从资本市场来说呢，任何一个标的的稀缺性也很重要，它目前来看还是稀缺的，所以我还是看好宇硕这个上市之后的一个表现。
1: 嗯，你一直在说一个词就是稀缺啊，的确这样返回到刚刚我问你的问题，这个估值的问题，的确是估值它没有合理不合理，而是市场会用脚投票的啊。那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其实宇硕它是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它本身就有第一股这个稀缺性啊，所以在 A 股市场找不到第二家人形机器人为主业的这种整机了批量出货的这种公司，所以它估值里面就有了这种这个赛道溢价啊。但是无论如何，这些公司都开始做这个具身智能了，所以今天我觉得我们聊这个话题也是非常的应景的。说完了这个公司，操完了心，其实还挺想说说你的故事的，因为你的故事就是映衬了从我们人的角度来说，怎么样一步步的开始 all in 这个具身智能。你最早是做过华兴资本的投资经理啊，刚毕业的时候其实好像也是创过业嘛，
0: 我是大学的时候参与过创业，然后毕业之后的我的第一份工作就在华兴资本
1: 哦，
0: 然后我就工作了一年，我就开始了创业，所以今天已经是我创业的第九年了。
1: 创业的第九年，但是其实你听下来，你工作的那个时候履历还是挺丰富的。我记得好像帮企业融资了50亿，对吧？一般的这个投资经理能够有这样的实力的，我觉得也不多。你好好做投行也应该挺好的啊。你在这个融资的过程中，应该也是看到了非常多的赛道从热变冷的一个过程。嗯，像 O2O 啊，或者是共享经济啊，甚至元宇宙啊，在线教育，你应该也都经历过这个阶段。那你有没有有一个瞬间觉得具身智能这个赛道，它可能也是一个泡沫很大的一个赛道？
0: 我觉得其实从我个人角度来讲，虽然我一直在创业啊，但是我认为创业本身是有规律的，就你是可以控制的，或者至少你不会把自己逼入到险地。我从华兴出来之后呢，先自己做了两三年的 FA， 做了一家 AI 智能外呼的智能客服的企业，做了1亿收入。
1: 嗯，木星智能。
0: 木星智能。
1: 我来解释一下啊，你说的智能客服，我看了一下，你就是给一些销售培养他的话术，然后提高他的达成的效率，所以主要合作的厂商也是像保险啊电商、
0: 教育培训
1: 哦，
0: 你能说服客户给你买单。
1: 嗯，
0: 对，
1: 其实也是有非常多的人工智能的，
0: 对
1: 吧？内容在里面。
0: 纯 NLP 的，就是我们把它叫单模态的这个智能。
1: 嗯，最开始的时候做的单模态的智能，然后接下来就是做大脑的智能。
0: 对，
1: 怎么一步步看到的？
0: 其实我觉得是在创业的过程中，就如您所说，确实我在华兴的时候看到了很多企业起落，包括资本市场的一个周期，是吧？我们2015年的移动互联网的大的浪潮，甚至我记得印象中好像2015年底还有一次股灾，对吧？我们当时我们很多企业已经拿到这个签完投资意向书。突然这个投资人说因为股灾股票撤不回来了要毁约。其实2015、2016年有一波很火，就是元宇宙 VR 眼镜。我的观点是你还是要去看说这个市场本身赛道是不是足够大，这第一个点。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市场上到底有没有真实的需求，你要去触达和沟通。像我2024年去选择做谋生，说实话其实我一开始没有想好是做机器人的大脑。我跟陈涛老师沟通的时候呢，我是提了三个要求。第一个要求叫我要干 AI， 我觉得 AI 是人类的未来，因为我过去干了4年的这个 AI 智能客服。第二个我说我一定要干多模态的，我干了 NLP 发现说它连 PDF 都识别不了，这个太受限制，对吧？因为很多 PDF 它是扫描版的，对吧？它不是文字。这个第三个我说干规模化的东西，我要能够按个卖，就按一个个卖，而不是按项目制的去做交付。那因为我不想说我在29岁创业的时候做了一家公司，5年以后它又是一个收入不错利润不错但是 IPO 不了，那我卖完之后我35岁我还得创业，那可能那时候我也累了。
1: 哦，是你这样想的，那实现财富自由不挺好的吗？
0: 对，所以我想的是说，我认为我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更大的机会，
1: 哦，
0: 啊，就是我希望能够做一个能够改变一个行业的，对，后坡长雪的这样的一个，能让自己能够干10年和20年，能够奋斗一生的事业。陈涛老师刚好那个时候他在做具身智能的大脑。那他说按个卖的多模态 AI 模型，那不就是机器人的大脑吗？
1: 好会找关键词。
0: 对，然后我就大概回去思考2-3天，我说对，哎，就是这个东西。那我看完之后说这个东西，我觉得未来它的需求是非常非常大的，啊，所以我们就瞄定了这个方向做。我们是2025年1月份注册的公司嘛，
1: 嗯，
0: 然后我们是2025年11月才完成了第一轮的融资，
1: 嗯，
0: 对，虽然一开始也由于我们自己准备了一些钱，准备了1000万左右，就自己投的，所以呢，我们也不需要一些300-500万的小钱，但确实，其实，尤其是当年我们在2025年成立的第一年，我们在那个时候讲 生成式 Motion GPT 的模型，对吧？视觉动作模型，大家是理解不了的。大家的观点是，百亿的公司都在做 Vision Language Action 的 Model， 都做 VLA 的模型。美国的派也是 VLA， 你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呢？你公司才初创，你才2亿的估值，那我们就坚持走我们自己的路线。但到今天为止，大家也发现了，所有 VLA 的公司都转型说要做 World Model 加 VLA。

0: 或者所谓的 WA， 其实就是世界动作模型。
1: 嗯 嗯, 嗯。
0: 但这条路我们已经积累了五年了，在动作这个元素的理解上，我们已经有五年，我们有数百万小时的积累。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一个认知吧。
1: 嗯，其实你刚开始的这个木星智能做的不是还挺好的吗？营收已经过亿了，然后利润也有2000万，但是你到最后选择了一个并购退出的一个状态，卖掉一个公司，然后进入一个相对来说赚钱还看不到太大希望的这个赛道，当时内心的想法是什么？
0: 其实我觉得最大的想法就是希望能够去找到一个更大的机会，
1: 嗯，
0: 就是自我实现吧。
1: 嗯，人工智能在客服方面的运用，或者是提高效率方面的运用，不是特别的正当其时吗？这不算机会吗？
0: 也算是机会，但是我会发现，因为木星已经是一家四五年的公司，我本来是把一些 AI 的业务放在木星孵化的，但我后来发现，有的时候你要甩掉一些历史包袱，你以投入的成本，沉没成本不叫成本，要果断的切割掉，才能够在一些新的机会上。就像我一开始在 AI 上投入的时候，如果我没有把木星卖掉，那我们可能想的是基于木星的这个业务啊，客服我该怎么去做？但如果我把它卖掉之后呢，我想的就是在整个 AI 的领域我要怎么去做？哦，你的格局会更大，你能够看到机会会更多，否则你很容易就是走了窄路，走了小巷。
1: 而且你算是并购退出的这笔收入，所有的钱都投到了下一家公司，
0: 全准备放进去。
1: 那当时身边人有反对的意见吗？那可能你很坚定。
0: 最大的有疑问呢，是我的合伙人，他会问我说，你决定好要 all in 这件事情吗？我说我已经想了半年了，我说这个事儿我一定是要 all in 的。我其实也会在观察，因为其实投行出身的人会有一个小的弱点，就是太理性了。你做过投资之后，对吧，你看什么事儿都是风险。可能我在29岁的时候还不失这个创业的勇气， all in 的勇气，你让我35岁40岁的时候，可能你会更理性的去看待一件事情。那有的时候创业本身是要赌的，你不赌是不行的。
1: 特别想说的就是你刚刚提到的 all in 这个赛道有一个很好的关键词，就是提到了说是做减法，就是所谓的那个格局会打开，
0: 跳出现有的这个现有的事情。
1: 当然这是我们现在这些职场人最难的事情，因为选择的东西太多了，甚至你看的赛道也太多了，但是怎么样摘出那个最坚定的赛道，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得下功夫的，得学习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
3: 隔夜的指数决定了豆浆的甜度，民生的关注决定了新闻的温度。
4: 聊财经话民生，不止热度，更具温度。你的股市弹幕，你的商业奇思，你的基金关键词，都可以在这里表达、分享、传播。
3: 每天早晨6点到9点，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
2: 给生活加点财经味道，我们早点约哦。
5: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6: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7: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6: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7: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6: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钱我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7: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6: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8: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装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

0: 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索回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1: 汇取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无限进化，智能无界。大家好，我是第一财经的主持人韩星。那今天呢，我们要聊一个当下非常火热的话题，具身智能。欢迎谋身智能 CEO 穆泽林。
3: 感谢韩老师。大家好，我是谋身智能的创始人穆泽林。
2: 泽林你好。除此之外，就是你反复说到合伙人啊，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个是陈涛教授，一个是张一鸣博士，一个是非常学术顶尖的，一个是产业顶级的啊。当时只有陈老师跟你有互动，那怎么到最后又打动了这个张博士？就是两个人真的从来没有拒绝过你这种创业的想法吗？
3: 我觉得是这样。第一个是因为我跟陈老师已经接触了四五年啊，我们在2020年就我做木星的时候，本来我就想拉着他一起做。有这个渊源在，只是那个时候他刚刚回国，然后学生也比较少，然后还有这个想要转成终身教授，那但是我们就维持了一个比较好的关系。
2: 也是复旦系的，
3: 也是复旦的，而且是我的学院。这个因为我有时候回学院会设点奖学金呀，组织点校友会呀，所以跟他接触也比较多。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你是很难改变一个人的，你最多能做的事是把一个人心里的种子给放大，顺势而为。就像陈老师，他其实一直对于他的技术用在工业上，用在这种产业化上，内心是有想法的。所以他毕业的第一个选择，你看也不是去留在高校做教授，而是去了这个华为去工作。那我觉得我可能刚好就是顺势而为。张老师也是一样的，他是在2022年的时候，我们在上海校友，因为他是我们复旦八九级的本科的师兄做学计算机的，我们在这个校友会的活动上认识他。那其实他对于机器人能够真正的大规模应用也是有情怀，也是有这个执念的。但是在英特尔这样的厂商，他并不自己做机器人，他还是做 CPU 啊，做芯片啊，做适配。我觉得我能够打动张老师的原因，一方面是陈老师的技术，另外一方面呢是过去我也有一些这个创业的经验，他们能够相信说我能够继续的把一家公司给经营的比较好。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谋生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确实能给张老师这样一个
2: 首席科学
3: 家对这样去做到他之前想去实现的，比如说让机器人能够进入家庭、进入养老、进入这些场景。对，我们是一个73、一个84、一个95
2: 70后、80后、90后，
3: 对，
2: 哇，铁三角。而且你们三个人分工还挺明确的啊，陈涛老师懂技术，然后你懂商业啊，张一鸣老师懂工程。
3: 你不能改变一个人，你可以引导一个人，这第一个。所以价值观很重要，
2: 还是把他的种子激发出来。
3: 对，这第一个。第二个点就是要跟大家一起打胜仗，就是在我们过去一年半的合作过程中，我提的一些建议，提的一些决策，大家按照这个节奏去做技术的迭代，去做工程的落地。我们的客户也越来越多，我们的投资人股东背景也越来越豪华，那大家会知道说哦，按照这个路这个方法是对的，那就会形成一种习惯，越来越去做这件事儿。所以呢，我们整个的分工就是陈老师应该他是负责我们整个底层技术模型的迭代啊，包括我们，你看我们过去我们从2月、3月、4月、5月每个月都有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模型发布出来，我们说已经形成成建制的团队，我们叫底层模型的迭代和最新的这种前沿技术、全球前沿技术的追踪是陈老师带着整个团队去做的。那张老师呢是工程化，我们把它叫前沿工程化研究中心。它的工程化是在最复杂的场景，比如说工业里的高难度场景和在整个家庭场景，机器人今天我们就要去做一些研发，做一些 demo， 去做一些交付，发挥它过往的一些优势。包括我们说这个张老师也是70后嘛，对吧，他对整个家庭和养老也会更有感觉。
2: 是的。
3: 那其实我们除了我们三个之外呢，就陈老师下面还有 CTO， 就会做一些现工程化的一个交付。然后我呢就是负责整个公司的一些节奏的把握啊，投资人的对接，大客户的沟通，还有一些日常的沟通管理，人员的招聘啊，还有市场这一块。
2: 当然这一趴很像表白局啊，然后把每个人的分工介绍了，同时把你心中对他们每个人的评价也介绍了。那看下来的确一家公司这几个人的这个能力啊，我觉得缺一不可，因为光有技术就卖不出去产品，然后光有工程又做不了创新，然后光有商业又没有根儿，所以你们三个人在一起配合，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固定的或者是非常坚固的铁三角。那之所以说这个话题，也是想给我们普通人一些思路啊，未来怎么找合作伙伴也好。
3: 价值观是第一位的，就是性格决定命运，你看一个人的性格和他的做事情的价值观。其实我在创业初期的时候， 有朋友介绍过我，说我帮你从某大厂某个要快离职的这个副总裁我介绍给你，然后你们组个团队，你应该快速就可以拿很多钱。我说我不认识他，他来了之后呢，我

0: 不知道我跟他会不会相处的好不好，这个事是不是可以持久可以长远。因为我之前在投行工作过，我知道其实你今天拿了投资人的钱，本质上都是公司对投资人的一个负债，
1: 是的，
0: 对吧？最终你是一定要能够做出来，
1: 是的，
0: 你是要对投资人负责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就讲到我们谋生，我们价值观里面，我一直说我们的价值观会发生变化，但是我们有三个字永远不变。我们现在价值观有，其中有两个词来自于上海的城市精神，一个叫追求卓越，一个叫开明睿智，对吧？剩下两个叫海纳百川。我们是开明睿智、追求卓越和可信赖。我说我们谋生要做一个员工可信赖的公司，客户可信赖的合作伙伴，投资人可信赖的企业。所以我跟我们的员工也说，你要做我们老板可信赖的人。对，我们说今天谋生的创业是我们是在打仗，你招进来了，这段战壕就交给你了，你不能一个月后说穆总我把敌人放进来了，对吧？这我们会很难受。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底层的价值观决定了一家公司的这种底层的文化、底层的气质和他做事情的方式。
1: 嗯，当然一方面像你说的诚信很重要，这是一个公司长青的根本，另外就像是你讲的价值观啊，彼此的价值观一定要到位。我们听众可能很关心的就是，那你们形成了个组合一起往前冲了，那我们怎么能够分一杯羹呢？就在这个赛道里面怎么搞钱呢？可能对于我们来说不是创业，但是是投资啊，应该关注哪个产业链上的具体的环节呢？因为我知道巨深智能分得也很细啊，上中下，上游芯片、传感器、电机，这个中游整机大脑，下游就是场景应用。当然你做的主要是算是中游啊，中枢大脑，可以这样理解吧？当然你的目标是给所有的机器人装 Windows 系统，然后那哪个环节我们能去压住呢？你怎么看？
0: 我的观点是，你看一个行业它起量之后的一个影响的程度吧，或者速度吧。就像你看比亚迪说它要造20000台这个机器人，对吧？那很多人都想造很多机器人，那出货量今年可能是10万，明年可能是20万，那它一定会带来最上游的关节零部件的一个需求的一个爆发和这个所谓的增长。我觉得这个是相对来说比较明确有机会的。如果是我个人的话，我会配最上游的一些，比如说芯片啊，比如说这个关节零部件。那其实现在有很多国产机子的芯片啊，类似其实存储跟这个也是有关系的。
1: 哦，
0: 因为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对，因为巨深大模型一定会越来越复杂，因为大语言模型只是文字，现在有个图片。
1: 是
0: 巨深，我以后要考虑环境、温度、压力、各种传感器，甚至连红外的我们都要考虑，对吧？这个点云的数据，那这个模型一定会变得很复杂。那你模型复杂了，你的算力的、你的存储，你存储这么多信息肯定是不够的。然后呢，你的模型端侧的算力肯定也是不够的。我们叫杰芬斯悖论，算力的增长，但人性的这个需求会更贪婪，增长会更快。所以我觉得这个上一定是最快发生变化。而中间的像我们大脑和本体，因为我们大脑还没有去 IPO， 我们也希望能够成为这个中国这个巨深大脑第一股，我们在努力。那本体厂商，我觉得宇树它阶段性的一定是有它的空间的，至少刚上市的时候一定会有它的空间，因为它太稀缺了。然后场景应用端呢，我觉得它的起量一定会相对来说会比较慢。对，因为场景应用最终你是要算账的，
1: 就是下游。
0: 对，你比如说我这个工厂，我用了1000台机器人，或者是3000台机器人，能给我带来几千万的成本的节降，那可能是2年以后、3年以后的事情。只是很多时候有些企业投资了机器人或收购了机器人。阶段性的一两周，股民的情绪能给他带来一个小小的增长，但肯定这个东西是不可持续的。
1: 所以总结一下，你刚刚讲的就是短期我们最好还是要看一下这个上游的这种核心的零部件，因为它是受益最快的啊。而且现在不管是这个整机厂商起来了啊，还是机器人制造公司也好，他们都要买上游的这些什么电机、减速器、芯片啊、传感器。而且呢，这些公司一般都是有成熟的客户和产品了，所以业绩的这种确定性会比较高的。然后就是中期的，就是你们这些公司了。当然我们也可以愿意等等你们上市的这个节奏，因为暂时中期可能是一个中长远的一个规划，就是大脑和整机啊，接下来会跑通它的商业模式。而且呢，一定要看准是不是谁拿到大客户的订单多，谁就能胜出。
0: 是。
1: 然后除此之外，就是长期的这个场景的应用了啊，因为场景的运营商是最后最大的赢家，也是相对来说可能最模糊的，也最不容易让我们看到的，因为他掌握了一些数据和客户啊，算是这个入口。那能不能再来补充一下？因为我们可能短期的这些东西，可能对我们来说还是有点模糊和费解啊。除了这个供应链，还有就是因为这个机器人的成本当中还挺多东西的，什么灵巧手啊，什么关节模组啊，什么传感器啊，什么大概占了一半以上。这个挖供应链，尤其是这种上游的供应链，到底怎么挖呢？
0: 我的观点是，你要去挖这个 供应链里面最基础的最基本的单元，就像比如说零销售，我觉得零销售的这个规模化落地是要花挺长时间的，因为它的寿命和稳定性是问题。但是今天的比如说关节的电机，包括它的这个大脑的芯片，包括摄像头，就这类的东西是比较稳定的，是无论谁家的机器人，谁的品牌，哪个车厂来造，它都需要的。就这一块的需求呢，一定会是简单的线性的增长的，这种呢业绩就会带来非常非常稳定，所以我觉得这个呢是大家可以多去关注的。
1: 能不能聚焦一点，就比如说哪个赛道我们一定要现在多去关注关注，因为你像刚刚你说的算力存储也是最近股市里面涨得最好的几个板块了啊。可能对我们来说暂时在如此热的情况下不太方便再进去了啊。那其他的呢，哪个赛道可能接下来第二波又起来了？
0: 我觉得是比如说一些能够做轻量化关节的，就所谓的减速器，对吧？还有我一直觉得光电也是个很好的赛道，因为我自己学光电的啊，我当年选专的时候，我通过简单了解觉得说这个东西在未来的高端制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比如说现在一些是所谓的光互联的光连接器的，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有很好的机会的。
1: 减速器，光互联，赶紧的去找一下那些上市公司背后是什么研究起来。另外呢，很多是不是开始做人形机器人的这些制造业公司也可以先关注起来，就包括我们刚刚说的汽车零部件什么的。因为我记得我好像今年年初去采访这些机器人公司的时候，他们就说你们去关注关注哪些汽车和机器人结合到一起的那种赛道。
0: 反正我知道的消息是什么，比如说汇川技术啊、东山精密啊、立讯精密都要去造人形机器人本体啊，因为对他们来说，他觉得我以前的产线是比较成熟的嘛，我觉得他们一定也会切入这个赛道。当他们官宣的那一天的时候，资本市场肯定会有一个情绪的表达。
1: 所以这样给我们一些定心丸啊，因为当时在想，等着宇树上市的时候，可能那个股价就已经升到了不知道多少了。其实现在就可以先筹划起来啊，把这些跟机器人有关的这些公司先入一点。对。然后另外还有就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了，就是虽然前面也说到了啊，就是具身智能的泡沫，那能不能来给我们说说啊，分析一下到现在有没有泡沫？另外就是它的存在和三四年前的元宇宙最大的区别到底是什么？
0: 我觉得今天来看这个行业是一定有泡沫的，就任何一个好的行业，新兴的行业有泡沫，还是借用这个孙正义老先生的话，对吧？就是2000年的时候，互联网的泡沫就破掉了。最后你回头来看，那个泡沫破掉之后呢，那只是一个小小的山丘，破掉之后呢，最后又到了一个极高的山峰。我很喜欢这个我一个师兄的一句话，叫如果你面前是一杯啤酒，这个东西叫泡沫，如果你面前是一片大海，这个东西叫浪花。我的观点是具身智能它对我们整个人类来说是一片巨大的大海，我们说这是一个几十万亿的市场，我一直说这个东西扛起锄头就是农民，对吧？拿起螺丝刀它就是个工人，所以它能做的事太多了，而且它的场景也非常非常多。其实今天美国的泡沫比中国更大，所以呢我认为它发展的再快一些，泡沫再进行一点也不为过，这个里面最终涉及到了国与国之间的科技的竞争，这是我们一定要做的事情，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呢，我觉得它相比于当年的元宇宙呢会更扎实，其实会更贴近我们的一些应用场景和生活场景。因为巨神其实以前大家看到的比如说酒店送餐的机器人，大家已经享受到它的便利了， 对吧？我的外卖就不用工作人员跑电梯每天跑几十趟了，就是它是也能够有实实在在落地的，
1: 是甚至扫地机器人，
0: 比如说扫地的机器人，就类似这些AGV 的这种小车的机器人，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它比元宇宙会更扎实，因为它是跟物理世界交互，大家更容易感知到它。还有一个呢，它的赛道因为很宽广，对吧？也许比如你人形机器人在工厂在家庭你一直确实是概念一直没有做，但它就是在一些商业啊，在一些轻工业，
1: 甚至就是表演节目也挺好的，
0: 表演节目让大家看到订单了看到收入了，给到情绪价值了，那大家对这个赛道就会有更好的信心，更好的包容度，它就能够更持续的繁荣下去。对，这个行业有回调是很正常的啊，就任何一个行业发展到顶上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小轻微的回调，但我相信它回调之后的这种二次攀登一定会比今天的整个市场更夸张，整个浪潮会更大。
1: 好期待这个大海的到来。另外就是你刚刚说的过程中也回答了我们很多的疑惑啊，比如说的确像元宇宙，你刚用了一个可能暂时跟具身智能比起来这个扎实不扎实这样的一个区别，就是因为元宇宙到现在它没有找到非用不可的这个场景，因为我们元宇宙用到的这个场景好像也就是在看演出或者旅游的时候戴个这个头上的头显，然后就感受一下，甚至会觉得头疼模糊然后很重，甚至游戏体验也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好，还不如传统的3A 大作。当然还有就是 他也做过虚拟办公嘛，但是登录的环节非常的繁琐啊，操作的界面也非常的麻烦，社交功能也暂时没法超越像微信或 Zoom， 所以目前来看，这些非用不可的场景在元宇宙没有实现。但是呢，具身智能这些场景的确像您说的是真实存在的啊，只要痛点在，我觉得这个需求就在啊。泡沫可能存在于某些估值离谱的公司，但是对于赛道本身来说啊，不算是泡沫。又有个疑问啊，就赛道没有问题了，但是选手会洗牌啊。而且洗牌就在这一两年的时间里啊，那这么多人这么多企业都在不断的往里面涌，当资本退潮的时候，这个客户又要开始要求真干活了，而不是只看 demo 了啊。那到底能不能展开说说哪一种企业它会先掉队啊，我们怎么看这个洗牌的过程，到底什么样的公司要留在我们的手里面？
0: 嗯，我的观点其实你看一个企业好不好其实是两个维度吧。最终一个维度就是看这个企业创始人。我一直觉得企业的创始人就是这个企业的天花板。拆开呢，我觉得一个是这个企业的技术壁垒，它是不是真的存在一些技术壁垒，还是很多人说的就是它只是一个组装厂。我们说中国现在150家甚至快200家人形机器人的本体厂商一定会有一些被清退的。就是因为本体这件事情本身的门槛和壁垒，或者说从技术上本体要做好，要组装的好，它这个学科就叫机械控制论、机械自动化。这个学科过去50年是没有任何重大理论突破的，所以你很难玩出什么花头。这第一个从技术上，第二个就是技术好的人呢，他又有没有这种工程化和商业化的思维？他是不是尊重客户？对吧？是不是尊重需求？因为有的时候能给你这个企业创造最大规模收入的，可能不是最新的技术，可能你不需要3.0的技术，可能2.0的技术反而人家觉得更好用、更可靠、更稳定。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再去评判这个企业是不是能够在这个浪潮退掉的时候能够留下来，就是你的技术壁垒是不是真的存在。第二个呢，你是不是真的从根上愿意去做商业化和认可商业化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就是你的团队里面得有负责商业化的创始人。我的观点啊，就是不是说我们团队是有一群教授做的，然后呢最后我们请了一个上市公司 CEO 来做我的商业化，其实这种很难，因为他没有股份，他在创始团队里面没有那么大的话语权。你在做决策的时候，他就说，哎呀，做商业化里面怎么交付遇到这么多问题啊，还不如我们再打几个榜，这个再发几篇有影响力的 paper， 我们估值就能上去。我觉得就是大家是不是在看长期，还是只能看到短期。对，我觉得这个是我个人去评判这个公司价值的一个点。
1: 当然你在说的时候我也在反思，好像目前我们买股票也好或者买基金也好，也很少去看它背后的掌舵人，可能就是从这个浅显的认知里面去了解一下这个公司的估值。但反过来一想，它背后最关键的真的跟创始人有关，甚至跟它的技术有关，跟你说的刚刚的那几个元素有关。
0: 其实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个人配置股票，我其实我不怎么买股票，但我买的时候我比较喜欢买国企和央企的。其实我跟很多民企的这个上市公司的老板接触完之后，你会发现说，我觉得这里面的不确定性太大了。就这个企业可能今天很好，但是如果这哥们今天太累了，对吧，生病了，对这企业发展影响是非常非常大。
1: 对，这么小的事情都影响很大，就别说他的这种什么离婚啦，或者是造假了。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就是洗牌不是坏事啊，因为毕竟泡沫退去才知道谁真正在裸泳。我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好像每一次洗牌最后跑出来的都不是当初最被看好的那一家公司。毕竟真正的好公司要把精力真的是放在解决问题这件事儿上，而不是不断的去融资也好，上市也好，或者找估值也好。
0: 对，因为其实最终能做起来的事儿，一定是反共识的嘛。就是我觉得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对吧？这个企业本身你也得受了足够多的苦，受了足够多的质疑。你能熬过来，你能挺过来，但你的整个气质会发生变化，你的生命力会发生变化，你才有更多的机会。如果一切都是大家只是比如说按照简历一开始这个哪个公司最好我就去买的话，那这个世界的就太简单了，就没有那么多可能了，对吧？那我们很多战争也不一定打得赢了，你如果按照那个角度，那最终就是因为人定胜天，就人力会改变很多不可能的事情。
1: 哇，这也就是投资的魅力之处啊，如果一眼就看透哪个涨跌，其实就没有赌性存在了，就没有刺激性了，还是用买彩票的这个思路，这个去碰碰运气吧。还是说回那个语数上市啊，普通投资者的机会到底在哪儿啊？因为我们也想参与这个赛道啊，又不敢单压这个语数啊，而且现在暂时还没有办法去买这个语数的股票啊，只能等它。当然，对于你们这家公司来说，我们能参与吗？也不能啊。接下来的目标毕竟是具身智能第一股，那暂时我们还摸不到这个股票的这个小的身影儿。那有什么更稳妥的方式参与到这个赛道？看到有很多的什么机器人概念股啊，非常多的 个已经开始在卖铲子的一些公司了啊，能不能再来给我们细化一下，怎么用组合的方式来购买这个赛道的产品？
0: 我个人的观点可能就是你去看一些机器人的国产替代的机会，比如说好的六维力传感器啊，未来机器人一定要用的，因为机器人未来一定是要有触觉有力觉需要各种各样的传感器的，这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机器人的大脑除了我们的软件层面之外，它需要很好

0: 芯片，
1: 嗯
0: 啊，那就是端测芯片的做的比较好的，其实国内是有两三家企业的啊，也可以去关注，因为我觉得这一块未来巨声落地之后，模型一定是要基于端测的，那不能全部是在云端，不能是基于我的手机，就像比如说我的机器人手里拿了一杯水掉地上了，说等我一下，我给云端发个指令，问这个事怎么办，对吧？这是不现实的，
1: 嗯，
0: 对，所以呢，我觉得这块其实是有很多机会，
1: 嗯，
0: 其他的方面呢，虽然今天存储什么也已经很火了，
1: 嗯，
0: 但是我觉得需求是永远还是不够的，
1: 嗯
0: 啊，可以选择长芯的打次芯，我觉得也划算的。
1: 哇，原来还觉得这个热还没有更热，
0: 没有到那么热，也许它会给我们中国带来第一家100万亿人民币的公司，因为存储真的很缺很缺。
1: 难怪现在感受到的痛感就是手机的芯片，对吧？不断的这个价格上涨，所以未来也会涨得更多。那我们家里还有什么有存储的东西啊？能不能赶紧先把它好好保存起来？
0: 利用起来是。
1: 嗯嗯嗯，跟钱呢，再来说说啊，就因为本身如果说钱不多呢。就是只有几万块钱，五万、十万，想投其实只能有机会嘛。另外就是建议怎么操作？
0: 那我觉得那就是去看一些不错的基金吧。就我个人不去看基金的，因为基金最终它一定是一个平衡嘛，各个配置对吧？整个赛道什么都配，那它的回报是比较中的。就看你是求稳的话，你就买基金。
1: 嗯，
0: 如果你是正想炒股，如果只是几万块到十万块，你就应该找一只股票压进去。
1: 嗯，
0: 因为其实你看过去几年每年中国都会有10倍股20倍的股票，对吧？就市场其实永远是有这样的机会的，就看你能不能压中，一定是看科技的方向。嗯，今天我觉得虽然很多政策什么也都在说消费我们要复兴啊什么，但是科技已经把基本上所有的钱都给吸走了，一定是往钱多的地方去走。我觉得一定是水涨船高，就包括人在选择职业的时候，对吧？像我去年初的时候跟一个朋友聊天，他要跳槽，对吧？我跟他分析了一大通，我说你就跳去 Minimax， 我说我觉得他们有一定的收入，模型有一定的这个特点，就把一件事做到极致。结果呢，就是他去的时候大概100多亿的这个给他发的股票，对吧？今天 Minimax 至少在市面上是3000亿的市值，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你看行业的大势，看行业的判断。就很多时候大家叫用一级的思维去看二级，用二级的思维看一级。反而彼此来说更好用一点。
1: 嗯，
0: 我觉得我职业发展快，就是因为我每次赶到时代的浪潮。就2015、2016年的时候，移动互联网，所以整个投行是生意是非常非常火热的。对，我2017年出来创业第一年，我就赚了1000多万。就是因为市场非常好。就有的时候，我觉得一定是时势造英雄。
1: 每天要带着一种投资人的思维来看我们的每一步的走向，
0: 而且要往长远看，走一步要看三步。
1: 啊，虽然做不了一个创业者，但是呢，也希望能够抓住下一步风口的。啊，给我们一些建议或者是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
0: 我觉得大家其实无论是比如说在职业的选择呀，或者说在股票的选择上啊，在投资的行为上，我的观点是大胆的发挥你的想象力。还是那句话，而是又做自己相对来说比较了解的事情，就是你要去思考说 AI 是人类社会未来20年、30年绝对不会变的趋势，就是我过去做的事情跟我今天在做的事情怎么样能够在 AI 领域发挥我的比较优势啊？我觉得人一定要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因为中国人也太多了，人才也太多了，发挥你的比较优势，想办法的跟这个行业去产生关系，那无论是在财富上还是在职业的发展上，一定会提升速度会更快一些。
1: 谢谢。总结一下，真的就像你说的，一定要去找一个具体的，甚至是能够有未来的场景，然后用心的深耕下去啊。只有这样才能够像你一样，在95后的年纪就能够有这么多的璀璨经历，有这么多的大佬陪伴，有这么多的资源围着你去深耕。好，非常感谢啊！想获取完整的音频，也希望大家来关注第一财经 APP 视频号、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云等平台。好，我是韩欣，再次感谢泽林的做客，谢谢，
0: 谢谢。
1: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哎，我们是几点见？
3: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4: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2: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4: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5: 我是韩欣，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2: 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0: 实力说话。
1: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4: 北京时间7: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9: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8: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10: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8: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1: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8: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12: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8: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 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的5月23，今日小暑。上海今天多云，今天的午后到夜里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有短时阵雨，偏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上海今天最高气温36到37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今天的相对湿度是65%到90%。现在是北京时间7:02，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下全球金融市场最新的收盘情况。7月6号，美股的三大指数全线上扬，道指再创历史。

0: 历史新高，截至到收盘，道指上涨0.29%，收于53055.91点；标普500指数上涨0.72%，收于7537.43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1.12%，收于26121.16点。欧洲方面，三大指数涨跌不一，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0.26%，法国 COX 40指数下跌0.33%，德国 DAX 指数上涨0.15%。再来关注一下商品期货的交易情况，国际油价隔夜下跌，美油主力合约收跌0.26%，收于每桶68.6美元；布油主力合约下跌0.17%，报72美元每桶。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黄金，隔夜呢，黄金是上涨的 ，COMEX 黄金期货上涨1.23%，报在每盎司4176.3美元；COMEX 白银期货上涨了2.33%，报在每盎司62.485美元。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国际资讯。
1: 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近日表示，欧盟应继续就贸易失衡问题同中国对话，将明确提出中国过剩商品大量涌入欧洲等问题。而欧洲近期遭遇高温热浪，中国生产的空调、风扇、多功能防晒伞等防暑降温产品受到欧洲民众追捧，甚至出现一机难求。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过剩还是短缺，消费者有自己的判断，契合需求、物美价优的商品自然受到欢迎。中欧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事实证明，在中欧贸易中，消费者得到了实惠，供应商获取了利润，不可能强买强卖，而是双向选择，共同受益。希望欧方有关人士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放弃你输我赢的心态，做大互利共赢的蛋糕。
0: 本周美联储会议纪要、 SpaceX 入职及财报季开幕等重磅事件将陆续登场，市场波动或将进一步加剧。即将公布的美联储六月 FOMC 会议纪要是新任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份会议纪要，市场高度关注其政策思路的细节。在六月点阵图中，半数投票委员预计2026年年内至少加息一次，货币市场已完全定价12月加息25个基点。不过，近期美国经济数据喜忧参半，六月新增非农就业仅5.7万人，大幅不及预期，但失业率小幅走低，物价压力有所降温，能源价格回落也缓解了通胀担忧。SpaceX 将于7月7日美股开盘前正式纳入纳斯达克100指数，从6月12日 IPO 到纳入核心指数仅15个交易日，创下纳指100创立以来最快纪录。本周美股二季度财报季正式拉开序幕，达美航空将于7月10日盘前公布财报，百事公司将于7月9日盘前率先披露。两家公司分别对应出行消费与避选消费，是观测美国居民消费景气度的关键窗口。
1: 欧洲稳定机制在周一发布的最新年度风险评估报告中警告，若中东局势再度紧张与全球资产价格大幅回调同时发生，欧元区可能陷入衰退。根据这一不利情景预测，欧元区经济增速将在2026年放缓至0.6%，并于2027年萎缩0.4%。欧洲稳定机制敦促欧元区各成员国增强财政韧性，重建财政缓冲能力，以帮助经济抵御未来可能出现的冲击。
0: 以色列央行将最新的基准利率下调至3.5%，符合市场预期。以色列央行表示，当前经济指标显示，在伊朗战争爆发后经济活动大幅下滑之后，经济活动将持续复苏。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后，能源价格出现下跌，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和，但不确定性仍处于高位。
1: 知情人士透露，印度市场监管机构计划大幅放宽投资者做空股票的限制，将可用于融券借贷的股票数量近乎翻倍。印度证券交易委员会还计划降低股票融券的保证金要求。
0: 两名熟悉原油产量数据的消息人士周一透露，阿联酋在退出欧佩克、摆脱产量配额限制后，六月原油日产量提升至380万桶以上，逼近历史峰值。测算数据显示，阿联酋六月原油产量创下2020年4月以来新高，初步印证该国5月1日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解除原油生产配额约束的决策具备合理性。此次产量攀升后，原油市场关注点已从担忧供应中断转而顾虑原油供给过剩。
1: 国内通胀高企，政局波动叠加海外地缘冲突多重压制，英国企业未来3个月投资意愿跌至疫情爆发以来最低。英国商会最新季度经济调研数据显示， 仅百分。

0: 之十七受访企业计划未来三月加大投资，较一季度的21%明显下滑。酒店、餐饮、零售行业收缩投资意愿最为突出，分别有38%、35%的企业拟削减投入。展望全年经营，仅44%企业预期营收上涨，低于一季度的49%。
1: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最新文件显示 ，SK 海力士在公开募股中发行1.779亿份美国存托凭证，每份 ADS 代表1/10 SK 海力士普通股，每股面值5000韩元，预计净筹资约280亿美元。届时投资者表示有意购买高达70亿美元的 ADS。
0: 韩国昨天正式启动外汇市场24小时不间断交易机制，为该国数十年来最大幅度的外汇管控松绑。此举的核心诉求在于打通全球资本配置的堵点，争取 MSCI 将其纳入发达市场指数。此次交易改革推出时机微妙，韩元已跌至17年低位，年内累计跌幅超过6%。昨天，韩元对美元小幅走强。对市场而言，24小时交易制度意味着套利空间收窄，境外无本金交割远期市场对于汇率走势的扰动降低，韩元持有成本有望下降，但短期内波动率上升的风险同样不可忽视。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昨天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1次核污染水排海。本轮排放计划持续至7月24号结束，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1贝克勒尔。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20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5.7万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热搜财榜。
2: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财榜。
1: 国家航天局发布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已抵达目标小行星2016H03，并开展科学探测。这意味着历经大约400天、跋涉约10亿公里的追星之旅，天问二号迎来了第一阶段的高光时刻。
3: 回望啊，这一路天问二号都干了啥？天问二号第一阶段的任务呢，堪称教科书级的升空驾驶啊。2025年的5月29号呢，天问二号从西昌出发啊，这一路走了很远很远。在今年的6月6号，导航相机首次目击了目标。那6月7号呢，30000公里之外啊，达成了轨道的共面。6月19号，2000公里处转入了完全的自主导航。近日，它成功了抵达了20公里的任务点。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了小行星的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我们重新定义了这颗小行星的坐标。以前我们在地球上用望远镜看它，位置误差能有一座城市那么大。现在呢，靠着咱们自己的光学导航，加上地面对探测器测定轨，误差直接干到了公里级。那这些数据现在已经全部公开了，全世界的科学家都能共享它。但这个只是开始，接下来天问二号要从20公里到3公里，一直逼近到300米，去摸透它的底气，然后采样，采集它的样本。那采完样本之后呢，天问二号还不下班啊，它将护送这个样本的返回舱回到地球，自己一转身奔赴第二个任务，也就是主带彗星 311P， 开启长达7年的第二段的征途了。那说到这两个明星的目标啊，那可真是万里挑一啊。咱们先说说第一站小行星2016H03，它是一颗地球的准卫星，公转周期几乎与地球同步，它就像一颗围绕着地球捉迷藏的邻居啊，很可能保留着太阳系诞生之初的原始的信息。而它的第二站主带彗星 311P， 它是藏在火星和木星之间的小行星带里，它很特别啊，它既有彗星的物质构成，又有小行星的轨道特征，探测它或许能够解开小行星带里有没有水冰等谜题。天问二号的星辰大海可以说现在才刚刚开始，我们期待后续的任务，它会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1: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回升，并且呈现出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
4: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个月上升0.3%。从分项指数来看，12个分项指数当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六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0.6%，较上个月上升0.3%；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个月上升0.1%。制造业物流需求稳中有进，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回升势头较好。居民消费物流需求平稳，假日消费推动商贸批发、零售连锁和部分商超业务回升。从投资来看，六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个月上升0.2%。其中，铁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管道运输业和邮政快递业固定投资完成额指数均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尤其是航空运输业升幅明显，较上个月上升0.6%。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
5: 六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情况看，新订单指数持续回升，业务量指数协同稳定在扩张区间，反映出物流业运行供需协同发展。从地区看，东征西部地区均稳定在扩张区间，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在增强。
1: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预测，2030年国内具身智能市场规模达到4000亿元，2035年突破1万亿。产业加速跑，人才哪里来？包括浙江大学在内，今年呢，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9所高校首批开设了具身智能新专业，并且进行招生。那么，这个前沿的新专业到底学什么？怎么学？来听报道。
0: 四足机器狗研发，人形机器人调试。在浙江大学具身智能方向研究生校企联合培养实训基地，学生们正在企业工程师的带领下深度参与真实的具身智能机器人项目。浙江大学控制工程专业硕士生张大伟坦言，
6: 作为机器人专业的学生，不能只是在做一个仿真，只是在做一个算法上面学习，我们还是需要去更加实地的去操作一些实际的一些调试，去解决一些实际的部署的一些 bug。 在这方面，企业的工程师老师们就会给我非常多的经验和指导。
0: 这种实战体验正是当前具身智能人才培养中急需强化的环节。具身智能简单而言，就是让人工智能拥有一个可以与真实世界互动的身体。它通过传感器感知环境，通过算法理解任务，再通过机械结构和控制系统完成行动，背后涉及人工智能、控制科学、计算机、机械工程、自动化等多学科的深度交叉融合。这种高度复合的知识结构对传统按学科划分的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全新挑战。面对学科交叉的特性，首批开设该专业的高校正在探索全新的培养路径。浙江大学控制学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程鹏介绍，
7: 在这里面我们是相对小班化的一个培养方式，以及定制化的一些导师指导下的一些培养方案，这样我们能够让我们的学生充分地发挥他的自主性和他的特色优势。我们认为具身智能的专业一定是实践要远大于理论的学习的，在保持这个理论基础的同时，我们会大幅度的提升它的实践课程和内容的比例，预期呢会超过50%的这样一个实践的内容。我们也会鼓励和支持我们的学生去组织也好，包括参加也好，这样的顶级的具身智能赛事。
0: 这种实践为王的理念在首批开设专业的9所高校中形成了高度共识。哈尔滨工业大学依托优势学科，构建控制加人工智能加系统的交叉培养模式。北京理工大学联合华为共建实验室，让学生在自主智能认知实践中以赛促学。上海交通大学则打造了贯穿4年的全站开发核心实践课程，要求学生毕业时亲手调试出能执行任务的机器人。上海交通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副院长卢策武指出，
8: 当前具身智能行业需要软硬件复合人才，学院联合头部具身智能与机器人企业共享高端硬件平台、行业术语及一线工程师资源，依托真实场景展开项目实训，让学生在真实场景中完成从基础到研究的技术落地全链条培养。
0: 云深处科技联合创始人、浙江大学控制学院校外行业导师李超对此也深有体会。
9: 从全世界角度来说，它已经到了一个可以尝试用的一个阶段，那接下来算法怎么衔接到我们真正的用起来，这中间现在 人才的需求是特别大的啊。那我们希望还是以应用为牵引啊，那培养学生一个工作方法的一个导向。那有工程能力的学生呢，那未来做产品化、工程化的一些工作；有研究能力的工作呢，继续围绕算法去做前瞻性的一些研究。
0: 具身智能的快速升温背后是明确的政策信号和产业需求。从“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将具身智能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到今年教育部新增具身智能本科专业，政策层面的顶层设计正在加速落地。与此同时，机器人正从实验室走向物流、制造、服务等真实场景，对人才的需求也从单一技术型转向软硬件复合型。星动纪元联合创始人喜悦指出，很多人对机器人的印象还停留在舞台表演、功夫动作，而他们的目标是让机器人走进真实世界，自主解决产业里的实际问题。
10: 为此，我们围绕具身智能大脑落地应用，构建了数据大脑、运动控制、灵巧手、人形整机全链路技术体系。现在我们的机器人已经在国内物流场景中实现了规模化的落地，正尝试走向精密装配、商用服务、公共运维、家庭服务等更多的场景。
0: 喜悦认为，
11: 去年相比稳中有降。多家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7月6号至12号起飞的国内机票预订均价不含基建燃油同比降低20%。截至目前7月中上旬，仍有不少裸票低于300元机票在售，部分航线价格低于同期高铁价格。
12: 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
13: 从整个暑期的机票价格来看，7月第一周和8月的最后一周是捡漏的最佳窗口期，预计今年暑运高峰将整体后移，呈现出启动较晚、后劲更足的特征。七月下旬到八月中旬的传统旺季热度仍在持续攀升，这段时间的机票价格预计会相对较高。
14: 福建泉州市德化县是全国最大的陶瓷工艺品生产和出口基地之一，每年的六月到九月呢，是当地陶瓷产品的出口生产旺季。那么今年当地陶瓷出口的情况如何？来听报道。
15: 在当地一家陶瓷企业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印有圣诞图案的工艺品，这些产品即将发往欧美市场。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欧美客户对具有创意设计的产品格外青睐。
16: 今年美国市场比较喜欢这种像杯子 3D 的效果，手把上也有圣诞树了、姜饼人了、雪人了这一些。这个茶杯我们正常是卖价在1到2美金，普通的只有1美金左右。
15: 除了传统欧美市场，当地陶瓷企业还积极开拓中东、南亚、东南亚等新兴市场，扩大海外客群。在另一家陶瓷企业，记者看到多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开足马力赶制海外订单。
17: 我们去年六月份才接到印度订单，到现在已经占到我们外贸的30%以上。
15: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为提升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他们对陶瓷产线进行了自动化改造后，成品率从93%提升到98%。有的企业还融合了传统非遗制作工艺，吸引海外消费者。
18: 比如说像我们这款星空杯，我们用到了德化的烧制技艺，外面再用福桌的脱胎修饰技艺，这两项都是国家级非遗技艺。今年没想到，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也很喜欢我们的东西，这些订单甚至排到年底了。
12: 福建省陶瓷行业协会执行会长曾俩相，
19: 今年以来，德化陶瓷在东南亚、中东和印度增长明显，现在新兴市场占到出口市场的50%。
15: 为便利陶瓷出海，当地采取一站式快速通关模式，刚下线的陶瓷产品运抵物流监管中心，经泉州海关审核放行后，直抵厦门各港区装船出海。截至目前，今年当地已累计完成出口申报约13亿元。
14: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披着二手交易外衣，靠着谐音暗语规避平台审核的打折代还灰色业务，您听说过吗？看起来能够解当事人的燃眉之急，但是这种捷径真的能走通吗？来听报道。
20: 福建的周先生在黑猫投诉平台反映，在某二手交易平台购买了代还服务后，遭遇到资金退款纠纷。周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平台客服称15000多元代还款已退回商家账户，商家却坚称未收到这笔钱，因此拒绝向周先生退款。
21: 能便宜20%，打了8折，后来平台是说要先还完首期才能代还，所以这个钱就要退回去。平台坚持认为这个钱已经还了，然后商家说没收到，不肯退款。然后我申请退款也举证了，第一次退款的时候就协议认定我失败了，就不给我退了。 我第二次申诉，平台要我需要退款的流水，

0: 但是贷款平台明确说跟商家之间的流水不能提供给我。
1: 多次沟通后，某二手交易平台还是要求周先生提供退款流水证明。现在申诉通道也被关闭了。
0: 这个事情反反复复沟通了十几遍了，打电话客诉，为什么拖这么久？因为一直沟通，一直联系，都是说没办法提供，或者都是说没办法。商家现在都失联了，然后店铺也删了，而且他钱已经到手了，也尝试着去联系了商家，就不接电话了。目前是没有进一步的进展。
1: 记者在某二手交易平台发现，直接搜索网贷、贷款等关键词时，找不到贷款服务的内容。更换谐音词检索后，网贷贷款、信用卡贷款的相关信息便出现了。一位卖家表示，贷还信用卡的折扣看金额大小，以4万元还款额为例，可以打9折，实际需要支付36000元。对方承诺还款资金一天内到账，要是还款没成功，买家不用确认收货。既有折扣让利，又有不成功退钱的兜底，这样的条件很容易打动深陷还款压力的借款人。而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显示，这种看似捡了便宜的操作，实则隐藏很大风险。2025年5月，被告人吴某因日常开支紧张，持续在某网贷平台透支消费，6月在该平台贷还金额已达4万余元。吴某在某二手交易平台发现打折贷还网贷的信息，为减轻还款压力。吴某主动联系该商户，对方声称可按7折代为还贷，偿还4万余元贷款，仅需支付不到3万元即可全部结清。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毕凯利向中国之声表示，司法实践当中要认定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一般要同时符合3个要件：一是主观上要求行为人必须要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二是客观上要求其行为要符合情节严重的标准。三是从危害后果上讲，要求案涉行为客观上系为犯罪行为提供了帮助。
2: 此案当中呢，这个吴某通过沟通呢，他知道这个贷款款项的来源跟网络犯罪相关，而且通过双方的交易模式来看，是通过这种虚假的商品链接下单，然后完成了整个的交易，交易模式存有异常，也能够佐证出吴某其实对案涉款项跟网络犯罪相关是一个明知的状态。吴某主动提供了个人网贷还款的账户订单，实施了帮助上游的网络诈骗犯罪分子完成资金流转的行为，并且从中非法获利了1万余元，符合我们司法解释规定的情节严重的要件。经过查实，案涉的还款呢，实际上为上游电信诈骗犯罪的被害人文某被骗的款项，他实施的被帮助行为本身呢，也已经达到了犯罪的程度。
1: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吴某的行为已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最终判决被告人吴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毕凯利提醒消费者，贷款偿还存在较大折扣，交易模式也与正常的交易有区别，就应该识别到风险的存在。
2: 得有风险意识，如果经过了解，钱款来源不正，被用来还款的资金可能跟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相关，也即所谓的黑灰产的话，可能会像本案一样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如果明知的内容更为具体，程度更为明确，已经能够清楚了解款项对应的上游犯罪的类型的话，可能还会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1: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指出，所谓折扣代还并非真正的优惠，而是精心伪装的洗钱陷阱，属于金融黑产灰产，针对普通人的侵害手段。
3: 这种模式的核心是犯罪分子利用负债者的焦虑，将电信诈骗等非法所得的赃款啊，通过你的还款账户进行清洗。你看似用7折8折还清了债务，实则呢，很可能构成了犯罪链条当中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一环。你的账户成了赃款流转的白手套。要看到，参与其中的风险是毁灭性的，远不止债务无法免除那么简单，可能会面临刑事风险。
1: 田立辉表示，折扣代还的陷阱是一场焦虑心理被精准利用的沉痛警示，消费者需要知道，脱离官方渠道的所谓优惠都可能暗藏风险。同时，二手交易平台也必须要承担起主体责任，堵住关键词规避的漏洞，压缩黑灰产的生存空间。毕凯利进一步强调，二手交易平台应该加强交易风控的甄别，
2: 强化平台内容审核与关键词的筛查，对打折还贷。

0: 代办还款、债务减免这样的违规引流、涉诈的信息呢，要及时拦截下架，并对发布的账号依规处置。同时建议可以开设一些站内的普法，提醒平台的用户警惕还贷骗局，知晓出借账户涉嫌帮信罪的法律风险，引导用户能够合规的使用服务。同时，平台也应该严查异常的贷还与虚假交易，及时留存证据，并移送相关的部门，一起来维护网络交易环境的安全。
1: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7:43，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财经新闻。
2: 做财富生活有心人，财经新闻。
3: 你好，我是韩星。周一，光纤概念股大跌，龙头长飞光纤全天跌幅达到6.98%，股价报收于441.94元。不久前的6月25号，长飞光纤摸高600元，短短八个交易日，区间跌幅达到26.34%。在港股市场上，长飞光纤的跌幅更大，昨天盘中跌幅一度达到了19.48%。光纤板块整体走势低迷，周末发布业绩利好的航电股份昨天开盘之后呢，就快速跌停，上演了利好出货的走势。7月4号，航电股份公告说预计今年半年度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6亿至4亿元，同比增长852%至958%。如果按照第一季度归母净利润0.81亿元计算，公司第二季度净利润预计2.79亿至3.19亿，环比变动245%到294%。其他有标志度的光纤股，如亨通光电、中天科技、烽火通信、通鼎互联，也走出了连续下跌的走势。今年以来，光纤价格持续攀升，行业景气度的提升催生了新一轮的资本开支周期。那为什么突然间市场风向又变了呢？分析认为啊，引发这一轮调整的导火索主要有两个，一个呢是6月24号康宁在 AI 数据中心光通信与互联技术大会上推出了下一代玻璃光互联组玻璃桥。6月25号光纤板块开始下跌，与此同时玻璃基板概念股走强。6月25号，大族激光发布公告，称将投资建设年产6000万新公里光纤及预制棒项目，总投资不超过25.2亿。投资者担心扩产造成市场内卷。中信建投6月29号发布研报认为AI 发展对光纤的需求拉动明显，目前行业依然供不应求，产业基本面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但是股价已经先跌为敬，说明当前市场的博弈焦点已经从行业景气度转移到了远期预期。简单来说，就是资金不再博弈今年业绩好不好，而是转而衡量2-3年后行业会不会走弱。从大盘来看周一科技板块再度走势分化，创业板指下跌1.77%，科创50指数上涨1.04%，液冷服务器、交换机表现活跃，铜箔、电子布、光纤概念走弱。据半导体业界最权威的研究机构 SEMI Analysis 最新发布的爆料说全球算力霸主英伟达下一代最顶级的 AI 超级计算机和旗舰芯片在制造上碰到了物理极限，被迫面临长达1年以上的严重延期以及性能砍半的命运。有分析认为，这次延期和缩水直接精准打击了 A 股几大热门板块，高端 PCB 也就是电路板及覆铜板、光模块与光通信等。但是换一个角度思考由于英伟达的神级芯片性能砍半，新系统延期，客观上拉长了美国算力向前迭代的周期，这也给国内自主可控的国产算力芯片留出了极其宝贵的喘息和追赶时间。这是昨天 A 股市场上科技股走势分化，部分国产链走强的原因。综合来看，全球科技股正式进入宽幅震荡的阶段，现阶段市场不再单纯交易行业当下业绩景气度，而是围绕海外技术迭代瓶颈、全球资本流动性、国产替代进展展开预期博弈，板块内部分歧、强弱轮动将成为常态。好，更多财经热点，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每天头条推送哦。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在整点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他们是信仰播种者，

0: 信仰无价，青春无悔。
1: 从那一刻时，其实我就心里应该种上了一种信仰。
2: 他们是初心引路人，
3: 不忘过去，不忘来时的路。
4: 作为党员呢，必须得是走在前，得有扛旗的那种意识。
5: 他们是使命传承者，
6: 是一种精神力量和使命责任的传承。
7: 越困难，我们也越走在前面，把我们党员的精神也拿出来。
2: 入党介绍人就像一束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5: 2026建党105周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
2: 讲述榜样故事，
5: 更续红色血脉，献礼党的105华诞。
8: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今天播出由厦门交通旅游广播采制的《你看着他就不怕了》。有一种力量不是雷霆万钧，却能穿透废墟下的黑暗；有一种引领不是豪言壮语，却能让人在恐惧中找到前行的方向。在民间公益救援一线，有这样一位榜样，他以平凡之躯守护生命，用党员初心点亮希望。他就是厦门蓝天救援队队长陈素贞，救援代号水草。18载风雨救援路，水草不仅一次次从险境中挽救生命，更用一言一行让身边的人跟随他一道读懂共产党员的使命与担当。
9: 我的入党介绍人是我们的水草队长。
10: 我的入党介绍人也是咱们队长水草。
5: 说话的这两个人，一个叫陈浩，一个叫高礼。说起第一次见到水草的时候，他俩的反应一模一样。陈浩
9: 特别意外的是什么呢？队长竟然是一位女性的。原本以为很多年在救援一线的前辈会是相对来说粗犷一点的硬汉子一样的，可第一次见到呢，完全不一样。
5: 高礼
10: 队长平时喜欢穿旗袍，穿得很那种古风韵味的那种，气质很优雅的那种感觉，仙里飘飘的那种感觉，又喜欢喝茶，又爱讲故事。
11: 今天14:28，四川汶川县发生。
5: 水草的公益救援之路始于2008年汶川地震那场举国动容的灾难救援，亲历过面对废墟之下的无助，深感生命逝去的遗憾。从汶川回来后，水草毅然集结志同道合的朋友，组建厦门蓝天救援队，投身民间公益救援事业。陈浩，
9: 队伍刚成立那一会儿，其实真的是蛮艰难的，专业救援设备买不起，贵的都要大几十万。后来队长呢就把房子卖了，车也卖了，家底全掏出来，然后全部投进了队里面。
5: 昔日事业有成的企业经营者就这样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很多人问他，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图什么？水草回答说，不为什么，就为守护生命。从那以后，水草带着队伍走过大江南北，也走出国门，哪里有灾难他们就往哪里去。2023年土耳其强震发生后，水草第一时间带队驰援，在重灾区阿德亚曼，断壁残垣遍地，余震不断。危难时刻，水草沉着冷静，凭借十几年的救援经验，精准研判废墟结构，排查生命迹象。夜色降临，能见度极低，搜救工作近乎停滞。他果断指挥队员升起国产照明无人机，璀璨灯光划破黑夜，被盛赞为土耳其夜空中最亮的星。别的队伍挖不动、找不到的，都来找他帮忙。 最终

0: 这支中国民间救援队从层层废墟中带出了43名遇难者。陈浩，
1: 在一些大型救援的时候，然后我们会遇到很多乱糟糟的事情，到他的手里呢都能理出头绪。还有水草队长他经常说，无论多难多险，我们也要拼尽全力把人找出来。
0: 真正让陈浩下定决心入党的是一次水域救援。有人在厦门的一个水库落水，陈浩和好几位男队员都是第一次参与，很害怕。这时候水草没说什么大道理，一个人下水了。看着身形并不占优的女队长在水中反复尝试的身影，陈浩心中的胆怯瞬间烟消云散。陈浩，
1: 当时的自己呢，内心嘛，突然就出现了一股力量，一下子就相当于冲破了内心的那种恐惧，主动冲了下去，和队长一起跪在水里，合力把溺水者抬上了岸。
0: 从那以后，陈浩再也没怕过水。也是从那以后，他交了入党申请书。高礼比陈浩入党则晚了一些。
2: 那当时你为什么想起来入党呢？
3: 因为队长吧，让我看见了一名共产党员的这种最真实的模样，然后我也想成为和他一样的人，我就觉得入党是一场非常光荣的事情。
0: 褪去救援场上的坚毅，生活中的水草依旧温和恬淡。全国道德模范，全国38红旗手，全国最美志愿者，无数荣誉加身，可在他眼里，所有光环都不及成功挽救一条生命来得珍贵。队部就是他的家，18年来他全天24小时待命。2025年3月28日，缅甸发生 7.9 级强震，水草再次集结队伍，25名队员携带26大件重约1500公斤的救援装备出发。当地气温超过40摄氏度，废墟上热浪蒸腾，余震不断。一栋坍塌的12层公寓楼下，一位悲痛的母亲苦苦求助，三个孩子被掩埋在废墟之下。面对家属的求助，水草郑重许下承诺。
4: 你告诉他，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无论怎么样，会找到为止。
0: 高礼，
3: 当时有位家属找到我们队长嘛，然后说他有两个姐姐还在这个废墟下面，那我们队长就因为当时提供了一个视频，然后反复的就是对这个视频进行一个比对嘛，因为当时整个废墟已经坍塌了，然后而且在现场在地上就是边画图边部署嘛，反复的就是确认他可能的位置。后来我们就是经过不断的这个努力下嘛，就是真的在这个地方找到了。找到过后呢，就是可惜就是两个已经就是没有生命迹象了。当我们把这个遗体交给家属的时候，我当时他很多家属就是跪了一大片，然后队长也跟着一起跪着，因为队长也流泪了嘛，家属也流泪，其实我当时也流泪了，这个场景让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0: 大爱无国界，善意跨山海，中国民间救援者的坚守与担当被异国人民牢牢铭记。队伍撤离时，曼德勒市市长专程送行，机场里当地民众自发起立鼓掌致意。高礼，
3: 真的我感觉真的是生命不分国籍，然后善意能越过语言，我想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吧。
0: 从孤身前行到聚力同行，水草如一束微光，穿透废墟的黑暗，跨越山海的阻隔。而这份扎根心底的信仰，无私奉献的精神，正在救援队伍中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0: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1: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2: 来看这一行，
3: 左右下右。
2: 好，这一行呢，
3: 下左上。
2: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3: 这看不清了。
2: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4: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3: 哦，
5: 北京时间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
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0: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9: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11: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9: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2: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9: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3: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9: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4: 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的5月23，今日小暑。上海今天多云，今天的午后到夜里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有短时阵雨。偏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上海今天最高气温36到37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今天的相对湿度是65%到90%。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02分，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下全球金融市场最新的收盘情况。7月6号，美股的3大指数收盘全线上涨，道指再创历史新高。截至到收盘，道指上涨0.29%，收于53,055.91点；标普500指数上涨0.72%，收于7,537.43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1.12%，收于26,121.16点。欧洲方面，3大指数涨跌不一，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0.26%，法国COX40指数下跌0.33%，德国 DAX 指数上涨0.15%。好，接下来再来看一下商品期货的交易情况。隔夜呢，国际油价下跌，美油主力合约